0: 等会儿，一个包子拿到手里头，
1: 对呀、啊，
0: 什么馅的，多少钱，什么面做的，能吆喝出来我都信。
1: 哦，
0: 几口能吃完？
1: 对呀、啊，
0: 吆喝出来，
1: 吆喝出来。
0: 哎呦，您这是个走进科学的节目，咱们。您来了，我听听。
1: 您把这包子捧在手里，
0: 哎，
1: 他可不能拍，
0: 一拍
1: 馅饼，
0: 哎呀，这不废话了。
1: 包子拿好了，
0: 您来了，
1: 吆喝出来，
0: 嗯，
1: 包子包子，羊肉包子，叠叠叠，
0: 单口说。
1: 哎，这
0: 小孩买一大包子，三口吃不完怎么办？
1: 叠叠叠叠叠。您看人家长相就行了，知道吗？
0: 您这人这也有不讲理的地方，
1: 哪儿不讲理了？
0: 您这拿一大包子，好这个叠叠叠的旁边老叫。
1: 这个方法不一样，
0: 方法不一样，
1: 这倒是。北京人卖菜，
0: 卖菜，
1: 卖菜，成本大，他跟唱歌一样，
0: 跟唱歌一样。
1: 一捂耳朵的，挑着扁担，
0: 怎么来的？
1: 香菜辣青椒哎，高宗那边的来，现在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买萝卜、胡萝卜、水萝卜，这俩的香椿酸的，好酒啊嘿！啊！
0: 您到咱们陕西简单多了，
2: 咱们这
1: 不要碰你。
0: 北京人
1: 就麻烦多了，
0: 比这个复杂。
1: 北京把这油条不叫油条，
0: 他们叫
1: 油炸滚儿。
0: 哦，滚儿，
1: 捏到手里头
0: 啊，
1: 扔进油锅。
0: 哎，
1: 您这油条炸好了
0: 啊，
1: 他这唱词还没唱完，
0: 这么长一套呢。
1: 哎，这捏好了，
0: 这两面条
1: 握好了。
0: 嗯，这是下了锅了。
1: 哎，油又青，面儿又白，扔进锅里飘起来。
0: 同学都没见过。您说的是
1: 叫故意？
0: 什么叫故意？
1: 就是旧衣服不穿了，
0: 旧衣裳
1: 拿将出去，旧皮袄、旧裤子
0: 啊，
1: 拿出去街头一卖。
0: 哦，过去有做这个买卖的。
1: 哎，将洗干净了。
0: 哦，
1: 咱不说这买卖怎么样
0: 啊？
1: 吆喝出来好听。
0: 怎么好听？
1: 一般来说，
0: 嗯，
1: 两个人，
0: 俩人
1: 在一块吆喝，一个主吆喝，
0: 对，
1: 一个在旁边拉托。
0: 这是过去一句黑话，叫敲托的。
1: 一般是这个爸爸带着儿子，
0: 父子爷俩。
1: 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我给大家煮吆喝，你没事吧？
0: 有事儿，有事儿。我刚胖子找我说研究考试的事儿，我有事儿，
1: 先帮帮忙。
0: 我是帮不了这个，
1: 你拉个托啊！
0: 我帮忙成儿子了。
1: 你看，就这一会儿，
0: 一会儿都不当。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要真想让我帮忙啊？
1: 好，
0: 您改改口。
1: 怎么改个口？
0: 咱俩是哥俩，
1: 咱俩是哥俩，
0: 兄弟二人
1: 也行啊，
0: 成吗？
1: 也有这个父母双亡的。
0: 哎呀，做个买卖这么惨，你看见没？
1: 咱们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大哥哥了，
0: 没错了，
1: 你就是我小弟弟了。咱们两个人呢，走到大街上啊，一起
0: 这难听难听啊！
1: 你叫我小兄弟吧，
0: 你就叫小兄弟就完了。
1: 咱两个长街叫卖，我给咱煮吆喝。
0: 我是不是也得拿件衣裳？
1: 哎，就这个手绢就相当于衣服了。
0: 嗯，
1: 您站到旁边，
0: 哎，
1: 您的台词也比较简单。
0: 我怎么说呀？
1: 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不脱。
0: 得嘞，交给我了。
1: 哎，明白了吧？
0: 哎，
1: 您要看见中国人来了，就是不脱。
0: 还有外国人呢？
1: 要是外国人打这儿一过，
0: 我
1: no problem。
0: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1: 你记清了啊！
0: 我记清了，记清了。
1: 搭好就是衣服了。水
0: 不错。
1: 水
0: 不错。你追尾了，宝贝儿，你知道吗？追尾给人赔钱呢，追尾了。
1: 你听见什么都不错。
0: 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评评理，是你刚告诉我的俩字不错。
1: 我要唱完一句，你得听出好来才不错。人家听见什么你就不错呀、啊？
0: 我得你劲儿绕了，
1: 捧假的，你知道吗？虚假广告，这是
0: 早说
1: 呀。好了，水卖我的皮囊，原来是当儿家，不错，去的溜儿黑，是苦来断的面子吧，不错。
0: 看我的面子
1: 啊，翻过来，
0: 怎么
1: 呢？你再看看孔子吧，
0: 李子
1: 没熏过，没染过。
0: 叫
1: 三阳开泰，
0: 三阳开泰，
1: 跟着我这。
2: 被皮袄啊，不管外面刮多大风，下多大雪，哪怕零下80度，
3: 好冷，
2: 你冰地里边去睡觉，雪地里边去冲盹去吧。
3: 我
2: 怎么就忘了冷了？
3: 皮袄好，
2: 把你给冻硬了。
3: 那我再冻呢？
2: 他可能就得死了。
3: 哎呀，您卖件皮袄卖出死人来了，
2: 这就是广告，
3: 这不像话了，
2: 这是广告。各位
3: 啊，
2: 这是两个人吆喝
3: 对头的。
2: 当然，两个人吆喝的不光这一种，
3: 还有吗？
2: 还有一种
3: 叫
2: 卖布头。
3: 是卖布头。
2: 什么叫卖布头？
3: 您给介绍。
2: 现在的同学都是90后的，
3: 哎哎，
2: 咱们差不了些许。
3: 哎，对，
2: 我是80后的，咱们
3: 1880后吧，您是？
2: 1980后，
3: 1980后
2: 啊，就这个。
3: 您长得忒着急了，知道吗？您。
2: 咱们说卖布头，你扯我这干嘛？
3: 您自个儿介绍的吗？
2: 哎，可能见得少。什么叫卖布头？整匹的布，
3: 大布，
2: 扯下来一溜一溜。
3: 这是败家子儿吧？这是。
2: 拿烙铁给它熨窄了。
3: 熨平过了，
2: 哎，就仿佛是一整匹一样，
3: 这不是骗人吗？
2: 哎，不要紧
3: 啊，
2: 浆洗出来，你回去做大褂，
3: 能穿吗？
2: 哎，一样，
3: 肥肥大大，
2: 哎，一样，
3: 宽宽超超，
2: 可是别溅水，
3: 一下水，
2: 屁帘
3: 屁，
2: 缩水了，
3: 这也卖不出去，
2: 这就是别人那个贪小便宜，以为这布头肯定便宜，
3: 就这么卖，
2: 哎，就这么卖，
3: 哎。
2: 咱们两个给大家学学，
3: 这我不会这词儿。
2: 哎，不要紧
3: 啊，
2: 不要紧，
3: 我
2: 先给您起个头，
3: 您试试试，
2: 可以一个人来的，
3: 我看看。
2: 夜班呢，在街上扯着个布头，
3: 哎，
2: 嘿，各位
3: 吆喝了，
2: 您走一走，站一站，看一看，停一停，我这是卖布头的，
3: 您
2: 抓起这杯子，喝一口水，
3: 嚯，
2: 就这布头，您看
3: 怎么着？
2: 您拿回去，就这么敞亮，您拿回去拿什么香皂、肥皂、八字炮，它就是不掉色儿，
3: 藏青
2: 漂白，白布不掉色嘞，
3: 废话嘞，
2: 这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3: 本来不怎么尴尬，知道吗？
2: 它还有词儿，
3: 还有什么词儿？
2: 哎，有什么几句古人名？
3: 还有古人名？
2: 来这儿形容一下，
3: 都说这白布。
2: 哎，我给您学两个。
3: 您来了，您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带劲儿了吧？您不要那一装啊，你再来这一装，装装件件了，打不相通不一样了吧？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本色白
3: 白，
2: 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它怎么那么白？你说它怎么那么白呢？
3: 我哪知道去？
2: 这位唐朝薛仁贵，西厢张秀才，翻过的李文。不压二路霜，压在那头好几样的面了吧？
3: 白，
2: 不说这种布啊，单说这种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个窟窿眼儿。您买回家中去，封被单儿，你踩被人去吧。
3: 对，
2: 它是精喜又精善，精富又精干，它是精拉又精拽，它是精精又精拽。
3: 这什么毛病？这是
2: 被窝里闹跳蚤。
3: 哎，来，
2: 10年8年也穿不坏了它。
3: 结实，
2: 您看这布头啊，它面子有多宽呐？布皮有多厚啊？这针也针不动啊，锥也锥不动啊，多么快的剪子也剪不动啊！它
3: 那怎么裁缝啊？
2: 那就得拿铡刀铡，电焊焊，铆钉铆
3: 啊！
2: 铡多了穿出来您再看，
3: 西服
2: 锅炉，变形金刚所以是变形穿。
3: 您妈就离不开这变形金刚是怎么的？
2: 这是我给您起个头，
3: 这就是卖布头的。
2: 这没有几句
3: 啊，这是短的。
2: 哎，这是短的，为了给您起个头。
3: 那我这儿
2: 真正要是想
3: 啊，
2: 听听这长的，
3: 长的
2: 情景再现
3: 啊，
2: 一个人不行得俩人。
3: 这我是干嘛呢？
2: 你还是拉托的，
3: 我还是敲托的，
2: 我还是你大哥哥，你还是我小兄弟。哎，咱们这样，
3: 咱哥俩，
2: 咱们这样
3: 啊，
2: 一会儿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几百句，中间不能打断，
3: 这中间不能打断。
2: 哎，咱们唱黑布。
3: 一口气下来，
2: 一口气下来。
3: 哦，
2: 你在旁边有什么几句词儿？
3: 我怎么说？
2: 一定要记住了。
3: 嗯，
2: 掌柜的，桥本看令，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3: 掌柜的，桥本看令，别让了，再让就赔了。行，
2: 行了，
3: 来吧，
2: 练一练。
3: 我刚不练一遍了吗？
2: 你那是背了一遍。要带情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一
3: 句：“哎呦，这名字真绕嘴，这是怎么说出来的？”
2: 演员的自我修养嘛。你注意我刚才的动作。
3: 跟您卖回不跟死爹妈一样，这话
2: 您琢磨，我都赔本了，你不是那个感觉吗？
3: 下，我眼睛全是水雾，你知道吗？
0: 你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吗？
3: 我练习练习，
0: 我给你打个节奏来，
3: 我练习练习，好吧？
0: 掌柜的，小本儿看地儿漂亮了，这样就赔了。
3: 还可以，人还得练习啊，这要是不练习，压根就不行。
0: 哎，你现在就是跟我拉脱的了。
3: 好嘞，我说你
0: 是大
3: 坏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要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拿什么价儿的？
3: 问了，
0: 您咋不知道啊？我给您支个窍啊，
3: 窍
0: 够奔电车道啊，您打张电车票啊，您上了摩电车，那电车这么一绕啊，叮铃铃铃，当啷啷啷，就来到了吧。
3: 哪儿？
0: 来到北京城啊。
3: 北京。
0: 你找到大石烂了，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福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盛祥啊，锦昌元龙。你指着样子挑啊，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对了，
0: 那没有两毛六啊，那也得两毛五啊。那没有两毛五啊，那咱们也得拿两毛四了吧？
3: 哦，
0: 那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那怎么宽了，怎么厚了，怎么西方，怎么紫米，怎么好了的？
3: 哎，
0: 那怎么那么贵呀、啊？
3: 对，
0: 挑费太大。你想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电话，
3: 对，
0: 人工的吃十多块，他要了吧？
3: 成本。
0: 您来到我这个摊啊，那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要这个价。
3: 您
0: 那是怎么回事儿？
3: 你说
0: 说一个。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牙子摆小摊的小门脸的小裤眼的顶不头味的嘴不口的？
3: 哎呀，
0: 你问多少钱呢？
3: 多少钱？
0: 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我讨一讨啊，尺寸你听听价儿吧。
3: 我一讨不止，
0: 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
3: 哎，
0: 我按您一丈四啊。
3: 四，
0: 您买回家中去呀、封场山你坐大官去吧。
3: 成
0: 天又高又壮啊，又肥又大。是一大四大
3: 四大
0: 大着罐大小印大瓶盖还得两条那大都配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我只卖一毛八、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这四尺七毛二那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
3: 别后零
0: 不要二分零 啊两块五毛您拿了去了吧卖了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包上裹上的拐我摇好了您老这个侄的要买我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事啊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精致些个粗布蓝布那打外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狐皱扣皱地皮皱那卡的力气和断头那老太太脚帽哗哗哗哗哗上口啊这不两块五啊我还得再让啊我让去一毛啊您给两块四啊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是有本没本有赚没了赚了吧这不两块四啊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呢、那位先生说呀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两块的鲜大洋我预备好了您老这个侄儿要买我还不买那怎么回事事啊你来到我这摊啊别的是水货摊啊你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呀这么一下水就往绳上搭再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呀小轮船啊机关枪啊百机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了他那怎么回事事就给刮好了
3: 刮好了
0: 这不两块钱啊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吧还要让了啦
3: 别让我这样就赔了
0: 赔就赔了吧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哪个叫个赚啊我赔本赚吆喝我把家当到家我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了咯噔噔打破了他呀这不两块钱呢、你少给一个子儿你少给一个蹦子也拿不去啊他
3: 不让了
0: 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九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要你了钱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毛啊去毛啊您给一块钱呢、这不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五毛啊去八毛
3: 你这不
0: 我照找
4: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5: 你是唱哪行的？
6: 我是个蛋。哎，
5: 你是什么
6: 蛋？
5: 像，
6: 你
5: 像蛋。
6: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5: 什么叫蛋呢？
6: 这是小时候学戏啊，那个校长给分的。
5: 校长分的。
6: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啊，你挺漂亮的哦，你就生，
5: 生
6: 这孩子就生。嗯，一直这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这孩子就静。哦，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5: 那说明啊，你是唱旦角的。
6: 我说你算个蛋。哎，
5: 怎么说话呢？
6: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嗯，这个蛋呢是旦角，哎，分很多种。
5: 对，
6: 有这个花旦，
5: 是
6: 彩蛋，嗯，刀马旦，龟门蛋。
5: 那你是
6: 松花蛋。哎，
5: 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6: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5: 你不是松花蛋吗？
6: 我公花蛋。哦，
5: 公花蛋。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6: 演那个小媳妇大姑娘。哎，
5: 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6: 哎，对
5: 对吧？
6: 对对对。
5: 那今天太巧了。
6: 怎么？
5: 我这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6: 您喜欢梆子？
5: 哎，因为当初啊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6: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5: 哎，
6: 老梆子了。哎，对，不是
5: 老梆子像话吗？
6: 老调的梆子了。
5: 哎，他唱的是老调
6: 的梆子了。
5: 那调再出来。
6: 好。
5: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6: 可以啊。
5: 你是唱旦角的。
6: 对呀。
5: 我跟你不一样。嗯，我是老生。
6: 你老生啊？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5: 天天生什么呀？我
6: 你不是老生吗？这
5: 河北梆子叫胡生。
6: 你胡生？
5: 胡生？
6: 你们街道不管？
5: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6: 哦，在大白胡子那个。哎哎哎，老白毛。哎，
5: 就叫老白毛啊，
6: 大白胡子那种。
5: 没就叫老生。
6: 老生。哎，你演老生行。对，咱俩一块唱。
5: 咱俩呢唱一出戏。
6: 什么戏？
5: 你挑戏吧。
6: 你挑你挑。
5: 不，你挑
6: 你挑。
5: 干嘛我挑啊？
6: 我会的多呀。
5: 是啊，
6: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哎，
5: 有这么多戏吧？
6: 那我挑戏啊，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5: 不
6: 就是啊，你挑。
5: 我
6: 会的多。
5: 我挑戏。嗯，那咱俩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6: 行啊。啊，汾河湾啊，一共俩角色。
5: 对，
6: 一个是汾，一个是湾。汾河湾不是俩角色吗？
5: 汾河湾就是俩人物啊。
6: 不是吗？
5: 这不对，汾河湾是个地名。这汾河湾这出戏里头啊，嗯，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6: 都谁？
5: 一个呢是薛仁贵。哦，一个是柳银环。嗯，
6: 那行啊，我来薛仁贵。
5: 对了，哎，
6: 你来柳银环。
5: 哎，不对，
6: 怎么了？
5: 你是唱旦角的。
6: 旦角啊。
5: 我是唱老生的。
6: 对，你不是胡生吗？
5: 你呀，啊，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6: 薛仁贵是男的啊。这
5: 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6: 哦，柳银环是女的，
5: 这不起哄吗？
6: 哦，那行。啊，你是我的什么？
5: 薛仁贵啊。
6: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5: 什么关系？
6: 你是
5: 夫妻关系。
6: 你是我丈夫啊。我是你媳妇儿。
5: 对，
6: 那咱俩说好了啊，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哎，
5: 我也不一定要你。
6: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5: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6: 好好好啊，那咱们那什么吧，
5: 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6: 哪折？
5: 唱闹窑，
6: 热闹的那点。哎，
5: 唱热闹那点。
6: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啊，得穿着寿衣唱吧。哎，
5: 穿什么？
6: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5: 寿衣，
6: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5: 装褂？
6: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5: 大花褂，
6: 上面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好，
6: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5: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6: 转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头啊，唱戏穿的龙头。
5: 您要什么？
6: 唱戏穿的龙头啊？
5: 龙头啊，龙头不在家。
7: 怎么了？
6: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
7: 这叫龙头干嘛？
6: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啊、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5: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6: 那不是龙头吗？
5: 那叫行头。
6: 说行头吧，你不懂吗？哎，
5: 咱俩谁不懂啊？
6: 唱戏穿的行头，
5: 咱不要行头，
6: 咱们
5: 就素身唱，
6: 就光着唱了。
5: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6: 就这么唱了，
5: 哎、素身唱。
6: 哦，那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5: 啊，伴奏啊？
6: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5: 那我用不着啊，咱们就用嘴伴奏，
6: 用嘴。
5: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6: 行行行行行、啊，
5: 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6: 干嘛搭桌子？
5: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们分出这前后台来。
6: 哦，怎么？
5: 哎，这样呢就为前台，
6: 这是前台。
5: 哎，这儿就为后台。
6: 哦，这是后台。
5: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嗯，
6: 哦。
5: 一个地儿啊，
6: 行，这就那咱们呀，哎，得简单的化好妆，
5: 对，
6: 因为这么着不像啊，
5: 没错，
6: 是吧？
5: 嗯，你打扮打扮，
6: 我打扮打扮，
5: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就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啊，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6: 好，完了。
5: 哎呀，行行行，真不错，真不错。
6: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5: 谁呀、啊？
6: 田哥。
5: 你像谁？
6: 田哥。
5: 我看你不像田哥。
6: 那我像？
5: 你像田鸡。这整个一蛤蟆，这是
6: 什么叫田鸡啊？
5: 这田哥还田哥呢？
6: 大致就这样。
5: 啊、行，
6: 不能太像。
5: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6: 好
5: 啊，你叫板吧。
6: 我跟谁叫板？
5: 谁
6: 欺负你了？
5: 不，你一个人叫板。
6: 我自己叫板，
5: 就一人叫板，
6: 自己叫板啊，
5: 叫板吧，
6: 好，叫板，
5: 嗯，
6: 来来来，
5: 叫板，嗯，
6: 叫板，叫板，叫板，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叫板，
5: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6: 你不让我叫板吗？
5: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6: 什么词儿啊？
5: 你不会啊？
6: 不会敢上台？
5: 会。
6: 回就唱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6: 你说呢？
5: 我说你忘了？
6: 演员能忘词儿吧？
5: 没忘，
6: 没忘。
5: 那你唱啊？
6: 想不起来了。
5: 这不一样了。那我告诉你，
6: 嗯，
5: 就这么一句词儿。
6: 哪句？
5: 丁山儿该来了。
6: 哎、还是这老词儿。
5: 告诉他有老词。
6: 来来来，丁山儿该来了，
5: 来吧，交板吧。
6: 丁山儿该来了
5: 啊！
6: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5: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6: 你不是说这句词吗？
5: 你这么着哪成啊？
6: 浇点水，
5: 浇水干嘛去？
6: 你说干着不行吗？
5: 你呀得有韵，明白吗？
6: 不有韵
5: 啊？
6: 不行吧？
5: 怎么不行啊？
6: 我没这设备啊。没
5: 哪个韵呢？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6: 梆子什么韵味？
5: 什么？你不会啊？
6: 不会敢上台？
5: 会，
6: 会就唱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6: 你说呢？
5: 我说什么忘了？
6: 演员能忘吗？
5: 那你倒唱啊！
6: 想不起来了，
5: 你就会这套你。
6: 梆子什么味？
5: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6: 嗯，
5: 就这样。梆子啊，
6: 嗯，
5: 丁山。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0: 你唱什么呀？
1: 我不教你呢吗？
0: 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0: 找你教啊！我会。
1: 行，你唱吧。
0: 是的。
1: 冰山啊，儿哦，
0: 你让不让我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0: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这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0: 哦，这是门帘。
1: 哎，
0: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 来
0: 这门帘。冰山儿啊，
1: 行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
1: 啊
0: 喵，
1: 怎么这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大灯根灯里灯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里根灯里灯灯灯灯里大灯灯灯里灯
0: 冰山。
1: 你老冰山呢你。
0: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0: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0: 挖它干嘛？
1: 什么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0: 我知道有四句唱啊。
1: 那你唱啊。
0: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0: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那不可能不一样。
0: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
0: 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0: 你瞧
1: 啊，
0: 幸亏对的吧。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0: 第二句。
1: 第一句。
0: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0: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0: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不是第三句是
1: 蒋生儿坐实在窑门以外。
0: 错了吧。
1: 啊，
0: 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0: 第四句。
1: 三句。
0: 四句怎么唱？
1: 四句他一句都不会唱。
0: 这四句是
1: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0: 行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从头来。
1: 哎，好。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0: 一句什么词儿？
1: 我的儿啊，
0: 我的儿在亚丁啊湾。
1: 是啊，亚丁湾呐，
0: 是
1: 出国了是怎么？
0: 什么什么？
1: 风和湾。
0: 汾河湾前那去打雁，
1: 灯
0: 天到了
1: 灯
0: 这般时也不见，
1: 灯灯
0: 回还，
1: 灯灯
0: 将身儿我坐之在，
1: 灯
0: 要我们一离。
1: 哎，不对，以外，
0: 外边冷，
1: 冷，冻死也得外边，
0: 外边，
1: 哎，
0: 以外，等我的儿大润发，
1: 这什么大润发呀？哎，那哟，
0: 哎哟嘿，
1: 灯里个冷的灯，
0: 大到来，
1: 灯灯，
0: 红把饭吃啊，
1: 不对
0: 啊，
1: 应该是餐。
0: 吃餐这不一样吗？
1: 不就得上餐，
0: 非得上餐呢？
1: 哎，
0: 吃自助餐呢？
1: 还自助餐呢？妈来！
0: 逮逮逮！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唱啊！当一个浪，当一个浪，插口张嘴，当一个浪，当一个浪，张嘴唱。
1: 我唱不了了。 了，我唱不了了，唱不了了。
0: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1: 你打算把我给急死？
0: 你怎么张嘴啊？
1: 这倒收板呢，
0: 这不收不住了吗？
1: 那我怎么张嘴？
0: 来来来，
1: 收板啊！
0: 蹬一根蹬子儿蹬，
1: 这胡子掉了，这什么弦儿这是？
0: 学人归做事
1: 蹬，
0: 太短见
1: 蹬啷个里个啷，你把屁股拧一拧，什么词儿这是？
0: 射死了碗桶里不断，
1: 放一边冷个冷，你把肚子挺一挺。
0: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
1: 放一个冷个冷，你把脖子梗一梗。
0: 正催马来用母儿看，大大大大大大呸，
1: 什么德行啊这是。
0: 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暗，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十里脏脏鲜呐，
1: 什么鲜儿啊这是。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变态。
0: 大嫂亲来见礼，
1: 讨厌。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嘿，你怎么打人呢？
0: 废话，我给你见礼呢，你没看见呐？
1: 你这给我见礼呢？
0: 啊，
1: 我以为你跟我犯贱呢。
0: 没听说过。
1: 不是，那我怎么办？
0: 又该你说话了。
1: 说什么呀？
0: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
1: 还礼还礼，
0: 别忙，我还没给你见礼呢。
1: 走走走，来，
0: 大嫂亲来见礼。
1: 还礼还礼、
0: 嗯、
1: 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0: 哎，什么味儿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这里是北京电视台。
0: 这什么北京电视台呀、
1: 啊？是不是电视台呀、啊？
0: 你得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粗戏的戏。
1: 那哪个戏啊？
0: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1: 哦、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哎，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我甭问他了，他全不认识。有名的便知，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他又全认识了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今年的。咱俩换个呢，你给我上那边去吧。
1: 这么大岁数，劲儿不小。
0: 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龙门郡。
0: 此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刘世银货、
1: 你问那刘银环吗？
0: 正是。
1: I don't know、
0: 什么词儿这是？
2: 关于凤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你用微信添加公众号凤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凤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凤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凤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凤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好啊
5: 啊，
4: 我越看越高兴啊。
5: 高兴啊
4: 啊，大伙儿太捧了。
5: 哎，
4: 好多人都站着看
5: 爱听啊，
4: 卖了站票了。早知这我预备点绳子
5: 干嘛、
4: 挂票
5: 卖挂票。
4: 高兴啊。
5: 嗯，
4: 后台也是大伙儿都高兴，有这样的观众何愁相声不能复苏，何愁相声不能够走向辉煌啊、是不是？
5: 对，
4: 当然了，也得有您这样的好演员。
5: 我
4: 是不是？哎，于谦啊，好角儿。
5: 这呢，您太过奖了。
4: 说学逗唱说还行。
5: 这口风怎么变了？
4: 行啊，在说相声里边啊，他算是演电视剧不错的人了。
5: 您这是捧我呢吗？这个
4: 演过好些个好戏啊，我们都看过啊，
5: 看过，
4: 都看雷雨，雷雨， 他演的雷雨。
5: 雷雨怎么演啊？
4: 就是一有打雷下雨，你弄水管子跟那儿呲。
5: 我是那巨物。
4: 好啊，
5: 呲水那还好。
4: 好啊，对吧？周星驰演的《大话西游》都看过吧？有他。
5: 那我上了。
4: 有他啊。
5: 对，
4: 仔细看去，回去买张盘看看去。
5: 啊，您看看，
4: 知道吗哪个吗？
5: 您说一说。
4: 牛魔王旁边那六百个小妖精之一。
5: 这看得见我吗？这个
4: 那每个妖精都套一假面具啊，
5: 那您就甭看了。
4: 一到他这儿，哎，你这不用套了，正好。
5: 我跟那妖精长一模样是吧？
4: 寒碜，比妖精还寒碜啊！好，
5: 就甭捧了。
4: 最近接一大活啊，
5: 啊，
4: 马上成为三蹦子形象代言人了。
5: 我这活都不露脸，
4: 每辆三蹦子都有一台相片在上站着。
5: 太傻了，
4: 不怎么样。踏五块钱就到哪儿都走啊。
5: 便宜
4: 了不起啊，
5: 还了不起呢，
4: 我很崇拜他，真哪说良心话，
5: 我啊
4: 这些说相声的啊没我看得上眼的，唯独于谦，哎呀真哪说实在的，真的
5: 我招你了，我
4: 啊
5: 说话你脆什么呀，
4: 不是这嘴有一个你哪儿全什么舒服
5: 寸劲儿的，
4: 嗯好啊，
5: 真好假好，
4: 打心里我崇拜你，
5: 是吗？
4: 当然了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5: 哎，我也有缺点。
4: 哎，对，对啊，谁没个小缺点呢？
5: 就是嘛，
4: 于谦也有小缺点。
5: 哎，
4: 但是来说啊，也不叫事儿，
5: 是吗？
4: 不叫，就是守年。
5: 守年怎么讲？
4: 不，就是好偷东西啊。咱不能说啊，不能说，
5: 不能说。
4: 于谦偷东西啊！别说，别说。
5: 你还不说呢你？
4: 啊，
5: 你都嚷上了。
4: 他们听不见。

0: 我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啊。但是啊，有人问到于谦儿有这事吗？于谦儿给我褶说着没有，你知道吗？哎
1: 啊，
0: 有这回事吗？
1: 没有啊，
0: 还褶说着呢，你看看，
1: 还褶说着呢，这个，那还褶说着呢，压根儿就没有，
0: 交情在这儿了。
1: 什么呀？
0: 说的跟真的一样吧？你看，我都差点相信了，你看了？
1: 您就信这个吧？
0: 就这个了
1: 。
0: 就是，我们这时候在通家之好。是吧？
1: 怎么讲？
0: 就两父一辈子一辈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1: 啊，是这交情。
0: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知道吗？
1: 嗯。
0: 他弟弟就是我弟弟，我哥哥就是他哥哥，知道吗？
1: 嗯。
0: 他母亲就是他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
1: 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0: 啊，
1: 不是您什么说什么呢？您这是？
0: 就说哥俩好啊，
1: 啊，
0: 哥俩相好啊。老于家有什么事儿，就是我有什么事儿。
1: 您当自己的事儿，
0: 跟自己事儿一样。
1: 嗯，
0: 那些日子，他们老爷子身体不好，跑里跑外我盯着。
1: 您
0: 跟我亲爸爸一样，
1: 您也孝顺。
0: 我，他们老爷子岁数不小了。
1: 嗯，
0: 走，现在没有了，去世了。活着也四十来岁了。
1: 四，等会儿吧，
0: 算吧，这是哪年的事？
1: 甭算了，还算什么呀？
0: 啊，
1: 我都快四十了，
0: 你看看是吧？
1: 怎么我看什么呀？我
0: 这多可乐这事儿，你看
1: 我看什么呀？
0: 啊，
1: 还可乐呢？
0: 老爷子今年活着多大岁数？
1: 七十多了
0: ，这是那些年死的时候。
1: 对，
0: 我那些年的事儿，捡钱往家跑，他竟不在家，
1: 我出差。
0: 他们家是哥仨，
1: 对，
0: 老于家哥仨，
1: 嗯，
0: 哥仨，哎，他你行二，
1: 哎，
0: 他行二，上面一哥哥，底一兄弟，
1: 哎，
0: 哥仨岁数差不多，踩着肩膀下来，
1: 嗯，
0: 是吧？嗯，大爷39，
1: 哎，
0: 啊，他行二，他是37，啊，踩肩膀下来嘛，老三是12，啊。
1: 这踩胯骨都踩不着了，知道吗？还踩肩膀呢，这个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差哪差远了？
0: 35，35，
1: 三十四，
0: 哥仨踩肩膀下来了。
1: 哎，
0: 大爷见天跟家，老三跟外边啊，见天跟外边，
1: 嗯，
0: 做生意谈生意
1: 是
0: 不着家，
1: 做买卖，
0: 打小这呵猴精猴精这，他们家就他老实。
1: 哎，我实在，
0: 他跟大哥老实，但他总不在家，演出事多。
1: 哎，
0: 那些日他父亲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我上家去照应去吧。
1: 嗯，
0: 上医院给拿那化验单子。
1: 哎，
0: 大夫给写什么东西？
1: 帮忙跑跑
0: 啊！那天头死的那天我去了。
1: 哦，
0: 我一进门一瞧，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怎么了？
0: 老爷子跟那儿躺着，脸色啊，蜡渣黄，蜡渣黄啊！借着外面这光一反呢，碧绿碧绿的，
1: 都绿了，
0: 惨绿惨绿。他大哥坐旁边，那脸翠绿翠绿的。你看这啊，两块宝石坐着，嗯。
1: 绿的
0: 绿就这么绿啊！我说是怎么着，大哥、老大，嘿嘿，抬头，我人都傻了，他都
1: 伺候的
0: 嘛。哎呀，来了兄弟，
1: 还认识你。
0: 哎呀，我都快熬死了，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哎，
0: 告诉你，我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这够呛。我说那哪行去？我说你三儿回来了吗、没有啊，在石家庄呢。
1: 还
0: 是外边。刘谦呢？上海南演出去了，瞧这事儿闹
1: 远点。
0: 你厨房，你吃点东西。你这盯不住啊！
1: 就是那儿，
0: 你这盯不住，你赶紧，我替你盯着啊！快去吧。大爷转身出去奔厨房，我眼泪都快下来。
1: 那可不，
0: 看着烟熏呢，看你们老头躺着躺着。
1: 嗯。
0: 哎，你也有今天。
1: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个，什么叫你也有今天呀、
0: 啊？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啊，
1: 没有这相，哪有啊？
0: 当初多精神，
1: 壮就是
0: 一脸护心毛，
1: 护心毛要长脸上的嘛，
0: 精神啊，不是精神呐、啊，满脸黄光的那阵儿啊，
1: 黄光、
0: 红光啊、橘黄啊，
1: 变色儿似的。
0: 你看现在躺这儿，哎呀，眼窝都窝进去了，
1: 那可不是吗？
0: 张着嘴，有看着我烟心呢，我不是滋味。哎，老爷子，老爷子，还认识我吗？抬头看看，德刚来了，
1: 还认识，
0: 还认识。
1: 好，
0: 老爷子，您好啊。
1: 嗯、
0: 哎呀，看我周您坐起来歇会儿吧。坐了，喝水吗？
1: 嗯。
0: 哎呀，我来了得干点什么？您要什么呀？我帮您。
1: 嗯。
0: 我要小姐。
1: 我爸爸这是。
0: 死了就得了你，你告诉你，
1: 没听说
0: 这么大岁数，你病成这样，你小姐。

0: 解小便啊，
1: 这话你就更多变了。小姐呢，
0: 说错了，小姐、啊、我说我扶您起来吧。
1: 啊，
0: 哎，别扶我了，尿完了，
1: 尿床上了，
0: 好好都尿完了啊，
2: 太利索了，老爷子
0: 啊，
1: 还利索呢。
0: 哎呀，没想到您体格怎么这样了。没事啊，
1: 嗯，
0: 我这个刚从医院回来啊，我这个大夫让我跟您说，
1: 嗯，
0: 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您听哪个呀？
1: 是
0: 啊，听好消息。
1: 哎，
0: 好消息，您只能活24小时。
1: 这好消息
0: 啊，活24小时还好消息啊？
1: 嗯，
0: 那坏消息呢？
1: 是
0: 坏消息，我昨天就应该来，是吧？
1: 没活头了。以后了，这就
0: 开玩笑，开玩笑，老头跟
1: 我这你开什么玩笑呢？
0: 我跟他斗，他跟我也斗啊！我跟他斗，他跟我斗，他装死，哦，
1: 是装死吗？这个，
0: 他好诙谐，他好诙谐。
1: 这时候了，你
0: 我得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
1: 看看
0: 看看有没有出气进气儿，
1: 探探鼻息
0: 是不是？
1: 啊，
0: 嗨，哼，死了。
1: 是
0: 一点都没剩，
1: 对，
0: 整个都完了。
1: 不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
0: 这咱不懂啊，这个
1: 不懂你就敢下手啊？
0: 我也没学过兽医啊，
1: 那玩意没用啊，
0: 啊，
1: 那玩意没用。
0: 哟，这怎么办呢？这个你这，哎哎哎，真完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呢？呜，这苍蝇就来了啊！哎呀，
1: 臭的还够快的，那个
0: 血苍蝇，哼，血苍蝇。吃嘞，别闹，快嘞！
1: 以前卖西瓜的是怎么着？
0: 我想起这个来了，这个
1: 你甭想了，哪想那么多呀？
0: 赶紧
1: 办事儿吧，
0: 奔厨房
1: 啊，
0: 找你大哥去。
1: 嗯，
0: 来到厨房，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大哥真是孝子
1: 啊，
0: 大孝子，3天没吃饭了，这会儿你说。还吃得下去东西吗？
1: 这那哪吃得下去？
0: 煮了点面，
1: 哎，也就这个，
0: 煮点宽条的，
1: 嗯，
0: 煮点细条的，煮点龙须面，自个儿又弄点手擀的，一根一根都溜开了，炸的酱，肉丁的、肉末的、鸡蛋的、肉片的，炸的卤，炸的花椒油，和了担担面的调料。
1: 我哥哥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爷子都这样，还吃那么全？
0: 切了32菜码，
1: 啊，
0: 这会儿正包蒜呢，
1: 还吃蒜呢？
0: 别吃了，
1: 就是
0: 你爸爸完了
1: 啊
0: 啊啊！什么？你爸爸死了？
1: 是，
0: 哎哎哎呦！
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吧，放下！别吃了，
0: 还正算呢，
1: 还找算呢。
0: 吃了3碗面，
1: 这不少吃。
0: 喝2碗汤，
1: 嗯，
0: 哎呀，我说行了吧，得了吧，行，差不多了啊。我躺会儿，我先躺会儿。
1: 还躺着呢，还
0: 已经招苍蝇了。来来来来，来到这屋，一瞧老爷子没了，老大放声痛哭。
1: 啊，
0: 我说先别哭了，于谦呢？于谦干嘛去了？
1: 找我。
0: 于谦上海南岛一部队那儿慰安去了啊。
1: 慰问啊
0: 啊，
1: 那叫慰问。
0: 慰安啊？
1: 慰问？
0: 慰问啊？
1: 哪是叫慰安的？
0: 说好年慰安了，嗯。慰问去了，不在。
1: 啊，
0: 老三呢？正说着，一推门，老三进来了，
1: 回来了。
0: 早晨给打的电话呀、啊。
1: 哦，
0: 跟河北那正谈生意呢。
1: 你看看，
0: 跟客户跟池子里正泡着呢。
1: 还洗呢。
0: 啊、拿过手机一听，老爷子不好，
1: 啊、
0: 汤就扔了、
1: 哎。
0: 从池子里出来，顺着京石高速闯、啊，
1: 裸奔回来的。
0: 他穿着拖鞋呢。
1: 那管什么呀，大哥？
0: 这不算
1: 管什么呀？
0: 不算裸体，这个啊。
1: 这什么呀？
0: 哥俩趴在这儿啊，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1: 没唱呢，还唱什么歌呢？这是
0: 哭啊哭，
1: 哭就完了吗？
0: 哇哇的哭啊哭啊！别，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别闹啊！这个当务之急啊，咱们料理这棚事儿
1: 啊。
0: 于谦不在啊，
1: 嗯，
0: 这份冲我说，我来帮着啊。
1: 好，
0: 这红白喜事没人不行啊。
1: 对，
0: 帮着帮着，你们怎么说吧？你们哥俩说啊。
1: 啊，咱们怎么办？
0: 大爷说了，
1: 嗯，
0: 家里这东西都卖了，换成钱，给老头料理丧事儿。
1: 好，
0: 我说你倒是挺孝顺啊。
1: 是是。
0: 三爷呢？
1: 嗯，
0: 打算说这不行， 这顾死了得顾活的，都料理了以后咱们过日怎么办呢，是吧，花一半留一半，哥俩越说越呛了，
1: 哎呦
0: 这哪行，别打别打别打别打，死伤在地不可打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俗话说得好，狗咬狗一嘴毛啊，啊
1: 这俗话搁这不合适，知道吗，
0: 你别闹别闹，大爷大爷大爷卧这边，你卧那边去啊，啊
1: 怎么叫卧这边，
0: 坐那边坐那边啊，
1: 坐这边，
0: 别着急啊，别着急，把家里存的大五福的白布都拿出来，裁成小袍子小帽子，给亲友们都送信，
1: 哎
0: 准备料理这层丧事儿，要说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啊，
1: 太不容易，
0: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恐绝于裂，最近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友、孔国华、汪峰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志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爸爸医药网校，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这世界而玩去了，
1: 我爸爸死的还够热闹的，
0: 报丧讣文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化白虎铁，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还一纸条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1: 哪五个字，
0: 笑贫不笑娼，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有写这字的吗，
0: 潘驴邓小闲，
1: 就没有没有写这个，
0: 我不懂，我不懂这个，不懂这个啊！门口立巧钱纸
1: 啊，
0: 有一张白方纸，四个大字贴大门的左边，
1: 对，
0: 写的是“苍天有眼”。
1: 我爸爸该死是怎么着？
0: 别这么说呀、啊！
1: 什么叫这么说呀、啊？有写这四个字的吗？
0: 有四个字啊！
1: 四个字“树报不周”。
0: 哦，这怨我，知道吗？我打你们家门口见天过，见天看贴着没注意过。
1: 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有见天贴这四个字的吗，
0: 树报不周，
1: 树报不周，
0: 树报不周，
1: 对，
0: 先给老爷子擦吧擦吧，洗吧洗吧吧，
1: 得干净，
0: 这些日跟炕上那身上都馊了呀，
1: 哎
0: 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呀，臭啊，赶紧给洗，谁来啊，
1: 啊
0: 老大老三哭得跟泪人似的，
1: 那伤心了，
0: 我来吧，给老头洗，洗着咔嚓全脱光了，
1: 嗯
0: 喝好了，大柴锅点火，做水嘎嘎嘎嘎嘎，我脱一光膀子，来打皮兜子，穿上胶皮鞋，怎么样，水热了吗，啊
1: 哇你这退猪毛呢是怎么的，
0: 水得热呀，
1: 水得热怎么打扮，这是
0: 就干活这样，知道泼开水，哗哗哗哗哗，弄干干净净的，
1: 嗯嗯，
0: 换上这身衣裳，提前准备好了，
1: 嗯，
0: 这装过太讲究了，整部金刚经，除了经背漂白布、高头水袜子、蓝泥的盘金线，
1: 嗯，
0: 都穿好了，弄得了，棺材就来了。
1: 哦，
0: 现在都不许啊，你们家偷着藏着的，
1: 嗯，
0: 这棺材两面，这面立起来是大衣柜，知道吗？
1: 这还藏着呢，这个。
0: 这回瞧死了，大衣柜撂躺下，被窝都拿出来，这就是棺材啊！老存箱
1: 能装人，
0: 能装人。
1: 嗯，
0: 老存箱，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亿祥物厂当初的货，
1: 还好东西。
0: 材料叫金丝楠，
1: 好
0: 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胡子，脚踩莲花。
1: 嗯，
0: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写着你爸爸名字。
1: 哦，
0: 上写亲封。
1: 嗯，
0: 亲封俩字红的底白字啊。
1: 嗯，
0: 登侍郎啊，于太公会进锅。
1: 哎。我爸叫于进郭
0: 啊，
1: 什么名字这是，
0: 我不是于，你爸叫德什么，德什么
1: 没德字中间啊，
0: 于小谦，
1: 于我爸叫于小谦，
0: 于少谦，于少
1: 甭猜了甭猜了，
0: 大户人家都得写这个是吧，
1: 这就写我爸名就行了、
0: 嗯、入殓
1: 啊，
0: 死人装棺材，哼，请了一帮人入响殓，
1: 响殓
0: 带乐器
1: 哦，
0: 吹唢呐，
1: 嘿，
0: 打那九音锣，
1: 讲究了，
0: 呼一八面大铜锣，震天震地
1: 哦，
0: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锣，
1: 是啊，
0: 哎呦，就这锣，我告诉你，嘿，哎，这么大根儿啊，啊，噔噔，
1: 这锣还大呢，这个
0: 跟卖糖的那一样，
1: 行了，就甭敲了，
0: 锣芯儿啊，
1: 嗯，
0: 锣芯儿，
1: 锣芯儿怎么
0: 锣大了呀？敲起来，咣起咣起咣起，咣
1: 是这事，
0: 震天震地呀、啊！
1: 对对，
0: 敲的人心乱呐、啊！啊，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
1: 嗯，
0: 请大爷，
1: 叫大爷，
0: 长子抱头啊！
1: 对，
0: 你大哥过来弄你爸爸脑袋。
1: 嗯、
0: 哎，嘿，哎呀，
1: 拿我爸爸当苍蝇了。干嘛呀？还擦的手？
0: 没瞧这个怎么着？
1: 什么呀？长子抱头这么抱？
0: 这样是吧？
1: 啊，哪儿？
0: 这样是吧？
1: 啊，啊
0: 走，师傅，受累吹。滴答滴答的答，滴答答答的啦的，你妈嫁人了？
1: 你妈嫁人了？
0: 哇，
1: 唢呐吹出字儿来了！
0: 这好师傅请的好师傅，知道吗？
1: 好师傅这是、
0: 都弄好了啊！到第三天开始念经， 请来和尚高搭法台，
1: 哦，
0: 呵，正当中坐一位头戴皮卢冠，两旁边小缸都满了，咽口诗诗开16本经，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扔小馒头，这好听啊，
1: 热闹啊，
0: 好听。
1: 您学这和尚
0: 尤其这经有意思啊，
1: 啊，
0: 我这不辞职啊，
1: 来学和尚念经，
0: 好，学和尚念经啊，
1: 哎，少林武僧念经是吗？
0: 念经啊，
1: 嗯。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摘除千乘上仙。

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忙林内不回归。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两眼的泪不干。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

0: 我养鸟比双飞，在人间哪、
1: 啊？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黄梅戏是吧？
2: 有几个唱黄梅戏的来随份子，你知道吗？
1: 让他们出去啊！我爸不认识干这个的。
2: 你有事说事，你踢我干嘛呀？你这是？
1: 乱七八糟的，
2: 每七天念一回僧道坛，你轮班来
1: 啊。
2: 北京最有名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讲究，
2: 别人请得来吗？啊，了得起吗？不光居士林的来了，
1: 嗯，
2: 曲士林的也来了，功德林的也来了，全聚德的、馅饼粥的、麦当劳的，
1: 这给我提
2: 的都来了。
1: 没
2: 怎么了？
1: 他们来干嘛来了？
2: 随份子，随份子，热闹闹，连顺带开个庙会什么的啊。
1: 没有这一块办的，知道吗？
2: 一直等到出殡这天早上起来一瞧，这天啊，呵，
1: 这个晴啊，
2: 黑得跟锅底似的。
1: 哎呦，这天啊，
2: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雷，咔咔打闪。
1: 嗯，
2: 一瞧打雷、
1: 嗯、
2: 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哎呀，都躲开，打雷了，别劈着你们呐。
1: 对，就劈他一人啊，怎么了这是？
2: 他心眼好啊，
1: 心眼好有自个儿抱树的吗？
3: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一会儿的功夫天就晴了、
1: 啊、
2: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1: 好天了。
2: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
1: 嗯、
2: 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1: 哎、
2: 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
1: 嗯、
2: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先放3声铁炮，请了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岗夫24名讲清官，请门外上小杠48人杠，后换大道80人杠、
1: 嗯、
2: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甲衣，剃头洗澡穿靴的，一个个是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无理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3丈的门禁官，紧跟着就是指人指马。
1: 好，好，好，好。
2: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哼二将，秦琼就得身受玉律四大门神。良驹爱走不逃，不依书旗，名为四贤。指人过去，同音发鼓，子弟文场齐个大座，戴家庙。松豪、松露、松亭子、松板、松三、松轿子，花幡、花枣、花轿子。金冠、月府朝天灯，鹦鹉、鹦冠、鹦照鹦。素净灰牌，歪把活了挡一堂。上府金福字，金龙旗、飞虎旗、飞虎旗、飞镖旗、飞鱼旗、飞鳌旗。四顶香幡，八顶香伞，尼姑20名。大姑20名，谭家4等，和尚40名，幽宫大喇嘛40名，男子巡柳150对，小男2队，花轿2队，晚莲2队，在前面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相片。
1: 好，小屋啊，
2: 各界亲友2000多位、
1: 嗯、
2: 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
1: 嗯、
2: 俩人搀你哥哥，俩人站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泪不成声，是气如涌泉呐、啊
1: 嗯。
2: 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擦纸签、
1: 哦、
2: 一把纸签接接高刷、
1: 嗯、
2: 3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
1: 这是
2: 关照过来了、
1: 哦、
2: 两个大香纸倒退走，这不叮叮叮，80人杠是又快又稳。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
1: 嗯、
2: 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49圈、
1: 嗯、
2: 一直到晚上8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家。
1: 怎么抬回来了？
2: 没坟地呀、啊！
1: 是呀、啊。
4: 对，您在这个地方待多年了？
5: 十好几年了。
4: 是我新进到这边来。
5: 是啊，
4: 到这边找人。
5: 找哪位呀？
4: 找我哥哥。
5: 你哥哥在什么地方？
4: 在天津啊，给人治治的。
5: 在哪公馆呢？
4: 在什么庙里头？叫什么宫？
5: 娘娘宫对吧？
4: 哎，对了，娘娘宫。
5: 您不认得吧？
4: 不认得，老人家您告诉我。
5: 告诉您呢。
4: 啊，
5: 您觉得还奔东门进袜子胡同。
4: 啊啊，
5: 您这全成庙了，门口有旗杆呢。
4: 为了有旗杆，
5: 是不是？
4: 有红大字，里头有铁狮子。庙后的是学堂，离这三里河走不远了。
5: 您说离三里河走，那不叫娘娘宫啊，
4: 那叫什么宫啊？
5: 玉皇岛。
4: 哎，对了，
5: 南玉皇岛。
4: 南玉皇岛啊，
5: 我哥哥不是娘娘宫，在玉皇岛。
4: 您给这块奔观音后
5: 啊，
4: 坐红牌电车
5: 啊，
4: 下边他们就瞧见了。
5: 他一喊大门可就下，
4: 哎，这庙在高台上头，
5: 哎，离高台远了。
4: 四围是开挖、
5: 嗯，哪有开挖呀、啊？
4: 四月的热闹吗？
5: 怎么？
4: 4月28都给要人烧香，离着好几百地都烧香去。
5: 您说那叫蜂窝庙？
4: 哎，蜂窝庙。
5: 嘿，你是找人，你是逛庙？
4: 我找人呢。
5: 蜂窝庙
4: 啊，
5: 接着您奔南关下头
4: 啊啊，
5: 5毛钱坐四轮站，您就瞧见这庙了
4: 啊。
5: 在高坡上头有旗杆，
4: 有旗杆有雕斗，
5: 还有雕斗啊。
4: 挨着自来水，离着府衙门不远吗？
5: 哎，又给搬了家了，
4: 那不叫蜂窝庙吗？
5: 那叫城隍庙。
4: 哎，
5: 我上城隍庙，你这是挨骂，你这是
4: 怎么了？这是
5: 怎么了？
4: 咋跟城隍庙您认得不认得？
5: 我怎么不认得？
4: 认得您告诉我吧，赶紧去找我哥哥念您的好说。
5: 您在上堂后面
4: 啊，楼下吧，
5: 不跟别人打听了。
4: 您告诉我，您不打听了，
5: 告诉您呢，
4: 说吧。
5: 您今儿奔老龙头啊？
4: 老龙头
5: 花2块毛钱打张北平票
4: 啊啊，
5: 上北京
4: 先生
5: 啊。
4: 我上城隍庙，我上北京干嘛？是啊，都得这么走啊。上天津城隍庙。
5: 对了，天津北京。
4: 嗯，
5: 到北京怎么样？
4: 到北京奔西客站
5: 啊。
4: 您呢，花几块钱呢？您打趟保府的票，
5: 干嘛呀？
4: 不是上城隍庙吗？
5: 啊，先上保定。
4: 上保定府
5: 怎么样？
4: 坐这张开路的火车，您奔山西太原府。
5: 太原府
4: 过娘子关，走潼关出嘉峪关。
5: 嘉峪关
4: 八百里的瀚海，自带干粮，自带水。
5: 嗯，
4: 过了瀚海，路过火焰山
5: 啊，
4: 找着牛王把八戒接来。
5: 怎么您这里头还有机油啊？
4: 这是上城隍庙这幅正道，告诉您
5: 啊，这是上城隍庙。
4: 哎，
5: 怎么样？
4: 河国、川津国、狗头国、鸭子国
5: 啊啊！
4: 您到了鄂国，坐着飞艇过北冰洋，您打听有个吴子郎祠堂界饼，那就是城隍庙。
5: 哦，还有吴子郎祠堂，
4: 这是要紧的
5: 啊，老名家先生。
4: 是是，
5: 这城隍庙打听可不是一天，
4: 没人认得我。
5: 昨天还打听呢，
4: 在哪儿啊？
5: 也在您这地方。
4: 是啊，
5: 打听一人呐，这人跟您长得一模一样。
4: 是是是，
5: 就显得这心情可差远了。
4: 怎么？
5: 这您这心情多好啊！
4: 嗯，
5: 您要是上城隍庙，有十年八年的我到，
4: 用不了啊。
5: 那小子让我走这道，
4: 是
5: 打这留了胡子我也回不来。
4: 那您怎么走呢？
5: 跟您这心情差远了。
4: 嗯，
5: 您让我先问哪方？
4: 老龙头，
5: 你有德行吗？
4: 是
5: 这小子
4: 啊，
5: 让我问北大关。
4: 走不得远了
5: 啊，
4: 远喽，
5: 远了。
4: 嗯，
5: 哎，你这不
4: 是啊？让您怎么走呢？
5: 跟北大关过大红桥呢。
4: 哎，
5: 走阳春太平，走一路弯平马的张家湾到东总。
4: 嗯，
5: 八里桥。进北京西直门，出北京德胜门。
4: 哎，
5: 奔清河沙河昌平店，南口金龙桥，宽庄怀仁沙山宝安下花园。
4: 嗯，
5: 新庄的香火府沙岭的宁宁张一口。
4: 嗯，
5: 台过西门前面杨高县俱乐部周水光。
4: 嗯，
5: 大鹏孤山普陀湾
4: 区
5: 烹饪中心秦地泉。
4: 怎么走？
5: 奔秦地泉，秦地西泽西宝岛。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城、甘州下一关的安溪发明水陆番。
4: 嗯，
5: 新疆迪化、金河、伊犁、温左进西藏。聂勒木、扎布、伦布、拉萨、莫若贡献、拉里、巴昌、里昂、鸭绿江。
4: 嗯，
5: 四川成都府。闽江巨州、重庆、随州、宜城、荆州、沙河、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信阳、燕城、许州、郑州、开封、归德、曹州、山东、义连府。
4: 嗯，
5: 港济、东商峡、万德、既有泰山、东北府大蒙古。
4: 是
5: 吴村、曲阜、兖州府、固镇、新乡、曹老集、蚌埠门台子。
4: 嗯，
5: 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伯岭、担子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奔南京。
4: 是
5: 龙潭、下水镇、江府、新丰、丹阳、李城、常州、横林、石塘关。
4: 啊，
5: 无锡、望京、苏州府、外挂堂、正义、昆仑、陆家滨。
4: 嗯，
5: 安平、黄渡、南翔、上海、松江、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葫芦、厦门、漳州。
4: 嗯，
5: 山头、九龙到香港。
4: 哦，
5: 北安南交趾、暹罗、缅甸、阿富汗、卑鲁日不丹、尼泊尔、哲木通、库卡、印度。
4: 哦，
5: 过去里海、黑海到欧洲。
4: 嗯，
5: 拉维、瑞典、德意志、奥地利、亚瑞士、亚得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
4: 嗯，
5: 出欧洲进非洲。
4: 是
5: 雷斯埃及、阿底西亚、摩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尔。
4: 嗯，
5: 出非洲摩纳哥，过大西洋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
4: 是
5: 三佛兰、洛基山、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
4: 嗯，
5: 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河、苏克雷、蒙特雷、亚拉布拉德河。
4: 嗯，
5: 麦哲伦、利马基德、维瓜多，过澳洲、菲律宾、南洋群岛、环太平洋到日本。
4: 说
5: 东京、长崎、鄂罗、百神百，回中国、黑龙江。
4: 嗯。
5: 齐齐哈哈尔滨双城古菜你都遥五百关城子。
4: 嗯，
5: 长伦孟家屯范家屯陶一屯刘房子公主岭郭一店四平寨全都版本昌都马正说。
4: 嗯，
5: 新沟子开燕田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凤井黄姑屯新龙店金州河新民府柳河沟。
4: 嗯，
5: 白旗谷达虎山高山的金堆的赵村沟棒子
4: 郭
5: 大连河双店锦州女的河高桥连山韩家沟新城白庙沙富府随风县田水山海关。
4: 嗯，
5: 喜峰口至洪州热河八股喇嘛庙草地故人买卖城。
4: 嗯，
5: 出去外蒙穿过了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这才找到成功。
4: 我这帮子呢，
5: 这人这心情跟您差远，
4: 这实在不对哦。
5: 您今年多少德行？不敢。这小子让我游遍地球五大洲。
4: 不对，
5: 这么一讲啊，不问人家不对。
4: 怎么？
5: 怨我眼睛不留神
4: 啊？
5: 咋地倒不得瞧这人五官？
4: 是来喽。
5: 五官长得文明，心里一定进气。
4: 是，
5: 五官长得一个王八蛋似的。
4: 哎，
5: 心里一定打打死他。
4: 是来喽。
5: 打听完了，我一瞧这小子这个长相，
4: 就是
5: 啊，我就烦了心。
4: 怎么？
5: 这小子长得这么个探头装脑，脑瓜热心。
4: 嗯，
5: 金光月夫妇也不差。他见刘英英们长进，金光木兰烂滚打死。
4: 是是。
5: 死后发魂，魂不附体，体不成人。
4: 能听好的
5: 人不人，鬼不鬼，半中腰长出两条腿。
4: 哎，
5: 男不男，女不女，合理貌王八地蛇，灯不熟，嘴不烂，打不改，骂不挂，雷不进，闪不到，猪不吃，狗不嚼。
4: 哎，
5: 老子不疼，这就不爱这么个王八蛋
4: 蛇。
5: 别说中国人吧，没梦鼻子。
4: 是啊。
5: 说日本人吧，又身形又高点。
4: 你这个嘴
5: 硬不眼珠子不对。
4: 高。
5: 这小子长得这么六窝合半。
4: 这他妈
5: 的。我也没那个气人骂的。
4: 是啊。
5: 我上城隍庙得了。
4: 那
5: 我呀，走您这个道。上这火车呀
4: 啊，
5: 奔北京，
4: 您上哪儿？有吧？今天点晚了。您上哪儿啊？
5: 上北京啊？
4: 上北京上？
5: 我们一定到啊！
4: 干嘛上北京？干嘛上城隍庙
5: 啊？
4: 就这西北城点不就城隍庙吗？
5: 横竖天有。
4: 干嘛？
5: 北京作揖，
4: 冯大老蒋，
5: 你虚话了，别害怕。
6: 暂停，咱得发现点儿了。健康，第二是文化，
1: 是的，
6: 还有健康，还最重要是健康，四个说相声对着骂街，你把那仨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话语权比艺术要强得多。
1: 是啊，
6: 这四个说相声啊，谁不服谁？结果这个
7: 不热不冷，
6: 四十一死一个，五十二死一个，五十四又死一个，
1: 哎呦，
6: 就剩一个熬到89。说什么是什么呀？
1: 孩子，
6: 那当然了，健康很重要，
1: 健康。
6: 第二，文化也很重要，
1: 文化是最主要。
6: 真的，列位啊，我们这行，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1: 是吗？
6: 你说知名度，你说什么，这些都是虚的。到最后拼的是文化。
1: 哎，拼的是素质。
6: 我觉得谦儿哥文化也算是比较高的。
1: 哎呀，上过几年学而已。
6: 哎呀，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虎走舟。
1: 什么学问呢？这是哪儿的？这全倒字
6: 不是？就是您那个文化水平、艺术特长，在我们这行业里，您算得上是阳春白雪。阳春的呀，阳春白雪就算过了廊坊，没到天津。阳春白雪，
1: 对对对，谈不谈？
6: 有学问？
1: 没有没有，
6: 可是人家家里边人有学问，
1: 家里边有上过学，
6: 老爷子、老太太、老太太，他母亲
1: 是吗？
6: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1: 哎，学物理的，
6: 戴金丝眼镜，
1: 是
6: 多得上家去，老太太都写东西，
1: 啊，有论文，
6: 七十多岁人天天还坐着写，
1: 你
6: 瞧瞧我们来了，放下笔，摘眼镜，
1: 嘿，
6: 都来了，
1: 哎，什么味儿？这是
6: 快坐下。
1: 跟慈禧太后
6: 啊，坐着，接着给做饭吃饭，报名炒鸡蛋，吃饱玩的，谁不许走，谁走王八蛋。
1: 哎，这好家伙，这是学物理的教授啊，
6: 咱们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1: 那是
6: 啊，老太太疼人呢，
1: 是
6: 这个家庭能出来差样的孩子，
1: 哎，家教
6: 文化水平很高啊。
1: 上学吗？
6: 这是实话实说，他高峰孙越就我们这一大堆说相声里边，
1: 啊，
6: 谦儿哥，我觉得啊，不如我，您算是这份儿的。
1: 您这袖口里是什么首饰？这是没看见呢，您这改机器包了。
6: 哎，
1: 行了，哎，
6: 啊，无法表达我内心对您的崇敬。
1: 您别那么客气，
6: 每次见着谦儿哥，我老觉得惭愧。
1: 怎么了？
6: 不知怎么尊重人家，看见谦儿了我就发自肺腑
1: 啊，
6: 乐着呼呼的。
1: 哎，您见我那么恶心呐？
6: 一点儿我都不留着，我告诉你，故意瞪眼睛。
1: 哎，好，多恨我，
6: 尊敬而且崇拜。
1: 哎，谈不到，你别那么
6: 真的
1: 啊！
6: 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研究，
1: 您也喜欢研究啊？
6: 啊，因为这些年，因为在文学领域哈，啊，我。
1: 你先等，你先把这大褂撂了。怎么了？你这
6: 开心呢？
1: 开心呢？
6: 我跟其他说相声站在一块儿，我没这么些话，
1: 都不跟他们聊，
6: 咱聊不到一块儿
1: 啊，
6: 没有共同语言。我说的他也不懂，他说的我也不懂，
1: 两像的。
6: 但是跟您在一块儿一聊天，
1: 那
6: 跟文学大师在一起，就是就这种，对对，这不是那个
1: 那个玩意儿吧？什么呀？您这要打我？
6: 不是要打你，就尊敬。
1: 真的吗？
6: 真的啊啊！我是平时除了说相声之外，也好看书
1: 啊。您喜欢阅读，
6: 好研究，
1: 好啊。
6: 嗯，三字经百家姓，
1: 嘿，
6: 十里河二龙路，
1: 嗯，
6: 大众窑我都练。
1: 好，沾数字儿您全去了。
6: 哎，五经四书
1: 啊，
6: 一肚子都是。
1: 好，爱学
6: 啊啊，五经吧，经四书，好好摸摸。
1: 哎哎哎哎，
7: 不可不讲
1: 啊，像话吗？什么叫摸四叔啊？
6: 哎，膈应人，
1: 我怎么叫膈应人
6: 啊？真的，你这样就没法交朋友。
1: 我呀，
6: 说文言词你就记几个玩去吧。
1: 对，
6: 没有这文言词，这个你他其实就看不起我。
1: 我干嘛看不起您呢？
6: 你连高尔基那句话你都忘了？
1: 高尔基说什么呀？
6: 高尔基教育我们说
1: 啊，
6: 你不要这个样子。
1: 对啊，这是高尔基说的，这是
6: 高尔基，高峰他大爷是吧？
7: 高尔基的书
6: 知道吗？是这，就是互相切磋，
1: 就是一块研究。
6: 因为我当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啊，哎，因为我这些年我也很少在
1: 你甭搞
6: 大听过，
1: 你再说清，你再说一遍
6: 啊。高尔基教导我们，
1: 不是更早。那个，您大学毕业？
6: 哎，这个我倒是也不教，因为什么呢？
1: 凭什么教啊？
6: 没
1: 哪儿你就教啊？我先问问您，您哪个大学毕业的？刚才说，哎，
6: 我
1: 那不行啊，哪儿？您刚才说哪个？刚才您吐了出来了？
6: 差不多
1: 啊？什么叫差不多？
6: 不是你
1: 说的，大伙儿没听清楚，哪个大学
6: 没进去？我去，行，
1: 别省过去，是光彩的事儿啊！
6: 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你大大学上学的。
1: 什么？
6: 校长也爱我班主任老师？
1: 你等一会儿，想当年上大学，我们知道了哪个大学，还是没听清。
6: 再说一遍，
1: 您刚才就说了一遍，
6: 我再说一遍啊
1: 啊！行，
6: 记住就记住了
1: 啊！
6: 再问你就是个狗，听见了吗？
1: 哎，少说清楚了，
6: 我在。听完听完
1: 啊！你说清楚干嘛？怎么喊我？
6: 清华呗，你弄死我对吧？有枪毙的罪官？
1: 嘿，
6: 哎，好，
1: 太不自信了这局。
6: 清华，你。
1: 听着底下人说清华池的
6: 啊，你们再去我搓搓鱼，
1: 哎，还是清华池搓澡的，
6: 搓澡的。我们那会儿在学校校园教学楼上课，有时候课间休息到对过湖广会馆，
1: 还是清华池的。湖广会馆对过的还是清华池啊。
6: 这呀，你问问我，我就外号
1: 您叫
6: 我虎方桥一霸。
1: 哎，对，还是清华池的。
6: 辐射菜市口都归我管着
1: 点儿，您先吧，您先。
6: 什么话？清华嘛，清华分校
1: 有分
6: 对，你说对，没错，就是那个古堡对过
1: 啊，
6: 对过后头那儿，对吧？我们那清华分校，我们那个叫学校叫温暖，
1: 烧锅炉子的呀，
6: 我在锅炉后头啊，
1: 倒脏土的，
6: 你有辙。你说你是没在学校碰见过
1: 啊？
6: 哎，我弄不死你，
1: 哎，
6: 你也是错死人的。我告诉你，我都是做工具是吗？
1: 我这叫……
6: 那你知道我文人本色？
1: 什么文人的？
6: 烫死你啊！
1: 还是烧锅炉的？
6: 你们这人没法说。不是，日后我就是大人。
7: 日后
1: 哪儿您就搓澡？
6: 法国有一个大文学家莫莱，
1: 有啊，
6: 莫莱就是给人家音译过来的。
1: 是，
6: 这正经人家法国人有姓莫的吗？咱们说按法国文学，这莫里埃那是音译，
1: 是
6: 正经法文念这个是莫里埃。不管您坐在哪一个位置
1: 啊，
6: 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坐我们那儿
1: 谁莫里埃行？还是说相声的？这是法国人念的。
6: 没错啊，正经的画过画吗？
1: 啊，
6: 画过画，
1: 画，
6: 对，
1: 哎，您这还是马莫里埃，
6: 以后我就是中国莫埃
1: 啊，知道吗？
6: 死人了，
1: 哎，
6: 哪儿
1: 大文豪莫埃呀？
6: 见着您谁都莫埃，
1: 那错不了。那还是死了？
6: 什么死了？中国是有文化。
8: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9: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10: 玩命
9: 起满坐满，
10: 该赔的赔啊，
9: 破坏演出道具，
10: 讨厌。
9: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
10: 对，
9: 你也删啊，来，你善意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10: 这叫什么话呀、
9: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10: 您还都尝过。
9: 感谢您大伙儿，好几百位，
10: 是
9: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10: 哪有这么些楼啊？
9: 没有
10: 没有，
9: 眼花了，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心情好，
10: 是
9: 也没有别的能耐，那别的我们也不会，
10: 对，
9: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10: 我腿不行，
9: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是翻不了。你要说前些年，那是能翻。
10: 是啊，
9: 我小时候练功啊，
10: 嚯，
9: 三年啊，那是一串小翻二十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10: 翻眼皮、啊，
9: 眼皮是能翻，小翻是翻不了了，
10: 是
9: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
10: 上
9: 台唱一歌，甭管好坏，您一鼓掌。他下去了，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
10: 自行车
9: 啊，
10: 没有车呀，
9: 挺好了吗？环保低碳啊，
10: 这倒是。
9: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不会别的，
10: 对，
9: 唱歌唱不了，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10: 寒碜，
9: 对不对？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10: 有区别呀、
9: 啊。那电视台演出它简单，它有人带着鼓掌，
10: 是吗？
9: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 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10: 你看，别来回说呀。
9: 就是说电视台的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
10: 嗯，
9: 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10: 是，
9: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
10: 嗯，
9: 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
10: 哦，
9: 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10: 嗯，嗨，没听说过。
9: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啊，学习。
10: 嗯，
9: 电视台的相声好演。
10: 哦，
9: 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
10: 嗯，
9: 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啊，甭管头一排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10: 什么叫卸这儿啊？
9: 弄一车卸这儿，
10: 你就搁
9: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
10: 嗯，
9: 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
10: 哦，
9: 就这么简单。
10: 是，
9: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
10: 嗯，
9: 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了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人外国人听相声，这不是，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
10: 是。
9: 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
10: 嗯，
9: 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儿有人带着鼓掌，
10: 哦，
9: 犄角旮旯椅子里。
10: 这儿也有。
9: 你别去，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10: 哦，这家有，那家也有。哦，这家也有。就后边没有。
9: 那行，你们就这样吧。
10: 我后边也有。
9: 那就这样耗着呗。
10: 什么叫耗着？
9: 我能耗40分钟。
10: 没有您这样。嗯。
9: 我可没那个病。我弄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10: 嗯，
9: 那有人带着鼓掌。
10: 是，
9: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10: 嗯。
9: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10: 嗯，
9: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啊，
10: 哦，
9: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10: 嗯，
9: 孟凡贵，孟是吧？
10: 是，
9: 那当然正经包子。
10: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9: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10: 嗯，
9: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香。这他师傅，
10: 嗯，
9: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10: 嗯，
9: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10: 嗯，
9: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10: 嗯，
9: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10: 那可不
9: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10: 对，
9: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10: 没听说过
9: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10: 嗯，
9: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10: 嗯，学习
9: 也是学习，
10: 嗯，
9: 但是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10: 不够材料，
9: 也不是那材料，
10: 嗯。
9: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10: 那比你强一点儿。
9: 那谢谢你，快歇会儿吧你。切，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10: 那也算强。
9: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10: 学校，
11: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10: 学习，
11: 学习学校嘛啊。小时候打小打小学，中学，高中，
9: 没猜着吧？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来的？还有高中呢？
10: 行，
11: 小学、中学、高中、大小。
10: 对对对
11: 啊，我们一块儿吧。嗯，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10: 小孩儿嘛，
11: 对，小孩儿，
10: 嗯，
11: 可爱。
10: 嗯，
11: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10: 嗯，
11: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10: 是吗？
11: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10: 哎，我坐那儿。
11: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10: 嗯，
11: 科学小怪人嘛。
10: 什么叫科学小怪？
11: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10: 哦、
11: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哦、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
10: 哦，
11: 老惦着当科学家，
10: 嗯，
11: 发明家，
10: 梦想。
11: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10: 嗯，
11: 怼过。
10: 什么叫怼过呀？
11: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黑方，哎，来红茶，哎，对，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10: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11: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对，
10: 嗯，
11: 喜欢这个做实验
10: 研究，
11: 化学课最爱，
10: 嗯，
11: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10: 啊，
11: 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咚就炸了，
10: 没法不炸那个、
11: 喜欢这个呀、
10: 嗯、
11: 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10: 什么叫快乐？
11: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10: 哎，这
11: 化学课的课代表，
10: 学
11: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10: 咱都预习了，
11: 上课老师提问、嗯、提问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10: 嗯、
11: 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八汤，
10: 对对吧，
11: 来香菜，
10: 行
11: 了，哎，
10: 我当笑话吗？
11: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10: 什么不无道理？这
11: 龟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10: 没有这样
11: 啊，行，
10: 嗯，
11: 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是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烦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
10: 哦、
11: 我来不了那个，
10: 是，
11: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烦他、
10: 嗯、
11: 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
10: 嗯、
11: 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着，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哎、
10: 没有这样的，
11: 是吧，我卷着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10: 我你瞧瞧你，
12: 报一个，好，报一个，
11: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哎、我刮他干嘛，
10: 你闲的，
11: 我不啊，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屁用，哪单位
10: 考啊？
11: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
10: 嗯，
11: 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10: 都是老太太，
11: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执勤呢。警察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又不是捡废品的， 你给警察叔叔省省心吧，
10: 就是
11: 天天出着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10: 啊，有
11: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10: 嗯，
11: 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
10: 哦，
11: 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
10: 嗯，
11: 对吧？他也不太健康，
10: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11: 不是。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就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呀，啊，老师高兴的。
10: 嗯，
11: 那天发小时候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10: 哎，这
11: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10: 嗯，
11: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10: 哎，这
11: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10: 嗯，
11: 老师送走了，我是惦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10: 嗯，
11: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10: 错别字儿。
11: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10: 嗯，
11: 哎，
10: 老和尚呢？
11: 你说捧他也不行，
10: 没有这么捧的。
11: 小时候你知道吗？
10: 嗯，
11: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10: 嗯，
11: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10: 不是，这不好，
11: 谁爱去军训去？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10: 都不愿意，
11: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
10: 嗯，
11: 班里有那个胆儿大的，我属于胆儿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
10: 嗯，
11: 那阵我老请家长，
10: 是
11: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
10: 嗯，
11: 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胳膊磕折了。
10: 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有魄力的孩子
11: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
10: 嗯，
11: 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10: 对，
11: 打，
10: 嗯，
11: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10: ”瞧我这进肺的，
11: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在那跟人掰扯，
10: 掰扯什么呀我？
11: 他属于敢实现的。
10: 嗯，
11: 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
10: 哦，
11: 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
10: 嗯，
11: 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10: 是早不了了，
11: 对不对？小时候我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我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不是初恋是纯真的，
10: 嗯，
11: 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10: 嗯，
11: 手拉着手就 OK 了，
10: 这知道吗？
11: 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
10: 嗯，
11: 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
9: 他不敢跟人表达，就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10: 对，
9: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
10: 嗯，
9: 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10: 是
9: 有一个副班长，
10: 嗯，
9: 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10: 怎么回事啊？
9: 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
10: 嗯，
9: 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
10: 嗯，
9: 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10: 是恨上你了。
9: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
10: 嗯，
9: 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10: 赌气了。
9: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10: 哦，有文化就不行？
9: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
10: 哦，
9: 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
10: 嗯，
9: 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10: 有功夫。
9: 人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儿太凉，我这腿反潮，这样的。
10: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9: 哎呀，反潮。从小就练，练着反正不敢说啊，
10: 嗯，
9: 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10: 嗯，
9: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10: 谁说的？我说的，我身体挺好的。
9: 还行，还算结实。
10: 那当然结实了。
9: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10: 什么话？
9: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10: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9: 没听说过。
10: 你这挡子干的。
9: 你这身体还可以。
10: 嗯。
9: 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10: 软。
9: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10: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9: 还推刺？
10: 嗯，
9: 怎么叫推刺了呢？
10: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9: 谁敢动我？要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10: 好，这还一碰瓷儿小王子，您知道吗？
9: 我是相声小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10: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9: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10: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9: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

0: 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1: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0: 就咱
1: 全身的
0: 练的，你看胸肌。
1: 哪有胸 啊？
0: 你看最近练的把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1: 哟，
0: 对不起，没藏住。
1: 没藏住，我还以为是胸肌呢。
0: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1: 哦呦呦，
0: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1: 嚯，还世家了？
0: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教育我们哥俩，
1: 说
0: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1: 都有谁呀？
0: 有一位诸葛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1: 呵，
0: 有一位欧阳先生。棍法最好。司徒先生。
1: 这位
0: 枪法最好。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1: 冰糖？
0: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1: 那他的大号
0: 葫芦。
1: 冰糖葫芦啊。
0: 葫芦，
1: 葫芦，
0: 对，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1: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0: 这个娘们说话，
1: 什么叫娘们啊？
0: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1: 那当然了，冰糖葫芦，
0: 冰糖葫芦。
1: 哦，
0: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傅家去
1: 拜师去。
0: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1: 都叫什么呀？
0: 老师说了，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我是胡子辈儿的。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鹤字儿，
1: 是
0: 九字儿，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1: 那都叫什么呀？
0: 我单名耀
1: 耀。
0: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字，
1: 山耀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0: 山楂树之恋吧。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傅家去。师傅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来来，师弟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坐坐。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1: 哎，我说，哎
0: 啊，
1: 哎，
0: 要是忙的话，
1: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把活先放会儿。
0: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
1: 又
0: 差了一点。
1: 胡老，哎，这还有个坏的。
0: 什么事啊？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我下不去手打。这个学武术必须啊，严师出高徒，
1: 得打
0: 棒下出孝子。
1: 没错，
0: 交给您吧。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1: 走了。
0: 师父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1: 这师父先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1: 哎，这话对。
0: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1: 哎，
0: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1: 千万别去。
0: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1: 怕化喽。
0: 哎，
1: 化了就没有糖了。
0: 不是怕化了，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咱们旺季冬仨月，就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0: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呢，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1: 你都练什么呀？
0: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不光要练武，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1: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0: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1: 都有区别。
0: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怎么说呀？
0: 一般这样。

0: 北城的。
1: 那南城呢？
0: 南城特别简单。
1: 嗯，
0: 兵窑味刚占得。
1: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0: 端人。
1: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0: 黑话，黑话，
1: 太黑了这话。
0: 西门练武，
1: 嗯，
0: 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您等，
0: 穿果剑是一门高深的技。
1: 您先等，别耍了，再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1: 不懂。
0: 这是一种剑法。
1: 是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1: 嗯，好。
0: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想学武术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
1: 嗯，
0: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1: 谁？
0: 我说师父，嗯，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1: 你这多狠呢，啊，这
0: 囊死他，囊
1: 什么叫囊啊？
0: 扎死
1: 啊！行了，
0: 扎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能扎的。
1: 嗯，
0: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说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1: 嗯，
0: 来来来，随我来。
1: 嗯，
0: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1: 嚯，
0: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1: 两层，
0: 分上下两层。
1: 嗯，
0: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1: 是吗？
0: 红木的。师傅，我们来的下剑。
1: 嗯，
0: 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
1: 什么师傅这是？
0: 打开了之后，
1: 嗯，
0: 挑一把吧。
1: 是，
0: 我一瞧里边有四把剑。
1: 嗯，
0: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的银剑。
1: 哎，对，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真像你师傅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的醉剑。
1: 嗯，好。
0: 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1: 对，
0: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剑，
1: 嗯，
0: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1: 哦，
0: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1: 是啊，
0: 平常拿什么练？
1: 嗯，
0: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哦，
0: 比例稍微小一点。
1: 是，
0: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嗯，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1: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站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撂下。
0: 吓死我了。啊
1: 啊，
0: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1: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0: 穿果剑。
1: 哦，就练这个。
0: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0: 来到门口一瞧啊，
1: 嗯，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
0: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1: 为什么呀？
0: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1: 这怕什么呀？看
0: 啊，歹徒，
1: 嗯，
0: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1: 哎，嗨，
0: 还是不开为妙啊。
1: 赶紧，
0: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1: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0: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1: 是，
0: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干嘛呀？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那你们怎么着？
0: 那得问师傅呀。
1: 问呢？
0: 回到屋里，师傅，
1: 嗯，
0: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1: 师傅说什么？
0: 师傅想了想，
1: 嗯，
0: 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1: 嗯，
0: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1: 嗯，
0: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1: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0: 不是，晚上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1: 嗯，
0: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1: 是，
0: 门口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1: 呵，
0: 到门口一瞧啊，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1: 这
0: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真可
0: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0: 滚，走吧走吧，进院吧。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说老英雄啊，休要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东边有贼吗？
1: 怎么样，
0: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0: 咱们离他们远一点。
1: 没听说过，
0: 让他们找不着咱。
1: 怎么找不着？
0: 再也找不着我了。
1: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您得迎贼而上啊。
0: 迎贼而上。
1: 对，
0: 那有碰上呢。
1: 您不会穿果剑吗？
0: 这是跟着开个小玩笑。
1: 哦，小玩笑，
0: 开个小玩笑。
1: 玩笑，
0: 客气客气。
1: 哦，
0: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汗吧。
1: 过汗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啊。这得看。
0: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1: 干嘛呀？
0: 要练练枪。这里边有讲究，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哥哥刚要扎柳河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可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这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他没练啊，他没练，我得练。
1: 您练什么？
0: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刀，
0: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对，
0: 光说不练，
1: 那
0: 啥把式？过来，我操！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废话，你往那儿领我呀？
1: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0: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1: 我说好，
0: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多问了，
0: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儿引我。
1: 我没往那儿引你，
0: 就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口误，口误。
0: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您得练呢。
0: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马上要下雨了。
1: 哟，
0: 我心里高兴啊。
1: 没什么，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1: 是吗？
0: 啦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0: 扔院里。
1: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1: 是
0: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验镖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得瞧啊。
0: 我到后院一瞧，16辆镖车，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这送窝瓜我去。就
0: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1: 懂得你，我就
0: 你懂个屁、啊
1: 我这玩意
0: 儿，你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7个老倭瓜码成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1: 你这大针儿的，庙会有卖的。
0: 哎，颠得有分量啊！
1: 是，
0: 走着。你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湖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哟，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你怎么想？
0: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吃点东西。
0: 掌柜的，点菜。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1: 啊！
0: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这我比你熟啊！
1: 嗨、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山药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
1: 等住，等住，等住！
0: 三场说一遍了啊！
1: 嗨、
0: 我们要丸子。
1: 嗯，
0: 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1: 嗨，
0: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1: 看习惯了。
0: 我习惯了。
1: 嗯，
0: 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1: 什么叫抵足而眠？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多大的床啊？
0: 两米五。
1: 您这身呢？
0: 一米八。
1: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1: 您听说，
0: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
1: 哎嗨，那你师傅也不大啊？
0: 这东西它随呀，知道吧？
1: 啊，感情这儿
0: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
1: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0: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敢叫哥？
1: 对，
0: 睡了哥，走，
1: 就走，
0: 下楼啊！
1: 你哥，
0: 走，下
1: 楼。哎，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吧。
0: 赶紧由打二楼翻起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1: 是
0: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楼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猜
1: 猜
0: 猜
1: 猜，
0: 儿贼！
1: 哎，
0: 哎呀，
1: 这哥，
0: 我呀，
1: 打住，
0: 孙贼啊！
1: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0: 这贼贼呀，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要小贼，
0: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1: 哎，不。
0: 山是我开，
1: 我回去干什么？谁回去？
0: 谁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埋我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的。
0: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
1: 嗯，
0: 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零毫起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嗯、兄弟，我拉了。
1: 嗨、哎，别说了。
0: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1: 这可够细的、啊。
0: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1: 您有功夫，
0: 我贴着膏药呢，
1: 还不进你哥哥。
0: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对，买快，擒贼受死，
0: 擒贼受死。
1: 哎，
0: 我说好贼啊，好贼。
1: 嗯，
0: 几人敢气得把兄长。
1: 啊，那是吓的。
0: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1: 哎，牛，不要紧，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0: 打仗，
1: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哪有使牛的呀？
0: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骑快。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仿谁啊？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人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有色儿，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啊、哦、
1: 奶牛啊。
0: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1: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我跟你说
0: 啊，没有三聚氰胺。
1: 行行行，
0: 再来
1: 补来不及了，
0: 把牛摁的。
1: 哎呀，您这是喝奶吗？您
0: 来泰国的扁担来。
1: 哎，对，扁担，扁担，上阵有使扁担的，使刀使枪啊，
0: 使刀使枪，使扁担防弩啊。
1: 这防谁啊？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1: 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有一个地儿买的。我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对，
0: 哇，
1: 等等等等，胡说八道，
0: 我得喝奶啊？
1: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0: 我当时抱着牛。不一样吗？这不是？
1: 也是得喝奶、啊。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那不得喝奶？
1: 谁把你喝奶了？你就得骑着牛，
0: 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1: 对
0: 你饶我不死。
1: 没错，
0: 啊、呀呀呀呀呀！吓死他，我就
1: 吓死谁呀、啊？
0: 他都傻了，
1: 是没法不傻。
0: 哎，怎么样，给他镇不住了吧？
1: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0: 怎么投降了呢？
1: 是放下武器饶不死吧？
0: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
1: 嗯，
0: 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躲是来不及
1: 啊！
0: 扁担一横，给他拿单膀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啊，折了，
0: 折了没关系。
1: 嗯，
0: 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灰牛枪，
1: 那叫灰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手真快，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跟他讲。”我说：“不行，
1: 哎，
0: 不要不给你。”
1: 哎，对，送出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呀。
1: 笨呐，
0: 这怎么办啊？
1: 你催牛跑啊？
0: 这牛也缺德，
1: 嗯，
0: 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
1: 美什么呀？
0: 我后背。 背背着护背霜的，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1: 哦，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传统节目
1: 是
0: 大爆料，
1: 嗯，
0: 文怕文章会火，哎呦，是，哎，是，
3: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
0: 这个，哎，咱一块儿，
1: 还有呢。
0: 告诉你们，哎，都是
3: 信。骗你，写字一个字吧。
0: 还一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嗯。感谢大伙儿，
1: 谢谢朋友们。
0: 传统节目砸保镖，
1: 嗯，
0: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1: 嗯，
0: 这段可不好说，
1: 嗯，
0: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1: 嗯，
0: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0: 因为这个体力活的事，这两段都是体力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1: 嗯，
0: 昨儿给我累着了，
1: 是，
0: 昨儿啊，
1: 嗯，
0: 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1: 嗯，
0: 周六演完就完了。
1: 是，
0: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不为了这个大伙热闹热闹，
1: 嗯，
0: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1: 嗯，
0: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2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2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1: 嗨，怎么这么乱？
0: 上劲儿听相声来了，
1: 嗯，
0: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2场，
1: 嗯，
0: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
1: 嗯，
0: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2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2场还是不行的话呢，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3场、
1: 嗯、
0: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1: 对、嗯、
0: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1: 嗯，
0: 昨儿演多了，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1: 那得多少闲板啊。
0: 4个翻场，
1: 嗯，
0: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2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
1: 嗯、
0: 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啊。
1: 玩命呢，这
0: 这个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1: 嗯，
0: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1: 对
0: 啊，你看我，你看我出多少汗？
1: 是
0: 大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1: 还行，
0: 他的汗都养着。
1: 对，你才养汗呢、啊！
0: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1: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0: 这个聊会儿，聊会儿。
1: 嗯，
0: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1: 啊，
0: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1: 老话。
0: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1: 五行诗
0: 啊，我就叫五行诗，
1: 那你就没文化。
0: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1: 得看搁哪儿，
0: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1: 什么叫狠心？俩字儿都错了。
0: 对不对？ 就得五行诗
1: 啊，好好好，
0: 五行诗
1: 就错下去吧。
0: 这就叫文根，
1: 嗯，
0: 文根作品得五史。
1: 对，
0: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
1: 嗯，
0: 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五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1: 是，
0: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
1: 嗯，
0: 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1: 您捧，
0: 我跟你说。我文根说的好，文活武史体现的好，
1: 嗯，
0: 他武活文史，
1: 嗯，
0: 最好。刘云天文史，文史文的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文呢，一文40分钟，架势好，
1: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嗯，也不爱闻着呢。
0: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1: 哎，师傅教的好，
0: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啊！
1: 什么叫反抗啊？
0: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的好，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的。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0: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1: 嗯，
0: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1: 好，
0: 说点什么呢？
4: 张祖啊，
0: 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1: 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0: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我们一段也不会。
1: 多好啊，
0: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1: 嗯，
0: 对，人
4: 流的我们都没听过。
0: 啊，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1: 看
0: 这个，你们来，你们来，来啊！有的演员，我老说这，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搭茬，观众说话，
1: 嗯，
0: 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呀？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你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他搭茬，啊，
1: 是，
0: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
1: 嗯，
0: 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20多分钟一段，
1: 嗯。
0: 我呢一干一俩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1: 累。
0: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1: 这倒是，
0: 我能缓一掌。
1: 嗯，
0: 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
1: 嗯，
0: 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
1: 嗯，
0: 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哎，吃了没？这个，吃了那个，
1: 没有这样，
0: 这不好啊，
1: 是吧？对对对，
0: 那就不方便。
1: 嗯，
0: 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还问问观众，
1: 嗯，
0: 想听什么呀？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我不会那个。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1: 嗯，
0: 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1: 自个儿都不信了。
0: 希望您多听相声。
1: 嗯，
0: 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
1: 嗯，
0: 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1: 天天看也没
0: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对不对？您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
1: 嗯，
0: 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
1: 哦，
0: 走到哪儿贞洁牌坊跟到哪儿啊。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你知道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1: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0: 我不喜欢他。 他说你丢人吗？
1: 谁丢人吗？
0: 啊，我刚说哪儿了？他这一说，
1: 说缺人吗？
0: 啊，不缺人。走哪儿？贞节牌坊哪儿夜店？
1: 嗯，
0: 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1: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0: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
1: 嗯，
0: 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
1: 是，
0: 我不是吓唬你们。
1: 嗯，
0: 你要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啊，看人烟都关了。别去，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呢，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来干嘛去？
1: 嗯，
0: 听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俩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5: 买一送一了，现在。
0: 什么肯德基买一送一，还是我们这？
4: 买一送一。
0: 是吗？
4: 是啊。
1: 没给你发短信。
0: 谁干的这是？我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都短信联系。
1: 是。
0: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哦、你看不给奶喝了这、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
1: 嗯，
0: 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1: 不给奶。这是什么福利？
0: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嗯，
0: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1: 这倒是，
0: 买开心呢。
1: 嗯，
0: 坐这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1: 嗯，
0: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愁事，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1: 嗯，
0: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愁事，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0: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哎，这话对，
0: 是吧？
1: 嗯，
0: 咱怕什么了？
1: 我也会蹲下。
0: 我们也蹲下。
1: 我躺下，
0: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1: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0: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对不对？
1: 嗯、
0: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嗯，
0: 怕什么呢？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1: 嗯，
0: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1: 对，
0: 有时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1: 嗯，
0: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1: 嗯，
0: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我们家住德兴了，
1: 大兴，
0: 德兴
1: 啊，德兴，德兴，
0: 住德兴。
1: 嗯，
0: 德兴啊，德兴4号线。
1: 嗯，
0: 4号线一通啊，正好西四嘛，到西四
1: 一通到这儿，
0: 那可不呗。没事，我今儿来我坐地铁。
1: 嗯，
0: 我天天没事早上起来打架出来遛早嘛，坐地铁。
1: 遛早您坐什么地铁呀、啊、
0: 坐4号线坐到西四溜回去。
1: 哦
0: 啊，溜回去，溜回去，然后就直接上医院了，腿快断了。啊，
1: 嗯，
0: 坐地铁出来转悠。
1: 嗯，
0: 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开心的事儿，而且能找到让我自己快乐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坐地铁出来啊，头一站总站，我上车德兴了。
1: 嗯，
0: 还有地儿啊，
1: 德兴，德兴
0: 有座坐了。一会儿第二站就没座了，我里边都满了，压压叉叉，我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但是你看早上起来还是凉。
1: 嗯，
0: 因为我刚打被窝出来呀、啊，很热呀、啊，外边有凉气儿，在被窝里热气儿。
1: 嗯，
0: 凉气儿热气儿两下较劲儿啊，然后它就容易有气儿。
1: 嗯，
0: 我就处理虚功。对，我就无所谓，就是放了一屁。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屁能臭成这样。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放完以后正好赶上我吸气，你知道吗？好，一点没糟践。哎呦，
1: 您这是自娱自乐。
0: 我的天啊，呛得我呀，
1: 是啊，
0: 我实在快窒息了，你知道吗？我怕这要点根烟得炸了。
1: 要不不让
0: 抽烟，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看谁能帮我分担一下？
1: 这怎么分？
0: 灵机一动，
1: 嗯，
0: 哎，
1: 嗯、
0: 哪儿着了？全车人都提鼻子。我快乐了，
1: 别人可痛苦了。
0: 你就得自己找快乐，
1: 是
0: 自己找快乐，
1: 没有你这样的。
0: 当然了，有快乐的就有不快乐的。
1: 嗯，
0: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快乐，
1: 对，
0: 所有人都幸福。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有幸福的，自然有不幸福的。
1: 嗯嗯，
0: 有上厕所痛快的，自然就有便秘的。
1: 嗨，
0: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我就属于那便秘的，他就是那痛快。你这个东西羡慕不来，
1: 是
0: 这跟身体有关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对不对？这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没有必要骄傲。嗯，你看我，我今儿来了去厕所，等着，就是等待，就永远是等待，15分钟没动静，脸红脖子粗。一会儿刘先生哼着小曲儿来了，啊，大河向东流，你听人家这他这溜大呀，一拉门旁边那个，
1: 嗯，
0: 就听人那边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这个东西你便秘你能不羡慕吗？哎呀，刘先生，
1: 嗯，
0: 还是您幸福。嗨，有什么幸福的
1: 啊？
0: 还没脱裤子呢。
1: 哎，
0: 这
1: 我这也太痛快了，我这个没有您这样。
0: 有快乐他自然就有不快乐。
1: 是
0: 有幸福他有不幸福。有拉不出来的他也有拉裤子上的。
1: 别老提这个，
0: 所以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正反面的。
1: 嗯，
0: 希望大伙儿都快乐，缺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没有愁的。
1: 嗯，
0: 现在你说缺钱的有的是，
1: 是
0: 对不对？那没关系，一点一点挣去。没有女朋友找去啊，
1: 哥
0: 交去。
1: 嗯，
0: 刘云天，现在行了，有媳妇了。那咱没媳妇之前，人家也天天出去找媳妇。现在
1: 天天出去找媳妇儿，
0: 对呀，啊，天天不成功啊，天天去出去找去。
1: 哦，
0: 啊，跟后台人学，
1: 嗯，
0: 削尖了脑袋去出去找去。
1: 嗯，
0: 啊，后台问，有俩演员，一叫王小宗，一叫李明刚。
1: 嗯，
0: 啊，问人家，你们俩天天怎么这么多媳妇儿？
1: 哎，你别给人说出来。
0: 我怎么没有呢？
1: 嗯，
0: 你废话，你天在家待着，你出去呀。
1: 嗯。
0: 你出去，你科学小怪人，你
1: 别老提这科学小怪人。
0: 你出去，你泡妞嘛，你得去呀。
1: 嗯，
0: 你去，我去哪儿？晚上工体呀，啊，工体夜店啊，密克呀，啊，你密克啥？密克斯，你密克斯，对不对？你转去，
1: 嗯，
0: 我不会啊，我教给你，那很简单。这俩人确实了不起，
1: 嗯，
0: 都会。会说这东西，泡妞主要是嘴说。你看我嘴笨，我不行，我嘴笨。他们俩能说呀。
1: 是
0: 王小宗当时去了，看净外国姑娘，洋妞。嗯，
1: 不是你
0: 胖胖是日本姑娘。
1: 嗯，
0: 端杯白兰地。
1: 王耀宗先生扭什么呀？
0: 啊，没在扭，他那肉在扭。
1: 哦，
0: 肉左右
1: 啊，
0: 人会说白兰地。
1: 嗯，
0: 来，
1: 嗯，
0: 让我们为东半球的女性干一杯。哎，俩人好了，
1: 你瞧你
0: 聊上了。李明刚会说，
1: 嗯，
0: 旁人美国来的，
1: 不，
0: 在这背 whisky，
1: 不，
0: 来，
1: 嗯。
0: 让我们为西半球的女性干一杯，
1: 对，
0: 聊上。
1: 嗯，
0: 刘云天也学人家，
1: 学会
0: 碰上一中国姑娘。
1: 嗯，
0: 你直接聊不就完了吗？你哪儿人啊？不行，也废话，
1: 嗯，
0: 也学人家。
1: 对，
0: 端着一杯威士，来，
1: 嗯，
0: 让我们为女性的两个半球干一杯。哇，
1: 哎，行了，
0: 臭流氓，臭不要脸的。
1: 哎呀，行了。我不嘴里不利索紧张吗？就
0: 这顿给打的呀，
1: 没法不挨打，
0: 牙都敲掉了。这不能参军。
1: 我换两口牙了。
0: 嗯，就是说呀， 不能向他学习。
1: 是是，
0: 您胡来。
1: 嗯，
0: 希望您每位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对，
0: 只要开心，身体就好。
1: 嗯，
0: 你身体不好，什么都是白搭。
1: 对，
0: 您说是不是？
1: 注意身体。
0: 他这身体就差点。
1: 嗯，
0: 您大胖子，刚才我就说我练功，
1: 嗯，
0: 打球健身，他就不行，从来没有
1: 懒，
0: 天天家里边待着。
1: 嗯，
0: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待，一身病，什么病啊？心脏病，
1: 我是有病，这都是心脏是吗？畸形啊，我这就是，
0: 你是畸形，
1: 这叫什么话？
0: 你哪型的？
1: 就这是心脏，
0: 心脏
1: 就这，
0: 心脏病里边有起搏器
1: 啊？
0: 起搏器，
1: 你在拍屏了？
0: 心脏病
1: 啊，
0: 心脏病啊。爸爸，
1: 这哪儿？这是肚子。
0: 那个脂肪肝。
1: 哦，肝是
0: 脂肪肝啊。
1: 当然有
0: 脂肪肝。
1: 嗯，
0: 几重肚子？
1: 还行吧。
0: 脂肪肝重在肚子里的。
1: 往里重脂肪肝是吗？我
0: 脂肪肝，脂肪肾、嗯、
1: 是什么呀？
0: 肥腰子。
1: 嗯，这什么肥腰子？
0: 肥腰子见过吗？没吃过肥腰子？
1: 就老吃。嗯，
0: 肥腰子。
1: 所以也肥
0: 啊。糖碎病。
1: 糖尿病，
0: 糖碎病，哎呦，糖碎病，
1: 行行行，
0: 哎呦，那尿糖的高啊，
1: 这
0: 血糖四十多个加号，
1: 哎呦呦，
0: 尿糖尿的虽着蚂蚁，
1: 这不治，
0: 来点醋糖醋口的，鱼香口，
1: 您这还老尝，您这什么人呢？我说我出厕所就有人进去了，也带着每回我都不爱冲，您这。
0: 哎，要倒霉你行吗？要倒霉你行吗？啊，
1: 干嘛马三爷附体呀？这是
0: 要倒霉你行吗？啊，糖碎病，
1: 嗯
0: 啊，糖尿病，包括前列腺不好，
1: 这什么前列腺？扁条线
0: ，扁条线不好，前列腺也不行，
1: 没听说过长水平了，都叫扁条线。
0: 前列腺也不行，
1: 别往这
0: 比。前列腺有多少种症状？重症的多少种症状的重症？
1: 行，
0: 我就非得为难自己。
1: 你这不有病吗？你
0: 前列腺，
1: 嗯
0: 啊，哎，不行啊他，
1: 嗯，
0: 知道吗？有的是上厕所尿不出水来，他呢属于那种尿频，他老尿水也不行。
1: 是
0: 尿频的难受极了，
1: 嗯，
0: 一天24个小时，
1: 是
0: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得一次，啊，一次一小时，
1: 那我就别出厕所了，
0: 就是尿频，就有这毛病，在家待着不行，啊，老出去。你看我们俩人说相声，必须穿大褂，
1: 嗯，
0: 为什么呢？挡着点，他这有一根线，线下来这有一桶。有时候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我们就得下去了？要不然得流出来就不鞋就是了，是吧？你要不信，我把桌子搬给你看。
1: 行，搬什么桌子？桌子一搬就倒了。
0: 天天呢还爱出去。
1: 嗯，
0: 那天嘛开着车出油车河，开好车，法拉夏利。
1: 什么好车？
0: 法拉夏利，哎，好车，跑极了，不用加油，加水续煤。车
1: 什么机器？
0: 瓦特的蒸汽机。
1: 传统机器，
0: 对对对，好，冬天暖风好，它里边有炉子，
1: 嗯，
0: 走炉子就烟筒开窗口，
1: 嗯，
0: 每天晚上上炉之前封火，把火封好了，那么二天你打不着了，加水就能走，
1: 对，
0: 开着车，长安街由西向东，
1: 嗯，
0: 眼看着到天安门了，实在憋不住，因为他感觉虽跑快炸了，
1: 存不住，
0: 怎么办呢？赶紧停边上吧，长安街马路边上。
1: 嗯，
0: 没厕所哟，有这么句话说好，尿来客不容缓，
1: 嗯，哪有这么句话呀？
0: 尿来客不容缓啊！
1: 嗯，
0: 怎么办？
1: 你编吧，
0: 你这怎么办？哎呀，哎，
1: 嗯，
0: 看到副驾驶2.55升的雪碧瓶子，
1: 嚯，嘚大个的，
0: 哟，嗯，呵，嘚大个的，
1: 嗯，
0: 嘚星嘚大个，嘚大个雪碧瓶子，这怎么办？这我救他吧，
1: 嗯，
0: 感谢上帝，来吧，哗哗。10分钟尿完了， 沿儿可沿儿啊，平的啊，平的。来，盖上吧。刚要盖，
1: 嗯，
0: 过来警察。
1: 哟，
0: 警察盯了半天，你这停车干嘛呀？
1: 嗯，
0: 盯了半天了，当当当一敲玻璃，哎，我吓一跳。这怎么办？警察，
1: 嗯，
0: 我手里边又拿着雪碧瓶子，淡黄色液体，投了天安门。他准以为
1: 坏了，
0: 那你也不能不开窗户呀。
1: 嗯，
0: 强打精神。
1: 对，我这什么窗户？我这是
0: 推拉的吗？
1: 没听说过，这公交的窗
0: 户。啊，警察同志，警察一眼就瞧见了。哎，
1: 嗯，
0: 手里拿什么？没事，喝的，喝的，
1: 啊，
0: 喝一口看看。
1: 哦，
0: 哎，
1: 谢谢。
0: 啊，我台上有一表。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有时候老问他们点儿。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些位捣乱那几位啊，十点多我问他们几点了，他们老告诉我七点半。
1: 对，
0: 缺德缺大发了。我这回自个儿弄一表搁台上。
1: 我老调。不是，我老怕不准，老怕有人。
0: 我说怎么刚四点啊？哦，拿到了。
1: 嗯，
0: 别动啊，
1: 嗯，
0: 动削你。感谢大伙儿爱听咱这说的。他确实是有这毛病，他身体不行，尿频啊。
1: 你要再频也没你嘴频。
0: 哎，气死我就完了，孩子们大了。
1: 你是长不大了，
0: 尿频但身体不行，还好出去玩去，哪儿都爱去，没事跟人打个球啊，
1: 嗯，
0: 游个泳啊，
1: 也断了。
0: 我这人也爱出去玩去。
1: 嗯，
0: 我有时候爱骑马出去，爱骑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骑马，我骑马骑好着呢。
1: 哎呦呱
0: 嘚
1: 呱嘚儿，
0: 铲骑，铲骑，
1: 你骑怀孕的马呀？
0: 我跟你说，
1: 这人真恶毒啊！你说。没有一点
0: 没文化真可怕呀！我跟你说，产期
1: 正在生产呢，
0: 我上这帮他接生去了是怎么着？
1: 你是接生？
0: 你懂屁呀你！我跟你就没有马鞍呢，就不用马鞍，光板。
1: 哦，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0: 是是是，骑马不用马鞍，纯凭两腿夹着这马，一跑25公里拉链。
1: 是你拉链是马拉链？
0: 哎，这都拉。
1: 哦，
0: 你以为简单呢？
1: 啊，您拉吧。
0: 马一跑起来，马出汗啊，马出汗，腿肚子出汗，我这腿夹着。
1: 嗯，
0: 马出汗，我这裤裆都湿了。
1: 您是不是尿了？
0: 稍微有一点紧张。
1: 那就是尿了。
0: 骑马？
1: 嗯，
0: 你骑过马吗？
1: 我没有。
0: 你没骑过，别骑了。
1: 怎么了？
0: 你回来，你骑完马变骆驼了。椎间盘塌陷了，马说不要。
1: 对，
0: 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搞什么乱呢？
0: 他不爱这个，骑马这他都不喜欢。你没戏吧？
1: 嗯，还行吧。
0: 哎，我喜欢你看撅球。
1: 什么
0: 撅球？
1: 吃亏这样，
0: 撅球
1: 还撅桌球，
0: 对对对，绅士的运动。
1: 嗯，
0: 一玩这个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绅士。
1: 哎，什么绅士？
0: 对，喜欢玩这个嘛。
1: 嗯，
0: 玩这个，爱这个，他就问好游泳，
1: 游泳怎么？
0: 他喜欢游泳，他小时候游泳是专业。
1: 嗯，
0: 他是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的，
1: 哪有这编制？
0: 有啊，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
1: 又新开了
0: 啊。后来是退役，因为调戏女运动员嘛。
1: 没听说过，
0: 现在在业余时间也经常游去
1: 锻炼呗。
0: 小河沟不去，
1: 嗯，
0: 野坑，游泳得深，
1: 嗯，
0: 深去游去。长江，
1: 嗯，
0: 横渡长江，美，
1: 锻炼。
0: 黄河，
1: 嗯，
0: 逆流而上，张着嘴，
1: 我跑那儿清淤去了似的，
0: 回来胃都结石了，
1: 没法不结石。
0: 这里边有块砖，
1: 好呀、啊，
0: 过来，过来，死海，死海游去，死海，死在那海里了，你就
1: 干嘛还死在里？
0: 红海，游去。国外尼斯湖、
1: 哦、哪儿都去。
0: 刘云天让尼斯湖游泳上过报纸，
1: 不是
0: 怎么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看有目击者、
1: 哎、什么目击者？没人瞧过这
0: 尼斯湖水怪。
1: 不是水怪，
0: 你不是水怪。
1: 嗯，
0: 水里边有一水怪，你一下水把水怪吓死了。水怪说啊，水怪
1: 那我不成怪中怪了吗？
0: 对，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怎么这么贫呢？
0: 你不是怪中怪，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这挺难说的。
1: 你还挺怪的呢，
0: 你来一遍，你来一遍。
1: 哦，来不了了，
0: 你来一遍，来一遍。
1: 嗯，
0: 来遍，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新怪中怪，怪怪怪怪。
0: 怪怪怪，怎么叫怪怪怪？
1: 不是那个新怪中怪，不是新
0: 怪中，你好好的，新怪中怪，
1: 新怪中怪，
0: 怪中怪，怪怪怪怪怪怪
1: 怪，什么怪？
0: 你头一遍你看，
1: 新
0: 你看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一怪顶过去五怪，高怪怪，新怪中怪，
1: 新怪怪怪，
0: 你就到这儿了。
1: 我不说这个了，
0: 你就到这儿了。
1: 新怪中怪，
0: 上外边
1: 高怪怪，
0: 怎么停了？
1: 顶过
0: 哪天听说啊？德兴开游泳馆，
1: 就是德兴啊！
0: 啊，开好这大池子，大池子太大了。
1: 嗯，
0: 北京城没有这么大的池子。
1: 嚯，
0: 尤其是它主要它深啊，4000米深。哎呦，一口井，
1: 什么井啊？这是
0: 啊，不是没有这么深，4米深。
1: 啊，差不多
0: 啊！这大池子太好了，游去吧。更衣室，衣裳脱下来，跑出来，准备活动。
1: 嚯、哦，还活动活动？
0: 跑回去，
1: 跑回去干嘛？还游啊？
0: 忘穿泳裤。
1: 哎，嗨，赶紧回去穿去！
0: 赶紧穿好泳裤。
1: 嗯，哎，回来，干嘛干嘛呢？这是什么？我穿泳裤，我就提了上俩什么来？
0: 喂，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很绅士。
1: 背带泳裤很绅士。
0: 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下水游游游游，
1: 嗯，
0: 游游蛙游啊，蛙游，蛙游，自由泳，
1: 嗯，
0: 仰泳，哎，
1: 游回去了，真的，回来吧，
0: 哎，蝶泳，走，嗯、
1: 就会这一个。
0: 狗爬，哎，游
1: 了，行了，
0: 正游着呢，坏了，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内急，老毛病犯了，他尿频啊。这又没有雪碧瓶子，
1: 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怎么办？找厕所，没有厕所。
1: 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尿来刻不容缓、
1: 嗯，
0: 斗争吧。
1: 这句哪儿都有。
0: 你这怎么办？
1: 嗯，
0: 一想后台这帮人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跟这儿尿，
1: 这水里
0: 大伙儿都跟这里边尿。
1: 不，这不道德，
0: 不道德，太不道德了、
1: 嗯。就是，
0: 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跟里边尿。
1: 是吗？
0: 那可不，
1: 他们这么缺德呢？
0: 对呀、啊。
1: 哦，
0: 为什么王晓东那么胖？
1: 为什么
0: 尿素胖？就都这里了。
1: 嗯，
0: 斗争吧。最后欲望战胜了理智，尿吧，
1: 尿
0: 脱了裤子，哇哇哇！
1: 太
0: 正尿着，管理员发现，
1: 嗯，
0: 哎，
1: 嗯，
0: 哎，
1: 嗯，
0: 干了。刘先生理直气壮，干嘛？尿尿，
1: 嚷什么呀？
0: 不是尿尿像话，废话，都在这里边尿，都在这里尿。
1: 对，
0: 是啊，人家在水里，你在岸上呢。
1: 去你的吧！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6: 郭德纲啊，说得好啊，
7: 好啊！
6: 今天是郭先生省心演出，
7: 哎，
6: 最后一场。
7: 对，
6: 细心的观众您发现啊，
7: 嗯，
6: 4月1号、2号、7号、8号，
7: 嗯，
6: 4天演出，
7: 哎，
6: 当中呢， 三四五六没演。
7: 对，
6: 为什么呢？
7: 您说，
6: 赶上清明节。
7: 哦，
6: 郭德纲啊，回家祭祖去了。
7: 啊，
6: 上日本祭祖去了吗？是不是？
7: 日本，
6: 所以呢，耽误演出。
7: 这倒像，
6: 昨天飞机刚回来，
7: 啊、
6: 是不是？有点忙，最近公务太忙，事儿太多。
7: 哎，
6: 郭先生确实说得好，
7: 好，
6: 咱比不了啊，
7: 比不了，
6: 跟人没法比，人家那多少年的艺术造诣，
7: 对，
6: 咱比不了。
7: 哎，
6: 要说说相声的、
7: 啊、
6: 相声演员往这一站，有没有基本功啊？
7: 有啊，
6: 有七十多项基本功。
7: 七十多项？
6: 哎，刷浆啊，
7: 刷吧，
6: 炒菜啊，哄孩子喂奶啊，上房抹灰啊，
7: 行了，
6: 都得能掌握。
7: 您这不是说相声的这个
6: 啊，
7: 就四门。
6: 哦，最后精简剩了四门。
7: 没精简啊，
6: 说相声的四项基本功。
7: 对，
6: 吃喝嫖赌。先说这嫖，说实在的、啊、我给您表演表演。
7: 行了，别表演了啊！
6: 哎，四个字吗？
7: 那是说学逗唱。
6: 对，说学逗唱。
7: 对，
6: 哪一个字都不容易。
7: 哎，
6: 先说这说吧。
7: 啊，
6: 说的可太多了。
7: 嗯，
6: 说点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字韵灯谜，对个对子，这全得能掌握，
7: 都得明白。
6: 再说学呢？
7: 啊，
6: 学个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学个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说相声的演员全得能掌握。
7: 哎，都得会呀、啊。
6: 再说逗，逗更甭说了、
7: 啊，
6: 哪一段相声都得有逗。
7: 对，
6: 没逗不叫相声。
7: 嗯。
6: 最末说这唱，有那说相声往这一站，唱句京剧，
7: 嗯，
6: 来两句评戏，
7: 嗯，
6: 来两口梆子，那叫唱吗？
7: 什么呀？
6: 那叫学。
7: 哦，
6: 说学逗唱这算学。
7: 哎，
6: 真正说相声的唱啊，太平歌词。
7: 对。
6: 数来宝、快板书，这是相声演员的唱
7: 基本功啊。
6: 不过现在能掌握这些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7: 嗯，
6: 老的老啊，是死的死啊。
7: 哦，
6: 幸亏我还健在、
7: 啊、
6: 是不是？要不然完了，自我一倒头跟着就失传。
7: 好嘛，
6: 没人会了。像这小不大的这就不行。
7: 小嘛大的，
6: 您别看他个儿挺高
7: 啊，
6: 这人虚岁一岁，您知道吗？
7: 一岁，
6: 这还虚着说，
7: 我还有人吗？那个
6: 就是你没赶上啊！
7: 您快打住吧！
6: 啊，
7: 没什么难的，
6: 是吗？
7: 甭说别的，您就拿这个数来宝来说吧。
6: 你会啊？
7: 我们都得有研究，甭说别的。
6: 啊、
7: 哎，数来宝的道具知道叫什么吗？
6: 什么呀？
7: 七块板啊！
6: 连我们这术语你都懂？
7: 说出来不算，
6: 还怎么着？
7: 给你打一趟开场板，
6: 我们听听。
7: 哎，
6: 来了，我们看看。
7: 您听听我这个。
6: 哎，这没看出来啊？
7: 嘿。
6: 来，
7: 这个没什么难的，我告诉你吧。
6: 你来了，别吹。好，要过饭。
7: 要饭像话？
6: 行行行，挺好。
7: 这算半套。
6: 什么叫半套啊？
7: 还得给你唱呢。
6: 这算
7: 一套。
6: 好，这算一套。
7: 对了，
6: 我不要鸡蛋。
7: 你这煎饼果子呀？
6: 什么一套啊？
7: 给唱词儿 啊！
6: 快板书，
7: 哎，
6: 您唱，我们听听。
7: 听着啊，
6: 哎，不是您等我，您等
7: 啊，
6: 咱有言在先啊。
7: 什么呀？
6: 您要唱，您得唱的新鲜的，小孩都会呢，您别唱。
7: 哎，
6: 啊，
7: 我唱这个你都没听过，
6: 还有没听过的？
7: 不是瞧不起您，
6: 我还
7: 没听过。
6: 你看来，
7: 听着啊，
6: 来，
7: 数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6: 我说，
7: 嘉陵江水，
6: 老板，
7: 滚滚的东流。
6: 别唱了，
7: 哎，
6: 什么玩意儿这是？
7: 拦我干嘛呀？
6: 还说华蓥山，谁不知道这叫？这段姓杰呀，叫杰行车。
7: 什么叫姓杰呀？
6: 六十年代的作品，您四十年之后您还唱？
7: 我这是给你个台阶下，你知道吗？
6: 啊，
7: 真正唱那得是第二段，
6: 来第二段，
7: 你就没听过了。
6: 我们听听。
7: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
6: 哎，
7: 说老兵就把这新兵带带。
6: 别带了，
7: 哎，
6: 别带了，
7: 干嘛你？
6: 这段叫千锤百炼，也是六十年代的节目，时隔四十年，您站着还好意思唱？您唱得过李润杰吗？
7: 我再唱一段你就没听过？
6: 不可能，
7: 我唱我这段压箱底儿的，
6: 你拿出来呀！
7: 绝对没听过，
6: 我们听听。
7: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师徒三人跋山涉水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6: 哎，什么玩意儿？您说这叫 三打白骨精，有智有勇有身威，敢争敢道敢交锋，铁棒在手腰无惊，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呢？这个来来更换一段，
7: 不唱了不唱了、啊、你来你唱
6: 啊，
7: 你唱我也知道是哪段，
6: 我来。
7: 哎
6: 哦，我明白了，
7: 嗯，
6: 明白了，你就会这三段，
7: 我
6: 再来第四段假装不会了，哎，一生气你来你来，
7: 行行行，
6: 你没有了、哎、你知道吗？
7: 我会。

0: 给五十。
1: 我哪儿就给五十？
0: 你不会呀、啊？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1: 你得唱，
0: 还得唱啊！
1: 哎，
0: 还非唱啊！
1: 你唱一段，
0: 哪段你都不会？
1: 不可能！
0: 听着啊，
1: 嗯。
0: 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曲曲，通上了高山。
1: 您呢？
0: 翻过了高山，是个大海。
1: 您呢？
0: 蓝蓝的海。
1: 这段
0: 啊，
1: 张宇竹海，就这个神话故事。
0: 行啊，
1: 接着换，
0: 再来一段，你不会？
1: 再唱一段，
0: 听这个啊。
1: 嗯，
0: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了战争，
1: 还得换。
0: 赵匡胤，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段的叫双锁山，就这个，
0: 这你也有，
1: 就这个。
0: 哎呀，我再唱一段，我告诉你，再唱一段，你甭说接下句，你知道这段叫什么名字？打今儿起把板我劈了，我不干这，我烧火，你知道吗？
1: 你
0: 再来
1: 模样，
0: 你甭管模样，
1: 你唱第三段，
0: 再唱一段，保证你不会。
1: 我知道，
0: 肯定不会。
1: 唱。
0: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你捏我嘴干什么？
1: 这段啊叫十八愁绕口令
0: 啊，
1: 就这个，哼，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0: 这人说话多可气，还有狗那年？你是多的有的狗吗？
1: 那谁知道？你多大了？
0: 我二十四
1: 啊，有二十四年了。
0: 哎，这怎么说？我跟狗一块来的，是不是？
1: 那谁知道啊？
0: 刚报完幕，咱俩可一块出来的啊！
1: 哎，没有啊！
0: 别来这个！
1: 这会儿他想起我来了。
0: 小好，哎，别来这个！
1: 行
0: 行，你还真行，
1: 哎，
0: 真不错。
1: 嗯，
0: 我高兴啊！同着各位三千多位亲爱的观众，我在这儿宣布一事。
1: 什么呀？
0: 打今儿起，你算我徒弟。
1: 对了。
0: 我愣没徒弟，我愣没徒弟。你小矮个挺胖，十好个徒弟，我恨他，您知道吗？
1: 好嘛，
0: 说实在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嫉妒他，我也来。你开山门大弟子啊，
1: 我
0: 给你来个字儿吧。他徒弟都云字儿、
1: 啊，
0: 给你来个字儿，你给你来个傻。哎，正好你里根吗、
1: 啊？
0: 来，你傻根儿，你这、
1: 啊、
0: 好家伙，你火了。
1: 我这名人效益是怎么着？
0: 你火了，
1: 这些行了，
0: 傻根儿，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好不好？
1: 这都不挨着。
0: 师徒吗？
1: 既然都觉得不错，咱们来个合作表演、
0: 啊、合作一回。
1: 哎，
0: 那好 啊，
1: 啊，
0: 各位观众赏下耳音，欣赏我们师徒首次合作、
1: 哎、
0: 谢谢大家。
1: 行了，
0: 来，
1: 咱老忘不了这师徒合。
0: 怎么合？
1: 没师徒啊，
0: 谁合谁？
1: 合作演出，
0: 咱俩演
1: 板儿得先打齐了。
0: 那当然了。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开始，
1: 板儿得打齐了。
0: 来吧，听你的。
1: 哎，
0: 开始吧，
1: 台长。他跑这装修来了，你看，
0: 怎么了？
1: 你呀、啊，打不齐，
0: 打不齐。
1: 哎，
0: 你还有多不齐？
1: 什么叫多不齐呀、啊？
0: 应该呢，
1: 打齐喽，
0: 打齐了。
1: 哎，
0: 再来一回。
1: 这改拆房了，这回。你呀、啊，打不齐
0: 啊！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怎么着？
1: 打齐了，我是茄子。
0: 再来吧。
1: 哎。
0: 刚才说打齐，你是什么？
1: 我你才茄子呢，
0: 茄老师。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小齐，
1: 怎么说话呢？这是打齐了不算，
0: 还怎么着？
1: 我可出题了，
0: 你还有题目，
1: 你得唱。
0: 你出题，我唱。
1: 对，
0: 出吧，
1: 行吗？
0: 随便出。
1: 这题这就来了，
0: 来来，
1: 灯泡，
0: 灯泡
1: 啊，能唱吗？
0: 听词。
1: 嗯，
0: 灯泡啊，大灯泡，它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唱啊！
0: 完了，
1: 完了！
0: 一个灯泡还唱多少词啊？
1: 就两句呀、
0: 啊，两句不少了啊。换
1: 麦克风，
0: 麦克风。
1: 嗯，
0: 这麦克风，
1: 嗯，
0: 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唱啊！
0: 完了，
1: 又完了
0: 啊！
1: 可就这两句、啊，
0: 不少了。
1: 音响，
0: 这个大音响，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搞对象，
0: 这个年轻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
1: 不
0: 上。
1: 走，他就这两句来回叨叨，您看见了没？
0: 怎么了？
1: 你呀、啊，甭废话，你没。

0: 词儿了，
1: 出着破题
0: 啊！
1: 我这么大艺术家，你给我来一灯泡，你给我唱一麦克风，唱一音箱，你都离不开电，我可不就唱这词儿吗？
0: 那就唱最后这搞对象，
1: 搞对象
0: 行吗？
1: 行，搞对象还能唱个题目，
0: 啊、
1: 搞对象啊
0: 啊！
1: 搞对象
0: 啊，
1: 搞对象、
0: 啊，
1: 搞对象，搞对象，
0: 好嘛，我搞四个对象。
1: 依着你呢，
0: 唱啊，
1: 让我唱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0: 哎、你爸爸，
1: 你伯伯台下搞对象，
0: 你伯伯，
1: 你大爷台下搞对，
0: 你大爷，
1: 你舅舅台下搞对，
0: 你舅舅，
1: 你说搞对象谁？
0: 我爷爷。
1: 哦，
0: 我你
1: 爷爷，
0: 爷
1: 爷跟你姥姥台下，
0: 跟我姥姥，我们家是这关系合着。
1: 老爷
0: 快打住吧你
1: 啊，
0: 甭废话啊，
1: 您不唱上来
0: 来家搞对象，这跟我非亲非故，
1: 不认识，
0: 唱这事儿，
1: 搞对象这现象、
0: 哎、
1: 没问题，搞对象，搞对象他、
0: 啊、
1: 的规矩多、
0: 哎、
1: 一男一女最适合，
0: 这不废话吗？
1: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剧场里边少，公园里边多。
0: 哎，
1: 我搞对象就爱上公园
0: 啊，
1: 大椅子往那一坐，跟小屋似的，单间一样，俩人。我告诉你，说什么？
0: 不、哎，你嘀咕什么呀？
1: 心里高兴，
0: 你接着唱吧，您啊。
1: 对象，
0: 嗯、啊，
1: 说这两个人
0: 啊，
1: 越谈越说的越有事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0: 哎，
1: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就是没有你的份儿。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0: 好啊，
1: 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0: 不去，西藏啊？
1: 怎么了？
0: 太远了。
1: 西藏人民热情
0: 啊，
1: 找个喇嘛给你典礼。
0: 我，
1: 这玩意儿有孩子考大学都加分，知道吗？
0: 行了啊，
1: 啊，
0: 甭废话，
1: 真的。
0: 谁说我没对象？
1: 有对象？
0: 我都快结婚了。
1: 结婚？
0: 哎，
1: 这是好事啊。
0: 能唱吗？
1: 当然能唱了。
0: 唱啊！
1: 结婚啊！
0: 嗯，
1: 要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0: 火葬车，
1: 火葬车真叫好。
0: 这行了，火葬车像话吗？
1: 这车便宜，
0: 便宜也不行。
1: 有卧铺，
0: 我那叫卧铺啊，那个
1: 这多好，你不信？
0: 行上了那是，
1: 不信你试试。
0: 什么试试？甭废话，
1: 不行、啊。
0: 小轿车，
1: 小轿车。
0: 哎，
1: 你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0: 啊。
1: 我给你办辆小轿车、
0: 啊、
1: 你结婚你跟我提，我买些个礼品送给你，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
0: 有地方搁呀，
1: 那我可送了、啊、送了啊。
0: 嗯，
1: 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这个大花圈呢、啊、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
0: 往你们家搁。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0: 怎么
1: 啊？
0: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唱的什么词儿啊？
1: 什么词儿？唱什么了？
0: 什么大花圈、骨灰盒？怎么这都出来了？
1: 上火是怎么着？
0: 谁上火了？
1: 吃多了？
0: 谁吃多了？
1: 耳朵有毛病？
0: 没听说过。
1: 谁唱这词？哪有
0: 这词？这不你刚唱的吗？
1: 不可能、啊！
0: 你再唱一遍。
1: 再唱也没有啊？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说哪句错了？
0: 不。您先等会儿啊，您让我琢磨琢磨。
1: 随便琢磨。
0: 大花圈、骨灰盒、大花篮、饼干盒，这字眼都差不多啊。这个
1: 哪儿错了？
0: 可能是我吃多了。
1: 还是的，
0: 接着唱，接着唱。
1: 哎，
0: 嗯，
1: 这个大花篮人人夸、哦、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茉莉花，这个芍药花，还有牡丹花。这个饼干盒带花边，卖的全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像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0: 打住！我可听明白了，上边沿儿下边台儿，像牙的雕刻嘛，整一圈儿，还有一框子装相片儿。这不骨灰盒吗？
1: 新式饼干盒，
0: 没听说过。
1: 有那相片，你要丢了，给你送家去。
0: 您快打住吧，甭对付啊！
1: 多好这东西！
0: 你得唱饼干盒，
1: 饼干盒。
0: 哎，
1: 行，饼干盒，它真叫好。
0: 啊、
1: 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0: 哎，
1: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0: 嗯、
1: 这个买白纸写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0: 死人呐、
1: 啊！
0: 有买白纸的吗？
1: 啊、 买绿纸写黑，
0: 蛤蟆，
1: 买黄纸写
0: 壮客，
1: 买报纸写、
0: 啊、
1: 买手纸写、
0: 哎、走，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自己说买什么纸啊，
0: 买红纸 啊， 啊，
1: 买红纸写红字，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0: 好嘛，全顺色了，
1: 依着你呢，
0: 买红纸写金字啊、嗯，
1: 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哎，就听见外边汽车喇叭响，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0: 哎、打住！停！
1: 啊？
0: 怎么俩新郎啊？
1: 我呀，我。
0: 不，您先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这
1: 我是伴郎。
0: 伴郎？
1: 伴郎，伴郎嘛。
0: 啊，
1: 伴了新郎嘛。
0: 哎，打住啊！
1: 啊，
0: 没你什么事儿，
1: 没这规矩。
0: 我，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0: 哎，
1: 敲锣打鼓，喜洋洋。
0: 嗯，
1: 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0: 我媳妇儿，
1: 冲着汽车一鞠躬，鼓乐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儿默哀五分钟。
0: 还是死人呐，
1: 不是，大伙儿要求你五鞠躬
0: 哦。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打呼打扇着风。
0: 好嘛，我起猪八戒合着。
1: 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0: 哦、
1: 你看她瓜子脸，尖下壳，细眉毛，大眼是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戴着个红围脖，头上系着个白头绳，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0: 哎、又来了。
2: 郭德纲干了20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20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的时间还差一些，
3: 岁数大
2: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于老师诞辰40周年，
3: 我死了是吧？
2: 不是，就是四十，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
3: 您聪明。
2: 对，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3: 您可以，
2: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3: 我还科学，
2: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3: 我好琢磨。
2: 那么，哎，好了，
3: 你瞧，
2: 手快，我认我死心眼儿。你看，我是唱个戏呀，唱大鼓，说相声我还行，
3: 懂艺术了。
2: 感觉你给我手机，我你给我2000，我也玩不明白。
3: 搞不明白的，
2: 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3: 哪行？
2: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吧，挑哪个？
3: 闭着眼，
2: 就一会儿得了。
3: 你看，
2: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3: 哦，
2: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搞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就没签。你看，
3: 闭着眼不看，这倒好呢。
2: 咱们能有这能力吗？
3: 您不行啊！
2: 不行，还不认字儿。还是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3: 谁说的？
2: 认字儿，
3: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2: 不认字，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3: 别比了。
2: 没事，人爱写东西，
3: 嗯，
2: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文笔也好，
3: 写过点东西。
2: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3: 我能写到人家这个？
2: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3: 啊，
2: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3: 我跟莫里埃，
2: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3: 我
2: 中国的莫埃，
3: 哎，还是死鬼啊我？
2: 不是莫里埃，
3: 莫里埃，
2: 嗯，有时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所有观众给那些支持于老师，
3: 对，
2: 有的怎么顶于老师？
3: 对，
2: 顶我死也顶你。
3: 干嘛那么狠，还往死里顶？
2: 就是希望您好，希望您向您学习，
3: 别客气，
2: 这行弄好了不易，
3: 是
2: 得下功夫，
3: 嗯，
2: 四门功课，
3: 哎，
2: 脱鞋就唱，
3: 哎，脱鞋干嘛呀？
2: 脱什么？
3: 说学逗唱，
2: 说学逗唱，
3: 对，
2: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
3: 来学
2: 来掩饰它，
3: 对，
2: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3: 嗯
2: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3: 一直咳嗽，
2: 一直咳嗽，就没法弄。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3: 对，他跟我闹嗓，
2: 跟我不一样，我是小感冒，
3: 我
2: 打甲流，
3: 有我没有啊？
2: 说完相声一叫他啊，原来咽炎嘛，
3: 对，
2: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3: 是
2: 咽炎去，小病，
3: 没多大病。
2: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3: 是吗？
2: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嘛。
3: 李莲英得过咽炎，
2: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3: 咽得怎么得？
2: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干净就是不干净，
3: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2: 那当然不一样。
3: 地方
2: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3: 哎，这事没有嗓子，
2: 你们嗓子是吧？
3: 啊，
2: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
3: 嗯，
2: 也打麻醉，
3: 那
2: 手术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成功。
3: 哦，
2: 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4: 哎，没事没事，
2: 我这还兴奋呗，
3: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
2: 肉头秀气嘛，是吧？
3: 那能秀气干嘛呀？
2: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3: 真快。哎呦，别加这代号，
2: 我心里
3: 于谦
2: 非常的高兴、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学电台也好啊，百事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3: 就是传统的老段，
2: 这也累，你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说句简单的，大伙也能乐，但不愿意糊弄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3: 应该是
2: 啊。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3: 好啊，
2: 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
3: 啊，
2: 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5: 北京时间11:00。
2: 还是挺好，谁说呀？这是一次正经。亲爱的，你看我这都说了没溜，你们还走呢？哪儿这是？
3: 上厕所
2: 啊？尿尿。还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3: 也不低俗
2: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唱是唱，太平歌词，
3: 哎，
2: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3: 哎，
2: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牙，
3: 都得学
2: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的唱，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3: 得学。
2: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3: 就是学。
2: 这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是唱马派
3: 啊、
2: 他一辈子就唱这一种马派，
3: 就攻这个
2: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3: 嗯，
2: 说相声不行，
3: 都得
2: 京评帮曲乐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3: 地方戏，
2: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3: 是
2: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3: 哎，
2: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
3: 啊，
2: 哎，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3: 是那味儿就得
2: 点到为止。
3: 嗯
2: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3: 卖东西的吆喝
2: 现在很少了，
3: 是没有
2: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3: 没有，
2: 是不是？
3: 嗯，
2: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3: 是吗？
2: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3: 非常好听，
2: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3: 哦，
2: 海洋快跑啊，城管来了，
3: 这是吆喝吗？这
2: 左边啊，城管来了，
3: 不至于那么横。
2: 过去的吆喝跟唱歌似的
3: 啊，
2: 北京城讲究这个，
3: 是
2: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着跟唱歌似的，
3: 好听。
2: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得唱全了。
3: 这么长，
2: 好听啊！
3: 您学一学，
2: 卖菜的青菜，
6: 香菜、辣青椒，哎，够风冷青菜来扁担，西的黄瓜加冬瓜来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哪哪哪香椿的蒜的。
2: 当初也得喝了，这口气儿都得吆喝出来，
3: 听着痛快，
2: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3: 嗯
2: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3: 药糖
2: 挎着一小盒子，各种药糖，
3: 哦，
2: 就是拿糖熬的，
3: 对，
2: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3: 是，
2: 就含在嘴里去额胃，能助消化开胃，
3: 是吗？
2: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
3: 对，
2: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3: 您再学一学
2: 卖药糖的
3: 什么味儿？
6: 烧的烧，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
2: 老罗宪宗不吆喝呢，
3: 你
2: 过去炸油条还吆喝呢，
3: 油条还有吆喝，
6: 哎，又有青梅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越炸越炸在了上锅嘞，好大个儿的那是油炸滚儿耶，
3: 油炸滚儿
2: 油条
3: 就好
2: 啊，炸油条也吆喝，
3: 哦，
2: 包括这个卖十三香的，
3: 就那调料。
2: 唐山人居多，
3: 是是是，
2: 铺一块红布，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
3: 嗯，
2: 装的都是调料面，
3: 哎，
2: 手里边拿张纸，这手拿一勺，
3: 嗯，
2: 㧟这调料面往这纸里边放，
3: 嗯，
2: 手不停嘴不停，成本大号，
3: 嚯，
6: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到手啊端，北京用它，高文的张，此纸落在我的手。
2: 其实都是成品的布，把它撕开了。
3: 为什么呢？
2: 这样能多出一点，能多卖点钱，
3: 为挣钱。
2: 过去卖布头都说，
3: 那
2: 我们这行有势力。
3: 怎么？
2: 我们是司令部的。
3: 怎么叫司令部
2: 啊？整匹布撕成零布，
3: 撕零布来，
2: 撕零布的。
3: 哦，
2: 就这一块布拿过来，给你这一吆喝，让你听着比唱戏都热闹。
3: 这么，您学学这个卖布头。
2: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回卖布头的。
3: 好，
2: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计，
3: 我还要加入一下
2: 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
3: 哦，
2: 啊，瞧本看粒儿，咱赔了，
3: 啊，就这么
2: 想帮衬着，
3: 可以呀，啊，
2: 真的，一样，
3: 就这么几句就行，
2: 好不好？
3: 好，可以，
2: 很简单啊，
3: 来吧，
2: 哎，来，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3: 可以，
2: 会吧？
3: 来，咱们
2: 跟您试试。亲命啊
3: 啊！
2: 我没交给你啊，
3: 怎么
2: 到后边了？你听，我要让价了。
3: 哦，在这块儿，
2: 真着急啊！
3: 哦，真
2: 小本儿，看地儿，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没了。哎
3: 呀！行行行，来吧，来吧，可以，
2: 哎，
3: 来，
2: 行吗？
3: 那当然没问题，
2: 你来我听。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
3: 没问题，
2: 但是就是稍微调门低了
3: 啊，
2: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3: 那是
2: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大调，你在下边去听着别扭，
3: 再跟您一调门，
2: 长一点点，
3: 长一点。
6: 下雨买了金
2: 你骗我们、
3: 啊、
2: 你说瞎话、
3: 哦、
2: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
3: 啊、
2: 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
3: 哎，
2: 大包袱裹好了韩信就驾、
3: 啊、
2: 包袱皮打开了仙女散了花、
3: 哦、
2: 一样一样的你来看看吧、
3: 哦、
2: 这块什么色儿？
3: 这是
2: 本色白
3: 白，
2: 它怎么怎么白，气死头上雪，忽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脸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可单提这种布，俗话说
3: 宣传
2: 全靠着腰，肉嗓子喊。 于醒了，卖耳朵勺里做，
3: 耳朵勺
2: 做回广告，这40年白干了，
3: 不至于啊，说这意思
2: 啊，知道吗？北京城、天津卫都下来了，
3: 哦，
2: 九腔十八调嘛，松手小扁担，全凭肉嗓子跟唱歌似的，
3: 是吗？
2: 冬天卖菜的，
3: 菜
2: 挑一扁担，前后箩筐里边都是青菜，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3: 怎么吆喝呢？
2: 好听，
3: 您学一学
2: 卖菜的啊。
3: 小方块的糖，
2: 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各种颜色，有

0: 会叫青春小伙子居多，调门也高也冲，
1: 怎么会？
0: 哎，
2: 希望的天里冒儿落，烈火顶里冒儿里又落来。
1: 好，
0: 山东济南五一下火车在天桥底下有人教我，
1: 哦，
0: 小孩挺害怕，
1: 怎么？
0: 吓到他，吓到他，要不要准备住肚子来呀？不不不，咬一牛犊子，
1: 他说把牛都包在里头。
0: 是的，天津卫的包。十二年老大爷，挎个篮子六七斤包子卖夜宵的，卖夜宵，
1: 俩人肉包，
0: 肉包，肉字出来听得见，包字出来是空气走了，
1: 什么味儿呀？
0: 半夜十二点，你听他这，别理他，翻身睡你的，转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他这，还没走，还能出来？那您说的干嘛？我这个夜里带一宿啊？
1: 是啊，
0: 我不是卖包子。过去还有卖针的，就咱们咱们家所活的针
1: 哦，
0: 一号两号大小不一样，
1: 是是，
0: 地上扔一块红布，我们摆好了，手里拿块木板儿啊，这手女针往上扎，
1: 嚯，
0: 一甩手准是五个，
1: 这是功夫啊，
0: 回去不停，手里不停
1: 哦，
0: 一号这个钢针儿味儿上多，无缝搭后经硬活呀，是他那个铁道你孙小张自动搭台上卖火呀，是后缝搭台那个人嘛发着三万钱红火呀。吃手的时候搁手上压在手上，天津过去还有那个卖这个冰激凌，
1: 冰激凌
0: 哎土法的冰激凌
1: 怎么做
0: 哎，而且拿个铅桶
1: 哦，
0: 里边搁上糖水还有冰，来回这么一拉，好喝极了，也叫雪花酪，
1: 是
0: 当时最早的一种冷饮，要不简单哎，怎么那么好喝，白糖桂花给多，给他们两句，有一次我河东里边瞧见一主把我笑坏了，他出摊儿带一孩子四五岁小胖小子，他这干着活拉着这铅桶，孩子奶他爸爸摸他爸爸奶他上厕所撒尿
1: 上厕所，
0: 五岁的孩子哪儿都行，像您这干着活是吧，来呀、啊、他爸爸的意思你就是尿吧，
1: 没有
0: 腰子半截这搁一块太可乐了
1: 是吗，
0: 咱们那么好喝
1: 是尿
0: 给多什么给的，儿子再也不喝了是这是过去的一种叫卖方式，现在来说不多见，没有叫卖的很少，当然也见过，当然也见过，您接着瞧一个推三轮车收废品的，他就要要
1: 啊，收破烂
0: 儿，哎，正经咱们天津人
1: 是
0: 一句天津话
1: 哦，
0: 下岗之后算业收废品进来啦，啊，挺可乐，还专业收废品，挺有意思，
1: 嗯，
0: 还有现在听不到了，你像这个爆米花的。过去有这摇完了一踩，嘣，这一响，有这，现在见不着了。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遇见这个。
1: 是啊，
0: 啊，就是出去演出回来，早上挺晚到家，想睡觉，门口嘣，爆米花，嘣嘣，那确实我气的，一开门好六家，六个都在那楼底下，那我就想想办法，这不行啊啊！啊，你别管，别管了。
1: 哦，
0: 转身我回屋，听外边嘣，那么大声，玻璃都碎了，六锅一块爆。现在说也有叫卖的，比如说卖十三香的，
1: 十三
0: 香的调料店太厉害
1: 了。
0: 一个一个塑料兜，手里拿一张纸，来勺往里头拐，盛着面，喝糖色居多。
1: 对，
0: 唱戏，
1: 您学一学，
0: 老听着呢。
1: 十三香
2: 的，小小的纸儿啊，四个方。上上包到十三香，
3: 一个。
4: 掌柜的，别闹，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情绪还是不了。
4: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
1: 能理解吗？
4: 我太理解了。
1: 所以说，
4: 掌柜的，别闹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这行了吧？
4: 好。
1: 我这都长尿点了。
4: 我长尿点了，
1: 这就满处都是啊。这就开始了啊。
4: 行吧，
1: 没有问题，
4: 可以哈，
1: 放
3: 要想身体好，一定要锻炼。
5: 哎，锻炼是最好的，
3: 没事就得锻炼去。
5: 哎，活动，
3: 你瞧我，
5: 嗯，
3: 我这精气神
5: 不错。
3: 你看我这满面黄光的啊，
5: 黄光啊，
3: 什么光？
5: 满面红光啊，
3: 满面红光。
5: 对，
3: 瞧我这意思，
5: 我还有架势，
3: 怎么样？
5: 不错。
3: 哎，仔细看，
5: 嗯
3: 啊，好吗？
5: 不错，
3: 练家子，
5: 谁呀？
3: 我。
5: 哦，您还练过
3: 武术家？
5: 哎呀，还没看出来。
3: 我早看出来了。我
5: 你早看出来了。那管什么呀，你压根就知道
3: 武术家，
5: 练过
3: 大武术家。
5: 嚯、哦，
3: 我是祖传。
5: 哦，家传
3: 家传。
5: 哦，
3: 我父亲就是武术家。
5: 很、嗯、好，
3: 轻功盖世。
5: 嚯、
3: 哦，讲究高来高去。
5: 哦，
3: 登平渡水，走骨沾棉啊。
5: 呵，
3: 没有不行的
5: 啊。
3: 昆明湖
5: 啊，
3: 我爸爸站这边一撩这衣裳，
5: 是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哦，
3: 走过去了。
5: 哎呀，
3: 一个水珠都没有，
5: 这见功夫了，
3: 冻舔冻上了。
5: 那算什么能耐呀？这个，这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这个，
3: 哎，也能试试这
5: 什么试试？这不算能耐，这个
3: 了不得
5: 啊！
3: 老爷子很希望我和我的哥哥
5: 啊
3: 继承祖业，
5: 哦，
3: 学武术
5: 啊。你们哥俩，
3: 哎，我还有一哥哥呢，
5: 是
3: 可有一样啊。
5: 啊，
3: 每行都有规矩，
5: 那是
3: 我爸爸教，不行，
5: 祖传嘛，他爸
3: 那不行。非得另找老师
5: 啊，另投名师，
3: 这行的规矩
5: 是吗？
3: 好比说啊，就跟说相声一样。
5: 说相声，
3: 你看，比如说
5: 啊，
3: 我是说相声的，
5: 对，
3: 你要想学相声，
5: 嗯，
3: 我不能教，
5: 对，你也甭教了，你教我像话吗？
3: 就是自己人不能教，
5: 那就是父辈不能教，
3: 学艺很刻苦，你不能够下狠心管他，
5: 另投名师，
3: 明白这意思吗？
5: 我知道，
3: 哎，
5: 嗯，
3: 找人吧，
5: 啊，
3: 找老师吧，
5: 谁呀？
3: 找
5: 啊！
3: 天下的高人都找遍了，
5: 遍访名师，
3: 谁能教我们哥俩
5: 啊？
3: 找来找去，找了一位高人，
5: 哪位？
3: 世外得道的高僧。
5: 是啊，
3: 维米真人。
5: 嚯、
3: 哦，老和尚
5: 啊，
3: 岁数不小了，
5: 高龄，
3: 能耐也大
5: 啊。
3: 隐居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
5: 哦，
3: 那个地名叫胡岭儿。
5: 胡岭啊，
3: 对呀、
5: 啊，
3: 老恩师住那儿。
5: 您不说别的，我不知道啊。
3: 嗯，
5: 胡岭这地方没出过什么世外高人呐。
3: 嗯，
5: 胡岭这地方净出卖粽子的了。啊，一到节去，嗬，推着一次独轮车，要么金豆的哦，瓷实的哦，江米的哦，黄米的哦，四雕的粽子，枣里边都带大虫子，都那个。嗯，
3: 你说那是虾仁馅的，
5: 那什么哪有虾仁馅的？
3: 讨厌，看见了吗？
5: 啊，
3: 就你这样的逮着都得先崩后问，知道吗？
5: 不至于。
3: 啊
5: 啊，
3: 都卖粽子谁吃啊？
5: 反正卖粽子的多，那地方
3: 老恩师是隐居在这
5: 儿，哦，
3: 世外的高人呢。
5: 是啊，
3: 我父亲说我带你们俩去见见吧。
5: 啊，投名师
3: 很激动啊。
5: 哦，
3: 推门进来，
5: 嗯，
3: 哼，院子里边老人家正在捋叶子呢。
5: 哦，捋那铁叶子呢？
3: 苇叶子，
5: 苇叶子，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3: 练武术难免胳膊腿受伤，
5: 干嘛用？
3: 拿苇叶子把它缠上，
5: 拿苇子缠，
3: 救护的措施
5: 是吗？
3: 啊，
5: 哦，
3: 我父亲说明来意
5: 啊，
3: 这俩孩子交给您了，
5: 哦，
3: 您来教给他们武术，
5: 就是师傅了。
3: 老头点点头，
5: 啊，我们先咳，
6: 好，
5: 哦。
6: 很好，
5: 是那老头三七肺痨的底子，
6: 特别好。
5: 怎么好？嗯，
6: 实在特别好。
5: 哪儿好？您先说。
6: 学吧，
5: 哦，
6: 学吧。
5: 怎么？
6: 乐意学就留下跟我一块儿学。
5: 啊，练吧，
6: 我教给你们。
5: 嗯，
6: 不丢人。
5: 那有什么丢人的？
6: 干什么不吃饭？嗯、
5: 对，
6: 不缺睡。
5: 嗯，
6: 对吗？嗯、不短两。
5: 嗯，
6: 分量上不亏人家
5: 哦，
6: 个儿大小口感啊， 保证人家筋斗，知道吗？
5: 还是卖粽子的，
6: 必须得好好的
5: 啊，
6: 留下吧，
5: 留下了。
6: 不过有一样
5: 啊，
6: 想跟我学呀、
5: 啊，
6: 得写下生死文书，
5: 这还立合同。
6: 那当然了，
5: 哦，
6: 有规矩。
5: 嗯，
6: 写完生死文书，这孩子留在这儿学艺、
5: 啊，
6: 打这儿起死走逃亡，各由天命。
5: 哟，
6: 跟老师这儿学着，一出门咣叽拿车压死了，
5: 这个
6: 活该，
5: 白死，
6: 白死了。
5: 哎呀，
6: 啊，老师一打你，你受不了，跳河死了。
5: 这个
6: 白死
5: 也活该，
6: 活该！
5: 哼，
6: 我爸爸一听到眼泪都快下来了，
5: 心疼啊！
6: 你要说不写吧，孩子学不着东西
5: 啊；
6: 写吧，这是亲生骨肉。
5: 是是是，
6: 犹豫半天，好，
5: 嗯，
6: 您写吧，
5: 写了。
6: 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
5: 香堂，
6: 哎，前面搁上供桌，
5: 哦，
6: 香炉、蜡签、蜡台都摆好了，
5: 是。
6: 后边挂上我们祖师爷的神像，
5: 还挂祖师爷，
6: 我们有祖师爷，
5: 哪位啊？
6: 屈原。
5: 哎，对，人这行规矩啊，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
6: 啊，这行最讲道理，
5: 还讲道理呢。这
6: 供好了之后
5: 啊，
6: 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5: 是
6: 老师把纸摊开了，举着这杆笔直哆嗦呀。
5: 干嘛呀？
6: 这笔要是举起来，俩孩子命在；
5: 啊，
6: 笔要是一落着，孩子命就没了。
5: 是
6: 干系重大。
5: 嗯，
6: 哆嗦20分钟。
5: 嗯，
6: 把笔放下了。
5: 哦。
6: 哎，
5: 怎么
6: 别写了？
5: 怎么不写了？
6: 我不认识字儿。
5: 废话，不认识字跟这儿比划半天干嘛呀？
6: 我父亲点点头
5: 啊，
6: 好好跟老师学。
5: 哦，
6: 老师文武双全。
5: 哎，嗨、啊，这捧都假了。这个
6: 说好之后、
5: 啊，
6: 老哥俩一告辞，我爸爸一溜火光直奔西南。
5: 哪来的火光啊？
6: 我把大衣点着了。
5: 哎呀，嗨，什么儿子这是？
6: 打这儿起留下来跟老师练能耐、
5: 啊。哦，练了。
6: 练武术啊，不能急于求成，啊、
5: 慢慢来，
6: 要循序渐进。
5: 对，
6: 先练掌，
5: 哦，
6: 再练拳。
5: 是，
6: 最后才能动兵刃呢，
5: 就循序渐进嘛。
6: 一上来你学不会，
5: 是吗？
6: 慢慢来，先练掌，
5: 掌法。
6: 有一口水缸，
5: 对，
6: 里边都是铁豆子，
5: 哦，
6: 拿掌往铁豆子里边插，
5: 这铁砂掌，
6: 多的能耐。
5: 是是，
6: 当然了，一上来用铁的你受不了，
5: 那手啊，
6: 用姜米。
5: 还有这姿势的，就这么往里插，
6: 有石头嘴摘出去。
5: 哎，您给人挑米呢？这是
6: 练功吗？练功吗？
5: 是练功吗？
6: 这练完了
5: 啊，
6: 练拳，
5: 拳法，
6: 打了一口水缸，都是铁蚕豆啊，
5: 还是这个？
6: 汤汤汤往里去倒啊，
5: 打铁蚕豆，
6: 有个铁蚕豆倒裂了，
5: 这多大能耐！
6: 一上来你弄不了，
5: 还不行，
6: 循序渐进嘛。
5: 怎么着？
6: 用红小豆，
5: 嗯。炸红小豆，
6: 增加掌面的摩擦
5: 啊！
6: 里边要放上白糖。
5: 哎，您给人揣豆馅儿呢吧？这是
6: 讨厌，你哪懂得这个？
5: 这是练功吗？
6: 这都练完了，要开始练兵刃、
5: 啊。哦，练家伙。
6: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5: 哦，
6: 手里拿着齐眉大棍。
5: 嚯、
6: 哦，烫！烫烫
5: 打树，
6: 打三下，
5: 哦，
6: 歇会儿，
5: 嗯，
6: 接着来，烫烫烫，
5: 嗯，
6: 打三下一歇，打三下一歇，
5: 干嘛非打三下？
6: 祖师爷有遗训
5: 啊，
6: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5: 哎，您这是打枣去了？
6: 你管那个去了
5: 啊？
6: 天天这么练呢？
5: 哦，
6: 老师教给我们，
5: 嗯，
6: 好好学，
5: 老师说的。老师。老师都楼了，这老师
6: 还是教
5: 啊，
6: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5: 嗨，什么词儿啊？这是，
6: 我说是，我就爱听您说这些唐诗宋词。
5: 嘿呀，拍马屁！
6: 每当听到您说这些话
5: 啊，
6: 我就热血沸腾，
5: 哦，
6: 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
5: 啊、
6: 与他同归于尽。
5: 你瞧瞧，
6: 老师点点头，
5: 嗯，
6: 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的人品。
5: 这就别往下传了啊！
6: 只指望跟老师啊在一块儿待着长能耐，
5: 这多好！
6: 后来发生一个小插曲，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有一天老师下山蹦迪去，
5: 哎，啊，这老师什么都干啊！
6: 碰见自己的红颜知己，
5: 哦，
6: 从看见他的第一眼开始，
5: 嗯，
6: 老人家就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
5: 哦，
6: 注定远离这些刀光剑影、来去如风、白衣如雪的日子。
5: 嚯、哦，
6: 老人家以80岁的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
5: 哇，跑了！
6: 撇下我们哥俩很着急呀、啊，
5: 没人了，
6: 因为马上就要到五月端午了。
5: 哎，对了，订货的都该来了。
6: 嗯，武林中这些个客户，
5: 哎，什么客户？
6: 我们切磋的日子到了。
5: 哎，对，
6: 啊，
5: 就干脆说这订货的就完
6: 了。这怎么办呢？我哥哥说了，那也不行啊、
5: 嗯，
6: 啊，这个幌子不能在咱们手里边倒下去，
5: 不能砸招牌。
6: 起早贪黑，
5: 嗯，
6: 延续咱们这个武术的这些个固定的东西。
5: 哎，别提这武术。
6: 祖师爷教导我们说，
5: 嗯，
6: 童叟无欺，风雨无阻。
5: 哎，对，
6: 啊、忙吧，
5: 忙，
6: 一天到晚的我们练呐、
5: 啊，
6: 练各种的东西，
5: 嗯，
6: 知道吗？下功夫，
5: 这什么家伙呀？这是
6: 暗器？
5: 什么暗器？
6: 那天我们正在院里练武术呢，
5: 啊、
6: 嗯，啪啪啪，有人打门，
5: 是
6: 门分左右，
5: 哦，
6: 有打外边来大个，
5: 谁呀？
6: 1米8，
5: 嚯、
6: 哦，手里边拖着拜匣，
5: 嗯，
6: 两位您好，
5: 嗯，
6: 我是前外会有镖局的，
5: 哦，
6: 老掌柜的让我来请您二位前去保趟镖，
5: 保镖。
6: 我一琢磨，
5: 嗯，
6: 人家找来了，
5: 对，
6: 你说是去。
5: 嗯，
6: 你说是不去，你要说走吧，家里这些活你忙不过来。
5: 哎呦，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6: 嗯，
5: 行了行。
6: 你要说不去啊，
5: 行，别包了，
6: 上客户。
5: 哎呀，哎呀，哎呀，这功夫费牙，这个
6: 啊，
5: 行了，别包了。
6: 你说怎么着吧？
5: 啊，
6: 咱是去是不去？
5: 得去呀！
6: 啊，我跟我哥一说，哥说去
5: 啊，
6: 这得去啊。
5: 是
6: 啊，希望我们的武术啊，行销全国各地。
5: 哎呀，嗨。这不是武术的词儿，
6: 咱们跟人走，把那锅端下来，
5: 啊，
6: 把火弄灭了，对对对对，
5: 哎，省着了
6: 啊，走，咱走，嗯、
5: 啊，
6: 出门我一瞧，不合适，
5: 怎么了？
6: 还预备车干嘛呀？
5: 不客气了，
6: 太客气了，
5: 是啊，
6: 来吧，哥哥，
5: 啊，
6: 你坐那边，我坐这边，一块上，省得他翻了啊。
5: 对，
6: 就一个轱辘车，他不如
5: 轱辘车呀。
6: 独轮怎么有车就不错
5: 啊？
6: 大个儿弄好小胖，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5: 那有劲儿。
6: 这个车学名叫独轮王八拱。
5: 哎，对，别给起名字了。
6: 来在了会有镖局
5: 哦，
6: 老掌柜的带着人出来了，嚯，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呐，
5: 聚齐了，
6: 迈步往里边就走。
5: 哎，
6: 一进院子呀，
5: 嗯，
6: 迎门是这么一个2层高的楼，
5: 哦，
6: 两旁边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法式场子。
6: 一瞧，这都是会武术的人呐。
5: 是啊，
6: 我们算来着了。
5: 对，
6: 老头拿手一指二楼这阳台，
5: 嗯，
6: 二位楼上饮酒，
5: 嚯，
6: 这叫诚心起哄啊！
5: 怎么，
6: 这个就是抻了你啊？
5: 上楼吗？怎么
6: 上楼？怎么上啊？
5: 啊，
6: 走楼梯儿，
5: 对啊，
6: 让人笑话呀！
5: 不行，
6: 讲这旱地拔葱，一个跟头蹭就得上去，
5: 得练功夫。
6: 哎，我冲我哥一努嘴儿
5: 啊，
6: 那、嗯、啊，我哥一伸手，啪！
5: 这什么？
6: 大火一掏出暗器里，啪一扔。
5: 哦，
6: 老头一看什么东西？
5: 啊，
6: 我拿手一指，有刺客。
5: 哦，
6: 老头带着哗就奔那边去了。
5: 啊，
6: 我一领我哥哥走上楼梯。
5: 哎，啊，你们爬楼上去了？
6: 站在阳台上，老头打那边回来了，
5: 是
6: 脸都青了。
5: 是，
6: 这谁扔的粽子？
5: 哎，这你们兜里也就带这个。
6: 上来，上来，上来，老爷子上来。
5: 是，
6: 老头一个汗地挖葱，有。

0: 要亮亮，
1: 练一套让人家瞧瞧啊。
0: 得
1: 上来是有办法，下去你再扔暗器就不灵了。
0: 对，老扔粽子呀、
1: 啊、是不是啊？
0: 没有了，
1: 我哥哥站在楼梯口都傻了
0: 啊，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德行
1: 啊。
0: 嗯，
1: 我一抬脚腾一下子
0: 干嘛，
1: 把我哥哥踹下去了。
0: 哎呦，
1: 咕噜咕噜，哎哎哎，是是是是，
0: 哎呀，他跟下去了。什么主意啊您这是？
1: 站在楼底下
0: 啊，
1: 大伙都瞧着呢。二位英雄、
0: 嗯、
1: 练一趟让我们看看吧。
0: 哎，亮亮吗？
1: 我哥哥一伸手摘下一杆大枪来
0: 练枪。
1: 我今天练一趟六合枪。
0: 六合，
1: 六合枪是最难练的了。
0: 是，
1: 有赞为证。
0: 怎么说？
1: 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
0: 对，
1: 五扎没存，六扎心，七扎没存，八扎心。
0: 这全扎这俩地方啊。
1: 啊，
0: 不扎别的地方了。
1: 这口诀最难背。
0: 什么难背啊？
1: 一不留神就背对了。这
0: 哎呀，嗨，您还按对了背吧。
1: 我说哥哥
0: 啊，
1: 你这感冒刚好啊、
0: 哦、
1: 你可别重复了。
0: 嗯，
1: 我哥哥一听，哎，这有道理
0: 啊，
1: 把枪放下往这一站，
0: 是
1: 岂不长出面不改色。
0: 对，废话，他没练他喘什么气啊？
1: 他不练我练呢。
0: 你练什么？
1: 我说老爷子
0: 啊，
1: 你见过刀见过枪，你没见过刀枪并耍的，
0: 一块来。
1: 今天我这两样给您搁一块耍。
0: 哦，
1: 一伸手摘细杆大铁枪100多斤，
0: 嗯，
1: 一掉个枪尖冲下，枪转冲上，
0: 哦，
1: 往地上一插。
0: 是，
1: 老爷子你给我扶着点，
0: 拿着点。
1: 老头真听话，俩手攥着。
0: 是，
1: 怎么着？你挑刀去吧，挑到那边了。好、哦，快点、哦哎，哎，
0: 那边那边找。
1: 你甭管了，
0: 嗯，
1: 一伸手，
0: 啊，
1: 摘下一口刀来，暗箭齿，腿奔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0: 哦，
1: 就这会儿功夫，西北前天来了一片云的紧跟着一声炸雷，咔嚓一声，
0: 怎么样？
1: 老头撒手扔枪，躺地上这样了。
0: 哎呀呵。老头攥在避雷针上了是吗？
1: 我说你这怎么话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再来回。
0: 还来呀、啊、受不了了。
1: 我这样吧，
0: 啊，
1: 枪我不耍了，我给您练一套刀吧。
0: 练一样吧。
1: 我给您练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来。
1: 哎呀，哎呀，
0: 好，这是什么功夫？藏刀式有往脖子那儿。
1: 夜战八方，
0: 哎，离不开脖子了，您瞧们。
1: 夜战八方
0: 是这，哎，不是，哎呀，呵，哪儿啊你？
1: 夜战八方藏刀式，
0: 你摆好架子就行了。
1: 藏刀式，
0: 别甭比划了，嗯，
1: 练完了，老头很高兴。哎呀，太好了，
0: 哦，
1: 除了没看明白，没别的毛病啊。
0: 哎呀，那就是没看明白嘛。
1: 请二位保趟镖，咱们后院验验镖吧。
0: 要验镖，
1: 迈步来到后院，我一瞧啊
0: 啊，
1: 咱们是行家。
0: 怎么？
1: 这是一趟暗镖。
0: 怎么叫暗镖啊？
1: 有明镖、暗镖、子孙镖。
0: 哦，有区别。
1: 明镖就是什么东西，对外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0: 哦，
1: 不藏着不掖着。
0: 哦，
1: 子孙镖是把东西放在棺材里边。
0: 是，
1: 这个暗镖是暗含着的。
0: 怎么叫暗含着？
1: 这打开这有一个大白菜。
0: 白菜，
1: 你看着是白菜。
0: 嗯，
1: 掰开了里边是金条，
0: 白菜里边藏金条，
1: 是茄子掰开了
0: 哦，
1: 里边是金块，
0: 呵，
1: 萝卜掰开了，
0: 嗯、啊，
1: 金元宝
0: 都藏在里头，
1: 这还有一堆瓜子儿，
0: 哎，
1: 打开了金沙子，
0: 哎、啊，这费劲不费劲的这个，
1: 这让人瞧不出来，
0: 哎，这功夫钱多少啊？这是
1: 四挑瓜子儿，这多少钱？
0: 哎呦，可好嘛，
1: 走吧，
0: 啊
1: 啊。说好了之后，带着人，我们哥俩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0: 哦，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0: 哦，
1: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
0: 嗯，
1: 沙河县康庄子，怀来县康庄子，沙城保安康庄子，张家口康庄子。
0: 我就这地方住了，是怎么着？
1: 我就这儿熟，你知道吗？
0: 熟也不能老在这儿啊。
1: 走到康庄子，我饿了呀。
0: 哦，
1: 旁边有一小客店，呼噜呼噜，我们全进来了。
0: 进店吧，
1: 掌柜的迎出来了。
0: 是，
1: 几位，你们是打尖还是住店？
0: 您说，
1: 吃面。
0: 哎。嗯，哎呀，广告词儿啊，
1: 这句怎么那么熟呢啊？
0: 那不行，你老听这个。
1: 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要小行夜宿 啊，
0: 啊！
1: 站起身来往外就走。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有这朦胧的月色，
0: 赶夜路。
1: 正往前走，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原来是有了自了。
0: 哎呀，您这甭上口了。
1: 有打对面树林里呼啦超出了200多人
0: 啊！
1: 雁别翅排开，正当中有一黑的个儿，
0: 嗯，
1: 手里拿着一把刀，甭问这是贼呀、啊！
0: 是，
1: 你想拿我
0: 啊？
1: 难了！高、
0: 哦、
1: 喊一声：“太、
0: 嗯、
1: 大胆的毛子，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我死！”
0: 哎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别骂呀了，这
1: 我吓唬他，我就
0: 谁吓唬谁呀、啊？
1: 我吓死他，你知道吗？
0: 这谁吓唬、啊？行了，谁饶谁不死啊？这是、啊、
1: 那谁都行，你知道吗？
0: 什么谁都成啊？
1: 他到跟前，我一琢磨，这个儿也太大了
0: 啊，
1: 咱打不过他，
0: 是
1: 一人不行，咱有俩人呢，
0: 怎么办？
1: 冲我哥一努嘴。

0: 双战一人，
1: 俩人
0: 光剑影啊，又打在一块儿、
1: 嗯。
0: 猛然间，我瞧着破绽来了、
1: 哦，
0: 把手中刀往下一落，咔嚓嚓，红光崩现，导弹脑袋在地上乱滚、
1: 哎。
0: 我这个心疼哦、
1: 哎，你心疼什么呀？
0: 把我哥哥宰了。
1: 哎，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4: 有没有？哎呦，解药啊！啊，还得喝一口啊！拿还要回去？这是打的什么赌吧？这是，这我可喝不了啊！你这铁壶不行啊！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来了不少人，
5: 嗯
4: 啊，打刚才我在后台我们就聊天就说，
5: 嗯，
4: 大伙儿太捧了，
5: 是
4: 每一场出来都这么热情，
5: 嗯，鼓掌
4: 是不是？我说到这会儿大伙儿更高兴，因为于老师出来了，
5: 谢谢大家，主要是听您，
4: 您客气您客气，哥俩一块得合作，
5: 对。
4: 十年了我们哥俩，
5: 嗯
4: 啊，
5: 十年整，
4: 历史长河里十年不算什么，
5: 嗯，
4: 对俩说相声来说这是个事儿，
5: 哎，这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
4: 啊、一晃着十年谦儿哥也出来了啊，
5: 我进去了一直，什么叫我也出来了，
4: 不是您这是也到了十年了，
5: 哎，对，都一样，
4: 哎呀非常的感慨，
5: 嗯，
4: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5: 嗯，
4: 但是也是最难的了，
5: 怎么呢？
4: 老先生说过，想说相声，
5: 嗯，
4: 这行不容易
5: 哦。
4: 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后的一张脸。
6: 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啊
5: 嗯，
6: 其实都是看您来的，
5: 没有听相声。
6: 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于谦老师，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
5: 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
6: 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
5: 哪儿显秀气？
6: 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
5: 头套，
6: 于谦老师，
5: 您老师，
6: 相声界里边这份儿的，
5: 哎，过奖，
6: 说得好，
5: 不敢。
6: 你别看他老客气啊，
5: 不是真的，真是
6: 人性也好。
5: 哎，
6: 你说不敢？
5: 哎，这干嘛不敢呢？我好就是好，这个
6: 你看我有说不对劲你就提出来。
5: 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
6: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5: 那倒是。
6: 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
5: 对，
6: 是不是？
5: 嗯，
6: 于老师这些年，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5: 嗯，也是有缺点。
6: 你看，老这么客气啊？
5: 当然，
6: 你是我的榜样吧？
5: 哎，别介
6: 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
5: 还让你看他呢，
6: 他怎么蹲着出去了？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说这个意思哈、
5: 啊，
6: 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
5: 干什么的都有。
6: 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
5: 对，
6: 好好的给人说
5: 服务，
6: 让大伙爱听。
5: 对，
6: 水平有限，
5: 嗯，
6: 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
5: 那倒是，
6: 是不是？
5: 嗯，
6: 当然了， 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我就稍微的慢一些，
5: 慢慢来，
6: 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
5: 哎，熏陶倒是很主要，
6: 人家里都是小问人
5: 啊，小问人什么呀，
6: 都是有学问的人吗？
5: 嗨，有学问的人呢，
6: 可以
5: 啊，
6: 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
5: 嗯，
6: 在家里他父亲
5: 啊，
6: 有不懂的还能问他父亲。
5: 对呀、啊、
6: 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
5: 对，
6: 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
5: 我们就是亲的。我们
6: 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
5: 不是，您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
6: 就说是亲的
5: 啊，不就是亲的？
6: 老头多好
5: 啊！
6: 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又不怎么回事，我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就这两年
5: 怎么了？
6: 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啊，
5: 别烦他是吗？
6: 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
5: 啊，
6: 恨不得有多少拳都出来。
5: 哎呀呵，你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
6: 我倒不是恶心，我、
5: 啊、
6: 我就是想吐。
5: 哎呀，还是反胃呀、啊！您这个
6: 不是，我就想他，
5: 想他拿心，您拿胃干嘛呀？
6: 想他，开始是心想
5: 啊，
6: 想
5: 来是胃想，
6: 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是吧？
5: 对对的，没听说
6: 老爷子多好啊！
5: 好，
6: 可惜可惜
5: 啊，
6: 不在人世了，
5: 去世
6: 啊，要活着今天也得个二十
5: 二十。别胡说八道，
6: 不是二十，
5: 我都四十了。
6: 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呢，
5: 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
6: 这谦虚，这人谦虚。
5: 谁谦虚？
6: 好人呐，
5: 七十多了，
6: 七十多，七十多，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
5: 哎，没听说。没到那一千多年的，
6: 我们是街坊，
5: 邻居，
6: 我们是邻居，
5: 嗯，
6: 发小，
5: 对，
6: 我们是发小，
5: 是，
6: 这是老北京话，
5: 嗯，
6: 发小，
5: 怎么叫发小？
6: 法国人的小孩，
5: 对，没听说过，不是啊，
6: 爸爸叫彼得让，是不是？
5: 不是，
6: 我叫彼得让，
5: 一块长起来的，
6: 哦，一块长起来了，
5: 对，
6: 一块长起来了，
5: 嗯，
6: 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
5: 哎，
6: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5: 是，就这么好，
6: 他哥哥就是我哥哥。
5: 嗯，
6: 我兄弟就是他兄弟
5: 一样，
6: 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
5: 这就要乱的，这个
6: 谁让你乱的？
5: 不是你乱了，
6: 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的，不问别人，问他父亲去，
5: 他知道的多呀。
6: 到那儿拿书，老爷子，
5: 嗯，
6: 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
5: 啊，
6: 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
5: 讲得很细致，
6: 戴老花镜，
5: 对。
6: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
5: 嗨、嗯，你先等会儿吧。
6: 金莲姐姐，
5: 我这怎么办、啊？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
6: 老爷子那个，
5: 您也看点好书。
6: 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
5: 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啊、
6: 去了，老头研得了墨线宝笔，画画写字儿，
5: 哎，就好这个吗？
6: 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
5: 啊？
6: 笔走龙蛇，
5: 写
6: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
5: 你瞧瞧，
6: 还画画，
5: 他有这手艺，
6: 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
5: 他就画这美人，
6: 他父亲的画。
5: 哦，
6: 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画画的那个界里边、
5: 啊、
6: 那行给他爸有个外号
5: 啊，叫笔名
6: 赛冠希。
5: 对，别叫了，您说这画得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
6: 赛冠希，你这
5: 不叫不叫这个
6: 真好。我大小啥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
5: 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
6: 崇尚自我，解放天性啊！
5: 哪儿就解放天性了？
6: 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
5: 这关系好，
6: 打小时瞧着我长起来的。
5: 是
6: 啊，
5: 嗯。
6: 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
5: 怎么
6: 去了我就不是滋味？
5: 为什么？
6: 出去好些日子没着家
5: 啊。
6: 那天回来了，哟。有半个月没回来吧？
5: 哦，
6: 看看王大爷去。
5: 啊，
6: 王大爷，
5: 你先等会儿。您走错门了是怎么着？
6: 怎么了？
5: 王大爷像话？您不
6: 胡同里不许有姓王的吗？先看看王大爷去，对门王大爷，再到你们家。
5: 那您就别说王大爷，
6: 先看看王大爷
5: 啊，
6: 这儿出来
5: 是
6: 再问欧阳家看看去。
5: 嗯，还得上我们家合着。
6: 欧阳家旁边就是你们家
5: 啊。您说我们家
6: 看看老爷子吧。
5: 对呀、
6: 啊，一进门我都。傻了，
5: 怎么了？
6: 半个月没瞧见，
5: 嗯，
6: 你父亲那脸色啊， 惨绿惨绿的，
5: 都绿了，
6: 躺着躺着，
5: 哎呀，
6: 旁边你大哥那坐着，
5: 哦，
6: 你大哥那脸翠绿翠绿的，
5: 我、哦、这爷俩是怎么了？要现形是吗？
6: 这是要给翡翠代言吗？
5: 哎，我们不干这代言的事儿
6: 啊，能挣钱。爷俩那谁照的谁呀、啊？这是
5: 哎，对，都够绿的是吗？
6: 啊，我心里很难过呀、
5: 啊。啊，
6: 我说怎么了？
5: 啊，
6: 你大哥抬头看看我。
5: 啊，怎么
6: 好些日子跟炕上躺着？
5: 哎呦，卧床了，
6: 不行，
5: 哎，难受。
6: 我说那谁谦儿他们呢？
5: 啊，
6: 不在。
5: 啊，对，我没在家呢，
6: 出门演出去了。
5: 对
6: 啊。我一人跟这儿盯着，
5: 嗯，
6: 我三天没吃饭了，
5: 哎呦，够熬的。
6: 我大哥，你快，你厨房弄点什么吃
5: 啊啊啊！
6: 我替你盯着啊，
5: 真是好。
6: 我这就眼泪就止不住啊，止不住，怕老头瞧见擦擦。
5: 嗯，
6: 你大哥站起来奔厨房，
5: 哦，
6: 看看你爸爸，这心如刀绞，
5: 恨不得这个。
2: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什么叫该呀？
6: 你父亲叫于该吗？
5: 哎。你们家在起这个太不会起名字了，这谁叫该呀、啊、
6: 行
5: 这好的
6: 你别找我
5: 这有话
6: 我难过我就你爸爸叫于该吗
5: 没有叫该的
6: 姓于名该字冠希
5: 字冠希，
6: 我难过，你别说这个，
5: 您别说这个了，
6: 老爷子意
5: 啊，
6: 你也有今天，
5: 哎，这还是该那意思，
6: 你这个人很讨厌，
5: 废话，什么叫也有今天呢？
6: 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
5: 啊，
6: 原来你爸走道噔噔噔，
5: 对
6: 啊，走着街上走北京街上，当坐一脚四九城烂颤，
5: 怎么那么沉？
6: 那是76年夏天吧？
5: 哎，嚯！地震了是吗？
6: 唐山那不都那样的？
5: 对，这北京做唐山震中
6: 是的吗？你爸爸好，你爸爸一上街那是呼呼有生气，
5: 人好人
6: 上街，大媳妇小媳妇全跑啊
5: 啊！干嘛跑啊？
6: 害怕呗是吧、
5: 哎？不至于那么吓人。
6: 现如今躺在这儿，有出气没进气儿，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5: 哎，
6: 老爷子，您挺好的，
5: 跟他聊几句。
6: 我来了，我看看您嘞。
5: 啊，
6: 这看看我。
5: 啊，
6: 啊，还行吧。
5: 真是。
6: 我要小姐。
5: 啊！你先等会儿吧。不，
6: 该。
5: 哎，这还该呢？这说的什么呀？这怎么还都这样了，还惦记这事儿？
6: 您这个要求值得商榷啊！
5: 废话，怎么叫要小姐？
6: 没听清楚
5: 啊！
6: 扶我起来接小便。
5: 这时候就别说文言了，行吗？小姐呢？还
6: 小姐，跟那一样的。
5: 这小姐，甭说，
6: 文化人都这样嘛哈！
5: 你就直接说。
6: 来，我扶您起来不？
5: 哎，
6: 别动。
5: 嗯，
6: 咬完了。
5: 哎。谁让这不正跟这小姐这磨蹭了吗？
6: 鞋都湿
5: 了。哎呀，不好，咱教教。
6: 哎，老爷子也没事啊，
5: 嗯，
6: 不要紧的啊，您能闯过这一关去，
5: 哎，
6: 挺好。
5: 啊，对，
6: 您看您精神啊，
5: 嗯，
6: 不错。
5: 是，
6: 嗯，招苍蝇。
5: 哎，怎么回事？
6: 看看你爸爸不动换了
5: 啊，
6: 我得探探有没有鼻息呀、啊。
5: 您摸摸，
6: 不会有事吧？
5: 啊，不。啊，
6: 死了！
5: 我跟您说啊，就这一下不死也处死了，知道吗？
6: 那谁懂？我又没学过兽医。
5: 对，兽医干嘛？压根就不能跟下这么狠手。
6: 整个都完了，整个都
5: 完了，整个嘛。
6: 当时这苍蝇，呜，
5: 至于那么快吗？这就臭了。
6: 赶紧吧，
5: 啊，
6: 奔厨房找你大哥去。
5: 啊，
6: 急慌忙来到厨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定睛一瞧，
5: 干嘛呢？
6: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5: 怎么了？
6: 百日床前无孝子。
5: 对，
6: 你哥哥就算不含糊，
5: 那是孝子
6: 啊。
5: 对，
6: 一个人忙里忙外，你们都在外边，
5: 他照顾，
6: 他跟这盯着，三天没吃饭了，
5: 不容易。
6: 这大老爷们不吃饭扛得住吗？
5: 啊，
6: 这会 候你说让他炖点肉
5: 啊，
6: 米饭炒菜他吃得下去吗？
5: 根本就咽不下。
6: 人在厨房心在病房呢，
5: 都想着病人，
6: 就好歹弄点面吃吧，
5: 就凑合吃，
6: 炸的酱
5: 啊，
6: 炸的卤子
5: 哦，
6: 蟹的芝麻酱
5: 啊，
6: 炒了六个菜，
5: 哇，
6: 切了15样菜码，
5: 哎呀，
6: 这会儿正包蒜呢，
5: 哎呀，
6: 你呢？
5: 别闹
6: 你呢，
5: 还有心这吃蒜呢，那都死了。
6: 大爷，你太好开玩笑了，
5: 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6: 别闹了，
5: 啊，
6: 你爸爸没了，
5: 啊，再告诉
6: 老爷子没了，
5: 啊，
6: 哟。
5: 成面
6: 呢
5: 这，
6: 哎呀，
5: 我就别唱了。你真高兴是吗？
6: 还吃不下去，
5: 这还吃不下去呢。这一碗
6: 三碗面下肚，
5: 哎，好说少了我还
6: 盛点汤，原汤化原食，
5: 对，还溜溜缝
6: 站着
5: 啊，
6: 掏出包瓜子来，
5: 哎，就别嗑了。
6: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5: 对、啊。满没往心里去，合着
6: 你爸爸没了
5: 啊？你是告诉他
6: 该，
5: 哎，该。怎么他也叫口风？
6: 他知道他爸爸叫该呀、啊，
5: 没有叫该的。
6: 来吧，这屋来吧。
5: 啊，
6: 来了这屋，你瞧见你爸爸躺那儿，大爷趴这儿，放声痛哭，
5: 是得哭。
6: 今天是个好日子
5: 啊。喜事儿叫好日子，
6: 不难过呀、啊？
5: 这是难过的词儿吗？
6: 有打外边一开门，
5: 嗯，
6: 你兄弟来了。
5: 哦，
6: 老于家是哥仨，
5: 对，
6: 大爷他行二，底下一兄弟，
5: 是是是，
6: 哥仨边边大，
5: 哎，
6: 差了半岁一岁的，踩着肩膀下来的，
5: 就紧挨着
6: 啊、嗯。大爷40，
5: 是
6: 他39，
5: 哎，
6: 老34
5: 啊。这是踩肩膀吗？这个，
6: 踩咱进来吧，
5: 进来不就完了吗？
6: 一直在外地24。
5: 三十四，
6: 在外地做买卖
5: 啊，
6: 就是刚赶回来，哥俩趴在那儿放声痛哭，
5: 心疼啊，
6: 心里都碎了
5: 啊。
6: 老三的，哎呀，打啥小子似的，
5: 该还该，这非叫我爸爸这名字是吗？
6: 你看，
5: 不是滋味，不是滋味就说该啊，
6: 我心里难过
5: 啊。
6: 刚才好好的，
5: 嗯。
6: 这会儿工夫人就完了，
5: 是，
6: 来吧，起来吧，哥俩，
5: 啊，
6: 别哭，别难过了，
5: 哎，
6: 不管怎么说，先办这棚白事儿要紧。
5: 对了，
6: 这是最要紧，人挺着呢。
5: 是，
6: 把家里存这些大物、服的白布全都拿出来
5: 啊！
6: 咱们是一切都按照老年间的规矩办这棚白事儿，
5: 这可讲究了。
6: 这是老爷子活着时候的一个愿望
5: 啊，那实现这个
6: 啊，一定要圆这个愿。
5: 对
6: 啊，赶紧吧，
5: 嗯。
6: 抬孝袍子孝帽子，
5: 嘿，
6: 给哥俩捯饬好了，
5: 嗯，
6: 给送殡的亲友们挨个的传口信，
5: 告诉人家，
6: 哦，街坊四邻都来了，
5: 是是是，
6: 掏钱随份子，
5: 嗯，
6: 谁不哭啊，
5: 都行，
6: 这么好的人，
5: 嗯，
6: 死晚了，
5: 哎，死晚了，早就该死是吗？
6: 不是，怎么死到晚上了呢？死到晚上呢，
5: 这管什么时候，
6: 哪怕让他多活一天也好啊。
5: 那倒是，
6: 大伙是这个心意
5: 啊。
6: 要说起来你爸爸不容易啊，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欲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5: 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你瞧，
6: 报丧讣文传出
5: 啊，
6: 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5: 是
6: 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花白虎帖，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
5: 哦，
6: 这边写轻松不倒，这边写露水长流，这边是很黄很暴力，这边很傻很天真，
5: 没听说过。给陈冠希拿去吧，这个
6: 横批是该，
5: 不要这乱七八糟的，
6: 你不给人大伙送的呀，
5: 那也不要这个，
6: 大伙都写，我也得写，
5: 你写，
6: 大门左边立上挑钱纸，
5: 嗯，
6: 才这么大一个长方形的纸，
5: 是
6: 拿起笔来，我写了4个大字，
5: 什么？
6: 苍天有眼，
5: 对
6: 啊，
5: 早就该死
7: 的事吗？
6: 不是，那叫什么？
7: 树报不周。
6: 树报不周。
7: 对，
6: 写完贴大门左边。
7: 嗯，
6: 这叫男左女右。
7: 是啊，
6: 准备好了，给老爷子要换装过。
7: 哦
6: 啊，
7: 装
6: 全是准备好了的。
7: 是啊，
6: 因为打老头活着十年就预备这身衣裳。
7: 嘿，
6: 老爷子信道教。
7: 哦，
6: 身上衣服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啊。
7: 穿什么呀？
6: 八卦仙衣，
7: 嚯，
6: 腰系板带，头戴列宁帽，脚穿皮凉鞋。
7: 哎，这什么扮相？这是，
6: 这多格色，这
7: 怎么大街人疯子吗？这不是，
6: 躺这儿就没事了吗？
7: 怎么就没事了？
6: 没事，我给他换，我给他换
7: 啊，
6: 我给他洗。
7: 嚯，
6: 坐一锅开水，身上都馊了，
7: 躺时间长了，
6: 身上的味儿跟存了20年的普洱似的。
7: 哎呀，嗨，你真喝过？
6: 坐一锅开水，我来大皮兜子。
7: 啊，
6: 小兵，你水开了啊！
7: 您这退猪毛来了是吗？
6: 你讲话要文明一点啊！
7: 废话，这穿皮纱干嘛呀？
6: 就你怕弄我一身水嘛，是吧？给洗干净
7: 啊，
6: 涮得了，穿好了，
7: 是
6: 心里略微的有一些安慰了，这算是
7: 这干点活了。
6: 家里还存着一口棺材呢，
7: 是啊，
6: 老货
7: 哦，
6: 想当初存下来的，
7: 是吗？
6: 现在花多少钱没有？
7: 没有卖的。
6: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
7: 那可好啊！
6: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7: 哦，
6: 挂阴沉里儿，
7: 讲究。
6: 棺材来了，上3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7: 这是规矩。
6: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儿。
7: 哦，
6: 钦封，登侍郎
7: 是
6: 于太公，会，
7: 哎，
6: 头炮饼，
7: 哎，我爸爸叫鱼头炮饼，还不如叫该呢，知道吗？
6: 鱼会该。哎，
7: 写正经八百名字。
6: 是你爸爸于德什么？
7: 对，德什么？不但德字，
6: 于云什么？于云金。
7: 哎呀，这没有，就写就某某。
6: 谁于某某？
7: 哎，就完。
6: 某某就是画俩叉，
7: 是
6: 叉叉
7: 叉叉。
6: 我看书上画叉不是好字儿都。
7: 废话，没让你说叉叉，您就说这
6: 于某某
7: 就完了吗？
6: 写好了啊，入殓。
7: 哎，入殓
6: 知道什么叫入殓吗？
7: 您说说。
6: 死人装棺材，
7: 这叫入殓。
6: 这叫入殓。
7: 对，
6: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7: 哦，
6: 啊，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
7: 哦，
6: 请大爷，
7: 叫我哥哥，
6: 这叫长子抱头。
7: 嗯，
6: 一抱着脑袋。
7: 嗯，
6: 师傅们，
7: 哦，
6: 受累
7: 是
6: 吹。
7: 哎，
6: 走。
7: 嗯，
6: 当当了当滴当滴个滴个当，这个里边成天堂
7: 了。
6: 当当
7: 这
6: 最俏皮就这个。
7: 废话，给猪八戒伴奏这曲子，用这儿干嘛呀？
6: 就是活泼嘛，
7: 活泼嘛。
6: 这时候要什么活泼呀？搭着死人都扭着桥底下了，
7: 这没听说过。
6: 装棺材弄好了，和尚们可就来了。
7: 哦，
6: 念经，
7: 念经。
6: 40名和尚，
7: 哦，
6: 高搭法台。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
7: 嗯，
6: 这个叫大帽，
7: 他这头
6: 由他戴着戴。好听咽口诗诗开16本经。
7: 哎呀，
6: 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扔小馒头，
7: 真热闹。
6: 这经特别的好听。
7: 哎，这么着得了。
6: 哎，
7: 您在这儿给我们学学这个和尚念经怎么样？
6: 你看
7: 啊，来，
6: 好，什么都有啊。
7: 啊，
6: 我这不太瓷实啊。
7: 哎，没关系，
6: 也没有没带乐队的，也没带着贴板的啊。
7: 哎，不行，您就这么唱就行。
6: 早长成就，
7: 嗯，
6: 镇济疆场，
7: 嗯，
6: 摘竹千城，上香设拜，当当当当当当，
7: 月
6: 当。

天枉在世上走一遭，尽管山有色，溪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哪、啊。

0: 月婴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完看我这就
1: 好，
0: 您这不是送我爸爸，这等秋香呢，跟这
2: 我这劲儿还没过去呢。
0: 接着唱，
2: 接着唱
0: 这个念七七四十九天
2: 啊，
0: 僧道坛你轮班来，北京最有名的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2: 哎呀，一般人请不来，
0: 居士林的来了，起士林的也来了，功德林的也来了。
2: 怎么你当
0: 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肯德基，
2: 回去吧，他们来干嘛来呀？
0: 借着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开个庙会。
2: 哎呀，可好，高兴呢，
0: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2: 啊，
0: 早晨起来一瞧，这天儿啊，
2: 晴天，
0: 黑的跟锅底似的呀，
2: 好嘛，阴天呢，
0: 打雷，
2: 哎呀，
0: 咔嚓打闪，
2: 是，
0: 一瞧打雷，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
2: 嗯，
0: 要打雷了，
2: 是啊，
0: 都躲来点儿
2: 啊，
0: 别劈死你们呐，
2: 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打雷有抱树的吗？
0: 幽默吧。
2: 那玩命啊，这叫
0: 搞笑大爷嘛，
2: 这什么时候，
0: 一会儿功夫天就好了
2: 啊，
0: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这就对，
0: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钟鼓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2: 对，
0: 孟子曰，唯送死以当大事。
2: 嗯，
0: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饮，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军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夹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荡荡，威风凛凛，前面有三杠六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制人执马，
2: 太讲究了，
0: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哼二将，秦琼敬德山书玉立四大门神，杨居爱左伯桃背书旗，宁为四贤，纸人过去了，同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带家庙，松豪松露松平了，松法松三松教教，花盘花枣花轿吧，金光玉斧朝天等，鹦鹉鹦翻鹦倒鹦，寿星回台歪瓣黄鹅反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鱼旗飞雕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大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雍和宫大喇叭四十名，孔子学柳一百五十名，小男二不对，花圈二不对，挽联二不对，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那相片，
2: 哎，猴啊，这是这样。
0: 重病亲友两千多位，一个个胸前佩戴白纸花，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搀着你兄弟，
2: 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大爷左手还拿着引魂幡，
2: 对，
0: 泣不成声，
2: 是
0: 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刷一把纸钱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
2: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两个大相尺的倒退着走，这不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又快又稳，后跟六十辆洋马车，上座家属女眷，早晨九点钟出堂发饮，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东城奔西城，转到晚上十二点半，这才抬回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2: 哎，
0: 谢谢。今天这个专场啊，是红白喜寿事，
2: 对，
0: 除了娶媳妇儿就是出殡，
2: 都围绕这个
0: 啊，人家都宅完了，最后给我们甩这么一个，这怎么办呢？我说我这好些日子没使这个了，
2: 对
0: 啊，最近身子也不太利索啊。
2: 怎么了您这是？
0: 感冒什么的、
2: 那叫不太利索啊，
0: 该一直就没 完全恢复吧。
2: 哦，
0: 但是呢，大伙儿喜欢，觉得这段挺经典的，
2: 是
0: 愿意说一说，让您大伙儿给打一个分数，
2: 哎，您听听
0: 啊。其实来说，观众跟我们都不见外，
2: 那是
0: 啊。这几年北京德云社由南到北哪儿都去，
2: 哦
0: 啊，跟哪儿的观众都是亲如一家，
2: 都好着呢，
0: 都喜欢我们。
2: 对
0: 啊，南边你说到海南呐、啊，
2: 嗯，
0: 广东啊，深圳呐、啊，啊，北边东三省，
2: 对，都去、
0: 啊，都去到，都是学不出外道来，
2: 哎，都客气，
0: 他们觉得很欣慰。
2: 对，
0: 到上海也是嘛，
2: 上海
0: 的节目不好演，
2: 哦，
0: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2: 都见过
0: 啊，而且来说好多剧团跟那儿都不是特别景气。
2: 是，
0: 另外据上海演出方也这么介绍过，
2: 哦，
0: 说你们节目不宜太长。
2: 怎么呢？
0: 啊，你们一般演了几点？我这哪有准呢？我们这个一宠性子，
2: 嗯，
0: 11:30、12点也是长。
2: 可不吗？
0: 人告诉你，那你够呛
2: 啊！
0: 上海演出一般10点左右就得结束。
2: 为什么？
0: 你观众得赶着末班地铁去。
1: 上海人
0: 啊，对，在上海我也这么说来着
2: 啊，对。
0: 所以说当时心里也是捏了把汗，
2: 对，
0: 总怕演不好对不起大伙儿、
2: 嗯、
0: 啊，但是很好，有一次到12点吧，
2: 嗯，
0: 观众都坐着非常好，
2: 都特安静
0: 啊，几千人都坐着没动啊、
2: 嗯、
0: 很感慨。包括演出结束，有一个上海观众找到后台，
2: 哦，
0: 嗯，老先生、
2: 嗯、
0: 上海滩的老先生、哦、老绅士，天热才穿西装打领带，
2: 那讲究，
0: 哎，里面金丝眼镜，
2: 嘿
0: 啊，老头小白胡子留着，
2: 真是绅士
0: 啊，上海滩老绅士，拄一拐棍，
2: 那是老上海，
0: 俩人搀着老上海嘛，
2: 嗯嗯，
0: 当年跟石富宽先生就是你的老师
2: 啊、哦、我师傅
0: 关系很好，
2: 嗯，
0: 听说好、哦、石富宽的徒弟来了，
2: 嗯嗯，
0: 哦，就看看哪个是于谦，
2: 见个面，
0: 有人搀着，多了多岁老爷子
2: 这么大
0: 啊，是老上海老绅士
2: 啊，
0: 扶到后台、
2: 嗯、
0: 看着于谦很激动，
2: 是是，
0: 哎，俺了是个老上海、
2: 嗯，这是上海人吗？这个，
0: 俺了就别俺了了，老上海人，
2: 行了，
0: 这不河南人吗？这个，看见你很高兴了，哎，行了行了，说相声不与民国主，
2: 您要唱豫剧呀？您这是，
0: 不是很喜欢？我老在上海待着嘞，
2: 哎，老在上海，那就叫老上海。
0: 我们都很感慨，
2: 真是，这更感慨这个了、
0: 啊。北京、天津就更甭说了，
2: 啊，
0: 都是熟人。
2: 是，
0: 你这两天，包括今天，谦哥其实身体也不是太利索，嗯，
2: 我们俩都不利索，嗯。
0: 闹肚子，他估计
2: 是
0: 闹肚子，也不是吃什么脏东西吧？
2: 没吃什么
0: 啊，水泄，就是咱不懂那个，就是
2: 您还不懂呢。
0: 我想说的尽量干净一点吧。
2: 啊，您这越说越脏，知道吗？就说到闹肚子这就完了，
0: 就是闹肚子，
2: 哎，
0: 闹肚子，
2: 嗯，
0: 是站不起来，在后台就一直在洗手间那屋霸占着，
2: 我这才出来
0: 啊，刚出来，刚才有一观众找到后台去了，
2: 啊。
0: 嗯，于老师、
2: 嗯、
0: 啊，听说您闹肚子，我是个老中医，
2: 对，
0: 给您开一偏方，
2: 啊，
0: 这药到病除
2: 啊，还有能
0: 啊，2块钱的事
2: 儿，怎么那么便宜？
0: 2块钱就治你这闹肚子，
2: 都买什么？
0: 买6个玉米，
2: 哦，
0: 其中的5个剁碎了，煮水喝完，当时就好，
2: 5个就好了，剩一个呢？
0: 喝完不好，拿那个拧上。
2: 对

0: 我们的观众，因为一唱就结束了啊。好，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听我的，听你的。呵，跟我明白人大实话，那是准完了。嗯，其实说明观众们熟悉我们。
1: 对
0: 啊，现场的相声嘛，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哎，
1: 没听说过，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是吧？哪门弄好了，你都不容易。
1: 那倒是
0: 下功夫，还得有好身体。
1: 嗯，
0: 你那好身体想说相声
1: 啊？
0: 你不要小看站在这儿30分钟、40分钟。
1: 嗯，
0: 这是极大的体力消耗，
1: 这很耗体力。
0: 没好身体，这盯得住吗？
1: 就老往那儿站
0: 啊，他好歹有个桌子扶着呢。我不能这样啊，是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没事还得锻炼。
1: 哎，也应该
0: 锻炼身体。
1: 嗯，
0: 于老师这方面，我觉得啊，
1: 嗯，
0: 这份儿
1: 也是我好锻炼。
0: 没事啊，
1: 嗯，
0: 跑步，
1: 对，这最好。
0: 跑步啊，游泳，
1: 是，
0: 跳高。
1: 我怎么干什么都跟跑步似的？我全这姿势，
0: 人都有这一处跑嘛，是吧？
1: 我往水里扎是吗？游泳？
0: 你看你这，该
1: 哎。您别老提这，跟我
0: 好锻炼，他这确实好锻炼，无论走哪儿都是。
1: 嗯，
0: 我太了解他。我们住一个小区，
1: 对，
0: 住一小区，见天锻炼。
1: 嗯，
0: 在家如此，出门演出也这样。
1: 哎，这坚持不懈。
0: 那回就是出门演出去，
1: 嗯，
0: 酒店里边，
1: 嗯，
0: 我们这人都懒，中午不爱起床，
1: 睡得晚
0: 啊，12点1点中午这才起。
1: 对，
0: 于老师没有，早晨7点准起。
1: 哎，我规律
0: 啊，起来之后吃早点，
1: 对，
0: 锻炼活动活动。中午看我们都睡觉，他恨得很。你们这身体早晚得垮，
1: 老睡
0: 啊，12点了还不起床。
1: 嗯，
0: 大中午这太阳多好，
1: 对，
0: 晒晒太阳吧。
1: 那这多好，
0: 于老师喜欢这日光浴。
1: 哎，这最好。
0: 噔噔噔噔噔，奔酒店顶棚上
1: 楼顶，
0: 一人都没有啊？
1: 谁上楼顶啊？
0: 于老师乐了，来吧，
1: 我要干嘛？
0: 全裸，
1: 该全脱了，
0: 一丝不挂，
1: 脱
0: 脱，我给谁省着？
1: 哎，这有什么可省着的？这个
0: 一丝不挂
1: 啊。看了，
0: 光地躺下了，
1: 哎，
0: 晒太阳，
1: 晒了，
0: 日光浴，
1: 嗯，
0: 20分钟，噔噔噔，脚步声音，
1: 哦，
0: 来，服务员，
1: 哦，
0: 赶紧一转身，趴在那儿，
1: 脑袋挡上点
0: 啊，服务员过来了，于老师好，
1: 嗯，
0: 干嘛？不是您，别拦着我。
2: 群口相声全本八扇屏，表演者刘鹤英、张鹤文、曹鹤阳、高鹤凯、韩鹤晓、张鹤英、吴鹤臣、郭德纲、于谦。
3: 心情愉快，
4: 是
3: 多可乐呀。
4: 嗯
3: 啊，有人说说相声没意思，
4: 有不喜欢相声，
3: 说相声艺俗庸俗媚俗
4: 三俗，
3: 错的
4: 不对，
3: 这么些人捧
4: 啊，啊，
3: 传统艺术无比高尚，
4: 多好，
3: 我认为这是高雅艺术。
4: 哟，您这么认为？
3: 我认为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4: 啊，
3: 阳春白雪。
4: 哎，这太厉害了！
3: 阳春，不是王皇，还往什么天？没到天津，这边下雪啊，阳春啊，
4: 那阳春白雪，阳春的高跟上，阳春白雪，
3: 阳
4: 春。
3: 对，
1: 哎对，
4: 您非吃一字儿不可。
3: 这个形容高尚，
4: 哎，行，这高尚，
3: 传统艺术至高无上。
4: 对，
3: 我听你讲
4: 啊，
3: 哈哈一乐，心情愉快。
4: 对，
3: 精神上也很好
4: 啊，就是心态好啊。
3: 不憋呢，
4: 哎，
3: 多活几年，
4: 长寿，
3: 多憋那人不好的，
4: 当然好了，
3: 对不对？
4: 对对，
3: 活着为社会做贡献，
4: 没错。
3: 啊，有的人活着也是高兴，
4: 还有这人，
3: 你看
4: 谁呀？
3: 我那个说相声，
4: 别灰心，别灰心，我灰什么心呢？
3: 不是你，
4: 我也一直没认为是我。
3: 你排表第一个，
4: 我排第几个也不光排。
3: 我先说徐德亮，
4: 您认为徐德亮活着不行？
3: 他在你头上，
4: 我在他后
3: 头，你比他高尚的多。
4: 您就别提我就行了。
3: 徐德亮那个要活着就糟践，
4: 怎么糟践呢？
3: 德云热说相声，
4: 对呀、啊，
3: 这戴耳钉
4: 啊，
3: 讨厌，一提他我就想吐。
4: 怎么那么恶心呢？这是
3: 人活得太次了。
4: 吃了
3: 呗，吃饭扎一本，睡觉尿炕，打车不带钱，
4: 哦，
3: 上厕所不带纸，
4: 上厕所带纸。
3: 徐德亮，
4: 哎呦，
3: 这还说相声，
4: 这也不是大毛
3: 啊，真事儿，上厕所不带纸，
4: 真有这事儿，
3: 找办手点找人借，
4: 干这事
3: 儿
4: 等着。
3: 你看他就净这个嘛，
4: 嗯，
3: 那回不就是上厕所。他先上公共厕所
4: 啊！
3: 你想一家一个的，还找谁借去？
4: 这人多的地方
3: 就是能蹲五千人的才好呢。
4: 哦，咱们广场拉去。
3: 我希望你说话能干净点。我们正在很严肃的探讨徐德亮擦屁股的问题。我有进步。
5: 本集播放完后，为您送上刘宝瑞先生的作品，希望您能喜欢。
3: 他就跟公厕所，你看反顺了。那天厕所没人，
4: 就没来人，
3: 就剩他一个人了。方便完走不了了，
4: 怎么
3: 没纸？
4: 真没带。
3: 你低头，从刚才地上有一张，那个徐老师没纸，
4: 看见什么了就
3: 天无绝人之策。刚刚捡进大半的进里
4: 啊，
3: 他可不认识啊，
4: 不认识。
3: 这时候蹲在对过儿了，
4: 哦，
3: 也没带纸，
4: 就俩了，
3: 也瞧这张纸了，
4: 两吗？
3: 徐德亮就琢磨，好歹我说相声
4: 啊，
3: 我抢这人出一喊，徐德亮如何如何不好看，
4: 这样还
3: 是挺见，等着走再说吧。
4: 啊，
3: 这时候也琢磨。徐德亮还软，走了好拿这纸呢，
4: 都向着我，
3: 僵持一个小时。徐德亮好电话，哎，媳妇儿，你改嫁吧，改嫁吧，我不回去了啊，我不回去了，不回去了。那也打电话，给家里打，哎，早上老爷子，跟他说一声啊，往那个敬老院那儿搬吧，不但没这儿子了。
4: 过出去了，
3: 我跟徐德亮这小子耗了、嗯、就过俩小时，徐德亮站起来扭头就走，
4: 不拿了
3: 啊，一下午晾干了。
4: 你还有你说我干什
3: 么？不能提这个事儿啊，
4: 你还找提
3: 这个，提完了我提事说了。
4: 哎呀，
3: 我觉得徐德亮这种人就很刺，这样的人生很悲哀。我们有这么一句话，生命很可贵，一定要在意自己，我们要珍重生命的价值。
4: 说的
3: 你讲讲细致点
4: 啊，你说
3: 生命的价值，活于什么十六年金，我们运两个月，活虾米五十一斤啊，死虾米五十一斤，活海螃蟹啊200块钱，死螃蟹得扔，你看你多么可贵啊！啊，你这
4: 卖
3: 国
4: 产的猪肝子，
3: 讲道理吗？
4: 红桥来的，
3: 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这种人一块聊天。
4: 怎么您这说
3: 不是？我说这探讨学问，
4: 我听着乱。
3: 我就这么
4: 学问，你没瞧出来？您怎么有学问呢？没
3: 不是你怎么你？我都羡慕你，
4: 你羡慕我干嘛呀？
3: 你这么年轻就认识我了。
4: 我倒没感觉啊，
3: 你多幸
4: 我这有什么可幸福的呀？我听得乱七八糟。
3: 不是，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4: 跟谁说话呀？
3: 你跟一个大知识分子说话。
4: 您是大知识，
3: 您看看我文学家、艺术家，
4: 您
3: 啊。你不知道我呀？
4: 我不认识您。
3: 你看看，就我，你上学校去问问去，你到大学去问问，说郭教授在，他都知道啊。
4: 我现在当教授，
3: 我教授啊。
4: 哪大学？
3: 我牛吗？你问这吗？
4: 随便聊天。
3: 你哪来的、啊、你？
4: 演出。
3: 你凭什么问我？
4: 聊天。
3: 你哪干那个？
4: 你管着吧。
3: 你站住这儿！你站住这儿！
4: 北京人，我要什么站住这儿
3: 还是
4: 的吗？还是这聊，您会不会聊天啊？
3: 怎么了？
4: 这聊天，我问您哪大学呀、啊？您怎么了？
3: 是对呀、啊，就是我们大学。
4: 废话，
3: 这么些年了，还要求学的这个过程，我认为
4: 没有您这
3: 不太懂。不知道
4: 您呀、
3: 啊，
4: 您这甭说，
3: 我弄死你要了。
4: 什么大学教授啊？这是。
3: 说事儿你都搅和，
4: 没搅和，他们就帮着聊天一句
3: 啊，就问
4: 哪大学
3: 啊？问完了吗？
4: 问完了，
3: 这么些吗？
4: 完了
3: 呀！不是不让你问，你
4: 怎么回答我呀？
3: 问完怎么说的怎么着？
4: 您得回答我才叫一问。
3: 我凭什么回答你？我跟你过这个吗？
4: 什么叫过？没过，您这聊天说到这儿，
3: 充分支持老师。
4: 是我怎么招谁惹谁了？
3: 还是的吗？
4: 你们什么？我问您，您是哪个大学的？
3: 就是记性太好了。
4: 我们聊到这儿了吗？
3: 哪大学的？记住了啊！
4: 您说
3: 不说一遍啊？
4: 您一遍都没说呢。
3: 中国北京
4: 啊，
3: 中国工商大学。对吗？
4: 哎，什么就对吗？中国大学多了，北京哪大学呀？
3: 行吗？
4: 啥都不什么呀？到这儿，你大学没听清？
3: 行吗？
4: 你到这儿别粗鲁行吗？
3: 清华？
4: 嗯，
3: 怎么了？
4: 对吧？
3: 同志们，多支持我！我
4: 清华的，清华池的，
3: 你这个人真岁数特别大，知道吗？你说澡堂子对吗？
4: 这是洗澡的地方啊，
3: 对吗？
4: 清华池，
3: 你说那是在虎坊桥，
4: 您听过吗？
3: 我们这是湖广饭馆，湖广饭馆，湖广会馆，会馆。研究地儿，
4: 什么热乎乎
3: 的，知道吗？
4: 您这说的是一个地儿，
3: 我不一样，我做学问的。
4: 您做什么学问呢？
3: 讨厌你躺
4: 啊，
3: 还教不教你？
4: 这不要泼呀？
3: 我怕伤着你，我告诉你，
4: 我没毛巾了还。
3: 就是你怎么这样？你没跟高人见过吧？
4: 我高人我倒见过，您我这样的，
3: 你见着我你得幸福，
4: 我凭什么我是幸福？
3: 你可以问，你不懂你问我，你我很愿意教你啊。
4: 我问什么？
3: 什么小鬼？你这是？你正是求知的年龄啊！
4: 我
3: 你是清晨两三点钟的太阳，
4: 我一点亮都没有。
3: 不学，跟我学，好好的学，
4: 我肯定得老烧的。
3: 名言你都忘了吗？
4: 什么名言？
3: 不想当裁缝的司机不是好厨子。你哎，这么说
4: 啊？
3: 西单去过吗？
4: 西单去过，
3: 嘿，
4: 好，
3: 一跳。西单去过，这事好办了。
4: 怎么了？
3: 我能说明白
4: 啊？啊，
3: 西单商场有块匾，
4: 那是您写的，
3: 刘炳森。
4: 对，可不是刘炳森吗？
3: 这事好
4: 吗？好啊，
3: 好。本来那块匾找我写。
4: 那您为什么没写呢？
3: 我刘炳森批的我呀。
4: 您干嘛去？
3: 我进去了。你看
4: 啊，
3: 你看各种。 多年的事了，就是。
4: 哇、哦，老炮了，这是。多少年前您就进去过？
3: 我那年进的清华，
4: 进学校。
3: 对，教小生们呐，
4: 学生
3: 教博士生。
4: 不，
3: 我是博士生导死。
4: 哎，别让博士生导死了，
3: 我导死博士生。哎，
4: 谁打谁都不怎么样。
3: 导
4: 是
3: 导
4: 老师。
3: 你别跟我说外国话啊，
4: 这是外国。
3: 同志，我不要讲英文 ，OK？
4: 哎。您可能也就会这么一句，
3: 行，
4: 还会一句，拿你这是，
3: 哪儿都得拿中国话跟你说，
4: 可不是拿中国话说吗？
3: 拿中国话跟你说，就说我那年我就在清华，
4: 我不知道在干嘛，
3: 清华大学，我的地盘，我也不知道听谁的。
4: 离谱，这个
3: 我就对清华情有独钟，
4: 喜欢清华，
3: 就恨北大。
4: 这恨北大？
3: 我那年我差400分，没考几大。
4: 你没考几分啊？你
3: 恨北大？一会儿我就上北大那骂街去。
4: 什么教授？
3: 都用了，
4: 我骂老子，
3: 你加油，加油，
4: 没有，
3: 加油，
4: 我骂街才加吧，
3: 我骂你就走。
4: 我没问题，
3: 来吧，年轻人，
4: 恨吧。
3: 啊，长知识的时候到了，
4: 真的！
3: 你答应一下，你快点来，
4: 来，我这能就要出来了，
3: 弄一地你还得趴着啊！
4: 赶紧问啊，喝多了，
3: 这往来犟，你知道吗？
4: 哎呀，
3: 快来，快点！
6: 不是咱们，我给您探讨探讨。
3: 你说，
6: 探讨一下您喜欢？
3: 不，你我随便，
6: 这
3: 什么礼仪不形象
6: 啊？
3: 不行，什么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这
6: 都
3: 不行。
6: 好了，咱们说说诗词歌赋。
3: 好。
6: 您给我讲讲这
3: 好
6: 诗词歌，
3: 你再问点别的，
4: 干嘛不会呀？是吧？
3: 这简单了，
4: 我没多大学问，我就问这么简单。
3: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这四个字怎么讲？
4: 我知道，我问你，
3: 你说实话，
4: 我不知道，
3: 你解释。
4: 不信我解释，
3: 我真不知道。行，来吧，那就好办了，
4: 这得要蒙人。
3: 给你从简单的讲啊，
4: 本身不就是简单？
3: 我上来我就用拉丁文跟你讲，你听懂吗？
4: 人家会，
3: 我说你听不懂，我也不懂啊。
4: 哎，对，这是实话呀。
3: 诗词歌赋，
4: 就中国话，
3: 中国的文学载体。
4: 哎，
3: 怎么样？
4: 啊，我跟你请教，拿我死过去
3: 啊？文学载体，
4: 干点别的。您这一句话就说完了，
3: 再细致啊，
4: 挨个讲啊。
3: 诗是中国人发明那个一句一句一挨一句说的那个
4: 一句挨一句的多了。
3: 对，有绝句吗？
4: 有绝句啊，
3: 五言绝句，
4: 五言，
3: 二言绝句，
4: 什么大言
3: 加点言绝句，
4: 没听说过。
3: 就诗，
4: 是您说三句半的？
3: 不是，您这诗从古到今这诗人很多
4: 啊，
3: 有人写的好的，有人写的不行。
4: 那倒是，
3: 写的好的一辈子就写半首诗流传下来了，
4: 就流传半首诗。
3: 嗯，有写的不好，一辈子10万首诗，
4: 啊、
3: 一个字都没留下来，
4: 那就太色了，
3: 有没有？
4: 有，
3: 就分上中下三等。
4: 诗还分等，
3: 写诗分三等，最好的上，一般的中，最次的下。
4: 那您说这头一等，
3: 头一等就是意境很高远。
4: 您举个例子
3: 啊，你看这首诗很好，就最好的这首
4: 啊，
3: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
4: 啊，赶紧住手！这是那头一等的，
3: 最高的就这首诗，
4: 是啊。
3: 中档一般了，
4: 您说，
3: 出关是张武，汉尼喝下虎，
4: 追
3: 人拍中餐，我叫张德武。中档，
4: 那还有下档的，
3: 那拼次了，那四个龙在拼网。
4: 再说
3: 了，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我叫王爱坡。哎呀，这
4: 不是人说的，您这档次按着演员怎么分的？
3: 舞狮嘛，
4: 是还是舞狮？
3: 是词作赋嘛，是吧？
4: 词
3: 就多，词就是牌子嘛，
4: 词牌
3: 嘛，对不对？
4: 对，
3: 西江月，
4: 西江月，
3: 西江月，
4: 还上口
3: 了啊？
4: 西江月，
3: 什么那个《念奴娇》？
4: 对，
3: 《绣喜红》。嗯，十大墨。
4: 这
3: 最高
4: 了，
3: 这十八墨这个意境深远。
4: 十八墨
3: 怎么了？
4: 是词牌吗？
3: 这不探讨吗？
4: 探讨 好也没有这。
7: 刚才迟大墨是最最好的同时一种，你回去你拿笔你写满脸都是。
4: 我呀，
7: 我一看这人了不起，是吧？
4: 是流氓了这。
7: 我就讨厌跟这个素质低下的人谈谈事儿。
4: 废话，
7: 不是我这一讲你就搅和我了。
4: 十八摸的词，您说
7: 我，你告诉记住就是不就完了吗？你管他是不是，我说是就是。
4: 来个排场，你打排场六多呀？你我非挨着打不可。
7: 不是你这没意思，知道吧？
4: 怎么没？
7: 我是失心失意教你，你这有句名词夸你啊，
4: 说
7: 二道尽头覆水难收，你这
4: 二道尽头啊，你才二呢。
7: 你是何姑娘？
4: 太到尽头了。
7: 对呀、啊，就说你，我说的地主啊，看好吗？就
4: 看好，
7: 狮子座不嘛？
4: 搁
7: 哪儿啊？
4: 搁
7: 啊，对，搁着都知道了。有节拍的东西，哎，有节拍，分抒情的跟叙事两种。
4: 这
7: 叙事就说一事
4: 啊，
7: 抒情就是抒发感情，
4: 就是行。
7: 哎，抒情就没有别的，
4: 内容没有，
7: 就很简单。抒情你看，啊，毛主打了进街来，铺铺买卖，两边台也有买的，
4: 什么官儿啊，
7: 有点火招牌，好比好比龙椅子，好比好比紫金台，
4: 还买的呢，
7: 这抒情了。
4: 叙事
7: 啊，叙事那就单一说一件事。同仁堂啊，开的本是老药铺，
4: 谁生的好比谁生的，
7: 您就那么下手流的东西。这都能演前唱的老师，
4: 就这样的，
7: 是个父吗？
4: 不，
7: 不服的是我。

0: 我都做过，
1: 徐志摩啊，李志鹏，林志颖，罗志祥啊，杨志刚
0: 啊，我这都没法跟你打官司。
1: 那个你怎么写得好？
0: 是好啊！我每次我在
1: 我们清华那会儿，我一想徐志摩的手写，哎呀，写的太好了。
0: 哦，
1: 然后我喜欢他那叫什么？别康桥，对吗？
0: 好，
1: 轻轻的我挥挥手，
0: 嗯，
1: 轻轻的挥手走了，轻轻的我再挥挥手，擦掉你身上的泥土，
0: 还是拖倒的。
1: 怎么能谈艺术对吗？
0: 你都老忙的没点事儿啊，
1: 我讨厌你这人啊，
0: 什么错掉
1: 你，我愿意跟你一块探讨艺术，
0: 我也是想跟你探讨，
1: 而且我觉得你天资聪颖，
0: 我收你个徒弟吧。
1: 哎，不用说上饭店摆桌子，咱就今天，哎
0: 啊，这儿吧，来喝一个。
1: 我收小徒弟去，
0: 好啊，人家收小徒弟，
1: 我喜欢你，
0: 我还喜欢你呢，我
1: 你先给我喝，你知道我跟你说，没想到我这事儿还
0: 不雅了，这人要疯去，
1: 神经病啊，上次你这，
0: 我跟他还
1: 诗词歌赋，
0: 你到底想我坐哪儿？我这我磕头了，这是。
1: 我也是，我这抱着相声主播跟他探讨诗词歌赋，
0: 找一好地儿。我这模样像教授吗？
1: 我呀，赶紧给他支走，我刚开了我。
0: 来吧，徒弟吧。
1: 我惹不起，说两句好话，我怎么想
0: 我？我这事儿收徒弟啊，我开山门了，哥。
1: 你开哪一股山的门？
0: 我没想到，我今儿这儿收徒弟啊，
1: 你看见没？
0: 太喜欢您了，
1: 你家还等什么呀？
0: 改日，
1: 我没工夫，我活忙出不来啊，
0: 没关系，
1: 我就今天工夫不忙不忙啊，
0: 真是
1: 演那玩意儿干嘛呀？
0: 你看，哎呀，我刚才我那几句话，
1: 张英不爱听了，
0: 我都不爱听了，
1: 我就不会说话了啊！
0: 你看，你看，
1: 哎呀，
0: 来来，坐这儿。
1: 原谅原谅我啊
0: 啊！
1: 原谅我不说
0: 啊！
1: 别跟我一般见识。
0: 那
1: 小孩儿，我以后百年为师，
0: 你比我还高，你小孩儿，
1: 您是我师傅，我可小孩
0: 子。你这是太谦虚了，
1: 小孩子小
0: 孩子不是不是、
1: 啊、
0: 小孩子不能说你。
1: 为什么？
0: 来，我给你找一小孩子瞧瞧。
1: 还有小孩子？
0: 有，
1: 不是说我，
0: 不是说你，
1: 有小孩子，
0: 你比小孩子强得多。
1: 哎，怎么了？
0: 找小孩子，
1: 我叫一个。
0: 哪儿来了？来
1: ，这来了一个，
0: 这不比我还高吗？这个，
1: 这长得真不好看，适合收藏，你知道吧？这个他又说他是小孩子，
2: 他是小孩子，
1: 他不配呀，孩子，来来，
2: 不行，我来，
1: 你跟他说，
2: 我跟他说，我告诉
1: 你，您这小孩子，
2: 您说您比什么？
1: 我比小孩子呀。
2: 您比不了，
1: 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2: 那是几辈古人呢？
1: 我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啊！啊，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想当初是
2: 就是过去的事儿啊，
1: 不是现在。
2: 哎，大宋朝韦彦博幼儿到有断学扶其之志，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

0: 之礼，皇相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雕翎，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血泄，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哦，
0: 以上这些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呀？
1: 哪位我也比不了啊！
0: 您姓多呢，
1: 好的了，尿炕的您一个也比。
2: 说得好，这法这边
0: 太有边了
2: 啊！来吧。
1: 你说我还不走了，这就
2: 还等什么呀？
1: 不是，您啊，别动半天，我这打算收你的。
2: 是是，
1: 我也打算拜您
2: 啊。
1: 不过别着急，
2: 怎么着？
1: 我跟他们就一样，
2: 不一样啊？
1: 我个别另样，怎么
2: 您哪儿光个别另样啊？
1: 不一样，
2: 你没见过那个别另样的，
1: 还真有比我个别另样的。
2: 您瞧瞧这个
1: 哪儿？
2: 你都哭了，
1: 有半下
0: 个别另样的
3: 来了。
2: 你这尺寸，你看，
1: 你看，你看，大高个儿出来，
2: 还有本事吧？
1: 咱这呢，
2: 来来来，给他讲讲什么叫个别另样
1: 啊？
0: 您说什么？
1: 我说我这人呢，个别另样，
0: 个别另样
1: 啊，
0: 那您可比不了，那也是几辈古人。
1: 我不知道，
0: 您不知道
1: 啊？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嗯，
0: 在想当初
1: 还是过去，
0: 姚眉八彩，顺目重瞳，禹王手能翻握，周文王胸生自如，张太祖头尖如戟，比尚书虎旦如瓜，和平素面如傅粉，刘耀仲有五尺之然，李老子怀胎81载，张良有3寸不烂之舌，孔夫子7孔朝天，从而定位称为霸郡之君。看刘备双手过膝，姜伯约胆大如卵，魏文长方骨不断，张翼德碎骨瞑目，李元霸鼻息如雷，洪武帝是猪嘴，虎霸王气贯长空，盘古至今大圣大贤大众大仙，稀奇古怪个别另样之人，阁下您比哪一位呀？
1: 我还比不了啊，怎么说我还长一人样呢？
2: 我们这个别令怎么样？
1: 这太高了。
2: 他还有一特异功能。
1: 怎么着？
2: 把那手绢给进
1: 来。白夸呢，就
2: 那跟那聊会
1: 儿。慢慢的，
2: 怎么样？怎么样？
1: 招谁惹谁？
2: 没话说的了，来吧，
1: 这收吧。
2: 你先来
1: 啊！
2: 我这收这两位，
1: 我不是什么，
2: 我糊涂
1: 是，
2: 我糊涂，
1: 哎哎，
2: 糊涂了，我糊涂人你比不了，
1: 糊涂人我还比不了，
2: 有比你糊涂的，
1: 哎，有比我糊涂的，我都这样。
2: 这主
1: 喝完酱上吊，糊涂死了都。
2: 好嘛，
1: 能把他叫上来？
2: 我要糊涂为，
1: 我瞧瞧，
2: 哎，你瞧瞧，嘿，
1: 哦，这大耳朵。
2: 您坐着，什么叫糊涂人？
1: 啊，您老师，
2: 哎，
0: 您说您是什么人呢？
2: 糊涂人呢？
0: 糊涂人您可比不了
1: 啊！我还比不了，
0: 那是一位古人呢。
1: 您说说，
0: 您不知道？
1: 哎哎，
0: 我说说您是，在想当初，
1: 倒霉就倒霉这上头。
0: 元顺帝无道
1: 啊，
0: 普天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北方苍生造反，大丞相国铎定下一计，小于天下恩开无举，更高人纷纷进京。老国铎又定下10条绝后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在五科场中有一员好汉，乃是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这位英雄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走炮台，扯仙子半芙蓉袍，揪袍掠带，酒泼太师，背砸怀王，单膀一戳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千挑龙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雷灰烬，剑下英雄逃出京城，扯旗造反，常遇春福保西夷贤王朱元璋指挥一军兵稳京城，一路上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长官夺战，势 如破重头。
1: 此时节
0: 能与朱元璋抗衡者，唯有姑苏王张士诚、北汉王陈友谅三方成鼎足之势。张士诚与陈友谅为结盟好，定下儿女之亲。姑苏大殿下江人过江之时，被刘伯温所获，暗中定下一计，命金陵名将乔嘴华云龙乔装改扮为姑苏殿下过江认亲。华云龙来至九江，陈友谅满心欢喜，不料想旁边惊动一人，此人须发银桥，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两张眼眉直插入鬓，一个虎目倒白分明，头戴雪盔，珠缨乱插，内穿软甲，外罩大红袄，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一朵雷下切跨一口清风宝剑，真是不怒自威。此人乃九江大元帅老将军张景边。张景边看破其中有诈，几次进言，陈友谅出耳不闻，反倒老将军审时不清，见时不明，歇斯愤，官保私仇，真乃一糊涂人也。到后来陈友谅从华云龙之计兵发玉山起兵之时，那张景边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跪倒马前哀哀切切。陈友谅并不理睬，催马而去。大队人马来至玉山，苍啷啷一棒红锣声响，四下里杀声震耳，九江人马死伤大奔。陈友谅顿足捶胸，满面羞惭，悔不清将军之语，到如今国破家亡，前言在耳，孤有何面目重见故人。老将军哪里糊涂，分明是我火汉群星一柱，架海紫金梁。这正是九江口月百大兵偷梁换柱，险其能偏舟一夜来救主，耿耿丹心老英雄啊。
2: 怎么样？
1: 不是敌人一号，
2: 那受得了？这糊涂人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2: 你不糊涂，你知道吗？
1: 还不糊涂呢？
2: 我还说多好，你看怎么着？你屁股大。
1: 哎呀，你这我要亲
2: 你来了，够你了，我这是老当发言脑袋
1: 儿
2: 啊，来吧，
1: 我坐哪儿？
2: 我呀，
1: 我
2: 你怎么着？说快，我收你，
1: 就别收我了，我就知道，我跟您说，我没学问，
2: 你是谁
1: 嘛？您收不了我，我粗鲁人，
2: 我还在等会儿，你干嘛？
1: 粗鲁
2: 干嘛？坐这儿，我告诉你。
3: 想当初，
1: 好这句，
3: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此人父姓尉迟，单字明公，号姓北，保定山后刘武周，日抢当官，夜捉八寨，自秦王夜探薄壁关，姓北月下斩秦王，打三边还两锏，马踏红泥堰。自襄城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早北收复徐可能，跨海征东，月下保国豪，唐王大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应在午门外拳打红书一道中，打掉门牙二尺，唐王大怒，贬斥钱庄。到后来国跑访定北，那尉迟恭独坐他头垂钓，忽听得身后人又喊马又叫，无奈登东谢平辽特地前来访邀，你我今夜去交旨，保你为官又在朝。定北言道，将军不要错认，吾乃山野尊夫，耕种锄袍，一粗鲁人。粗鲁人
1: 啊，
3: 门神爷定北比得了吗？
1: 我甭比他了，我现在看你在害怕。
2: 哎，你快点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1: 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2: 弄弄弄弄弄弄
1: 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2: 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1: 你都
2: 更怪，这玩意儿
1: 您
3: 当初
1: 这倒霉就倒霉这个
3: 三皇治世武力为君
1: 啊，
3: 传至周朝出了一位愚人，
1: 嗯，
3: 此人姓江宁，上字子牙，道号飞熊。实不至太公无实，卖过面，算过卦，渭水河边垂钓，愿者上钩。但说这一日，文王夜得一梦，梦见飞熊入帐，郊外打猎，必得贤臣。文王郊外打猎，遇五级拦路，将文王引至渭水河边，见一道长，伯发伯须，真乃仙风道骨之样。于是乎，文王拉脸，害死拉靠，拉了808步，到后来五所周朝838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姜子牙、姜太公，这
1: 是
3: 位愚人，你比得了吗？
1: 我压根儿没过嘴。我想起来，你可能是没说。
3: 把我干嘛去了？
1: 你爱说不说，反正他得说，是吧？
3: 太要面
1: 子，你都明了吗？
3: 我这我不是人行了吗？我是鸟，
1: 不能不能你哪配有？你找一只比鸟还像鸟的吗？
3: 这也有人？
1: 对了对了，你看这还鸟人呢？
3: 这掐了毛了，这个
1: 好点儿，水不到。
3: 哎呀，您说什么？
1: 我比鸟？
3: 比鸟
1: 啊？
3: 那您可比不了，
1: 我还比不了。
3: 那好，我说说您听听
1: 啊。
3: 但想当初，
1: 我
3: 春秋时代有一位公冶长老先生，乃孔夫子之门徒，能懂得百鸟之音。一日闲暇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卧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己，来此何干？”大雁只顾低头饮水，昂扬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我拿好言对你，你却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雨滴滴，水深流去远，贵人话已迟。”小雁曰：“哼，儿有何贵？想尔生在荒草，长在蓬草之畔，昼游旷野，夜宿沙滩，鹅鸭不相，岂不反乎？”大雁曰：“那么儿有何贵呢？”小雁曰：“想我生在高楼大厦，长在凤蛇龙台，闲观琴棋书画，闷有才女相伴，昼游花丛柳巷，夜宿沙那凉亭。”大雁曰：“那么儿可晓得三纲五常？”小雁曰：“不知不知，这倒不知，愿闻其详。”大雁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乃三纲五常者，乃仁义礼智信。见诸虫不吃为仁，见食不吃生为义，前后非财为礼，不受人情为智，春来秋往为序，父亡母不嫁，母亡父不娶，父母双亡守孝三载，哪像儿等见诸虫就吃非人，见食就生非义，前后乱窜非礼，受人勤苦非智，来去无时非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呼朋狗党，乱恋失情，实乃畜生也。”小燕闻听大叫三声，坠树而亡。大雁昂首展翅，腾空而去。公冶长公冶长老先生，
1: 好。什么呀，好不容易给他说完了。你太好了，试试呢。
3: 我太好了，
1: 我吃饱了撑了，是吧？没说完饱还塞下来，是吧？
3: 别弄这事儿了啊。
1: 我出了这么些蓝精灵，你还不拜我？
3: 我要了弄个
1: 啊！
3: 我，
1: 你怎么
3: 我混行吗？
1: 您别跟我，你
3: 不行，
1: 我混，
3: 你知书达理，
1: 我还知书达理，我办这么些混了，
3: 你没见过混的，
1: 我啊！
3: 我瞧瞧这，你看，你瞧瞧，哎，这混的都那个样儿的呀！
1: 孙老师，
3: 你刚才说你什么人？
1: 混人，
3: 孙毅。
1: 我这
3: 你配呀、啊？
1: 我还不配呀、
3: 啊？那是一位古人呢。
1: 好，这样您说，
3: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好，
3: 秦始皇命大将王翦兵分六国之后，这日晚偶得一梦，梦见黑娃娃、白娃娃、黑白娃娃是双国日月，寝后心中忐忑不安，恐江山落入他人之手，遂传下一道圣旨：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南修武陵，北造万里长城，以便防止那外敌入侵。哪曾想，江山传至这二弟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楚国大王项羽怒声重重，大泪求金，帐下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相国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多亏了大将方焕，保守刘邦是从此斗志。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刚才外帅明修栈道，楚陈仓这时反观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是失计大败。正在之时，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的追兵是紧紧追赶。霸王抬头啊，就见江面之上飘来一只大鱼小船，霸王点手唤飞曰：“鱼驾，这将来将孤渡过江去，故有不迎相赠。”鱼驾言道：“将军，您的人高马大，当臣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渡人。”霸王人心，那有何难？真正不得枪马渡过江去，再渡高架不迟。余家闻言，将船靠岸，将枪担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约有数丈，船至江心，余家点手喝道：“但要鱼兵阵，我非那鱼人，乃是我家韩元帅帐下大将吕马童，接奉了我家元帅将令，可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不枪无马无足，必然不与我家元帅之手。”项羽闻听，都会足捶胸，悔不该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只落得今日之败。看来，乃一浑人也。
0: 浑人，你比得了吗？
2: 我比不了，我看您就差不多了。这够混吗？这个啊，
1: 我服了，
2: 来吧，
1: 我呀，
2: 看老子，
1: 别看跑了，我这受得了，受不了，
2: 那我能受不了了？
1: 哎，我刚才算我错了，行吧？
2: 哎，你
1: 我语言不大，我把您顶撞了
2: 啊？那看什么呢？那
1: 是
2: 两个人，
1: 那我就是跟你莽撞人，
2: 你一直的浪的，
1: 莽撞人，
2: 是吧？
0: 你又
1: 要撞你了，今天
2: 没了，
1: 没了。
2: 你是什么？
1: 我是莽撞人，
2: 你也不配。
1: 他招出来的
2: 啊，拿起来就说呀，
1: 怎么了？
2: 不经过大脑啊，我啐你连马尿
1: 也要干。
2: 吓我硬多了。这是一位古人，
1: 您说说，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都是这么
2: 着。楚汉三国年间，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上；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作战不胜，号称为常胜将军。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恶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姑娘杆，独射三条马。
5: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 带领着常玉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二三百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玉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玉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帝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的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三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了，这说，哎，你管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在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的一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先帝吗？哦，对对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吱碎米粒儿，那不叫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 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那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在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黄榜了。这个黄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贤弟，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了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皇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将街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 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叫你们俩人还面圣呢，我这还两碗圣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四皇榜坐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严礼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一跪啊，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啊？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啊，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缺一个买佐料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佐料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 两位老铁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铁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哎，两位老铁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有。活儿，你干什么呀？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马瘦毛长蹄子胖，两口子睡觉蒸热炕，老头要在炕里头睡，老婆死气白咧偏不让，老头说是我捡的柴，老婆说这是我烧的炕，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老头抄起了头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两口子冰的邦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谁也没睡上。怎么全晾凉了？这回啊，说这么一段这个斗发，这个斗发不是现在的事情啊，多的呢，明代的事情。明代什么年间呢？成化年间。在那个时候是明代鼎盛之时，万邦来朝。就在这个明代成化6年，在前门外，过去有4门三桥五牌楼啊，就在这个五牌楼第3根柱子上贴着这么一张黄榜。这个黄榜往这儿这么一贴呀，没有一个时辰就惊动了北京城。大伙儿围着这黄榜正这儿看呢，哎，打北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山东人， 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姓孙，叫孙德龙。干嘛还说他什么地方的呢？哎，因为他这个说话呀不同，山东啊，这叫这个登莱清啊，叫东三府。东三府人说话呀，就得这个舌头根子发硬。怎么发硬啊？您比如说咱们说吧，像咱们这儿要说啊，我上北边，您上哪儿？我上北边。要到人山东东三府呢，不说上北边，哎，你也叫到伯边，到伯边。要说到北边找个人呢，你也叫到伯边那个地界叫个印啊，人说印。这个孙德龙啊，他就是东三府。在北京盖什么呢？就在这个东四牌楼，现在这个朱氏大街，那当然叫神路街，就在那儿卖肉，卖猪肉，会捆猪，会宰猪，卖肉。冬天穿着个棉袍，刚打这个肉市算账回来，这个棉袍穿的是个布棉袍，让他穿的已经变了缎子的。这布的怎么会变缎子的了呢？哎，他卖肉啊，切完了肉也往上抹，切完油也往上抹，这地方抹得锃光瓦亮，就跟那个现在这个理发馆里头那杠刀子布啊，跟那个似的。所以说这个布棉袍啊已经变了缎子的了啊。他怕冷，在这个棉袍外头系着根绳子，这个人好喝酒，就在这绳子上挂着一把席了酒壶。他这酒壶特别，人家酒壶都是圆的，他这四方的方酒壶也是擦得锃光瓦亮。这绳子上呢还拴着个钱口袋，刚算账回来，这嘎着窝呢加个钩杆子。什么叫钩杆子？就是这么粗啊，白蜡杆子，有五尺多长，头有两个钢钩，干什么用啊？搭猪用，因为它是捆猪宰猪啊。比如说吧，这猪要跑出去了，离它五尺以内，它因为这钩杆子五尺多长呢，搭上这猪就能给勾回来，省得跑路，搭猪的钩杆子。这嘎猪呢还加个账本，刚算完账回来，就这样，好喝酒啊，喝醉了，走道晃晃悠悠，嘴里头还念念叨叨，哗哗哗哗，哎，这个酒啊真高粱食儿，哎，这人显这词儿，眼睛看不见道，简直的我见了鬼儿。哎，他一看这儿围着这么多人，他也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他想看看。哎，咱姐姐逛，他这么一扑了人家，哎，这慢着，怎么？人一闻他酒气喷喷，一看这样子呢，大伙就闪开一条路，他就进来了。顺人群进来一看，这儿贴着张黄榜，
6: 你看，
5: 不认识字，他要问问，江南你好好问问，拿胳膊肘拱那位的腰眼儿，怎么回事？哎，你慢着，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怎么回事？黄榜。什么叫黄榜啊？皇上家贴的就叫黄榜啊！你念念我听听行吗？念念你听听，这位还真爱多管闲事。哎，慢着点多好。好，我念你听听，听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迁都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方养德，万国来朝。不想今有琉球派役了义真人前来进贡，实为进贡，暗为……哎，你先帮忙，他把这位下巴颏给拖住了。哎，你先帮忙，哎，这慢着，你怎么净是毛病啊？别忙，他说伯忙，你先帮忙，怎么我怎么别忙啊？你忙什么呀？你学了半天，咱都不懂，你还学什么你？说了半天不懂，我白说了，什么你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啊！我问问你，怎么叫奉天承运？怎么叫皇帝诏曰呀？哎呀，皇帝诏曰你不懂啊？告诉你，皇上说话就叫皇帝诏曰。哦，那个皇上学话嘛，叫皇帝诏曰。那我要学话呢？那我哪知道去啊？我知道你那算什么诏曰呀？你那个，那我不懂。 啊，好好，你往下学。我呀，别往下说了，说完了回头你不懂，念完了我再给你讲，太麻烦了。干脆我告诉你这意思吧。这个刘秋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呢，派了一个老道来，这老道叫了义真人。这个老道啊，会打哑谜，打36手哑谜，会念70部《金刚经》，找咱们中国人呢来斗法。如果咱们中国要是有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的，赢了老道，这是皇上找的；如果说要赢了老道，赏千金、封万户侯，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给多大官。你问这个也没用啊！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问什么劲儿啊？嘿，这两句话有了用了。孙德龙有个外号叫万事通，什么都行，只要你说他不行，当时他就气就恼急了。人这一说，你问这也白用，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他急了。你不学吧？怎么我怎么又别说了？你学行吗？你怎么记得我不会打哑谜？哎，你怎么记得咱不会念《金刚经》啊？哦，您会打哑谜，那还用学呀？还用说？其实他会打什么哑谜？他喝。醉了，也不是不会，也会。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得，他要带他3亲6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咱们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 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的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这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的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西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了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6: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5: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呀、
6: 啊。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5: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6: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5: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这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他说，二把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觉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哥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
7: 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屁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了，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大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

0: 好，你去吧。哎，一会儿拿碟上拿钱，
1: 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那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扣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呀，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恩典，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吧，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头来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造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都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

0: 一勒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1: 之前不知道什么事，干嘛？
0: 您看着，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里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呵，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哦！谢谢老爷，
1: 懂，
0: 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啊？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在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啊，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张大，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嗯，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先别着急呀、啊。 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艾小平，啊，老爷，大，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置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现在我来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两个人说呀，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呢就叫单口相声，它是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你要到了南方啊，我们这就不叫相声啊，叫什么唱滑稽的。我在南方待了十几年，你看这个南方话我一句也没学会，也大致是笨一点啊，也不太用心，反正明白他这意思。我要是说这个按着这个南方话呀说北方字儿，我倒说得上来啊。你比如这个说话呀，到了上海呀，这个说呀叫港，港就是说啊，说话就是港矮物，港矮物就是说话啊。这个有好些个名不一样，你比如我这名字，拿我这名字来说，我叫刘宝瑞，宝瑞。你要到这个南京上海呀，那次不念瑞，念税，叫宝税。不叫宝瑞，叫宝税啊。要怎么我到南方我爱困呢？宝税吃饱了就想睡，那受得了吗？那不一样吗？你要到了这个北方啊，做买卖，买卖。到南方啊，不叫买卖，叫做生意，生意。要是北方说这生意啊，不是做买卖，北方说这生意啊，骗人者叫生意。怎么叫骗人呢？你比如说呀，他这把扇子两毛钱的本钱，他卖20块，有人买吗？骗人呢。也有人买，他有一套办法，有一套话，说的人相信他这东西怎么怎么好，两毛卖20，这叫生意。北方，南方不是，南方普通做买卖也叫生意。说北方那个生意他骗人有吗？在我小时候，过去旧社会多得很，有吗？真有这个两毛钱能卖20？什么呀？卖假人参的，我小时候就有啊。马路边上拿着一封信，我打关外来，我找我舅舅来了，我舅舅不在了，死了，我也回不去了。这儿有一封信，打关外来，我关外带了一个人参，这颗人参呢，好，这么大一只人参，啊，六个叶儿，人参王，够个路费就行，20块钱，你买了。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怎么两毛钱本？它得是人参呢。 红萝卜跟香菜根做的，骗了人了。哎，这叫生意。还有那个过去那个卖老鼠药的，那骗人啊，打着个旗儿提了这一大串死耗子，那大串死耗子不是吃他那药吃死的，他不定哪儿学嘛的呢，土筐里捡的，都穿在一块儿了啊，拿着这么一个旗儿，哎，耗子大搬家，耗子大搬家，耗子大搬家，老鼠搬家，老鼠搬家，一大子儿一包，那当还花童子呢，一大子儿一包，你买了，这个管用吗？当然管用了，耗子大搬家，你买吧，今儿买了，明儿就搬，今儿买了，明儿就搬，人家就买了。不买还好，一买啊，这天晚上耗子更多了，根本它不是药嘛，黄土，你琢磨琢磨，那还不更招耗子更多了，明儿他就不敢上这门口去了，明儿他还去还在那儿吆喝，耗子大搬家，耗子大搬家，你要一问他，哎，我买了你的耗子药了，耗子大搬家怎么不搬呢？越搬越多吗？啊，是啊，我卖的就是耗子大搬家的药，你卖耗子大搬家怎么不管用，我们这耗子更多了，你没听明白吗？耗子大搬家吗？不定哪儿搬到哪儿去呢，这也许打别处又搬来的啊，越搬越多呀。
3: 本节目由小鸡吃大米特约播出。
2: 这个一补星象皆在其内，补星象这是算卦相面的，说这个一也在生意之内吗？我说呀，不是现在，过去的那种庸医传真方啊，卖野药的那个，那是生意，他骗人，他跟这个那种这个卖野药的，跟这个卖臭虫药的、卖虎骨的没有什么分别。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人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教了三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啊，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为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碗根，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纲，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三四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 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那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三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傅，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念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走了几步，这孩子他还是饿呀。师傅，我还是嚷，还是念着。那意思你还是别说，说也没用，哎，还念着，要往前走。走着走着，这孩子走到十字路口，实在走不动了。师傅，我实在是嚷了，念着。师傅，我念不住啊，我实在嚷。别忙，这不得做买卖吗？锄头子下来好安根，等着。哦，他把他这个串铃拿过来了，就是这么俩铁环，手腕子上套着摇晃，哗楞哗楞一摇晃，十几奶几大肚子脾气红白力气都知啊，哗楞哗楞，扎针放送不开房子不要钱，您听这话就生意骗人，扎针放送开房子不要钱，你指着什么吃啊？哎，他就这么摇晃。哎，咱们公出了一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疯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疯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10个月，这小孩起疯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尾，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你老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胆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十块，我们给呀，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那当然保好嘞。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起一带，徒弟，马上咱就俺跟去，说马上就吃饭，有了钱了，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量针。他这哪是过量针呢？半截自行车条， 磨得锃光瓦亮。老太太瞧，哟，先生您那针怎么这么长啊？别害怕，这叫过梁针，你哪懂哎？这有穴道有针眼，这能胡扎呀？老太太一想，对，有穴道有针眼，那么瞧着吧。他拿这个，也不知道哪儿找针眼去，也不懂穴道啊。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儿，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竟教他安根呐、杵头子呀，竟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啊。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啊？翘呀、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翘呀、师傅，是什么叫翘啊？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提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背，一摸这孩子，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吗？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哎，老太太您这个啊，小孙子太可怜了，这个卖野药的真混账，你把人孩子扎死了啊，好嘛，你也不知道我们这儿这知县县官是新生来的，他是最恨这种庸医杀人，嘿，就你这个不客气，抵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抵偿。不但你提倡，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他学什么也没学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只得让了面子。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位头说：不行。用意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野药的赶紧把这二位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非让你抵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呀、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老太太您别打堂鼓，这就升堂回禀县太爷，这个知县新生来的，是恨用意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展，升堂喽，哎呦，带原告。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 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十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直线一条，嚯，这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啊，把卖野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治死多少人了？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野药的。就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你不是卖野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儿，懂一点儿呢。有人呢，有点小三子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门当活门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恼，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这他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凌音查理见貌变色，那个做官的他看得出来，瞪着眼一瞧，不对，你说你这个不是卖野药的，你要教书的先生应当是满脸的书气呀、啊、一看这个好，晒得去黑，就是这个串胡同卖野药的要说这种瞎话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怎么还试试？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厅长说，一匹天青缎。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说，我今天来对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连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丸，好，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纳闷儿。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好，老爷你来说呗。听着，升堂鼓左五右六，升堂鼓左五右六。我今天来对锦上寒，引起阳吧，又对上了。哎，升堂鼓紧伤寒，左五右六阴七阳八，好，好是好，这还是治病啊，这还是。本县我这还一上联，听着，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哈，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啊？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胡说， 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一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胡说啊，脑汗，放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老爷你了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他说出来了，他知县一听那没客气，抵偿罪命。老爷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怎么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三个下联都对上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这就说什么老爷。知县一听，对呀，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一免，活罪难饶，来呀，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诛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喝，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炸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3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父我嚷了，你还嚷啊，啊，我这都把人炸死了你还嚷啊，出头子下不来怎么敢给呢，念着师父我跟你消徒，我就消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百头一听了，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一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百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外啊，听你们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父实在是让他够呛啊，让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喝吆喝，出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嚯，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都知啊，那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我问您，您看我们掌柜的他是水谷能治吗？那时候的，我跟您说，你们这个掌柜的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算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我跟他有缘呢，有缘呢，您给治治，治是治啊，可这么一说呀，吃药办不到嘞，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把法神针，是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呀、啊、哎，你看一针包好，一针包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 扎完就走，您再保好。
1: 那当然了，
2: 好，我给您拿去。哪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出爹，锄头子又下来了，
1: 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
2: 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闹呗，你这孩子你不安分呐。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嗯、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是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0: 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它这里头得有矛盾，你要没有矛盾呢，它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你看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啊这字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您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我念过垂政局，您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晚，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将晚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晚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他就念大将晚。哎，所以我这个此大将晚就是他的体系。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祭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丸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祭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里一站，捧着这祭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乖子 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坦干战的干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他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叫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啊，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啊，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呢。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在我小的时候，那孩子念书那叫学房铺。什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啊教书，师娘带做小买卖，卖点什么糖豆大酸枣啊，防止红模子，早晨带卖烧饼果子。跟他那念书的都是阔家子弟的孩子，穷人家的子弟的孩子念不起书，家里没钱呢，贫困呢，老师啊也不见得有实学，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蒙事行，他也不正经教，这孩子也不正经念。怎么呢？他一正经教就得要求严格，一严格怕孩子接受不了，到家跟大人一说，大人再一逆疼孩子，别在那儿练了，再换个老师吧。得，这老师每月就短一笔收入，他就为了挣钱建了两间房，有二三十学生都在一间屋子里头念，念的什么书的都有，有念三字经的，有念百家姓的，有念千字文的，有念中庸的，大学的，孟子的。那学生念完了，早晨给他们上书，下午呢两点钟念书，四点钟背书，背完了放学回家，这一天就算完了，转过天来还照常一样，两点钟都没念书啊，您听吧，就在一间屋子里，这份乱就甭提了。有的孩子不念书，在学房里唱着玩了，还有的学生啊，学做小买卖的吆喝，像你夫妇教育啊，告诉孩子怎么样做不对，不行，他难了孩子，他让孩子背书，四点才背呢， 这阵两点刚过是念书的时间，就让背书拿背得下来呀、啊。他不管，楼大墙上把打人的板子拿起来了，那叫戒尺，二尺多长，二寸多宽，五分多厚，把书桌子一拍，背书，背书俩字说完了，有的孩子吓傻了一样，嘴里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说我这我也老师老师一看，徐泽台过来背书，找他背书，这孩子念着什么呢？孟子。哎呀哎呀哎呀，头一回背不下来，老师不打你，非得提拨你三句两句的，再背不下来就挨打了。哎呀哎呀，老师一听你牙疼是怎么着啊？孟子，哎孟子，哎呀孟子孟子孟子，他跑那边喊孟子去了。我说你是喊冤的是怎么着？孟子见梁惠王，这才想起来，孟子见梁惠王，俺下拜上拜下来没念在那儿呢，就跟这一句干上了。哎呀孟子见梁惠王，哎呀见呢，哎呀梁啊，哎呀凉啊，老师一听怎么着凉了、啊、凉了没关系，把棉袄配上点。老师棉袄啊、嗯、跑丢了，跪上去。哎，好学生罚跪，自杀的心都有，调皮的孩子罚跪就跟没事人似的，往这一跪，冲着学生一使眼神，小九你看我的吗？我又罚跪了，
3: 罚跪他还美。
2: 老师这个气呀、啊，怎么罚跪你还美？你甭美，是你背不下书来，不让你回家吃饭。这孩子拿卫生球眼珠看老师，什么叫卫生球眼珠？黑眼珠翻上去，就剩白眼珠是这样的啊。没关系，不上家吃饭去，我带着饼呢，早有准备。他一伸手，从口袋里把白饼掏出来，冲老师这么一晃悠，一颠，康康一口。老师这个气啊，背不下书来你还吃饼，我说你要脸吗？嗯，赶紧拿来。老师呢，从孩子手里的白饼都拿过来了，拿着这饼冲孩子鼻梁子晃悠，背不下书来你还吃饼，真是恬不知耻，饼你别吃了。他吃了，这孩子不干呢。老师啊，你没羞没臊的，吃完晚睡觉你别关门，关门给你点着了。给老师放火。李德林，你去背去。这李德林呢，念的是百家姓，把这书放在老师书桌上，一转脸儿，跟这孩子一样。哎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也牙疼是怎么的？赵钱孙李，哎，张。张千岁嘞，我说你要念经是怎么的啊？往下念，你是念赵，哎呀孙呐，哎呀李，哎李孙呐，哎呀赵。老师一听这百家姓四个字一句，赵千孙李啊，你背是背呀、啊、赵啊，哎呀孙呐，哎呀李呀。老师一听那钱呢，钱呢，老师我花了。跪上去。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首歌，你还唱啊啊，跪上去。哎呀说我来找你做伴来了，你那还有饼吗？饼啊叫老师给吃了。唐才你去拜见。这陶永才念的是大学，摆着书呢，拿大老师跟前往书桌上一放，一转脸儿， 大呀，哎呀，学呀，学学呀，大呀，大呀，学，哎呀，学呀，你跟两句干上了，大学之道，是啊，老师，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哎，我也跪那儿去了，你跪跪着发，一对半，走第四一个，你去背去，去，这第四一课，拿着书，到老师跟前儿。冲着圣人牌做个揖，给老师做个揖，把书放在书桌上，一转眼应当背书啊，他不背，他跟老师商量，老师，我跟您商量一下，老师说什么事啊？哎呀，我也跪那儿去了，一跪跪着四了，这能赖学生吗？像这样的老师竟吃学生的饼，能让学生尊敬他吗？就像这样的老师竟吃学生东西，您说可气不可气？哎，这还不算可气，在旧社会还有这么一种老师，极个别的，专哄孩子嘴吃，孩子上学带点什么好吃的，他变着法的把东西哄到他嘴里的去。有一次8月15中秋佳节，15放了一天假，16呢开学，小孩呢每个人呢打家里都带个月饼，把学房里吃去，同着老师不敢吃，怎么怕老师吃，你说不吃吧说孩子想吃，你说吃吧又怕老师看见，怎么办呢？这孩子有主意，把这月饼吞在袖口里头，他偷着吃，一边吃月饼呢，他一边念书。他念书吃东西呢，听得出来；不吃东西念书，利索落落的。在这里，这我正晚风这是位，站着还阳，利索落落的。吃东西念书呢，嘴里有挡子。老师一听，怎么有这味儿呢？站起来一看，可巧。这孩子正咬月饼，让老师看着了，老师这么一喊唬，这孩子会打在椅子上掉下来了，老师一喊吃什么呀，哎呦，老师我什么也没吃，月饼，哎呦我怎么说出来了，哎呦我说出来了，老师一听月饼火了，全别念了，太难了，也是要吃东西的吗？再者说，我绝不是不让你们吃啊。你吃月饼，你得吃出个名称来呀。这吃月饼有什么名称？吃月饼不能这么吃。站起一学生来，老师，不这么吃还会着吃？废话，月饼有会着吃的吗？你把月饼拿过来，我教给你们吃。把月饼拿过来，说你呢，听明白吗？把月饼拿过来。啊！这孩子一看老师逼着命的要，不给不行了，就把这月饼递给老师了。老师接过来一看呢，是薄果的，小个儿，拿过来，康康就是一口，哼，这口。咬下1/4去，剩1/4，就剩一边，他嚼着他看，点了点头，把这口月饼咽了，看见了没有？这有个名称。

0: 红丝瓜子仁、核桃仁、冰糖干，越嚼越香。他还想咬，他一看再咬不像东西了。他也有狐狸，他把月饼掉个儿了，在这边咬了一口，尝尝。点了点头，把这口咽了。你看见了没有？这也有个名称，这两口咬个银锭。给你，这孩子接过来，心里说：“草莓。”一转脸儿，小三，我这银锭可不如你这月牙，
1: 你这月牙一口，我这银锭两口。
0: 你把你那月饼拿过来。这孩子一看，那俩学生月饼都让老师给咬了，他不给。是，我会咬银锭，也不能都咬银锭。拿过来，我会咬。你会咬什么呀？老师，我咬四口，我咬个轱辘钱儿。这孩子比他还会吃呢。他一看孩子不给他，他有办法了。你把月饼拿过来。我绝不是吃，我给你讲讲月饼的来源。他哪会讲啊？他就变着法子把月饼哄到他嘴里去就完了。拿过来，这孩子把这月饼递给老师，老师拿着这月饼，瞅这孩子的眼珠啊，不对，我不错眼珠盯着这月饼，随着老师的手走。老师搁在桌上什么？这孩子。盯着，您瞧他这姿势，前腿弓，后腿绷，把心提到嗓子眼那儿来，眼睛瞪刀子似的，就这样。盯着这月饼，站好了，我给你讲讲月饼的来源。他讲什么呀？他哪会讲？他给孩子讲幼学，你小孩没念过，哪懂啊？看好了啊，我给你讲。馄饨，小孩一听什么馄饨，什么馄饨，听着，馄饨初开，哦，馄饨煮开，什么馄饨煮开啊？还片汤刚熟呢，片汤刚熟，往里扣着食呢，是怎么着？这孩子没扣着食，他扣着食呢，净惦记吃月饼。好，听着，馄饨初开。乾坤始尊，清气上升者为清，浊气下降者为地。在最早的时候是大自然世界，大自然世界就是无机，无机生有机，有机生太极。这太极什么样你知道吗？这孩子不错眼珠，盯着这月亮嘴里说不知道，太极就是这样。说完了，这老师拿手一指月饼，这孩子声都出来了，差音了。不行，月饼让完了。太极就是这样。哦，太极是月亮，太极也不是月亮，月饼是太极，月饼也不是太极。太极跟月饼差不多，也是圆形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太极分两翼。说到这儿，他一看桌子上放着一把裁纸的刀子，还真快。他把刀子拿过来，就在月饼当中，啪，月饼就成两半了。你看见没有？这叫两翼，两翼生四象。他又切了，月亮做成四块了，四象生八卦。他又切了两刀，他这么切了一刀，那么切了一刀，这月饼又成八块了，这叫八卦。八卦分五行三才，五行是金木水火土，这为五行。三才天地人为三才，有了三才，这才有了三皇治世，五帝为君。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伏羲是，神农是，轩辕是，姬为。

0: 第三皇五帝氏，少号颛顼、高辛、唐尧、禹舜。唐是唐尧，禹是禹舜，到后来尧王仿舜王，舜王仿大禹，大禹就是治洪水的禹王。到了禹王这儿，他做了皇帝后，他再也不让位了，他把天下传给他儿子做，他儿子传给他孙子做，一直传到他们子孙后代，这叫夏传子，家天下。到后来传到夏桀，暴虐无道，这才勾起汤伐夏。汤伐夏后，改国号为商，商汤传到纣，纣王无道宠妲己，修露台，筑酒池肉林，食腥暴肉，天下百姓不堪忍受，这才引起武王伐纣。武王伐纣，一统归周，列土分毛，分王有位，诸侯各占一方。到后来周幽王无道，周幽王无道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威信扫地，这才又出来五霸七雄。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这为五霸。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说到这儿了，他把月饼就摆开了，摆到他切月饼这张桌子上了。他拿一小块月饼当一国，他拿一小块月饼当一国，他按着国摆拿起来，这是齐国，这是楚国，这是燕国，这是韩国，这是赵国，这是魏国，这是秦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为齐国。他摆了七块，他把月饼呢切了八块，还剩一块，他把这块呢放在中间当粥炒。他拿起这块月饼一看呢，他饿了，他饿什么呢？这块月饼还有两块秃子干呢，放在中间当粥炒。粥炒乃地皇上呢，就是周乃王。这周乃王啊，就是周幽王的后代。只接因周乃王掌握不了天下，七雄日益强盛，就把周朝啊就给吞了。他吃了一碗，他吃着往下扬，扬到后来这七国当中最强盛的就是秦国。秦始皇他要吞并六国，开始他先攻三晋。哪三晋？韩、赵、魏。先把韩国给吞了。哪三晋？韩、赵、魏。先把韩国给吞了，又把赵国给腐蚀了，魏国也消灭了，他又吃了三块。跟着吞了楚国，燕国也没有了，齐国也不在了，他又吃了三块，前后吃了七块，还剩一块。到后来秦始皇他是南巡五岳，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苦害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这才引起项羽、刘邦、晋、咸阳共同灭秦。他把秦国就给消灭了。他把月饼全吃了。这小孩站在这儿一看，他把月饼都吃了，这眼泪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他最可气的是他月饼没吃够，他还想吃，他问孩子还有吗？好，没了没了，不够啊，一个都吃了还不够，能不够啊？摆的锅不够，不够啊，不够不够吗？你想够啊，你到点心铺摆去，点心铺也不让你摆，你太狠了，连一锅你都没给我扔。 小的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一国都掌握不了，你八国都掌握尽了。早知道这样，我这月饼还不如让你咬个轱辘钱呢，我倒剩一块了。他一看小孩没月饼了，他还想吃，怎么办呢？他抬头一看，刚才添月饼的时候掉在桌子上好些个月饼干，他还要想把月饼干吃了，就不能当着孩子捏月饼干吃，能怕寒碜。他灵机一动，接着往下讲：项羽刘邦为什么要灭秦，你知道吗？不知道，你随便说吧，反正我是没月饼了。是皆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什么样？你看见过吗？没有。是啊，你是没看见过，你没去过，你别逮我了，你也没去过。万里长城就是这样。他说着话，他拿手把这月饼干拧成了一条线，拧完了一指，你看见了没有？万里长城就是这样。想当初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天下死的人太多了，这才引起项羽刘邦。说到这儿，他一吐舌头，给他来个席卷三秦。小孩一看，哟，那连渣都吃了。
1: 今天我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这个题目是呢谢学士。这谢学士有朝代吗？有啊，就是明朝。这明朝呢一共做了是17帝，南京坐下2帝，北京坐下15帝。这明朝的开国的明太祖是朱元璋，他的年号叫朱洪武，洪武他的年号。这三帝跟这二帝就不一样了，这个二帝呢就是朱允炆，他的名字呢叫建文，这建文也是年号。三弟是成祖，这成祖是谁呀？就是朱元璋第四个儿子，就是燕王，燕王扫北，他坐在北京，他名字叫朱棣，他的年号叫永乐。我得把这朝代交代清楚了。这谢学士是哪朝的呢？就是第二帝建文时代。这事儿呢发生在南京。这南京啊有一条水西门大街，在水西门大街呢有一间豆腐房，掌柜的姓谢，叫谢费然，是山东人。老两口子全都50多岁了，没儿没女，就指着卖豆腐户口养家度生活。可巧这老两口子全病了，病一个也好啊，一病是病一对儿。老谢呢就跟自己的老伴儿说闲话。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老婆子，你看咱们两个人全都50多岁了，木儿木女呀、啊、这要是有个小绑着咱们腿磨，这买卖可也卸不了啊。甭说有个小啊，哪么有个闺女呢，也算半子之劳啊。我说老婆子，你不会赌气的给我养一个吗？这养孩子有赌气的养的吗？可巧他这老伴儿是怀胎有孕，9月10天是瓜熟自落，养活下来又白又胖的一大胖小子。这老 老两口子甭提多高兴了，爱如珍宝，拿着孩子如同当掌上明珠一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一晃长到了6岁，长得好看，眉清目秀，齿薄唇红，大耳垂纶。这长得不是好看吗？可有一样，这孩子呢不会说话。老谢这天呢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你看命中无儿啊，他千万别强求啊，他有了个小啊，他不会说话，他是个哑巴。你别瞧他不会说话，这孩子可机灵着呢，人家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呢看着人家念书，人家在那儿写信，他在旁边瞧着人家写字。可巧呢，老谢呢找个帮忙的，帮什么忙？帮着他算豆腐账。算账干嘛还用帮忙的？这老谢不识字，老谢脑子好，口捻账让他这朋友往下记。这孩子呢赵丽站在旁边看着人家写字，看着看着可把老谢看火了，抡圆了就给孩子一大嘴巴，你在这看妈呢，啪，这嘴巴下去了，把这孩子打张嘴说话了。你瞧，我在旁边看人写字你也打我，呵，这老谢一听啊，乐得蹦起多高来，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直拍大腿，直喊：“哎呀，我是老婆子，咱们小啊说了话了呀！”老谢赶紧过来，就把这孩子抱起来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早不说话呀？你早要说话，爹不是就不打你了吗？你喜欢念书啊，没关系，我送你上学，豆腐账不算了。老谢挑着豆腐桶领着孩子出门送孩子上学，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他一边做买卖。小啊，豆腐，我给你买书去，豆腐，你喜欢念书啊，豆腐，我送你上学，豆腐。过路的人没有不看的。哎，这卖豆腐怎么有点神经病，是怎么着？道上卖几个钱，老谢呢到这纸店给他买3本小书。那位说怎么上纸店买去，在那个时候没有书铺，纸店代卖书，买了3本小钢件。哪3本？3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3本小钢件。买了3本小书，老谢拿着书领着孩子直奔学房。学房老师姓赵，叫赵老师。到了赵老师门口了，一边叫门一边做买卖，豆腐，老师，豆腐，老师，豆腐，老师。赵老师在屋里一听，我怎么成豆腐老师了？开开门一看呢，是卖豆腐老谢。谢这位的，我不短你豆腐钱的，我知道你不短呢，我送俺小啊上学来了。老师一见这孩子，爷俩第一次见面就是投缘对劲，这孩子长得是五官清秀，老师看了看点了点头，好吧，请进来。老师头着走，老谢挑着豆腐桶领着孩子到了院子，把豆腐桶放在院子，领着孩子跟老师进书房。赵老师挺客气，谢正乖的请坐吧，哎，不坐这了，送俺小啊上学来了。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他叫牙子。我赵老师一听，这人有叫哑巴的吗？你看他不会说话，可不叫哑巴吗？赵老师说，谢人贵的，你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这哑巴有念书的吗？在那个时候没有聋哑学校，你看他原先不会说话，这现在他可会说了话了。过来，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孩子回答这句话呀，可是太好了。老师，我爸爸没念过书，没给我起名字。老师一听，这孩子不单不是哑巴，而且说出话来是合情合理。好，我给你起名字，你姓谢，你叫谢晋，大号叫红魁，谢晋，谢红魁。老师说到这儿，老谢可就急了，哎，我说老师啊，我送孩子上学，别让孩子谢了晋啊。什么叫谢了晋呢？这是谢晋，谢红魁。好吧，你把孩子搁我这儿吧，这是每月你就给我送两吊学费钱。老谢一听，多少钱？两吊钱呢？哎呀，老师，咱是个穷人呢，我交不起那么多的钱呢。干脆这么办呢，我每天呢，我今天送两块豆腐就算完了。老师一听，好嘛，我这学问都换了豆腐了，你也别给我送豆腐。到这每年呢，到这三节两寿，你上这瞧瞧我就行了。那种就怎么办了？我把孩子搁你这儿了，我走了，我做买卖去了。老谢挑着豆腐桶呢，就做买卖去了。老师把谢晋叫过来，谢晋过来，我给你上书。这孩子把三本小书递给了老师，老师选择了一本百家姓。这百家姓呢，一共是四篇半，四个字是一句，八个字是两句，是一趟，这一趟八个字。老师给上了三趟书，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十章，三趟书。拿着这书，你到这第二张桌子那儿念去。第二张桌子那儿那位子是空的，那学生告病假了没来，暂时你在那儿。明天你上学的时候，你打家喽，你搬个书桌子来。在那个时候呢，都得自己准备书桌，去拿着书那儿念去。这孩子站在这儿不动弯，你怎么不去啊？老师，您给我上几趟？三趟。老师，三趟我不念。老师一想，哦，也许多了，我给你上两趟，两趟我也不念。老师说，我给你上一趟。小孩说，一趟我也不念了。老师说，那你就加走吧，就别念了。哎，老师，我刚来，您怎么就让我加走啊？你想啊，这一趟才八个字，这一趟你都念不了，难道说你连半趟四个字吗？老师，不是我不念，您又不多上点啊，我就念了。老师一听，哦，趁着念少了，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上四趟。小孩说，四趟我不念，我给你上五趟，半篇半篇我也不念。老师说，那么依着你呢？老师说，你念多少了？当时老师，我念一本啊，一本像话吗？ 净念没关系，回头还得背呢。在那个时候念书就是仨字，念背答，念会了不算，你还得背会了，背不上来可就打你。老师呢恐怕他没听清楚，我告诉你些见，回头还得背书，背不下来可挨打。老师您就给我上一本得了，背不下来您打我，我不埋怨。好吧，我给你上一本，赵玄孙李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中，当当当当当当，一本教完了。那位说怎么这么快呀、啊、是啊，不快，我在这儿教一本百家姓，全都睡着了，去拿着这书那边念去。您瞧那边念书呢，把这书往书桌上一搁，念的时候呢得晃悠身子。赵家孙里赵我张王冯张周围江上海洋，干嘛呢？这叫忙其身忘其累。这孩子拿着书呢往书桌上一搁，他不念，他把这书本呢翻开他看，他看完了一瞧，这书桌上呢有个茶碗，这茶碗里头有水，他拿这二把手指头蘸这碗里这水，就在桌子上写字，头一个写个赵字，二一个写个钱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就是这么写。旁边呢有个学生是好意，谢谢，哎，你别在这瞎写了，你赶紧念书吧，回头还得背呢，背不下来可是挨打。谢晋也不理他，低头那儿还写。这个学生就叫那学生，哎，师哥，你看这谢晋头天来他不好好念书，他在桌子上瞎画了玩，是吗？你看呢？哎，可不是吗？这学生叫那学生，那学生叫那学生，简短截说，这二十几个孩子全不念书了，书房里就鸦雀无声。老师呢是正看列国呢，一听怎么着，书房啊鸦雀无声，全不念了。好啊，回大伙让你背书，背不下来我是挨着个儿子打。老师呢又打墙上把戒尺拿过来，什么叫戒尺啊？打人的手板，二尺多长，二寸多宽，五分多厚，拿起来往书桌子上一拍，背书，啪，二十几个孩子呢吓得一哆嗦，不行，我去啊，背书，心说都看谢晋写字呢，全背不下来。老师一看，王文元过来背书。这王文元呢念的是三字经，三个字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给他上了三趟书。你不过来背书，过来背书。给王文元拿着这书给到老师跟前这背，他要是念呢还能念得下来，背可背不下来。您瞧这孩子没他背不下来，他可机灵，他把这书本呢他不合上，他放在老师桌上，他敞着搁着。干嘛敞着？他背不下来那一趟啊他露着，他背书呢他要背不下来，回待会儿偷偷的回头再看，一看不就是想起来了吗？这老师这么一看，他把书本搁着他不合上，老师就明白了，就领会了。好，背书，转过脸去。这孩子一转脸，老师夸嚓把书本就并上了。背书，哎，对，背书，背书，背， 背啊，这是啊，背啊。头一回背书背不上来，老师不打你，老师非得提这三句两句的，背不下来可就挨打了。人之初，哎，人之初，人之初，我说怎么要念经是怎么着啊？人之初是人之初啊，性本善，一回头老师这么一喊，背是，哎，性本善，那翻过去看不见，没有背不能念，背不下来准罚站。老师一听，你跟我这赶辙来呢，罚站呢，乖点去。告诉你，我不叫你不能起来。老师说到这儿了，我不叫你不能起来，这孩子想起来了，哎，老师，狗不叫性乃亲，嘿，你瞧你是想的接过眼儿。简短结束，这二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背下书来的。老师一想，哎呀，这是哪儿的原因呢？怎么全都背不下来呀？一看谢晋低头在桌子上那儿还写呢，哦，罪魁祸首在这儿呢，这回我让他背，他又背不下来，我是狠狠地打他。谢晋过来背书。这孩子不慌不忙，把书本一合，拿着书到老师跟前，冲着圣人牌作个揖，给老师作个揖，把书放在书桌上，转过脸去背书。赵谦、孙礼、周吴、郑王、司徒、司空、百家姓中，当当当当当当，一本背完了。老师是暗身大指，故意的把脸这么一沉。谢晋，你要说实话啊，我问问你，你在别处念过书没有？老师，我刚会说话，哪儿念过书？老师爱，有这么一句话吗？天下爹娘爱好的。哎呀，同学们，你看见了没有？你们全没背下来。谢晋今天头一天来就背通本，今天这书就念到这儿，我放学了，下午好好念书，多念多领会，背书背不下来，我可挨着个儿的打。放学了，这小孩一听放学了，接着回家夹着书包就走了。谢晋呢，夹着书包也走了。下午全上学来了，谢晋呢也来了，拿过一本签字文来，到老师跟前，老师您给我上书啊。老师一看，有一天念两本啊，我教不了，念得快忘得快，别贪多教不烂，还念你的百家姓，多念多写多领会。老师对着谢晋教的时候是非常的细心，别人呢上三趟，他上五趟，别人上五趟，他上一篇，这孩子念不到一年就念到了十几，念到了二年能提笔做文章，吟个诗啊，答个对，对诗词歌赋就颇有研究了。这孩子一作诗不要紧呐，他竟给家老惹祸。可巧有一天放学回家，刚一出学堂门口就下起雨来了，哇，这雨就下起来了。他回家呢，他路过曹丞相府，这曹丞相府呢有那门洞。什么叫门洞啊？就是府门洞，上有门灯，下有懒凳。这懒凳是什么样啊？我得说一说。六尺多长啊，二尺来宽，一尺来厚，腿短宽长黑的。 两旁边一边一条，两旁边坐着十好几个人，都是曹丞相府的家丁和佣人。这雨呢可就下大了，哇，小孩一看，哎呀，这雨下这么大。小孩一想，对，我在门洞这儿备备雨，等雨住了或是小一点儿，哎，我带走。这孩子一撩他的棉袄，一蹬这台阶儿，台阶上有雨水一滑，啪，这孩子摔个跟头。两旁边凳子坐着十好几个人，哇，就一场下。小孩起来脸臊得大红布似的，心说，我摔跟头也不至于乐呀。小孩呢上台阶迈门槛儿，到门洞里边，冲着两旁边这懒凳这十几个人一抱拳，哎呀，叔叔大爷，您在这儿凉快呢，您几位乐什么？怎么办？怎么说呀？这么说，以前你摔个跟头，我们大伙儿乐了，这不像话呀，这么说也不成啊，我们瞧你摔一跟头，你站起来没哭，我们笑了，这更不像话呀。不是，我们几个人呢说闲话呢。小孩点了点头，哦，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哦，叔叔大爷，您几位闷得很不闷得很？您要是闷得很，我给您做首诗，您听听。板凳上这十好几个人一看，七八岁的孩子能作诗，好，你说说我们听听。这孩子是张口就来，说春雨贵如油，夏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傻了一群牛。大伙一听这个气呀，我这谁这个孩子呀，我揍你。过了一个就要打他，旁边呢就有认识的，哎，老刘，你认识这孩子不认识？我哪认识，他就是咱们这个后花园对过那豆腐房卖豆腐老谢的孩子。哦，他的孩子，走，找他们的大人去。揪着孩子脖领就到豆腐房门口，老谢在家呢吗？出来，看见你们还是骂街，他骂人。老谢在屋里一听，出来开开门，这么一看，惹不起。相府的有这么一句话吗？宰相门前七品官。哎呀，管家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孩子骂街，他骂人。哎呀，宝贝儿，小儿，你怎么骂人啊？你怎么骂街？爹，我没骂街。大伙儿一听，什么？你没骂街，这不当着你爸爸呢吗？你在门中做那首诗，给你爸爸念呢，念让你爸爸听听，是骂是没骂。老谢这么一听，怎么着？你作诗？小儿，你这诗怎么做的？你念念我听听。这孩子呢，是张口就来，春雨贵如油，夏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了众朋友。大伙一听，嘿，你改的还真快。哎，你不是说的笑傻了一群？群牛吗？啊，这不当。老师这么一听啊，哼，心里特别高兴。好，你过年啊，你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咱们爷儿来研究研究诗词的歌赋，吟个诗啊，答个对啊，研究研究对联麻烦。老师说着说着，开个抽屉，拿出两吊钱来，谢谢给你，这不到年纪了吗，你买点鞭炮你放给你。小孩接过这两个钱来，这个乐呀，心里说， 白念了三年书，还来两吊钱，给老师呢做个揖，转脸就要走，老师叫姐姐回来，把书桌子搬家去。这孩子扛着书桌子，架着书包回家，一拉门，正赶老谢炸豆腐呢。这不到了年纪了，腊月二十三，家家吃素菜的多，天上炸豆腐呢，老谢为多卖几个钱。小孩一拉门就叫我爹，哎，小儿啊，放学了，放年假了，过年呢，初六开学。老谢一听，初六你再念去吧。老师说了，全让念，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怎么不让你念呀？老师说了，是他念的书，我全念了。我要去了，他教过我呀，我教过他呀，故此呢，不让我念了。老谢一听，哎，不念不念的。你只会写两块豆腐账啊，就算完了。哎，你把书桌子搁那儿，你帮着我收活，把这点豆腐炸出来。炸完了豆腐，我回头我上街，替你妈买两口花，买点鱼，买点肉，替你买个鞭炮你放，再买副对子贴在大门上，咱们好好的过年了。小孩一听，买对子。爹，您干嘛买对子？不买对子怎么赚？您买点纸，孩儿自己写得了。怎么说？你写对子。小儿啊，我告诉你说，咱们家这个门风哎，到我这辈子是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人了，是到你这儿你能写对子了。哎呀，小儿啊，小儿啊，你真是看水浇坟的，你算气了足了。他还一嘴的俏皮话。好呗，你等着，我今天买纸去。老谢出去买纸去了，不大的功夫把纸买回来了，递给了小孩，给你，你好好写，你贴在大门上，让人一看，也是你爹的光彩呀，也是你小子的脸面。今天纸啊，我去买菜去了。老谢呢买菜去了，小孩接过纸了一想，我不写就不写，我写就得写一副像样的对子，俗的还不写。什么汗马当文、延年益寿、周通盘明、富贵吉祥、红帆九书千言赋、大学诗章半理财、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够多俗气。我得想一副像样的对子，我得找个题呀。哎呀，这屋子里头没题。哎，对，我到外边找个题去。小孩开开街门外四外一看，没有。他站在门口抬头往对过一看，就是曹丞相府的后花园。曹丞相好养竹子，哼，这竹子长得这好啊，又憨又长，绿真真的一片，长得是茁壮茂盛。小孩一看，哎，这竹子好好，对，就是他的。小孩点了点头，滚到屋子里头，把纸就裁好了。莫也言得了，提笔就写，是五言门心对，以竹子为题，门对千棵竹，下联是家藏万卷书，横批四个大字，大块文章。小孩写完了，苍劲有力。小孩越看越爱看，越瞧越爱瞧。好啊，小孩打一点酱子就刷上酱了， 就贴在大门上了。小孩贴完了对子，回到屋子里头，他接着又写。街门对、屋门对、大发对、灶王对、马王对、横批、福字，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春条全分。小孩一个人在屋子里就折腾开了。他贴上这幅对子不要紧呐、他可惹了祸了。正赶曹丞相下朝回府，叫曹安在前面打金马轰散闲人，闲人闪开，闲人闪开，丞相回府，马丞相坐在轿子里头，你再看抬轿子的左边轿，右边轿，左脚滑，右脚滑，左脚蹬空，右脚蹬空，打鼓，迎门打气，左行，右行，这是什么？这是抬轿子的术语。这左边照就是往左边看看，右边照是往右边看看。左脚滑有冰，右脚滑有灵，左脚蹬空有泥坑，右脚蹬空有水坑，迎门打踢头里有砖头，打土是站住，左行是往左拐，右行往右拐，这是抬轿子的术语。非得单说一块说不好听，单说好听，找不着有不着，左脚滑，右脚滑，好听，一块说就麻烦了。左不着，有不着，左脚滑，右脚滑，俩脚一块滑，全趴下了。你看这抬轿子，这四个人抬轿子，占四句诗，一人占一句，头一个才抬轿子，占扬眉吐气。铁唇咧嘴，扬眉吐气。二一个呢，不准放屁，怎么呢？鼻子较帘劲呢，放屁，丞相正文还不发了吗？第三一个是低头看地，怎么低头看地呀、他叫围着挡着。第四一个呢，多走二里地，他怎么会多走二里地呀？拐弯的时候。右行，啪啪，右行就是往右拐，头一个拐过去了，二一个呢也凑合，三一个也将就，四一个不成，他得多走二里地。他怎么多走二里地呀？他轿杆是直的，一拐弯，他多走二里地。丞相呢坐在轿子里，你看这抬轿子还得颤起来，这一颤起来呢，抬轿子也轻松，坐轿子也舒服，颤乎乎的。你看颤又唰唰唰唰唰，丞相坐在轿子里头，每回丞相下朝回家都走在前街，到这腊月二十几了，他要绕到后街走，干嘛呢？接应后街，他是吉。丞相要看看过年时热闹景象，他再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写的好坏。丞相叫曹安把轿帘掀起来，他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丞相捋着胡须一看，这边这幅对子写得好，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哈哈哈哈，油盐店。要看这边这幅对子，苏季子当金钗，六国风向， 张公义环宝带五世七昌横替玉国殿民果当土。丞相要看这边这次对了，驼山宝换国宝，宝归宝地，以乌金换黄金，金满金门煤铺。要看这边这副对子，进门来乌云秀士，出户去薄面书生，哦，剃头棚。那丞相干嘛注意这个呢？因为这个丞相他是南书房的玉老师，这朝的皇上跟他念的书，他是很有学问，故此要看看两旁边买卖铺户贴的对联是写的好坏。这丞相刚一进街，老远就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豆腐房这副对子是五言文心对，字写的个大，所以呢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丞相心里说，听说豆腐房八辈子没有认识字的人，他还年年贴对子，那一年贴给这一副对子，小人够多么可笑。上联是生意兴隆冲四海，下联应当是财源茂盛达三江，不就对了吗？老谢他是凡人写的，写对子这主跟他开玩笑，下联应当是达三江就对了，跟他开玩笑写的是打三枪，他说贴他也不知道，而且他把上联贴在下联，下联贴在上联，横替倒是就贴上了，今年又这么早贴上了对子了，指不定出来什么笑话。丞相想着想着就叫着就到豆腐房门口了，丞相捋着胡须念对联预备乐，字不看见，词儿可不知道什么词儿。丞相捋着胡须念对联，门对千棵竹，丞相先说改词儿了，豆腐房出能人了，门对千棵竹。丞相回头一看花园，哦，以我这竹子为题。丞相里边是胡须念下联是家藏万卷书啊。丞相一着急揪下自个儿胡子来，小小的豆腐房而且家藏万卷书，我是南书房的玉老师，当今万岁爷跟我念的书，我这么大的丞相府都不敢写家藏万卷书，岂有此理。丞相捋着胡须念横批更火了，横批四个大字大块文章胡说，豆腐房应当写大块豆腐。丞相越看越生气，越瞧越有趣，来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昨天说到曹丞相所拿谢晋，今天咱们还打事说。曹安一听炸，曹安也火了，怎么了？宰相门前七品官呢，主人多大，奴才多大。曹安心说，好啊，豆腐房我跑了好几趟了，我到底问问这副对子是谁写的，我出这口气。曹安拿着锁链出离了书房，是直奔豆腐房。到豆腐房门口啪啪一打门，老谢在家着吧，出来。
3: 开门。
1: 老谢开开门一看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管家大人呢。管家大人到此一定有事呗。
4: 当然有事了。
1: 嘿，管家我猜着了。曹安一听，什么？你猜着了？什么事？管家，这不是到了年节了吗？相府啊，打算要做点素菜，打算要照顾照顾我。你说吧，要多少块豆腐，多少豆腐干，多少豆腐丝，多少豆腐片，多少炸豆腐。曹安一听，你全照顾我了。哎，我问问你，你这大门这幅对子是谁写的？
4: 哎呀，我儿子写的。
1: 好啊，哎，管家你夸奖了。谁夸你了？嗯，你知道你这孩子写这幅对子惹多大祸吗？我家相爷因为你孩子写这幅对子连去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丞相。我家相爷恼了，让我上这儿来是先撕对子，然后所写对子之人。老谢这么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腿肚子直往前转。哎呀管家，哎呀你受点力吧，回去跟相爷说一声，就说这孩子没在家呀。上哪儿去了？在屋里写对子呢。废话，去叫他出来。老谢那往后就退，退到门这儿了，一回身就进去了，回首咣当把门就关上了，咔嚓门栓也上上了。老谢万里走一看这孩子在屋里头还写呢，老谢这个气呀，又是急又是气，过来抡起碗来就给孩子一大嘴巴，你还在这写呢？我说的呢，丞相哪儿那么好的心眼儿啊，挺好的竹子激咱们受火呀，闹了半天是你斜对子斜的，丞相恼了，派人拿锁链锁你来了，赶紧跳墙快跑呗。小孩一听，爹爹不用害怕，外边发来多少人马，惊人无马呀，就是一曹安咱也住不了啊。哦，就来一个人呐，孩儿把他打发回去。老谢一听，怎么着？你把他打发回去，我看你怎么样的打发。小孩不慌不忙，迈着方步往外就走。这曹安一看老谢把门关上了，门栓也上上了，更火了，一个劲儿砸门呢，开门呐，开门呐，开门。小孩在里边就问，外边何人几乎？曹安一听，哎呦，怎么这么酸呢？还何人几乎呢？开开门，是我。小孩把门开开，曹安一看出了个孩子，这小孩冲着曹安一抱拳，哎呀我当何人，原来管家大人到此，我学生未曾远迎，还请原谅。曹安一撇嘴，原谅？我问问你，你门口这幅对子是你写的吗？小孩一晃一脑袋，去去不才，然也。曹安一听，呀，还然也呢？啊，你知道你写这幅对子，你惹多大的祸吗？嗯，你知道吗？我家相爷因为你写的这幅对子，连去青竹两次。 叫你撕对子，你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耍笑我家相爷，我家丞相恼了，让我上这儿来锁你来了，过来上锁。

不是啊，窃有来呀，一不是杀人凶犯，二不是响马强盗，即便是杀人凶犯响马强盗，还有本地的父母官呢，碍不着你家相爷何干呢？你家相爷看我这副对子写得好，词句佳，字体妙，喜爱我学生的文采，可以拿代匣下请帖请我学生，我学生是以文会友，可以过府一谈吗？嗯，怎么着，拿锁链锁我了呀？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在我豆腐房门前大声喧哗，讨厌，讨厌的很，你很讨厌，你怎么来的？曹安说，我怎么来的？我走着来的。小孩说，你走着来的，你还给我滚回去。哎，你这怎么说话呢？滚回去，混账东西。哎，你别骂人，你盯着我的。曹安呢，抹头往回就跑，让小孩给骂晕了，一边跑着嘴里头一边嘟囔，好啊，哎呀，我让豆腐渣骂了我一顿。哎呀，跑到了书房，把锁链往地下一扔，跟爷回，混账东西。丞相一听，你骂谁呢？不我爷，哎呀，人家骂我呢。谁骂你呢？豆腐渣。丞相一听，豆腐渣，这豆腐渣会骂人吗？哎呦，跟爷回呀，豆腐房少掌柜的不是豆腐渣吗？丞相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你愿意叫人一声少掌柜的，就叫他一句少掌柜的，不愿意叫人少掌柜的，你叫他一声学生，无缘无故你管人叫豆腐渣，人家还不骂你吗？曹安一听，心说真倒霉，不是我一见面就管着叫豆腐渣，我到豆腐房啊，门口一叫门，老谢呢出来给我开开门，冲我耍了一套贫嘴，问我要多少块豆腐，多少豆腐干，多少豆腐丝，多少豆腐片，多少炸豆腐，我说你全照顾我了是怎么着啊？我问问你，这门口这副对子是谁写的？他说他孩子写的。我说你孩子写的惹多大祸吗？嗯，连去青竹两次，叫他撕对子，他不单不撕，反而三番两次添字，让我上这儿来先撕对子，拿锁链锁他来了。老谢这么一听啊，往后就退到门这儿，一转身就进去了，回手把门关上了。我再叫门呐，打门里出来个孩子，冲我一抱拳，我当何人？原来管家大人到此，我学生未曾远迎，还请原谅。丞相一听，这是骂你吗？哎呦，谢爷真倒霉呀，他骂我在后头呢，他就把小孩的要求拿拜匣下请帖的话都说了一遍。丞相捋着胡须一听，这孩子可真够厉害的，可不是吗？好，拿我的拜匣放张请帖请他去。曹安一听啊，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哎呀，我说根爷回，您要是吃豆腐，咱们油盐店也赊得出来。丞相一听，胡说，谁赊豆腐？哎呀爷，您不赊豆腐，您干嘛拿请帖拿拜匣请豆腐渣呀？嘿，你知道什么？

0: 白丁，我乃当朝一品。他以留我的白匣，轻者是发，重一重就活不了。明白了吗？哦，这么回事，那我去。曹安拿着白匣，放张请帖，出离了书房，是直奔豆腐房。到豆腐房门口，伸手刚要叫门，又把手收回来了，心说：哎呦，我别让豆腐渣骂我了。他捧着白匣在门口喊回事，回事，回事，回事。这回事啊，是王府互拜的礼节。过路的人一看，怎么了？这人是疯子，捧着白匣豆腐房，你喊什么回事呢？老谢呢，在屋里也听见了，怎么着？吃饱了撑的，那我豆腐房开嘛劲呢？嗯，喊嘛回事啊？小孩也听见了，小孩一听就明白了，爹爹，这是相府拿白匣下请帖，请我学生来了。你呀，别胡说八道了呀！那么大相府能拿白匣请你吗？你要不相信，跟孩儿到外边看看。小孩跟老谢开开门一看，果然，曹安捧着白匣在门口那儿站着呢。小孩过来一抱拳。哎呀，管家，为何去而复返？哎呀，豆腐渣，不是，哎，这豆腐房烧成怪的，哎呦，我都让你吓出毛病来了。哎呀，学生，刚才我去回禀我家相爷，我家相爷申斥了我一顿，说我不会说话，就把您给得罪了。命我呢上这儿来给您赔礼来了，一来赔礼，二来我家相爷喜爱您的文采，命我拿白匣下请帖，请您是赏脸过府一谈呐。小孩眼珠一转，拿来我看。他眼珠转什么呢？他恐怕曹安呢、拿着空白匣把他给诓了去。曹安把白匣双手递过去，曹安这个乐呀，心里说：嘿，你一留白匣，轻者是发，重一重你就活不了。小孩接过白匣，打盖一看有请帖，就放心了，又把白匣的盖盖上，双手递给了曹安。管家，回去你跟你家相爷说，我学生原帖必回，衣帽不整，及时更衣，过府拜会。曹安一听，哎，学生，这可不成，你要不留白匣，丞相说我没来呀。小孩说：管家，你知道什么？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我学生头无寸直，岂敢留他的请帖？我以小反上，我不就发了吗？丞相回府，丞相坐在自己的书房，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有气，一想有泪。你怎么写的？你怎么贴的？我叫你怎么撕下来？你上联不是门对千棵竹吗？这回叫你门对墙头。来呀，曹安啊，到花园找着花把着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加上你，你们四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给我削下半截去，光削上半截，下半截不动，把竹子嘛搁墙头给我扔出去，要让外边是一颗竹子看不见。我去，干！ 曹安到了花园，找着花把着王三挑水的赵四门房的老刘一块削竹子。曹安呢、啊、这个不愿意呀、啊、哼，嘿，大腊月节呢歇会儿好不好啊，没事给竹子剃头耳，气着嘎嚓气着嘎嚓气着嘎嚓气着嘎嚓气着嘎嚓全削完了，把竹子帽搁墙头都扔出去了，扔完了回到书房跟叶回，竹子都削完了，把竹子帽都扔出去了，外边一颗竹子看不见了吗？一点都看不见了。那好，你到豆腐房瞧瞧去，看他那副对子撕了没有。丞相想这个，你门对千棵竹才好家藏万卷书呢，你门对墙头再要写家藏万卷书那就对不上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对子撕掉了。曹安出离了书房直奔豆腐房，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没撕还在那儿贴着呢，临近了一瞧，喂喂喂，师傅，呵，哎呀有意思啊，哎呦，这对子怎么又长出一块了呀？丞相说了，不是五言门心对儿吗？怎么改了六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孩把对子贴在大门上，回到屋子里头不写对子去了？他写着写着一想啊，嘿，我大门口这副对子写的够多好啊，一定会有很多人看，我到外边瞧瞧去。小孩开开门往四外一看，一人没有。小孩站在门口抬头往对过花园一看，喂，这哎嘿、啊、竹子全哪儿去了？这小孩正纳闷呢，就听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嘁哧咔嚓，又打墙里头往墙外的扔竹丝帽。小孩一看，哎，这么好的竹子干嘛削下半截嘞？这够多可惜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孩一转眼珠就明白了，哦，丞相准是为我这副对子生气了。常言道，宰相肚内能撑船呢、啊、可是这个宰相的肚子甭说撑船呢、啊、他连猛子也扎不了啊。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下联生气了，本来是嘛，我这一小小的豆腐房敢写家藏万卷书，拿他那丞相府够多么难看呢、啊、他要把我对子撕了，他那个以大压小，仗势欺人，以官压私，所以呢把竹子削下半截去，让我这副对子不落实，叫我自己撕。哼，我偏不撕。小孩心说，你不是跟我斗吗？我再添两个字。小孩说，我要不让你这竹子连根刨才怪了呢。小孩回到屋子里头裁了两块纸，写了一个短字，写了一个长字，刷上酱子就贴在大门对底下了。贴完了，小孩低头往地下一看，地上扔着好些个竹子帽。小孩赶快把老谢叫出来，爹爹，丞相知道咱们到年纪了，做的豆腐多，恐怕呢咱们柴火不够烧的， 把竹子帽都削下来了，您赶快外边啊，您抱柴火去吧。
2: 不能呗。
0: 不能。你要不相信呢、啊、您跟孩儿到外边看看去。老谢开开门一看，呵，可不是吗，爷儿俩呢就往院子里头就抱柴火，堆了一个小半院。老谢这高兴啊，小儿啊小儿啊，丞相是对咱们可是真好啊。小孩心说真好啊，你也不知道我这祸惹得够多么大。老谢呢跟小孩儿把这门就关上了，小孩回到屋子里头写福字去了。写着写着，曹安可就来了，到门口一看，嘿，有意思，真逗火，磨头往回就跑，跑到书房跟爷回。奴才奉命到豆腐房去看对子，豆腐房大夫对子啊。撕了吧，没有，还在那儿贴着呢。这仿佛啊，这坠子又长出一块来似的。丞相一听，胡说，坠子有往外长的吗？您不是说五言没心对吗？他改了六言了。丞相一听，六言什么词儿？门对千棵竹短，下联家藏万卷书长。丞相捋着胡须一想，哦，他是上联多了个短字，下联多了个长字，我这竹子嘛倒短了，他那书嘛倒长了，实在可气。来呀，曹安到花园，还找王三、赵四、老刘，加上你，你们几个人把后花园的竹子给我连根刨，一颗别留。把竹子搁墙头，给我扔出去，快去！啥？曹安到了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几个人刨竹子，一边刨一边埋怨呢。曹安说，呵，哎呦，大年根的爷爷呐，刚给竹子剃完头，这又给竹子修起脚来了，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全刨完了，把竹子搁墙头扔出去了，扔完了跑到书房跟爷回，竹子连根刨了一颗没剩啊。哎，这爷回一颗都没留。那好，你到豆腐房看看去，看他那副对子撕了没有。曹安出离的相府，直奔豆腐房，老远看见豆腐房这副对子了，没撕，还在那儿贴着呢。临近了一瞧，我媳妇，嘿，可太逗火了，怎么又长出一块来呀、啊？啊，怎么改了七言了？曹安心里说呀，丞相丞相，我看你这回怎么办，你这竹子是连根刨了，他的对子没撕，你又再跟他怄气呀、啊、就得拆房了。这是怎么回事？这老谢跟小孩把柴火都拾进去了，小孩回到屋子里头不写福字儿去了吗？写着写着就听外头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嘁哩嘎喳，小孩就明白了，赶快叫老谢，爹爹，丞相啊，还把咱们柴火不够烧的，把竹子连根刨了，您赶快外边啊，您抱竹子去吧，你别胡说了，出啥弄好的竹子他折得起人呢？您又不相信，您跟孩儿到外边看看去。老爷开开门一看，呵，可不是呗，哎，这竹子真急咱们了，小孩连他妈都叫出来了，娘仨 往院子里就爆竹子。这小院啊不堆满了，老谢他高兴，哎呀，小啊小，丞相对咱们可是太好了。小孩心说太好了，我这祸惹的可更大了。这个时候又把对子撕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不撕就是一场是非，把小孩斗上火来了。好啊，这么大人跟我斗，让我撕，偏不撕，再添两个字。小孩回到屋子里头，裁了两个快纸，写上两个字，写了一个无字，写了一个有字，刷上酱子就贴在大门墩底下了。他刚贴上，曹安可就来了，到门口一看，我呵，可有意思啊，磨头往回就跑，跑到书房跟前回，奴才奉命到豆腐房去看对子。这回豆腐房那副对子呀，丞相捋着胡须笑了，哈哈哈哈，对子撕了吧？没有，还在那儿贴着呢，仿佛这对子又长出一块来，怎么改了七言了？丞相一听，什么词儿？门对千棵竹短无，下联家藏万卷书常有。丞相捋着胡须一想，哦，上联多了个无字，下联多了个有字，我这竹子嘛无就刨没了，他那书倒常有，呵，实在可气。这可不怪我，以大压小，仗势欺人。曹安到豆腐房先撕对子，然后把写对子之人是索来见我。曹安一听啊，心说，哎呦，这孩子他全懂啊，只好说，学生您可快点来呀。小孩说，管家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曹安往回走啊，捧着半匣垂头丧气到了书房，把半匣放在书桌上，跟一回咱发不了人家，这孩子他全懂。他说原帖必回，衣帽不整，及时更衣，过府拜会。我让他留拜匣，他怕以小反上，我也没主意了。爷，您说怎么办呢？丞相捋着胡须一听，哼，这孩子他什么都懂啊，可不是吗？好，曹安，你在这门口那门洞那儿等着他去，他要是来了，你把他给我领进来。扎，曹安到了门洞，一屁股就坐在懒凳上了。哎呦我的妈耶，心说我可歇会儿吧，这半天的功夫豆腐房我跑了七趟了，腿都直了。曹安俩手攥上拳头直捶大腿，哎呦都直了，等着吧，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哎呀，曹安心说呀，这还不如跑豆腐房呢，我倒赚个暖和呀，这大腊月坐这儿，哎呀，拿风那么一吹脚冷啊，这怎么办呢？曹安一想，对，我先站起来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他在这门洞呢是来回走柳溜达，万一溜达迈门槛下台阶儿，往东这么一走，抬头一看，老远看见这孩子还真来了。 朝俺邻居里一瞧啊，这个乐呀，哎呀，这孩子穿着打扮可太可乐了，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曹安心里说：“哎呀，这不成蛤蟆崽子了吗？”要乐不改乐出来。曹安上前抢了两步：“哎呀，学生，您来了。”我这相爷说了，叫你进来呢，您随我来。曹安头了走，上台阶儿迈门槛，刚要进去，曹安回头一看，这孩子没影了。哎，这小孩哪去了？下台阶儿往东一看，这孩子他往回走。曹安直嚷嚷：“学生，学生，哎，您怎么又回去了？您刚来怎么就回去？您怎么往回走啊？”小孩回头一看：“管家，你家相爷叫我进去吗？”“哎哎哎，学生，您这不是废话吗？我家相爷不让您进去，能拿拜匣下请帖请您吗？”小孩一听却有来了，既然拿拜匣下请帖请我，就应该大敞府门，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是出府迎接，怎么着？就这么一叫就算了。告诉你，我学生不那么听话，咱们回见吧。莫头往回就走。曹安一听，哎嘿嘿呵呵呵，这孩子还挑眼了。哎，学生，学别走，请您留步。您等一会儿成不成？我给您回禀一声，你可千万别走啊！曹安万里就跑，跑到书房跟爷回，这孩子还真来了。丞相说：“把他给我领进来。”“什么？什么领进来？”“爷，人家挑眼啊。既然拿拜匣下请帖请人家，就应该大敞府门，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出府迎接，就这么一叫就算了吗？”小孩是磨头就走，他挑眼啊，我把他拦住了。我要不拦着他呀，他早就走远了。爷，您说怎么办？丞相一听，曹安，这孩子有多大岁数？也就有八九岁。丞相呢，在屋里头正看三国呢，看着看着，顺手把这书本里头瞪出一纸条来，递给了曹安。曹安，你把这纸条拿出去，这还是一副对子上联。这个上联是有上联，可是没下联。如果他要对上下联，我就出府迎接，他对不上来，叫他自己走进来。这个上联呢，是曹丞相一早晨写的，叫书童啊扫地弄了一屋子土，暴土扬烟。丞相呢，信手就写了个上联儿，下联呢没想起来，就等着上朝了。他就把这纸条呢，就夹在这书本里了，等着下朝回来，又忘了。这个时候看着这三国呢，又想起来了，想难为难为小孩儿。把纸条递给了曹安，曹安接过纸条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小孩学生，就把丞相的话说了一遍。小孩说：“拿来我看。”曹安把纸条递给了小孩，小孩接过纸条打开一看，写的是七言：小孩壤土，土飞空。小孩心里乐了：“好啊，呵呵， 拿我当抓土壤烟的小毛孩子了。小孩心说，让你知道知道我怎么回事。管家笔墨伺候，曹安一听，哎呦，没给您拿，您等会儿啊，我上书房给您取去。曹安万里就走到了书房，把这笔墨拿来交给小孩，给您。小孩说，纸呢？我曹安一听，您怎么不一块儿说呀？我再给您跑一趟。把纸拿出来递给了小孩。哎呀，先生，您还用什么东西不用了？小孩也不理他，他提笔就写，三笔两笔写完了，叠好了递给了曹安。管家，你把这纸条拿回去，我学生对上了，告诉你家相爷，看的时候要撒着斯文看。曹安一听，心说，干嘛撒斯文，拿着纸条往回就走，到了书房跟爷回。这孩子说了，对上了，他还说这个，让您看这对子的时候，让您要撒着滋味看。丞相笑了，心说这都新鲜事儿，看对了干嘛撒滋味。丞相接过纸条打开一看，也写了七言：大人有气，气难生。丞相一想，我这气是没法生。曹安，这孩子怎么个穿着打扮？哎呦，爷，您别提了，这孩子穿着打扮可太可乐了，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爷，您瞧，这孩子不成了蛤蟆崽子了吗？丞相呢？也不理他，提笔就写，写完了，把纸条递给了曹安。曹安，你把这纸条拿出去，这还是一副对子上联，有上联没下联。如果这回他要对上这下联，马上我就出府迎接。可有一节，到他那儿不准你多说话。他要问我的穿戴，更不许你多说话。如果你要是多说了话，回来我把你狗腿砸折了。曹安一听，直嘟囔，心里说：人呢？怎么会是狗腿？哎呀，曹安慢慢的溜达着，到了门口，见着小孩，哎，学生，我家相爷说了。这还有个对子上联，如果这回你要对上下联，丞相说了，马上出府迎接。小孩说是，拿来我看。曹安把纸条递过去，小孩接过纸条打开一看，管家，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呀？哎，学生，我没多说话呀。你没多说话，你家丞相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说你穿的是绿裤子、绿袄、绿鞋、绿帽子。小孩一听，你这不是多说话吗？啊，你瞧这上联够多厉害，出水的蛤蟆穿绿袄。曹安一听，这还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小孩说，管家，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哎，我家相爷穿的是我不知道。哎呀，管家大人，你说说不要紧。是啊，你不要紧，我狗腿要紧。丞相说了，多说话呀，把我狗腿砸折了。哎。
2: 哎呀，管家大人，哎，别管家大人了，告诉你吧，我知道，我就是不说。冷个冷，噔冷个冷个冷，小孩一转眼珠就明白了。哎呀，管家，其实你不说呀，我学生早就知道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曹安一听，什么？你知道？好啊，你说说。我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小孩说，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对不对？那没错啊，一品大员呢，他在书房里头什么也没穿，就披着被窝。曹安一听，啊，你还是学生呢啊，那是丞相在书房什么也不穿，披着被窝，那寒碜不寒碜呢？那是宰相志不济也是乌纱帽大红袍。小孩一听有泪，提笔就写。曹安心里说，这回我可没多说话。他还没多说话呢，小孩写完了递给了曹安。管家，你把这纸条拿进去，我学生对上下联，让你家相爷是出府迎接。这曹安拿着纸条往回就跑，跑到书房跟爷回，小孩说了，把这下联对上了，让您出府迎接。丞相说，拿来我看。小孩写的这纸条曹安递过去，丞相把小孩写的这纸条打开一看，把脸这么一沉，你这大胆的奴才，可恶的东西，你怎么那么爱多说话？哎，爷，我没多说话，你没多说话，他没问我的穿戴吗？问了，我不说呀。他说呀，管家你不说呀，我学生早就知道你家相爷穿什么戴什么。我说你知道，你说说。他说你家相爷乃是当朝一品，对不对？我说没错啊，一品大员呢，在书房里什么也没穿，也就披着被窝。我说你还是学生呢，那么大丞相在书房里什么也不穿，披着被窝，寒碜不寒碜呢？嗯，那是宰相志不济乌纱帽大红袍。爷，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没多说话吧。丞相一听，混账东西，你让他给骗了去了。你看这下联够多厉害，落汤的螃蟹披红袍，我拿他比蛤蟆，他倒是活的，他拿我比螃蟹，还煮熟了的死螃蟹。曹安一听，哟，爷，那怎么办呢？丞相说，废话，出府迎接。曹安撒腿就跑，跑到外边见着小孩，先生，我家相爷是出府迎接。小孩一看相爷还真出来了，他眼珠一转，憋了个坏主意。小孩上前抢了两步，哎呀，老丞相，我学生有何德能敢劳动老丞相出府迎接？丞相心说，废话，不迎接你行吗？啊，是你挤的的。事已至此，丞相只好说，不知学生驾到，未曾远迎，还请原谅。小孩说，哎呀，老丞相，这样重看我学生，岂不折杀小人，在我大礼参拜。说着话，他一撩他的绿棉袄，他跪下呢要磕头。丞相一看他要磕头，你搀不搀？你要是搀，还得跪下一条腿；你不搀，显得我当丞相的不懂礼节。丞相又一想，哎，搀吧， 一边搀一边说撵，这撵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腿可就跪下了，就听小孩在那儿搭茬了：“相爷免礼。”丞相一听这个气，心说：“哎呦，他把我给搀了。”学生到此，学生请，相爷请，学生请，相爷请。如此说来，我不公了。小孩说：“好，相爷头前带路。”丞相一听，心说：“嘿，他拿我当丫鬟了。”到了二门，有四扇屏风，就开了一扇。小孩一看四扇屏风就开一扇，他磨头往回就走。曹安在后边呢，一张手：“哎，学生，你哪儿去？”小孩说：“既然请我学生，为何不大敞机门？四扇屏风怎么只开了一扇？”曹安心里说：“哎呦，那他要挑眼了啊！”丞相也听见了：“曹安，混账东西，你为何不大敞一门？”曹安心说：“你多子让我敞了。”学生请，相爷请。丞相说：“如此，我不公了。”小孩说：“好，头前带路。”丞相一听这个气，非拿我当丫鬟不可呀，心说实在可恶，令人生气。丞相这么一想：“哎，有了，学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请对下联：小犬大行嫌路窄。”小孩一听：“哦，哎呀，有你的啊，我这让他大敞一门，他来拿我比小狗了，嫌路窄。”心说：“我还嫌天低呢，我学生对大鹏展翅恨天低。”丞相无话，万里走，走穿廊过游廊，丞相府能不讲究吗？你想想，丞相府是五层到底的院子，那院子也大，房子也高也亮，大四合，那房子都是瓦房，都是磨砖对缝，灰脊灰过灰灌浆，穿廊走廊游廊都是油漆彩画，房船子上画的是各种的花卉。小孩啊到里边一看，抬头看着房船子的花卉，丞相一看：“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童子看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学生对先生讲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丞相心说：“这孩子还真行啊。”两个人往里走，就在院子旁边呢，种的是梧桐树。丞相一看是梧桐树呢：“学生，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说童子打童子，童子落童子乐。”我学生对是：“丫头啃丫头，丫头嫌丫头嫌。”丞相说：“呀，我种的这是梧桐树，这梧桐树呢，它上头结的是那籽儿是童子儿，梧桐树那籽儿有个小孩，这小孩称为幼童，也叫童子。他要打这童子，拿这铜钱打，打这童子，这童子呢落下来，落当吊奖。”落下来，小孩捡起来这童子一看呢，他乐了，这就叫童子打童子，童子落童子乐。 我学生这是下联是丫头啃丫头，丫头咸，丫头咸，就是这丫鬟，这丫鬟叫白了呢都叫使唤丫头，叫丫头。这使唤丫头可能干活啊，铺床啊，叠被啊，扫田的，刮地儿，沏茶灌水啊，归着屋子，端菜端饭，归着饭厅，都是他的。他吃完了这个午饭呢，把这残席撤下去，他有那鸭架，有那鸭子脑袋呀、啊，跟鸭膀子。这使唤丫头呢，他馋，他拿起鸭头，他啃。这啃这丫头呢，她咸，她这都是双关语儿。使唤丫头也叫丫头，她吃这鸭子脑袋也叫丫头，她又咸了，她咸她咸，这么一上来，上联完有这下联，说丫头啃丫头，丫头咸，丫头咸。丞相心说，他还是真行，万里走。正当中啊，这院子摆着一个鱼缸，这鱼缸啊，前两天下着雪，都下在缸沿上，有2寸多厚，还没化。丞相见景生情，学生，请对这上联，说雪落缸崖，天赐一条薄玉带。我学生对烟熏火盼，地毯半覆皂罗袍。丞相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跟丞相回，离我家不远呐、啊，有个城隍庙，它是破庙，里边住着一个要饭的。这要饭的整天呢抱着砂锅，这砂锅里头呢搁着锯末，点着了他那烤火，他老在炭滚脚底下那儿烤，日久天长呢，这叫烟熏火盼，地毯半覆皂罗袍。丞相一听，你绕着弯来的。两个人万里走，顺着这走道，这走道是又宽又长，都是方砖满地，这两旁边呢都是土地，种的是各种的花草，草庵呢都是亲手培养的，这太麻烦。丞相种了，旁边一看种的是麻叶，丞相说，学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道旁麻叶深青岗，要甚要甚。小孩一看这院子又大又长，一瞧那边呢有那个莲花池，我学生对池内莲花钻粉泉，打水打水。丞相说，我这道旁麻叶，你看这麻叶了吗，伸出来跟一只青掌似的，跟一只手一样，拿风这么一晃悠啊，一摆它，它来回动活，就跟要东西似的。道旁麻叶伸青掌，要甚要甚。我学生这下联儿，池内莲花钻粉泉，你看这莲花啊还没开，刚滋水儿，就跟一粉拳头似的，拿风这么一晃悠它呢，它动活，它打水。打水。丞相说，我这要甚要甚。小孩说，我这打水打水。丞相心说，还真行啊。两个人万里走，拐过大厅就是书房。丞相一指书房，学生，我这书房想贴副对子，有上联没下联，请对下联。我这上联是闲人免进闲人进，学生你对。小孩说，道者修来道者来。两个人 进书房，曹丞相迈步刚要进书房，又把腿抽回来了，他想起他那竹子来了。学生，我这还有个是对子上联儿，说庭前种竹先生笋，我学生对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说呀，我这庭院前面呢种上竹子了，这竹子呀它没长出来，它先生出笋来了，这叫庭前种竹先生笋。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花长老枝，庙后头我栽上花了，它已经长出老枝来了。丞相说呀，我这对子上联这意思啊，是庭院前边种上竹子了，这竹子呢长得不好，那么这教书的先生呢看见了，就拿着手就把它给撅折了。丞相呢就说这意思，把它给损坏了，这叫庭前种竹先生损。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花长老枝，这庙后头栽上花了，赶上刮大风了，把花给刮倒了。庙里他老方丈看见了，这老方丈称为长老，他就拿棍子把这花给支起来了，这叫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说，我这副上联是另有批语。小孩说，我这下联是另有讲章。我这庭前种竹先生笋，这庭院前边种上竹子了，这竹子长得不好，教书的先生看见了，说你怎么长的，这叫庭前种竹先生笋，就是拿话损他这意思，你怎么长的呢？我学生这下联，庙后栽上花了，小和尚看见了，他禀报长老去了，长老说我知道了，这叫庙后栽花长老枝。丞相一听知道了，好，两个人进书房，这书房可讲究，怎么讲究呢？是明三暗五，一通帘，迎门呢摆的是丈八的架几案，案头了放着一张紫檀的八仙桌，两旁边两把太师椅子，是不是花梨的，就香石心配罗垫，桌上摆的是文方四宝，纸笔墨砚，纸是宣纸，砚是端砚，笔是湖笔，墨是徽墨，纸笔墨砚是文方四宝。案当中摆着碧玺的酒陶，风魔铜的金钟，是翡翠的玉磬，案的两旁边有多宝阁，多宝阁摆的是周鼎商仪、秦砖汉瓦等等，墙上挂的是许多的名人字画，正当中是一幅大条，乃是宋宣和的御笔印，两旁边配着一副对联，乃是岳飞是亲笔所写的。西墙有四扇屏，有一副挑扇，墙上挂的好些个名人字画，这边有什么夏景图、行耕图，夏景图画着两只荷叶很清秀，行耕图画着两个耕夫也是惟妙惟肖。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小孩正看屋子里头古玩陈设字画，
0: 丞相说，学生请在这边坐。小孩说，相府哪有学生的座位。丞相说，不必客气。二人分宾主落座，曹安献茶，茶罢歌盏。丞相说，学生你很聪明，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请对下联。说书童磨墨，墨磨书童一脉墨。这是前几天的事情，我让这书童研墨去了。这书童研着研着墨呢，这墨溅到书童的胳膊腕上了。我呢就写了这一副上联，说是要疏通磨墨，墨墨疏通一脉墨。学生请对下联。小孩一听啊，这汗呢、差点没下来。哎呀，这跟绝对差不多呀。小孩呢低头正想词儿，曹安呢一看这书房啊，这火炉子不旺，该续火了，叫丫鬟梅香，炉子不旺了，该续火了。这丫鬟端着一簸箕煤，就往炉口这么一倒，砰，这烟呢就起来了。小孩一看，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梅香添梅，梅爆梅香两枚梅。丞相一听，怎么这么寸呢？丞相一看，旁边儿那有个脸盆件，这脸盆件呢，它是花梨的，上面呢有个铜盆，锃光瓦亮。擦得跟镜子面似的，都能照得见人，跟金的一样。里边呢有半盆凉水，是干净水，屋子凉啊，冻上零了，就冻上冰了。丞相一看，哎，学生，我这儿还有个对子上联，说铜盆冻冰，金镶玉。你瞧，这铜盆呢跟金的一样，这冻上冰了呢，雪白跟玉似的。这上联够多好，铜盆冻冰，金镶玉。学生请对。小孩呢还是没词儿，还现找题，就看墙上的古玩字画，一看，哎，就看到这下景图了，这两只荷叶。我学生对鱼撒荷叶翠蝶珠，这小孩这下联也好，你看这荷叶绿真真的，软桥跟翡翠一样，一下着雨呢，下着荷叶上嘚一咕噜，这水珠跟珠子一样，这是鱼撒荷叶翠蝶珠。丞相一听，你还真行啊，哎呀，难不住他。丞相找不着台阶儿，不能下台呀，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一想，哎，有嘞，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一盏灯四个字是九九九九。我这是啊酒铺的幌子，有个灯笼，这个灯笼的四面呢，一面有个九字，这四面呢有四个九字，是九九九九。这上联说完了，这是一盏灯四个字是九九九九。学生请对下联，小孩还是没词儿，还是现找题。就看墙上的字画，看来看去呢，看到行耕图这儿了。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丞相一听，还真行啊，
2: 丞相这么抬头一看，都看见有字画是山羊开泰。
0: 接着我这儿还有个上联，说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脚。小孩还是现找题，一看。

骂他现找题呀、啊。丞相心说有力，来呀、啊，曹安，到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再叫几个丫鬟，把客厅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曹安心说：“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曹安也没法子，到了花园，找王三、赵四、老刘几个丫鬟呢，往外就搬东西。丞相，我们都搬什么？不准剩一样东西。丞相往西墙上一指，曹安，你看见了没有？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留下别动，剩下客厅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不准剩一样，快去。这几个人跟丫鬟往外就搬，不大的功夫全搬完了，四旮旯空，就中间有一个茶几，是两把椅子。学生，请这边坐。小孩坐在这儿，丞相用手一指西墙，学生请看，这四扇亭，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好不好？你看看，这四张小画是风雪雨雪，这副挑山是刘海戏金蝉，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这就是一副对子上联，说风不摇，雨不扫，蝉不叫，钱不掉，一大仙张口笑。学生请对下联。这小孩当时汗就下来了，黄豆粒大小啊，心说哎呀，刚才能现找题呀、啊，有这古玩陈设字画能看看呢、啊。现在都搬光了，色旮旯空，就是两把椅子，一个茶几，靠西墙上这四张小画，一副挑山还让他站啊。小孩没词儿，这么会儿曹安也不是怎么着倒霉催的。他看见茶几底下放着个棋盘，他就把丞相的话想起来了，不准剩一样东西，过去这曹安就把这棋盘拿走了。小孩一看是棋盘，相爷，我学生有下联，请讲。说车无轮，马无鞍，象无权，炮无烟，二人走红战仙。丞相这个气，心说曹安，曹安，你这时候你怎么显得什么魂呢？丞相一看没词儿啊，下不来台，怎么能让小孩走呢？丞相一抬头就看见墙上有的芦苇。学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学生请对下联。小孩说，我给您对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丞相说，我说人小不懂事，他倒骂我腹中空，合着我没心没肺，大草包啊。丞相有气说不出来，这么一低头看见这屋里头有个老鼠，是小的。哎，学生，我这儿还有个上联，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学生请对下联。小孩说，我给您对是短长虫，缠绕矮高粱。丞相说呀，我这个有奖。小学生说，我这有批，有批有奖。好啊，我这个小老鼠，多大的也叫老鼠，多小的也叫老鼠。咱们吃的凉粉，热的也叫凉粉，凉的也叫凉粉，都凑在一块儿，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小孩说，我这下联对的是短长虫，盘绕。

高粱，多长的也叫长虫，多短的也叫长虫，那高粱多高的也叫高粱，多矮的也叫高粱，没有叫矮粱的。我这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丞相心里有急呀，这话说不出来，心说哎呀，找不着台阶下不来台，怎么能让小孩走呢？正在这个功夫，就听外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门外的过娶媳妇了。我说啊啊啊，不凶不凶，鞭炮一响，丞相心里一动，学生，我这有首诗，你请解答一下。小孩说，相爷请讲。说忽听门外一声啪，花红小轿把人搭，今晚洞房花烛夜，明日双方两清。学生

0: 这个两个人呢跟一个人的不一样，两个人是甲乙二人，一个人站在那儿滔滔不断，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气贯通，不能打奔，不能打愣，要打愣了知道是缓气呢，不知道是忘词了是怎么了，没得说的了。两个人好办，甲乙二人，一个人捧的，一个人逗的，互相的，俩马呢啃痒痒，一对一嘴儿，一个人的不能说俩人的，俩人的不能说一个人的，就拿我一个人说俩人的成吗？俩人的一问一答，哦才来，哦我才来，买卖好啊，哎买卖不错，哎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哎哥俩不常见，俩人的，像我一个人的说俩人的成吗？我一个人说俩人的，往这一站，我才来啊，我早就来了，我买不好，我买不错呀，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自己不认自己活什么劲儿呢？这一个人您就求精神，精神不备，一个人撞一坛那很难了，难着呢。第一条件，眼神、嘴里头、舌头、嗓音，在旧社会不考虑这个，在旧社会，脸上有几个麻子，眼睛有点玻璃花呀，这有疤了，全程。现在舞台美，现在交第二代，先看外形够不够，个儿有多高，瘦脸膛，是长过脸，是圆缝脸，脸上眼神有规矩，嗓子啊、他也得考呢。第一的条件，舞台美，眼神得足。你瞧一个人上台，你瞧这眼睛，你瞧精神，他得足啊，他传神呢、斜眼儿、豆眼儿，近视眼不成，怎么着？豆眼说相声成吗？豆眼俩人一上台一鞠躬，这在这说相声来了，怎么回事？说谈着呢，我一人好办，就俩人嘟着眼神，一捧的一逗的，桌子里头为捧哏的，桌子外头为逗哏的，桌子外头一鞠躬，您在这说呢，啊可是我也在这说呢，就麻烦了，就甭问了，像你们说相声能说，一定是文化不错，哎也不见得，这个文化呀、您瞧在台上二三十分钟，哎说出来不错，枝儿搭叶儿，叶儿搭枝儿，仿佛是有学问似的，其实啊记问之学，刻了版的文章，此规矩是那么小来的。这个文化在旧社会有这么一句话，十年寒窗苦，得下到了真功夫。像我们说相声都是旧社会生人，在旧社会念书的太少了，怎么着一百人呢、您挑不出十个认字的来，你怎么那么说呀？对了，穷人家的子弟也念不起书，富人家的子弟念得起来，不成，他不爱念，不正经念，去了一部分，这文化就少了，认字的太少了。现在解放了这十几年了，党的领导下，像我也上业余学校了，二四六文化学习，写段子呢也能写个小段了，改改什么段子了也成了。在过去都是睁眼的盲人，不认识字，现在也是一样，跟旧社会也是一样，旧社会不认字也难，现在新社会更难了。现在您单位写个通知，黑板上写上 你要认字，你一看，哦，就明白了，心里也亮子。那不认字还打听，难了。来往书信写写，找人家多麻烦。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就好多了。在旧社会也是一样啊，在这个马路上啊，贴那个告示，您瞧这认字的，您这么一看就知道认字的，看得出来。念这告示，您就瞧这嘴动换，不念出来，这怎么意思？那告示啊，竟是生字，念出来怕念白字，怕让人笑话。您瞧认字的，往这一站，一看这告示，您瞧就瞧嘴动换。不换了，心里明白了。那不认字的你也看得出来，不认字的在这看着，他瞧瞧告示，瞧瞧这位的嘴，这样。对了，人家也心里明白了，他脖子也酸了。看，这是不认识的。还有认识的，仨俩字，撇学问。老早就念出来了，好好好，告诉我，走，看，我早着，哎呀，6月24，6月24，好家伙嘿，这告诉哪儿好家伙呀？这认几个字？还有啊，万小蒙的老远就念这告示，这告字认识，这是字呢他不认识。这是字其实笔画不多，一横两横，一竖一勾，这边一点这边一点，是告示的是，写呢离了一点，他老远就念，看告二小。这二小招你了吧？可巧旁边有个人小名真叫二小，这些都把你吓得脸都白了。
2: 我死不了啊，刚才到二小我告诉他吧，我不成，我得家看看就是这样啊。
0: 吓半身不遂了，你猜猜。还有呢，还有不认字啊，滥竽充数。他在这看，人家也念告示，他不认识，他站着看，看着他肚子饿了。旁边有个馒头铺啊，新出去的热馒头，他买个馒头吃，把这馒头拿过来咬一口，向你走着吃，他不敢，怎么着？怕灌风促心。他咬一口啊，他站着，他嚼着馒头看这告示，人家认字的呢，看告示呢，嘴动换呢，是念告示，他的嘴动换呢，是嚼馒头，像你吃好好吃不就完了吗？他还要打听打听，打听也不怕打听，客客气气，你想礼节吗？礼貌吗？哎，看看。这告示是怎么意思？您念的我听听。人就告诉他了，甭说满告诉他，就是不满告诉他，也告诉他一大概齐。不接没礼貌，他这吃着馒头，他拿这胳膊肘啊，倒着那心口，没礼貌。哎，怎么意思？我你怎么意思？让你说话呀？哎，这怎么意思？他不说。他拿下巴颏跟人说话，这人呵，这些都来我倒的，干嘛？啊，你要问问这告示怎么意思啊？信了说，你们家长怎么了？恭敬念点书多好，何必呢？一点礼貌都没有。告诉你， 人家刚要念，一瞧他袖口热气腾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看哦，馒头，那意思吃你都不好好吃，干脆我吓唬吓唬你。这人可真有觉得，其实告示没这词儿，现抓现编，编了几句。听着啊，唯不告是赵德，如有人在街上吃馒头者，二年有期徒刑。这些都把他给吓的。
2: 在街上吃馒头感觉犯法呀。
0: 他也真机灵，他馒头不热的吗？一使劲一摁，摁扁了。摁扁了之后呢，回头跟这位显摆，先生，你看我这蒸饼碍事吗？别忙别忙别忙，还有呢啊，如有人将馒头改为蒸饼者，执行枪毙。

这什么事啊，也离不开正经的，你自己歪一点又是玩笑就不成了。有这么一句话呢，叫戏无意不能有戏，就开玩笑，你搞什么工作开玩笑就是相声，开玩笑，两人不开玩笑没乐了。父子说相声，还有是师徒说相声，三辈说相声，四辈说相声，都开玩笑。有这么一句话吗？上台无大小，是下场立规矩。下台一句错话都不说，上场那没啥子，就是相声上台无大小。说后台开玩笑，台上不能开玩笑，什么呀，就是京剧界唱京戏的不能开玩笑，后台随便开玩笑，呵，那个玩笑热火朝天呢，可是又抓根又玩笑，两人一乐，那个红头张脸的还臊了什么，就有的是。这不是因为台上开玩笑出错了吗？唱着一出戏，什么戏啊？失控燃，失街亭赶马做空城计，这是大肉戏。这去朱姑娘的跟着去棋牌官的两个人开玩笑，怎么这棋牌官就献地图的？这两个人开玩笑呢，他都画好了妆了，他是大肉，头里有两个帽戏。这闹戏正唱着呢，这两个人朱姑娘啊，跟这县里都开着玩笑了，哼，越说越乐，越说越乐，热火朝天，这县里都吃亏了，我就没词了，玩笑，怀恨在心，好嘞，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好了，我场上我阴你一下子，场上见，哎，这闹戏完了。正戏上了，唱哪点呢？空城计。朱姑娘先上，二场上，俩亲童，一边一个上台，二板上去，人员一分，一边一个，他站在中间，朱姑娘道白，便打起三的。要请司马懿呆，两个人一挖门，一边一个，朱亮瞪眼往这一坐，上这棋牌官，手捧地绿图来到丞相府，门生哪位在？秦童出来，郭人口唤，烦劳心痛，及下庶人求见，候不住，进来。请你丞相下庶人求见，传是怎么回事？就让他进来。秦童出来，丞相还你，他把马拴好了呢，捧着地图进来，参见丞相罢了。你奉活人所差，王平王将军所差，手捧活物，接听图样，地理图展开。展开是怎么意思？出去看看场面呢，吹三枪，咚咚嘡个咚咚嘡个咚咚咚嘡嘡咚咚咚咚嘡。诸葛亮倒吸了一口凉气，就知道街亭丢了。我命令到李六臣调回赵老将军，把他有物快快去拿。这县里头的那个呢，棋牌官没话，就一句，哎，得令呢，就下去了。他在后台开玩笑，他吃亏了，大洋脸儿。我们他加了一句：“哦，启禀丞相，那赵老将军呢？如不在呢？”他说的有道理，你让我找谁找谁？他要不在这儿怎么办呢？这诸葛亮当时懵了，不是，心说喊傻子没这句啊，怎么办呢？他脑子也快哦。后来开玩笑他吃亏了，台上啊他要整着整着，好嘞，他眼珠一转，诸葛亮说，赵老将军若不在乎，你附耳过来，这傻瓜白碗都递过去了，丞相讲说什么？
让你妹妹跟我结婚。

0: 是什么事啊，也离不开正经的，你自己歪一点又是玩笑就不成了。有这么一句话呢，叫戏无意不能有戏，就开玩笑，你搞什么工作开玩笑就是相声，开玩笑，俩人不开玩笑没乐了。父子说相声，还有是师徒说相声，三辈说相声，四辈说相声，都开玩笑。有这么一句话吗？上台无大小，是下场立规矩。下台一句错话都不说，上场那没法子，就是相声，上台无大小。说后台开玩笑，台上不能开玩笑，什么呀？就是京剧界唱京戏的不能开玩笑，后台随便开玩笑，呵，那是玩笑热火朝天呢，可这又抓根又玩笑，两人一乐，那个红头张脸的还臊了什么，就有的是，这不是因为台上开玩笑出错了吗？唱这一出戏，什么戏？失控燃，失阶层赶马做空城计。这是大肉戏，这去诸葛亮跟着去棋牌官的两个人开玩笑，怎么这棋牌官就献地图的，这两个人开玩笑呢，他都画好了妆了，他是大肉，头里有两个帽戏，这帽戏正唱着呢，这两个人诸葛亮啊跟这县里都开着玩笑了，呼，越说越落，越说越落，落火朝天，这县里都吃亏了，我就没词儿了，玩笑，怀恨在心，好嘞，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好了，我场上我印了一下子，场上见，哎，这闹戏完了，正戏上了，上哪点呢？空城计。诸葛亮先上，二场上，俩亲童，一边一个，上台，二板上去，人员一分，一边一个，他站在中间，诸葛亮道白，便打起三的，要请司马懿呆，两个人一挖门。一边一个，诸葛亮瞪眼儿往这一坐，上这棋牌关，手捧地绿图来到丞相府，门生哪位在？秦童出来，豁人口唤，烦劳心痛，即下庶人求见，候不住，进来，今天丞相下庶人求见，传。船是怎么回事？就让他进来。秦童出来，丞相唤你，他把马拴好了呢，捧着地图进来，参见丞相罢了，你奉活人所差，王平王将军所差，手捧活物监听图样地理图展开，展开是怎么意思？就是看看场面呢，吹三枪，咚咚锵，个咚咚锵，个咚咚咚锵，三咚咚咚咚锵。诸葛亮倒吸了一口凉气，就知道接听丢了。我命你到李六臣调回赵老将军，把他有物快快去啊！这县里头的这个呢，七百官没话，就一句：“哎，得令呢，就下去了。”他在后台开玩笑，他吃亏了，大扬脸儿。怎么？他加了一句：“哦，启禀丞相，那赵老将军如不在呢？”他说的有道理，你让我找谁找谁？他要不在那儿怎么办呢？这诸葛亮当时懵了，不吃，心说韩傻子没这句啊，怎么办呢？他脑子也快哦。后他开玩笑，他吃亏了。台上啊，他要整着整着我，好嘞，他眼珠一转，诸葛亮说：“哦，赵老将军就不在吗？你附耳过来。”这傻瓜白碗都递过去了。丞相讲说什么？ 让你妹妹跟我结婚。我那个啥呀，
1: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2: 这个吃螃蟹是怎么个意思？鱼人呢吃东西啊不一样，有啊爱吃素的，有爱吃荤的啊。那爱吃素的，哎呀，那出家人说吧，不吃素，出家人啊。和尚讲究杀到一段永恒啊，就是不杀生。说不但和尚啊，那也不是，那个儒教里面也有那么两句话，见其伤不忍视其死，闻其声不忍视其肉，是以君子远不出也啊。说这个瞧见他活着挺好看啊，你杀他呀就回家吃肉，见其伤不忍视其死，闻其声不忍视其肉。我们这个呢和尚扫地不伤蝼蚁命吧，太乙飞蛾杀盗僧，那扫地都得啊，留神的地有蚂蚁命，有蚂蚁还不能给笤帚使劲把它扫死，扫地不伤蝼蚁命，太乙飞蛾杀盗僧，这怎么讲啊？就那个一根蜡灯啊，点一蜡，就是晚上这扑灯蛾子，那个叫扑灯蛾子，老远的照亮来了，他往上一扑，就一烧死，到那油碗里头啊，他也一烫，那蜡油那碗。这完了，那么怎么样呢？太乙飞蛾用来个杀灶灯嘛，拿这沙呀把这灯照上啊，让它碰这沙灶上，绝不能碰这个蜡头上。可是啊，有一般的不这么讲究的啊，就有这个呀、啊，连个葱花啊、小鬼子也不吃，人家那个大师傅啊，很好，小五分大五分的不动，那脚下面不吃。我见了一位大师傅，这个大师傅倒是不吃小虾米，因为什么？小虾米肉少，他呀、啊、吃螃蟹，螃蟹啊，平常的螃蟹2元一斤他不吃，怎么样？这可是以前的事儿，咱现在就按着说吧，2元一斤他不吃，他怎么呢？他不肥，他得吃啊，到这个8月里啊，还得吃这个盛冬大螃蟹。盛冬呢，螃蟹肥啊，跟那玉水的原鳍啊，啊，一斤呢要俩，要是那个大个呢，俩还不成，啊，你这俩得啊，一斤4万多，嚯，都是玉水原鳍活的。他那个螃蟹买来啊，那有小刷子、水盆，就是掐这螃蟹啊，拿这个刷子一刷架子就行。盖着旗子完全刷净了，在容器里那么一扔，扔这里头再刷那个，刷完那个往里扔，再盖上盖再刷那个，你们每容器啊一个个都弄满了，弄满之后两缸容器关起来，要把你开关一动，这个大师傅在这儿那么一剁这浆，回头搁点醋，一剁这浆啊，嚯，这热气这么一窜，这螃蟹在里头受不了啊。这螃蟹在里边乱转，气着啪的，气着啪的，气着啪的，容器乱响。呵，这位大哥，慈悲心发动，就把这个浆也放下，手一打外去。哎呀，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真的，哎呀，不能说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能杀生的。哎呀，阿弥陀佛，扫地无伤蝼蚁命啊！阿弥陀佛，多难受啊！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求好了。

0: 您呢。
1: 对，您在这地方待多年了？
0: 十好几年了。
1: 是我第一次到这边来。
0: 是啊，
1: 到这边找人。
0: 找哪位呀？
1: 找我哥哥。
0: 你哥哥在什么地方？
1: 在天津啊，给人治治的。
0: 在哪公馆呢？
1: 在什么庙里头啊？叫什么宫？
0: 娘娘宫对吗？
1: 哎，对了，娘娘宫，
0: 您不认得吧？
1: 不认得，老人家您告诉我。
0: 告诉您呢。
1: 啊，
0: 您姐这块奔东门进瓦头头。
1: 啊啊，
0: 您这全都庙了，门口有旗杆呢。
1: 为了有旗杆，
0: 是不是？
1: 有红大字，里头有铁狮子。
0: 庙后的是学堂，离这三里河口不远。
1: 您说离三里河口那不叫娘娘宫啊，
0: 那叫什么宫啊？
1: 玉皇岛。
0: 哎，对了，
1: 上玉皇岛。
0: 上玉皇岛啊，
1: 我哥哥不是娘娘宫，在玉皇岛。
0: 您姐这块奔观音后
1: 啊，
0: 坐红牌电车
1: 啊，
0: 下边他就瞧见了。他一喊那门可就下，
1: 哎，这庙在高台上头，
0: 哎，离高台远了，
1: 四围是开挖，
0: 哪儿开挖呀？
1: 四月的热闹吗？
0: 怎么？
1: 四月28都给要爷烧香，离着好几百地都烧香去。
0: 您说那叫风光庙？
1: 哎，风光庙，
0: 嘿，你是找人？你是光庙？
1: 我找人呢。
0: 风光庙
1: 啊，
0: 姐这您奔南关下头
1: 啊啊，
0: 5毛钱坐四轮站，您就瞧见这庙了
1: 啊。
0: 在高坡上头有旗杆，
1: 有旗杆有雕斗，
0: 还有雕斗啊。
1: 挨着自来水，离着古衙门不远吗？
0: 哎，又给搬了家了，
1: 那不叫风光庙吗？
0: 那叫城隍庙。
1: 哎，
0: 我上城隍庙，你这是挨骂，你这是
1: 怎么了？您这是
0: 怎么了？
1: 咋跟城隍庙您认得不认得？
0: 我怎么不认得？
1: 认得您告诉我吧，赶紧去找我哥哥念您的好说。
0: 您这上城隍庙
1: 啊？劳驾吧，
0: 不跟别人打听了。
1: 您告诉我，您不打听了。
0: 告诉您呢，
1: 说吧，
0: 您今儿奔老龙头啊？
1: 老龙头，
0: 花2块毛钱打张北平票
1: 啊啊，
0: 上北京，
1: 先生
0: 啊。
1: 我上城隍庙，我上北京干嘛？
0: 是啊，都得这么走啊。
1: 上天津城隍庙。
0: 对了，
1: 先奔北京。
0: 嗯，
1: 到北京怎么样？
0: 到北京奔西客站
1: 啊。
0: 您那花几块钱呢？您打趟保府的票，
1: 干嘛呀？
0: 不上城隍庙吗？
1: 啊，先上保定。
0: 上保定府
1: 怎么样？
0: 坐这张开路的火车，您奔山西太原府。
1: 太原府
0: 过娘子关，走潼关出嘉峪关，
1: 嘉峪关
0: 八百里的瀚海，自带干粮自带水。
1: 啊，
0: 过了瀚海路过火焰山
1: 啊，
0: 找着牛王把八戒接来。
1: 怎么您这里头还有西游啊？
0: 这是上城隍庙，这不正道，告诉您
1: 啊，这
0: 是
1: 上城隍庙。
0: 哎，
1: 怎么样？
0: 龙国、川津国、狗头国、鸭子国
1: 啊啊！
0: 您到了恶国，坐着飞艇过北冰洋，您打听有个吴子郎祠堂界饼，那就是城隍庙。
1: 哦，还有吴子郎祠堂，
0: 这是要紧的。
1: 啊，老名家先生，
0: 就是
1: 这城隍庙打听过不是一天，
0: 没人认得我。
1: 昨天还打听呢，
0: 在哪儿啊？
1: 也在您这地方。
0: 是啊，
1: 打听的人呐，这人跟您长得一模一样。
0: 是是是，
1: 就显得这心情可差远了。
0: 怎么？
1: 这您这心情多好啊！
0: 嗯，
1: 您要是上城隍庙，有10年8年的我到，
0: 用不了啊。
1: 那小子让我走这道，
0: 是
1: 打这留了胡子我也回不来。
0: 那您怎么走呢？
1: 跟您这心情差远了。
0: 嗯，
1: 您让我先问哪方？
0: 老龙头，
1: 您有德行吗？
0: 是
1: 这小子
0: 啊，
1: 让我问北大关。
0: 嗯，走不得远了
1: 啊，
0: 远喽，
1: 远了。
0: 嗯，
1: 哎，你这意思
0: 是啊，让您怎么走呢？
1: 跟北大关过大红桥呢。
0: 哎，
1: 走阳春太平，走一路弯平马的张一弯到通州。
0: 嗯，
1: 八里桥。进北京西直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哎，
1: 奔秦国沙河昌平县南口金龙桥，宽庄拐来沙滩保安下河源。
0: 嗯，
1: 金庄子将我府沙岭的宁宁张一口。
0: 嗯，
1: 台过西门前面杨高县，西路府周瑞光。
0: 嗯，
1: 大鹏孤山普子湾，
0: 接
1: 烹饪出席秦继全。
0: 怎么走？
1: 奔秦继全，秦继西哥西宝岛。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城甘州下一关的安吉哈密水路班。
0: 嗯，
1: 新疆迪化金河伊犁温索进西藏聂拉木扎夫伦布拉萨莫日贡献拉里巴桑里城牙龙江。
0: 嗯，
1: 四川成都府闽江叙州重庆随州宜城荆州沙市范阳范阁武城关孝感信阳燕城许州郑州开封归德曹州山东济宁府。
0: 嗯，
1: 港济庄张家万德既有蔡甘东北府大蒙总
0: 是
1: 吴村徐府兖州府顾准西腰曹老吉蹦子门台子。
0: 嗯，
1: 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伯岭淡水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奔南京
0: 是
1: 龙潭下属镇江府新丰丹阳里城长州横林十三关。
0: 嗯，
1: 无锡望京苏州府外挂堂正义春人陆家宾。
0: 嗯，
1: 安平黄渡南翔上海松江嘉兴唐都绍兴宁波财政温州福禄厦门张总。
0: 嗯，
1: 山土九龙到香港。
0: 哦，
1: 北安南休止暹罗缅甸阿富汗卑勒斯不丹尼泊尔哲木琼库卡印度。
0: 哦，
1: 过去里海黑海到欧洲。
0: 嗯，
1: 拉维瑞典德意志奥地利亚瑞士亚得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
0: 嗯，
1: 出欧洲进非洲
0: 是
1: 雷斯埃及阿底西亚摩桑迪克开普兰塞里冈地亚。
0: 嗯，
1: 出非洲摩纳哥过大西洋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
0: 是
1: 凡佛兰洛基山密室美国纽约华盛顿。
0: 嗯，
1: 墨西哥东亚美利加巴拿马 亚马孙河、苏克雷、蒙的维德亚、拉布拉德河，麦哲伦、利马吉的维瓜多，波告的菲律宾、南洋群岛、环太平洋到日本，
0: 说
1: 东京、长崎、鄂罗百千百，回中国黑龙江，齐齐哈哈尔滨、双城、古塞，你都遥望九百关城子，长伦、孟家屯、范家屯、陶一屯、刘房子、东都岭，郭一电视频带全图完整，张东马正说，新沟的开眼田、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凤顶黄姑屯、新龙店、金州河、新民府、柳河沟，白吉普、达虎山、高山的金堆的赵村、周棒子，大连河、双安店、锦州女的河、高桥连山、韩家沟、新城白庙、沙埠府、随风县、田子山海关，喜风口、赤峰州、热河、八股喇嘛庙、草地故人、买卖城，出去外蒙，穿过了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这才找到成功。
0: 我这棒子呢，
1: 这人这心情跟您差点，
0: 这实在不对哦。
1: 您今天多少德行，不敢。这小子让我游遍地球五大洲，
0: 不对，
1: 这么一讲啊，不问人家不对。
0: 怎么？
1: 怨我眼睛不留神
0: 啊？
1: 打地道不得瞧这人五官，
0: 自然喽。
1: 五官长得文明，心里一定进取。
0: 是，
1: 五官长得一个王八蛋似的，心里一定搞啥子看，
0: 自然喽。
1: 打听完了，我一瞧这小子这个长相，
0: 就是
1: 啊，我就烦了心。
0: 怎么？
1: 这小子长得跟个探头说脑，脑瓜热心。金光月府府也够差，他见幽灵一问长进，金光木兰烂滚打死。
0: 是是，
1: 死后发魂，魂不附体，体不成人。
0: 能听好，
1: 人不人，鬼不鬼，半中腰长出两条腿。男不男，女不女，河里冒王八地。
0: 得
1: 生不熟，煮不烂，打不改，骂不挂，雷不进，闪不到，猪不吃，狗不嚼。老子不疼，设计不外，这么个王八蛋。
0: 得，
1: 别说中国人吧，没梦第一个。
0: 是啊。
1: 说日本人吧，又身形又高点，
0: 你这个嘴
1: 硬不眼珠子不对。
0: 高。
1: 这小子长得这么六窝和半，
0: 这他妈
1: 所以没那个气人骂他。
0: 是啊。
1: 我上城隍庙得了。
0: 那
1: 我呀，走您这道。上这火车呀
0: 啊，
1: 奔北京。
0: 您上哪儿
1: 走吧？今天天晚了。
0: 您上哪儿啊？
1: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一上，
1: 走您这道啊。
0: 干嘛上北京？干嘛上城隍庙
1: 啊？
0: 就这西北城点不就城隍庙吗？
1: 横竖天津
0: 干嘛？
1: 北京作揖，
0: 冯大老蒋，
1: 给你虚话
0: 了，别害怕。
2: 那年我31岁，续弦啊，我续的。去的是我那前妻啊，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就先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的啊，他那条件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一落位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那行里讨厌，就谁就是那个长粮湾，长粮湾呢还一后一天，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娘张成头些日子去闲娶媳妇儿，没办事。他那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还能按说咱们家的瞧去，瞧他娶的怎么回事。那侯玉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的人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的，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陈良安呢跟侯玉臣就去了，正赶我上园子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遇上，张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们姓张啊，张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就是要那说相声他的嘴贫呢，我女人说不出来，刚娶过了不多日子，他也不让我开什么买卖，俩人呢，长江安的叫何云臣，老何爸爸，爸爸，反正是你说爸爸那侯玉臣，侯玉臣念作，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爸，反正是念作， 俩人都说完面多呀，俩人都走了，不进了不进了，等着婚再说吧。他们俩说的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就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呐，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样？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知道没外人呢，一个长两万一后一沉，我怎么着？叫你，你没在家，我出去了。我姓什么？我姓张。说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知道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说也没关系，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你不说，太太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人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虎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了？哎，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晨，都同行师兄弟，他们俩上那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稳，擦稳更点多了。
3: 哎呀，是啊，开头怎么这么还是少这么点路？这路呢，北京。哦，咱们同乡，我也是北京的。我在京西也有个长沈，我是那儿的。我第一次到您这屋找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因为这个价格啊，英国有美妆，对吧？还有一家汽车。您要开车房？哎，我开车房呢，一家汽车搁哪儿坐还不够，开车房。您要坐上一家汽车，这往后阴天下雨，冬天下雪，哎，加上毛毛电脑呢，不得坐车呀？您上好几电脑都坐汽车去？我这毛病翻着，多翻着毛病，我这毛病方言言碎语，毛病多。我一般养一般八十几，嗯嗯，包括人的嘴唇真多多。我家里养的龙须鱼都在我家里，嗯，咱们养不起骆驼，没法子。咱家不走，去年有一万多大，我老妈跟着我。啊妈，我那尿上来就啊，一嘴脏我就该尿出厂子，怎么了？你们要吃点水吗？那能吃几天呢？您这也是十月才进二月的，那是不用挡，我是自己挡，什么意思？一年360天呢，长期老友，啊、嗯，正月初一天谁来，谁年过年进老友，哦，养活90000多难民。我说你现在小米儿是有的不太少，是吧？小米儿啊，一点都没有，不是都长吗？一年都长没够，我说什么？一天3天就成了，早上包饺子，然后炸肉面，晚上包肉饼，哦，礼拜就烧鸭子。从十五啊，到一个练练琴，谁还能会打牌的呢？给谁会打牌？不会打牌，坐着没明白的溜达溜达，没听过这事儿，这不长死活。外包这个酒席嘛，全管酒席嘛。平常是这么过，这还不让你到别的年龄还单着，别的年还能去别的，还要去别的别的。你这个我爹是找人了，我爹是免疫病，给他们什么呢？9万多难民呢，9万多份啊， 每一块儿我见你住进去，嗯，全是上一家，非常上一家，白上一家，在这儿年轻的这么一句话，
0: 嗯，
3: 他千万买国际要往外跟着往成功市场里去拨拨渡船，没背景能够给你让我们进相关的地址两家，两家今天两家方便房都没有，这是我们刚刚一跟你一起，好吗？要要有点大挂，听见了？有可能啥样呢？啥也麻烦了，听说别呀，有点意见，有呀，啥也别给他们聊了，没法有五十一个小李，嗯，越是马云刚刚。我理解机关的话，一把毛子针，你是
0: 从
3: 待会儿我一进来，你十五斤，一个一个，真的就是买五斤的红，一条苹果是正是给冰冰二零百米五的这样子，三斤大果大果的样子，一个两个斤，两个两个斤，红果的斤大，白果的三百的斤一个，宝贝当然挂了红的，两果白的，果中也没多少样子的，我好几八斤半，达到了原形满，我真不少啊。我这个得了年纪，要到了苹果。您这有皮袄，黑心狗呀，老羊皮吗？
0: 哎，
3: 火腿的您送我穿。
0: 哈，
3: 这个这您大厂嘛，就是这个买的帽，买的帽啊，当然就落下了一红的小
0: 龙。哎，大风买这年纪，万一过年了，买到不准了。
3: 我们年份您还得知道吗？
0: 那出口真倒是行，咱们这不在意，很多人费得一直不足理。
3: 这两家呢，这管两句，
0: 说好您也就不了啊。
3: 那是哦，
0: 今天我这开州厂九万多人，
3: 肯定不去开吧？
0: 谁不去呢？
3: 这点没这周厂，我这人倒多了。
0: 嗯，
3: 一天多花几钱呢，心里倒没什么关系啊。我这在周厂九万多人，人家在周厂，我这没人，那叫练死你啊！
0: 我
3: 这
0: 样啊，
3: 就把一家人压着压谁呀？
0: 你说我还大紧张，
3: 你什么话？你什么不人多好？
0: 你像那腊月人是多少人？
3: 腊月人可多了。
0: 好，
3: 这个国家人呢，跟哪是国情属，
0: 国情的意思。
3: 当时晚上啊，今天就是正月初五，要就请上红烛点烧饺子
0: 啊，
3: 初八送经，十五元交钱。
0: 您到二十万同学都吃包饼
3: 没有
0: 买卖今天
3: 都没几位
0: 都给他们什么
3: 九万多份
0: 是啊
3: 每一份有八寸宽五尺高总管秘密
0: 五百
3: 原件苹果罐手工一囊面前五碗蔬菜五碗月经罐手机
0: 人家老婆一天没工夫到熬过马熬过面三碗都挣过三房
3: 温酒罐手机一囊白米五碗一囊白米罐手机一囊
0: 白金一桌公关一囊
3: 头发一对金光一对大将军一对基本上一盘
0: 白箱是两箱箱是两金箱二两三正五十个万多正五柱国四五方
3: 高箱五方箱箱两方五十个中国万一对高官台大一对
0: 说
3: 大成高一对小成高一对前两四个万多正一段
0: 万马林的万万的脚挂是一百张
3: 大块五张脚腕是张新的一百张高的前一百
0: 嗯
3: 屋门段屋门段大河段道河横幅段台上面你出的面横条短的两百斤六十斤前九五百斤前三百斤大张二百斤两包百米四口一斤面万难的
0: 说
3: 出头一个里面一百红红金金五斤羊肉三斤多的话跟牛肉吃法手动你这都下了点事五分两股四小斤五分鸭子三斤饼一斤野猫吃了
0: 收了一个一斤两包红耳鸡两包北洋
3: 火板斤五十斤两三斤鸭子二十中华二十多菜三斤黄瓜四两木耳四两鸡蛋四两鹿角菜四两冬菜四两大蒜五斤胡椒面一两豆豉半斤芝麻一斤芝麻半斤电饼五张豆面三个奶菜
0: 酱肉五十块菜肉五十块软面酱面面薯条各五十块豆腐五十块
3: 一斤料烟五斤黄酱三斤水饺牛板筋买两个一斤料酱五斤米醋三斤香油两个高山地一百斤米大洋椒一百斤白菜五斤肉果两个黄瓜半斤姜两斤鸡脚脂肪连土长头老婆台一桶馒头钱
0: 真奇怪
3: 平常日子不算过年过年我家的朋友们里头有这么大的
0: 给吗
3: 吃早上的再有大零块钱呢花了三十多点吃中饭没钱了
0: 您这不都施舍吗
3: 我咋这么爽呀我还没发财呢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把个门房笛子唱了，两口子对着唱。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听不到。老头拉顶门扣，老婆拉擀面杖。把两口子叮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嘿，谁也没毛睡着炕。啊、这一人的相声啊最难的你想啊没有随手没有家伙啊也没有道具也不化妆就是万正这么一站俩肩膀扛着脑袋活人肉嘴说白话得把您说乐乐您不乐呢一点主意没有啊您不乐我能下台干这位置隔着您去吗有能啊隔着回本命隔着乱弄对吗 就得慢慢说。要怎么说？一人难人不仁义，不仁难随一人心。您拿我今天这个段子，宋朝啊有苏东坡，苏东坡呀、啊、还有何绍伯印啊，有秦少游，这个可是那么的，可不那样的事儿。这是怎么回事啊？也是一个字印啊，有点这个字里头找出这么笑话来。说在这个旧社会啊，兄弟们有这科举，这个举子啊，有打这个外省来啊，上京城去科考，赶上了下雨，他这都得在这个八月以前呢进北京啊。下雨下挺大，这位举子呢背着书箱，身体都湿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准备雨啊。前面呢有这么一荒废的园子，园子里头有亭子，上这里头背背雨吧。这个舅子呀就进这亭子，一进亭子要背雨啊，一瞧里头坐着一人，亭里坐着谁？坐着一和尚。哇，说这和尚是哪儿的和尚啊？这和尚可不是咱天津和尚啊，不是天津和尚，天津和尚没这和尚，天津的和尚都是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啊，啊，说一位一位全都是老弟兄啊，死后全成罗汉的，天津全是好和尚，因为什么呢？我怕他们和尚揍我，甭管他是哪的，嗯，雨下顶的紧。这和尚走不了，一人挺寂寞。一条来了一位啊，赶考的橘子，俩人啊，越谈越对劲，越谈越谈来谈去啊，就是桃色的事儿出来不少。因为什么呢？这和尚也是一个花和尚，这个秀才呢也是个风流人，和俩人越说越有劲。外面下着雨，他们俩人都开着心又赏着雨，说着正热闹呢，说不了了。怎么回事啊？又进一背女的，这背女的是个女士，由打娘家来上婆家去，身也淋湿了，走着这背背雨，雨住着再走。一瞧这里头有一个念书的，就在一个和尚。这位女士呢，也进这亭子，两窗外这坐着，挺规矩。这和尚呢，跟这秀才呀，他们不能开心了，不能说了，因为什么呢？还是出家人。他一说他们不热闹了，人家那个回去质问他，他不好看。再说这个吃念书的身份，这和尚啊一努嘴，那个意思他要冒坏呀，让这女的走。这秀才呢文人呢不好说话，一摇头冲他一努嘴，看你的吗？这和尚站起来了，和尚站起来这么一打问起，我说一位施主，这一位女菩萨，说今天呢外人下了雨下挺紧，说我们在这背雨聚在一处了。说今天呢、啊、可是这背雨这亭子谁管着啊，可是我先来的，先来者为主，后来者为宾。今天我出题呀、啊、就让咱们赏雨，说一个字样，说上来呀、啊、在这背雨，说不上来那可就无法。那走，外人轮着去，谁不管他啊？以文会友，说不上来就走。旧社会的事儿，女的哪认字的？认字不少吗？那赶上了，这位太太呀认字。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个女的还认字？这太太，是吧？这位太太认字，您瞧不起？不单单太太认字，这位太太就在咱们南市摆挂摊摆了六七年。啊，摆挂摊的时候再揍我，这位太太撞我脸来了。好吧，我这位大师傅，既然您出个题呀、啊，怎么就恭敬不从命？我不管那一位老夫子啊，我就遵着您这个题，您赏题吧。好、啊，您接了不含糊。这教授呢也瞧了女的一眼，能接题？你这是出什么题呀、啊？这和尚到这儿就说话不算了，好吧？那我就出题啊，出题怎么说呢？咱们每人呢说一个字。今天呢，三个人呢，就好比啊，想当初啊，有三才子，有一和尚，佛印，那就有苏东坡、秦少游，这叫曾和乔啊，曾和乔三个人。今天呢，咱们就以这曾和乔啊说。 说这三个字啊，分别挑我每人占一字。我呢，领头我占这个孙子，这位老夫子啊，占这盒子，这位女婿太太啊，就是占这条子。怎么说呀？前四句后四句，这一字说八句。前四句呢，先说这个字啊，有旁。

0: 几朵呢？是姓曾的曾，曾子曰吾身影，念念曾啊，有土念的曾，无土还念曾，去了曾边土啊，换人便念曾，曾字呢有没有这土字，换了立人了，念念曾，这不四句吗？最末是个曾字，说在本身上呢，我是个僧人，出家人，那就是僧。所以末上四句僧字为头啊，灵然呢是落在本身的思想盼望，说本身的盼望什么？说怎么说法呢？说僧人守清经，每日诵真经，功课圆满时，必把罗汉成。嚯、哦，这和尚思想不小，哈、啊，盼望挺大。他要死了啊，成罗汉。僧人守清净，每日诵真经，口里边一个奉字啊，就念诵，诵真经，功课圆满时啊，一把罗汉成，就他死了成罗汉。我这个四句啊，前后八句标准了。哪一位说呀？按照我这说法，跟这位老夫子了，姓秀才啊，32岁，他做事不费事。说我说这和吧，第二个是和呀，这和呢是和气的和呀，这和气的和怎么有口呢？说有口还念的和，无口还念和，没有口是柴禾的禾啊，咸的禾，家禾啊，有口也念和，没口也念和，去了河边口啊，换斗便念科，这边正和睦，这边添一斗呢。客，当然本身呢，客家吗？念中为客家呀。所以末二四句呢，是灵安道的本身的这个盼望啊。说科考大学生，熟读十三经，等开乡会试，状元第一名，中状元啊！盼望他进入状元了。都说完了，该这位大嫂子了。这女士啊，站起来，好吧，我可说不好啊，说不好，你旁边问原谅。说我说这桥字啊，是桥梁的桥，是吧？说有木啊，念个桥；没有木啊，还念桥；没有木是硬桥的桥。去了桥边木啊，换女便念娇。去这木头啊，硬桥桥添一女的念娇，本身上啊，娇艳嘛。女子娇娥，哎，娇艳，这俩字成，这四句很好。后头这四句呀、啊，以娇字为头，最末呀落在本身的盼望。那女的说呀、啊：“娇女真可爱。”这和尚啊，瞧那娇子一吐舌头，哎呀，我们罗伯，我们罗伯，大嫂子。有什么可爱的呢？人家还问，这个太太说呀，胸前两个奶，可是我们德国，哎呀，我们德国这可爱，很怎么样呢？一边奶和尚，一边奶教授，不可爱。
1: 我这两天呢，让人气糊涂。
0: 怎么？
1: 哎，脑袋呀、啊，肉点积水
0: 啊，生气
1: 啊。
0: 这谁？
1: 哎，这是前天的事
0: 啊。
1: 今天不是礼拜吗？
0: 啊，礼拜。
1: 礼拜五。
0: 哦，
1: 礼拜五那天，礼拜五那天我跟人打起来。
0: 这谁呀、
1: 啊？哎，一说这事情啊，您听都新鲜。
0: 我跟您说，哦，怎么回事呢？
1: 您拿我这年纪，
0: 哎，就是啊，
1: 还能压不住火气吗？
0: 啊，当然了。
1: 怎么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他也不认，我也不下马，另外也没人劝，瞧热闹的净乐。
0: 你跟这什么事？那么怎么回事？
1: 瞧热闹净乐呀，他也不劝，那么我们俩就是一派走吧。
0: 哦，
1: 一边走道啊，我他也说，我也说，发着肚子牢骚。
0: 哦，
1: 说来说去，离这派走不远了，我们俩全乐了。
0: 怎么？
1: 也不打官司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哎，天然的造就这么一个错误，我跟您说这是太巧了。
0: 那么怎么回事呢？
1: 前天呢，我不剃的头吗？
0: 啊，是啊，
1: 这不是今天。

0: 这不刚刚长这么点吧？
1: 嗯，
0: 礼部那天，我跟那剃头的那个大师傅，我们俩打起来。
1: 哦，
0: 这错误啊，也不怨他，也不怨我，造就出这么一错误。
1: 您的这个过程能说一说吗？
0: 这个
1: 啊，
0: 一说就掉了。我跟您说，
1: 怎么回事？
0: 我有点毛病。
1: 哦，
0: 我护头，
1: 我护头
0: 啊。您那么一听啊，好像不像话。
1: 就是
0: 怎么头
1: 似的，
0: 护头都小孩了，对我这年龄能护头吗？
1: 哎，
0: 他这个是小时候给造就的。
1: 哦，
0: 不但那谁要怕什么呀？那小时候给造的。各位啊，您要注意，您在这个小孩身上千万别给他们脑子里头啊输送恐怖。
1: 哦，叫他害怕。
0: 哎，一害怕一辈子事儿。
1: 哦，
0: 好比说吧，这小孩啊要喝水，拿这个玻璃杯啊，这玻璃杯他要喝水啊，这大人的意思啊，这水烫，怕他烫着，一烫啊摔碗，
1: 哦，对，
0: 吓着，
1: 是，
0: 怎么样呢？就是这么跟他说，
1: 嗯，
0: 赶紧过来，别动啊，别动啊，热，你要渴，我给你遮凉了，遮凉再喝，我拿着杯，你要摔了他，这回就吓你一跳，
1: 嗯。
0: 最好
1: 哦，好，
0: 千万别来这手，找省事的可就怪了。小孩刚一摸玻璃杯，你老远的一掌，别动，咬着，坏了，
1: 好笑了。
0: 这孩子一辈子不敢使玻璃杯，
1: 怎么了？
0: 他怕他咬着。
1: 哎，那
0: 他小时候这个叔叔的恐怖吗？
1: 啊、哦，害怕。
0: 你要说怕什么？你要不信，我举几个例子，
1: 您说一说。
0: 明天呢？在那个南市多交流一张张狗子
1: 啊，张狗子，
0: 张狗子那个儿啊，咱们俩人搁在一块儿没他个儿大
1: 啊，大高个儿，
0: 大高个儿，
1: 嗯，
0: 一顿饭吃三斤半饼，一天吃四顿，
1: 这是哪样？
0: 来来，您跟他们打去了，
1: 嗯，
0: 那么大个子，那么大力气，怕一样东西，怕蛤蟆，瞧见蛤蟆浑身冒凉气儿，
1: 哎，这是哪样？
0: 再说你有不信的。在这个现在叫红旗啊，原先是燕乐，燕乐以前四海，县城前有一弹弦的叫徐万庄，他蹦道，
1: 就怕这东西。
0: 哈哈，我呢，我怕剃头。
1: 哦，秃头，
0: 秃头
1: 是
0: 怎么回事啊？您家这样的小孩，您可要注意啊！小孩在这么个一身来的兵一周辈，您可要在这先留神。
1: 注意，
0: 哎，
1: 嗯，
0: 要剃头的时间呀、啊，多花少花没关系，找熟人。
1: 哦，
0: 小姐，
1: 有好处。
0: 因为什么呢？小孩认得他，他也知道小孩脾气。小孩跟他不认生，他给小孩拿着玩意儿，一边哄他一边做活，最好。
1: 哦，
0: 一过了两天就没事了。
1: 是啊，
0: 嗯，就怕什么呀？有谁是谁，叫你一个来，剃吧。你叫这个大师傅，这个大师傅一进门一瞧小孩，你说不做这活干嘛地？
1: 不能赚钱。
0: 做这活呀、啊，又怕回头是惹事，
1: 拉口子。
0: 小孩是乱抓乱蹬，怎么样都让小孩的妈呀坐那，把这小孩两条腿啊夹住，小孩手抓刀子，让小孩的妈呀把这胳膊这么一拢。
1: 嗯，
0: 您瞧这小孩，连腿带胳膊动不了了，就这脖子能挂上。这大手挺大手，一抓小孩脑袋。小孩一话，他一使劲往下一摁。
2: 你今天我说呢，我说这笑话啊，逗您一乐啊。这个是我们家故事，这是我呀、啊，我本家呀、啊、是大爷，本家是大爷，我们家是在北京一大户。啊，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啊，他们亲哥仨，哥仨呀、啊、分居，一宅分三院。那个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我开个门，就那么着，一宅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啊、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得眼神不让他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坐着沏着茶， 坐躺椅上，喝扇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兵子说：“给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独单近视，越上年纪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看我这眼神，哎，你瞧这个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啊，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真的，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的眼神，您还推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路都绊了大跟头，不拎吗？你这一接着短上脑了，哎，小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跟我哥大爷，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煮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独自咱们的眼神人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本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是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瞧去，在礼物严重，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儿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工作，全瞧清楚吃工作，走啊走啊走啊！明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呢就过十二点了，那你们想这不合适，明儿早晨呢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饭花几块这个没关系，你这回的还老我眼神不好。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估计这忙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门，和尚知道，先跟和尚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行天了，到庙那儿去了，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紫石香回来呀、啊、在屋那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的认得，在这口里的住，当年哦施主，当年怎么这么闲呢？哦，当家的有点事，我说明天您这挂点吗？我说不算，给官老挂点。哇、哦、大师傅给您着急。同喜同喜，这个匾上什么词儿啊？匾文什么您知道吗？和尚知道，四个字啊，给官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来去来去来去，点去点去，走了。这和尚挂哪儿是的？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大爷来了。我二大爷怎么回事？跟我大大爷一个心理，回去睡不着，这可麻烦了。嗯，请客不要紧呢，你都落一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叫，打听打听。嗯，我二大爷出口，我二大爷出口，我大大爷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进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儿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这么着，头里住张二爷。哦，哎，老师，嚯、哦，三爷，赶紧，什么事情？咱这挂点了啊，点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 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大家这扁是什么扁摊儿？刺什么眼？和什么扁蓝的啊？蓝扁呢？金字
1: 哦，
2: 蓝扁金字。呵呵，您这叫什么？我二大爷回去了，我二大爷刚走，我三大爷来了，打后街撞过来了。和尚，当家的，和尚想今晚别睡。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我三爷，我当家的，您有事吗？我跟咱讲事。和尚就知道，您打算那扁吗？啊，行行行，扁，什么词儿？和尚，义气千秋啊，蓝点金子。他们哥仨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当中间是一线字，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当家是线字，线字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所以他是要第二天一早啊，我大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点数回点数，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啊，哥仨走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三爷别问，上跟前去了，谁都瞧得清楚，捂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这哥仨问这儿，哎。哎呀，嘿，呀，这四个字多好啊，砥砺多足，义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个大大爷他可是练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笨的，净逃学，不认字，不是他舔学问。哎，你瞧，义气千秋，这个体呀、啊，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得不瞎闹，那签字哪有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义气千秋，我也看见。这个义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扁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你把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解词儿，人家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了。和说什么话呢，这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精通。你看蓝扁金字，嗯，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研究，对，没错，咱免金字，没错，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点，那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不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凯都要看清楚了哦，您看不清我念您听吧。当面儿是线字，贡献的线，那线字红的。上管啊是年日，下管信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肉。来，我瞧最清楚。你们哥俩呢，一拿四成啊，一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再说不成， 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呢？义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这么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的难免金字，你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但因为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进来了。哥仨越说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点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院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那就把和尚就，哎，当家当家，你来了好了，我们呀、啊、吃饭呢啊，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痴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三爷说，义气千秋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义气就对啊。他说难免您的，是不是？怎么不错？哎，小字儿，当家是县，乡下馆儿，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组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民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说呀，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我赢了。您怎么会赢了？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
4: 现在社会有一种人能说，比诸葛亮可能说，不但比诸葛亮，在列国的苏秦张仪比不了这人。这人叫苏秦之狗，张仪之蛇，死汉的说翻身，说天皇有人对诸葛亮，他是诸葛亮的姥姥，老诸葛亮。这行啊，可就是现在的社会啊，一点力度没有，干嘛呢？说媒的，媒婆的，喝媒婆的两片嘴，巴的巴的巴的吃蹦豆似的，能说。说我们说相声能说要比上媒婆了，四字考取望尘莫及，九牛一毛都不够啊。媒婆的嘴啊好比九牛，说相声嘴啊一根牛毛都不够，你的牛毛啊还得搁到坟毛机里分两亿多份，才比得上媒婆。媒婆呵，在旧社会的时候，那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凭他两片嘴说好。你看他有个外号是媒婆啊，在这个旧社会有个代名词，一说就代名词啊，就说媒婆，您就知道嘴能说不能说。什么代名词？他叫捏合山，您听这名啊，捏合山。捏山怎么讲？我那吃包饺子，馅儿搁里的，把皮儿一捏，捏上了啊，这是包饺子，这是面的，它叫捏合山。两个山，别管多大，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的，给念上，您就真的嘴能说不能说。我们有个街坊，奉这特别事都我们街坊，那说你哪儿住，我这你别管，我就这么说，你那么听就完了。这街坊呵，姓酸的，叫酸梅，他那个嘴能说。在旧社会一年到头什么事儿他也不干啊，五十来岁老婆非吃非喝，吃得非常大耳朵的，他说没啊，怎么的怎么的，这你要按我们那地方那旧社会的风俗啊，这没人要把这事情说停了，说停了之后怎么样呢？一放病先谢个媒人，谢什么呢？谢个四对猪腿，四对羊腿，谢这干嘛？他有奖。为什么说谢个猪腿羊腿呢？好比啊，这媒人呢为了两头亲事来回这么跑啊，把这腿都跑细了，谢个猪腿羊腿呢让他吃，吃这个腿啊补他的腿。一年的非吃非喝，一年呢就是一个来月差点没事。哪月啊？一过腊月初八呀就没事了，到这个正月二十，在这个当中啊没有说没的。怎么呢？正午取辣不定嘛，你说这一多月他就饿着更肥实，他家里有几儿媳妇有个姑娘什么的，全让这几个日子的 这是换季呢，就有打腊月二十三到三十就立这七天，他要赚一年挑费，您的媒婆喝来钱充值机了，怎么赚他也加本，说现在的钱用不了一块钱，这全办了，买个四五毛钱的这三样，小枣、花生、栗子，天津叫大人果，北京叫花生、栗子，这三样凑在一块儿，再买啊两张这红袋子，把这红袋子都结的五寸来长了，这么一估计一估计，要了一袋小枣、栗子，往怀里兜，这怎么讲呢？这搁在一块儿，好听啊，吉音话。枣跟栗子搁一块儿叫什么呢？枣栗子，谁不愿意早得儿子？早有儿子早得弟。那花生呢？更好了，你要净得儿子呢，想姑娘；净得姑娘呢，想小子。枣栗子花生，他一块扔出来了，花子的扔，又生姑娘又生小子。呵，穿个新蓝布褂，满院那么一串，不管认的不认就拉着门，一进门就唱。唱也没多少句，就两句，我瞧您瞧这勾着，一进门就唱，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吧，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子。得了吧，一进来就啊，一进这屋里头啊，你要男的没在家，男的工作去了，女的在屋里那儿做活呢，织毛衣呢，他一瞧这屋里头红炕围的红窗帘，行了，逮上了，新婚，为了包岁啊，结婚两三个月，半年之内的夫妻挺恩爱，就短个小孩，嘿，快过年了，嗯，他进来了，扔了这么一炕枣、栗子、花生，给你那给你枣，明年来大胖小，多美，少说了两块钱拿出来了。他扔那个不值三分钱，再扔扔扔扔，再扔个袋子，袋子嘛，我给你带着孩子来了，袋子要一块，三块，大杂院二多少街坊，这屋出那屋进去，咱们这习惯还不好，住街坊大杂院不比着，他那屋了花三块，我这屋了花两块，我寒碜，我得三块多，哪怕三块零五分得比他得冒出去。二十多件，就这么一转悠，您算算吧，多少钱呢？哎，是不是过一个月挑肥啊？一年挑肥全有了啊！这屋出那屋进，全两句，给你粒，给你枣，给你您来大胖小，这屋三块，那屋五块，到这屋这位老太太啊，给俩嘴巴踹出去了，因为什么呢？是寡妇，要命了。你能说呀，没瞧你了，没有说，他就说亲嘛，说亲，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啊，他能给办到了，您说那事高不高？我怎么知道说没能说呀，这是一档子事，我做他一辈子，我们那边啊，这是头四十来年事了啊，这个街坊啊是个大地主，趁钱，老太太五十多岁，跟一姑娘二十一，有财产，嗯，没儿子，就这么一姑娘，这姑娘要嫁谁呀、啊、明儿谁清楚这份财产，旧社会谁不爱钱，这姑娘啊二十一岁，打十岁就说亲，直说就二十一，听那么了，因为什么这姑娘有点毛病，有点残疾，什么残疾啊，活了凤，到北京啊叫活腿的，天叫活了凤，南京叫花嘴的，你说活了凤就寒碜吗？他也分早活，他有不寒碜，他要活半截儿那就不寒碜。你看这儿啊，活这么一口，上尾唇，活一口可也是不顺眼的，他能折啊，那要是不到鼻子这儿能折，刷牙呀，一天刷两三回牙，把牙刷那么去白锃亮，他就衬过来了，再衬不过来啊，镶个金牙，再衬不过来啊，点根烟卷，把烟卷往那缝上一塞，这姑娘活了蹦不成，这姑娘活了蹦寒碜，打鼻子里就出来了。你这一个呀，还放的， 当面一肉丢牙床上豁了，俩门牙打这儿滋出来，这姑娘把手往这儿这么一搁呀，你这么一看180分人呗，正好这姑娘把手抬起来，你刚吃完了饭跟那一对脸滚吐出来。你老太太疼姑娘给说个漂亮人，有一点残疾的还不给，要没人说下去可没人10000块钱，趁钱呢、啊、这没人就谈这10000块钱，跟谁说谁摇头，谁也不要这个好手啊。第一个小伙儿22岁，年纪什么的都相当，这小伙儿也有点毛病，他要说问亲事啊，有一点残疾的他都不要，他也有残疾，他什么残疾，没鼻子，这是一个大黑坑，可这份残疾说话无能无当的难听，他要说漂亮人有一点毛病，您说神仙也办不到啊，这头有残疾的不给，有残疾这头有残疾的不要，本人也有残疾，两边都有残疾，那说不停的，他会给说停的了。您说他比诸葛亮高不高，你说怎么办，说还说还得摆这个胡着缝啊，没鼻子说了头了，他又不说头了，苗取过来那也是麻烦的，他是骗婚的，他有罪的，说呀一说头就吹呀，他说的那么蒙其盖影啊，破骂说让你看呢，看一面，另外是两面，是这话跟那个男的说吧，先把那女的这头财产扩大，大爷这门亲事要说停了，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你娶个财奶奶，这姑娘比你小7岁，身上戳个模样像我千仙一般，这小伙说话这味儿啊，他没鼻子，你看我一堵鼻子就是味儿，我告诉你说的，他这边我接山我也不演肉，可就是你可没瞧我没名字，有的有点房子不用，没有人帮我有什么不能，一说活活就吹了啊，他会说停了，蒙其盖景吗，要不要带你啊，我绝不瞒你，有什么说什么，这姑娘挺好就是嘴不好，不告诉你了吗，嘴不好是吧，郭老板他这土语厉害，到我们那儿说姑娘嘴不好，什么叫嘴不好，好比这姑娘啊口吵大说大叫，那叫嘴不好，嘴不好不是老板慢慢调理，调理不了开头成了，上那头说去，跟那老太太说，老太太给您跑了半年多，这才相当啊，这小伙儿比您小姐大1岁，太合格了，老太太说可这么着，我需要你10000块钱，我们这姑娘可是不是放，这男的有点包袱我可不给，你可别瞒着，别欺骗我，还得把这没鼻子说出来，老太太您不是说送我那么些钱，一钱不花我也不能满车得势，说您小姐一位大使大主您呢，给不给在您呢，对不对，小伙都好，就是眼下没什么别的，眼下没什么嘛，这鼻子不在眼下的吗，这土语厉害呀，什么叫眼下没什么呀，到我们那儿怎么句话呀，好比这小伙啊有能耐独立成家，可是现在啊能耐是有，他还没有产业呢，眼下没什么，老太太认得没产业呢，那眼下没什么不算包庇，我这富裕你这不灰心昏着心，你怎么富裕，你那不也一个吗，往后还一过有了呢，他一辈子也有不了了，这不说停的了吗，差一差吹了什么呀，要对枪要那个一对枪是办不了，他会出主意成了，你说枪怎么样，这说这个这男的说枪可枪不了，这老太太脑筋太旧，这姑娘干不出二门公卖啊，你瞧一相片的，我把相片拿来你瞧着合格留相片，不合格退人，你别耽误人事，成了，跟那头说的，老太太你看你瞧相片成，小伙本身没在这儿，在外省呢，告不下价来，你要瞧相片合适啊，你留相片，相片行了，那说相片，这相片也没办法， 你像这儿的五官的事你怎么照顾，你一到挡不上，说照半截身的，半截身都是上半截啊，有下半截吗？你给人向天送两条腿去呢。他带着照相去，可这主意才够了。这小伙不是没鼻子吗？到照相馆呢，这媒婆给摆的这布景，叫花园的布景，远景近景，到底全是花园。照得了，看样子好了就擦，不好重新来。扇子绳，扇子绳上头搁花盆、芍药、芍药花。这小伙啊，站在那扇子绳旁边啊，闻着花。你看他不没鼻子吗？您瞧这姿势啊，他站那儿一拉那勺子头，啊，这不整挡上吗？闻花，这姑娘活了放呢，打电话，那耳机子搬这儿这么一拨，这么一拨子，欺骗人呢，可千万别听没人的话，一辈子大事儿。说瞧相片可不办事啊！说对形对看合适，对形对看不成，现在就是搞对象挺好啊！对形对看，对形对看，俩人们一照面，照样受骗，也认识酸梅的事儿。你说怎么还是他的事儿啊？这梅他不能管一档的事儿，这一辈子老说这，这两方面都有残疾呀，对形对看，哎。他给说停的了，男的呀，什么残疾？男的是瘸的。说到这儿，我可得先说几句闲话。因为什么呢？投了观众好几百位，哪位我也不认。再说您那儿坐着，我这站，哪位腿上有毛病我可不知道。要有怎么样？要有您原谅啊。其实也没人挑这眼，他就怕二位一块儿来。这二位得理解，我这儿啊一说，这位啊瘸子不说什么，旁边那位跟他理解，拿手一巴掌，哎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刚才说瘸子呢啊，你呢？要那么闹出偏差来，可是你负责，我告诉你，是瘸子都不是外人，都我二大爷就完了。男的瘸呀，他就还挺险，一走一晃的。哎，你这他呀有钱呢，他还要说漂亮人。女的呀也有残疾，女的是一只眼，瞧什么是掉线。这是不好办的，对江怎么江啊？他在说停呢，对江不直接呀、啊？让那男的打女的门口走一趟，这女的在门口站街。这没人说话，男的不认这女的，一拳这媒人不要第三者，谁跟他在一块站谁就是。女的不认男的，没事给我来了啊，你好了，穿什么衣裳？穿什么的？对对眼，成咱就放定，不成做伴侣。你说成不了啊？这男的，哎，打女的门口这么一走，女的都不认，他不认可呀，女的门口。男的他不要，这主意够啊！他让那女的呀，在这站着，站在门里头，开一下门，关一下门，哪边没眼睛关哪边门，在门里头。哎，你看这一个脸儿，拿这门挡上二乘五到七乘五，这不挺好吗？男的呢，骑着马，他这。高头大马，鞍颤鲜明，拿着马鞭，他就把腿赶上了。嗯，一将成了吗？他原本每那一点打全成了，取过来什么事没有？只打放定，通信过里取过来拜天地，什么事没有？入洞房打起来，你说怎么拜天地就没事？旧社会的事情啊，女的盖着盖头拜天地。他盖着盖子瞧不见他腿，他也瞧不见他眼睛。入洞房子盖头撤了，新娘在炕上坐着这么想。新郎呢？入洞房往炕一眼，吓一跳，哟， 娘也见着，新娘这儿坐着。呀、啊，把新娘换了，怎么回事？你便宜怎么的？你怎么瘸子？我瘸子都不瘸，怎么回事？说实话。
5: 男的会褶说，
4: 是啊，枪都不瘸呀、啊，我骑着马吗？刚出你们那胡同，一汽车放炮，声音挺大，马惊了，跑了十几里地都摔起来了，摔瘸了，这刚治好，摔瘸了，你这一脸怎么回事？女的也会褶说，是啊。我听说你摔瘸子，我一揉一哭瞎一只眼。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6: 把肉毛长鼻子吧，老两口子自由他。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先不让。老头拿顶门棍，老婆拿一擀面杖，老两口子叮当帮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了。哎，谁也没猫睡着炕。那到我这儿怎么就这个呢？可不就这个吗？家住白脸啊，逗各位同志一乐，瞅您滚乐吗？一定啊，您得乐啊，您有这把握。可你要不乐呢？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呀，按着位子隔着您去。反正慢慢说，您就乐了。那这个一个人说呀，跟这两个人不一样。那两个人吧，这是一对一句的。两个人呢，一个做这个正面的，一个做这个偏面的啊。就往下这个戏呀，有老生啊，有小花脸。要是净老生呢，他不招乐；小花脸呢，就招乐。我们这个行业呀，就跟那小花脸的是一个路子啊，就得招您乐。您家那个一个人啊，可就不好说了。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这嘀咕，您就得乐。说您不乐呀，不好看的。您说我站这一站，您要不乐，我站这三十分钟，算怎么回事呢？您头一坐着，我也没有随手，我这站着。是开会呢，是干嘛呢？啊，您这不开会来了吗？哎，你这不高乐不就跟开会一样吗？那么说说这个笑话呢，就提这个啊，人呢各有各的脾气啊，您拿这个脾气秉性啊不一样啊，是山河容易改呀、啊，秉性最难移。这是这个旧社会有这么句话，其实啊。生活也能改啊，这个性情也能改。那现在说吧，有这个脾气暴的，就能把它改过来啊。他慢慢学习啊，学一学就改过来了。可有天生来的脾气不好改的，您拿我说吧，我在这个20来岁时间呀、啊，封过一回官，这还是宣统年的事儿呢啊。跟着这位啊，知县呢。也甭提哪县吧，就这么一县长，这县长的脾气个别。这个县长一到任呢，先这个扁某，三班六房，这个三班的旧社会什么呢？壮班、快班、造班，把这个三班头啊都叫过来了。老爷训话，那是知县称个老爷，说我呀跟你们要三个人，限三天的日限呢。完全给我办到，办到了有赏，办不到可要重罚。刚才都害怕，一听这三个人呢，一定是重要。
4: 是，
6: 听您这监狱，这三个人怎么说完了？刚才都没办法，我好侦探员啊，找不着。怎么三个人呢？是三样脾气。头一个呀，要一个慢性子，这个性子越慢越好。第二一个呀、啊，要一个急脾气的，瞪眼睛打架，急脾气。第三一个不好找了，要一个爱占便宜的，这个三天见的六天找不着啊，不好绑啊。在街上怎么问？老先生问先生，您是慢性子吗？那当时有关系，我等着我慢性子。那么您的急脾气，我干嘛急脾气？ 您看占人便宜吗？当时已经打起来了，旧社会，你占人便宜，什么时候占人便宜啊？打起来了，三天呢，没办着，领完了又讨现，又讨了三天现，之前不给，就给两天现，办不着，每人打八十板贴割条，当谁的没难呢？等领了进去，出来你瞧我，我看你哪办去？旁边有一人说：“这么着吧，是福不是祸呀，啊，你着急也是白搭，咱们先开个心去吧。难关呢，这有戏，咱们听会戏呀、啊，有什么话回来再说。”这几个头啊，十几个人听戏去了。您到那个乡下那个谢秋戏呀、啊，没戏园子，就在漫红野地啊搭个台。离家近的扛个凳子那儿听听，走道也能听，离得远30里50里坐大车去，人家是走那儿站着听，累得慌啊。挨着戏台呀、啊、有卖茶的，卖点心的，茶案子有板凳，坐那儿歇会儿，喝碗茶呀，听听戏。这几个头坐那儿了，坐那儿挨着几个头啊，坐着一个人呢，特别这人呢什么样啊？40多岁，瘦，没有胡子打着还往里瘦，瘦不要紧，他没精神，眼睛都挺大呀，睁着眼睛就好像睡觉似的。瞧这戏台呀、啊，他那么无精打采那劲儿，叫好啊，别人听不见，净张嘴，嘴里咕噜啊叫不出来，坐那叫好，这个意思，坐这儿啊。瞧这戏台，知道叫好呢，不知道鲶鱼喝水呢。挨着他呀，坐一小伙子，20多岁，海骨眼睛努着，坐那茶案子那儿啊，扶着茶案子，叫好瞪着眼睛，舌头乱动，啊，好、啊，啊，这头这么一瞧，这俩人的可乐。这俩人呢不拘的，匀匀就好了。正这听着信，打外头过来一小孩跑进来的，跑进来看，这小孩啊14、15岁，一丢这兽人呢，大伙儿才知道是这兽人他儿子，怎么管他叫爸爸？爸爸，您别这听戏了，走吧，咱们家的走火了。旁边人呢都心惊，再瞧他呀，呵，不着急。瞧这孩子一眼，着火了，刚着咋着？着了半天了，哎，你玩去吧，我听完戏睡一觉，在家去吧。旁边一听这不像话，着火要紧，那是听戏要紧，听完了戏在外睡一觉在家去了。别人没说话，挨这小伙子受不了了，怎么挨着这瘦子？一个反嘴巴呀，打板凳把这人打了大翻盘，仰不脚在地粪土，像话？过来又一脚，你这不像人的话呀！啊，你们家着火要紧，那是你听戏要紧，啊？你不说救火去，你还听完了戏睡一觉去？什么道理？他连起来都不起来，场地也跟他讲理，这个你管不了啊。可我就这慢性子，这几头啊，羊头听见了，哦，还是慢性子，办这慢性子这4天了，锁上，高速锁了，给锁上了，拉了就走。这打人家小伙子过意不去了，就这坏定这事儿，好比说官人呢给我做个面，我打完了他了，他还把他锁上啊！我得呀、啊、做个人情，让他给放开。一句话就成，过来作揖，呵，行不行吧？头，这人固然他不对呀、啊，我已然打他了，还让他回家救火要紧啊！您给他开，不成，一定得打他走。白讲情，没讲起来，这小伙子呀。一太君，这怎么了？我一连打他了，这官人们弄走不放，我这急脾气耽误事。头一天啊，你急脾气啊，把台锁上，我办着俩， 这么一看呢，是掌柜的跑堂的连先生打一番串，打得鼻青脸肿。这头发怎么回事？你们十几个人打他，群殴啊！哎，头问我吗？我们这个他是我们这饭队，我们这做买卖打饭队，我们这买卖怎么干的？你吃完了饭的没给钱，溜着就跑。我们追着他来打，腰子一翻还翻出两把酒壶来，在这兜里还一个碟子，白吃白喝还偷东西，你瞧我们能不打他吗？这可不是对不对了？你为什么吃饭不给人钱，把酒壶碟子给揣走啊？嗯，头头不怨我呀，我这就是爱便宜吗？哦，爱便宜啊，带走吧，全赖了。带着仨人呢，押着门房的回话，知县升堂，升二堂，不坐大堂，把这仨人带上来了。那个旧社会大官都跪下，这仨人跪着，知县问：“你怎么回事？”这跪着，老爷，我是万幸，怎么个办法？有事不爱办，有话不爱说，有人问我呀，讲起来就说，忘了就完了。但是问的时间也许隔一年，也许隔三月，没准儿。嗯，那是万幸的。你呢？这老爷，我跟他这脾气相反，有事就得办，有话就得说，不说不办，他把我憋死。哦，是提脾气。你呢？哎，就我这脾气，我见不得人。可我买什么东西啊，老想跟他饶点。那要饶的时间，我也要抽点。他不抽不饶，他心里得痒痒。嗯，是占占便宜。我要你们仨干嘛呀？你们仨也没办法，让你们仨人呢跟着我的当差。这个卖镜子干什么的？给我看少爷。哎，这知县跟你俩儿子，你五岁的，你一声落的，这小孩子磨人的，要底人看着，当老爷太太，小孩抓他打的都成。他忍着，离开大人眼睛啊，他连掐带拧，小孩子回来不敢说，他吓唬小孩子吃亏，当外姓的都看着呢，小孩不受委屈。提皮干嘛呀？都跟班，我外甥早叫耽误事，别人谁不敢叫，提脾气他敢叫我，他不怕得罪我。这占便宜干嘛呢？在我这打摊儿买东西，连买带偷啊，怎么省了钱？这老爷是这毛病。这仨人当差了，过了没有啊？十天吧。这知县呢，上公关呢拜客去，拜完客回来，坐着车，吊车，这急脾气跟班的跟着。走到那个官厢那儿查车，半天了才到桥头上，过不来。出城的进城的，这个车外全挤上了，草车、大车、小车的飘飘的。就赶上急阵那天，十一点多钟，知县坐车为难，呵，我是这么绕南关绕北关走都成啊，这得什么时候进城啊？快十二点了，我肚子直饿，这不糟心吗？急脾气听见了，急脾气下了马，把马交别人，过来一掀这车帘子，冲老年头，什么事？你下来呀？什么事啊？我让你下来呀！啊，他急脾气，下来吧。歪歪这么一出溜啊，他一转身，把这支线背起来了，背起这支线呢，一拐这桥刺啊，下坡护城河。鞋袜全没脱，衣裳也没溜，下水趟河。这背着老爷到当间啊，溜腰身。知县明白了，这个急脾气才有用了。他知道我着急，肚子饿了，回家吃饭。车进不去城啊，他趟河过来，红衣人背着我过来了。车什么时候回都成。我这什么事误不了，吃完饭还没歇会儿，正走大溜呢，当中间之前一高兴，一拍这鸡皮肩膀，鸡皮你好，我和赏你十块钱。一听咋十块钱呢？这鸡皮一撒手不懂，在之前扔河里了。之前喝了一口水，站起差点淹死， 怎么了？这一条子请来接来上啊。哎，你怎么我扔河里了？给人道歉。道歉你喊二代谢去。
7: 那你喊二代说好不好啊？
6: 给我急脾气啊，等不了啊，他就这脾气啊。这之前冷一听啊，还不如我看的，他十半截我全吃了，还喝了口水。回家吧，一步一脚印回来了。一进这个二门呢，一瞧这卖镜在那哄孩子的，和这卖镜子哄得好，一声多呀，走利落，他把他摔着啊，拿个袋子拴这孩子腰，他坐在这个廊子底下拉这孩子的袋子，班长他爬都摔不着，他这放鹰。之前一条有意思啊，干嘛你这儿啊？老爷回来了，这不是哄二少呢吗？啊，大少睡觉了，大少不是啊六点叫经理了吗？啊，什么话？大少爷不是早六点叫经理了吗？你怎么不说呀？这是卖镜子吗？不会说。老爷您问得紧，您要不问得紧呢，我打算过八一节再告诉您的。这不要命吗？赶紧捞吧，捞这孩子成大肚子蝈蝈了，一肚子水空出来也活不了了，太太侄子也哭，我一家人全哭，底人呢过来咨询，您别哭了啊，从天从地的先把少爷装进去里吧，再关你吧，别人去越好啊，要按小别人去了，外边拿着十块钱到棺材铺，你瞧这棺材，这棺材怎么样？十二块夹子，四毛五成不成啊？您买铁的也买不了啊，磨了半天八块半钱，把十块票给人家了，人家得找他钱呢，找钱这功夫他一瞧这边没人，掀开这个盖旁边还一脚子，把脚棺子搁那一盖，找回钱带起来，这儿再说，你甭说了，我坐这儿嫁回去吧，没多少分量，他把别人一家呀分量大，一掀盖里头还一脚子啊，我坐这儿嫁回来，回来呀，问老爷跟前一说，哎，买来了，老爷这哭着眼睛说，哎，没有用，五岁的孩子你买这么大棺材，搁里头逛的。啊，这大呀，这大不要紧，您来这个，这说是，哎，您是买俩呀？啊，您别嚷啊，当时心情不合适，这个八块五是买的，这小子是偷的，你偷的呀，干嘛？有用啊，您这二少死了，那怎么再买呢？
8: 瘦毛长鼻子嘛，老两口子睡油炕，老头儿在炕头睡，这老婆先不让，老头拿顶门棍，老婆拿一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冰邦邦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啊，哎，谁也没毛睡油炕。你说到我这儿怎么就这个呢？
9: 可不就这个吗？
8: 家住白脸啊，逗各位同志一乐，说您准乐吗？
9: 一定啊，准得乐呀、啊，
8: 准有这把握。说您要不乐呢，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呀、啊，按这位子隔着您去。反正慢慢说，您就乐了。那这个一个人说呀，跟这两个人不一样。那两个人吧，他是一对一句的。两个人呢，一个做这个正面的，一个做这个偏面的啊，就往下这个戏呀。有老生啊，有小和脸，要是净老生呢他不招乐，小和脸呢就招乐，我们这个行业呀就跟那小和脸呢是一个路子啊，就得招您乐。您家那个一个人啊可就不好说了，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这嘀咕，您就得乐，说您不乐呀不好看的，您说我往这一站，您要不乐，我站这三十分钟，算怎么回事呢？您头着坐着，我也没有随手，我这站着， 是开会呢，是干嘛？

0: 学一学就改过来了。可有天生来的脾气不好改的，您拿我说吧，我在这个20来岁时节呀、啊，封过一回官，这还是宣统年的事儿呢。啊，跟着这位啊知县呢，也甭提哪县吧，就那么一县长，这县长的脾气就个别。这个县长一到任呢，先这个点卯，三班六房，这个三班的旧社会什么的，壮班、快班、造班，把这个三班头啊都叫过来了，老爷训话，那是知县称个老爷，说我呀跟你们要三个人，见三天的日线呢，完全给我办到，办到了有赏，办不到可重罚。刚才都害怕，一听这三个人呢一定是重要，
1: 是
0: 听您的县谕，这三个人怎么说完了，刚开的没办法，国考侦探员啊找不着，怎么三个人呢，是三样脾气，头一个呀要一个慢性子，这个性子越慢越好，第二一个呀要一个急脾气的，不撵着打架，急脾气，第三一个不好找了，要一个爱占便宜的，你别看三天见的六天找不着啊，不好访啊，在街上怎么问，找街上能问，先生您是慢性子吗？哎，当时有关系，我怎么了，我慢性子，那么您是急脾气，我干嘛急脾气，您敢占人便宜吗？当时就打起来了，旧社会，你占人便宜，什么时候占人便宜啊，打起来了，三天呢没办着，平白了又讨线，又讨了三天线，之前不给就给两天线，办不着每人打80板贴割条，刚开了没难呢，等领了监狱出来，你瞧着我，我看你咋办去，旁边有一人说，这么着吧，是福不是祸呀，啊，净着急也是白搭，咱们先开个心去吧，难关呢这有戏，咱们听会戏呀、啊、有什么话回来再说，这几个头啊十几个人听戏去了，您到那个乡下那个谢秋戏呀、啊、没戏园的，就在漫红野地啊搭个台，离家近的扛个凳子那儿听去，走道也能听，离得远30里50里坐大车去，我们要是走那儿站着听累得慌，挨着戏台呀、啊、有卖茶的，卖点心的，茶案子有板凳，坐那儿歇会儿，喝碗茶呀，听听戏，这几个头坐那儿了，坐那儿来这几个头啊，坐着一个人呢特别，这人呢什么样，40多岁，瘦，没有骨子打着还往里瘦，瘦不要紧，他没精神，眼睛都挺大呀，睁着眼睛就晚上睡觉似的，瞧这戏台呀、啊、他那么无精打采那个劲儿，叫好啊别人听不见，净张嘴，嘴里咕噜啊叫不出来，坐那儿叫好，这个意思，坐这儿啊瞧这戏台，知道叫好呢，不知道鲶鱼喝水呢，来着他呀坐一小伙子到多岁，喊鼓眼睛努着，坐那茶案子那儿啊，扶着茶案子叫好，瞪着眼睛舌头乱动，啊啊啊，这头这么一瞧，这俩人呢可乐，这俩人呢不均匀，均匀就好了，正着听着信，打外头过来一小孩跑进来的，跑一声看，这小孩啊14、15岁，一揪这个兽人呢，大伙儿这才知道是这兽人的儿子，怎么管他叫爸爸，爸爸您别这生气了，走吧，咱们家的走火了，旁边人呢都心惊，再瞧他呀，呵，不着急，瞧这孩子一眼，着火了，刚着咋着，着了半天了，哎，你玩去吧，我听完戏睡觉在家去吧，旁边一听这不像话，着火要紧的是听戏要紧，听完了戏在外睡一觉。

0: 别人没说话，挨这小伙子受不了了。怎么挨的这瘦子？
1: 急反嘴了呀，打板凳上把这人打了大三板，仰角的地粪土，像话？
0: 过来又一脚，你这不像人的话呀！啊，你们家找火要紧的是你听戏要紧？啊，你不说救火去，你还听完了戏摔跤下去？什么道理？
1: 他连起都不起来，场地也跟他讲理，这个你管不了啊。可我就这慢性子，
0: 这几头啊，羊头听见了。
1: 哦，他是慢性子，办这慢性子就四天了。
0: 锁上，掏出锁来给锁上了，拉着就走。这打人家小伙子过意不去了，就这怪净这事儿。侯宇哥，关人呢，给我做个面，我打完了他了，他等还把他锁上啊，我得呀、做个人情，让他给放开，一句话就成。过来作揖，呵，听不听不懂？这人固然他不对呀、我已然打他了，还让他回家救火要紧啊？您给他开，不成，一定得打得走。白讲情，没讲起来，这小伙子呀，一太急。这怎么了？我已然打他了，这官人们弄走不放，我这急脾气耽误事。
1: 头一次啊，你急脾气啊？
0: 哎，还锁着？
1: 再锁着。
0: 好、办着俩，仨人们有俩能交差的，刚进南门，有饭馆围了这么一圈人，拉着两个差事到跟前，这么一看呢，是掌柜的、跑堂的、连先生。打一犯错，打得鼻青脸肿。这头发怎么回事？你们十几个人打他，穷够啊！哎，头，问我吗？我们这个，他是我们这犯错，我们这做买卖打犯错，我们这买卖怎么干的？你吃完了饭的没给钱，溜着就跑。我们追着他来打，腰子一翻，还翻出两把酒壶来，在那兜里头还一个碟子。白吃白喝还偷东西，你说我们能不打他吗？这时候这不对了，你为什么吃饭不给人钱，把酒壶碟子给揣走啊？头他不怨我呀，我这就是爱便宜吗？好、爱便宜啊，来走吧。全来了，把这仨人呢押在门房上回话，知县升堂，升二堂，不坐大堂，把这仨人带上来了，那边旧社会打官都跪下。这三人跪那之前问你怎么回事？这跪那
1: 老爷，我是万幸，怎么个办法？有事不爱办，有话不爱说，有人问我呀，讲起来就说，话完就完了，但是问的时间也许隔一年，也许隔三月，没准儿。那是万幸的，你呢？
0: 这老爷，我跟他这脾气相反，有事就得办，有话就得说，不说不办的把我憋死。
1: 哦，是急脾气。你呢？
0: 哎，就我这脾气，我见不得人。说我买什么东西啊，老想跟他饶点。那要饶的时间，我也要偷点。他不偷不饶，他心里得痒痒。是这占便宜。我要你们仨干嘛呀？你们仨也没办法。让你们仨人呢跟着我这当差，这卖镜子干什么呢？给我看少爷。俺这知县跟俩儿子，一五岁的，一个一身骆子，这小孩子磨人呢。要底人看着当老爷太太，小孩抓他打他都成，他忍着。离开大人眼睛啊，他连掐带拧，小孩子回来不敢说，他吓唬小孩子吃亏。让万幸的都看着呢，小孩不受委屈，急脾气干嘛呀？给我跟班，我爱睡早觉，耽误事，别人谁不敢叫，急脾气他敢叫我，他不怕得罪我。这爱便宜干嘛呢？在我这打杂买东西，连买带偷啊，咱们省了钱。
1: 这老爷是这毛病，这仨人当差了，
0: 过了没有啊？十天吧。这知县呢上东关呢拜客去，拜完客回来坐着车轿车，这急脾气跟班的跟着走到那个关江那儿查车，
2: 半天了才到桥头上，过不来，出城的进城的这个车外全挤上了，草车大车小车的飘飘的，又赶上几点那天11点多钟，
0: 只见坐车为难，呵，我知这么我绕南关绕北关走都成啊，这得什么时候进城啊，快12点了，我肚子直饿，这不糟心吗，
2: 急脾气听见了，急脾气下了马，把马交别人，过来一牵这车帘子，冲老前头，什么事，你下来呀，什么事啊，我让你下来呀，啊，这急脾气下来吧，白白这么一出来，我他一转身在这支线背起来，背起这支线呢，一拐这桥串啊，下坡护城河，鞋袜全没脱，衣子也没溜，下水汤河，这背着老爷到当间啊，溜腰身，之前明白了，这个急脾气才有用了，他知道我着急肚子饿了回家吃饭，车进不去城啊，他汤河过来，红衣人背着我过来了，车什么时候回都成，我这什么时误不了，吃完饭还能歇会儿，正走大六那儿当中间，之前一高兴一拍这鸡皮肩膀，鸡皮好，过河赏你10元。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鸡皮一撒手不懂，在之前扔河里了，之前喝了一口水站起差点淹死，怎么了，在一桥的请安，谢老爷赏啊，哎，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给人道谢，道谢你喊二代谢去，那你憨憨再说好不好啊，可我急脾气啊，整不了啊，他就这脾气啊，这之前能一听啊，还不如我看呢，他十半截我全吃了，还喝了口水，回家吧，一步一脚印回来了，一进这个二门呢，一瞧这慢性在那哄孩子的，呵，这慢性子哄得好，一声多呀，走利落，他把他摔着啊，拿个袋子拴这孩子腰，他坐在这个廊子底下拉这孩子的袋子，翻等着爬都摔不着，他这放鹰，之前一条有意思啊，干嘛你这儿
0: 啊，老爷回来了，这不是哄二少呢吗，啊，
2: 大少睡觉了，
0: 大少不是啊，6点在井里了吗，啊，
2: 什么话，大少爷不是早6点在井里了吗，你怎么不说呀，这是慢性子吗，不会老爷您这么的紧，您要不问的紧呢，我打算过白节再告诉您呢，这不要命吗，赶紧捞吧，捞这孩子成大肚子蝈蝈了，一肚子水空出来也活不了了，也活不了了，太太侄子也哭，我一家人全哭，底人呢过了之劝，您别哭了，从天从地的先把少爷装进去里吧，摆棺材吧，别人去也好啊，然后按小便上去了，白天拿着15钱到棺材铺，一瞧这棺材，这棺材怎么样，12块夹子4毛5成不成，看看您买匹的也买不了啊，磨了半天8块半钱，把10块票给人家了，人家得找他钱呢，找钱这功夫他一瞧这边没人，掀开这个盖旁边还一脚子，把脚棺子搁那里一盖，找回钱带起来了，这儿再送，你甭说了，我到那儿嫁回去吧，没多少分量，他把别人一家呀，分量大，1000袋里头还一小袋了，他都本儿嫁回来了。回来问老爷跟前一话，哎，买来了，老爷这哭着眼都肿，哎，没有用，5岁的孩子，你买这么大棺材，搁里头逛的，啊，这大呀，这大不要紧，您来这个，这口子，哎，你是买俩呀？啊，您别嚷啊，当时心不合适。 这个8.5块买的，这小的是偷的。
1: 你偷的还买？
2: 有用啊！
1: 您这二少死了，那怎么再买呢？

0: 摇晃晃悠悠，摇胳膊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水内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口，二人扔到江边桥，原是和尚洗澡。说一回笑话，今天呢天气有点热，煮糊嘛啊，这个除胡萝卜和胡菜三不动小美，这煮糊好些事儿。咱们这个旧社会啊，过什么节呢都讲吃，今儿个嘛要吃饺子，头壶饺子二壶面三不要三鸡蛋，是吧？热了的，怎么说热，热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热的，是吧？哎呀，我上来啊，比较多几钱罐，多几钱罐干嘛呢？你啊，像刚才魔术，好几个人，还有道具啊，又有这个乐队啊，这么一配，多热闹啊！到我这儿啊，一个人也没弦子，也没有鼓，活人肉得说白话。再说还有一个难处，谁呀？谁呀？严民呢下去了，休息几分钟，休息十来分钟，这十来分钟啊，各位各位啊，有在这吸烟室吸烟的啊，有让门口凉快凉快的啊，到这时候呢一换掌我钻出来了啊，我这还不急呢，有在这个外边凉快的，有吸烟室吸烟，你们这我这说什么那样也没听明白啊，慢慢等着，等着这几位也入座了我再说啊，想有急。咱们说这个说什么呢？逗您乐呀，乐吗？乐啊，慢慢就乐了，别不能还没说你就冲我乐呀，我还没说你就冲我乐，我也跑了，我说我又不怪乎您乐什么呢，是吧？说着说着就乐，自然就乐了，是啊，哪行也不易，您拿我说吧，在这各位在跟前背书啊不行，这玩意儿不是背书的事儿。说背书啊，我还没念过多少书啊，我这个倒是念过几天，我要跟您说我是文盲，这话也是蒙人，念过几天啊吃亏没什么用处，怎么了？我念的书啊都是那个旧一套，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走，怪天而来，如今都淘汰了，没有用。如今念的书啊我都没念过啊，你拿现在科学的事儿啊，你问我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呢？没这福气，这念书是福气啊！你看我们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跟现在要一比，差远了，大差啊！拿现在这个小孩念书，福田造化大。现在的小孩啊，您瞧念书上学校，他都喜欢去。拿人念书啊当兴趣，在我们小时候那念书啊，反正人家畏服害怕，上学房去啊推着进去啊，因为什么瞧那老师啊就这样做做，这是我们那个，您看现在大声说话都不成，家长打孩子都不正确，说服教育，您看现在说吧，小孩儿叫手工，在我们念书那阵儿拿张纸叠一玩意儿啊，让老师看见，大藤杆子这么干的，脑袋梆一下就一大包。如今呢，要没有这一点还不行，这叫手工，看哪儿去了啊？再说我们那阵背书，写不好字也打，背 不下来也打，拿那板子这么宽的，这么厚，这么长，他说打石板，干脆跟手递着的，那打石板，酒板不容，到酒板的这手这么一躲，酒板不算了，重新来石板，那就那个暴虐劲大，不接，打孩子，你听说？家长打孩子都不正确吗？老师打孩子，哪个教员打小孩了？如今这得照顾，这叫第二代。打哪去了？第二代。您拿我说，不是倒退五十多年第二代吗？我们那儿第二代没人管啊，一见老师啊就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给这小孩啊脑筋里头啊加上恐怖了，那哪疼啊？那办不到啊！您拿那边的小孩见老师挺笨，如今您说哪小孩笨呢？一个笨的没有。你为什么不笨呢？他活活呀，他就不笨吗？让他一吓唬他就有灵气，他也吓回去了。我们一个同学有一小孩，哎，这小孩啊12岁，在我们一块时间呀，就是他呀笨，念书的时候12岁念了5年，这本百家姓没念完。那个百家姓一本啊，一怕上天孙李周正王他都记不住，记住赵天孙李啊，把周正王忘了，记住周正王啊，忘赵天孙李，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师怎么样啊？也没多呀，你背书啊背不下来啊，老记一半忘一半。这老师啊也知道了，越打越糊涂，还老哄着吧。放学呀都放，最末放他，别走，练一遍练会再走。小孩儿站上天孙李周正王练，上天孙李周正王记住了没有？记住了。背书，背书，刚才念的什么背什么？背，背呀，背。周正王，老师一听还是背一半，不敢吓唬他，卖猫死的。是周正王，周正王对了，周正王上边什么？周正王上边，上边是周正王。周正王的上边，周正王上边，周正王上边，这一瞪眼呢，他又害怕了。上边，他抬头，上边什么呀？上边房顶子，房顶子干嘛呀？这个地方笨，上边啊，他跟孙李。哎，对了，上边赵天孙李，咱下边赵天孙李，赵天孙李底下呢？赵天孙李底下，赵天孙李，刚才你背的什么？刚才背的赵天孙李，你有什么办法？这老师啊，没主意，给他讲，你这百姓没讲。百姓哪儿讲啊，在郡名里头讲，你发现郡名就更糊涂了，一个字一个字给他外去讲。哎，慢慢来吧，一个字一个来，赵赵，你要忘了赵啊，你想我忘了赵想老师，哎，想我干嘛了？想你揍我。我教你干嘛呀？你背着书了我还揍你？这一回不光是赵先生，我不姓赵吗？你要忘了赵啊，就想赵先生。哎，忘了赵，想赵先生。钱呢？念了一个月了，我不跟你们家要学钱吗？啊，要学钱。孙子，今天俩人打架，骂人。 这孙，我孙子，李呀、啊，不讲理不讲理的，那李，再去讲啊，哎，不讲理，够啊，家住百里，那个叫夏湖州。夏湖州，夏湖州的就这个州，啊，夏湖州，不啊，不是油，不是油，正啊，不规矩的人，这不正经，不正经，王啊，玩笑的话，老王啊，母王，老王吧，母王，记住了呀，记住了。没说吗？一代坏了，怎么小孩的活泼，书没记住，书没记住，怎么名字都记住了？啊，一句也不错，一背啊，拿笔往上背，还画事儿了。老王八不正经，不乐哟，下湖州不讲理，跟孙子要学钱找钱呀。凉了，不单小孩王，那阵教学叫小孩王，难的啊，挣钱的是没容易的，是不是？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教学的难处，出处都难的。那阵私塾可是教学的不一样啊，有这有学问的，万不满足。自己啊，一半念着书啊，一半供着书，自己用功做文章，召集学生，这也是老师啊，就有这个学文部，怎么叫学文部啊？管事儿叫掌柜的，那学文部啊，也有那学文部啊，汇报对的老师啊，就念过一本四书啊，各自教。把这孩子呀教的就会这个啊！您看我们那个胡同啊，我们街坊碰着特别事儿都我们街坊啊。那时候你哪住啊？这你别管，哪住你别管，不往沿着不往东边，反正就是我们街坊就完了啊。我们这个我们街坊这老师啊，在庙里教学，是南方人。南方人哪个南方啊？过山东啊，就叫南方啊。他是江苏的南边，李老师在浙江省南边啊，广东啊、福建的还万南，在越南国呢万南，离着菲律宾呢还有87000多里地。所以说他就不服中国管了，越远越好。最好都不如中国管，对吧？说对地名的外听，这老师啊，教了四个学生，在庙里。你说怎么在庙里啊？奉着那个私塾都在庙里，住家户不成。您早上睡早觉，孩子一念书呢受不了，庙里都光棍堂。哎，他是两间房，这两间房啊，教了四个学生，一个人一月30铜子。进120铜，刨去房间没什么剩头。这四个学生呢都是大学生，顶大那16岁，都念四书，那是念四书就是大学生，其实都是小孩。顶大的那个16岁念高子，顶小的那12、13呢念大学。这老师不够挑拨呀，上了拳馆，什么给人看看信呢，写人信呢，你们白写白看吗？你得送着点吗？哎，吃吃喝喝呀，就进来这种啊。有什么打官司的，他就写成状啊，也能来，也来一气，收拾架送全来的。有这个买房卖房的，拉房线给写个字儿啊，又吃又喝又来钱，全来的。这老师啊，这天呢下雨天， 一早上学着上学来了，这么工友人找拉房间找他，有一下拉亭子了，让房间写字，那是文盲多呀，写这个房字呢他不能白写呀，又吃又喝赚一份欠钱。他临走啊，他嘱咐这孩子，我有朋友啊请我吃饭啊，不去啊，你们好好念书，你呢他们家人呢这功课交给你，你干学长，你给他们上课，他们要不听你的话呀，回来告诉我要重责。他走了，他走了吃饭去了，让这孩子看这孩子，你养得成吗？16岁的孩子，寡孩子，让他给看着，给上课，打他的领头先引导。你什么？老师走了，咱们玩了，上戏上戏上戏啊！老师这桌子给开了，弄院去，上耳光开出去了啊！老师那触板给开出去了，被我给卷出去了，在屋里这么一换脸，在学房子拿着眼睛，反正红的黑的，黑的是墨，红的呀，这老师怕是把那个银珠抹这么一脸，甭管手去，拿先生那胆把子，他那板子，得拿笤帚，在院子这么一蹦，这孩子，呦呦呦呦呦呦，正在蹦着，老师没回来，和尚回来了。和尚啊，打外边一回来，和尚一叫，嚯，哎呀，你们四个孩子刚才造反了啊！你听你把屋给拆了乱七八糟，脸上抹的什么的红的，金珠啊！这您老师那会儿色子，给你们判房，他都活半俩圈，他都舍不得，你这一抹脸呢？一包银珠不够，我回来就得挨打。洗脸吧，小黄孩子爸爸这么一洗脸，换了好几盆水。和尚啊，怕咱们挨打，帮着孩子给扎铺、搬上耳桌，都搬着好了。好好练，好好练。和尚走了，天热，这孩子浑身汗都面不了啊。这样子，这孩子也得克服着。太傻乎了，门口来做小买卖了，什么呢？夏天带凉粉了，门口的吆喝了，这孩子出来站门口，
1: 买凉粉过来，过来，
0: 买凉粉过来，什么呀？买凉粉说话这会舍得一块，我来一点的，我来一点的，先给我的，先给我的，落下。别忙别忙啊，撑完一个撑一个啊，给大学生别乱，多麻烦，给掌柜们四个一块，咱们一人一个，一人一个人得刷几回碗呢？得刷四回碗呢，把钱给我，我再擦中嘴，要不擦添一个，掌柜您喝的。您给我们来一块来一个钉子，那个凉凉的，多喝点醋，我们四人一块，你也省事，我们也省事。那凉粉呢，干小孩儿，凉粉乱的呀，你是大学长吗？这话多正经，冲着大学长，我不管你们小孩子钱，我今天我侄儿呢，缺了一块半，来一个钉子，喝了一碗冰水，这么大大碗，喝的酱油、醋、麻酱汤，乱了蒜。抓点烟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你想要做买卖就知道，谁递给钱的他递谁碗，大学长递给钱的递大学长，大学长接过来，谁手拿着块钱拿着碗，别乱拿，把这次序喝，我先喝，这小子不干，你先喝，你凭啥先喝呢？就你那大嘴啊，喝我那钱不够半碗。到他那儿啊，一碗喝就报完了，到他那儿钱就买，我一样花钱，我连碗都捡不着啊，要喝我先喝，大学长洗碗不回心，虚我 少喝，不许多喝。你这漏喝给你留点，
1: 不行，我先喝一口。
0: 这就抢这碗，这还乱讲，
1: 在那玩不行啊！你回外碗打了可不成。
0: 正着嚷着，老师回来了。老师拴着团扇，
2: 我念书这条件干什么？
0: 小孩子怕老师，赶紧买碗上叫他过着过瘾，
2: 没考验，没考验不念书干什么？
0: 跟老师说话，把两碗过来，这点儿一块，一块钱一碗，我们一人一点儿，钱都给了，还没喝，吃点粉。怎么的？讨厌了没有？
1: 没有啊，
0: 喝两会儿干嘛讨厌的？钱呢？钱都给了。他把这碗子抱起来，这碗子挺凉啊。他给人家拉帮线，又吃又喝，白喝吧，弄那么一肚子烧酒，这直烧糖，抱这碗，哎。你们这是念书的人呐，嗓子念热的，要一喝凉的可就鸡哑的。我尝尝，
2: 但是好啊，
0: 好，好你们小孩子不能喝，
1: 抱拳了，
0: 一点没上台干活了，全给了，你给我买卖去吧，走吧走吧走吧，买两碗走了。冲着车来，去去去，念书去，念书去，念书去。这还念嘛呀？这还念不下去啊？
2: 咱那儿啊，一坐，这大的就拧着小的腿一下，讨厌，要不全喝。
0: 小的啊，
2: 你拧吧，拧吧。
0: 啊，你怎么拧的？
2: 我没拧。
0: 哎呀，我腿都肿肿了！
2: 哎，我站起来了，把那么一挪，这椅子碰着这腿了，我没拧。
0: 完了，还碰的，不是故意的，你坐。
2: 老师一转脸，那屌子冲大鼻咬牙，你心不好吗？抱怨，谁也别喝，他一人抱怨。
0: 老师听见了，你说打他吧，自己亏心。
2: 你想怎么小孩子他一玩儿这劲儿，成不成他吧？
0: 得了，他半年前去吧去吧。
2: 这孩子拾着书包就走了，
0: 到门外头这大学长领着往走，
2: 别走了，
0: 咱们老师太难，
2: 把咱们两口都喝了。
0: 这怎么着呢？我们又不能说，
2: 怎么着？
0: 我有主意。咱们写在墙上写一首诗，让这边街坊打这么一过来，就知道一大家小和咱们两本，谁也不许不写。咱们四人一人一句，
2: 孩子一起写
0: 写。我们那儿念书啊，都没有铅笔、钢笔，都是墨笔，一人带着笔袋，就那么一户口的，拿个完笔子，拔个笔帽，往哪儿写呀？往这顶着墙上写。对着庙门呢，是个没大眼的。那也没有写什么，小孩子写什么出题的诗啊？四言，大学长写啊，弟兄四人，写二的过来挨着写，共凑四文。第三个写啊，买碗凉粉。小的讲了半天，写了一句，老师独吞。您瞧这四句不是还挺合辙？弟兄四人，共凑四文，买碗凉粉，老师独吞。写完这四个孩子玩去了。这四个孩子刚走，过了一位进典。这位进典老先生不在我们那层住，横在别的城头住。他打他们路过呀，看看风景，走这一瞧这庙，好大工程。一瞧这匾写着赤电能有功，哇，一瞧这碑大辽朝建造，这边这碑呢，永乐四年重修，哇，把重修那年到我今年六百来年呢，这是个顶针，我得看看。
2: 进来了。
0: 进来呀、啊，头层殿。头层殿呢，是这大庙和那都这个啊。头层殿是四大天王。
2: 头一层殿呢，刚刚要过堂，跪着脸一边坐俩。
0: 这四大天王，
2: 两丈八的这个化身呢，
0: 脑袋顶顶那天花板。大爷皮包二爷剪三龙四叶伞，
2: 就是那封神榜上四将啊，魔殿四将啊，魔力精、魔力红、魔力白、魔力瘦。
0: 大爷举个琵琶，那琵琶就两丈来高，
2: 指哪够这么多，手指头这么长。我给发这琵琶，这四个字叫风调雨顺，这头一段叫调，是吧？脸的颜色各式各样，戴着五花冠。皮鲁帽，那脑袋呀比我们家那水缸还大，两丈八高，脚丫子比那桌子长，穿着那个盔甲，一层一层的那个鱼鳞甲，兽面盾口，弹着琵琶，
0: 这近眼老乡一瞧，
2: 嚯，好大功程！打重修那年到如今六百来年呢。这个金贴的大赤金呢，一点都没动。
0: 哎呀，我是念书的人，我要瞧见这么好的景致，我要不提首诗，可辜负这景致。
2: 得提首诗，
0: 一撩大褂，笔砚拿着管笔来，
2: 可没有写。
0: 这大殿子哪写？写的别人看不见的，转悠半天呢，出来了，出木二楼也不能写。出了山门了，一瞧这影子这干净，得写影子这吧。他一写影子，按闹着错。怎么呢？头一个是他近视，瞧不清楚。第二一个呀，小孩子写字啊，写字矮。小孩子不成年嘛，他不是身上矮吗？他就怎么样？他不是写字矮吗？成年人身上高，他就写得高。孩子念首诗，他没瞧见。他就这写，这尺寸怎么合格？他不是越写越往下吗？
2: 他刚往下写啊，
0: 最末那字啊，跟笔那头一个字就连上了。
2: 你要怎么巧呢？
0: 头句写什么呢？天王殿神大化身，
2: 天王殿的神像，两丈八呀，大化身。
0: 第二句啊，身穿铠甲似龙鳞，
2: 一段一段的。
0: 第三句呀、啊，这个老先生没词了，他这学问呢跟我也差不多，
2: 两句就没词。
0: 哎呀，写什么呢？
2: 哎呀，第三句，嗯，大话真好啊，两丈八是站起得三丈多。
0: 哎呀，那脑袋
2: 俩人搂过来呀、
0: 啊，那嘴比我们家那锅大。这吃馒头，这么大馒头到他嘴里蹦高，这吃饱了一顿饭得做。
2: 好好好，得了，得吃饭吧。
0: 第三句吃饭，第三句写什么呢？顿饭吃米八九斗，一顿饭要吃饱了啊，得吃八九斗米。第四句写什么呢？一想到吃多，他一定拉得多呀，
2: 得拉屎吧。
0: 偷工拉屎饿死金，
2: 也对呀、啊。
0: 一顿饭要吃八九斗米，要一拉屎，这一把不觉得不给万国金。写完了，拿走了，拿走了。这个过五点的不凉快点了吗？老师啊，睡一觉，苗也醒了，出来溜达溜达，兜兜风，穿着小衣裳，拿着一把锤子站，站在门这儿。今天心里很热呀。这是很凉快点儿，一条影子黑乎乎一片，什么人家那写的诗？我看看，下台阶过就看，一看就要念，一念后难听，
2: 怎么这是两首诗？
0: 一首四言，一首七言，三把诗，他连着宗了，他一念呢，按十一言那么念了，还一首诗念，
2: 比这小胡子。
0: 天王殿神造化身，帝君四人，
2: 嗯，
0: 好，好，
1: 是很别致。天王殿的神将是弟兄四人呢，
0: 好啊，
1: 国家四将嘛，亲弟兄四人，
0: 好好好好，
1: 身穿铠甲，是龙鳞共。

那天是不是不一样了？光是要两百八，光是我这个。

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不放，

我们中国，

生呢？

我们的人不是好欺负。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您说咱们这说话这语言呢，值得研究，挺好的话。他这么一说出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人吃人来，又好听又美。一越说呀，我们越爱听，这是也是学问。也是会说，其实一句话，这句话他说着就好去听，换别人说也是这句话，他说出来就别扭，那意思不一样，这就让我感受了。我们我家人呢，烧水、做饭都用的液化罐，这液化罐呢，没有管道，不是管道，到时候一月我一瞧就走多少事儿就完了，这个用完又得换去。我把这液化罐呢，就套到自行车上了，把钩一挂，刚出去，就遇见我们街上小伙子，头一句话就把我气了，哟，白大爷，你没气儿了？啊，我，没气儿了。他又说一句话，白大爷，你们家人口不口不多呀，怎么老断气儿啊？那可是我没事还惯着玩儿，你管得着吗？我一拨把，我就不换，不换我饭怎么办呢？我饭碗吃去，拿一饭盒，买了八两米饭，八两我吃不了，给我爱人拿去。嘿，晚上省着做了，也就够了。我叫个溜肥肠，我这人爱吃大肠，不大的功夫，服务员呢，端着好几盘菜，可喊，哎。谁的肠子？谁的肠子？谁的肠子？哎，我同志，我的肠子。哦，你的肠子，你怎么不粘呢？肠子是你的啊？这肝了，肝了，肝不是我的，我就剩肠子了。我夹了一肚子菜，刚搁嘴里头，我站着呢，打外头来了四五位人。这四五位人进了一个，站在桌子头上，一瞧我站着吃，以为我吃好了吗？从外边是喊，还高兴嘿，别走了啊！这老家伙这就完了，我的，是我饭吃完了，是我这个人完了，完了，我早就完了。我把这菜饭夸嚓，就折了三盒里，我拿家吃。吃完饭了，我坐在椅子上，我想这茬儿，哎呀，没气儿了，你家老断气儿，这就完了。我这人运气呀，外头有人叫门，叫叫，叫叫，我外头来了，你别叫我外头，呵，手巧着呢，修理板桥底收音机，修理手表。不走，打打手里鼓励鼓励就走了。我家里有个木头大塑钟，坏了好几年了，我打算把它卖了就完了，不要它。他看见了，教教，哎，我给您拾了拾了，修理修理。啊，我就甭修理了，我把它卖了就完了，别不买了，他就抱走了，一直就没来。这天我正运气呢，我外甥来了，教教，教教，我谁呀？我是您外甥，我给你送钟来了。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啊！我开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一下就开了快了，我们爷俩就吵起来了。这会儿王大娘过来了。给全家人了，我把这意思跟王大娘一说，王大娘也不愿意了，这么是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说给你做一个送工呢？他你这是活着呢，活着别说送工啊，那你得说向遗体告别，他这也说了。
2: 就是一个无工作者啊，抓一个题目啊，就得说这么一段。他这个小笑还得招乐，得招乐，就有拿 里招乐不当什么，招乐了不算什么，谁不能招乐啊？那小孩还招乐呢，啊，四五个月抓住闹就乐，这话我也不否认，四五个月抓闹是可乐呀。那像我不行了，我六十了，我要冲人抓闹这个不老好看，也得说话，那个说话这个又起什么作用呢？说你说话这事就弱，你说话呀，你要往大了说，往小了说，都是说话。那个往小了说吧，那个话呀是开心的钥匙，往里边这心里有点闷气啊，这事情啊挠头。旁边呢拿这话这么一给他解释，当时呢心花开放，这叫话是开心的钥匙啊。还有呢，画是拦路虎，这画是拦路虎是怎么讲呢？对方啊怄气啊，仇视，这说不了几句话打起来。这位呢忍，那你先别打架啊，因为什么呢？如此这般这般，把这事情这么一解释开呀、啊、他不打架了，俩人就变成朋友了啊，以敌呀、啊、化成友，他这也是说话，这是按这个什么上啊，画人路虎这个做。你要按那个平常街面上有这么句话，说什么呢？说是啊，金瓶彩挂全凭喝挂，做贼弯窟窿全凭不自呢。这句话呢差不多的就是后头好解释啊，头的那句啊，什么叫金瓶彩挂啊，全凭说话呢，也就是啊街面上就生意啊，金瓶彩挂就生意，我金呢是墙面算卦，就是这一个金呢包括七十二门，这七十二金瓶呢啊，有时候是卖药，不是卖药，单有一路瓶，说那个瓶呢有七十二瓶啊，嗯，都是什么样子呢？你不能不用对解释它了，你解释它很费时间啊。彩呢就是电器牌，挂呢就是练把式，这得说话，不说话挣不了钱。

他就挣钱了。那店面上练马似的，拿着那烧子棍子，哗啦哗啦哗啦嚷两声，回人了，就回头啊，踢上腿啊，练上拳，这就不练了，人都围上了，说，咚咚咚咚，一说滔滔不断，让人听着，哎，津津有味。这回头啊，外头要练的时节，真得开主门啊。什么叫开主门啊？什么叫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腿啊？啊，咱都一天没走八百啊！诸位老师傅，我要练，您能捧场？他拿着话呀，把人先稳住了，谁也不好意思走。这回头再练一套，练完了再要钱，全给钱。这叫什么呢？这叫生意盘。嗯，净说不练嘴巴，净连不说呀，傻把式。这傻把式啊，挣不了钱，非得净说不练那个把式啊，他那个说话。踩是什么呢？编一碗啊，编一碗呢，不会说话不成啊？那编一碗那个大盆、大碗、大盘子在身上捆着，他怎么出来的？他非得说话，不说话呀，他也出不来。他一说话，把你的精神就岔开了，他会闹鬼儿。这是踩啊，外国戏玩也如是，现在叫魔术。他可是不说话呀，他有这个乐器啊，这么配着，没那乐器，他那东西也出不来。他这个金瓶彩挂全没说话，做贼弯窟窿全不自由，做贼的不说话，做贼的站在房上说话啊，他在房上待着，人睡着了他好下来偷啊，人家老不睡他着急，在房上你们怎么还不睡呀、啊？睡着了我好下去，没那事，他这么一说他就犯案了啊，贼不说话，贼。他还不说话，说这个闹贼，这个事情家家户户都得注意啊啊！说晚上睡觉门窗户闭啊，要严谨，怕闹贼啊。可是这年月没贼，虽然说没贼没贼的，你睡觉也得留点神呐 啊！你回头不留神，你会丢东西的。你让张晨说的，让张晨负责，我也不管这事啊。反正你得留点神。说那个贼呢，他不说话。他外头要有动静，你屋里头啊，你沉住气，沉不住气，哎，你沉住气呢，就不丢东西，沉不住气就丢东西啊，怎么的也有当。这贼是怎么呢？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点灯人未睡，合作金必须。也这么讲，你要把这常识啊知道啊，就吃不了亏。偷风啊，外头刮大风啊，这个睡觉门窗户闭都得留点神。啊，怎么呢？晚上你睡觉天挺凉，扑通院子一响，其实撞人来了，你要这么想呢就坏了。哎呦，风大，把什么给刮下来了啊，嗯，那就坏了，那你不能大意，他外头一有动静啊，你得留点神，出来瞧瞧，哎，这偷风不偷月，大月灵地贼就不上房，怎么贼子一上房啊，有目标啊，就看见了啊，偷雨下床雨，哗，大大，有点咱这先别睡啊，不出雪，下雪没贼，下雪怎么没贼呢？他晚上丢东西了，天一亮你顺着脚印捣吧，连贼窝都搞着了，不出雪，也能人未睡，咳嗽心必须，外头一有动静啊，你把灯开了，坏了，那贼不走了，怎么你这亮，他那儿黑呀、啊？你瞧见他，他瞧见你。你摸了几口人，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啊，他敌都敌不住。哎，他先把这个真假虚实都看见了啊，咳嗽心必须，外地有动静，无时咳嗽、哎。那你就告诉贼了，您别闹了啊，我可害怕啊，大脚，我这就睡觉，我睡着全你的。外地有动静啊，屋里头说的挺热闹，不说了，挺亮灯本儿，把店门关了，这贼摸他就跑。他知道你要别逮他了，他这个贼呀、啊，不说话一定的，他也有说话的时候。说，贼怎么还说话呢？这多真事儿！我们家的话有一回闹贼，他这个可不是现在，他这个贼瞧上我了。多真事儿呢，就是闹户口面那年啊，闹户口面那年呢，粮食也不好买啊，弄那户口面吃的挺垃圾。人人都着急，在那边这贼怎么瞧着我呢？他那个社会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你看现在我说吧，就说我个人啊，我穿什么衣裳啊，都上台，穿什么衣裳，我谁都见，

0: 穿一身啊工服，我就什么人我都能见，什么台我也能上，怎么这就是礼服。但是旧社会不行，旧社会他老得架子。您拿现在说吧，我呀、啊、不穿几件啊特别的衣裳啊，我是心里坎人的，家里头有饭，这粮食啊打这一号我就全取了，把这一月的全取了，这一月不用零买怎么的，富裕全够，钱呢也够，出来的衣裳啊到什么时候啊换一件成，我当精精都有。说那阵不成，那阵您在那个闹混合面的时候啊，这正经是那正经买东西放个面一天发行式着急啊，可是上台呀、啊、老得是那么回事，皮袄大衣直毛随他领子随他帽子多那么那样，因为什么那是外表，他那是社会的讲究呢，你穿的呀挺狼狈啊，回头台底下不爱看，他就回头能蹭往下蹭就进来了嘛。其实着急不着急，真着急，那阵皮袄大衣啊可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这身衣服不穿的我再换一身，那阵就那身，那身衣裳好些个拆着他见着，他不能叫衣裳，在我身上就不能叫衣裳，在那社会，在我一身上叫什么呢，上台啊一件行头，走到街上这身就是逛街啊，有人情饭坊去这就是礼服，晚上睡觉这就是被褥，死了呢这就装了他皮袄大衣就这身啊，家里头啊就光烫鞋儿，连被褥都没有，被褥他都当了卖了，他就老买粮食赶不上嘛，这是唯一的传我呢，他怎么传我，他说这传人呐啊出了进去的挺干净，一定他富裕，他哪知道吗，我就那身我女人的也那身，他那些棉袄大棉袄晚上睡觉连枕头都没有，枕头呢就是枕着我的靴头，我一只我女人那只，他干嘛呢，他那鞋他那鞋不能做，没把点就这么对付，没办法呀啊，这谁呀上我上去，他一门我就行了，怎么呢，他我们住一间北房，住北房是后生炕啊，后生炕呢我脑袋是整冲着南呢，整顶着那门，那么我在那门那儿啊，我女人她那身冷啊，她那身没皮的，她没婚食啊，我这两件婚食呢皮袄大衣啊皮帽子我这系着这盖啊，顶着这个门，我女人呢在中头，我在西头，中头她那会儿屋又没火啊，那么她那身啊就脏很点，这贼进来了他一开门我就醒了，那凉风一吹脑门子就行，我瞧啊蹲着进了一人，就把门关上了，指着脑袋，我可没嚷，你说你怎么不嚷呢，我心里明白，我要一嚷贼人胆怯，屋里黢黑，他一害怕他手上拿着家伙给我一下，你说不这不是吃亏吗，反正我屋里没门，你转一转就走了就完了，可是我可不敢睡，我说你俩虚乎的眼睛瞧着呢，他把呀门又对上了，他屋里摸摸地这门没有啊，摸上一摸呀，我这身皮袄大衣穿着皮帽子我系着带看不下去，靴头一直枕着呢，地连鞋都没有，一摸底光上鞋，还那么摸呀，摸得我女人那身啊枕着我一只靴头还摸，我没码，我心说你还不走吗，他摸着这个东南犄角的可把我吓一跳，东南犄角啊我那有存样这样啊，存着四斤稻米舍不得吃，那不好买呀 啊一盘子，我一想啊没错，他绝不能够抱着盘子上房，连盘带米100多斤的犯案，一大关呢这贼呀他都迷你贼不走空，抓一把呀倒急了，你抓一把他连一碗饭都吃不了，也吃碗稀饭，乐得乎我交个贼朋友呢，瞧着他到那儿啊，他一摸呀上的是一个锅盖，他把锅盖拿起来立地下，把你的拿手这么一点呢是你命，我不好说话，我怎么看呢，我今天你抓点吧，抓点走吧，我也睡觉了啊，他站在那儿发愣，呵，这下可损了。 怎么呢？贼起飞智，他把他那味儿的棉袄脱下来了，铺在地下，他又抱那坛子。我心里都快呀，心里说好小子，你个孙子，你这主意可缺大德了。你那个意思，把你这棉袄铺那儿，把我这个米倒你棉袄上。另外坛底上也就给我剩个三两半斤了，啊，搁那坛子，你再摸着领子半斤，你滴了滴了走了，绝粮。这我可对不起你啊！现在这你对不起我吗？我就对不起你了。他扑进这棉袄了，他又抱那坛这功夫，我这个手就顺着炕边就下来了，我就把这领子蹬蹬住，这领子往上这么一抻，他也没有声，我就压到身底下，我心里痛快了，成了，我就偏袒下了。怎么了？我这身废物呀，你这棉袄就褥子了，我这不多点坦爷吗？瞧着你，我把这坛子抱了，往地哗一倒。
1: 北京时间20:00。
0: 他把这坛子搁那儿了，他一摸，他那意思摸着领子大筋，他就都走了，一摸没摸着。一想起一定是错了地方了，往那边摸吧，往那边直摸的西墙，没有，往那边摸摸东墙，往那边看，往那边窗台，怎么摸也摸不着了。他也纳闷啊，是出根了，这鬼子包里就这么一点地方啊，紧着摸摸不着啊，他鼻子出事儿，这贼纳闷，他鼻子这么一出声啊，我女人醒了，女人胆小，我媳妇拿脚直踹我，快起来快起来，有贼了。我沉住了气了，我说我女人，我你睡觉啊，没贼。你说没贼，他说的话了，不能，没贼棉袄哪去了。
2: 白月清风阵阵凉，一层白露一层霜，严霜沾打竹根草，挂大点甩子，荞麦梗根上也。这什么词儿啊？何景亮，这是我的词儿啊？不是，这是我跟我嫂子学的。我嫂子谁呀、啊？我嫂子是说话就出来，王佩臣。这是我嫂子，怎么就这么两句啊？叫大声！刚才你想见这个魔术啊，戏法，好几个人，又有道具，又有乐器，到我这儿听听，一人，哎，也没有随身，也没有家伙，就俩肩膀扛你脑袋。就这么叫啊，说人肉得说白话，您那得说乐乐，反正您得乐，您不乐，您不乐我也没主意，您不乐我也不能下台办的位置隔着您去。我今天这题目是什么呢？叫小淘气儿，这是啊，小孩啊淘气。说这小孩啊，这阵儿呢跟旧社会就不一样啊。这是说明旧社会那孩子淘气，说现如今的这个小孩啊，玩耍游戏跟我们那人都不一样。你当我呀是到这五多年的小孩啊，说这阵儿小孩啊，您瞧，不用说呀啊，上学的，就说不上学的啊，您瞧三五成群。这一条胡同啊，有个十几个、二三十个不等，这一块玩儿，你想干嘛？排队呀、啊，哎、什么也赛个跑啊，抢个旗儿啊，开个皮球啊，都是游戏的事儿，体育都好。你看到我们那阵小时候呢，没有这个游戏，我们那阵什么呀？说出来呀、啊，二十多岁弟兄他都不知道。您不信呢，跟50多岁、60来岁人打听，准知道。干什么呢？打铁锅啊，葫芦喝着眼儿，喝边儿。哎，您家这游戏，打铁锅，怎么打铁锅啊？把鞋都脱下来啊， 这一群孩子把这鞋呀，一只一只都立在一块儿，立一只。孩子多了不就多了吗？那鞋，一拿着一只啊，往地上打，光脚，应该打一天鞋装，袜子也袜底也磨破了。啊，脚也脏了，回家还得让妈妈给洗脚。这回有个钉子、瓦肠啊，把脚扎了，这是长装，这是打鞋装。啊，喝冰，到北京啊叫壮工，赢什么的？不赢钱，赢这个东西太特别。二十多岁的弟兄啊，他听着新鲜，叫什么叫银拱的，车边了银拱，这拱是怎么意思啊？把这腮帮子拱都拱了，拿腮帮子拱。啊，到冬天了都裂口。
3: 我这点儿。是话呀，是三个头，怎么三个头呢？头绪乱。说黄泥岗智取生辰纲，怎么三个头啊？杨志，这是一个头。晁盖他等是一个头。这老管家呢，这是一个头。故此是三个头。这点呢得摘着说，先得把这个杨志。这头把他表明了，啊，说杨志走非止一日，非止一日，这话就全有了，几天都可。这个杨志呢，可就过了这几天，这地面这暗流可就有了，啊，说一个嘴难说两件事啊，那黄泥岗就报案了，这来这杨志就是黑人了。杨志也明白这档事，白天呢就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休息，晚上啊快黑了这才走，吃饭呢得等这个天明才能打尖，夜里走打听这点下落，各处哪有山寨呀，竟打听这个。他不是一天呢，杨志这个盘费呢可就花没了。他接因临走时节慌俗，说这个盘费这个钱完完全全是两个虞侯带给的，他身上所带的钱不多，这几天的功夫花的没什么。这个杨志走了这么一个多半宿啊，这多半宿站个夜里头啊不那么热凉快，这个地方杨志可不知道属青州关，这个天气亮了本人还得走路，哪儿有个村镇呢吃饭，肚子里头有点饥饿，说这阵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日上三竿，走了这么一个山村，这个山很多，那当中间可有这么一条道，打这个道拐过去一看，这山环的下边有一个村子，这村子可是村子，人家不多，这人家也就是个二三十户人，可是在这山坎这儿啊有这么一所房子，前边有一个篱笆门，这篱笆门上头啊挑了一竹竿，啊挑了一竹竿把这个葫芦，葫芦上写个九字，这个不问可知喽，这是卖酒的地方喽，他既要卖酒的就能卖吃，一看这后边按这山旁上看呢，哎，有这么个十来间房子，虽然说这个石头堆的没有砖瓦呀， 奉这个挨着山住的那个房子完完全全拿石头砌起来的，拿这个灰这么一抹梗啊，老远这么一看爆皮似的挺好看。说房上它要没有瓦呢用什么呢，完完全全呢有用这个石板的啊，不是石板的也是那个草等等的，这是石板，青石板，很款式。这个意思啊，虽然说山村山坡上啊有点地稀稀拉拉，杨志这儿先歇歇吧，此刻这个样子杨志可就进了这个酒店，一瞧这儿挂着一个草帘子啊，一伸手把这草帘子一掀，往里面这么一看，呵，这屋里头啊是三间，这个三间呢挺大，前头有门后头有门，斜出来是一间柜房，在这两间都卖座屋里摆着这么个六个桌，两边都是凳子。杨志就这儿吧，自己买这个草帽，喂，那凳子一放，把拖刀往桌腿上一立，往凳上一坐，打里头出了一个年轻的，这年轻的二十来岁这么小伙儿，装型打扮，肩头上搭了一带手，嚯，客人啊，今儿您很早啊。杨志点点都不错，我是行路的。哦，好，您呢喝酒啊，是先给您呢泡碗茶喝呀？这杨志副中军说，茶呀，你们要有现成的给我倒一碗啊，我喝一口成了，预备点酒吧。好了，您呢，我给您倒碗茶。拿大碗呢在这柜房这儿有把大水壶，倒出这么一碗来，什么茶呢，枣叶茶，这香气没有什么很好的茶。递给这杨志啊，先把这碗茶喝了。嗯，好了，给我预备点酒吧。啊，您喝什么，是黄的是白的，什么好啊，给我来什么啊，先给我来他四斤。哎，好，您有什么菜呀？这年轻说，那个菜呀别的没有啊，就是这个老鸭的鸡蛋，老鸭的豆腐干，别的没有。哦，好吧，有什么是什么。肉呢，肉啊可得赶集去，离这儿还有二十多个地，可是不预备肉。嗯，那么你们要吃饭，我们吃饭，您说我们一个小买卖还吃得起肉吗？哈哈，哎，也就是素的。您回头吃什么呀？我们这儿能给您预备，别的可没有。有馍，馍就是馒头了，有大火烧。嗯，您要吃面呢，能给您做碗面汤，可是素的。行了，回头啊，你给预备点馒头啊，做碗面汤就行。好了呢。不大伙儿啊，所要的东西完完全全摆这儿。这杨志头一个是练武人，二一个走了这么一宿啊，肚中又饥饿，连这个酒带这个菜连馒头带面汤啊，不大伙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呢，全吃完了。吃完之后，杨志可心里难过，难过什么呢？没钱。杨志这个人呢是个英雄，哈，这个跟人间对面不相识，让人写账不像话。说我要是压点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压的，浑身就这身衣裳，这个刀。我可不能撒手，用什么呢？这个刀我还得访查这案子，这案访查之后，这个刀就是我的命， 没这个招就没了命。到这时节呀，脸。

0: 们一红一白的。这个小伙子今儿给打了碗漱口水，杨志啊，这漱漱口，这小伙子这么一算账，这一算呢，您吃的是点酒带菜，960，还不到一贯钱，挺便宜。杨志一点都不好，不多呀，哎呀，真便宜，嗨，一个山村儿，锁上这儿照顾主啊，没有远的人，全是方近的，十里八里挺远的。老主，我们这酒还真好，大伙儿照顾，不敢多算钱。客人绝不能多算钱。
1: 是啊，我没说你多算呢。
0: 哎呀，还得给小费，这个在下您了，伺候的周到啊，您就多给你；伺候不周到啊，您一文钱不给也没赚。哈哈哈！哎，杨志说，一共给一贯二吧。嚯，谢您的，让您多花钱。哎呀，可是一贯二啊，零钱少点啊，
1: 可不少。您归了毛病，吃了不到一贯钱，
0: 您能给那么些个，那还少，谢谢谢谢。哎呀，伙计，什么是您的客人？哎呀，可是你先给我记上啊，先给我记在账上啊，过个三天五天呢，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一天两天呢，我必要把这个钱呢给你补上啊！不但一贯二啊，还需多给。现如今呢，我是囊中空虚啊，没有别的，你给我写上账。这个伙计小伙一心良计，哎，客人，这个可不行，您的。怎么说呢？头长莫下的。说您呢也没上我们这儿来过，我们也不认得您，对面不相识。您上这儿吃完了喝完了，可是您回头还说给零钱，给零钱不是您也不给吗？写一贯二就是写十二贯，您不给啊？说这个我们也没有账，一小买卖，这个事情您给现钱，您不给现钱可不行，没有地方写。哈哈哈！再说我们也不认字。这账也没法写。这杨志脸就红了，哎呀，说这一位小哥哥，我实实在在是没有钱的，绝不是白吃白喝蒙事的啊，这我要有钱能跟你说这话，说这个事情您呢，客人，我也不能当这家，也不能做这主啊。您这么着，我到后头啊，跟我们掌柜提提。我们掌柜的说愿意赊，那赊多少也没关系，那归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说不赊，回头我们掌柜说出来，有什么话您跟他交代。这个小伙子一转脸就奔后头。他这是前头有门，后头有门，后头是入间儿。这杨志一想，真正岂有此理，可叫手不无钱到处难呐，一文钱逼走英雄汉，我绝不是蒙吃蒙喝的，既因我赶上这个，我腰里没钱了，那我不吃饭成吧，我各处得访查呀。哎呀，这个掌柜的出来，我要跟他说什么话呢？自己一想，无言答对。我呀，走吧，等我呀把这个案访查好了之后，我再给他送钱呢。姓杨的是绝不白吃人家的饭。说到这儿，这么一伸手，拿起大草帽，拿起这个拖刀，可就奔前门，三步两步就出来。出来他原本是下坡路，万 这下坡这么一走，脚底使劲蹬，我算对不住他了，写也可，不写也可，改天有钱我再给他。看这个方向啊，我认准了这道，完了，迎着冲冲冲冲，万家这么一走，听后边有人嚷着：“朋友，就这么走吗？”这掌柜来了，这掌柜的原本在这个后头院了，这伙计这么一送信，说吃完饭没钱，这掌柜一听是这可不行，不认得，您出去瞧瞧，掌柜出来了，嗯，他走了，他这一走，这掌柜的，真有正事儿啊，追他。这个小伙子说：“掌柜的，这人这个儿可不小，手里还拿着一把家伙。您要追他，他要拿着家伙，三句话不投机，要一动手，您可吃亏。”掌柜的一乐：“哦，拿着家伙，一定的就白吃白喝吗？我还怕这个，把我家伙取来。”这个伙计到后院就把他家伙取来，本人接着他这把刀，也是一条破刀，一出这门后头给追上。这小伙计也当时屋里没买卖，就拿着一条顶门棍子，后边就跟着掌柜这帮忙。这掌柜如不如不如不如不如往下边这么一追，一边追一边嚷：“朋友，我是白吃白喝，吃完了就这么一走吗？哈哈哈哈，今天可没说的，你要是吃完了饭说没钱呢，站在那儿等着我，我掌柜的说好的到局让你走，就你这样子怎么着，伙计一转脸你胆走了，你还走出去吗？朋友站住，如其不然我可要说别的话。”这杨志可就不能再走了，怎么呢？他后出就是出来的别字了，哎，这个难听不难听？杨志一转脸一看这人，呵，好样，这人的年纪啊，在不到30岁，28、29，这么一个五短的身躯，车轴汉，5尺多高的这身量不足6尺。可是胸宽背厚，肚大腰圆，可是瞧那样可是壮，圆缝脸啊，两道半截眉毛，大眼睛，单眼皮儿，小背头，塌鼻梁，大鼻头，高颧骨，枣汤色儿，脸上有几个麻子，头上绑了一个牛筋发卷呐，别的一骨头尖儿啊，可戴着这么一个鸭发帽，就是那个叫一字巾呢啊，鸭发帽软摊儿，穿着呀麻上身，黄麻的，这种名字叫是就叫那个革布，说麻的呢是他这本质，革布这么一上身啊，革布这么一裤衩，光脚丫子脚底穿着两只夹座撒鞋，瞧这人可是结实，胳膊腿起腱子肉，上头汗毛挺厚，护心毛多长，有点青一居的胡子茬，手里拿着一把家伙，这把家伙是坡刀啊，不到3尺长，背儿有一尺，刃儿有一丝，一瞧这家伙就知道是好家伙，因为什么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杨志是个练武的，一瞧这家伙绝不是笨家子，这人行家，一压这刀噜噜噜追过来，杨志可就把这个皮套就甩了，他这个破刀的皮套啪一甩，草帽跟着皮子带这套往旁边扔，本人一捋这刀，哎，朋友，你追来作甚？这掌柜什么？追来作甚？ 相好的嘴是抹石灰白痴，这个上别处蒙去，在我这儿你可蒙不下去。今天可没别的说道，你给钱。哎呀，朋友，惭愧的很呐，实在是囊中空虚呀、啊，我绝不能白吃白喝，日后增还相补。废话，增还相补，这话提不到。今天你给钱就给钱，如期不给钱，你身也没穿树叶儿。哈哈哈，我可要是扒你。这个杨志一吸凉气说，朋友，你敢侮辱我？这掌柜说，什么叫侮辱你？买卖生意，要来了一主吃完了一抹嘴让我写账，我这笔账写哪儿啊？写瓢底下，一块水分不该了啊！你打算怎么样？杨志一摇头，朋友，今天你可挤得我没路了。哎呀，固然我吃完饭没钱，我脸上惭愧呀、啊，我不能见人，故此我才走。你追在半路上跟我要钱，没钱，你还要怎样？还要怎样？朋友，你不拿那刀吗？你那个刀大概也不是修脚的，我这个刀啊，可也不是为刮脸的，咱们俩人比试比试，你要赢了我这饭你白吃，赢不了的话，今天呢，哈哈哈哈，多多少少我得留你点东西。杨志往后一撤步，哦，朋友，今天你要跟我比试比试，好，我就奉陪你走个三招两趟，好嘞。
2: 我是广告机器人，节目暂停。
3: 您的心理顾问，您的健康专家，天津圣安医院专业治疗失眠、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疾病，咨询电话022-8825-2211。
4: 天津卫协医院泌尿科引进腔道介入治疗技术，专治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尿道炎、性功能障碍。腔道介入是世界组织倡导的治疗最新方法，其最大的优点是疗效好、无痛苦、费用低、恢复快，受到医学权威人士的充分肯定，并对男性各种疾病的治疗更是立竿见影。卫协医院地址：和平区云南路一号与贵州路交口，电话2782-8222 2782-8222。
5: 我是广告机器人，节目继续。
0: 这个饭馆掌柜的往前这么一窜身，这一窜身啊，把这个刀往他这胸前这么一抱，左手刀一反腕，左手抱这刀，刀刃冲上，刀背冲下，拿这个右手呢一捧他这泼刀这道光，这叫博舌吐信呢、啊，万里这么就地招，说碰肚子上，碰肚子上放炮，眼看到了，说杨志不慌不忙往旁边啊一闪身，您可别要杨志身上高，特别的灵敏，他这个刀呢，杨志这刀呢交在左手，背着这刀往旁边一闪身，滴溜一转，让这掌柜这刀扎空了。这掌柜的这刀扎空之后，认着对方不要动手，杨志没还手，这人哎呦呵，这一招没地上，跟人儿把这刀一磨盘式，就奔你杨志这磨来了。杨志 万家增益还有。你可别瞧杨志啊身上高，这益还有啊就打他这个刀底整过来，这刀过去之后啊，嘿，这个卖酒的又是一个反提丝，这个反提丝呢杨志万回一个蛇吞鞘，等着一纵身又退出丈人来远，三招没还手。这个卖酒的一请这个招，嘿大哥，我说你为什么不还手，你那招大个旗是修脚的啊，你不是动手的，你这是个买事的怎么着。杨志嗨了一声，哎，说朋友，皆因我呀囊内空虚，吃完了饭没钱，我脸上不好看，你追出来了跟我动手，我是不得已呀，不奉陪，我与你无冤无仇啊，哎，又吃完了饭没钱，故此让你三招啊，你要是是会的赶紧回去把这笔账啊给我记上，记上之后等我缓过手来，我是增还相国，绝不更改。这个卖酒的一听一皱眉，还朋友，我给你写账，这个账我怎么写呀，你姓字名谁我都不知道啊，咱们俩没见过呀。到这地方杨志叹了一口气，一跺脚，嗨，说朋友，你真急得我呀，谁让我邮了没钱，说出我的名姓来辱没祖先呐。那酒馆掌柜一撇嘴，呵呵，你可真是拿枪做吊打啊，白吃白喝还辱没祖先，你姓子名谁我听听，你这口音也不是我们山东人，什么地方人你说说啊，只要能写账我跟你写账，蒙吃蒙喝不成，辱没祖先，你祖先只要是有名姓，那我这儿跟记上没关系，嗯，也不记上咱们就交朋友都成。杨志到这儿一跺脚，说朋友好，手中无钱到处难呐，在下祖居可不是我现在的地方，皆因我是火塘寨天波杨府之后，后手我迁移到陕西，我是关西的口音，关西生人呢，姓杨名志，江湖还送我一个小小的匪号叫青面兽，在东京殿帅府当过治军。说到这儿再看这个卖酒的掌柜的，上一眼下一眼一看，往后退两步，螳螂就把他的破刀啊扔地下了。哎呀，说您呢就是在东京殿帅府当制使的杨志，杨志使哦，江湖人称青年兽，就是阁下。哎，这一提人家认得，这杨志脸上更不好看了。嗨呀，休要提起，惭愧惭愧。哎呀，小子不识高人，哈哈哈哈，你老人家来在此处，小子实在不知，得罪得罪。说这儿万前一上步啊， 单腿打尖跪地叫人家行礼。这杨志一看这样子，赶紧买刀也撒手了，过来用手相称。哎呀，掌柜的，何必行此大礼？请问掌柜的尊姓大名？这个卖酒的站起来，叫这伙计把刀给杨爷捡起来，把我的刀捡起来，这儿啊也不得细谈。来来来来，重新回去了，哈哈哈，失方才有失应后啊。来来来，里边传话，又把杨志啊给让回来了。杨志脸上不好看了，人家这么样的牵挂，来在里边的让在柜房里头重新给摆上酒。哎呀，这一位壮士掌柜的，施方才多有多罪，请问尊姓大名？这个掌柜的说，我提起名姓来您也是不知道，姓因什么呀？我是个后生，哈哈哈，无名少姓，我是青州的人士啊，我在东京啊打小时候小徒，我本人呢姓曹，单字名正，我是屠户出身呢，人家送我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操刀鬼。操刀鬼曹正。哦，皆因我呀由打小时候就好习这武术，我拜林冲林武师为师，那林武师啊是我的老师，近来呀又听说我老师啊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太岳，发配沧州，后手这个沧州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哎呀，杨志可就乐了，说阁下是林武士之高足啊，哈哈哈哈，我还见过你的令师啊，现在你令师如此这般这般这般，就把林冲啊怎么打这个沧州火烧草料场，现如今在梁山坡呢，把这事情说了一遍，又说这自己的这点筋骨，怎么路过梁山坡跟你师父还动了回手啊，没想到啊王伦呢打算留我，我们不待上东京，自己卖刀杀死人，戴明甫知道说的生辰纲这点事儿，说现如今呢皆因我盘费没有啊，在各处明察暗访，访查这七个卖枣的一个卖酒的下落。曹正一听一吸凉气，哎呀呀呀，杨志师啊，说您要访查这几个贼人，恐其一天半天访查不了，访查不了这个地方，即便就访查出来，这八个人据我这么想绝不是平常人，哪人都得有惊人的本领，一时您拿不着，即便就是等您拿着啊，这事你也就晚了，您在黄泥岗这么一走，这几个人不能不报案，这一报案冯州府县一走公示，杨志史这官司您打不起呀、啊、画影图形，您这相貌谁这么一看，您这脸上我可不客气有这计，来这件事怎么办，这官司您打不起呀、啊、如今呢、啊、我想给您找一个稳当地方，不知道您呢意思怎么样，离这儿不远呢，这个地方是最踏实，可是您的安身之处。
6: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7: 把肉毛长鼻子放，老两口子对着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是偏不让，老头拿起顶门棍，老婆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了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叫热炕吃。咱们说这么一段什么呢？这题目啊叫小神仙。这个神仙这不是迷信吗？这里头啊没有迷信，就说这个呀，人呢在这个旧社会过去的这个时代，他信这迷信呢，这迷信呢是造成了的，是小神仙怎么一到这儿呢？就是一个相声相面，那轮相面的这个究竟呢，究竟是迷信。那这个生意场生意人里呢有这么句话呀，叫金凭彩挂，全凭说话。这个金呢就是相面，这一个金呢包括七十多种，有什么呢？我大概一说吧。你看在这个旅馆里头啊，发传单相面，那个叫座子，靠胡同打那竹板，那叫发金，提了黄条放挂，那叫嘴子金，在街上摆摊啊，相面要钱，这叫相金。您瞧着往那儿这么一站呢，穿着个破大褂，手里头啊拿几张纸一管笔，衣裳挺破呀，说出话来字就成句。您这么一看，他是念书的，落了腿了。这种相面叫什么？叫水金，穿的挺破，相面带着好几个底，那叫火金。在西门那叫八叉，六爻叫老周，拿着一捆棍儿啊，数那个数，那叫草金，发石子儿那叫籽金。三根家摇出来有挂，那叫袋子金，拿一个熟净瓶儿，两手指头那叫条子金，坐在地上写鱼非雅人坐地不语，那叫雅金，喝足的那叫干子金，员工呢叫光子金，还有一路叫花大子。你说这花大子是什么呢？画大的就这个男士这儿有地下啊，出这么一个包袱皮儿，这包袱皮儿上头啊是72个口袋，一个口袋里头啊有一张画，画着是十二辰，咱们摆着那么一本册页，也画着十二辰，一样啊是六，在原先是铜子儿，买一子儿往那一扔，现在没有铜子，就是买了一个100票，现在有500票了啊！买这么一个，往那一扔了，他拿着个竹签问：“这你本人啊，是替人占的？”“这是我本人的。”“数到你字儿原意啊，是你数吧？”数来数去，这位一说到了，拿镊子夹出那张画来，打开了这么一瞧，就是他那熟悉这个人呢、啊。就这么想，呵，他怎么这么灵呢？怎么就是我那熟悉呢？啊，他那死哥们头一个找不着，第二个就找着了，一个十岁，这十岁就找着了啊。那个最生意的怎么着？他那分上中下三档，一档是俩，还有一个最好的那个人一档里头啊，那次的有一个最次的，他瞧这人穿着。这人穿的阔呀，他这一数就是那个上一点的啊，就是阔的。这人呢穿的平常，这一数就是中一路的。这人是穷人，他怎么数也数不阔。可这时候生一口可厉害啊，这个不明不明上他们这个当不少。我那瞧情况呀，那天有一位。说他挺阔，花了500票买了一铜子儿，往那一扔。他这回他一问：“您本人呢？替别人占？”“这是本人的。” 数到您这儿没，您数吧。一岁十一、二十一、二十二，数来数去数了四圈，这个说到了。家说这，说你四十二岁属鼠的啊，你这是壬子年生人，不错。打开这么一瞧啊，画一耗子，看这耗子画挺好，画了这么几对粮食，挺高的这个盾，盾上头啊有一个大耗子。你把耗子蹬地以后，这粮食有许多的小耗子在底吃，它在上吃。他这一只说你这鼠鼠太好了，你这叫什么呀？叫仓内之鼠有余粮啊，一辈子不少吃不少喝，丰衣足食，子孙昌盛。你自己看看这个粮食全你吃的，是你刘先生高您的就够你子孙吃的，这下头这全你子孙几个生日啊？这周九月更好了，谨慎听话呀，你新粮食要进来了，陈粮食你就吃不完，新粮食要进来了，一辈子也不少啊，吃住花零钱呐、你就甭忧愁啊。这个一听多痛快啊，花五百块钱，哎，给走了。旁边啊又是一个人，五百买了一个铜子儿，往那一扔。他这么一瞧，这是劳动人，你本人这边认识说本人了，数到几个人愿意数吧。人一数，数到二十九，别说到了，嫁出来的。说你二十九岁啊，属牛的，不错。一瞅您生人，但是打开这么一瞧啊，这牛啊画是中间的，这牛套着架板，后头有一人呐、推着犁，拿着鞭子轰。说你这是自闯自立之相，耕种出头受累，自己辛苦为他人忙，流的血汗不少，挣的代价不多。几个生日啊？这是我三爷，哎，正在劳动时候嘛，帮你忙嘛，自己受大累，挣钱不多，可是老天得福，子孙昌盛，哎，奉上穷人啊，穷享穷命啊，都有这么两句话，老天得福，子孙昌盛，他为什么让这个可得点安慰呀、一样花钱呢，这也不买呀、这没叫两句这就窜了，怎么着？我一点好没有，一辈子没好。这刚走，我瞧着谁来了？我也花了五百张，买了一个铜子儿吧，这一扔，你买人了，买人了。数到你自然原因，我给你数吧，数来数去呀、数到五十六，我说到了。家出来这么一瞧啊，说你是属狗的，戊戌年生人啊，打开一瞧你了，怎么回事？把我气坏了。别都画一个，我这画呀，这狗啊画这个三十多个，头里有一个，后头追着一群。我说这么些狗，我属哪个？他一指啊，最头哪个？呵，我这心里堵心。你几个生日？我说我是二月，好狗。瞧我这儿怎么就这个呢？啊，他这种生意啊，原本是假的，你拿拿着当金科玉律。说这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真的，我命里所造，这就错了。那么我说这个像面子这个小神仙呢，他这个呀是以上说的金全不是，他这叫什么金呢？他这叫票金。哎，那个说怎么叫什么叫票金呢？带着他送相。说不要钱，拿着不要钱呢，给人心先稳住了，回头钱少不行。这个是民国初年的事情啊，在北京啊，能卖的包子大街摆着这么一个摊，这个桌上头啊就搁着文房四宝，就是笔墨砚的纸啊啊，还有一个水管啊，还有一个那个盒子袋啊，是白油漆漆成的。显得芝麻伞

根木伞正在数落人间。哎，这种声音有主意，他嘀咕啊，嘀咕嘀咕就嘀咕这么一圈人，他可不抬头。那说怎么不抬头？他一抬头跟谁一对眼，谁就害怕，谁就走。他低着头，低着头啊，拿那个手指头蘸着墨，回头配点水，在这个白旗盒子这儿干嘛？画画，画画也画不什么特别的呀，什么画个老头啊，画个贵家呀，哪个螃蟹啊，鲫鱼啊，这叫什么？别的不会。一边画着一边等着人，只要有个七八个人这就要说话。那人说他不抬头，他怎么就知道有人了？他低着头，低头在往下瞧啊，他是扶着桌子往下瞧啊，数腿啊，一条这儿有十二条腿的，他甭问了，六人了，他没错也两条腿啊。一边画着一边说，有几个人就聊起来。越聊人越多，一会儿没人是风雨不动，蘸着墨蘸着水，慢都算溜了。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高，天上难画仰面的龙，地下难画无浪的水。美貌的佳人难画姑，庙里的小鬼难画乐。那位说你是干什么的？谁没说？他自己说，我是想念。嘿，刚一提想念，那位老先生白嘴这么一撇，嘿，头二哥，等头吧，想念的是生意，哈哈哈哈，这就太多了。哎呀，你一想错了，不错，想念的固然是生意，他们那些想念的是生意，其实啊，他煮的锅里一会儿。说我他妈的是相面的不是啊，那么你怎么回事？我今天挣的钱富裕，半天挣的钱呢，我这十天花了，我也没事啊。今天呢，睡觉又睡不着，吃饭还没到时候，我这这些位啊，在我这站着，这都是预言呢。我每位要送你一下。你可放心，我绝对不要那种。你也别画什么，我也不要什么，咱们来两个门儿。说送相，大家看看呢、啊，我这个诗卷怎么样？啊，这位老弟说，我就知他呀，弟兄几个。这位老者吧，我就知他几个儿子。这位兄弟就知他父母全不全。这位大兄弟就知道有气无气，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这说内行话呀，这叫名字叫乱点名啊。他说这个对不对呢？您听的全得对啊。咱们先说这一位啊，有气无气。咱们当时诸位看看我这手段，我可不能说，怎么不能说呢？我说的有，他回头啊。跟我诚心开的小理想，他倒是没有，说问也不知道谁对谁不对，你也别说，我也别说，怎么着呢？我把它写上，写一张纸上了，写完了我就告诉他，啊，让他说，等他说完了啊，我这一翻这纸，我们俩人一样，那就算我对了，啊，中国瞧这手的，你也别说，我也别说。那样说的这是真的，真的，您哪知道咱这里头有机关呢？算这个有期无期，写一个字不就得了吗？写个有字，写无字，这不就好办了？这不像，还写六个字，写六个字啊，这里有机关。这六个字写什么呢？有期不能工嘛，有媳妇没媳妇也这几个字。在这口里你说，中尉啊。您听着，让他说完了，回头我再看。成家了没成家？这说我嫂子成家了。是，哈哈，总为您听明白了，他有气啊。您看我这写着呢，有气，有气啊，他演成家多年。

0: 下去是什么呢？不能光的，这既有气了，鱼不能是光的。这三对，那这要是没成家的，没成家也是料子。你成家了没有？还说我没成家呀？没成家是光棍啊，光棍，光棍，您看，这写着呢，有气不能，他不能有气，你是光棍，这叫什么两头紧？一位对了，这算我们；两位对了，这算蹦子；三位对了，算巧劲儿；说四位全对，那、啊、怎么样呢？你也别花什么，我也别要什么，咱们大家哈哈一乐。你中我西，我回来吃饭啊。那么这四位对了哇，还不算。嗯，别位呢？别位也是站了半天的，我也送两句。内中有一位，有一位啊，要发财。现如今呢，他是没有钱花，着急，打这儿过不去七天。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我就变成富家翁。那么说这个财呢，不愁，不好发啊，财大，内中呢可就有祸，福祸相连呢。内中有小人，小人呢，还算了。他不但不能发财呀，反倒伤财惹气。他在我这儿站了会儿，我跟他预言，我告诉他，让他躲避这小人呢。这个名字叫趋吉避凶。还有一位在打官司啊，他是个败诉，我几句话一指点他，他就是个胜诉。就再说两句，这就按这个要钱这儿带了。可就他走人，昨天这相面那场合呀，一走人就坏。那别的场合不要紧，连几晚上了唐大虎的啊，他这是走人的，他跟那怎么不一样？他那走人，他一转脸走，你好比小给你玩儿转，给你玩儿要走人，他不爱看，这位一回头，结光结光结光，一分人头出去了。这个想念他没这么走的，他不转脸走人，因为什么？他一转脸呢，哈，这回头这想念他骂他，那他不转脸，他又得走。他那心里也是这个，我们那儿瞧你这画画去，你这项链子，你这回来一抬头我走不了了，你看他走着往后退一步，他那桌子他挨着那桌子那儿站着呢，他往后退一步呢，这一退一步就离得有二尺了啊，他一路的人家问年纪也是往后退，跟他往后一退呢，退来退去这一大步，退到便道上走道一碰哇，现在就散了啊！这边一个窟窿，那边也就散了。他这一个人啊，就剩他一个人，那这怎么的呢？这声音厉害啊，两句话呀，站多少人，一个人走不了。你要走的，既然要有事，千万别瞧他们。一瞧他们，两句话耽误你的事，什么事你也别做了，走不了了。就好像弄两个大钉子在脚面钉底下的去这，他正说着呢，好比说这位要摇动要走，他这一句话谁走不了啊。还有一位，这一位特别，哎呀，这位怎么回事啊？这位心里有难说的事情，这句话还是说不来，他心里头啊，他早就明白了，明白了，那可不好意思说，因为什么太难了。这说怎么回事呢？这人呢，啊，现在好过心了。他的女人呢，已经跟他变了心了，又有了爱人了。啊，这事情啊闹得不明白，他一人趴着走了。嘿嘿，是个窝心王八。我只林桥啊，谁是？这乔乔呢一听这话心就好，小子你指吧，指谁谁揍你啊。那个说你不怕他打你吗？我不怕。那你说他是窝心王吗？他还不打你。各位，他 我给他指直了。他女人呢，这个新来人，年纪多大，长相如何，跟哪有什么关系？他要再追问，我把名姓都给说出来，他还能打我吗？这是事实啊！怎么你指？一定指啊！可以解呀，众位。
1: 北京时间21:00。
0: 我说他是个王八，等大众这么一看，他脸上无光不好看，他又不能跟我打架，他一烦嘞，一寒碜就去上吊，投河呀！虽然说我不提倡，这也是德行的事情，人命关天的。能替我说了，我能不指吗？能怎么办呢？您别忙。他说话就走，等他走了之后，我指定谁是谁谁才走了。这一走，这心里就这么想了，我别走啊，我一走回去说我是国际王，我受不了啊。这声音厉害，你再说两句呢就要抽签的了啊，人可都围着使劲用气，这就要挣钱了。这点条热上跟条热打起来，这一打架就坏了。他这生意啊就吵了，怎么了？一打架都瞧打架的了，谁也不瞧在相面上。一这打架呀，他想了明白，你这不是该走吗？瞧机会，谁跟谁打起来了？一个老头啊跟一年轻的，这老头70来岁，耳朵聋了，这边这个左耳朵啊还轻一点，这边右耳朵这什么听不见，他妈谁都听不见。他还干人之外的，叫这先生说的有六圈的，他打从心里头听听。把你挤下歪着的头，他把他这耳朵能侧着，恨不能把他这耳朵啊搁在那个相面的那个腮帮那儿合适。他把你挤也没关系啊，他拿着一玩意儿，多少钱？这玩意儿他个人爱，别人以为什么玩意儿啊？你想不？这种一用壶啊，它粘人啊，它底下灌着挂多厚的茶山，天天发，天天发，发锃光瓦亮照满人。奉着可能旧社会的老头都想拿那个，正是叫移形壶，它出来移形，叫黑的移形壶，紫的黑的，喝。你呀、啊，现如今没拿那个了，因为什么呢？余贵军有哎。里头啊挂多厚茶山，茶山什么？茶山就是茶纸的茶锈啊。你老头还说呢，我这个是壶是好，好家伙，多少年了，里的茶山多厚，甭搁茶叶呀，倒上开水回来倒出来就茶色，茶色还好喝吗？那玩意儿跟他有还没成啊。那偏偏他呀，弄他迷糊的老头啊，那他的时间跟里头倒壶开水。倒开水干嘛？拿热力烫着它呀，越烫越亮。正在三伏天儿，你想他也烫不住啊，他也烫手啊。那底下变得寸着来后的一个，沾着点底下变的，这拿个干手去擦，一边擦呀一边听。他那耳朵那么歪的，往里头一挤，头里头啊站一小伙子，这小伙子。20多岁，光着脊梁，这个壶整贴那胳膊上，这小伙子烫的直叫棒，小伙子一夺这胳膊呀，这个老头是一夺这壶，沾一块皮的就烧门盖那么大，烫这小伙子直冒汗，一瞧这儿沾下来皮上直流油，哎，是啊，我这老头你怎么敢闻呢？你乱搁，像这个老头子应当啊把壶搁去，说两句谦恭话，道道歉就对了。他不道歉，怎么他一道歉，他的脸是上。这老头还要找个理由啊，说人家呢碰着他了，你要怎么打架呢？这老头抱着这壶喝了，这小伙子你怎么那么愣啊？你用壶是碰了，这玩意儿摔在哪儿搞去？你赔得起吗？这小伙当时就窜了，脑筋也懵了，脸也都紫了。哎，老方呗， 我这胳膊没你这胡值钱的是怎么的？老头啊，那一定。你这胳膊我跟你讲过了，我还能给你治得好。我这胡顺着哪儿长去？有的东西没这年头，有的年头没这东西。这是我爷爷东西，我都七十二了，你看看。这事儿谁也劝不了。这年轻的火星保镖过来就给他一嘴巴，他一发现这胡就碎，这胡一碎，俩人谁劝不开，打官司，论断民族，法律解决。这一打官司，他这厂子不就散了吗？别人劝不了啊，他也劝不开，他劝不开不是？他一劝，他生意也坏了。可他得劝架呀，他这生意想得明。那个说他不相面，劝不开，劝不开就拿那个算卦劝他，给他劝开了。先劝这年轻的，这年轻要打人了。哎呀，老弟，你看前面，我送你两句话。要你刚才说有一个要打官司的，可就你啊，还欠人万钱嘞。这小伙子万钱一在这儿，他不是您先生。他把这手啊打这嘴，小声的跟他说。可是他听见啊，大家也都听见，就老头听见。有一个老头是局长，二一个是耳朵，耳朵有聋，他也能听见。哎呀，老弟啊，你这脸上有道暗器啊，刚才说有的要打官司叫你啊，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你要忍，忍过这三天要交好运，无需误忍呢、啊、有牢狱之灾呀、啊、这忍字你知道怎么写呀、啊、上是个斗人的刃字，吉心字，这心上搁一个斗刃，这个世界要是不忍可就出危险了。你跟这个老头可不是现在的事啊，秦氏的冤家今天的对头，你这手一开，他可就躺下，躺下他就死，绝地身亡，你得给抵偿。因什么呢？上辈子打死你了，这辈子打死他，下辈子还打死你，你们俩没完了，也闹了十辈儿。依着我说呢，冤仇可解不可结。你要来讲他活着，你们俩这过就完了。你给他道歉，作揖，别跟他接触。这年轻的一瞧，老头不是严实，瞧瞧自己胳膊直冒油，过着作揖。哦，老弟，您扛得对，您硬扛他啊！我倒霉，我不跟你怄气啊！您扛得对，我不跟你接触。谢谢。一转身走了，他这下面呢，他还想不了。这老头子啊，开始演说了，这个湖多少年，哇、哦，这个湖你有多厚的爬山，多大功夫召唤人，跟两句话把老头说走了。老赵，你别嚷了，看你这湖吧，哎，你这湖啊出骨了。今天、明天、后天的三天之内要摔呀！恐惜你这个灶火压不住的呀，我可是直言呐。这三天要不摔，过去你这壶可是价值连城啊！可就怕你看不住的。要说对，先生对，这壶一百来年了嘛，是出骨了。我拿出去，我不看着壶去，抬走了。第二天的这老头来了，抱着碎了壶，这壶没等三天，当天晚上就碎了。你要怎么想明呢？你说那这里是灵啊，那怎么灵啊？那怎么就碎了呢？他要没这两句话，那壶碎不了。这老头听他这两句话呀，回去嘀咕，把这壶给嘀咕碎了。这老头啊，光棍一个人，住一间房，就那个小土房啊。墙是砖头的，砖头房，北京的，是砖头房。老头啊，带着毯就睡，带着星就起，天天如是。把这壶搁在地板桌上，躺那睡着，盯着个十点来钟了、啊。他做梦，做梦什么呢？心都想了、啊，他心里点这壶呢嘛，梦见这壶长翅膀了，飞了，一害怕醒了，哎呦，啊，没飞。 自己和上联系人在这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坐起来，哎，这个壶是不能喝，怎么这三点在那走？出壶了，这个可是天天的喝是没事，那猫那耗子叫鱼里蹬地眼的也有，又没箱子又没柜子，往哪存呢？找地方搁呢。他一瞧啊，这个东墙啊，那砖呢活动，都能去门头房嘛，那蹦出这么几块砖来，葫芦葫芦土，是个小洞，在这个葫芦外里头密塞，哎，这儿上来，哎，这儿啊，说什么都看好，也走不到这儿，这儿搁三天，第四天假释凌晨，行了，对吧？他说的，你吃了哪个洞啊？公关里的街坊啊，讨厌，你说街坊干嘛的？也是一人住一间房，这也是这个拉房间的啊，这拉房间的呢，十间九空啊，一间不清，有半斤多呀没开张，一点也没跑停啊，有点存也都没了，衣裳也都当了，就剩一身裤褂，没裤褂跟地皮差不多，你说洗啊没法洗，脱不下来，换的没得换的，身上挺厚的汗碱，凉着呢，拉平了一张，一早啊上场馆写字，他就那身裤褂上怕那个买房子不信用他，那钱他不交他，换又没法换，怎么办呢？哎呀，白天买了块洋衣子不敢洗，街坊小年妇女的太多呀，今个晚上啊十二点人都睡了觉，他这才在屋里头把裤褂脱下来，围着一个褥裆，这褥裆啊围着腰里的就把穿裙子似的系上穿戴，搁脸盆拿洋衣子一搓，起去哗嚓把这个裤褂洗洗干净，头两段挺好，这儿穿应该啊不行啊，这面儿穿湿着不行啊，干不了啊，俩人早上出太阳等不了啊，咱找根竹竿啊，把这个小褂啊穿上，穿那竹竿上，在院里撤旗，呼噜呼噜撤旗，裤子呢穿一条裤腿儿跟那个裤腰啊，兜着一扯一兜风，朝边儿，热凉席上抹擦抹擦，挺平整，换梯子去移动。哎呀，人早一穿的跟新的一样，没亮了，亮到屋里怎么亮了？他得找声，先找声啊，找着声啊，找钉子，找人皮啊。有什么是什么吧，找俩钉，一个一寸的钉，一个八寸的大马头，弄大的大米锤子，在东墙上钉着一寸，这好钉了，本钉下了，西墙钉大马头，他的西墙可是老头东墙啊，可这是砖头啊，还得使劲买钉，啪扑哧啪嚓，那壶也顶下来了，壶碎了，老头抱起来，哎呦，高兴走了，那还不走啊？这小伙子不管原因了，这老头啊，天亮了，哥哭哭啼啼抱住这壶，等这先生买单，到时候传命，先生您瞧瞧，您瞧瞧，您来这三天的，昨儿晚上您就走，呵，这一下想明白，都这边街坊，呵，这可真神仙啊，小神仙言必有重，就这一下啊，小神仙名誉大涨，这算卦是多少钱？算一卦呀，往常是一大子儿，大子儿改四个大子儿，改一毛，一毛钱改四毛，四毛改一块。项链呢，原先是十个子儿，后手改了两块，两块呀啊，改四块。哪一天算卦项链都一百多块钱，二百多块钱。您这五天门脸干不过他这一个卦摊，一天两天不算的，他这玩意一说就是五六年的，就这么下去了。该着他发财呀、啊！哎，他不是发财吗？有一个啊，倒霉的生意人呢，小小人生气。这倒霉的生意人是干什么呢？是一个美呀，二十多岁呀、啊，在外头啊，跑腿儿、瞧病、扎针的，赚俩钱儿。盯着四十来岁了。自己安乐坐，什么叫安乐呢？
2: 伤情醉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这闹的都是给神七捐款的吗？人是越来越多，比昨天人还多，我很欣慰啊，说明大伙儿喜欢相声。相声呢分多少种，一种呢就是一人说的单口相声，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十几个人说的呢这是化妆相声，三十来个人呢这叫相声剧，五百来人呢这听相声的。这是这场呢是我一个人说，一个人说呢有好处，没人搅和，当然了你想搅和别人也不行。相声里说的都是真事儿吗？有真事儿有假事儿，有的人说了我听了，尤其以单口相声来说净瞎说的，很多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这我得拦您一句，不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举个例子来说啊，刚才我们这演员徐德亮亮子家里发生的事儿要说出来跟电影似的，可他是真事儿。就他们家那楼，他住一高层啊，有打十层跳下来一位，咱们总在电视里说哟跳楼自杀跳楼自杀的，轻易的你碰不见，亮子那楼上跳下一个来，有打十楼扔就出来了啊，路过九楼的时候打九楼那窗户里当出了一颗子弹把这人打死了，你说有这么巧的事吗？啊，挺好，省得受痛苦，在摔死之前先死了。警方调查这个事儿啊，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找这打枪这家吧，打开门老两口子，这老头有一毛病脾气大，一天呢得跟这老太太犯三回病，一瞪眼家里有一气儿枪就抄起来了，我打死你，啪一搂腾子弹出去了，把跳楼这打死了。你问这老头吧，老头眼泪都下来了，我这气儿枪啊我天天这么比划着，比划一辈子了没装过子弹，我天天吓唬这老伴儿，一生气我打死你，躺一摁没有，老太太说两句软话这事儿过去了。赶这么寸，你说怎么会有子弹呢？问吧，调查吧，查来查去，老头的大儿子给装的，啊，他给装，为什么呢？想要钱，家里不给，恨他母亲，装一子弹，通过他爸爸那手杀他母亲，啊，找他吧，找不了了，怎么呢？他等了好些日子，他爸爸也没犯病，他一赌气跳楼自杀。警察看完了说不要紧的，这也算他自杀啊啊！所以现在德亮这儿演出完了回家安抚他的父母去 啊，跳楼那是他大哥是吧，一个小事儿，说明什么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您可能觉得很怪诞很荒谬胡说八道，但是您记住了，没有不可能的事儿。那么今天说这故事呢，好多人都知道，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这得往前说，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之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十八家反王起义造反，要夺取大元的天下，怎么办呢？皇上很着急啊，江山只能安泰，岂能轻易的让出来呢？朝里有一位大元帅叫坨坨， 给定了一个计策，出圣旨皇榜，普天之下只要是练武术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杀人的强盗，滚了马的这些土匪，你都能上这儿来比武赶考夺武状元，连胜五员大将的马上登台拜帅，你是大元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计策，把天下练武术的人都诓到京城，诓进元大都，关上门，只要进了贡院，安排了十条绝后计，把你们全灭在这儿，江山就能够太平了。五科场里边天下英雄可都到了，大门也上锁，正当中坐着皇上，两旁边坐着丞相，还有怀王爷，这些个人可全不知道皇上脚下有一块翻板，瞧着事儿要不好，一踩翻板顺暗道就都走了，而且在五科场地下埋着这些个地雷，到时候一点窟窿一下子全炸起来了，谁也活不了。可就这会儿来了一位大英雄，这主了不得，马踏贡院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普龙袍，揪袍裸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力托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二十七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叫常遇春。常六爷大闹五科场，北京城就乱了套了，各家反王反出元大都，全都跑了。别人咱不提，单说安徽人朱元璋，就是后来的洪武啊，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哎呦，在北京城里边一番的生杀呀，浑身上下出了一场透汗，连着一天多水米未沾牙，由打北京骑着马就跑出去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远远的瞧见呢，那儿有一个小破庙，心说得了，我上那儿啊先歇会儿去。来到庙跟前翻身要下马，这左腿摘不下凳来了，啊，踩着马凳，左腿摘不下来了，眼前一黑，咕咚一下子，这人就躺在地上，昏死过去。腹内无食，身上无衣，出了身透汗，凉风再一搜，重感冒啊，眼前一黑，扔在这儿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由打大陆这边来了两位身份显赫的人士，俩要饭的，这头发都立着，浑身上下破衣啰嗦，光着脚，拿着黄瓦罐，挎着柳条筐，俩人要饭刚回来，一瞧这门口躺着一人，俩人一瞧这人这模样怎么那么寒碜呢？史书上有记载，朱元璋奇丑无比，这大脸呢跟驴那么大个儿，挤出挤入，厚嘴唇，翻鼻孔，脸上长了很多的痦子和麻子，啊，挺难看。俩要饭一瞧，呼，就这张脸啊，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脸小黑点儿，这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俩人说这出去要饭一天，庙门口添了摆设了啊。要再找一这样的搁在门口，比石狮子可好看啊！来吧，把他弄进去吧，连拉带拽把他拉进庙里边，屋里冷啊，架上几块破砖，弄点柴火，这一点热乎气儿一上来，这位朱元璋醒过来了，哎，俩要饭的一瞧，哎，你瞧他活过来了，你这我还说到晚上活不过来，咱们俩改善一下行，老天爷不疼个穷人，你这事闹的。那时候要不吃活的，别废话，妖精了啊！哼，过来吧，给弄了口水。他这儿呢，活过来是活过来，可是半昏迷，似明白似不明白，还以为自己呀、啊、在五科场里边跟常遇春、胡德海这打仗呢，迷迷糊糊的喊常遇春：“哎呀，常贤弟呀、啊！”喊常遇春，这要饭的一机灵，哟。他知道我叫常先帝，再瞧朱元璋，来哟，那也愣，他知道我姓来啊，咱们就一神仙这是啊，你怎么回事你到底啊，我饿了，哦，饿了，哥俩一琢磨，行了，这人没大事，饿这个字儿我们是知道的啊，我们常年累月跟这玩意儿打交道啊，来吧，咱们子当今儿少要点吧， 架上火，这儿有一大瓦罐，什么都有，胡饭嘎吱烂白菜呀、啊、什么剩菜杂菜馊豆腐一大锅咕嘟咕嘟弄得了，盛一大碗连汤带菜递过去，一闻这味儿真香，哎呦拿过来沏着咔嚓沏着咔嚓喝了，吃饱喝足精神也有了，就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尤其又出了一身透汗，感冒都好了一半。哎呀两位啊，我谢谢您二位啊，二位您怎么称呼？哎，这要装傻呀、啊、你这是啊，你刚才不知道吗？啊，你这吃饱了就忘了是吧，跟我这毛病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哎呀谢谢二位，谢谢二位，我这是打五科场出来啊，得了重病，多亏二位搭救，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想问问二位，您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珍馐美味啊？啊，俩饭的恨不得蹦下给了一嘴巴，这是捧我们的啊，我们见天吃这玩意儿啊、嗯。那个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人有毛病，太可乐了，还什么珍馐美味，咱给起个名字吧。胡说呀，这有什么名字可起呀、啊、嗯，你跟他说去，你说咱给他吃的呀，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你怎么回事糊涂啊，珍珠在哪儿了？剩米饭呢，糊饭嘎吱那、哎、不叫珍珠吗？翡翠呢，菜叶啊，烂菜叶，那白玉呢，那豆腐啊，那馊豆腐啊，珍珠翡翠白玉汤，你说去吧。哎好，我跟你说啊，刚才啊我们给你喝的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哦好，如此说来我这儿有理了。打庙里出来翻身上了马，是扬长而去。过了这么些年呢，朱元璋带领的人呢推倒了大元朝，建立大明，定都在南京，自己做了皇上，就是历史上的朱洪武。当了皇上那可就了不得了，每天是锦衣玉食啊，吃的珍馐美味，穿的绫罗绸缎，天子一意孤行，臣子不依不从，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啊。到了正月十五，皇上说了啊，这个元宵是黑的，家家户户一人煮碗煤球喝就得啊。皇上说了，这个傻子最好，那徐德亮连升三级啊，是吧？哪怕皇上给大臣一张手指，那都得拿黄绫子裱好了，供在祖先台上，毕恭毕敬，这是增光耀祖、显耀门庭御赐的擦屁股纸啊，就到这种程度。可是好日子每天过，他有腻的时候。人呐，我跟您这么讲哈，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天天受罪一辈子都没事，要说乍一享福未必接受得了。朱元璋就是这样。哎，有这么两天，这个浑身上下这个难受啊，这个不舒服，猛然间想起来，好像当初我在破庙里那滋味，那会儿也是这么难受啊。来俩要饭的给我弄了一碗珍馐美味，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完之后很舒服啊。哎，我现如今再有这么一碗喝，那多好啊，传圣旨让御膳房赶紧做珍珠翡翠白玉汤。旨一传起来，厨子们全害怕了，没见过呀，谁喝过，谁也没喝过，怎么做呀？那时候我倒听说啊，珍珠上笼屉蒸，功夫大能蒸软啊，翡翠白玉这没法下刀啊，那说你糊涂啊，你找小片儿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找内廷总管领珍珠翡翠白玉，大珍珠啊上屉蒸，调点芝麻酱搁好了，这边摘摘那翡翠薄薄的片儿，还琢磨呢块太大黄不好嚼，来小块的吧，都弄好了上屉蒸哈、啊，蒸完之后这儿炝锅兑高汤，把这几家鸽子里边搁点香菜，搁点花椒面啊，盛一大碗端上来，皇上一瞧大心里就爱，太好看了，嗯，粉白翠绿，拿小勺一咬，皇上乐了，还想呢哈、啊，实在是太好了啊，来我尝尝这个吧，捞了片翡翠鸽子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啊，这儿嚼着，旁边太监看着，万岁您这叫猪八戒啃砂锅哈、啊！您是痛快，不管我们牙碜不牙碜啊，哪那么些废话不够您做的啊，那啪把碗就碎了，混蛋，御膳房欺君之罪。 御膳房吓坏了啊，你这怎么弄啊，皇上喝过你钻他钻不了啊，赶紧说，哎呀万岁呀，是我们才疏学浅，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一琢磨点点头，哎，也难怪你们，那个东西它不是随便就能喝的啊，以你们的身份哪见过这个珍馐美味呀、啊、传圣旨吧，州城府县啊，出皇榜找这两个人啊，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要是能找着加官进爵，赏黄金千两。普天之下皇榜可就刷到了，哎，想当初朱元璋落魄的这个县城也贴了皇榜，就贴在县衙门旁边，当年那俩要饭的这么些年还在这儿活动呢。这天呢坐在墙根这儿蹭痒痒摘虱子，听人一说皇上出皇榜找能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把这事儿一说，俩要饭的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天底还有这个事儿啊啊！他那个模样都能当皇上，咱哥俩也不远了，你知道吗？啊，你琢磨喝汤都当皇上了啊？这咱俩人慢慢熬着吧，来吧，这回咱们算混整了。来到县衙门口，一伸手刺拉，给皇榜撕了，把衙役气坏了。你以为那是面子呢？啊啊！那是纸的。那么薄能躺时候吗？要疯啊啊！锁上了，哗楞嘎嘣拿锁链子，俩要饭的乐了，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要再锁着去吗？班头一听吓一跳，哟，您二位能做这汤？废话，不就是皇上吗？我们哥俩见过呀，想当初我们给他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哎呦嚯，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您恕过我们糊涂啊，我这就禀告我们老爷去。等着，谁呀、啊、县太爷，我们老爷，他是老爷，我们是谁？您是老太爷啊，老太爷啊，来，老太爷您里边请吧。车呢？车呢？不是，您这不就站台阶底下吗？这车也进不来，别废话呀啊，我是老太爷呀，那我们背您进去得了啊。出了几个差人把二位背进去，老百姓纳闷，这青天白日的往衙门口背要饭的，什么买卖这是啊？让到客厅，把最好的茶叶给两位七爷往这一放，您喝吧。打开这盖碗，要饭的很不满意啊，这个茶叶太少了。哦，这您喝咽的，少不解饱啊。您吃茶叶啊，您别着急，老太爷这回您就算行了，管饭了。来到后边跟县太爷一说，县太爷跟屋里奔奔奔蹦三圈，苍天厚土，过往神灵啊，我们家老祖宗算睁了眼了，没想到啊这么好的事儿落到我这儿了，赶紧换上新官衣又打里边出来。哎呀哎呀，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位老太爷在哪儿呢？两捆上，不是，我认识他们俩啊，不天天跟外边要饭那俩吗？啊，哗楞嘎嘣锁链子锁上了啊，俩要饭的看他还乐呢。县太爷，什么时候咱们进京面圣啊？还面圣呢？我这两碗圣面，知道吗？可是转念又一琢磨，这事儿不好办。你要说这儿把他轰出去了，日后传讲出去，皇上一问这事儿不好说。可是你要真带他去见着皇上了，视野在两可之间，干脆这么着，项带锁链押解进京八宝金殿见皇上，看皇上怎么发落。吩咐人准备木龙囚车，把俩要饭的装在车上啊，拉着俩人直奔京城。俩要饭的上了车不习惯呢啊，县太商量商量，我扶着车一块走行吗？你坐车坐不惯啊。别废话别废话，拉到了京城，有人把消息就告诉了皇上。朱洪武一听打心里高兴，哎呀，苍天不负苦心人呐，看来这俩人呐，嘿嘿，还是真找着了。好，吩咐文臣武将在金銮殿上一块见见这两位高人。正当中皇上一坐，文东武西列立两厢，县官也上来了，
3: 跪在了品级台最后的一块，七品知县不能上金殿，这上面没他的位置。可是今天他带着两位高人来，得让他上来。来到金殿上，扑通跪倒，三拜九叩，口呼万岁啊！皇上说：“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两位现在哪里呀？”啊，赶紧把他们给我带上来，我瞧瞧吧。是，黄门官传旨下去，功夫不大，油打外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俩贩子上来了，往这一站，哈、啊，冲皇上一点头，哎，哎，县官一瞧，哦，不光跟我，跟谁都这样啊。皇上一瞧啊，这心里恨得很，恨谁呀、啊？恨这县官，这是混蛋呢、啊！你是真不会办事儿，嗯？你给他们俩人洗澡、换换衣裳、捯饬捯饬，这让文武群臣一瞧，皇上认识要饭的，多没身份呢、啊！皇上自己拿话得往回找，嗯，哦，两位爱卿，多年未见，依然风采依旧，啊？朕来问你，为何如此乔装改扮来见寡人？皇上遮羞脸，干嘛装成这样啊？开玩笑吗？皇上这个意思，俩要饭的乐了，这瞒了你吗？这么些年一直这样啊？啊，皇上一琢磨，这白说了啊，拿手一指的知县，都混账，不会当差，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谁让你绳捆锁绑啊？来呀，推出去，万剐凌迟。推出去要剐，县官吓坏了，磕头似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烟袋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浑身上下这汗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掩盖不住了，脸都白了，万岁饶命，万岁饶命。了贩子乐了，哎，这是个玩意儿，这个你看哆嗦的多好看呢、啊、这个，哎，万岁，你这别杀，这留着吧，这是个玩意儿啊，咱们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缺个小伙计，跑东到西的，让他当伙计吧。皇上点点头，嗯，去，起来买东西去啊，算饶了一命。另见御膳房，单拨纹银5000两，御膳房拨三个厨子过来，一块做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仨厨子一来，心里就高兴啊，长能耐的时候到了啊，这回咱们三个人一定要团结啊，咱们好好的跟人去学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日后咱们就指着这个升官换纱帽呢啊。要饭的往这儿一坐，县太爷过来哭通先磕一个，谢谢两位老太爷啊，谢谢您这个救命之恩，这次您看让我当伙计给您买东西，我一定买的特别好的啊，让您满意。这个差事做好了呢，两位老太爷在皇上驾前启奏一本啊，下官我没有别的要求，我稍微的升这么4级官5级官我就知足了啊。这倒霉催的玩意儿，刚活命就想升官啊，别废话，去准备东西去啊，准备200斤糙米啊，买这么200斤菠菜，200斤白菜，600块豆腐，10条刷家伙水，5桶杂货菜啊，快去吧。老天爷您这憋着害谁呀、啊、这是啊，废话，给皇上做饭吧，你懂吗？去买去吧。半天的功夫都买来了，往这儿一放，这仨御厨也站好了，老太爷您吩咐吧，您看我们干什么。你会焖米饭吗？这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御厨我能不会焖米饭吗？我会啊，焖米饭去吧。那个别怎么搁水啊，不搁水就糊了。哎，您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熟了之后被上边蒯着就扔了啊，要底那糊的啊啊。哎，是你会摘菠菜吗？啊，会啊。你摘菠菜，你去摘那白菜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县太爷过来了，老太爷我干点什么？找仨大盆去，找仨大盆，头号大盆搁好了，把那600块豆腐啊都搁里边，一个里边搁200块，码得挺奇迹，宫里用的豆腐都是好豆腐，特别的细腻洁白，都码得了哈哈。老太爷您看我还干点什么呀？我是帮您，我是切片啊，切块，切那干嘛呀？来，跟我一块弄豆腐，咱仨人一人一盆。哟，老太爷您得教给我。嗯，被鞋脱了，被鞋脱了，包脚布都扒了。对，仨人都光脚。老太爷这怎么着？来来来来，进来踩，来跟我这儿来踩，来来来来来来来，县官不敢啊，快踩，要不踩逮你啊。仨人跟这盆里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踩着豆腐，一会儿都踩碎了。 出来之后擦擦脚，嗯，这挺好挺好，找那桶吧，把大桶拿来，豆腐泡在里边，刷家伙水倒在里边去啊，又跟地上抓了几把土放在里边，和弄来和弄去，和弄好了搁着太阳地儿晒去，六月三伏啊，一会儿的功夫都冒了泡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大要饭的瞧瞧，嗯，有点意思了啊，哎呀，嗯，这拿勺啊，快了点摊儿，嗯，差不多，差不多。那说不行，这给皇上喝不能这么简单啊，你光喝摊儿不行，来，咱尝尝豆腐，尝尝豆腐。嗯，那有点意思了啊，拿手一拍县官，我跟皇上说啊，这都是你弄的啊。县官眼泪都下来了，二位您宰了我得了、啊、这一说出去我还要得了脑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我看看他们这活怎么着了。一瞧这边米饭焖差不多了啊，胡饭嘎着，嗯，再看这边摘菠菜，把那大叶全去了，就留心儿。哎呀你这笨呐啊，白当御厨这么些年了，你那些个呢，那都扔了，快捡回来快捡回来，就要那个就要那个，知道吗？白菜也是啊，心儿都不要，心儿都扔啊，就要外边那烂的，有虫子眼儿的最好啊，都弄好了归置完了啊，就等着五谷天明圣驾临朝的时候准备做这些东西。皇上传圣旨，文武群臣一个不许短啊，早朝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为什么呀？跟皇上一起品尝珍珠翡翠白玉汤。皇上的意思呢，我吃好东西我不能偏了你们，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吧。五谷天明朝房里边人都满了，文臣武将都到这儿了，大伙儿商量这事儿，年兄哎年弟，你喝过这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哎呀咱哪有那个造化呀，是吧？不过我父亲当初喝过。哦，您父亲喝过？我父亲当初了不得呀，我父亲马跳弓箭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就破裸带，九破太师，背搭怀往单膀里托千斤闸啊！皇上呢，感念我先祖，救驾有功，所以说呢，赏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啊！老人家喝完之后呢，觉得身轻体壮，身体特别的好啊！而且打那起啊，自己觉着走道也轻快了，睡觉躺下就能着，吃饭饭量也大。今日我被深受皇恩，祖德不浅呐、啊！是是是，我跟您说，自打接的圣旨，昨天晚饭我都没吃，我就等着今天这碗珍珠翡翠白玉汤了啊！来吧，咱们走吧，排班吧。金銮殿上，文东武西，列立两厢，香烟缭绕，圣驾临朝，小太监传话，成端。一说成端，御膳房开始忙活了，把大锅往上一坐，俩要饭的指挥，来吧，赶紧开始，一回锅就算成了。问老太爷，先搁哪？什么先搁哪个？哪都行，来吧！咕咚咕咚咕咚，呵，刷家伙水泡豆腐，剩杂货菜，什么这个烂菠菜、烂白菜，胡饭嘎子弄一大堆，跟地上搓两簸箕煤灰搁在里边，大铁锹这么一豁楞啊，都搁好了，那几位全跑出去了，这屋里待不了人了。锅一开，俩要饭的也出来了，他们俩也受不了了啊，都弄得了，小太监们就来了，成吧。一个个是红颜色的朱漆的盘子，里边盘龙小碗，一个里边一碗，一个里边一碗，大小太监站齐了，好几百人，一个个端着这碗汤往上走，文武群臣挑大拇哥，好，嗯，谁家规矩？皇上家最规矩。你瞧瞧，大小太监端着这汤，一个个脑袋偏过去都不敢看这碗汤，这是多大的规矩啊！是啊，小太监们都这么窝了哈。甭说看谁闻一下都恶心的慌，每位大臣跟前都摆了这么一碗，皇上跟前一大碗，皇上很高兴，端起碗来闻了一闻，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皇上一打锤，文武群臣也闻，闻完了看皇上，大伙儿心说行了，这回行了啊，俩要饭的加上县官还有仨厨子啊，这几个人算是完了，谁也活不了了哈！这东西能喝吗？看皇上一会儿生气的吧，非被这几人剐了不可。都瞧着皇上，皇上端这碗子很尴尬，看看文臣，看看武将，心里生气。哦，你们竟能跟我享福啊？这么一点罪就受不了吗？嗯，我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难道说你们就不喝吗？ 也应了那句话了，哈哈，想当初啊，我在破庙里边身上难受，又发烧又感冒的，我喝了这东西，我当时好受了。现如今锦衣玉食啊，我不需要它了。可是呢，我找人做的，我要不喝，你们大伙儿笑话我，
2: 不成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吧，你们也甭看我，一举这碗，众位爱卿，来，你我君臣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全灌去了，拿起来一亮这碗底儿，众位爱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群臣一瞧，那皇上都喝了，咱们怎么着，还怎么着，都端起来吧，端起来吧，都端起来了。一闻呢，真难受，找借口。年兄，您请。废话，我请你不来就行了啊！别废话，喝吧。咕咚咚，咕咚咚，都往下灌。最后一口实在咽不下去了，都跟嘴里横着。皇上一瞧，大伙喝了，痛快了，很好啊啊，很给面子呀、啊。站起身来一扶这龙书案，众位爱卿，寡人找人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你等品尝之后味道如何呀？文武群臣一听这个，皇上乐了、哦、你等不语，各伸双指，你们这意思朕已明白，你们是打算每人再来两大碗吗？
4: 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表演者寇耕如。寇耕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1959年任天津市南开区曲艺团相声演员，1960年拜相声大师、单口相声大师刘宝瑞为师。文革后进入天津市实验曲艺团，表演单口相声及对口相声。1984年获全国相声评比创作奖。1986年获天津市鲁迅文艺优秀作品奖。
5: 后院好，后院好，
6: 好好。谢谢大小伙的鼓掌欢迎。如果掌声再热烈一点还好。不能叫您白骨啊，我上来说单口相声，这单口相声不容易说呀，不是所有相声演员都会说的，这单口相声得会捧会逗，哎，自个儿上台演出。你看刚才对口相声好说，俩人一上来装不认识，您来啦，得说啊，我来了。哎，你干嘛来了？我说相声来了，听说你这相声说的不错，观众们欢迎。哎，说声格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没有人介绍。你看说着说着您准乐，他们俩一块上来的能不认识吗？这是俩人的，我一个人上来这样演就不行了。我这一上来，我来了啊，呵呵，我来了。哎，我干嘛来了？我给大家伙说相声来了。我这相声说的不错啊，主要大家伙欢迎。哎，说真格的，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刚才我说了，这单口相声不是所有相声演员都会说的。我们天津北京有几位说单口相声的，头一位那就是张寿臣张老先生，相声大师，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师爷，那单口相声说得好，他拍过电影啊， 另外他的翻进士翻译成外语，在外国发表，相声说得好啊，不过现在听不着了，怎么呢？故去了，多可惜呀、啊！还有一位咱们天津说单口相声好的常良安，那单口相声说得也好啊，黄蛤蟆、黄半仙、

现在听不着了。现在说单口相声最好的就剩我了。您还得赶紧听啊，我也岁数不小了，73，我不愿说这岁数坎儿啊，还不知道今年过得去过不去，还是咱把这坎儿过去，我好给大伙儿说单口相声，你说是不是？今天您鼓掌了，不能白欢迎。我给您说，我师父最拿手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希望大家伙欢迎。这段相声说实在的，没有人会说。再有说单口相声连升三级的，您要是看见，您甭客气，上来您就把他掐死，留下我卖独一份儿。这是明朝的时候，山东临清有家财主姓张，家里有一少爷叫张浩古。这小子从小就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长大以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整天的酒足饭饱，提笼架鸟，满街上溜达。因为这个，大伙儿都管他叫狗少。这一天，张浩古没事上街上溜达去了，看看相面的围着一群人，他想看看，刚往那一站，相面的一眼就看见他了，知道他是狗少，想奉承他几句，蒙他俩钱花。哎呀，这位老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可度国家栋梁之才，看阁下印堂发亮，官运昌盛，您要是上京赶考，保证能得中前三名。张浩古要是明白，能给他俩嘴巴。怎么他不认识字啊？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上京赶考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是狗少的脾气，不往那想。他想我们家有的是钱，这做官还不容易吗？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还特别的高兴，准能得中吗？绝不奉承，保证您能得中前三名。还不奉承呢？好，先给你2两银子，要是得中了，再我都给你；要是中不来，我可跟你没完。相面的心说：“等你回来呀，我就食摊了。”张浩古回到家里，打点行囊包裹，带些金银，还真的上北京赶考去了。你说这不混蛋吗？连自个儿名字都不会写，还上京赶考？再说你得先参加临清州的乡试，然后到济南府省试，最后到北京，全不懂。家里有的是钱呢，多带金子少带银子，直奔北京而来，心里比高头大马。本来动身的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是考场的最末一天，考场门早就关了，来到北京西直门城门也关了，进不去呀。您说怎么这么寸，正赶上西直门进水车。进什么水车呀？明清两代的皇上喝的都是玉泉山的水，老百姓黑金背又城外往城里头拉水。这水车一到，城门开了，张浩虎也不懂，骑着马跟着水车往里就走。那看城门的还以为他是给皇上押水车的呢，得他进来了。进城以后也不知道考场在哪儿，骑着马满处乱撞，就来到了棋盘街。就见前面灯火辉煌，来了一队人。前面有俩打气死风灯的，当中有骑马的，谁呀？9000岁魏王魏忠贤下夜茶街。张浩古这马一差眼神又惊，他一勒将手，没勒住，这马咚整跟魏忠贤的马撞上。要搁往事，连问都甭问，当时就被他杀了。怎么呢？魏忠贤那还了得，明熹宗皇上最得宠的太监，他有先斩后奏的权利，有上皇宝剑。今天高兴，想问问这小子黑鸡半夜你创什么丧啊？张浩虎也不知道是9000岁，你管呐，我有急事儿。猴孩子真横啊，

0: 有什么急事儿？
1: 我打山东来，上北京赶考来了，这要是进不去考场，不就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我这，
0: 你就知道你能中前三名，对了，没这么大的把握，我上这儿干嘛来？考场门早就关了，关了我不会砸吗？
1: 啊？
0: 有砸考场门的吗？
1: 魏忠贤一想，这小子撞了我的马，想跑，那学问唬我呢。来呀，那我让骗子把他送到考场。
0: 魏忠贤，你也混蛋呐！要看他有学没学问，你别拿骗子送的，你叫他自个儿去呀，中不了。可拿骗子一送，那考场的人敢不叫他得中吗？来到了考场，把骗子往里一递，俩主考官一看，吓得，九千岁的骗子，哎呦，年兄，哈哈，年弟，咱们可得把他收下。不行啊，号房早就满了，满了也得想办法。你想，九千岁黑天半夜送来的人，咱得把他收下。不行，没出住啊。这样吧，这样吧，你住我那儿去，啊，叫他住你那屋。大半夜，主考官给张浩古腾房搬家，把他让起来以后，俩主考官又嘀咕上了，给他送烤鱼去。哎，我去，回来呀。你知道他温的什么书啊？万一出考题他答不上来，不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怎么办呢？这不有卷子吗？来，我说你写。啊，他俩给包办了，答完了写完了，来我瞧瞧。哎，还不错啊，挺好的。废话，自个儿出题自个儿考，那错得了吗？这要是给他中个第一名，太说与不过去了，干脆中个第二名吧，一字儿没写，中了个第二名。三天以后，所有得中的都要到主考官家里再拜老师，那叫地门生铁。张浩古没来，怎么呢？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别人都来了，他没来，俩主考官又嘀咕上了。这张浩古太不通人情了，一字没写，叫他中个第二名，怎么连老师都不拜，岂有此理？哎呦，你别这么想啊！你想，九千岁黑天半夜送来的人，准是他的亲侄近派呀、啊。这将来做了官，怎么还得求人家照应着呢？这不他没来吗？没关系，走，咱俩看看他去。啊，老师拜学生，到了个儿了。俩主考官见了张浩古，说：“那天要不是九千岁用骗子送你，你连考场都进不来。”啊，可不是，可不是吗？他也不知道是哪的事儿。后来一打听啊，好嘛，撞马的是九千岁呀、啊！我得看看他去，有的是钱，买了好多贵重礼物，就来到了魏王府，把名片和礼单递进去。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得，不见。又一看李丹挺贵重，哎，把他叫进来吧。九千岁，你是谁呀、啊？我不就是撞马的那个吗？啊？你是撞我马的那个？你怎么样啊？托王爷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真有学问呐、啊！怨不得那天说这么大的话呢。要是真有学问，有朝一日我面南背北之时，这样的人才我是用得着啊。于是大摆酒宴款待张浩古，张浩古甩开的腮帮子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魏忠贤还亲自送出府门。就这件事轰动了整个的北京城，所有的文武百官都知道。咱们多大的官到魏王府去拜见，没有送出个来？怎么新哥近日张傲古去了，亲自送出府门，而且大摆酒宴款待，这准是他的亲侄近派，准是他的亲戚呀、啊！哦，要是他的亲戚，他不一个姓啊！这准是九千岁他妈娘家人吧？那咱们上个奏折保荐一下。
2: 北京时间22:00，
0: 得求人家照应着。于是文武百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武， 说他有惊天伟地之才，安国定邦之志，是国家的栋梁。皇上一看，嗯，有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才，才中了个第二名，屈才了，应该进翰林院。他又进翰林院了，来到翰林院，按理说得露馅儿，他不会写字儿，也不会做文章了。所有的翰林都知道他是魏忠贤的人，又听说是文武百官保荐来的，谁敢不尊敬他呀？有写的东西不叫他写，写不来叫他看呐。哎呦，张天兄，您看看我这行吗？他假模其事的接不来。行，很好，很好。什么呀？就很好，很好。这个说，张天兄，您看看我这行吗？他接过来，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很好，很好，他在翰林院混了一年多。转过年来，魏忠贤的生日，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要送去贵重礼物给他拜寿，翰林们都写对子，写挑山。张浩古一看大伙都写，他也在四宝斋书局买了一副写对子的纸拿回来，大伙一看，哟，您这个给九千岁送的对联啊，来，你瞧瞧，我们瞧瞧，打开一看，哟，还没写呢。也好，张连兄，您来翰林院一年多，没见您写过字儿，这回得好好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哎，不，还是你们写的很好很好吗？翰林们都不给写，其中有个翰林聪明。这张浩古不认识，上回我试过他一回，给写了篇短文倒这给他的，他接过来，行，很好很好，还很好呢，不识字，我给他写。等翰林们都走了，就剩他们俩人的时候，张天兄，我给你写。好啊，你写吧。当时编了对子大骂魏忠贤，说他要谋朝篡位。写完了他也后悔，万一要识字那惹祸了。多了多说，张天兄，您看行吗？他接过来，嗯，行，很好很好，还很好呢。这一天魏忠贤的生日，所有的文武百官全来了，他把礼物收下，把对子挂上，张浩古也来了，他把礼物收下，把对子挂上，刚要看词儿，没看清楚呢，皇上的圣旨和福寿字儿来，他赶紧设香案迎接圣旨，这副对子没看见，他没看见，官员又看见，嚯，这一副一副写的还真好，哎，这，哟，这怎么骂上了？谁写的？张浩古，离远点，还有看见的，哎呦，离远点，没有一个人敢告诉魏忠贤的。怎么呢？魏忠贤脾气不好，比方说有人骂他了，你去告诉他某人某人敢骂您呢，他一定敢骂我，杀。杀完这个他又一琢磨，他骂我他一人知道吗？哦，你也知道了，甭问，俩人一块骂的，这个也杀。你想谁敢告诉这副对子溜溜挂了一天，魏忠贤没发现。过了几年，崇祯皇帝继位，在魏忠贤家里头搜出了龙吟龙冠，知道他要谋朝篡位，犯罪下狱，全家问斩，灭门九族，凡是跟魏忠贤有关系的人是一律杀罪。有个官员跟皇上说，提到我主万岁，翰林院的学士是张浩古，魏忠贤的人，皇上一听杀，又一个大臣跪下了，我主万岁，说别人是魏忠贤的人我信，张浩古不是。皇上说怎见得？某年某月某日魏忠贤的生日，张浩古送去副对联，那词儿我还记得，大骂魏忠贤呢，上联昔日曹公进酒席，下联今朝魏王欲受禅。你看他把魏忠贤比作曹操，您说他是魏忠贤的人吗？ 皇上说那他不是啊，不但不是，而且是忠臣。皇上说哦，既然是忠臣，那此罪已贬，连升三级。
3: 过去在那个旧社会啊，那时候有这么两个人打架，谁呢？一个木匠啊，跟一个铁匠，这俩人打起来了。他们俩人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同行是冤家，谁也瞧不起谁，俩人没事在那儿搬杠，看谁搬得过谁，搬着搬着就不搬了，就打起来了。这个木匠跟这个铁匠姓什么呢？木匠啊姓胡，名字叫脚汉，胡脚汉。这个铁匠呢姓汉，名字叫脚胡，胡脚汉，汉脚胡，俩人在那胡脚，搅着搅着就吵起来了。木匠啊撇着大嘴就说，你们干嘛，你铁匠干嘛？哼，告诉你，世界上先有的木匠，后有的铁匠，我们得在前面，你们在后边。那铁匠他能听那套吗？胡说八道，哼，睁眼说瞎话。告诉你，开天辟地，先有的铁匠，后有的木匠。你木匠使的那奔凿斧锯，那都是我们铁匠打的，知道吗？懂了吧？木匠也不服气，好说，哼，你们铁匠用的那个风匣，你们不烧火，你们就能打出铁器来吗？你们那风匣是我木匠做的，先有的木匠。铁匠说，有的铁匠，先有的木匠，先有的铁匠。俩人越说越呛，吵起来了。这个木匠这人呐，手也太狠点，不容分说，啪就给那铁匠一嘴巴。你想他打铁的挨一嘴巴，他能干吗？好嘛，一伸手揪住了木匠的耳朵，吭哧一口把鼻子给咬掉一块。这俩人就这样打官司去了，来到县衙打官司。这个县官呢，就是那糊涂的县官，非常的糊涂。他姓什么呢？姓胡，名字呀其实叫杜忠，胡杜忠，可是大伙儿都叫白了，管他叫糊涂虫。叫他糊涂虫啊，一点没亏负他，整个一个大糊涂虫一个。他问案子没有一件案子问得清楚，糊涂。这么糊涂怎么能当了县官啊？他这县官啊也没有什么学问，脑筋也不聪明，很糊涂，因为他是花钱运动来的这么一个县官。不但糊涂，这县官还怕老婆，他老婆说什么是什么。这天呢，这个木匠跟铁匠来到这儿打官司，他得升堂问案呢。衙役三班两边厢站立，木匠跟铁匠往下边一跪，县官往上一坐一看，他得问呢。哎，木匠，为什么来打官司？木匠说，老汉，他把我鼻子给我咬下一块，把我鼻子咬掉了，您瞧，您给我做主。嗯，好了好了，不要嚷。哦，铁匠，你为什么咬他的鼻子？嗯，为什么把他鼻子给咬掉了？铁匠他也不敢承认呢。什么老爷，您不知道，他这鼻子不是我咬的。嗯，混账，不是你咬的，难道说是老爷我咬的不成？那不是老爷，也不是你咬的，也不是我咬的，那什么是他自己咬的？嗯，木姐啊，你自己咬你自己的鼻子，为什么赖人家？您说他够多糊涂。那木匠啊，那鼻子都快气歪了，让那县官心说我自己咬鼻子啊，这掉了一块我自己咬的。老爷，我自己咬我自己的鼻子，我够得着吗？对，铁匠他自己怎么能咬他自己的鼻子呢？ 铁匠他找辙吗？人老爷您不知道，这什么？他这个他自己咬他的鼻子，的确是这么回事。他是那么着，那木匠他自己咬他自己的鼻子呀。他不是在这个平地下咬的，他是在桌子上咬的。老爷一听乐了，很有道理。嗯，对。当时一拍惊堂木，好你个大胆的木匠！自己咬掉了自己的鼻子，反倒误了好人。来呀、啊，把他拉下去，打他50大板。什么事就打50大板？噼里啪啦一通打，打完了以后，把他给我压起来，倒把这木匠给压起来了。好，叫这个铁匠出去找宝，把他放了吧。稀里糊涂，他把这铁匠给放了，衙役三班也不敢说什么。回到内宅啊，这县官还美呢，心说今儿断这案子很好。他回到内宅，这太太得要问一问他呀。老爷，今天问的是什么案子？太太你不知道，今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木匠，一个铁匠。这个木匠非常的狡猾呀，他自己咬了自己的鼻子，反倒误了好人。我打了他50大板，把他押入牢房。嘿嘿，那个铁匠让我给放了。太太一听啊，就知道今儿这案子他又弄错了。老爷，自己怎么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呢？是啊，太太，起先我也是这样子想嘛，自己怎么能咬得着自己的鼻子？后来经过那铁匠这么一说，我认为很有道理啊。一个人够东西吗？如果站到矮处够不着，要站高处就可以够着了。他说那个木匠嘛是在桌子上咬的鼻子。太太一听，哦，在桌子上咬的鼻子，三妹你上桌子咬你自己的鼻子看看怎么样？县官一听，上桌子自己咬自己鼻子，那就上桌子吧。他不敢惹这太太呀，他怕老婆呀，赶紧蹦到桌子上，张大嘴就够，怎么咬他也咬不着啊，脚这么一蹬一呲，啪嚓摔下来了，半脑袋摔这么大一大包。哎呀，太太，我也是够不着。哼，还说呢，真是让我又可气可又可笑。你要这么办吧，赶紧派人把那铁匠再抓回来，重新问案，重重的责打他一顿，给那木匠出出气。你这问错了，哼，这回这么办吧，要让你一个人问案呢，我还很不放心。我给你出个主意，到时候你听我的，你问案的时候啊，我在桌子底下蹲着，我冲你比划打手势，我让你怎么样你听我的就行了。哎，很好，好好的好的。县官一听，赶紧就派这个差役啊抓那铁匠去了。等把这铁匠抓来以后啊，那县官早已升堂了，往那一坐，太太往桌子底一蹲，到时候问案，这县官竟看他太太打手势。来呀，把铁匠带上来。一会儿差役把这铁匠又给带上来了，铁匠往这一跪，心里腾腾腾腾竟剩害怕了。怎么呢？想这回又把我抓回来了，一定没好，害怕。给老爷磕头，给老爷磕头。铁匠，我来问你，木匠的鼻子到底是谁给咬的呀？说。铁匠一想，您不是刚问完了吗？他也不敢变化了，他还按原词那么说吧。老爷，是刚才您不是问了一回了吗？那个木匠那鼻子是他自己咬的。胡说，自己怎么能咬掉自己的鼻子？那什么，老爷您不知道，他不是在地下咬的，他站在桌子上咬的。老爷一听这话，火就大了。混账，实在可恶，站在桌子上就能咬掉自己的鼻子？老爷，我够了半天也没够着，你看我这还一包。太太一听这个气呀，心说你跟他说这干嘛呀， 赶紧一拽老爷的衣襟冲他比划，心说你别告诉他这话呀。这么一比划，县官那么一看，还对，来呀，把这个铁剑拉下去打他五板。他一听，谁让你打他五板了？铁匠一想，嘿，这倒不错啊，感情闹了半天又把我抓回来，才打我五板啊。行了，我也甭跟他磨翻了，干脆挨五板挨五板吧，往地下一趴，尽情挨打。太太那很生气，噼里啪啦打了五板，打完了以后，韩亮站在那里等着，低头一瞧，太太那意思，你呀太糊涂了，你倒瞧清楚了，你把我这话呀，这意思满给我听颠倒了。冲到这么一来，县官一看，海弟，来呀，班郎，把这个铁匠翻过来再打他五板。铁匠心里这个气，怎么翻过来还打五板？嘿，这差役也不敢不听啊，一拧拐子，把这铁匠给翻过来了。当差的赶紧问这县官，老爷，是翻过来打什么地方啊？混蛋，太可恶，非常的糊涂，翻过来打肚子，打肚子。差役这扑扑扑打了五板，怎么会扑扑的？他打肚子，他可不扑扑的吗？打完了，好，站在一边。县官低头一看，太太这个气，心说满都弄错了，你啊干脆你还不如不看我的手势呢。冲他这么一来，心说你甭看我的手势了。他这么一比划呢，县官又误会了。差役，来给这铁匠揉揉肚子。刚才的说我们多人干过这事儿啊，怎么着还揉肚子呀？既然说让揉，那就揉吧。揉的这铁匠啊，是说不得笑不得啊，这就是揉啊。好好好，等住。县官低头又这么一看，太太急得呀汗都下来了，冲他直比划。其实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冲他一指一咬牙，县官这么一看，行得了，来呀、啊，把这铁匠鼻子咬下来。让咬鼻子，刚才的犹豫不敢咬啊。正在这功夫，太太实在绷不住劲了，一拽他衣服，一指自己，冲他一咬牙，那我说的不是这么回事。县官这么一看，哦，好了，你们不要咬了，太太要自己咬他鼻子了。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在清朝啊，有这么一个县城，有两家街坊，都是门脸房，这家是厨子，这家呢是裁缝，两家都住的临街，俩人老在门口聊天。这边裁缝就跟厨子说：“大哥，要说起来，您的地位可不如我。
2: 怎么呢？
1: 老百姓说衣食住行，穿衣排在第一位，这食排在第二位。您是厨子，我是管做衣裳的，您是管做饭的，我地位比您高，衣食住行我在上面。”厨子一听，去你的吧，一定是我的地位比你高，怎么见得呢？你看呀，老百姓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地位高，一定是我地位高。厨子跟裁缝俩人越说越呛火，打起来了。这厨子呢拿拳头捣这裁缝，裁缝抡圆了，啪啪啪给厨子来几个嘴巴，厨子一着急，过去一张嘴，康康把裁缝鼻子给咬下来了。您琢磨琢磨，那能不疼吗？捂着鼻子一叫唤，街坊邻居出来一拉架，把地方给喊来了。地方一看，这我管不了，见了血了，鼻子都咬下来了，这就算刑事案件，就得归县衙门，激动堂鼓，可就上衙门打官司。这位老爷啊姓沈，官讳呢叫不清，他叫沈不清，沈老爷。沈老爷一声大堂，两根往这一跪，一拍这木头，啪，你们俩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裁缝在底下跪着，
3: 我是人啊。
1: 怎么这味儿啊？鼻子咬下来了。你告的什么呀？
3: 我告厨子把我鼻子咬下来了。
1: 老爷一听，混账，炸弹的厨子，你怎么把裁缝鼻子给咬下来了？厨子一琢磨，我可不能承认。回老爷，
3: 那个裁缝鼻子不是我咬的。
1: 哦，
3: 不是你咬的，是谁咬的呀？是裁缝他自个儿咬的。
1: 老爷拿手一指裁缝，混账，你怎么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反而诬陷厨子呢？裁缝他气呀，
3: 老爷，我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那像话吗？那个我够得着吗？
1: 老爷一听，对呀，大胆的厨子，你说他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他够得着吗？厨子说，老爷，他是站在凳子上咬的。老爷一听，对，混账，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不就够着了吗？竟然诬陷好人，随意的攀扯良民，打。打了裁缝四只板子，给轰走了。老爷击鼓退堂，到内宅见夫人，喜形于色。夫人问，哟老爷，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啊？沈不清沈老爷说了，今儿我断了一桩公案，有一个裁缝一个厨子，俩人打起来了，这裁缝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反而诬陷厨子，说人家咬的。夫人一听，这不混蛋吗？老爷，哪儿的事儿？这裁缝自个儿把自个儿鼻子咬下来，他够得着吗？
3: 哦，沈老一听，
1: 不，他够得着，他是踩的凳子上咬的。夫人一听更生气了，甭说踩凳子上，踩桌子上也够不着，不信你自个儿咬自个儿鼻子，你试试。沈老一听，试试就试试，搬了一凳子，踩着凳子上头，自己咬自己鼻子。
3: 咬了三咬没咬着，够了三够也没够着，一迈腿又上桌子了，桌子更高了，又咬还咬不着。来人，搭梯子上房。沈老爷一搬梯子上了房了，站房上咬了半个钟头也没咬着，下来回来见夫人，嘿嘿，夫人，看起来自个儿是咬不着自个儿鼻子，
2: 就是，
3: 你呀这样，还把裁缝跟厨子找回来，给他们呀洗清罪名，哎，重重的处罚这个厨子，这样才对呢。老百姓说你是个清官，好啊，升堂，别忙，我怕你忙中有错。你在大堂上立个屏风，我在屏风后头坐着，我听你说的不像话呀，一敲这个屏风，你呢看我一眼，我冲你一比划一打手势，告诉你怎么办。沈不清一听，好，就照这主意，把裁缝跟厨子又给抓来了，俩人往那一跪。沈不清在大堂上立个屏风，夫人呢就坐在屏风后头。沈不清一拍这木头，啪，大胆，不是特意的刁顽，分明是你把裁缝鼻子咬下来，怎么说他自个儿咬的呢？厨子一听，哟，这不都是定了案的了吗？怎么又翻案了？回老爷，不是裁缝他自个儿咬的吗？胡说，裁缝他自个儿咬的，他够得着吗？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是踩的凳子上咬的。
1: 放屁，
3: 老爷我都上房了都没咬着。嘿，你呀特意的刁顽，左右给我打。一说打，那掌刑的得听你传命令，你说打多少我们就打多少。拿着这签子布往下扔，他往那屏风那看干嘛？看夫人，那意思夫人你冲我比划多少我就打多少。夫人一看沈不清沈老爷没主意了，冲着老爷在堂上一摆手，那意思打四十板，昨天你不是打了裁缝四十板吗？今儿也打厨子四十板，好给裁缝出气。他这一比划呀，沈不清一看，哦对，打四板，伸四个手指头就打四板。厨子一听可乐了，哦，说挺热闹，才打我四板，豁出去挨四板，没等着过来摁，自己就趴下了，净等挨打。夫人一听，怎么打四板儿？哦，我伸一个手指头就是一板，伸四个就是四板，不成，拿手一捶这屏风。沈不清一看，别忙，看夫人，夫人拿手啊比划一个五，这样吧，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我让你数。来回比划十下，那意思啊，你呀、啊、打他五十板，这样差不多了，来回的翻。沈不清没等数明白呢，啊，明白了，来人把厨子翻过来打。大伙儿听，还有翻过来打，可把厨子给吓坏了，都打屁股啊，这翻过来打受得了吗？夫人一听这个急呀、啊，真生气，哎呦，这不糊涂吗？咚咚咚，又捶瓶子啊！啊！沈不清一看夫人，夫人那意思怎么翻过来打呢？那意思不是，啊、哦，给厨子揉肚子。刚才已经还揉肚子，这什么刑法呀？厨子也纳闷，干嘛还给我揉肚子？揉吧，当差的过去就揉。赶这厨子身上还有点痒痒肉，浑身一摸呀，他咯咯直乐。夫人这个气呀，气得夫人直咬牙呀。
1: 夫人那一咬牙，
3: 沈老爷一看，
1: 对，来人，把厨子鼻子也咬下来。
3: 人家这夫人就是高，昨天才把人家鼻子咬下来了，今儿把他鼻子咬下来，
1: 来人把他鼻子咬下来。
3: 当差的谁敢咬啊？
1: 夫人真急了，这回都不捶屏幕，蹭一下站出来了，站着屏幕外头来了。那意思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哎，不对，拿手一指自己，沈老爷看，哎，都别忙，你们让开，让夫人自个儿去咬去。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笑动2016》，我是龚宁。单口相声《日遭三险》是传统相声当中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它十分巧妙地把叙事线索围绕在了寻找急性子、慢性子和爱占小便宜的这三种人的过程当中。这个作品的构思巧妙，生动有趣，人物性格特征鲜明，语言简洁幽默。不过啊，年轻演员呢却很少把它搬上舞台，因为它的节奏比较慢，包袱啊有时代感，很难表演。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老先生经验老道，对包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将这个节目演成了经典。
1: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这定场诗呢，我要给您说这段日遭三险。这怎么回事啊？就过去有这么一支线，新上的任，有一天升座大堂，衙役三班两旁垂手势力这么一站，当时他把二位班都叫上来了，一个张头一李头，这俩人上来，老爷你有什么吩咐？我今天跟你们要三案。老爷您说，第一案我要个急脾气，二一案我要个慢性，三一案你给我逮个爱小便宜的。我给你们七天线，逮着有赏，逮不着我办你们。这哥们头下里想，这可没听说过呀，你要明火路劫，杀人放火，这个有啊，没有说要人脾气的。这怎么办呢？走街上站着，你急脾气？你说我急脾气你怎么知道？你慢性啊？废话，你才蔫糟呢。你爱小便宜啊？你才有那毛病呢，这没在脸上写着呀。结果七天没办着，老一问，一人打了40板子，又给七天线，跟他们说了，如果这七天要办不着的话，对你们俩人是一打二格，一打是打完了以后开除。哎呦，这哥俩这个烦呐！哎呀，咱们这差事算当到家了，这会儿咱们要是不干了还都不行。啊，走，咱哥俩喝酒去。俩人呢就在南门里头有一个小酒铺，在那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就瞧着外头的人呢绿绿行行都往南城外头走。其中也有一位就问这个酒馆掌柜的，哎，掌柜的，这是外头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啊？哎呦，您二位还在衙门当差呢，人家早报了，今儿南门外啊唱谢秋戏，祭青苗神，您看这些人呢都是听戏的。哦，哎，大哥，走啊，咱们哥俩听戏去。咱们还有先生听戏呢，过两天咱这屁会又接搁这儿了。哎，咱们愁干愁的，乐干乐的，到时候再说。走，这哥俩顺人群就出城了。这个野台子戏啊没有座儿，都是站着听，你要打算坐着，那你自个儿搬着板凳去行了，完了事儿你还得搬回去。这哥俩呢到这一瞧啊，台上正演的是什么戏呢？挑滑车，是一出武戏。在这高宠正挑车的功夫，头头有俩人打起来了。头头站起矮个儿，精瘦，长得是左脑门瘪太阳，西眉毛，圆眼睛，俩薄片嘴唇，叉着腰。
2: 好好好，
1: 连点底气都没有，带着身后头站着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大高个，眼睛拧着，太阳鼓着，葡萄翻着，赤色的横着，四棱胳膊眼线，冲冷是一嗓子，好，把头这差点吓趴下，呵，这家伙你打雷呢？好就得了，干嘛这么大声啊？
2: 啊，我爱这么叫，你管着吗？
1: 嗯，管着，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2: 正说躲呢，还没躲呢，正功夫由外头跑进小孩来，跑这精瘦的头子，拉着他手，
1: 爸爸，爸爸，您赶紧家瞧去吧，咱家着火了。
2: 啊？着火了？
1: 没关系，你先回去，我听完戏再回去不晚。
2: 这后头这大个实在压不火了，我说你是人呐，这一下子打皮跟头，家里着火还不赶紧回去，听完戏回去不连街坊全连上了，这场地还跟对付呢
1: 啊，烧我呢，你管着吗？我高兴听完戏回去，我要不高兴过个三天两天才回去的。呵，你真气人啊，你起来。嗯，我不起来，我起来你还把我打躺下。
2: 他倒知道这他们俩这吵呢，大伙这戏没法听了，一瞅二位班头，哎，等会儿等会儿，您瞧这个，他们俩是打架，我们这戏没法听了。二位头过来了，指着地躺着，哎，我说你怎么意思，家里着火不赶紧回去，听完戏再回去不连街坊家连上了啊，你是瞎话吗？
1: 自然您说我天生来就这么慢性。
2: 哦，你是慢性啊，一抖锁链花楞本给锁上了。又问这大个儿，你也是啊，说话你就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呢？啊，我听出来就这么急脾气。哦，你是急脾气啊，花楞本儿把他还锁上了。二位头高高兴兴的，嘿，没想到一块逮住俩，拉着这俩人就走呢，一想还短一块小便宜呢。头了路过有一小铺，有俩人正在捣乱呢，这买主啊甭提有多讨人嫌呢，他样样都尝尝。嘿，
1: 兄弟，这西瓜子是油焖的吗？这花生蘸甜吗？挂了枣脆吗？
2: 赶快说，你甭买了，你那肚子里都成杂蛋了，你逮什么尝什么呀，你买不买啊？
1: 你先拿着不买的呀。
2: 他拿出一小纸钱来，这糖球怎么卖啊？一纸钱一个，一纸钱俩怎么样？
1: 不卖。
2: 你还不卖不卖，你瞪什么眼呢？
1: 哎，给你来一块。
2: 他把这一小纸钱搁这儿了，他用俩手指头捏起一块糖来，用后头这仨手指头又磕上一块。他这倒了半天乱神，一掌柜就留神了，一瞅他拿两块，一伸手，砰，把腕子给攥住了。哎，你拿两块可不行，他一翻腕子，不行啊，
1: 我全咽了，
2: 咽了你得给钱。正这说着呢，那二位头拉着俩由这儿过，咱掌柜的，哎，头您过来吧，您瞧这人没有啊，样样都尝尝，领完了一钱一块的糖，买一块就掏出来。头说，你这人是什么毛病啊，你怎么这德行啊？
1: 自然您这么说，我就是爱小便宜
2: 啊。你是爱小便宜的，花楞本把他锁上了。这头高高兴兴的拉着这仨就到县衙门了，先把他押到文房，往里一回禀，老爷立刻升堂，老爷升座大堂，把这仨人给我带上来。这仨人往头子一跪，你怎么回事啊？
1: 我急脾气， 你呢？
3: 我
1: 耐性。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老爱小便宜的？哦，知道把你们办了什么事吗？三人异口同音，小人不知。让你们给我当差，愿意不愿意啊？二位头一听，这气大了，一人打了我们四十板子，闹了半天，找当差的呀？嘿，听着怎么干呗？老一指急脾气，急脾气，你呢？给老爷我跟班，因为你急脾气，不给我耽误事。慢性，你呢？给我看少爷，因为你脾气好，不着急。孩子磨你，你不起急。还有便宜的，你呢？给我买东西，买点呢，你再给我饶点。大伙儿一听，他也爱小便宜啊。老爷想的挺好，等把这三人一留下，可跟他想的不一样了。没过几天，老爷接到公事，要去迎接上差，让这急脾气到马圈去备马。他夹着马鞍子到了那儿，这马怎么也备不上，因为什么？这马瞅他眼生，他由左边备，马往右边排；他由右边备，马往左边排。他急了，你不听话。一伸手，他把那铡草的铡刀的刀头卸下来了，一蹲，照这马脖子，噗，把这马脑袋给砍下来了。这马一卧槽，估计趴那儿了。他过去把那鞍子背上了。老爷到这儿一瞧，哎，你怎么把马给宰了？老爷。他不听话，我怎么也背不上。您瞧，这回背上了吧？老爷说：“是啊，你背上了，我骑得上哪儿啊？脑袋都掉了，你不知道我有公事吗？得了，赶紧套车去吧。”套好了车，老爷坐在车里头，急脾气跨车影。一出城，这护城河的桥正好堵车，这车怎么也过不去了。老爷就抱怨啊，你看你啊，你多耽误事啊，这要是那匹马呢，趟水过去了，这骡子触水，这得什么时候过去，把公事非给我耽误了不可。急脾气急了，哎，老爷，你别抱怨，我告诉你，这骡子触水啊，我不触水。对面你下来，我背你过河，你去办事去，回头我赶车接你去，怎么样？老爷想，只好如此了。由车上下来，这急脾气把鞋袜子扒了，都搁在车里头，把老爷背起来，就下了河了。正走到河当间，这老爷想着可乐，你说这急脾气不是？到时候不耽误事，不管水有多深，你看背起来我就走。不错，老爷高兴了，就说：“急脾气，你背老爷过河，你有功，老爷赏你二十两银子。”谢老爷，懂。把老爷给扔河里了，整个一背胯就下去了，差点把老爷给淹死了。你怎么意思呢？你怎么把我扔河里了？给老爷道谢，道谢。你不会过河那边再谢我去吗？是啊，你不会过河那边再赏我去吗？嘿，哎呀，老爷这，哎，是，没法子，成水机子了，怎么接上差呀？回去吧。等回到县衙，进了内宅，换好了衣服，由里头出来一瞧啊，这慢性正在二门外那冲嘴呢。老爷就叫他，慢性，慢性，慢性，我叫你，你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1: 听见你不答应，
4: 我这不是瞧您的吗？
1: 啊，瞧我就算答应了。 亮呢。少爷呢？
4: 您问哪个呀？
1: 大少爷。
4: 大少爷上学了。
1: 二少爷呢？
4: 掉井里了。
1: 啊，掉井里了？多久掉里的？
4: 今儿早晨。
1: 你早怎么不说呀？
4: 您不是问的急吗？你要问的不急，我明儿才告诉你呢。
1: 嘿，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赶紧捞去吧。等把这孩子捞上一瞧，泡得成大肚子蝈蝈了。老爷这哭啊，哎呀，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喽？买棺材去吧。你倒让别人买去啊，他单让这爱小便宜的买去。这爱小便宜到了棺材铺，一进门全打那钉。啊，进不了棺材，行吧行吧行行吧。哎，这三五的多少钱呢？这个120两。这四五六的呢，150两。这沙漠13元多少钱？掌柜的说：“您那儿死多少位啊？你怎么全打听打听？你以前那这什么话呢？你，这小火匣子多少钱呢？这俩20两。这哪值20两啊？这要卖匹谁才有几斤呢？哎，棺材铺跟比谁不一样，你买不买呀？你看这哪有不买的？你这是给10两怎么样？棺材铺不打价，给12，不卖。13，您上别墅买去。14，14.5，干脆给你15两怎么样？给人掌柜的磨磨急了，15两啊，卖你了。他拿出20两银子来，掌柜的，您找钱。掌柜的找钱怎么功夫？他们又抄人小根的，套到这大根里头了。掌柜的不知道啊，找完了钱，他拿着这5两银子，加上这俩匣子就回来了。老爷，您呢？给您买来了，您瞧怎么样？老爷一瞧，这火就大了。死那么点孩子，你买这么大的匣子干嘛呀？哎，老爷，你别生气，这不是大吗？没关系，您瞧，哎，这里还小的呢。老爷一听，这火了。我死一孩子，你买俩棺材干嘛呀？太说得好，老爷，这就是闲的是忙了用，等您大少爷再死的时候呢，咱就甭买了。
0: 卖铺头是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了，由民国初年的艺人口头创作。这个作品变化多姿，韵律和谐，层次分明，展现出了旧时市场生动风趣的一个侧面，极具欣赏价值。表演起来呀，可也是颇有难度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志明先生的精彩表演。
3: 做买卖的，商人
5: 啊，
3: 要把顾客看作是上帝，
5: 顾客至上嘛。
3: 过去您知道为什么那个1斤16两啊？
5: 对呀，以前一斤就是16两。
3: 过去那秤不是现在那电子秤
5: 啊，
3: 这一绳，这挂着一坨，
5: 对，那叫杆秤，
3: 对不对？那秤盘子
5: 啊，
3: 16两，这有16个星星，
5: 16两吗？
3: 一个星一两，
5: 没错。
3: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3: 它象征着天上的16颗星。
5: 哦，这16两对着天上的16颗星。
3: 哎，北斗7星，
5: 是
3: 南斗6星
5: 啊，
3: 76呢？
5: 7613星，
3: 再加上福禄寿这3星，搁一块儿，这就是16星。这就是秤杆那个16两，
5: 这16两是这么来的。
3: 哎，这就是提醒这商家卖东西的，
5: 怎么着？
3: 别少给人分量，
5: 是吗？
3: 这里牵扯你个人利益了。
5: 哦，
3: 有他的福禄寿在内。
5: 怎么呢？
3: 比如说少给人1两，
5: 啊，
3: 你便宜了吗？
5: 嗯，
3: 你缺福了。
5: 缺福，
3: 少给2两，
5: 啊，
3: 少禄。
5: 少给3两呢？
3: 损寿。
5: 哦，用这种办法约束商人，
3: 当然也不一定能起到监督保证的作用。
5: 哎，多少好一点。
3: 做人嘛，
5: 啊，
3: 要以诚信为本。
5: 是，
3: 做买卖要货真价实。
5: 对，
3: 有这么句话，
5: 怎么说呢？
3: 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
5: 对，酒好不怕巷子深，
3: 话是这么说呀。 嗯，广告宣传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5: 那有广告就更好了。
3: 对，现在这广告的形式太多了
5: 啊，它媒体也多。
3: 甭管你做什么广告，
5: 嗯嗯，
3: 就注意一样，
5: 什么？
3: 真实才有信誉。
5: 对，
3: 就怕什么呀？
5: 嗯，
3: 虚假广告。
5: 哦，
3: 欺骗顾客。
5: 嗯，
3: 害顾客，其实也害自己。
5: 是吗？
3: 这个道理啊，都明白，
5: 都知道。
3: 但是这个虚假广告有时候还是见得着，
5: 还是有啊，
3: 动不动就写出来了啊。
5: 写什么呢？
3: 不计血本儿。
5: 嚯！还血本，
3: 要不就跳楼价，
5: 听听
3: 这价钱是跳楼的价，
5: 哪儿就跳楼，
3: 听着瘆得慌。
5: 那可不，
3: 挂出一横幅来，
5: 写什么呢？
3: 春季大减价。
5: 哦，春天就减价，
3: 打一开春就减价。
5: 哦，
3: 过了仨月改了
5: 啊，
3: 夏季大减价。
5: 哦，夏天了吗？
3: 秋季大减价。
5: 哦，
3: 冬季大减价。
5: 好嘛，
3: 庆祝新年大。

0: 没货，
1: 来晚了，
0: 买不着。
1: 你瞧瞧，
0: 你说大老远来了，家里又等用
1: 啊，
0: 得了，随便买点别的吧，买点不便宜的吧，
1: 给白
0: 十个里头有一个买的，他就发财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套啊，
1: 啊，
0: 就这招数不是现在有的，
1: 啊、以前也有。
0: 哎呀，年头太多了。
1: 啊，啊
0: 你算我那年才四五岁。
1: 哦，早了，这是。
0: 这点时候
1: 啊，
0: 我二大爷就吃过这亏。
1: 怎么回事啊？
0: 哎，在我们家马路对过
1: 啊，
0: 有这么一个小绒馅铺。
1: 绒馅铺。
0: 哦，现在叫小百货店。
1: 哦，明白了。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嗯，
0: 立出一牌子来，
1: 写什么呢？
0: 这么大个，一人多，
1: 哇，
0: 很高。这牌子写着
1: 啊，
0: 大甩卖，
1: 也甩卖了，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这可不错，真便宜。
0: 王大一瞧，行啊。药皂比那个香皂块大
1: 大，
0: 洗脸也行，洗衣裳也行，
1: 没错，
0: 一毛钱给两块，
1: 多好，
0: 这个便宜，买
1: 买吧，
0: 买，推门进去，掌柜的
1: 啊，
0: 您给我来两块卫生药皂，
1: 嗯，
0: 啊，卖完了，
1: 哟，来晚了，
0: 不是，我说您门口那牌子不那儿立着了吗？
1: 嗯，
0: 就是那上写着那个，我就买那个，一毛钱两块那个，我就买那个，啊，是，那个卖完了，
1: 嗯，
0: 您来别的吧。啊，您来这个三样药皂，这挺好的，两毛一。嚯，好，这一块就两毛一，
1: 啊、
0: 这一毛钱两块，我要那，哎，东西不一样啊，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嗯、
0: 要您来这好的，这个绿宝香皂六毛二，这个红货那
1: 更贵，
0: 我就要那个。
1: 啊，
0: 那个卖完了，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先用着啊，等哪天来货再说。不等用，
1: 不等用，
0: 不等用，没买着
1: 啊。
0: 走吧，
1: 走吧，
0: 过两天走那儿一瞧，大牌子又立上了。
1: 又来了，
0: 大甩卖
1: 啊！
0: 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
1: 好，
0: 再问问
1: 来
0: 进去了，掌柜的，你给我拿两块卫生药皂啊，卖完了，
1: 有，
0: 又卖完了啊！您来别的吧，您来这双喜药皂，这三毛七，这挺好，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您来这个这福字的，这个挺好，我不，您家等用，您先买一块用着，
1: 好，来这头，
0: 二大不等用、
1: 嗯、
0: 啊，不等用，走。哎心说两趟都没买着
1: 啊，
0: 非买不可，
1: 斗气儿了。
0: 第二天呢，天一亮起来了，
1: 嗯，
0: 漱口洗脸，吃点早点，往他门口一站，等着，
1: 堵门去了。
0: 心说头一个，
1: 对
0: 了，盯着，盯八点来钟，门一开，那大牌子刚立那儿，我二大爷一脚迈进去，掌柜的，卫生药皂一毛钱两块，来两块，
1: 好
0: 啊，卖完了
1: 呀。
0: 又买完了，你可是刚开门啊！刚开门，我头一个进来的。你卖完了，你卖谁了？
1: 啊
0: 啊！我留下了。
1: 啊，他留下了。
0: 不是你留，你们一天卖多少块？一天就卖两块。
1: 嗨，
0: 不对外，
1: 怎么回事？
0: 不对外，合算。你说把我二大气的，
1: 能不生气吗？
0: 您来别的吧，您看看这个，我看什么看？
1: 甭来这套！
0: 我起个大早，弄一肚子气。
1: 哼，
0: 心说先别回家了
1: 啊，
0: 回家坐这窝着气也不好
1: 啊，转转，
0: 街上溜达溜达，散散心。
1: 好，
0: 走了有这么半里地吧。
1: 哦，
0: 前面有一个大布铺，
1: 卖布的，
0: 呢绒布匹。
1: 好，
0: 三间门脸
1: 还真不小，
0: 大。门口挂着一横幅，
1: 写什么呢？
0: 大减价，
1: 减价，
0: 白氏布一块钱一丈。二，
1: 这可够便宜。
0: 二大爷一瞧，行啊，一丈二，
1: 啊，
0: 一块钱，够一倍里了，
1: 差不多。
0: 这得买，
1: 买吧，
0: 得买
1: 啊。
0: 又一想，甭问，也是买不着。
1: 对，
0: 早来相许也不行。
1: 哎，明白了。
0: 别上着当，
1: 嘿嘿，
0: 又一想，嗨，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1: 啊，
0: 顶多不跟那一样吗？
1: 哦，
0: 对吧？进去问，玩起哄，
1: 有一搭无一搭，
0: 对了，不往心里去，不生气去，
1: 开玩笑。
0: 哎，推门进，掌柜的，咱这儿这个白布见了啊，见了，一块钱一丈二是吧？啊，一丈二，怎么样？卖完了吧？啊，还有没有？啊，有有。
1: 有
0: 有，就门口那横幅上写着那个啊，一块钱一丈二那个还有啊有，呵，这不该着吗？
1: 赶上
0: 买便宜东西，
1: 嘿嘿嘿，
0: 拿出一块钱来，您受累吧。
1: 嗯，
0: 您给我扯一丈二，感觉不用扯。
1: 怎么不用扯呢？
0: 都包好了。
1: 哦，
0: 一丈二一包，一丈二一包，在那货架子是码着，全是这个
1: 现成的。
0: 人家接过钱，递过一包来。
1: 哦，
0: 我二大接手里一掂。小点儿，
1: 嗯，
0: 心说准是不够尺寸，
1: 背不住，
0: 这还别拿走
1: 啊，
0: 拿家去一看不够。

0: 找回来
1: 啊，
0: 坐一出门概不退换。
1: 怎么
2: 准不承认呢？
0: 当你面我量。
2: 好主意，
0: 对吧？我也不见这尺
2: 啊，
0: 他就拿手量，
2: 拿手，
0: 俩手伸直了，由这手到这手，这叫一讨。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哎，
0: 正字念妥。
2: 对，
0: 一讨，一讨是多少？
2: 一讨算五尺。
0: 对，一讨五尺。
2: 嗯，
0: 两讨一丈。
2: 哦，
0: 两讨半还多，一丈二
2: 啊，
0: 足足得有一丈三。
2: 哎，那尺寸够啊？
0: 尺寸是够
2: 啊，
0: 面子窄。
2: 哦，二尺几？
0: 一寸一。
2: 哎，
0: 不正常，
2: 不条啊，
0: 不正常。
2: 哎呀，
0: 哎，我二大爷气得直哆嗦。
2: 这想上，
0: 你要是轻布条呢？
2: 啊，
0: 那会儿讲究腿带子，
2: 对，
0: 拿它当腿带子用
2: 啊，
0: 对吧？你白布条，家有没死人，当孝带子。嗯，
2: 多
0: 没用啊！归期拿家去了
2: 啊，
0: 找点旧衣裳一块绑墩布了，
2: 只能干这。
0: 块钱糟践的，
2: 这当
0: 这就叫虚假广告，
2: 骗人了。
0: 但是有一节
2: 啊，
0: 他能做这虚假广告，他也得有那条件。
2: 那是啊，
0: 他有铺面，
2: 有门脸，
0: 现在叫底商啊。
2: 对，
0: 他有房子，有地势啊。
2: 啊，
0: 门口有块地方立个牌子，挂个横幅啊，
2: 可以挂。
0: 你要是串胡同的呢？
2: 啊，
0: 走街串巷，摆小摊儿，
2: 流动商贩，
0: 他怎么能挂那横幅？
2: 没地方，
0: 他哪有那个地方搁牌子？
2: 是，
0: 他怎么办呢？
2: 他怎么办呢？
0: 他要做广告，就指着他嗓子吆喝。
2: 哦，就凭这货商？
0: 哎，
2: 啊，
0: 这小贩太多了
2: 啊！
0: 做买卖，你想卖什么都有。
2: 那可不，
0: 这吆喝出来也是五花八门，
2: 那叫九腔十八调。
0: 要说吆喝最好听的
2: 什么呢？
0: 还得说过去那卖布头的。
2: 对
0: 啊，
2: 过去那卖布头的吆喝出来最好听，
0: 吆喝出来有板有眼，有腔有调，
2: 哎
0: 哎，有点艺术性。
2: 太对了。哎，我说这么着，我提个建议
0: 啊，
2: 您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学一学当初卖布头怎么吆喝，怎么样？
0: 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2: 那没错啊，
0: 当初啊
2: 啊
0: 耗这活的时候，
2: 是啊，
0: 就定节目的时候
2: 啊，
0: 就是他的主意。
2: 我就爱听这个
0: 来卖布头。其实呢，你跟我没说过，
2: 怎么没说过？
0: 哎，没说过，这是我小时候说的，这多少年没说了。
2: 咱俩没说过，
0: 嗯，
2: 但是你可不是新活。
0: 嗯，但是年头太多，四十多年没说了，
2: 哎，
0: 对吧？你要愣让我说，
2: 没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
0: 要给我搁这儿，你说谁负责？
2: 我心里明白，不是你要搁这儿，你担心我捧不上，接不下来，是不是？
0: 万一我要是
2: 告诉你
0: 啊，
2: 您放心，我在这儿站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给你兜着，怎么样？
0: 你也能吆喝？
2: 那当然了，
0: 来吧，
2: 哎，
0: 这个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那个尺
2: 哦，这就是卖布那尺，
0: 卖布头的那尺，它不凉，你知道吗？
2: 啊，
0: 他拿着插在脖子后头，
2: 哦，
0: 搁这儿，
2: 嗯，
0: 当招牌，
2: 摆个架子，
0: 哎，要这劲儿，
2: 是，
0: 哎，这块手绢呢，
2: 啊，
0: 就好比是一块布头，
2: 对，
0: 这一抖，这就开始了，
2: 这就算了啊，
0: 小小是傻，
2: 咱听听，
0: 因为我这嗓子不行，你知道吗？
2: 没关系，来，
0: 哎，
2: 等会儿，
0: 一啊。怎么了？
2: 你不吆喝吗？卖布头，你哎，干嘛呢？这
0: 是卖布头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先得哎一声，知道吗？这叫领招啊。
2: 什么意思？
0: 领招就走路的那耳音、眼神，一听这哎，嗯，什么，都叫过来，听我的，
2: 往这儿看。
0: 哎，对了，
2: 这就算开始了。
0: 我好卖给他。
2: 好
0: 啊，
2: 行。
0: 哎，吆喝着卖，挨了吧？
2: 嗯，
0: 吆喝着卖了吧？
2: 对，
0: 这块本色白，
2: 嗯，
0: 怎么那么白？
2: 是，
0: 为什么那么白呀？它是怎么那么？你说它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
3: 北京时间23:00。
0: 不让双龙珠
2: 是
0: 压在这天津的漂白枣吧？
2: 对，
0: 你说白不白？
2: 白，
0: 那还没他白。
2: 是啊，
0: 气死赵子龙。
2: 嗯，
0: 不让小罗成。
2: 嗯，
0: 谁见过小马超？
2: 嗯，
0: 压死雪白袍。
2: 对，
0: 什么是头长雪
2: 啊？
0: 那叫二路霜，压在头号的羊白面来吧。
2: 我好，
0: 不提这宗白
2: 啊，
0: 咱们单提这宗布。
2: 行，
0: 要买到您家去， 啊，丰背担子就做背了去吧。
2: 没错，
0: 金洗金晒，
2: 是
0: 金铺又金盖，
2: 多好，
0: 金拉又金拽，
2: 嘿，
0: 金蹬又金踹。
2: 哎，什么毛病你这是？
0: 胃味有臭虫，
2: 还像话吗？
0: 十年八年也该不坏它。
2: 好，
0: 瞧瞧这块布
2: 啊，
0: 织的多么匀，
2: 是
0: 织的多么细，织的多么好，织的多么密，面子有多宽
2: 啊，
0: 布皮有多厚，是刮风不透，下雨也不漏，这钢针扎不动啊，锥子锥不透，你多了快的剪子也搅不动耳汤。
2: 这是棉布啊，
0: 这是钢板。
2: 嗨，提钢板干嘛呀？
0: 白里吆喝半天没人买
2: 啊，
0: 搁在一边换一块青布，
2: 换了
0: 青的就是黑的，
2: 没错。
0: 举了些个例子
2: 啊，
0: 说了一些个古人名，
2: 是
0: 就说他这个布怎么黑，
2: 那形容
0: 质量怎么好。
2: 对，
0: 等出来价钱之后，我可不卖。
2: 为什么不卖？
0: 我自己往下烙。
2: 干嘛还自己烙啊？
0: 显着便宜。
2: 哦，
0: 你呢也别闲着。
2: 我干什么呢？
0: 你就好比是布摊上一个小伙计，
2: 我就算学徒的。
0: 哎，
2: 可以
0: 跟着帮个腔啊，起个哄啊，哎，造造气氛，
2: 没问题。
0: 盯我往下落价的时候呢，你拦着点。
2: 我怎么拦法？
0: 有这么几句词儿，你记得住吗？
2: 您说说。
0: 刘本乔壮，别让了，赔了。
2: 哦，刘本乔壮，别让了，赔了。就这四句，
0: 行吗？
2: 我记住了。
0: 来了啊，
2: 咱就开始了。
0: 哎，要活着买，挨了吧。要活着买了吧。
2: 乔壮，别让了，
0: 要活着买
2: 了，赔
0: 了。
2: 刘本乔壮，别让了，赔了。刘本，
0: 你吃撑着了是吧？啊？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这
2: 你不让拦着吗？
0: 哪儿就拦着？
2: 你不说拦吗？
0: 没听我说吗？
2: 什么呀？
0: 我出来价钱，我自己往下落的时候，你再拦着。这刚一张嘴，我就赔了。
2: 哦，合着我赔早了，
0: 捣乱是不是？
2: 不，这回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2: 开始吧。
0: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吆喝着卖了吧？
2: 对，
0: 不要那一桩
2: 啊，
0: 又来这么一桩，这个。装啊装啊见见识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2: 不一样，
0: 不要那一块儿，又来这么一块儿，不要那一点儿
2: 啊，
0: 又来这么一点儿。
2: 哦，
0: 瞧瞧这一块儿，你就看看那什么色儿，
2: 是
0: 没有那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2: 好贫不贫的。
0: 那块本色白，
2: 对，
0: 这是一块青，
2: 青
0: 不是德国青，
2: 是
0: 也不是德国染儿，
2: 哦，
0: 这本是上海阴丹士林布尔达，
2: 阴丹士林
0: 青的就是黑，
2: 没错，
0: 它怎么那么黑？为什么这么黑？它是怎？你说它怎么那么黑？
2: 又来了，不知道
0: 怎么那么黑呀？
2: 啊，
0: 亚塞青丝发
2: 是
0: 好像胭脂眉，黑中透着亮
2: 啊，
0: 是亮中透。透着黑，去又黑呀、啊，它是黑又亮儿的，
2: 黑又亮。
0: 你说黑不黑？
2: 黑，
0: 那还没它黑。
2: 是啊，
0: 亚塞烟熏灶，
2: 哇，
0: 不让锅底黑。
2: 听听，
0: 这锅烟子掺煤灰，没有它来黑。包文正那个扎麻花黑了个嘴儿的，
2: 黑嘴儿。
0: 你说黑不黑？
2: 黑，
0: 那还没它黑。
2: 是啊，
0: 黑的像张飞
2: 啊，
0: 黑的像李逵。亚塞戈登炭，气死。老煤灰，这火车一冒烟，吓得卖瓜子的撒一堆，就好像天上的乌鸦拍拍了对了吧？你说黑不黑？
2: 黑，
0: 这那还没他黑
2: 啊！
0: 在东山送过炭，
2: 哦、
0: 在那西山采过煤，他开过两天煤厂子，卖过两天煤呀，他是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不提这宗黑
2: 啊，
0: 单提这宗货。
2: 是，
0: 您要买这宗布，咱甭往远处说。
2: 哦，
0: 要往远处说，您了还得坐火车，也就白花了几块多。
2: 好吧，
0: 咱就说天津的绸布店来吧。
2: 行，
0: 您了不知道
2: 怎么着？
0: 咱们取上一个笑。
2: 哦，
0: 您够奔电车道。买上一张票。
2: 哦，
0: 坐车这么一绕，也就过了观音号。他是叮铃铃那个当啷啷就来了。到了吧？
2: 到哪儿了？
0: 来到了 北的关、
2: 哦、
0: 下了摩电车、
2: 嗯、
0: 到了故意街
2: 是
0: 一进西口、
2: 哦、
0: 简直往里走你就抬头这么一瞅就在路南头一家、
2: 嗯、
0: 那叫敦庆龙
2: 对
0: 再往里边走、
2: 嗯、
0: 锦张花烛远龙号大
2: 老四
0: 再往里边走、
2: 哦、
0: 有瑞福祥啊瑞林祥、
2: 嗯、
0: 成绩宝记红记那钱香姨呀
2: 有名
0: 到在那儿去买
2: 是
0: 站在了柜台外
2: 啊
0: 是点着名的要、
2: 哦、
0: 您捡着样的挑
2: 嗯
0: 要买这棕布、
2: 啊、
0: 它总得五毛六
2: 对
0: 要没有五毛六你就买不来这么宽的这么好的这么加密怎么厚实大
2: 没错
0: 那位说了话
2: 说什么
0: 价钱卖的大
2: 嫌贵
0: 您都不知道
2: 啊
0: 人家的门脸大
2: 对
0: 人家的挑费大
2: 就是
0: 楼上楼下
2: 啊
0: 有电灯电话、
2: 嗯、
0: 是面打罗里转水打河里长羊毛出在了羊身上来吧
2: 找您要
0: 我们的门脸小
2: 哎
0: 我们挑费小
2: 是
0: 光顾本来我不要转啊
2: 多合适
0: 这一家挨一家、
2: 啊、
0: 这一份挨一份他、
2: 哦、
0: 什么叫那行市的那叫理儿啊
2: 没错
0: 来到了我这摊儿、
2: 啊、
0: 卖多少钱一尺
2: 是啊
0: 我要卖五毛六
2: 啊
0: 天大的胆子不敢怎么要啊
2: 我说
0: 这一个样的布、
2: 哦、
0: 这一个样的货、
2: 哎、
0: 这一个样的色儿要是一个样的价儿、
2: 啊、
0: 叫你老想一想他谁还买我这大的边小的眼儿小门脸这个小布摊儿小字号眼的这个令不头儿随不款来吧
2: 好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你要卖多少钱呢
2: 是啊
0: 您站稳了脚步
2: 哦
0: 掏一掏尺寸呢、啊、听听价来吧、
2: 啊、听听
0: 一掏五尺
2: 哎
0: 两掏一丈
2: 对
0: 三掏一丈五
2: 嘿
0: 足够一丈六
2: 好
0: 我算您一丈四
2: 这怎么
0: 少打尺寸呢、啊、少喝价来吧
2: 我合适
0: 他卖五毛六
2: 咱卖多少钱
0: 咱卖一毛八
2: 才一毛八
0: 这一尺一毛八、
2: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四尺打四毛四八三毛二这再打一块八八公计是两块的五毛二啊
2: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二我不要了
2: 我零
0: 您给两块五
2: 啊
0: 心里可别打鼓、
2: 哦、
0: 眼是关宝珠
2: 是
0: 心里有算盘
2: 对
0: 搂搂算盘子你喝喝点去吧
2: 算什么
0: 不买不要紧
2: 怎么着
0: 只当拿去的瞧、
2: 哦、
0: 只当拿去的看
2: 对
0: 洋钱左包我还管腿呢
2: 管腿
0: 带到您家去、
2: 嗯、
0: 先下水洗
2: 是
0: 后拿尺牌、
2: 哎、
0: 要抽了尺掉了色拿回来还呢再有这中部他还有三不怕
2: 哪三
0: 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烫怎么洗也不掉色就是不掉色
2: 这是轻度
0: 这是漂白
2: 哎，废话漂白有掉色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卖布头的、
2: 啊、
0: 你给我包上吧
2: 行
0: 你给我裹上吧
2: 对
0: 包上裹上就算我要了
2: 要了
0: 你来这阵儿要买我不能买呀
2: 怎么不卖
0: 怎么回的事儿、
2: 啊、
0: 格子外的省钱我还得让呢
2: 怎么让呢
0: 这不两块五
2: 啊
0: 我让去一毛
2: 留本
0: 人给两块四
2: 哦
0: 这不两块四
2: 啊
0: 我让去两毛
2: 小壮
0: 人给两块二
2: 还
0: 这不两块二
2: 啊
0: 我再让两毛
2: 您让
0: 您给两块钱
2: 呦呦
0: 那位先生说
2: 说什么
0: 给我包上吧
2: 哎
0: 给我裹上吧
2: 好
0: 两块大洋就算我要了
2: 要了
0: 为了这阵儿要买我不能买呀我把钱让了家
2: 啊
0: 我往外一推他
2: 是
0: 你少给一个子儿少给一个大你少给一个崩子儿我不能买呀这不两块钱
2: 啊
0: 狠了狠了吧
2: 用
0: 糟了糟了
1: 下面呢请欣赏单口相声小神仙表演者郭德纲
4: 听咱们再说一段啊我怎么不记刚才我说了感谢朋友们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满坑满谷啊还有很多朋友没地儿坐站着我这心里不落忍我陪着您吧我也不坐着啊咱们都站着这心里就宣泄点啊谢谢大家这个刚才呢是徐德亮跟邢文昭两位说的这叫走西口徐德亮是我们后台的秀才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啊 一上一北大，他说了相声，哪儿说你的？从小都这么聪明，从小聪明，他爸爸也是这方面的高人。小的时候，徐德亮上学淘气，人都上课，他偷着出去跑外边唱单弦去。考试成绩不理想，回家攥他爸，考多少分？4000分。啊，开始他爸爸还信，你想吧，一直到6年级，他爸爸真不信了，蒙我好几年了，买了一测谎的仪器，搁这儿插上电。徐德亮放学回来了，过来，考多少分？90。这测谎仪滋儿滋儿滋儿响，他爸爸乐了，说瞎话，看见了吗？说瞎话响，考多少分？80。滋儿滋儿，说实话，70。他爸爸气啊，瞪眼说瞎话，爸爸小时候门门100分，砰到了。为离鞍300年，来山无步，8000里外吊民坛。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劝君莫坐等闲看。听相声20，起哄14000了。人说这就说一个，这个哪能说太多去，是吧？再来一个，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10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掌声来，胆气好，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将军借战袍。这就赔了，这就这么些了，是吧？一般来说，说一个，为什么呢？拢一拢观众的耳音，因为大伙儿的思维啊，还沉浸在徐德亮父子斗智那儿。乍一说，您录不进来这故事，非得从那儿来过来，这是单口相声的规矩。为什么今天搞一个专场演出呢？众所周知啊，上周啊，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搞了一个专场演出，承蒙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大批的观众从早晨9点多就在这门口集合，坐车奔天津看演出，坚持了一天，这大雾也没散，很多朋友们转战南北，把104国道、103国道精神都给弄堵了，最后坐火车去的。甚至还有3位朋友呢，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到天津，我一定找这仨人是谁。实在是让我感动，实在让我感动。另外很多朋友，咱们很多知名的网友，管拉芳啊，美美的傻妞啊，拨乱反正啊，恋向迷生啊，啊，一大堆朋友们，那天剧场里里外外跟着忙活着，连节目都没看，人家也是花了这么些钱跑这看戏去，结果成杂役了，心里不落忍。所以说回来之后呢，搞这么一个专场，感谢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相声来说呀，在旧社会被人称为是什么呢？生意，说这是生意人说相声，这 个我需要澄清一下，这是污蔑。为什么呢？相声是手艺，不叫生意。有买有卖，有出有进，这是生意。说相声不行，人熟是一宝，唯独说相声呢，干不了坏事。旁边吧，大买卖着着火了，这些可爱的朋友们都能去跟着抢去。您各位都能去干这个伟大的职业，我不能去，我跟你们一块儿抢去，完事儿一调查案子，那一千人不知道，还有个郭德纲在里头。到这儿连我都逃走了，所以说说相声干不了这个生意呢，生意就多了啊，普通的买卖这算，另外单有一路生意是坑人骗人的，什么呢？算卦相面，现在也有。我今天中午来，我还碰见一个，马路对过，抱着孩子，一中年妇女，头发都立着了，一脸的滋泥儿，看着意思打改革开放就没吃过饱饭。打个对过走过来，冲我招手，你别闹啊。我是正经人，你拿我当徐德亮不行，你知道吗？再一个，我说你这样，说实在，你不扫地扫地吗？北京城还有你这样的人吗？现在闹禽流感，你不知道吗？是吧？他冲我乐，大哥，来来，我看你这个面相不错，我指你一条明路，把我气的呀，倒霉德行。有明路你不去啊？好几天没吃饭了吧？瞧谁都像烙饼是吧？啊，你弄个孩子容易吗？给家里丢脸，给你丈夫丢脸，人李静哪儿对不起你了啊？骗人的，骗人的。那么有人说了，哎，有灵的。我跟您说，他这有心理学的东西，而且来说啊，一般这个人都是聪明绝顶的人，在旧社会来说，算卦的相面的有的是，真有指着这个养家糊口发了财的。为什么呀？他聪明，察言观色，他那话都带着钩，把你揽进来几句话，把你套出来，他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很灵，大把的掏钱给人家。过去北京城这种人多了，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在哪儿啊？崇文门花市大街，叫小神仙。你琢磨这名字，这人测得了吗？神仙啊，什么都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也不好，摆上一摊儿，也没有别的东西，拿一块这个墨盒啊，拿手蘸着，在一块青石板上画画。金鱼画个螃蟹吧，很简单的，这个聪明不抬头，哎，这是了不起的。你要站这嘚不嘚嘚不嘚，人不信了，他不说话。过去这算金买卖，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这是金买卖，全凭这个。分很多种，穿得很讲究，海獭的帽子啊，这身皮衣往这一站，你不敢小瞧他。穿的讲究，这叫火金；穿的挺水，破破烂烂，一脸滋泥往这一站，手伸出来跟葱似的，这叫水金。还有的不说话，拿板跟这敲，这叫什么？这叫哑金。还有的呢，你跟街这边，他跟街这边，他过去把你揪过来，这叫揪金。离着八股就不远了。小神仙这个有意思，低头画画，画螃蟹，画什么呢？画着画着，他头冷，就有这么一句：“哎，我说，哎，我说，说谁呢？谁都行，谁打着墨就是谁。这站着墨，画山难画山高。哎，我说，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好口热闹。”你要再问他都不理你了，纳闷站着 看着吧，他也不理你，话术难话术招。哎，我说那边过了一个，一会儿功夫他数这脚40来只脚，20人差不多了。哎，犯了皮皮虾，这人算拘上来了。这一抬头，各位，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也吃饱了，你也站好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啊，也不谁教他得了。咱们相逢既是有缘，有人说了，你是干嘛的？我是算卦相验的。可有一样，我这不是生意啊，交朋友。有人打着过，咱们呢奉送几项不要钱。你看咱们今儿这些人里边吧，有一位马上要发财了，可有一样啊，这个钱离着他家门口来回的转，他要是一伸手就把钱拉进来了，可他怎么伸手他不知道，我一句话他就明白了。还有一位要倒霉，要吃人命官司，也是一句话，我点拨了他，这场劫难就化过去了，全在我一句话。呵，你别说人不多，今天还有一位挺个别，这位啊是这个什么呀，王八大爷啊，他媳妇跟别人不太干净，可是他不知道。那么说了是谁啊，我不能说，一说就打起来，他可站不住，他马上要走，他一走我就说是谁。人群里保不齐有这个算卦的，咱走吧。有人马上就拉着，一拉住了，兄弟，可不能走啊！谁走谁是这个，话多厉害，这叫拴马桩，把人都拴住了，开始给你算卦，没一个不灵啊。真正让他成了名，是因为一件事情。这天也是人挨人，人挤人呐，里三层外三层都站满了，等着算卦。人群外边人都往里边挤，挤着挤着打起来了。一个老大爷，一个小伙子，这爷俩打起来了。五逢六月，天热，小伙子呢穿一汗衫，光着膀子露着胳膊往里边挤。这边是一老大爷，70来岁，手里边呢拖着一个宜兴的小茶壶，呵，粉光瓦亮，在手里传的都是味儿。底下垫着毡子垫，怕热，拿手拖着壶，里边是滚热的开水，他也往里边挤。这壶奔小伙子胳膊呲啦一下，当时把油皮都烫破，呵，老头啊，我说你不长点眼吗？啊，你全给我烫的。老头呢，倚老卖老，干嘛呀？怎么了？碰上了？那算什么呀？胳膊坏了能好，这壶摔的没地儿买去。他比你爷爷岁数都大。你三清子话，俩人越说越枪打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不要紧，人们都往外看。小神仙一瞧坏了，你要不拦住了，人可就散了。拿手一指，哎，嘿，你瞧，跟您二位咱们算是有缘。小伙子，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别说话，别打架。你跟这老头前世的冤家，今生的对手，上辈子你们俩之间有一条人命，这事儿纠缠不清，一直到现在，你恨不恨他？我恨他。你只要一抬手，他就躺地下死了。这辈子他死，下辈子就是你死了。冤冤相报何时解啊？是啊，先生，就这么厉害，你不信我的吗？赶紧回家，知道吗？3天。别露面，这事儿就过去了。哟，先生，我谢谢您。小伙子给冤走了。喊这老头，这老者，来来来来，您多少岁数了？我72了。站坎儿上看看，知道吗？像这个岁数，你怎么糊涂？不是，我这你别说，这壶是你心爱之物，那是我爷爷留下来的。还是我跟你这么说吧，3天够呛，就算3天吧。3天之内，这壶如果说留住了，倾国倾城啊，了不得。可是这3天之内，你这壶保不齐就留不住了，知道吗？赶紧回家，哪儿都别去，坐屋里看着你这壶。走。 头一听，呵，是啊，我这是宝贝，那个你，我回去，我谢谢您。老头回家了，没等三天，当天晚上就退了。怎么呢？老头啊，住一个大杂院，这一辈子也没结过婚，有这么一间小房，也没老伴儿，也没孩子，本家有个侄子管他，按月头呢给袋米，给点零花钱，闲着没事呢，他除了进去自个儿这么玩着，回家之后拖着壶要老头的命，搁哪儿呢？屋里连个柜子都没有，连个箱子都没有，你说搁桌子上，猫来了给扑了地下去了，搁哪儿呢？搁被窝里边，不像话呀。想来想去一瞧，呵，墙上，他这房啊年深日久，墙上这砖都活动，拿手一抻，这砖就抻起一块，墙上有一窟窿，太好了，把这个壶搁在这窟窿里边，心说这行了，猫你再能叨，你叨不到那儿去。老头痛快了，搁好了，这一天没什么事儿，晚上躺下睡觉了，心说过三天我这把壶无价之宝，半夜暗夜里出事儿了。老头借饼，墙那边住了一个主，拉房签的啊，乘三破二，他从里边呢挣点钱，拉房签的跟珠宝行一样，半年不开张，开张十二年，就这些日子熬得够呛，一大活都没有，浑身上下就一身破衣裳，饭也吃不着，难过。哎，这两天摊上好买卖了，要发财，要一个房子，他给说的，要说这事儿成了，挣的钱够他活到年底的，挺高兴。定的是转过天来，在某某大茶馆那儿签合同立字据，给钱他就挣钱了。可是明天两边都见面，自己这身衣裳太脏了，都是泥啊，这穿着人不相信呢。洗买了一块日光皂，可有一样，家里没有别的衣裳，浑身上下就这一身，外边这大褂，里边这身裤褂，你说大杂院你脱光了跟那儿洗不合适，白天不能洗，就得黑洗，夜里边院里都睡觉了，他跟屋里边把衣裳全脱下来，拿炕单子跟腰上围好了，拿大盆弄得了，上院里弄水，那儿连搓带洗，洗完了拧干了，迎风一抖，抖了开了，挺高兴。搁院里不敢，院里贼多，院里住好几家是专业偷东西的，这明天早晨真给我穿走了，我事儿就耽误了，赶紧回屋。哎呀，搁哪儿呢？哎，我跟屋里边晾着，正好这边墙上有一橛子，拴根绳子，拴在这边墙上呢，墙上也没钉子，怎么办呢？歇一个吧，翻箱倒柜找出一小钉子来，这么大个吧，找着墙缝找好了，这手拿个斧子来，嘿，当不如那手巴拉不配了啊！老头蹭得起来，呵，这是活神仙啊，哪等三天，今晚上就配了哈、啊、这事儿一传出来了不得了，哼，小神仙是活神仙，说的都准，人就是这样，越传越好，嚯，北京城都知道了，每天大批的人乌央乌央的上这算卦来，这一下好了。可是呢，定一规矩，就算十个人，每天打上午十点多一出摊算十个人，十个人算完了再来，明天请早，这也传出去更了不得了，人都这样，哎呀，咱们得早去呀 啊是不是、啊、一传开了，买卖好了，也得罪人了。为什么呢？他这摊啊摆在街边上，身背后有一个药铺，这个药铺呢，掌柜的早先是走街串巷卖野药，四十来岁了也挣点钱了，也不愿意负担这辛苦了，找着一小门脸儿，自己呢跟这儿坐堂，连卖点药啊，再给人看看小病什么的。可是这地儿选了吃亏，胡同的两头有两家大药店，谁都比他大，人就是抓药的时候都得问哪个大药铺大呀，药也全，让人放心，所以说很少有人上他这儿来买。他开张这半年了吧，几乎没怎么进来客人，天天着急着房钱是多少钱呢，还不如我走街串巷呢，每天跟自个儿起急，找着办法，最后发现了，哦，我这毛病出的小神仙这儿，他在我药铺头里边摆摊 儿，我的好风水都被他抢走了。人呢，这是糊涂，尤其过去做买卖的净这个啊，这儿开一家买卖，油盐酱醋什么都卖吧，就他一家，整桃胡同没有，就他一家买卖当然火了。过两天对门又开一家，也卖这个，比他多一间门脸，东西还便宜，老百姓当然上那儿买了。像这个你得琢磨，哦，人家比我地儿大，比我东西全，比我东西便宜，我得改进。可是那会儿人不想这个，他琢磨什么呢？我的风水被你抢走了，找人吧，找一先生来。这不要紧的，你这门上啊来净了啊，他有邪气来净了，给他照过去。你真听话，弄大镜子咣咣咣歇上了，对过也害怕呀。哎，他拿镜子照来了，咱们找一个吧，找一风水先生。说你看这怎么样？不，你来俩镜子啊。都歇着，歇好了，一会儿找着，这边吓坏了，哎，他俩镜子，咱怎么办呢？他来四个，他来四个，啊，这歇四个镜子，这会儿歇六个，他们俩打架啊，培养了四个镜子谱，那边又没辙了，这弄一花瓶，插了三个戟，什么戟呀、啊？吕布使的方天画戟，上面这戟的头弄仨搁在里边，这叫平生三戟，咱们镇着他，这边吓坏，说咱怎么办呢？往前来块石头。泰山石敢当，戳在门口了。那边又弄了，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这边写上五大家的牌位，啊，这边弄一老虎脑袋搁房顶上，这边房上搁一夜壶，啊，哪管什么呀那个啊，没辙了，那边又找去了啊。说这了不起，这大外省请来的风水先生，您看这怎么办？你这好办，你这样你把这门气死，把窗户改门啊，你那厨房改厕所，卧室呢改厨房啊，图热闹去吧。过去的人迷信，他信这个，这药铺也是。你琢磨琢磨为什么呀？两边俩大药铺，谁上你这儿来？他不琢磨这个，他恨算卦了，倒霉倒他身上了。你看了吗？啊，你看这事儿闹的，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挤兑走。嗯，这会儿功夫呢，上午有个十一点多钟，小神仙一般头十一点就出摊儿，摆好了挂摊儿都预备完了，往这儿一坐。掌柜的呢，起来之后洗一脸，吃点东西，跟柜里边归着归着，一瞧没什么事儿，一推门出来了。这会儿呢，正是冬景天儿，天儿也凉了，挂摊呢还没人了，哈、啊，为什么呢？算卦的一般都下午有一两点钟人来的才多，小神就跟这坐着闭目养神。掌柜的出来了，神仙，神仙，小神仙一抬头，掌柜的。干不过你，你一天卖的盯我半年，还有脸说这个？啊，掌柜的，承蒙您的关照啊，关照不关照倒其次。都说你算卦灵，你是卦卦灵吗？小神仙这心里咯噔一下，心说：哦，这是找茬来。我这是按照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惊开，明八卦暗八卦，什么推算出来的？可不是我说的啊！您有什么事吗？我打开了这个买卖之来啊，我一直没瞧见有人进来过。人家都说做买卖有很大的乐趣，我没体验过。到门口就让你截住了，就跟你这一块儿，你给我也算一卦，你算算我什么时候开张，你算准了我加倍的给钱，要算不准，神仙您得给我弄窝啊。小神仙就明白了，起迷心呢，这是可有一样，这个卦我必须得算得灵，要算不灵的话换个地儿没事，名声不好听，因为这个买卖干不了了。哦哦，给您算呢啊，你给我算，我什么时候开张啊？你呀、啊、你今天就开张。呵，你捧我。谢谢你的支持啊，我不信，真的啊，我真不信。打开张就是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两口子出来进去的，这门没进过二人。你说的准吗？我说的准。今天你就开张，今天什么时候开张？正午十。 眼开张，钟点都算这么准，我卖多少钱呢？你就卖1块钱。
5: 好，
4: 你可是神仙，咱说准了，这会儿还不到，我回去看表去。正午12点一推门进来人，买1块钱的药，没别的，这买卖我不干了，你上屋里算了，我出去。12点没人进来，或者说差1分，或者说晚1分进来，他买9.99的，买1.01的，你就不准。没别的，我砸了你的挂摊，你给我走。
5: 好，
4: 咱们是一言为定。
5: 妥了，
4: 掌柜就回去了。小神仙坐着心说，坏了，怎么办呢？这个哪给他找去？要不12点我进去，那就玩赖了。那个自己坐在那儿想，掌柜的回屋痛快，太热了，打后边把这大座钟抱出来了，搁在柜台上，趴在柜台上看这表。啊，好，等着。小神仙坐在外边，这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东京天儿，而且来说今天还有点风，天挺冷，街上没什么人呢，怎么办呢？正着急呢，打这边来一老头，60-70岁的年纪，穿着打扮像是乡下人。老头一脸的焦急，
6: 哎呀，您这是小神仙吗？
4: 啊，是是。
6: 哎，神仙，那个你给我算算吧，我丢了东西了。
4: 回家找找去。
6: 我找去，我没找着。
4: 啊，你好好找着，回家看看什么，抽屉里头，那丢的是驴啊。丢的驴啊，那别上抽屉里找去了。啊，丢的驴，我那个驴丢了。啊，你那驴没丢，能回来。
7: 先生，是这样的吗？
4: 你看，
7: 我能怨你吗？你这驴能回来？哎呀，我谢谢你先生，我这个驴怎么回来呀？
4: 认识表吗？
7: 认识。
4: 中午12点，进后边药铺，买1块钱钥匙。只要照着我说的，驴就回来了。
7: 先生，我丢的是驴。
4: 你要信你就信，你要不信拉倒。按我说的，到时驴回来，我陪你挑驴。小神仙心说，这好办了，我被老头糊弄进去，只要把掌柜的打发了，我给他买条驴算什么呀？老头乐坏了，
7: 哎，奶奶娘啊，要不人家说这个小神仙了不起呢，太好了。
4: 好好好好好，先生，你来有表吗？嗯，上后边看看。
7: 好嘞。
4: 老头来到药铺这儿，往里扒门。掌柜的趴柜台上正看表呢，
7: 老头乐了，你看看这都预备好了，这个
4: 隔着玻璃一瞧啊，还差10分钟，老头又回来了。神仙，还差10分钟，我告诉你啊，多一分也不行，晚一分也不行，这表到12点它响，你在门口等着，一响你就进去。
7: 神仙，别管了。
4: 老头站在那边等着，拿耳朵听着。掌柜的趴在这儿，还差3分，还差2分，还差1分，我出去，我先给他来4个嘴了。挂刺儿给他踢了，
7: 喝哒哒喝，
4: 表响了，掌柜的痛快，一撩着衣裳往外走，门一开，老头进来了，掌柜的来快餐哟。把掌柜的气的呀，我开张半年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啊？来了主顾不让进不行。老头过来掏出1块钱扔柜台上，来快餐药。
7: 啊，
4: 什么病啊？
7: 没病。
4: 没病你吃药，我那个驴丢了。
7: 驴丢了吃药啊？你多少岁数了？
4: 啊，我72年。嗯，这样吧，今天我们这个买卖啊有个庆祝活动，庆祝半年不开张，凡是来的你一分钱不要，你要什么药给拿。
7: 不行，不行，我不要钱。 不行？你得要钱。你都说不出你吃什么药了，我给怎么要钱？你什么都行啊，给你点药都行啊。那这样吧，我们这儿2块钱给你卖，行不行？啊，1块钱没法拿，那不行。你多一分也不行，少一分也不行，我9两1块钱的。好，你等着我的。转身拉后去啊，黑丑啊，白丑啊，大黄啊，蟹叶呀、啊，就给搁了4个8豆。包好了，去吃去啊，一路走好啊，去吧。掌柜的气的呀啊！老头提着药包出来，高兴了。这个吃完了，我那个驴就回来了、啊。回家，这老头干嘛的呢？老两口子过日子，开了一个豆腐房，养了一个驴。每天这驴呀、啊，拉那木啊磨豆子，没拴好，半夜的这驴跑出去了。老两口子急了：“你没这个驴怎么弄啊？”啊，这么着想起来算卦了。回家之后，把药往这一放。老婆过来了呀，回来了，哎，回来了，把这个拿到后边给我捡了吧，把这个药捡完我吃了，咱这个驴就回来了。啊，老头子，丢驴吃药啊？你别管了啊，偏方，偏方治大病啊，偏方，这叫什么偏方？这是啊，你快吃。老头脾气大，老太太不敢惹他，拿到后边打开一瞧，吓坏了。老太太家里边是开药房的，认识。哎呦我的妈呀，这些吃完甭等73，今儿就交代了。可是你说不给弄，老头的脾气他知道，回来打架，赶紧拿过药钱的来，摘了一半，把这药一分为二，给熬了这么一半药，熬得了，搁在这儿晾凉了。吃完了晚饭，顶个8点来钟，药也差不多了，端过来，老头端起来，蹲，来喝了。哎呀，我来这东西啊，怎么这么难喝呀？也好，良药苦口利于驴。谁教给他的啊？吃完了药啊，离着睡觉还早，老头也没脱衣裳，穿着这身棉袄啊，放这个炕上一躺啊，就等着一会儿驴回来。顶到夜里10点，老头起来了，脸都白了，我得挠呀。哎呀，我这个肚子可是不行，哎呀，不行，我这肚子咕噜咕噜响呢，我得上厕所。抓了一把纸，迈步往外就走。在哪儿呢？他住的是一个死胡同，老头住的井里边。这厕所呢，在胡同口，拿纸往外走，抓了一把纸，迈步又往回走啊。这肚子难受，这个岁数人哪受得了啊？又走到刚才那地儿不行了，又蹲下了啊！很快蹲起来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那么说这驴哪儿去了呢？没跑远，就老头蹲着解手这儿啊，斜对过那门，这驴在他们家了。两口子过日子不务正业，一天到晚牛买卖也不干，平时没事呢找一帮人上家玩牌来啊，一弄就输了。这两天输得够呛，后半夜呢打完牌，有刚来的那个门没弄好，门虚掩着，这驴呢从老头那儿出来，一看他这儿开着门呢，驴就进了院了。两口子痛快了，把门关上，发财了啊！半夜里来条驴，这个说实在的啊，明天弄出去找一趟锅一卖，这不就回的钱了吗？高兴。白天呢怕他叫唤，给他拆了俩枕头，把那炕上的凉席都拿下来搅开，让驴吃，挺好。恨不着半夜里边把驴拉出去就卖了。到这会儿夜里边有11、12点了，两口子一琢磨，行了，差不多了啊，你呀看看去，看看胡同有人没人，没人呢我赶紧往外拉这驴，咱们发财了。好嘞。这媳妇出来一探头，整瞧老头跟斜对过那儿，不光是蹲起来站起来，这嘴里是念念有词，拉，我让你拉。我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来这一套，
4: 拿到田料啊，这个事儿没完，明天我就打你，打完保管啊，我让你拉。老头说的是自个儿，这媳妇吓坏了，把门关上，坏了，他知道了，堵着门口骂街呢，说让咱们拉，拉到天亮也没完，还准备打人，这怎么办呢？啊，你瞧这事儿闹的，你看，早知这就不喂他了啊，俩枕头都给他吃了，说咱们连睡觉都没地儿枕呢，啊，你再瞧瞧瞧瞧瞧，打门一瞧，老头回去了。这男的一琢磨，我说也费了劲，都住一条胡同，街里街坊的，让他知道不像话。可有一劫啊，俩枕头不能白吃，拿菜刀去，我拉块驴肉，别废话来了啊！你拦不着我们的，急死你啊！拿着，摘开这龙头，驴这嘴上带了一龙头，摘那龙头，这龙头也值几毛钱，不能白给他。把龙头摘下来，开着门一瞧没人，一拍驴屁股，驴出来了。他跟这儿住一年多了，老驴老马认识道啊，顺着道奔里边去，拿脑袋一撞这门，回老头家了。老头跟屋里正骂街呢，这事儿没完啊，明天我就去啊，这个事儿我愁的去。正闹着呢，老太太进来，哎呦，门开了，驴又回来了。老头别骂街了，别骂街了，驴回来了。老头蹭的起来，好先生，给先生迎兵。你看看，我说吃药就管用吗？啊，这驴这不就回来了吗？太好了！老太太一瞧，哎呦，老头子，驴是回来了，那龙头没回来。不要紧的，把那个药还给我煎上啊！我吃个二煎，吃完我还上门口蹲着去啊！老太太，我给你还吃啊！啊，我给你熬了一半，你就拉成这样了，那半也吃，你不死了吗？老头抡圆给一嘴巴，呵，老娘们家耽误事啊！你要把那边也煎上，那个龙头不都回来了吗？
8: 第一位，
9: 那当然，
8: 这说相声挣不挣钱无所谓，
9: 哦，
8: 没关系，就为哥几个聊天儿。
9: 嗯，
8: 刚一回家又有喜事儿，
9: 什么喜事儿？
8: 你爸放出来了，
9: 对我
8: 爸不好，
9: 压根就没劲。
8: 老头捋着白胡子，
9: 我放出来了，多幸运！
8: 一回家都是喜事儿，
9: 哦，
8: 你奶奶给你生一老辈。
9: 你听说了，我爸刚放出来，我奶奶就给我生一老辈。
8: 嘿，大胖小子七八十的斤啊，
9: 这都是想疯。胡说吧，
8: 家里边都是喜事儿，
9: 喜事儿是好事，
8: 快快乐乐的。
9: 哦，
8: 只有这样身体才能好。
9: 对，
8: 我觉得您身体不错，
9: 还可以。
8: 哎，好锻炼，
9: 啊，运动运动。
8: 啊，哎，一身的肌肉。你看，身体多棒，
9: 还行。
8: 啊，你看。你看，我打一天都不累，
9: 我累，不累行吗？
8: 一身肌肉，
9: 什么肌肉？
8: 瞧瞧鸡膀子，
9: 没有这么说。
8: 瞧瞧鸡脖子，瞧瞧鸡屁股。
9: 您这会说话吗？那叫腱子肉，知道吗？
8: 对，一身的腱肉，
9: 叫腱肉，
8: 一身的腱肉，你不说吗？
9: 腱子肉。
8: 腱子肉，腱子肉，
9: 腱子，你没吃过？
8: 腱子肉，一身的腱子肉，
9: 哎，没腱、哎。
8: 六块腹肌，一般都说男人六块腹肌。哎，您这是怎么合定本了？
9: 不是不是，我这是内置
10: 啊，内置。
8: 那哦，我外置，谁是混合制？我们听一下痔疮。
9: 我这内置，
8: 腹肌六块腹肌。
9: 哎
8: 哎，
9: 我给盖起来了，
8: 这样挺好啊，盖起来了，穿衣服显得大褂肥，
9: 对对对，
8: 脱了衣服一光膀子，是六块腹肌，
9: 我也这么想的。
8: 后来嫌少，光胸光是前面有啊，胸口有，胸口六块腹肌，
9: 胸口六块腹肌，
8: 六块腹肌，
9: 六块，
8: 哎。觉得不过瘾，
9: 嗯，
8: 前胸有，光前胸有不过瘾，
9: 看看看，
8: 后背也有，
9: 也得练，
8: 后背可练，可劲儿练，练不出来，
9: 不好成型，
8: 找人画，
9: 哦，
8: 后背
9: 能画呢，
8: 十二块腹肌，
9: 哎，
8: 都画满了，
9: 嗯，
8: 到天热时脱一光膀子，趴河边晒太阳，
9: 哎，我还是这王八是吧？
8: 人 林的老师。神龟呀，这是神龟呀！啊，
9: 不像我，
8: 给你的死不林的老师打个耗子，大耗子，
9: 净捣乱，有往这后边画一壳的，
8: 一身的肌肉，
9: 不行，
8: 觉得您这身体还不赖，可以，
9: 看得出，
8: 保住身体第一位，
9: 对，
8: 无论是哪一行。

0: 你看这胳膊跟杠子似的，
1: 我能踢牙齿的，
0: 看着腿
1: 啊，
2: 过了他
0: 跟墩子似的，
1: 哎呦，
0: 那腰
1: 啊，
0: 跟柱子似的，但是脑袋
1: 跟傻子似的。
0: 我一左勾拳打右脸上，你信吗？
1: 我都打过去了，这不像。
0: 左勾拳就是打右脸上。啊，这不是我
1: 了？
0: 你站好了。左勾拳就是打右脸上。哎呀，就你这智力啊！谁的腰？谁都是这边的腰，又还分你的我的呀？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谢谢各位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
5: 是
4: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承蒙各位这么支持，这么捧。
5: 是
4: 捧捧谁呀、啊？
5: 嗯，哎喂，嗨，您客气，捧相声。
4: 您的艺术，您的艺术，就是人参果。
5: 对，怎么讲啊？
4: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5: 哦，
4: 一分钟就烂了。
5: 对，嗨，这搁不住啊！我这个
4: 相声简单
5: 啊，
4: 是人就能干，
5: 是，
4: 不是人也能干，
5: 不是人也能干，
4: 但干好了不容易。
5: 对，
4: 真的啊，
5: 嗯。
4: 因为它太简单了，
5: 嗯，
4: 无章可循，
5: 没有规律。
4: 你要说学京剧，
5: 嗯，
4: 学梅先生，学马先生，学棋派，学哪位，
5: 嗯
4: 啊，你就跟他那模仿就好了。
5: 学吗？
4: 你能跟他模仿的一模一样，你就算对了。
5: 哎，
4: 我们这行要是模仿的一模一样，必死无疑啊！
5: 还真就不对，
4: 太难了，
5: 嗯
4: 啊，而且来说，拼到最后，第一是健康，
5: 嗯，
4: 第二是文化，
5: 是。还有健康
4: 哎嗨，最重要是健康。
5: 嗯，
4: 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仨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嗯、
5: 哦，没人跟您抬杠了，
4: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话语权比艺术要强得多。
5: 是啊，
4: 这四个说相声啊，谁不服谁、啊？
5: 哦，
4: 结果这个41死一个，52死一个，
5: 嗯，
4: 54又死一个，
5: 哎呦，
4: 就剩一个熬到89、他说什么是什么呀？
5: 哦，没人抬杠。
4: 那当然了，健康很重要。
5: 这健康对。
4: 第二，文化也很重要。
5: 文化是最主要的。
4: 真的、啊，列位啊，我们这行、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5: 是吗？
4: 你说知名度，你说什么这些都是虚的。
5: 嗯。
4: 到最后，拼的是文化。
5: 哎，拼的是素质。
4: 我觉得谦儿哥文化就算是比较高的了。
5: 没有，上过几年学而已。
4: 哎呀。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
5: 什么学问呢？这是哪儿的？这全倒字了。
4: 不是，就是您那个文化水平、艺术特长，在我们这行业里，
5: 嗯，
4: 您算得上是阳春白雪，真的。
5: 阳春的呀，
4: 阳春白雪，就说过了廊坊没到天津。
5: 嗨、还是那阳春啊，
4: 阳春，
5: 阳春白雪，
4: 阳春白雪，
5: 对对对，谈不到咱们
4: 有学问，
5: 没有没有，您客
4: 气，知识，人家家里边人有学问，
5: 家里边有上过学的，
4: 老爷子老太太，有老太太，
5: 嗯，
4: 他母亲
5: 是吗？
4: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5: 哎，学物理的，
4: 戴金丝眼镜，
5: 是，
4: 昨天上家去，老太太都写东西
5: 啊，有论文，
4: 你70多岁人天天还坐那写，
5: 嗯，
4: 一瞧见我们来了，放下笔，摘眼镜，
5: 嘿。
4: 都来了，
5: 哎，什么味儿？这是，
4: 快坐着。
5: 你这跟慈禧太后一样
4: 啊！坐着，嗯，沏水、做饭、吃饭，
5: 嘿，
4: 烙饼、炒鸡蛋，吃饱玩的、谁不许走，谁走是王八蛋。嗯，
5: 哎呀，好家伙，这是学物理的教授啊！这是，
4: 咱们听着心里热乎乎的。
5: 那是
4: 啊，老太太疼人呢。
5: 是，
4: 这个家庭能出来差样的孩子吗？
5: 哎，家教嘛。
4: 文化水平很高啊，
5: 上学吗？
4: 就是说，实话实说，他高峰、孙越，就我们这一大堆说相声里边，
5: 啊，
4: 谦儿哥，我觉得啊，不是我捧啊，您算是这份儿真。
5: 您这袖口里是什么首饰啊？不是没看见呢，您这。

0: 啊，改机器猫了。
1: 哎，嗯，
0: 行了，
1: 哎，
0: 行了。啊，不用捧我、
1: 嗯，无法表达我内心对您的崇敬。
0: 您别那么客气。
1: 每次见着谦儿哥，我老觉得惭愧。哎呦，
0: 怎么了？就
1: 不知怎么尊重人，就看见谦儿了，我就发自肺腑
0: 啊，
1: 热热乎乎的就、
0: 哎。您见我那么恶心呢？
1: 我一点我都不留着，我告诉你、
0: 哎。行了，太脏了，
1: 不给你弄脸上。
0: 哎，好嘛，多恨我这。
1: 尊敬而且崇拜，
0: 哎，谈不到。您别那么着，
1: 真的
0: 啊。
1: 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研究。
0: 您也喜欢研究啊？
1: 因为这些年，因为在文学领域哈，我也确实。
0: 你先等，你先把这大褂撂下。这怎么了？您这是
1: 开心呢？
0: 开心，你
1: 要跟其他说相声站在一块儿，我没那么些话，
0: 都不跟他们聊，
1: 他聊不到一块儿啊，
0: 没有共同语言。
1: 我说的他也不懂，他说的我也不懂，
0: 两向着。
1: 但是跟您在一块儿一聊天，就是跟文学大师在一起，就是就这种。对对吃不是那个那个玩意儿，反正是
0: 什么呀？您这要打我？
1: 不是要打你，就尊敬，
0: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啊！
1: 我是平时除了说相声之外，也好看个书，
0: 啊，您喜欢阅读，
1: 好研究，
0: 好
1: 啊，
0: 嗯，
1: 《三字经》《百家姓》
0: 嘿，《
1: 十里河》《二龙路》
0: 嗯，
1: 《大北窑》我都念过。
0: 哎，好嘛，沾数目字的您全去了。
1: 哎，五经四书
0: 啊，
1: 一肚子都是，
0: 哦，爱学，啊，
1: 五经啊。
0: 五经这儿
1: 四书，
0: 你可能摸出来、
1: 啊、好好摸摸四书、
0: 啊、哎
1: 哎哎
0: 你来摸摸你二大爷、啊、像话吗？你这什么叫摸四书啊？
1: 哎，膈应人。
0: 我怎么叫膈应人哪儿、啊、
1: 真的啊，就是你这样就没法交朋友。
0: 我呀，
1: 说文言词你就记记个玩去吧。
0: 对，没有这文言词儿，
1: 这个你他其实就看不起我。
0: 我干嘛看不起您呢？
1: 你连高尔基那句话你都忘了吗？
0: 高尔基说什么呀？
1: 高尔基教育我们说
0: 啊，
1: 你不要这个样子。
0: 对啊，哈，这是高尔基说的，这是。
1: 是高尔基啊，高峰他大爷是吧？
0: 哎嗨，别提他，
1: 知道吗？这个就是互相切磋，
0: 就是一块研究嘛。
1: 因为我当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啊，咱、
0: 啊、哎，
1: 因为我这些年了，我也很少再跟
0: 你我
1: 广大庭广众
0: 你再说清，你再说一遍
1: 啊。高尔基教导我们
0: 说，不是不用那么早，不用那么早。那个您大学毕业。
1: 哎，这个我倒是也不骄傲，因为什么呢？
0: 凭什么骄傲啊？
1: 因为他们没
0: 哪儿那就骄傲。我先问问您，您哪个大学毕业的？刚才说，啊，哎，
1: 我
0: 切不行啊！你哪儿？您刚才说哪个的？刚才您秃噜出来了、嗯哎、那个？
1: 差不多得了啊！
0: 什么叫差不多得？
1: 不是你
0: 说这大伙儿也没听清楚，
1: 怎么
0: 哪个大学
1: 没听？就过去就行。
0: 别什么过去，这是光彩的事儿啊！
1: 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你们大学上学的，就是、哎、特别好。
0: 什么呀？
1: 校长也爱我，班主任老师也是。
0: 你等一会儿，想当年上大学，我们知道了哪个大学，还是没听清楚。
1: 再说一遍。
0: 您刚才就说这一遍，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啊！行，
1: 记住就记住了啊
0: 啊！
1: 再问你就是个狗，听见了吗？
0: 嗨，你只要说清楚了，
1: 我在北京时间零点整，清华上学的时候
0: 啊，
1: 嗯，
0: 说清楚干嘛这么含糊啊？
1: 清华呗，这你弄死我对吗？有枪毙的罪过？嘿，
0: 哎，好嘛。太不自信了，这角儿您
1: 清华，
0: 您
1: 那会儿因为
0: 听着底下人说清华池的
1: 啊，你要再去我搓死你吗？
0: 哎呵，好家伙，还是清华池搓澡的？
1: 什么搓澡的？我们那会儿在学校校园教学楼上课，有时候课间休息到对过湖广会馆听戏，
0: 还是清华池啊那。湖广会馆对过呢，还是清华池啊？
1: 你这呀，你问问我，我有外号。
0: 您叫
1: 我虎方桥一霸。
0: 哎，这好，还是清华池的。
1: 辐射菜市口都归我管那点地儿是吧？
0: 哦，打边间骂边巷，
1: 什么话？这叫清华嘛、啊？清华分校，
0: 有分校吗？
1: 对，你说对，没错，就是那个湖广对过
0: 啊，
1: 对过后头那哈对吧？我们那清华分校，我们那个叫学校叫温暖是吧？
0: 啊、哦。烧锅炉的呀，您这
1: 不是我在锅炉后头啊，
0: 倒脏土的。
1: 你有完吗？你还
0: 不是，您这越说越不像话了吧？
1: 我跟你说，你是没在学校碰见我
0: 啊？
1: 哎，我弄不死你！
0: 哎，对了，您也是搓死人。
1: 真的，我告诉你，我们都是斗工具，知道吗？
0: 啊，
1: 你说，知道吗？
0: 您把这撂下吧，撂下吧。
1: 让你知道我文人本色，
0: 什么文人呢？您
1: 烫死你啊！
0: 还是烧锅炉的，
1: 就跟这人没法说。
0: 不是，
1: 日后我就是大人物了。
0: 哪儿？您就搓澡的呢？
1: 法国有一个大文学家莫莱，
0: 有啊，
1: 莫莱这是给人家音译过来的。
0: 是，
1: 这正经人家法国人有姓莫的吗？咱们说，哎，法国文学这莫莱那是音译，
0: 是是
1: 正经法文念这个是莫里埃。不管您坐到哪一个位置
0: 啊，
1: 每一个字清清楚楚送到您耳边，
0: 还是
1: 莫里埃。
0: 行了，你还是说相声的你。哎呀，您这是法国人念的这
1: 没错啊，正经的画过发吗？
0: 啊，画过发呀，
1: 画过发，对啊，
0: 哎，您就还是先念莫里埃吧。
1: 以后我就是中国的莫埃
0: 啊，
1: 知道吗？
0: 死人了，
1: 哎，
0: 哪儿
1: 大文豪莫埃呀？
0: 嗯，见着您谁都莫埃，
1: 但那错不了，错不了，
0: 那还是死了。
1: 什么死了？中国是有文豪，我前面那我比不上啊。
0: 哦，
1: 后边得看我，前面赵树理，
0: 哦，
1: 老舍，对吧？
0: 啊，老舍，
1: 老舍，对吧？
0: 嗯，
1: 那曹偶是吧？
0: 曹偶，
1: 曹什么？
0: 还吹偶吧？您
1: 不是
0: 曹禺？
1: 曹禺是吧？
0: 啊，
1: 嗯，张恨绥啊！
0: 哎呀呵，
1: 这都是
0: 多骚气人这个。
1: 张恨绥，这都是民国的那会儿。
0: 张恨绥，
1: 民国的小说家。
0: 您就莫里埃念对了，这么半天。
1: 因为我那会儿法语学的好吗？
0: 没听说过，
1: 是不是
0: 啊？
1: 没事，我净研究。因为要做一个出色的文学家，列位
0: 要飞呀，是怎么着？怎么了？您这是干嘛呢？
1: 不是荡漾啊！
0: 不用您这，
1: 因为当你要是想做一个正经的文人，
0: 哎，这还是搓澡？
1: 不是，
0: 我你不用这习惯动作，不用。
1: 你有点讨厌他呀？
0: 不，我讨厌。我啊，你等。
1: 这搓不死你，我告诉你，
0: 我实在不相信您能跟张恨水在一块儿，他们都研究这个。
1: 去，你听字儿都念撇，张恨水，你人家本身这张恨醉是吧？哼，
0: 行了，您爱念什么念什么，
1: 服吗？
0: 这您这听我怎么的，我就非服你，我
1: 说句良心话
0: 啊，
1: 我很少跟这个他这样的人打交道，因为平时跟我在一块儿都是那些个。什么文史类的专家，你比如说，哎，看有那个，你看，
0: 啊，
1: 这个电视上老有这些个专家，文史专家，有那个赵某某、王某某、孙某某，还有李某，我们都在一块儿。
0: 您接触这文史专家都不敢报自个儿全名是吗？
1: 保密。
0: 这保什么密？怕警察逮着是怎么？
1: 保密，我们这就是文人呢、啊，他要愿意要这劲儿。有一电影吗？
0: 嗯，
1: 保密局的枪声。
0: 哎，你呵，
1: 嗯，
0: 枪声。
1: 哎，这都是文史文学历史吗？
0: 文史。
1: 哎，我们这个文史不分家，真的。哇，这就是这
0: 那还分什么家？就一个地方。
1: 那是那、嗯。有时候我们在一块聊天也是，你这嗨，咱们呢，人不亲，屎还亲呢。
0: 对对。对
1: 啊，反正研究什么都有，
0: 嗯，
1: 有的就是研究那个那叫史前跟踪，
0: 啊，对，就得知道人家拉哪儿、
1: 啊。史前跟踪、嗯，我后来主要就是来那个遗址搜寻，
0: 啊，你得给人搓了，嗯，
1: 哎，多膈应人，
0: 对，是干这活就是这样，
1: 真的又膈应人又属命，我告诉你，
0: 什么叫属命？
1: 我哪知道去？
0: 哪儿就是
1: 这都是研究古汉语常用名词，知道吗？
0: 哦，
1: 哎，平时没事研究研究，拓片，
0: 拓片，
1: 拓片，就那个碑上刷上墨
0: 啊、哦，
1: 把那纸贴上，夸夸夸弄起来，接下来
0: 哦，
1: 拓片，哎，
0: 拓片，
1: 哎，哦哦，
0: 拓片，
1: 拓呀，
0: 拓片，
1: 嗯，拓片，
0: 刚听说这词儿是吗？
1: 你一定会遭到唾弃的。
0: 哎，对，
1: 他拓片，
0: 拓片，
1: 我可存不少了。
0: 嗯，
1: 存不少了，就是那个，就挂都挂满了，墙上都挂满了，一张一张，
0: 嗯、
1: 就是那个，王富贵之墓啊， 赵宝才之墓，李王氏之墓，
0: 人家这墓前面都有屎是吗？您扫完给记录下来了，
1: 对，就咱就是搜集整理啊，爱这个，哎，
0: 你别你搜点好的，
1: 搜的好没有不让进，买票还得啊。
0: 您瞧瞧这个，
1: 还没事写毛笔字，
0: 那叫书法。
1: 我那个都快出字帖了，
0: 写的这么好啊！
1: 你们净看的什么？就王羲之啊，王这个
0: 啊、
1: 王那个是吧？
0: 柳公权、啊，
1: 哎，这个刘铁、王铁、赵铁的，
0: 是
1: 我也快出了。
0: 您是
1: 郭铁，记住了啊！
0: 哦，
1: 郭铁可是又脆又香啊！
0: 哎，对，哎，
1: 我那个字儿带醋，知道吗？
0: 啊，不加蒜。
1: 哎，可以。
0: 什么呀？
1: 对了，
0: 出郭铁啊，
1: 郭铁儿，郭铁儿，铁儿，
0: 哦，
1: 铁儿，对呀、啊，哎，就说我这个能力
0: 啊，
1: 没事研究这个，研究书法
0: 是
1: 研究瓷器，
0: 古玩瓷器、哎，
1: 当然了，
0: 这可水深啊，这个 啊，对，你怎么要死啊？是怎么着你？你
1: 开心呢？
0: 开心，怎么趴桌子上干嘛？
1: 特别兴奋，
0: 哦，这瓷器，
1: 我可没少研究瓷器啊，
0: 哦，
1: 越窑见过吗？
0: 越窑知道啊，
1: 越窑
0: 啊，
1: 杭州湾出的，
0: 对，
1: 古越国在那儿，他那有叫越窑，
0: 越窑，
1: 哎，汝窑见过吧？
0: 汝窑有啊，
1: 汝窑河南
0: 开片的那个，
1: 宋朝的那个，据说官窑那属于是，
0: 那可不吗？
1: 还有这个定窑，
0: 有
1: 定窑是河北曲阳，
0: 对，
1: 定窑，我最爱的是
0: 您
1: 逛窑
0: 哦，
1: 北京，
0: 啊，
1: 前门大石栏，
0: 哦，
1: 哎。就那有几趟街胡同全出这个呀，我到那哟美的不行不行的。
0: 哎，您研究这是瓷器吗？这
1: 对呀、啊，都可瓷器了跟我。
0: 哎，对了，
1: 我一到那儿，他们都欢迎我。
0: 哦，哎，行了，您研究这个呀，
1: 哎，
0: 跟瓷器都不挨边儿。
1: 怎么不挨边啊？
0: 啊，
1: 我现在正满处找呢。
0: 找什么呀？
1: 找点那个不错的呀，有个基础的，有个样的。
0: 嗯，
1: 跟着我，把我这身能耐、这些个技巧，不管是文字的，
0: 嗯。
1: 拓片子、
0: 嗯、
1: 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反正我就都愿意，我都交给他，无论是谁跟我学，我就拿他当亲儿子一样。
0: 您这是要收徒弟？
1: 哎哦，这叫徒弟。
0: 您这研究怎么研究的这个屎啊？
1: 我研究的不腻乎。
0: 哎呀，别研究了，你、
1: 啊、我以为说相声收徒，这个文学也可以、啊。
0: 不是咱们中国的传承就是师带徒吗？你这怎么了？
1: 收你了。
0: 哪儿你就收我了？
1: 打这儿起，你就算是我亲儿子一样。
0: 对，没听说过。
1: 你排在郭麒麟前面，好吧？
0: 不用，
1: 你叫貔貅。
0: 我你去，
1: 太好了！
0: 不要，不是
1: 苍天在上，
0: 不是
1: 我今天收郭貔貅。
0: 不行，不用，你收这么多貔貅，你扫什么呀？你不用，
1: 我给你捅开。
0: 你收我，你不用收我，
1: 上我那去，
0: 我干嘛？
1: 我收了你，我那些瓷器啊，你随便看，
0: 我
1: 那些个拓片，你随便摸，都是你的。
0: 我
1: 毛笔，你写呀、啊，
0: 我
1: 那个那些个毛巾都是你，你随便，你就想怎样就怎样。
0: 我求您了，
1: 不客气，哎，
0: 我求您了。
1: 你说
0: 我不能拜，您也别收我，
1: 我愿意收，愿意收。
0: 你不用收我，
1: 为什么？
0: 我这人不行，
1: 满屋窑器，那瓷都是你的，大
0: 不用不用，
1: 各式各样的都是你的，
0: 不用
1: 继承，
0: 谢谢您吧。
1: 怎么了？
0: 我跟您学不了，
1: 为什么？
0: 不是那细致人，粗鲁人一个。
1: 您粗鲁啊？
0: 对，
1: 哦，
0: 我就是个莽撞人。
1: 你到底是粗鲁是莽撞？
0: 嗯，你瞧，后边你
1: 又粗鲁又莽撞，
0: 对，
1: 又那坏了啊！
0: 莽撞人一个，嗯，
1: 哦，什么？换人不行，别人不像亲的。
0: 哎，对，
1: 嗯。貔貅，看见了吗？
0: 啊，
1: 看见了吗？
0: 嗯，
1: 你不学，有愿意学的，
0: 那就不用你这
1: 啊。待会儿啊，这个结束之后，我给你搓搓啊。哎，你就他们都走了，都走之后，你搓好了，跟着等着我啊。
0: 你呀，
1: 啊，
0: 先等会儿吧。
1: 哎，我让他这么猛。
0: 您这又开始研究瓷器了是吧？
1: 没出去逛去呢。
0: 就行了，
1: 莽撞人，
0: 莽撞人，嗯。
1: 莽撞人你比不了，
0: 对，怎么？
1: 那是一位古人，
0: 古人，
1: 后汉三国年间，
0: 嗯，
1: 有一位莽撞人，
0: 哦，
1: 自桃园三结义以来，
0: 嗯，
1: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0: 嗯，
1: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号称为常胜将军。字杰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瞧，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旗靠，胯下薄龙驹，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腰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一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道，此乃张飞，一猛壮人。曹操听，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不挽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猛壮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浑眼，面如润铁，黑如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煞一把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中英飘洒，上前八宝，轮罗伞盖，花冠云裳，身穿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走了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把万里烟云兽，掌中丈八持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人，呸！既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中或退，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是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合办。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壮人。
0: 好、哦，猛壮人，
1: 张飞你比得了吗？
0: 我比不了。
1: 上我那儿去啊，上我那儿去啊。
0: 甭讲甭讲，
1: 你要不去那儿有等着的了啊。
0: 要不用，哪儿比不了张飞，我就上您那儿去。
1: 上我那儿
0: 去，告诉您学不了。
1: 怎么都学不了呢？
0: 我这人没告诉您吗？
1: 啊，
0: 愣
1: 愣啊，
0: 就是个愣人。
1: 愣人你可比不了。
0: 愣人我也比不了。
1: 想当初有一位愣人，
0: 哦，
1: 马踏公园墙，戳枪破炮，摔斗跳台，扯天子半副龙袍，揪破裸带，九派师，背撒怀王，单旁里头监军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枪着铜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了灰烬，还原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开平王常遇春。愣人常遇春，你比得了吗？
0: 哦，愣人我比不了。
1: 我看你也不是愣人呐。
0: 我是。
1: 你是个浪人呐。
0: 去你的了。
2: 是我，
3: 好听这名字，
2: 您客气了。
3: 勇攀高峰啊，
2: 哎，吉祥话，
3: 相声说得好啊，
2: 哎，不怎么样，
3: 嘴里干净，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2: 您捧我，
3: 好可好啊？
2: 怎么样？
3: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您有话就说，
3: 影响小了。
2: 哎，这倒是实话。
3: 是啊，
2: 对，
3: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
2: 嗯，
3: 你大范围知道 就不认识，
2: 打不出去，
3: 不是踩上去了，
2: 啊，
3: 不是踩上去，确实是，
2: 但是没
3: 好多人不认识，
2: 实事求是，
3: 演员俩字儿，名利二字，
2: 有名有利，
3: 必须有名有利，
2: 对
3: 你得挣钱呢，
2: 得有钱，
3: 是不是
2: 啊？
3: 这回得批评你，
2: 哎，我还接受批评，
3: 保守。
2: 这是实际，
3: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2: 是
3: 干嘛不跟人学？
2: 应该学习，
3: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
2: 你举个例子，
3: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2: 刘振华，
3: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镜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
2: 玩儿呗，是吧？您说这全死了，
3: 我没让你瞧他们得死，
2: 跟那学习生似的，
3: 瞧能耐，人家怎么红了？瞧瞧啊！
2: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
3: 啊，
2: 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3: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2: 您说一个，
3: 马志明，
2: 哎，马先生，
3: 你看你说话，我看这样啊，像马志明，
2: 是啊，
3: 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的能耐，
2: 这应该学。
3: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2: 怎么做出的？
3: 那心脏发条。小脑萎缩，你瞧，
2: 我说小脑萎缩，
3: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2: 没听说
3: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
2: 是
3: 不是？小脑萎缩也分派，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红吗？
2: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3: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2: 你小你不能小这，
3: 你得挣钱呢，
2: 应该挣钱，
3: 那大腕一场花。拿口袋往家背钱，
2: 是
3: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六千，
2: 嚯，
3: 上上厕所一万二，
2: 这怎么花出去的？
3: 你舍得吗？
2: 我是财，
3: 你舍得吗？对吗？就买个大衣，舍不得，
2: 买舍不得穿，
3: 舍不得。
2: 对，
3: 啊，就到商场舍得吗？
2: 更舍。
3: 你也就不去玩，大红门，
2: 这会儿
3: 六千买一扣子，
2: 也太
3: 舍不得呀。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的起来是退去啊！
2: 你够得琢磨一宿
3: 啊，这辈子冤了。
2: 实际情况，
3: 这辈子冤了。我希望你好啊。
2: 怎么办呢？
3: 说相声我熬不出来啊！趁早改行，
2: 我还能改行。
3: 人挪活，树挪死，
2: 还有这句话
3: 啊？干什么不吃饭？
2: 我能干点
3: 哪儿不是活？
2: 就是
3: 哪儿不发财啊？
2: 啊，
3: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2: 对呀、啊。
3: 人挪活，树挪死，记住这句话。唱歌。
2: 我呀，
3: 一样啊！
2: 我唱歌去，
3: 没问题啊！我唱歌，捯饬捯饬，
2: 我还捯饬捯饬。
3: 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2: 大褂就行。
3: 哎，也别戴眼镜，就这，
2: 哎，就这样
3: 脱
2: 啊，
3: 把这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2: 哦，
3: 脱脱，李宇春。哎
2: 什么味道？
3: 怎么了？
2: 这不合法的行业，
3: 你这闹闹多火爆啊！ 不学跳舞，不学这个，那没什么可干的。那
2: 还有什么在
3: 你们家找干点清静事儿？
2: 哎，精神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3: 哎，这个，
2: 哎，
3: 网络主管，
2: 哎，这是好啊，高科技的行业，
3: 屋子拾的干干净的，
2: 对，
3: 坐这儿上网，
2: 哎，
3: 啊，聊天，
2: 这多好，
3: 弄一视频，
2: 对，
3: 跟聊天。哎
2: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3: 谁说没话？我说多可乐的。
2: 二十一世纪的三陪啊，您
3: 呢？您赶紧干点什么呀？
2: 不像话，
3: 这都不干那行，你干什么呀？
2: 我得干点那个又省事儿又多来钱、合理合法的那个行业。
3: 好事都让你遇见。
2: 当然了，
3: 还得省事儿，还得挣钱，还得清爽、
2: 啊。有吗？
3: 啊，有。
2: 你想一个，
3: 你看，那我教你吧。
2: 您能教我？
3: 有高科技的东西。
2: 是
3: 口吐莲花。我教
2: 口吐莲花。
3: 教你，这刚开始啊，
2: 啊，
3: 刚兴的，原来没有，
2: 原来还没有，
3: 没这新兴的。
2: 那您介绍介绍。
3: 这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 啊，
3: 利用光电子等级技术把视频营销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靶基因，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单词啊，玩你
2: 玩，
3: 就是左一王就是应援，这不中国话吗？这是外语借鉴中国话。
2: 好嘛，什么外语？
3: 你听不懂这高科技，你听不懂啊？
2: 听不懂。
3: 简单的说啊，
2: 怎么说？
3: 表现形式这个样子的。
2: 介绍一下。
3: 一个人站好了，
2: 啊，
3: 拿着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
2: 喝下去。
3: 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用这说清楚啊？
2: 这是吧？
3: 这是清楚啊？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2: 哦。
3: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呈莲花状。
2: 哦，
3: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2: 念唐诗。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
2: 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啪，最后掉地下一滩水。在现如今啊，欧西各国最流行。
2: 是，
3: 哎，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2: 为什么呢？
3: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没有亏心劲儿，
2: 我象征这个。
3: 你们找的这缺也太少了。
2: 是，
3: 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2: 吐一回40万，
3: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
2: 哎，
3: 谁学会这个吐去吧？
2: 这是有办法，
3: 吐遍天下无敌手。这我得想想，知道吗？这我得吃40万，40万你觉
2: 得？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3: 嗯，
2: 我跟您学这个，
3: 谁小啊？
2: 我呀。
3: 你真小啊？
2: 当然了，
3: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2: 科学才小，
3: 不是随便来的。
2: 对，
3: 心要诚
2: 啊，
3: 才能学这个
2: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3: 对哟。还得需要点乐器，
2: 还有乐器。
3: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2: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3: 有没有？
2: 没带钢琴。
3: 那个乐器啊，
2: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3: 简简单单的吧。
2: 什么？
3: 打击乐有没有啊？
2: 什么打击乐？
3: 铜锣。
2: 说相声没有锣呀？
3: 你不带铜锣呀？
2: 带那带什么？
3: 要个亲命，你不算干的，这个。
2: 你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3: 那就是你了。
2: 哎，我带地那锣呀。
3: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2: 我是锣
3: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2: 哦，
3: 是为了你
2: 啊，
3: 好不好？
2: 那可以。
3: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2: 啊，
3: 这就是锣，
2: 这是那个锣。
3: 哎，
2: 哦，
3: 这脑袋这儿就是锣旗儿，
2: 锣旗儿，
3: 嘴这儿那就是锣纹，
2: 好不好？还有暗扣
3: 子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去。
2: 斧子，
3: 斧子，
2: 一下就开了。
3: 但是罗锤啊，
2: 不都
3: 五光十色的？
2: 没有吗？
3: 少呀，得有罗锤啊，得有罗锤打呀。
2: 这怎么样？
3: 这小啊，
2: 不小了，
3: 这不过瘾啊，这个。
2: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3: 啊。来这个，
2: 哎，这
3: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2: 可以吧？
3: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2: 哎，
3: 得试试看响不响。
2: 干啥？你学着
3: 表现一下啊！开始，
2: 来，
3: 开始啊！这个罗是从弱智那车轮过来的，
2: 出声啊！这不有声，
3: 瞎
2: 没听见。
3: 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2: 那怎么办？
3: 给你请神仙
2: 啊！
3: 神仙都来了，我教你这招。 明白了吗？
2: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3: 你的嘴是干嘛使的？
2: 拿嘴学呀，
3: 学
2: 汤汤，
3: 不就出声了吗？
2: 汤汤，呵，学这锣
3: 行不行？
2: 没问题，
3: 真正行，
2: 教我了，
3: 发财在眼前了，
2: 来，
3: 来开始，
2: 哎，汤汤，
3: 这都打听慢了一点，傻锣，
2: 这不出声了吗？出声完了，锤打锣鸣啊！
3: 我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汤汤还行吗？
2: 得快点啊，
3: 快点，快点，
2: 汤汤，
3: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2: 你不说快点吗？
3: 快点，锤到就响了，
2: 同步
3: 行不行？
2: 明白了，来
3: 开始，
2: 哎，汤汤，
3: 行，
2: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样？这就开始啊，
2: 哎，
3: 一二三，二二三，
2: 汤汤，
3: 一二三，二二三，
2: 汤汤，
3: 三二三，四二三，
2: 汤汤，
3: 五二三，六二三，
2: 汤汤，等等等等。您就这一句来回叨的，
3: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2: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3: 哥就开始了，
2: 好嘞，
3: 开始吧。
2: 一二三，二三，汤汤，
3: 我这敲锣，你这翻，
2: 汤汤。
3: 有一个花花包山雪莲洞，
2: 汤汤，
3: 齐天大圣美名传，
2: 汤汤，
3: 打开了门，
2: 汤汤，
3: 打开了箱，
2: 汤汤，
3: 拿一个家人去给
2: 他，汤汤。
3: 你要辅助一下，
2: 我还得辅助。
3: 前腿冲，后腿蹬，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2: 喊您的名字，
3: 认识我吗？
2: 您贵姓？
3: 我
2: 不认识我，
3: 不认识，
2: 我姓马。我这哪有这姓？
3: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2: 哦，满族，
3: 哎，满族星条旗，
2: 星条旗。
3: 满族星条旗嘛，
2: 我就姓法，
3: 姓法，
2: 怎么称呼呢？
3: 单字拔河的拔，
2: 拔，
3: 哎。

0: 你知道吗？
1: 这事实不知道。
0: 方方疼，
1: 天儿也不长，
0: 方方疼，
1: 人也不长，
0: 方方疼，
1: 季也不见，
0: 方方疼，
1: 狗也不挠，
0: 方方疼，
1: 听段相声，
0: 方方疼，
1: 解除烦恼，
0: 方方疼，
1: 要问哪儿听，
0: 方方疼，
1: 天桥最好，
0: 方方疼，
1: 睡

0: 来的人不少啊。
1: 哎，今儿满了。
0: 我的词儿呢是。我替你们欣慰啊。
1: 改词儿了。
0: 满坑满谷。
1: 对，今儿满了。
0: 刨去空座算满了。
1: 废话吗？
0: 真好。
1: 嗯，
0: 有男有女。
1: 是。
0: 有老有少。
1: 哎，都有。
0: 什么身份都有。
1: 嗯。
0: 前边后边。
1: 嗯。
0: 很多人都是我们六七年的老朋友了。
1: 哎，常来。
0: 也有今天头一次来的。
1: 有。
0: 不管您捧了我们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的，
1: 哦，一样重。
0: 我们哥俩代表德云社所有的演员，
1: 嗯，
0: 向我们的衣食父母致敬，
1: 嗯，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内部消息透露，
1: 什么事？
0: 今天有外地的观众朋友们。
1: 哦，外地来的，
0: 到北京来看演出。
1: 哎呦，您辛苦了。
0: 听相声。
1: 嗯
0: 啊。有人说这儿时尚，登长城吃烤鸭，
1: 嗯，
0: 看升旗听相声
1: 啊，折口都不一样啊，这个
0: 江洋折的东西难弄，
1: 哪儿有折呀，啊，这个
0: 来看相声，
1: 嗯，
0: 这是对我们传统艺术的支持，
1: 是
0: 多听相声吧，
1: 对，
0: 说明您爱国呀，
1: 是啊，
0: 好啊，我们演员说句良心话啊，
1: 嗯，
0: 也是爱咱们的传统艺术，
1: 不爱也不干这个。
0: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 是吗？
0: 你就拿这个孙老师来说，
1: 哎，啊，还没明白我是谁呢。您先等会儿吧。
0: 他的这个内心，
1: 行了，别说了，
0: 深处啊，
1: 别说了，别说了。我姓于，
0: 你姓什么不吃饭？你
1: 这不像话呀！那
0: 啊，
1: 吃饭的像话吗？你不挨着。
0: 于老师来说啊，
1: 哎。
0: 他就很受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处，
1: 我也喜欢这个。
0: 他家里也是如此。
1: 是，
0: 你拿他父亲来说，
1: 嗯，
0: 孙老爷子，
1: 还是孙老爷子，
0: 改不过
1: 来，你就认识姓孙的是怎么着？
0: 改不过来了，于老爷子
1: 还得姓于，
0: 于老爷子，
1: 嗯，
0: 哎呀，说句良心话，那是高人呐。
1: 哎呀，没有
0: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 嗯，
0: 样样精通，
1: 都懂点。
0: 哎呦，这个大菜籽儿啊，
1: 对，
0: 说实在的啊。
1: 菜籽儿啊，
0: 夸人吗？大菜籽吗？
1: 大才子，
0: 您原谅我这嘴不利索啊。
1: 好嘛，您这不
0: 大才子写书法，
1: 啊，
0: 真草隶篆，
1: 好写，
0: 梅兰竹菊
1: 画，
0: 连写带画，
1: 是，
0: 这多的功夫，
1: 这也是练出来的。
0: 咱们写毛笔字儿，拿过来一个点儿，画一张纸都印没了，人家拿起笔来刷刷点点，
1: 嗯
0: 啊，写完了，跟街上一贴，哎，
1: 跟街上一贴。
0: 这不为了名，不为了利
1: 啊，
0: 不是为了写字卖钱
1: 哦，
0: 给老百姓造福，
1: 那就贴街上。
0: 就这仨字儿，说实在的，我认为一字值千金。
1: 哪仨字儿啊？
0: 一真灵。
1: 哎，
0: 哎，
1: 小广告，
0: 好啊，
1: 还好呢。
0: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啊。
1: 这行行行，没人看那么细致，
0: 知
1: 道吗？
0: 写完了，底上还写上联系电话
1: 啊。
0: 这个不能写座机，
1: 是啊，
0: 写座机电话，你说公安的城管要求字儿麻烦了。
1: 嗨，没有人求这字。
0: 写手机
1: 啊，
0: 粘上，
1: 嗯，
0: 你刚粘上就城管就这帮人啊，求字儿的就得疯了似的。
1: 是啊，
0: 来了，咔哧那字儿，哎呀，多烂都得弄走。
1: 是，
0: 那电线杆子上一点不给你留，
1: 人家有任务
0: 啊，
1: 像话吗？
0: 求字儿，老爷子就好心呢，
1: 啊，
0: 真佩服的一片好心，
1: 甭佩服，
0: 处处想着我怎么能为人民服务。
1: 哎呦，这心诚可
0: 高，干点什么好事，
1: 嗯，
0: 是不是？这儿贴那儿贴，到处都贴到了，
1: 别贴了，
0: 贴了郊区那儿有一部队军事演习，
1: 哦，
0: 啊，一大帮人老头扭头跑，部队都纳闷这怎么了，这是啊？负责人说追追追，
1: 就追，
0: 一万多人都追上来了，
1: 啊，
0: 都拿着绳子，啊，
1: 哦，
0: 老头很高兴，来。来，向我来啊！
1: 干嘛？
0: 我配合你们军事演习。
1: 嗨，
0: 一万多人拿着绳子，一人捆一遍
1: 啊！一人捆一遍，就练捆人呢，人家是吗？
0: 让人捆吗？让人捆吗？
1: 啊！
0: 他觉得他很满足了，这就算为国家出力了。啊，
1: 好嘛，配合演习。
0: 好，我羡慕你，这是一个才子的家庭。
1: 好嘛，捆木了
0: 都。我们家不行。
1: 嗯，
0: 我们家说实在的，练武术的人。
1: 哦，都是练家的。
0: 哎，你仔细看看我啊。
1: 嗯。
0: 一看就瞧得出来，
1: 怎么
0: 就我这满面黄光啊？
1: 得肝炎了是怎么着？
0: 讨厌，
1: 满面黄光啊，
0: 精气神啊，
1: 啊，
0: 满面黄光，二眸子圆睁，太阳穴放光，
1: 嚯，
0: 精神！家里是练这个的
1: 哦。
0: 我父亲练武术的，
1: 世家
0: 讲究登平渡水，走骨粘棉，
1: 嚯，
0: 轻功盖世啊！
1: 啊，
0: 像咱们这二楼垫不灵腰，一根都蹭上去了，
1: 这么高，
0: 那就不算事儿啊！
1: 是啊，
0: 昆明湖又如何？
1: 昆明湖怎么样？
0: 昆明湖那离着多远呢？
1: 是、啊、
0: 老头跟这儿垫不灵腰站好了，
1: 嗯，
0: 哎，把这气提上来，汤汤汤走过去，
1: 水面上
0: 打水面过到对岸，身上一个水点都没有，
1: 多大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1: 啊！
0: 在、
1: 嗯、你这边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
0: 这个就是功夫，你知道吗？
1: 什么功夫？这
0: 一般人你站不住那玩意儿。
1: 嗨，
0: 因为别人人都走桥，我爸走冰面。
1: 哎，对，就他违反吗？这规则
0: 练出来的，知道吗？嗯，打小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也愿意练。
1: 你们还哥俩
0: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1: 哦，
0: 练出一身能耐来，为国效力，
1: 是
0: 除暴安良，
1: 嗯，
0: 打击这些个土匪恶霸。
1: 哼，
0: 我们爱干这事儿、
1: 啊、
0: 我父亲说这教不了。
1: 怎么
0: 教不了？
1: 他好啊，
0: 另找老师。
1: 干嘛呀？
0: 哎，这行规矩
1: 啊，
0: 学这个得下功夫。
1: 下功夫
0: 得管得打、
1: 哦、
0: 下得去手吗？
1: 苦，
0: 这是亲儿子、
1: 嗯、
0: 能打他吗？
1: 哦，
0: 这跟你说相声一样。
1: 怎么一样呢？
0: 这怎么解释？说相声我、
1: 啊、
0: 我说相声的吧。
1: 对，
0: 我说的不错啊。
1: 嗯嗯嗯，
0: 这你要学相声我不能教。
1: 对，
0: 送到外头去，知道吗？
1: 我也不跟你学，知道吗？
0: 这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1: 这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单找老师来教，
1: 这是另投名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找了我的老师。
1: 谁呀、啊、
0: 很了不起。
1: 哪位？
0: 这个不能轻易的说。
1: 怎么？
0: 是一位得道的高人呐、
1: 啊！嚯、
0: 哦、啊，老前辈了。
1: 您说
0: 武林中这个身份的、
1: 哦、顶尖的，
0: 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
1: 嗯，
0: 这个地名叫虎岭。
1: 哦、虎岭啊，
0: 嗯，
1: 那个地方好像没出什么大武术家啊。
0: 嗯，
1: 我知道那地方竟是卖粽子的。哎，一到节气跟这吆喝，耶，金豆丢，瓷石丢，江米丢，黄米丢，死丢。
0: 看这个表情啊，
1: 嗯，
0: 很低俗，很庸俗。
1: 哎呀，
0: 很恶俗，很媚俗，你这个、哎、
1: 您这四俗了，这个
0: 知道吗？
1: 还差着，
0: 这不应该这样。你这样，你这样的
1: 没有，净是这个，
0: 你这是污蔑我们呢。
1: 四雕的粽子，
0: 就你这样逮着都先崩后问，你知道吗？
1: 啊，没这么大罪过。
0: 那个地儿家家卖粽子，谁吃啊？
1: 我卖粽子的多，
0: 家家卖谁吃啊？
1: 嗯，
0: 老师是隐藏在这儿的高人呢。
1: 嚯，
0: 那是世外的高人呢，
1: 藏在这儿。
0: 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沐浴更衣、洗澡换衣裳才去呢。
1: 哎呦，还得干净干净。
0: 来到这儿一进门都不敢喘大气儿。
1: 哦，
0: 往这一站很规矩。
1: 哦，
0: 老师跟院子里边
1: 嗯
0: 正捋叶子呢。
1: 哦，捋那个铁叶子，
0: 苇叶子。
1: 苇叶子呀、啊，这就要包，
0: 多讨厌呢啊！
1: 捋苇叶子，
0: 苇叶子，胳膊练武受伤了，拿苇叶子缠上治疗啊！
1: 拿苇叶子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正捋叶子呢、
1: 嗯、
0: 啊、
1: 嗯！
0: 我父亲说明来意，
1: 是
0: 老前辈，俩孩子托付给您了，
1: 哦、
0: 您多费心。
1: 对，
0: 老头放下叶子，
1: 嗯，那就甭提这叶子了，咱的身上的米，
0: 嗯。
1: 费劳啊，是怎么着？
0: 好好练
1: 啊，
0: 不丢人。
1: 那什么丢人呢？哎呀，
0: 干什么不吃饭？
1: 是
0: 早出去晚回来。
1: 嗯，
0: 注意火候，
1: 火候
0: 先换点水
1: 啊。
0: 怎么不是活一辈子是吧？不要紧的啊，
1: 做小买卖的口风
0: 讨厌。
1: 什么呀您这是？
0: 练武术
1: 是这么说吗？
0: 留下吧。
1: 留下了，
0: 但有一样，要想留下需要写下生死文书。
1: 还有合同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这是武林中的规矩。
1: 是
0: 谁要想学得签字画押。
1: 哎呦，
0: 学徒期间死走逃亡各由天命。
1: 那么狠啊，
0: 老师打你管你受不了了，
1: 嗯，
0: 跑出去了、
1: 这个、
0: 拿车撞死，活该，
1: 白死，
0: 扎井里边了，活该呀、啊、
1: 也不行。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我父亲想了半天，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他心疼你们哥。
0: 有心写吧，
1: 嗯，
0: 俩孩子是亲生骨肉，
1: 可不是。
0: 有心不写，
1: 嗯，
0: 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
1: 哦，
0: 想了半天一跺脚，
1: 怎么样，
0: 写吧，
1: 写吧。
0: 老师点点头，
1: 嗯，
0: 好，百香堂，
1: 还百香堂。
0: 哎， 供桌上摆好了香炉蜡签都弄齐了，
1: 嗯，
0: 后边供上祖师爷的神像，
1: 还有祖师爷
0: 屈原，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人家这行人讲理，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嗯，
0: 武术
1: 有供屈原的吗？
0: 武术，
1: 武术就供这个啊？
0: 管着吗你？你哪懂这个去？你是呢哈？你要懂这，你早艺术家了。我告诉你，
1: 哎，对，是，嗯，
0: 供上祖师爷，
1: 是
0: 摊开了纸，
1: 嗯，
0: 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1: 哦，
0: 老师拿过来站好了，
1: 嗯，
0: 把这尖儿扽下去，
1: 嚯，
0: 举着直哆嗦呀，
1: 是也下不去手。
0: 笔要是举起来，俩孩子命在；笔要是一落，两条人命。
1: 是是是，
0: 哆嗦半个钟头，把笔撂下。
1: 啊、
0: 嗯，别写了，
1: 怎么不写了？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废话嘛，这不是不认识字，跟这比划什么呀？
0: 我父亲点点头。
1: 啊，
0: 老师是文武全才呀。
1: 哎嗨，还捧呢。
0: 好好跟着学
1: 啊！
0: 我说好，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
1: 嗯，
0: 得了，
1: 嗯、
0: 啊，那这么着，老师您多费心，我就此告辞。
1: 走，
0: 我爸爸一转身，嗯、一溜火光直奔西南。
1: 怎么有火光啊？
0: 我把大衣点着了。
1: 好嘛，什么儿子呀？这都是
0: 打这儿起跟老师每天跟这儿练武啊，
1: 下功夫吧，
0: 很难呐、
1: 啊。对呀、啊，
0: 练功这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苦啊！
0: 先练掌，
1: 嗯。
0: 再练拳，
1: 哦，
0: 最后练兵刃，
1: 练家伙，
0: 不能一上来就直接练兵刃
1: 啊，
0: 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这是规律。
0: 先练掌，
1: 怎么练？
0: 拿一个大水缸，里面放满了这个铁豆子，
1: 哎呦，
0: 拿掌往里边去插，
1: 这叫铁砂掌。
0: 练这个多疼啊！
1: 是是，
0: 你刚上来没有功夫，手容易练烂了，
1: 那肉皮嫩，
0: 所以最开始不能用铁豆子，
1: 用什么呀？
0: 姜米。
1: 您就这么练呢？
0: 有石头子儿摘出去。
1: 哎，对，您给人挑米来了这儿。
0: 外行，你
1: 这还外行？
0: 先练掌，再练拳。
1: 拳怎么练？
0: 也是一缸铁豆子捣吧。
1: 哦，
0: 多的把铁豆子捣烂了，你算成功了。
1: 多大功夫？
0: 一上来你受得了吗？
1: 还不行。
0: 换红豆。
1: 嗯。换红豆。
0: 为了增加这个掌面的摩擦，
1: 嗯，
0: 里边加上红糖。
1: 哎。您给人揣豆馅儿来了是不是？
0: 我这够甜了，这差不多了，这
1: 还尝尝。
0: 嗯，这都练完了，
1: 嗯，
0: 开始练兵刃。
1: 哦，
0: 我们主要是以棍为主。
1: 哦，练大棍。
0: 哎，练齐眉棍。
1: 是，
0: 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
1: 哎，
0: 抄起来，烫烫烫，打三下搁这儿，哎，歇会儿。
1: 哦，
0: 再抄起来，烫烫烫。
1: 嗯，
0: 祖师爷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哎嗨，打枣呢？
0: 天天这么练呢。
1: 哦。
0: 天天练，
1: 是
0: 老师说对，
1: 嗯，
0: 就得这么练，
1: 是吗？哎呀，老师不咳嗽不说话，
0: 嗯，好好练，
1: 是
0: 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什么词儿啊？
0: 知道吗？
1: 啊，
0: 好好练。
1: 嗯，
0: 我说是，我就爱听老师您说话。
1: 这话呀，
0: 您一说话，我热血沸腾，
1: 不、哦、
0: 恨不得找一个什么黑暗的恶势力，
1: 嗯、
0: 与他同归于尽。
1: 你瞧，
0: 老师点点头，嗯，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
1: 哎呀，嗨。
0: 嗯，
1: 哎呀，这就别往下传了啊！
0: 挺好，
1: 嗯，
0: 实指望跟老师多待些年，好好练功。
1: 对、啊，
0: 后来出了一个小插曲。
1: 什么事啊？
0: 一天老师下山蹦迪去。
1: 哎，啊，什么都干呀、啊，这老师。
0: 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红颜知己。
1: 嚯、
0: 哦！从看见他第一眼开始，
1: 嗯，
0: 老师就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
1: 嗯，
0: 自己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刀光剑影的日子。
1: 嗯，
0: 老人家以80岁的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
1: 啊！这就跑了。
0: 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
1: 哎，找不着。
0: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猪猪肉肉？
1: 哎，嗨，您这学问也不怎么样啊。
0: 他
1: 朝朝暮暮，
0: 我们怎么办呢？
1: 啊，
0: 很着急呀、啊。
1: 是，
0: 马上就快到了武林中聚会的日子了。
1: 什么日子？
0: 5月初。
1: 对，对呀。正是吃粽子的时候嘛，
0: 大批的武林中的客户，到时候人家拿着订单要来了
1: 啊，订货，
0: 订货，比武，
1: 比武吗？
0: 比武啊，那是各种的规格都说好了，糖的、馅儿的、枣的、石头，
1: 还是粽子吗？这不是
0: 就比试嘛啊？
1: 啊，
0: 这么大的订货，那个这么大的量， ，我们哪能完成得了啊？
1: 是
0: 我跟我哥哥天天跟院里练，
1: 坐那叫
0: 那天正练着呢，啪啪啪门一响，由打外边进了一人，
1: 谁呀、
0: 啊？大高个，手里拖着拜匣。
1: 哦，
0: 两位您好，我是前外会有镖局的，奉老掌柜的之命，请您二位前去保趟镖。我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
1: 对，
0: 眼瞅着还差三五天，知道吗？这就五月端午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你说是去，
1: 不是您先把活手里活撂撂怎么样？
0: 啊，
1: 行了，别干了，这虽说活急点，也不在这会儿，知道吗？
0: 那你说是去是不去呢？
1: 啊
0: 啊，我哥哥说去吧，
1: 怎么
0: 别给脸不要脸？
1: 嗨，
0: 知道吗？
1: 什么词儿啊？您这叫
0: 把这把房给咱拆了，
1: 啊、
0: 走吧，把炉子端下来，
1: 啊，
0: 把火弄灭了，
1: 对，别着了、
0: 啊，去吧。
1: 嗯，
0: 一出门我一瞧。你还弄车来，
1: 又来车了，
0: 太麻烦了，
1: 接您
0: 来吧，哥哥，咱俩一块上、
1: 啊、
0: 省得翻了、哦、啊，来
1: 独轮车呀、啊、
0: 有车就不错了，是吗？
1: 是吗？
0: 我坐这边，他坐那边，
1: 嗯，
0: 大个把绳套好了，滋扭滋扭滋扭滋扭滋扭，来在了前外会有镖局，
1: 到了
0: 老掌柜的营出来了、
1: 嗯、
0: 带着很多的人，一阵寒暄往院里就走，
1: 是
0: 一进门一瞧，迎面是一个二层的楼、
1: 哦、
0: 两旁边是刀枪架子、
1: 嗯、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
1: 啊，
0: 什么都有、
1: 啊、
0: 一瞧这可都是练家子，
1: 对、啊、
0: 老头拿手一指，来
1: 怎么样，
0: 咱们楼上聚话。
1: 哦，
0: 他一伸手指的是二楼这阳台，
1: 是
0: 这可是抻练我们，
1: 这有
0: 你要是走这个楼梯儿，
1: 嗯，
0: 你可丢人丢大了，
1: 现眼了，
0: 讲究旱地拔葱，一个跟头蹭得上去
1: 练功，
0: 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冲我哥一努嘴，嗯，
1: 这是
0: 我哥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暗器，啪，
1: 嗯，
0: 往这边一扔，我拿手一直有刺客，
1: 哦，
0: 老头带人呼啦超全过去，一来我哥哥来走上楼梯来，
1: 哎，这么上去了，您这也不露脸这个。
0: 站在楼梯上往那儿瞧，老头回来脸都青了，
1: 哎呦，
0: 这是谁扔的粽子？
1: 你们身上也就带这个，
0: 这谁拿来的？这是、
1: 啊、
0: 上来吧上来吧，
1: 嗯，
0: 老头上来了，往这儿一坐，呵，吩咐一扔，是大排宴宴
1: 吃饭，
0: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
1: 哦，
0: 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钥匙拧开了，
1: 嗯，
0: 就跟倒土箱子里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哎呦哇，这过瘾呢，
0: 这回可吃饱了
1: 啊，
0: 吃饱喝足一抹嘴，老掌柜告我死了，你别走别走，
1: 哎，对，你先等会儿吧，吃饱了就走啊，
0: 吃完就走不行哈
1: 啊，
0: 今天找您二位来有事儿，来呀，咱们楼下抻练抻练吧。
1: 哦，
0: 说着话，老头一跟头打阳台下去了。
1: 是，
0: 我们怎么办？
1: 您
0: 上来有辙，下去怎么办呢？
1: 也得练功夫。
0: 我哥哥站在楼梯口都傻了。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就这么，
0: 我一抬脚一踹他。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就这么就下去了。
0: 来在了楼底下。
1: 啊，
0: 我哥哥说这样吧，
1: 是
0: 我给您练一趟大枪怎么样啊？
1: 哦，练枪。
0: 一伸手摘下大枪来。
1: 嗯，
0: 我给您练一趟六合枪。
1: 六合
0: 有赞为证，
1: 怎么说？
0: 一扎没穿二扎心，三扎没穿四扎心，
1: 对，
0: 五扎没穿四扎心，六扎没穿七扎心，
1: 全扎心呐，
0: 这特别难背，一不留神就背错了。
1: 这什么呢？这个你换个地方扎怎么样、
0: 啊、拿起大枪来刚要练，我说哥哥，
1: 嗯，
0: 你感冒可没好，
1: 是
0: 你可别重复了。
1: 哦，
0: 我哥哥一听有道理，
1: 怎么
0: 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1: 哎，废话，没练他改什么色呀？跟着、
0: 啊，我说你没练，我来呀！
1: 您
0: 老掌柜的，您见过使刀的，您见过使枪的、
1: 嗯，
0: 您没见过刀枪并使的，
1: 一块儿来。
0: 今天让您开个眼，探臂膀，一伸手、
1: 嗯、
0: 打兵器架上，拿下一杆大铁枪，一吊个儿，嘡！
1: 嗯，
0: 枪尖冲下，枪转冲上。
1: 哦，
0: 老爷子，您给扶着。
1: 嗯，
0: 老头真听话，拿手攥着大铁枪。
1: 嗯，
0: 你干嘛去你啊？
1: 是，
0: 我说我拿把刀吧。
1: 哦，拿刀去。
0: 啊嗯、一瞧这儿有把刀、
1: 嗯，
0: 摘下来一瞧，这刀真不错。
1: 怎么？
0: 按烟翅，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1: 嗯，
0: 刚一出鞘，西北前天来片云在，
1: 是
0: 紧跟打了一声炸雷，咔嚓嚓，
1: 嗯，
0: 老头撒手扔枪，躺在地下这样了。
1: 哎呀，嗨，你让老头扶着避雷针呢吗？这是，
0: 快、啊、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
1: 哎、
0: 这怎么话说？
1: 让雷
0: 再来一块，
1: 对，还来，
0: 够了够了，手还木着了，这个、
1: 啊、是，
0: 我说得了。

0: 嗯，净围脖子绕了，
1: 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啊，来吧，后院咱们验验标吧。
0: 验标，
1: 验标可了不得。
0: 怎么
1: 讲究明标暗标子孙标？
0: 怎么讲啊？
1: 哎，这个明标是把东西装箱子，嗯，明着抬出去。
0: 是，
1: 如果遇见贼人把东西弄走了，人杀了之后，嗯，要这样，镖局只赔一半。
0: 哦，这么厉害。
1: 哎，暗标的话可了不得了。
0: 怎么？
1: 金银财宝明不露，暗含着藏在某件东西里边。
0: 是是是。
1: 可有一样，暗标要东西丢了，得全赔人家，
0: 都得赔。
1: 这是过去的规矩
0: 哦。
1: 我一瞧，这是暗标，
0: 暗标
1: 东西都藏好了
0: 哦。
1: 这摆着白菜，
0: 是
1: 掰开了，金砖，
0: 嚯，
1: 茄子，金条，
0: 哎呦，
1: 哎，黄瓜掰开了，
0: 嗯，这是
1: 细金条，
0: 这是，嗯，粗金条也搁不进去，
1: 嗯，
0: 这
1: 瓜子儿啊，嗯，里边金沙子啊，松子儿啊，金沫子啊，
0: 这费劲不费劲的往里装啊？
1: 都是这些个金银财宝吧？
0: 啊，工钱就不少。
1: 我行，嗯，你甭管了，甭管了，
0: 嗯，
1: 这东西我来给你们装啊。
0: 您啊，
1: 都弄好了，雇了十个挑脚的，
0: 哦，
1: 搭着东西跟我哥哥拿着兵刃，
0: 啊，
1: 打这起我们是往外就走。
0: 走吧，
1: 走走哪儿呢？
0: 走
1: 走清河吧。
0: 嗯，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0: 嗯，
1: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康庄子，怀来县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张家口康庄子，
0: 就在那儿住了，是怎么着？不上别的地方去了吧？
1: 到康庄子我道熟，
0: 嗨，那也得往前走啊。
1: 到这儿我饿了。
0: 哦，
1: 哥哥说得了，咱们吃饭去吧。
0: 是是，
1: 旁边路边有这么一个小客店。
0: 哎，
1: 推门而进，掌柜的出来了。
0: 啊，
1: 客官，
0: 啊，
1: 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0: 您说，
1: 吃面。
0: 哎，嗨。把这句想起来了，
1: 这句挺瓷实，我觉得，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1: 吃饱了喝足了，我哥哥说，要不咱们住店吧。我说别去，
0: 怎么
1: 夜长了梦多，
0: 哦，
1: 咱们抓紧的走，
0: 赶紧。
1: 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这朦胧的夜色
0: 啊，
1: 往前走，来到了密松林，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原来是有了自了，
0: 还上口呢。
1: 有打对面呼啦超出来200多人
0: 啊，
1: 雁别翅排开，正当中出了一黑的个儿，
0: 哦，
1: 手里拿着冰铁大棍，
0: 嚯，
1: 哦，甭问来的劫道的了，
0: 贼
1: 一个人。打他估计不行，我们哥俩要双战责人，
0: 一块儿上。
1: 我哥一努嘴，你奔那边，我奔这边，
0: 嗯，
1: 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呼，仨人打在一起，
0: 哦，
1: 眼瞅着露出破绽来，
0: 嗯，
1: 黑的个儿一低头，我手起刀落，咔嚓一声，
0: 啊，
1: 斗大的人头地上翻滚，我这心疼哦。
0: 哎，你心疼什么呀？
1: 把我哥哥宰了，
0: 就这个呀。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传统节目，
0: 老节目
1: 啊，大保镖
0: 是
1: 很多前辈们说的都非常好。
0: 嗯，
1: 我们呢经时不到，学艺不高。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心是火热的。
0: 哎，愿意说，
1: 我这个心情啊，我是。
0: 都来了，
1: 嗯，不是
0: 啊，
1: 我这个意思大伙是明白吧？
0: 哎，对，都明白了，
1: 啊，热热乎乎的去。
0: 行了，别说了，你还热热乎乎的，
1: 这片真心愿意把相声说好，
0: 啊，
1: 但是我们水平有限，
0: 是
1: 给我们一个提高的过程，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0: 是
1: 坑蒙拐骗，
0: 哎，不是说学逗唱，
1: 改了
0: 没改？压根就这，
1: 没改，没人通知我。
0: 嗯，
1: 说学逗唱，
0: 对了，
1: 哪门弄好都不易，
0: 都得下功夫
1: 啊。老先生说了，咱们这行，
0: 嗯，
1: 说相声摸爬滚打，跟老师学，在台上找经验，40岁走红就不算晚，
0: 这是规律
1: 啊，很难，而且成才率很低。
0: 嗯，
1: 1000个孩子学相声，最后说有一个出来的，
0: 嗯，
1: 那999个就不算白糟践。
0: 您看看
1: 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呢？它是最简单，但它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
0: 怎么还简单？
1: 有嘴就能说。
0: 哦，
1: 嘴里利索不利索也能说，
0: 是
1: 没人挑。你看别的团都好蒙，
0: 嗯
1: 啊，这个你说这个相声这个谁来都行，我说相声就说相声，
0: 嗯
1: 啊，你京剧不好弄，
0: 京戏，
1: 你上京剧台，我唱京剧的，一句话就问呲了你，
0: 怎么？
1: 你看那龙套，
0: 嗯，
1: 四个人哦，
0: 打旗儿，
1: 那都不好混，
0: 是吗？
1: 你骗不了。练武术的一拉刀就知你多大能耐，
0: 哎，
1: 骗不了。
0: 对，
1: 芭蕾舞你垫着脚走道，
0: 嗯，
1: 3分钟你那哭了啊，
0: 疼啊！
1: 唯独说相声这最好蒙，
0: 嗯，
1: 但是说相声其实是更难的。
0: 怎么还难？
1: 我们更注重基本功。
0: 对
1: 啊，从小一学学个6、7年、7、8年，
0: 嗯，
1: 这几门功课弄好了很难。
0: 是，
1: 好相声演员是半拉心理学家，
0: 还研究心理。
1: 哎，什么时候让您乐，什么时候让您鼓掌，什么时候让您安静下来，都是我设计好的，一步一步带着您走过来的。
0: 哦，
1: 我们管节目叫活，
0: 活
1: 说明它不是死的。
0: 哦，是活的，
1: 这是活的。
0: 嗯
1: 啊，很多节

0: 目呢，其实适当的动一动，我觉得都有能放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个能力。
1: 改编嘛，
0: 可包括这个唱很多演员，我们这唱啊，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
1: 是
0: 这不对，
1: 不对吗？
0: 那是学唱，
1: 属于学。
0: 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
1: 对，
0: 说学逗唱，唱是太平歌词，
1: 本门唱。
0: 你过去你要不会唱太平歌词，同行面前你都抬不起头来。
1: 怎么？
0: 你丢一门功课，
1: 少一门，
0: 你就会说学逗。后台拿这给你评工资，
1: 哦，
0: 你都挣100，你挣75，
1: 哎，少一门，
0: 你短一门，
1: 嗯，
0: 是吧？很简单，但是也不好唱，
1: 也难。
0: 他一个人唱，他也没有伴奏的。
1: 哦，
0: 啊，这有伴奏跟没伴奏差的一天一地。
1: 有乐队拖着，
0: 后边有1000人跟那儿弹琴的，是吗？打鼓的，这好蒙。
1: 是啊，
0: 能糊弄过去。
1: 哦，
0: 就一个人这最难。
1: 是吗？
0: 一个人可不好来，也没帮忙的。
1: 没有吗？
0: 没帮忙，说相声还俩人呢。
1: 那一捧一逗
0: 啊，这玩意儿没帮忙的。
1: 是，
0: 你我试过，我找过伴舞的。
1: 伴舞，
0: 我雇了40名俄罗斯的美女，
1: 啊，
0: 穿着很简朴的衣服，
1: 嗨，
0: 在我后边跳舞，
1: 哦，
0: 我头里唱，
1: 是
0: 观众很满意，
1: 也爱看，
0: 头排站起一位来，
1: 嗯，
0: 你躲在这儿，
1: 啊，把你轰下去了，
0: 我那场演出挣200，
1: 啊，
0: 我雇他们四个啊，花不少钱，这挑费太高了，这个，后来决定还是一个人唱吧，
1: 是，
0: 啊，唱好了其实挺好，
1: 是吗？
0: 挺有意思的，
1: 什么味儿？
0: 给大伙儿唱几句太平歌词，
1: 哎，唱太平歌词，
0: 谢谢各位啊。这个应该有个玉子，两块竹板，
1: 对，玉子板
0: 也没带着，
1: 没关系，
0: 是吧？
1: 嗯，
0: 就
1: 素着唱，
0: 素的吧，啊，唱回素的，
1: 嗯，
0: 清唱，
1: 清唱，
0: 清唱啊，
1: 没有乐队，
0: 唱哪段呢？
1: 嗯，
0: 啊，骷髅炭，骷髅炭挺大的，听吗？听，
1: 骷髅炭，
0: 听。有内行，
1: 啊，
0: 哈哈，你说这演员肚腩要是窄点，一下让他就问住了，
1: 那可不是吗？
0: 骷髅炭，
1: 骷髅炭，
0: 好，嗯。

0: 银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治的是男儿汉，那白药粒儿治的是女裙钗，撬开了牙关灌下了药，那骷髅骨。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伸手拦住了高头马，尊了声先生听个明白，怎不见金安玉趁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
2: 好，骷髅叹，
3: 骷髅叹
2: 是
3: 啊，
2: 嗯
3: 啊，
2: 再来一段。
3: 什么？五龙捧上，还有什么？白蛇传，听这得有过日子心
2: 啊。
3: 唱完这天亮了，没车了是吧？明天来吧，明天多唱啊！这个太平歌词说句良心的话，其实弄好了挺好听，
2: 是好听，
3: 挺好听。它里边很多劝善的话，
2: 对，
3: 劝人向善，教人学好。
2: 嗯，
3: 要不怎么说看曲艺、看相声都是好人呢？
2: 是，
3: 没有说听完我们这出去坐上刀截刀去的，
2: 出去就
3: 没有，
2: 没有，
3: 都是学好。
2: 嗯，
3: 但是现在很多的曲艺形式也不容易听到。
2: 是吗？
3: 啊，您现在京韵啊、西河呀、梅花啊，
2: 嗯，
3: 单弦还行啊，
2: 弦的，
3: 剩下很多曲种基本就算失传了，
2: 没人唱，
3: 也没人唱，
2: 是吗？
3: 也没人弹这个，就快丢了，其实挺可惜的。
2: 是，
3: 有的时候也总爱是因为这个着急。
2: 嗯，
3: 街坊住了一小孩啊，学问挺高，
2: 是
3: 大学生，毕业之后接着读，博士前、博士后都念遍了。啊，
2: 没有博士前
3: 啊，会七八国的外国话，
2: 是
3: 英语、法语、韩语、日语啊，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
2: 嗨，
3: 刚果布拉柴维尔语啊，
2: 这偏门也学
3: 啊，就反正跟八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不带重样的。
2: 嚯，太厉害了这位。
3: 我说你来吧，听听相声，听听古曲，
2: 是
3: 啊，听听京剧。
2: 嗯，
3: 不去。
2: 为什么？
3: 听不懂。
2: 哼，
3: 法律要是不管我非得抽他。七八国外国话你都听得懂，老祖宗留下玩意儿你听不懂，
2: 是
3: 炸酱面都不吃，你忘了本了，你这是啊。说实在的，希望大家多鼓励我们的传统艺术，
2: 对，
3: 很好。
2: 嗯，
3: 啊，有人说不好是你没听过，你怎么知道不好呢？
2: 是，
3: 是不是？你像过去咱们这老天桥这竹板书，
2: 竹板书
3: 啊，关顺鹏、关顺贵，
2: 好啊，
3: 宋香臣，
2: 嗯，
3: 多好啊！
2: 对，
3: 打了七块竹板唱故事，
2: 大书
3: 啊！你说前后七国呀，老少刘公案呢？
2: 呵，
3: 这儿先说说差不多，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唱，
2: 连说带唱，
3: 唱会儿又说，
2: 嗯，
3: 多好的东西！
2: 是是是。
3: 没人唱，
2: 现在也
3: 已经失传了。
2: 嗯，
3: 唱起来好听，
2: 什么味道
3: 啊？
2: 嗯，
0: 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菜间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他唱，那里他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
3: 竹板书
2: 好啊。真干净唱，
3: 没人唱，谁还唱这个？
2: 嗯，
3: 小凤调也没人唱。
2: 小凤调，
3: 北京的铁片大鼓，
2: 那也好听啊。
0: 春雨折春惊故天，夏晚芒夏耳熟相连，秋暑薄秋寒霜激扬，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 独把分那冤，死去的梁家的女儿孙几点，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好，这是一番
3: 小凤调，
2: 哎，大长段。
3: 还有一种烙听大鼓是咱们唐山的烙听大鼓，
2: 唐山
3: 的，哎，烙听地区有这个
2: 哦，
3: 浓郁的唐山风味，
2: 怎么唱？
3: 幽默诙谐有特点，
2: 再学一段。
0: 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啊，系着他的腰，左手拿着那千张纸，右手拿着那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扶着人家烧纸的画元宝，画了一个元宝有金盆那么大，留了一个口儿把这西南冲倒。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融火石火莲包，蹭的隆的打招了了，我这挥手就把这个指点招，火花白纸把青眼猫，跪在了地上的哭嚎啕，哭了一声天儿，我叫了一声地儿，我哭了声婆婆的儿子，丈母娘的姑爷，大伯子的兄弟，小叔子的哥哥，大姨子的妹夫，小姨子的姐夫，我的女婿怎么死了。
2: 好，哎，这有点意思。
3: 唐山老亭
2: 好听啊，
3: 有人唱就会有人听，
2: 是
3: 你没人唱当然没人听了。是不是？
2: 嗯，
3: 就跟我们说进了饭店吃饭似的，打开这菜单子、菜谱，7万多道菜呢，
2: 那么多，
3: 你来这个没有，不会
2: 哦，
3: 来这没有，这没有啊，这个呵，你还要这，刺啦一下撕了
2: 啊，
3: 你有什么呀？我们有拍黄瓜、
2: 哦、
3: 啊，还有呢，还有拍黄瓜
2: 啊，
3: 不吃了，转身走了，厨子骂街，不支持我们传统的烹饪事业。
2: 嘿，
3: 你净给人吃拍黄瓜，谁谁不窜稀那玩意儿？是不是？
2: 没别的呀，这
3: 别埋怨吃饭的，得先埋怨做饭的会不会？
2: 对，
3: 应该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包括很多的传统戏剧，我们哥俩来说吧，
2: 嗯、
3: 啊，我们经常去看。
2: 是
3: 多看一些能够学习一些个营养，
2: 充实自己。
3: 看京剧，看评剧，看河北梆子。
2: 嗯，
3: 外地剧团进了北京，我们都看，
2: 那更值得看啊！
3: 看完之后，
2: 嗯，
3: 别人看个乐，我们看完觉得这段有借鉴，
2: 是
3: 放在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
2: 对了，
3: 因为其实来说，评剧跟曲艺离着是最近。
2: 评戏呀、啊，
3: 脱胎于莲花落。
2: 哦，那儿转过去。
3: 早先咱们曲艺十不钱莲花落，
2: 嗯，
3: 十不钱咱们知道、嗯、啊。有时我们这儿演出发四喜儿，
2: 是
3: 就是十不钱里边的。
2: 对了，
3: 莲花落也是老北京的曲种
2: 哦，
3: 现在也基本没人唱，
2: 也没听着、
3: 啊、好听。莲花落
2: 是吗？
0: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死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
3: 莲花落、
2: 啊、有意思。
3: 嗯，虽然说失传了，但是评剧借鉴了莲花落的音乐，
2: 对，
3: 也很好听啊。
2: 评戏
3: 通俗易懂，家喻户晓，
2: 都爱听
3: 啊。评戏挺好听的。
2: 嗯，
3: 评剧小生、旦角、花脸、小花脸，
2: 嗯，
3: 各有它的特点不同。
2: 对了，
3: 我认为小生挺不容易的。
2: 小生啊，
3: 评剧竟演这个才子啊，
2: 嗯，
3: 生活爱情方面的故事，
2: 风花
3: 要求小生的人物潇洒风流，
2: 漂亮，
3: 唱腔也得高啊。
2: 对，
3: 唱起来好听啊。
2: 嗯，
3: 啊，有这么一出戏叫《杨二舍画园》，
2: 哦，
3: 小生唱的几句26版啊，很平整，但是韵味很足。
2: 您再唱一段，
3: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2: 嗯，
3: 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 全愿意听啊。
0: 正兴走来，云木关又来

0: 伤怀，老狗惯我不见老狗的名字，不生气见了他的名字啊，怒冲天，我千山万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认咱，你乱棍打不死我，杨二说你想要另嫁你闺女，难上难安。
1: 好，杨二色花园，这是
2: 经过我们研究啊，
1: 嗯，
2: 评剧演这些个生活呀、爱情方面的故事很合适，
1: 是
2: 不太适应演这些重大国际题材的。
1: 大事儿不行吗？
2: 稍微差着点儿，
1: 不行啊。
2: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
1: 有这个
2: 电影演得很火啊。
1: 对呀、
2: 啊，有一个小评剧团，
1: 嗯，
2: 不上座、
1: 哦，
2: 用评剧一直上演《列宁在1918》。
1: 评戏版的呀，
2: 闹了很多的笑话。
1: 那怎么移植啊？
2: 其实化妆什么也是按照电影来的。
1: 哦，
2: 给列宁同志这粘一头套，
1: 是
2: 也是穿着衬衣啊、马甲、背带裤，这都有。
1: 哦，都这样。
2: 但他这个唱腔的表现方法是老评剧。
1: 哦，
2: 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音乐。
1: 什么味道唱出来？
2: 呵，这列宁一出来，揽着背带裤
1: 啊、哦，也这样
2: 念对儿上。
1: 是，
2: 十月革命刚成功
1: 啊，
2: 国库紧张粮食空。
1: 呵。
2: 我列宁，
1: 对，
2: 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半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
1: 呵，什么味儿啊？这是
2: 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
1: 嗯，
2: 论敦打打打打唱了浪才一雷唱，大不得唱
1: 要唱
2: 列宁，
1: 嗯，
2: 家族克里姆林宫。
1: 哎，对。
2: 叫一声斯拉列夫、上前听分明、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天到了这半时分不见回城、
1: 哎呀好嘛，还甩腔呢，
2: 后边上瓦西里唱河北梆子肩膀，
1: 怎么唱？
2: 巴达汤忒汤不浪汤。

0: 上啊逼的吧。
1: 好，接下来是一场相声，凡是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2: 好，好，
3: 估计村长您拨过来了啊，不容易。
4: 我们说欢迎，欢迎，
3: 谢谢了，回去会相信的。
4: 可能比较远，
3: 然后现
4: 场比较远，
3: 不止一次的说过，
4: 话不多，
3: 来就来，千万别花钱。
4: 哦，但是咱们又
3: 不了几天。
4: 我忘了花钱。
3: 钱不能给，钱得给。小爷儿的，哎，高峰坐在哪？
4: 双十店，
3: 开玩笑，是。
4: 那看来今天
3: 都是开玩笑，是因为我们俩的年纪相仿，您的父他的恩师是范振玉先生，哎，我是范先生的干儿子，哦，这么个近，离得近。跟谦儿哥好是因为他们是邻居，哎，我们住的前后院的街坊，嗯，因为这行就是台上大爷，台下女规矩，好开玩笑呢，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就说自己的事，你说别人的事就外听。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就演这个。我说俩人就说嘛，咱们再憋一个郭德纲怎么着？这词儿，
4: 他
3: 有功夫，往这个戏里边演出，吃完了晚饭，两个人下去。吃完晚饭，锅案
4: 问，
3: 干
4: 不
3: 着就是不一样，非得吃饭呢。吃完了晚饭，吃完晚饭哥俩就出去遛弯去
4: 啊。
3: 他这小区也大，
4: 嗯，
3: 走着走着。遇到一台小狗，这是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这个狗吃不吃饭，咱不拉屎。谁都行啊！有一台小狗拉的屎，把老师就遇到站住，馋了。这是要干嘛呀？手把这些咳嗽也是。高矮，我岁数在这儿，岁数大就管人老肩膀老滑嘛。
4: 嗯，
3: 老黄，这个你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都爱打这嘴，高峰乐了，啊，身上把筷子掏出来，下午就盯上了，姓于的，别来这套。把筷子撅了，不要摸出你把勺来，老师是吸的。于老师瞧，哎，这也客气了，就把包跟这儿。吃差不多了，掏出馒头，这是掰一半，拿这半擦，
4: 不糟点东西。
3: 十万块钱赌吗？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
4: 就
3: 回家给你。
4: 哎，
3: 好，俩人往前走，
4: 嗯，
3: 到前面又发现了一台，
4: 哪儿那么多呀？
3: 好大好大！前台都看了，
4: 两毛多，
3: 没那么高。看你喜马拉雅山了。
4: 老季都变了啊！
3: 高峰乐了，
4: 嗯，
3: 姓于的，你吃了，我给你十万。
4: 又翻回来了，
3: 钱儿也来，
4: 真是。
3: 那我来这套，
4: 嗯，
3: 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
4: 我是为这个。
3: 高峰那勺掏出来了，
4: 那有什么？
3: 别接，钱儿跟这吃，吃差不多了。
4: 嗯，
3: 高峰把那半拉馒头递上了。吃饱了，高峰，给十万块钱，
4: 给
3: 十万。你没带十万，我能带十万吗？
4: 都没带，
3: 谁也没带。
4: 哦，
3: 于谦想了想，那得了，
4: 嗯，
3: 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行行。
4: 哎，谢谢大家。 骂得多好啊！
3: 这我有时候也想聊一聊，这个有悖于艺人本身的宗旨。
4: 哦，
3: 当然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事业上、爱情上，
4: 说这
3: 社会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不认同，这是很正常。我们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但你骂街上解决问题，
4: 是
3: 你不敢说，你让我说，我说完埋起来，你再翻到别人那儿。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两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艺人说相声剃头修脚啊，修门头卖菜，我们是一样
4: 的，
3: 凭能力吃饭，尤其这个是刚才我都说四十不惑，四十不让惑，不能说你那个套我就钻，你拿我当蛤蟆，对不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的时候，人这家值得咱们学习。那父母是这个状态的，孩子是怎么孝顺老人的，怎么疼儿女的，这些是我们需要学的。对我来说，眼睛老于在这儿摆着，向人学，真学。那于谦他父亲，说句良心话啊，那是个中国通，
4: 外国人，这叫什么话？
3: 不是老汉这个，他太君说的，
4: 还是外国人，
3: 是中国的事儿。老爷子没有不懂的，那说句良心话，这个老头在我心里边是一个了不起的，
4: 那您很崇拜，
3: 位卑未敢忘英雄。这个老头人性、能力、品德、品性，都是这个人好，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
4: 是，
3: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草民老百姓，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他好，
4: 那是
3: 老头真好。那些人跟我商量，准备带一个大事，
4: 什么大事？
3: 我人什么事儿？老一说这就高兴了。
4: 那是
3: 人本来原来是学校里做学问出身的，一辈子老退休的，我是这辈子。这是做学问的吗？这个上次我腿有问题。我最近准备干一大事。
4: 什么事？
3: 准备租一个韩国的快艇啊，来趟黄岩岛，然后插一个朝鲜国旗啊，临走喊一声八个洋。
4: 什么意思？
3: 我就没闹明白啊。老头忧国忧民，我说这您注意身体吧。打那天开始，每天早晨4点起床，锻炼身体。不管什么天气啊，把一光膀子穿裤衩，河边喊打了站。
4: 怎么都光着有什么？
3: 不是，我穿一裤衩，河边冲啊！喊冲要冲啊！跑进老太太了，
4: 不算吧？
3: 在，你卖葱的来了，
4: 葱，
3: 找一白大褂，自个儿削一尖，就是红缨枪，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细胞信。
4: 这都怎么想的呢？
3: 没说没明白啊！神经！我今天早上4点多钟，刮大风下雨，老头还接着去
4: 啊，
3: 回来身体真舒服。上医院检查，大夫说这老头底子真好，
4: 没事，
3: 最起码说来之前十天前让他检查，这人挑不出毛病。这两天着凉了，你看看现在这担子，人癌，
4: 这没好地方呢，
3: 不再挑出好地方来了啊！这10天的事啊，这反正得几千万，
4: 哎呦，
3: 要治他的病得几千万，
4: 几千万
3: 未必能治好，
4: 那还治什么病？
3: 孩子家来了，孩子们都急得跟什么似的，
4: 那是
3: 他大哥主持的会议，他们家仨小子，一姑娘。四个人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他俩兄弟一哥哥，俩兄弟我一个站起来。哎呀，这样话我是没钱。
4: 哟，
3: 那你要挤着我就把头剃了。
4: 头剃，
3: 我就说我现在出家了。他哥哥死了，哥哥回来。
4: 什么孩子
3: 啊？大爷说你要那样的话，那我就移民
4: 外国。
3: 那哈哈，合算。
4: 上咱们那
3: 儿是吧？我不跟你一块儿着这个急。一听这话，腔急了，是抡圆了给自个儿鞋子一大嘴巴，
4: 干嘛呢？
3: 媳妇，你打我了吗？我能不能卖出来？卖出来！俩人出去了，不他妈回来。心头肉啊，
4: 那就是
3: 大姐，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们没法聊。两个人防老，对不对？还什么还移民，还成出家，你们都是人办法吗？
4: 真是。
3: 大姐出门，那有那门跳到护城河里边，要偷渡。
2: 因为我跟他父亲是最好的，平时想跟老头们聊天嘛。我这一进门，你爸爸在那躺着，你大哥在边坐着，你爸爸那脸惨绿惨绿，
3: 都绿，
2: 大哥的脸翠绿翠绿，
3: 谁先死的这？
2: 我一进门，怎么了？你大哥这态度够呛，家里人就剩我了。两天没吃饭，我去厨房吃点，我去订订饭，真是好。大爷站起来奔厨房，看着你爸爸，我的眼泪，我眼眶浅，难受。你也有今天。
3: 什么话？你这叫什么话呀？
2: 原来多壮了，忧国忧民
3: 啊，
2: 光膀子穿裤头，拿红缨枪打鸡的样
3: 子。哎呀，不会这样，
2: 是不是？行行，睁眼看看，
3: 叫
2: 我认识我吗？
3: 嗯，
2: 这正点儿
3: 啊，
2: 行，还认人
3: 啊？
2: 我扶您坐起来，坐会儿。
3: 嗯，
2: 怎么样？倒口水喝。
3: 嗯，
2: 都不行。我您帮您点什么呀？
3: 是，
2: 我要小姐。
3: 早就该行了。什么时候了？这是。
2: 解小便，
3: 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这
2: 解小便
3: 仨字，
2: 小姐俩字，
3: 那什么字？
2: 省字省点气
3: 啊！
2: 我吓一跳，别有这想法，你是俩我没事。
3: 这是大事儿，
2: 光哭不管用啊！
3: 对，
2: 准备大爷哭都不行了，
3: 难受。
2: 一道叫金丝楠呐。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气挂金边，头有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3: 是
2: 写完了画了一个圈，写的是拆，
3: 没了，没得拆了，像话。
2: 写有大名字
3: 啊，
2: 匾字新丰邓侍郎，大名字啊，于
3: 对
2: 于啊，新丰邓侍郎，于太公会香肉丝。
5: 天灯上香是吧？

0: 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欢迎收听由西安金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迈步头》。
2: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
3: 哎，
2: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3: 不是头一回了。
2: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
3: 啊，
2: 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3: 在这儿举办的。
2: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
3: 嗯，
2: 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3: 都是捧您的。
2: 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3: 没错，
2: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
3: 哎，
2: 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3: 是啊，
2: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3: 哎，这个节目
2: 非常的高兴。
3: 哎，
2: 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3: 哎，是是
2: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3: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2: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3: 没错，
2: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
3: 哎，
2: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3: 是是是，
2: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3: 啊，
2: 没有别的，
3: 怎么的？
2: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
3: 哎，
2: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3: 没错，
2: 在这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嫌弃，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
3: 啊，
2: 迈步头
3: 这个节目，
2: 其实啊，这个相声
3: 啊，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3: 哎，里头有学问。
2: 刚才说了，梆梆梆梆梆梆，憋死牛绕口令，
3: 这是嘴皮子，
2: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3: 没错，
2: 每个人必须得练。
3: 哎，
2: 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3: 哎、对对对，
2: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3: 是，
2: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3: 也得学习它。
2: 因为什么呢？
3: 啊，
2: 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3: 一门类之一。
2: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
3: 哦，
2: 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3: 您对秦腔有兴趣？
2: 不敢说有兴趣
3: 啊，
2: 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3: 哦，您还钻研过？
2: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
3: 嗯，
2: 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3: 啊，那是最有名的，
2: 唱出来俏皮可爱。
3: 孙村蝶老师是的，
2: 很多啊，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3: 迷
2: 张连迈步，
3: 梅户，
2: 哎，梅户
3: 是
2: 唱出来俏皮多了。
3: 您学学，
2: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呐，
3: 啊，
2: 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2: 这人是爱赌博，
3: 好赌成性，
2: 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
3: 哦，
2: 媳妇要质问他，
3: 问他，
2: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3: 有一段交流，
2: 就特别的俏皮。
3: 您会吗？
2: 媳妇先问呢，
3: 您来了，
2: 你把在地打黑锅，他卖了走啥？我嫌他大脚宽，光去疙瘩。
3: 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2: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3: 那就是我师父是吧？
2: 然也，
3: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2: 不含着您，
3: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2: 我就说呀，您觉得没用，您觉得没用？
3: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2: 太平歌词》。对，您学画学得很好，
3: 就这四个字上啊。
2: 对呀、
3: 啊，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2: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3: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2: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3: 平凡有差距，知道吗？
2: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3: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2: 好、哦，
3: 传统的节目。
2: 哦，
3: 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2: 嚯，
3: 我要吓死你。出这么大动静呢？
2: 什么叫吓死我？
3: 您干嘛嚯嚯嚯的？
2: 我说这太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3: 您别不服气
2: 哦。
3: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2: 啊，您说，
3: 您要是敢唱太平歌词啊，
2: 哦，
3: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2: 对，
3: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
2: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3: 哎，
2: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3: 哎，
2: 那行，咱们试火试火。
3: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吗？这个试火试火，
2: 我就开始了
3: 啊。
2: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3: 我不用竖耳朵，
2: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3: 没有，我就盯死了。
2: 您听这个，
3: 您来。

0: 全不是比传统。
1: 刚才这位逗哏演员
0: 啊，
1: 也说了很多陕西话。
0: 啊，对对，陕西的回目，
1: 其实我们也研究，
0: 咱必须得研究
1: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0: 这是学中的一项。
1: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0: 奇特
1: 就是有窍门呐。
0: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1: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呀？
1: 腰不提，
0: 叫
1: 一根棍。
0: 啊，一根棍
1: 见过吧？
0: 见过，见过，
1: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
0: 谁？
1: 孙悟空，
0: 还赔龙马呢？
1: 孙悟空，哎呀，猪八戒，
0: 三打白骨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什么对？孙悟空
1: 就玩那个，
0: 那大学别漏气，
1: 如意金箍隆咚棍那个玩意儿，
0: 如意金箍隆咚咚咚千箍棍是吧？
1: 就玩那个玩意嘛，
0: 我憋死你，金箍棒，
1: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
1: 您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0: 不用您考证。国面给定了，知道吗？
1: 首都啊，
0: 首都北京。
1: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0: 带个小拐弯，
1: 圈的点儿的点儿的眼儿的，一根棍说出来，
0: 他们
1: 一根棍儿，
0: 对对对，
1: 给一根棍儿，
0: 是这么个味儿。
1: 哎，您到河南，
0: 河南人，
1: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0: 柔软了，
1: 一根棍儿，人还一根棍儿，
0: 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知道吗？这
1: 您到山西，
0: 哦，邻省，
1: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0: 对。
1: 舌根子软，
0: 软
1: 一说话朝下走，
0: 怎么说的？
1: 一根棍，
0: 这棍掉井里了吧？这是不是？
1: 就到陕西，说出来最好听。
0: 咱们这儿
1: 根本愣头朝上走，
0: 怎么说的？
1: 野胆龟，
0: 这是气势，这是咱们陕西人的气概。
1: 哎，这还是哪个名词
0: 啊？
1: 还有那个起始句，
0: 什么叫起始句？
1: 就是问话，
0: 哪句？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答又对。
0: 行行行行行，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1: 就这意思。
0: 丢不起这个人。
1: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0: 再给学学。
1: 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0: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1: 你上宫？
0: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1: 哪儿都太监。
0: 您可别学着娘们唧唧的。
1: 您到天津，
0: 九河下哨，
1: 说话就硬气多了。
0: 大码头，
1: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0: 这是天津话。
1: 到河南，
0: 河南人
1: 一样俏皮，
0: 还是那味儿，
1: 能上来？哎，能上来，
0: 听着就亲。
1: 到兰州，
0: 兰州了，
1: 带点风沙的味道，
0: 西北特色。
1: 哎，你都咋对你？
0: 兰州啊，
1: 你都咋对你？
0: 是是是，
1: 您到这个山西，
0: 山西人
1: 照样朝下走，
0: 还朝下，
1: 奏射了。
0: 我听这话倒牙，您知道吗？这
1: 回到咱们关中，到这儿了，又好听又好记。
0: 怎么说的？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您甭说这个啊，这还是说话。
0: 对，
1: 就这个吆喝上您都能听得出来。
0: 吆喝，
1: 哎，陕西人和外地人吆喝不一样，
0: 就是做买卖走大街串小巷。
1: 哎，对了，
0: 吆喝这东西，
1: 您比如说啊，
0: 啊，
1: 有这东西叫粽子。
0: 有，
1: 有吧？
0: 有有有，
1: 每年8月15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粽子。我把这个粽子我拿回来呀、啊、
0: 您先搁下，先搁下，
1: 怎么了？
0: 有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说你什么好，没上过大学别胡说，知道吗？
1: 我哪儿胡？我干嘛我胡说？
0: 8月15吃月饼，
1: 我是粽子给弄死我。那就爱吃个蜂蜜粽子吗？
0: 一个粽子不至于的，您往对了说。
1: 再说了，你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节日你懂吗？礼节你懂吗？
0: 废话，我再不懂8月15吃什么不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您随便问。
1: 刚才孩子说的那个
0: 哪个？
1: 春节是什么日子？
0: 春，对，是春节。春节是什么日子？
1: 每一天，
0: 正月初一。
1: 正月十五呢？
0: 元宵节，打灯笼照旧。
1: 2月初2呢？
0: 龙抬头，吃炒豆腐剃头发。
1: 3月3呢？
0: 王母娘娘生日。
1: 哎呀，
0: 这您不知道吧？
1: 清明节是什么节？
0: 清明节。您老问这个话干嘛呀？
1: 5月初5呢？
0: 端午节，这才吃粽子呢。
1: 干嘛吃？
0: 划龙舟吃粽子，纪念的是屈原。
1: 屈原投江。
0: 哎。
1: 5月12，
0: 汶川地震。
1: 我说农历，
0: 农历什么节？
1: 屈原烧头七呀、啊。5月初5死的吗？
0: 5月12头七了。
1: 传统礼节你都闹不清。
0: 您这是红白喜寿事，这什么
1: 红节？5月26呢？
0: 纪的。6月13，两把抓杆。
1: 那是没了
0: 呀。6月13什么节？
1: 王家的过百天嘛。这期咱死的嘛，是生的嘛，然后6月13倒是谁？
0: 您最好说这个黄历上有的。
1: 我这都传统礼节嘛。
0: 这跟黄历就没关系，知道吗？
1: 7月初7。
0: 七夕。
1: 哎，可以。
0: 乞巧节。
1: 8月15。
0: 中秋节吃月饼。
1: 还叫。
0: 团圆节。
1: 还叫。
0: 嫦娥奔月节。
1: 还叫。
0: 月饼节。
1: 还叫。
0: 你说。
1: 屈原烧百天吗？5月15死的。8月1590天了，再加10天，8月15。你说屈原啊，你拿一屈原给我绕里头了，我绕绕。屈原冬天什么日子？还是5月初5吗？这还掉脑子呢。你这个脑子太慢了，
0: 这跟脑子没关系。
1: 你说8月15人家屈原烧百天，我给人家吃个粽子怎么着了？谢谢谢谢，
0: 您吃啊，您姐饱了吃，没人管您。
1: 说这个东西啊，
0: 啊，
1: 全国吆喝出来不一样，
0: 就这粽子。
1: 先说北京来，
0: 北京人，
1: 北京人吆喝出来打远儿，
0: 要讲这个优养，
1: 都是深宅大院、
0: 深胡同。
1: 哎，吆喝出来这是打远的，
0: 怎么吆喝的？ 下了锅了，
1: 哎，又青面又白，扔进锅里挑起来。

0: 一般是这个爸爸带着儿子，
1: 父子爷俩。
0: 今天既然来到这儿了，我给大家煮吆喝。你没事吧？
1: 有事儿，有事儿。我刚堂子找我说研究考试的事儿。我有事儿，
0: 先帮帮忙。
1: 我是帮不了这个。
0: 你拉个托啊！
1: 我帮忙成儿子了。
0: 应该就这一会儿，
1: 一会儿都不当。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要真想让我帮忙啊？
0: 好，
1: 您改改口。
0: 怎么改个口？
1: 咱俩是哥俩，
0: 咱俩是哥俩，
1: 兄弟二人
0: 也行啊，
1: 成吗？
0: 也有这个父母双亡的。
1: 哎呀，做个买卖这么惨，你看见没？
0: 咱们这样，
1: 嗯，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大哥哥了，
1: 没错了，
0: 你就是我小弟弟了。咱们两个人呢，走到大街上啊，一
1: 这难听难听啊！
0: 你叫我小兄弟吧，
1: 你就叫小兄弟就完了。
0: 咱两个长街叫卖，我给咱煮吆喝。
1: 我是不是也得拿件衣裳？
0: 哎，就这个手绢就相当于衣服了。
1: 嗯，
0: 您站到旁边，您的台词也比较简单。
1: 我怎么说呀？
0: 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不吐。
1: 原来，交给我了。
0: 哎，明白了吧？
1: 哎，
0: 您要看见中国人来了就是不吐。
1: 还有外国人呢？
0: 要是外国人打这儿一过，
1: 我
0: no problem。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你记清了啊？
1: 我记清了，记清了。
0: 搭好就是衣服了。睡。
1: 评评理，是你刚告诉我的俩字不错。
0: 我要唱完一句，你得听出好来才不错。人家听见什么你就不错呀、啊？
1: 哦，我得你劲儿绕了，
0: 捧假的，你知道吗？虚假广告这是。
1: 怎么说呀、
0: 啊？好了，
1: 来吧。
0: 睡卖我的皮囊，原来是当儿家，不错，去的溜儿黑，是苦了半的面子吧，不错，看我的面子
1: 啊。怎么呢？
0: 你再看看孔子吧，
1: 李子
0: 没熏过，没染过、
1: 哦，
0: 没有水点儿，
1: 嗯，
0: 也没有窟窿那样
1: 干净，
0: 上青下白，正正黄，取一个名字
1: 叫
0: 三阳开泰了吧？
1: 三阳开泰，
0: 穿着我这皮袄
1: 啊，
0: 不管外面刮多大风、
1: 哦，
0: 下多大雪，
1: 嗯，
0: 哪怕零下80度，
1: 好冷，
0: 你冰地里边去睡觉，
1: 嗯，
0: 雪地里边去冲盹儿去吧。
1: 是败家子儿吧？这是
0: 拿烙铁给它熨窄了，
1: 熨平乎了，
0: 哎，就仿佛是一整匹一样，
1: 这不是骗人吗？
0: 哎，不要紧
1: 啊，
0: 浆洗出来，你回去做大褂，
1: 能穿吗？
0: 哎，一样，
1: 肥肥大大，
0: 哎，一样，
1: 宽宽超超，
0: 可是别溅水，
1: 一下水
0: 屁帘
1: 屁
0: 缩水了，
1: 这也卖不出去，
0: 这就是别人那个贪小便宜，以为这布头肯定便宜，
1: 就这么卖，
0: 哎，就这么卖，
1: 哎。
0: 咱们两个给大家学学，
1: 就是我不会这词儿，
0: 哎，不要紧
1: 啊，
0: 不要紧，
1: 我
0: 先给您起个头，
1: 您试看试，
0: 可以一个人来的，
1: 我看看，
0: 夜班呢，
1: 啊，
0: 在街上扯着个布头，
1: 哎，
0: 嘿，各位，
1: 吆喝了，
0: 您走一走，站一站，看一看，停一停，
1: 啊，
0: 我这是卖布头的，
1: 您
0: 抓起这杯子，
1: 啊，
0: 喝一口水，
1: 嚯，
0: 就这布头，您看
1: 怎么着？
0: 您拿回去，
1: 啊，
0: 就这么敞亮，
1: 嗯，
0: 您拿回去拿什么香皂、肥皂、八字炮，它就是不掉色。
1: 藏青
0: 漂白，白布不掉色嘞，
1: 废话嘞，
0: 这就是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 本来不怎么尴尬，知道吗？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什么词儿？
0: 哎，有什么几句古人名？
1: 还有古人名？
0: 来这儿形容一下，
1: 都说这白布。
0: 哎，我给您学两个。
1: 您来了，您来了。
0: 哎，腰换着买，哎了吧？
1: 啊，
0: 腰换着买，我。

0: 拿它。
1: 那怎么裁缝啊？
0: 那就得拿铡刀铡。电焊焊，铆钉铆。
1: 啊，
0: 铡刀的穿出来您再看。
1: 西服
0: 锅炉。变形金刚所以是变形船。
1: 您离不开这变形金刚是怎么的？
0: 这是我给您起个头，
1: 这就是卖布头的。
0: 这没有几句
1: 哦，这是短的。
0: 哎，这是短的，为了给您起个头。
1: 那我这儿
0: 真正要是想
1: 啊，
0: 听听这长的，
1: 长的
0: 情景再现
1: 啊，
0: 一个人不行得俩人。
1: 这我是干啥用？
0: 你还是拉托的？
1: 我还是敲托的？
0: 我还是你大哥哥？你还是我小兄弟？哎，咱们这样，
1: 咱哥俩，
0: 咱们这样啊，一会儿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好几百句，中间不能打断。
1: 中间不能打断。
0: 哎，咱们唱黑布，
1: 一口气下来，
0: 一口气下来。
1: 哦，
0: 你在旁边有那么几句词儿，
1: 我怎么说？
0: 一定要记住了。
1: 嗯，
0: 掌柜的，桥本，看令，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掌柜的，桥本，看令，别让了，再让就赔了。行，
0: 行了，
1: 来吧，
0: 练一练。
1: 我刚不是练一遍了吗？
0: 你那是病一遍，要带情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
1: 哎呦，这名字真绕嘴，这是。怎么说出来的？
0: 演员的自我修养嘛。你注意我刚才的动作，掌柜的，桥本，看令，你在哎，
1: 有这个，
0: 要如丧考妣啊！
1: 我这跟您卖回布，跟死了爹妈一样状况。
0: 您说说，我都赔本了，你说是那个感觉吗？您来试试啊，试试如丧考妣。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两条那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把他们 毛八，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这四尺七毛二，那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卖了那位先生说呀，说买不头二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包上裹上他管我要好了，您老这个侄的要买我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事啊？这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精织些个粗布、蓝布，那打外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狐皱、扣皱、鸡皮皱，那卡了力气和断绸，那老太太脚毛呱呱呱呱呱上口啊！哎，这布两块五啊，我还得再让啊，我上去一毛啊！啊，您给两块四啊，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是有本没本，有赚没了赚了吧？哎，这布两块四啊，我让两毛啊，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呢、啊？那位先生说呀，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两块的鲜大洋我预备好了，您老这老侄要买我还不买啊？那怎么回事事啊？你来到我这摊啊，别当是水货摊啊，你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呀，这么一下水就往绳上搭，再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呀、小轮船呐、机关枪啊、百机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了他。
3: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4: 你是唱哪行的？
5: 我是个蛋、哎、
4: 你是什么
5: 蛋？
4: 像
5: 你像
4: 像像蛋
5: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4: 什么叫什么叫蛋呢？
5: 这是小时候学戏
4: 啊，
5: 那个校长给分的。
4: 校长分的？
5: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4: 啊，
5: 你挺漂亮的
4: 哦，
5: 你就生
4: 生
5: 这孩子就生
4: 啊、
5: 一指这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这孩子就静
4: 哦，
5: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4: 那说明啊，你是唱旦角的。
5: 我说你算个蛋、哎、
4: 这怎么说话呢？
5: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4: 嗯，
5: 这个旦呢是旦角，
4: 哎，
5: 分很多种。
4: 对，
5: 有这个花旦，
4: 是
5: 彩旦，
4: 嗯，
5: 刀马旦，龟门蛋。
4: 那你是
5: 松花蛋？
4: 哎，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5: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4: 你不是松花蛋吗？
5: 我公花蛋。
4: 哦，
5: 公花蛋。
4: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5: 演那个小媳妇大姑娘。
4: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5: 哎，对，
4: 对吧？
5: 对对对。
4: 那今天太巧了。
5: 怎么？
4: 我这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5: 你也喜欢梆子？
4: 哎，因为当初啊
5: 啊，
4: 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5: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4: 哎，
5: 老梆子了。
4: 哎，对，
5: 不是
4: 老梆子像话吗？这
5: 老调的梆子了。
4: 哎，他唱的是老调
5: 的，老调的梆子了。
4: 这调再出来、
5: 哦、好。
4: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5: 可以 啊，
4: 你是唱旦角的。
5: 对啊，
4: 我跟你不一样
5: 啊，
4: 我是老生。
5: 你老生
4: 啊，
5: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4: 天天生什么呀？我，
5: 你不是老生吗？
4: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5: 你胡生？
4: 胡生？
5: 你们街道不管？
4: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5: 哦，在大白胡子那个。
4: 哎，
5: 老白毛。
4: 哎，就叫老白毛啊，
5: 大白胡子那种。
4: 没，就叫老生。
5: 老生。
4: 哎，
5: 你演老生行。
4: 对，
5: 咱俩一块唱。
4: 咱俩呢唱一出戏。
5: 什么戏？
4: 你挑戏吧。
5: 你挑。 你挑，
4: 不，你挑，
5: 你挑，
4: 干嘛我挑啊？
5: 我会的多呀。
4: 是啊，
5: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哎，
4: 有这么多戏吗？
5: 那我挑戏啊，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4: 不，
5: 就是啊，你挑，我会的多，
4: 我挑戏。
5: 嗯，
4: 那咱俩唱一出《风和湾》，你看怎么样？
5: 行啊，
4: 啊，
5: 《风和湾》
4: 啊，
5: 一共俩角色。
4: 对。
5: 一个是分，一个是弯，分和弯，不是俩角色吗？
4: 分和弯就是俩人物啊，
5: 不是吗？
4: 这不对，分和弯是个地名。这分和弯这出戏里头啊，
5: 哦，
4: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5: 都谁？
4: 一个呢是薛仁贵，
5: 哦，
4: 一个是柳银环。
5: 嗯，那行
4: 啊，
5: 我来薛仁贵。
4: 对了，
5: 哎，你来柳银环。
4: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5: 怎么了？
4: 你是唱旦角的，
5: 旦角啊。
4: 我是唱老生的。
5: 对，你不是胡生吗？
4: 你呀，
5: 啊，
4: 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5: 哦，薛仁贵是男的
4: 啊？这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5: 哦，柳银环是女的，
4: 这不起哄吗？
5: 哦，那行，啊，这你是我的什么？
4: 薛仁贵
5: 啊，
4: 我
5: 你跟我什么关系？
4: 我什么关系？
5: 你是
4: 夫妻关系，
5: 你是我丈夫
4: 啊，
5: 我是你媳妇儿。
4: 对，
5: 那咱俩说好了，
4: 嗯，
5: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4: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5: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4: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5: 好好好
4: 啊，
5: 那咱们那什么吧，
4: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5: 哪折？
4: 唱闹窑，
5: 热闹的那点，
4: 哎，唱热闹点。
5: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4: 啊，
5: 得穿着寿衣唱吧，哎，
4: 穿什么？
5: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4: 寿衣，
5: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4: 装褂，
5: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4: 大花褂，
5: 啊，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啊，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好，
5: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4: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5: 转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头
4: 啊，
5: 唱戏穿的龙头。
4: 您要什么？
5: 唱戏穿的龙头啊？
4: 龙头
5: 啊，
4: 龙头不在家。
5: 怎么了？
4: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头干嘛？
5: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4: 啊，
5: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4: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5: 那不是龙头吗？
4: 那叫行头。
5: 说行头话你不懂吗？
4: 哎，咱俩谁不懂啊？
5: 唱戏穿的行头，
4: 咱不要行头，
5: 咱们
4: 就素身唱，
5: 就光着唱了。
4: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5: 就这么唱了，
4: 哎，素身唱。
5: 哦，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4: 啊，伴奏啊？
5: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4: 那不用不着
5: 啊，
4: 咱们就用嘴伴奏。
5: 我用嘴，
4: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5: 行啊，
4: 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5: 干嘛搭桌子？
4: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分出这前后台来。
5: 哦，怎么？
4: 哎，这儿呢就为前台，
5: 这是前台。
4: 哎，这儿就为后台。
5: 哦，这是后台。
4: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
5: 嗯，哦，
4: 你的地儿啊。
5: 行，这就那咱们呀，
4: 哎，
5: 得简单的化好妆。
4: 对，
5: 因为这么着不像啊。
4: 没错，
5: 是吧？
4: 嗯，你打扮打扮。
5: 我打扮打扮。
4: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又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5: 好，完了。
4: 哎呀，行，真不错，真不错。
5: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4: 谁呀？
5: 田哥。
4: 你像谁？
5: 田哥。
4: 我看你不像田哥。
5: 那我像？
4: 你像田鸡。整个一蛤蟆，这是
5: 什么叫田鸡呀？
4: 田哥不还田哥呢？
5: 就大致就这样。
4: 啊，行了，
5: 不能太像。
4: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5: 好
4: 啊，你叫板吧。
5: 我跟谁叫板？
4: 谁
5: 欺负你了？
4: 不，你一个人叫板。
5: 我自己叫板，
4: 哎，就一个人叫板。
5: 自己叫板，
4: 啊，叫板吧。
5: 好，叫板。
4: 嗯，
5: 来，
4: 叫板。嗯，
5: 叫板。叫板。叫板。
4: 行了，
5: 叫板。
4: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5: 你不让我叫板吗？
4: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5: 什么词儿啊？
4: 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4: 会
5: 就唱了。
4: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4: 我说什么你忘了？
5: 演员能忘词儿吧？
4: 没忘，
5: 没忘。
4: 那你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4: 这不一样。后来我告诉你，就这么一句词儿。
5: 哪句？
4: 丁山儿该来了。
5: 还是这老词儿。
4: 告诉他有老
5: 词。来来来，丁山儿该来了，
4: 来吧，交板吧。
5: 丁山儿该来了
4: 啊！
5: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4: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5: 你不是说这句词吗？
4: 你这么着哪成啊？
5: 浇点水，
4: 浇水干嘛去？
5: 你说干着不行吗？
4: 你呀得有韵，明白吗？
5: 我有韵
4: 啊，
5: 不行吧？
4: 怎么不行啊？
5: 我没这设备啊。没
4: 哪个韵呢？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5: 梆子什么韵味？
4: 什么？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4: 会，
5: 会就唱了。
4: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4: 我说怎么忘了？
5: 演员能忘吗？
4: 那你倒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4: 你就会这套你？
5: 梆子什么味？
4: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5: 嗯，
4: 就这样。梆子啊。
5: 嗯。
4: 丁山。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2: 你唱什么呀？
1: 我不教你呢吗？
2: 有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2: 找你教啊！我会
1: 行行行，你那个唱吧，唱吧，唱吧，唱吧，唱
2: 吧。冰山啊，儿哦，你让不让我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2: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就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2: 哦，这是门帘。
1: 哎，
2: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 来
2: 这门帘。冰山儿啊，
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
1: 啊，
2: 喵，
1: 怎么这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个噔噔里个噔的噔个噔噔里大噔个噔的噔。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个噔噔里个噔的噔个噔噔里大噔个噔的噔。
2: 冰山，
1: 你老冰山呢你？
2: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2: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2: 挖它干嘛？
1: 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2: 知道有四句唱啊。
1: 那你唱啊。
2: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2: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这不可能不一样。
2: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
2: 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2: 你瞧
1: 啊，
2: 幸亏对的吧。
1: 嗯，
2: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2: 第二句。
1: 第一句。
2: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2: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2: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2: 不是，第三句是
1: 蒋生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2: 错了吧？
1: 啊，
2: 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2: 第四句，
1: 三句，
2: 四句怎么唱？
1: 四句他一句都不会唱。
2: 这四句是，
1: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2: 行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2: 从头来。
1: 哎，好，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噔里个噔个噔噔里个噔的噔个噔噔里大噔个噔的噔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2: 第一句什么词儿？
1: 我的儿啊！
2: 我的儿在亚丁啊湾
1: 啊，亚丁湾呐、啊，
2: 不是
1: 出国了是吧？
2: 什么什么
1: 汾河湾？
2: 汾河湾，
1: 噔，
2: 前那去打雁，
1: 噔，
2: 天到了，
1: 噔，
2: 这般时也不见，
1: 噔，
2: 回还，
1: 噔，
2: 蒋申儿我坐直啊在，
1: 噔，
2: 要我们一里。
1: 哎，不对，以外，
2: 外边冷，
1: 冷，冻死也得外边，
2: 外边，
1: 哎，
2: 以外，等我的儿大润发，
1: 什么大润发呀？哎，那哟，
2: 哎呦嘿，
1: 噔里个噔的噔，
2: 大到来，
1: 噔噔，
2: 红马饭吃啊，
1: 不对
2: 啊，
1: 应该是餐。
2: 吃餐这不一样吗？
1: 不就得上餐，
2: 非得上餐呢？
1: 哎，
2: 吃自助餐呢？
1: 还自助餐呢？妈来！
2: 得得得，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唱啊！当一个冷，当一个冷，插口张嘴，当一个冷，当一个冷，张嘴唱。
1: 我唱不了了。 了，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2: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1: 你打算把我给急死？
2: 你怎么不张嘴啊？
1: 这叫收板呢，
2: 这不收不住了吗？
1: 那我怎么张嘴？
2: 来来来，
1: 收板啊！
2: 蹬一根儿，蹬字儿，蹬。
1: 这胡子掉了，这什么弦儿？这是。学人归做事，
2: 蹬
1: 太短见，
2: 蹬啷个里个啷，你把屁股拧一拧。
1: 什么词儿啊？射死了碗桶里不断，
2: 蹬一个啷个啷，你把肚子挺一挺。
1: 他的父相儿难见面，
2: 蹬
1: 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2: 蹬一个啷个啷，你把脖子梗一个。
1: 正催马来用木看，哒哒哒哒哒哒呸，什么德行啊这是。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暗，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十里脏脏鲜呐。什么弦儿啊这是。大嫂亲来见礼，
2: 变态。
1: 大嫂亲来见礼，
2: 讨厌。
1: 大嫂亲来见礼。
2: 嘿，你怎么打人呢？
1: 废话，我给你见礼呢，你没看见呐？
2: 你这给我见礼呢？
1: 啊，
2: 我以为你跟我犯贱呢。
1: 没听说过。
2: 不是，那我怎么办？
1: 又该你说话了。
2: 说什么呀？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呀？
2: 还礼还礼。
1: 别忙，我还没给你见礼呢。
2: 走走走，来。
1: 大嫂亲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
1: 嗯！
2: 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1: 哎，什么味儿啊？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这里是北京电视台。
1: 什么北京电视台呀、
2: 啊？是不是电视台呀、啊？
1: 你得说戏词儿。
2: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1: 粗戏的戏。
2: 那哪个戏啊？
1: 戏词儿应该是龙门郡、
2: 哦《龙门郡》。龙门
1: 郡，哎，此庄呢？
2: 大王庄。
1: 哎，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嗯、我甭问他了，他全不认识。有名的便知，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他又全认识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今年的、咱俩换个呢，你给我上那边去吧。
2: 这么大岁数劲儿不小、
1: 嗯、大嫂亲来见礼
2: 啊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什么呢？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龙门郡。
1: 此庄呢？
2: 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咱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世英货、
2: 哦、你问那刘英环吗？
1: 正是。
2: I don't know、
1: 什么词儿这是？
0: 关于方清平最新的相声视频，我们做了个微信公众号，您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这三个汉字，或者输入拼音 ID 方清平666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方清平的相声视频、音频、综艺节目以及您没看到过的关于方清平的一切视频。您只需要用微信添加公众号方清平，我在这里等你哦。
3: 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4: 对，
3: 这么冷的天儿
4: 啊，
3: 大老远的，
4: 嗯，
3: 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
4: 啊
3: 啊，说明什么了？
4: 说明什么呀？
3: 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
4: 对，
3: 常听相声有好处。
4: 有什么好处？
3: 对身体好。
4: 哦
3: 啊，哈哈一笑，
4: 嗯，
3: 对身体太好了。
4: 是啊，
3: 没事就来，
4: 嗯，
3: 听完相声心情高兴，什么事儿都高兴。
4: 是吗？
3: 包括演员也是一样。
4: 哦，演员也是。
3: 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
4: 为什么呢？
3: 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
4: 嗯，
3: 瞧什么都痛快。
4: 哦，
3: 回家也好啊，干嘛的也好，都是喜事儿。
4: 是啊，
3: 张先生就如此。
4: 我就这样，
3: 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心情高兴
4: 啊，
3: 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
4: 什么喜事儿？
3: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4: 没那事儿了，
3: 呵，四斤多、啊、
4: 不可能了
3: 啊，
4: 这岁数不可能了。
3: 我就说这意思，
4: 奔70的人了还生孩子，
3: 是不是？ 就说这意思。
4: 哪意思？
3: 常听相声有好处。
4: 哦，
3: 是不是？
4: 嗯，
3: 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
4: 对，
3: 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
4: 也有头来。
3: 学生叫郭德纲，
4: 您
3: 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
4: 后起之秀。
3: 哎，秀是秀了好些年了。
4: 嗨，
3: 也没人认识我，干这么些年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
4: 也有认识。
3: 多惭愧啊、嗯、走了街上没人认识
4: 啊，
3: 站在王府井那儿，
4: 嗯，
3: 老家，
4: 嗯、
3: 啊、你认识我吗？我说相声呢。
4: 那位说什么呀？
3: 哎哎，你们走了呢？
4: 还是不认识。
3: 张先生也是这样啊。
4: 认识我的也不多。
3: 别瞧干一辈子了，
4: 嗯，
3: 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
4: 是吗？
3: 哎，你认识我吗？我张文顺
4: 啊。
3: 呵呵呵，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是吧？
4: 啊，尊重打一嘴子，
3: 很尊重，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
4: 打我的都认识我
3: 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
4: 哎，
3: 啊，把相声说得更好，
4: 是，
3: 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4: 哎，这不假。
3: 张先生是老演员了，
4: 嗯，就是岁数大点，
3: 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4: 嗯，咱们互相帮助。
3: 很多节目，很多表演的方法你不知道，
4: 嗯，
3: 问谁去？
4: 问谁呀、
3: 啊？得问张先生
4: 啊，互相研究。
3: 老先生能告诉你、
4: 嗯，
3: 张先生不光是能耐好，人性还好。
4: 应该这样。
3: 哎呀、嗯、在相声圈里你就挑起没有这么好的人了。
4: 是吗？
3: 真的啊。
4: 哦，
3: 孝母赛专诸。
4: 您这专诸是位古人
3: 呢。嗯，
4: 哦，我能跟他比？
3: 这您知道？
4: 知道。
3: 过去有一位专诸啊，
4: 啊，
3: 刺王僚的勇士。
4: 对呀、啊、
3: 了不起呀、啊、
4: 嗯，
3: 虽然说这时候挺蛮横，
4: 嗯，
3: 但是孝顺母亲。
4: 孝母
3: 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
4: 怎么样？
3: 老太太知道了，
4: 嗯，
3: 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他看看去。
4: 他妈的拐棍。
3: 嗯，
4: 嗯，
3: 拿出来一瞧，马上就不打架了。
4: 这是专诸，
3: 就这么大的作用。
4: 瞧瞧，
3: 孝顺，
4: 孝顺。
3: 张先生也是如此。
4: 我也这样吗？
3: 呼，
4: 嗯，
3: 全家人坐一块儿吃饭，把老太太供到上边。
4: 那是我们一家之长。
3: 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杠尖儿杠尖儿的，盛一满碗。
4: 做儿女的应该的，
3: 虾、肉
4: 好吃的，
3: 鱼、
4: 嗯、
3: 鸡，
4: 对，
3: 弄好了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
4: 我妈，
3: 老太太感动了。
4: 哦，我妈，
3: 多好的儿子啊！
4: 是。
3: 刚要吃啊。
4: 怎么样？
3: 张先生又接过来了。
4: 哦，
3: 上岁数了，胃口注意啊，少吃少吃啊。
4: 对，
3: 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来来，
4: 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
3: 啊。
4: 别拿我妈打幌子。
3: 有街坊串门的啊。
4: 哦，
3: 让人看看，
4: 让街坊瞧瞧，
3: 让人看看。
4: 你说这都没这事儿。
3: 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是不是？
4: 四十岁就饿死了。
3: 咱说良心话啊，真的。
4: 怎么呀？我妈活九十多的、
3: 啊，受罪到九十多岁。
4: 什么叫受罪啊？
3: 啊，
4: 跟着我享福了。
3: 享福了。
4: 嗯，
3: 跟着您享福了。
4: 嗯，
3: 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4: 啊，互相学习
3: 啊，是不是？相声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
4: 哎，
3: 四门功课，吃喝嫖赌。
4: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
3: 啊、
4: 我们是说学逗唱。
3: 你那是解放后改的。
4: 谁改的
3: 啊？
4: 坐地根儿就这样。
3: 叫什么？
4: 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对，
3: 四门功课。
4: 这不假，
3: 不容易。
4: 嗯
3: 哈、啊，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
4: 尺寸，
3: 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
4: 对，
3: 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
4: 啊，
3: 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
4: 这俩不能比、嗯，
3: 非常的不容易。
4: 哎呀，
3: 这四门功课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
4: 哦，学它比较广泛。
3: 嗯，既得学说，还得学唱、
4: 哎、
3: 要学表演，
4: 科目太多。
3: 您学各省方言。
4: 对，
3: 学个老人说话。
4: 那怎么学的？
3: 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
4: 也得学，
3: 是不是？
4: 是，
3: 这都得学。
4: 是，
3: 学唱
4: 啊，那是更得学。
3: 学个唱戏、唱歌、唱大鼓、唱曲艺。
4: 对，
3: 这得学。
4: 嗯，
3: 包括街头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
4: 对，这货卖声
3: 现在当然没有了。
4: 现在
3: 大伙儿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
4: 对，
3: 报刊呢、网络、电视、电台，
4: 嗯，
3: 不管您做什么生意 啊，得有广告。
4: 媒体太厉害了。
3: 过去行吗？
4: 过去呢？
3: 过去没有这个。
4: 哦，
3: 就有个私人电台。
4: 有个电台，
3: 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啊。
4: 小买卖没本儿。
3: 同仁堂行了。
4: 对，
3: 六必居行了。
4: 大买卖
3: 你卖耳朵勺的，
4: 那又怎么样？
3: 做回广告
4: 啊，
3: 这四十年白干了。
4: 挣不出这钱来，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就得指着什么呀？
4: 指什么呀？
3: 街头叫卖。
4: 哦，
3: 穿大街越小巷，
4: 嗯，
3: 凭着肉嗓子，
4: 嗯，
3: 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
4: 自个儿宣传自个儿。
3: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4: 东西南北城，
3: 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
4: 啊。
3: 就拿卖菜来说，
4: 买，您说是吃这个鲜菜，
3: 挑着一个挑，
4: 嗯，
3: 前后的箩筐，
4: 嗯，
3: 十几样青菜，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
4: 是吗？
3: 有点意思，
4: 好听啊！
3: 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的、啊，
4: 哎，学学卖菜，
3: 这儿一捂耳朵，嗯，哎、香菜辣青椒，哎，高松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样的香椿的刺儿嘞，好韭菜。
4: 这嗓子，
3: 就这一嗓子，
4: 怎么样？
3: 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
4: 全多远呢？
3: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4: 俩卖菜的。
3: 废话，四十里地听得见吗？
4: 我以为声大。
3: 哎，这是卖菜，
4: 卖菜的。
3: 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
4: 冰糖葫芦。
3: 这个月份出来了
4: 啊，
3: 街上多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来说、嗯，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
4: 哎，不一样
3: 啊，北城是最讲究。
4: 北城，
3: 它这个深宅大院居多，
4: 院子太深。
3: 哎，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4: 要拉长音儿。
3: 哎，米来冰糖葫芦来呀。
4: 这是北城
3: 的，
4: 嗯，
3: 南城小街门居多，
4: 对，
3: 吆喝起来比较短促。
4: 哎，
3: 张先生学这个，
4: 我从小在南城住，
3: 嗯，
4: 我们这边吆喝省事，
3: 怎么吆？
4: 也这月份，
3: 嗯嗯，
4: 呼儿刚站得，
3: 瞧见了吗？
4: 哎，
3: 这有点遗传吧？你看
4: 什么叫遗传啊？
3: 啊，
4: 南城就这味儿，
3: 好听啊。
4: 哎，
3: 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
4: 叫什么？
3: 叫糖墩儿。
4: 哦，糖墩儿，
3: 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
4: 嗯，
3: 糖墩儿。
4: 哦，
3: 哎，写就是一个土墩儿哈、
4: 哦，
3: 土墩儿的墩儿，
4: 拿糖给堆。
3: 哎，糖墩儿。
4: 哦，墩儿，
3: 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
4: 哦，
3: 吆喝这墩儿，
4: 光吆喝这个
3: 墩儿啊，墩儿啊，
4: 这倒省事。
3: 那大货官的糖墩儿。
4: 哎，有点意思。
3: 天津红桥区有一人吆喝是与众不同，
4: 他怎么吆喝？
3: 哎，就是没有糊啊。
4: 这什么意思？
3: 就是没有糊。
4: 这
3: 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就是没有糊。
4: 哦，介绍产品的特点。
3: 哎，就是没有糊啊。
4: 他这么吆喝？
3: 哎，因为这声叫卖他成品牌了。
4: 怎么样？
3: 跟前好几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4: 那好办，跟他学啊。
3: 嗯，挨着最近的有一人也跟他学。
4: 对，
3: 哎，就是没有糊啊。
4: 啊，
3: 一分钱都没卖，
4: 那怎么回事呢？
3: 他是卖核桃的。
4: 嗨，卖核桃就别学他了
3: 啊！
4: 我以为卖糖葫芦，
3: 不能随便的学。
4: 对，
3: 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起来好听。
4: 哎，有
3: 小伙子居多，
4: 北京也有，
3: 是不是？
4: 对，天津人
3: 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4: 干净，
3: 穿好了，
4: 漂亮。
3: 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
4: 嗯。
3: 糖块都码在里边、
4: 嗯、
3: 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
4: 哎，
3: 点上小嘎子灯挂在脖子上
4: 啊，
3: 顺着大街往外一走，糖也好看，灯也漂亮，人也精神。
4: 哦，
3: 吆喝起来一串一串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4: 怎么吆喝？
3: 有点意思。一端着玻璃盒子，
4: 嗯，
3: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蛋，买地买少地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的马的味儿啊，烟的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热大了宝根儿，吃的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籽儿不卖，大籽儿一块。
4: 啊，天津药糖，
3: 这是卖药糖的。
4: 对，
3: 吆喝起来多好听、啊、
4: 好听，
3: 是不是？
4: 嗯，
3: 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
4: 哎，包子，
3: 包子不一样、
4: 哦、
3: 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
4: 没看两教不一样。
3: 对，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
4: 哦、
3: 包财好拜我的名儿嘞，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啊。
4: 哎，这是汉民，
3: 这是大教的。
4: 嗯，
3: 贵教清真另一个味儿。
4: 他怎么吆喝？
3: 小伙计居多。
4: 哦，
3: 张嘴是这个味儿的。
4: 嗯，
3: 谁有的皮儿咧，包儿我的咧，发了遍地包儿又热来，
4: 好脆，
3: 贵叫清真。
4: 哎，
3: 山东济南有一个人卖包子能把人吓着。
4: 他怎么吆喝？
3: 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
4: 哦，
3: 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
4: 嗯，
3: 来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人。
4: 哦，那多大个的包子，
3: 牛都包子里头了，
4: 形容馅肥。
3: 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4: 哦，
3: 狗不理不吆喝。
4: 为什么？
3: 人家是做商
4: 大买卖，
3: 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
4: 哦，
3: 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
4: 嗯、
3: 挎着个小篮子，
4: 嗯，
3: 有几斤包子
4: 啊，
3: 晚上呢卖夜宵。
4: 哦，
3: 夜里十一二点钟，
4: 嗯，
3: 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儿。
4: 哪俩字儿？
3: 肉包。
4: 怎么吆喝呀？
3: 这个肉字出来你听得见，包字出来特别小，顺着空气就走了。
4: 是啊，
3: 肉，
4: 嗨，
3: 肉，
4: 不是，这够慢的。
3: 嗯，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
4: 啊，
3: 你听窗户外边他那叫上了，肉、
4: 啊，
3: 接着睡你的。
4: 嗯，
3: 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推自行车上班去，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包，
4: 一宿没走，
3: 转天又出来了。
4: 我以为待一宿呢。
3: 哎，这是卖包子，
4: 卖包子。
3: 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吆喝起来有意思。
4: 您说是做针线的钢针？
3: 哎，咱们家做活呢，大针
4: 哦，
3: 啊，几号的都有。
4: 嗯，
3: 地上铺块红布
4: 哦，
3: 把这针都码好了，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
4: 这干嘛用？
3: 哎，拿起这针了往上多，
4: 瞧瞧，
3: 这一年准是五个。
4: 呵，
3: 按号排列
4: 啊，
3: 手里不能乱了，嘴里还不能乱了。
4: 瞧瞧，
3: 有点意思。一捻这针，也好，这个钢针倍儿上多。武松打虎精样婆呀，十三这个财宝里寸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八十三万。万将东过呀，张仪的一声嗨，喝水吧喝。
4: 哎呀，我嗨，瞧这眼睛
3: 都剁脸上了啊！这谁手里得有准儿？
4: 哎，有准儿，
3: 没准儿干不了这、
4: 嗯，
3: 是不是？现在说有这个吆喝的吗？
4: 现在少了，
3: 也有
4: 是吗？
3: 也有，有分这么几种啊？
4: 哪几种？
3: 有的简单，你先比如到天津去
4: 啊，
3: 有收废品的，
4: 收废品怎么吆喝？
3: 推三轮车啊，下岗职工
4: 啊，
3: 张嘴有意思，就一句话。下岗职工专业扫废品的来了，
4: 这位自个儿琢磨，
3: 就一句很简单。
4: 嗯，
3: 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
4: 卖什么？
3: 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骨粉的，
4: 嗯，
3: 那个龙啊，弄个缝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
4: 怎么样？
3: 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着锤子砸
4: 啊，
3: 十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呱，都砸了。
4: 有这样的，
3: 这是一种
4: 哦，
3: 还有成本大套的，
4: 是吗？
3: 卖十三香的，
4: 您说是调味品？
3: 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
4: 哦，
3: 农贸市场
4: 有时候
3: 摆一块塑料布，
4: 对，
3: 一个一个的小兜，
4: 嗯，
3: 里边都是调料面
4: 啊，
3: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
4: 嗯，
3: 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
4: 啊，
3: 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
4: 一边拐一边唱。
3: 唐山人居多，
4: 您给想想这个，
3: 有点意思啊。
4: 嗯，
3: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的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不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发动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4: 好，这是十三香，
3: 卖十三香的
4: 啊。
3: 要说最好听的，
4: 是
3: 得说是卖布头的
4: 哦。过去了，天桥有。
3: 哎，过去来说，其实这布啊，
4: 嗯，
3: 都是整匹的布，
4: 整匹布往下撕，
3: 往下扯，
4: 嗯，
3: 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
4: 对，
3: 所以过去一开玩笑，
4: 嗯，
3: 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
4: 有什么势力？
3: 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
4: 哪司令部？
3: 就是司令部的，
4: 哦，把整部司令了，
3: 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
4: 嗯，
3: 各地都有啊。
4: 是，
3: 天津也有卖布头的。
4: 天津有吗？
3: 背大包袱
4: 哦，
3: 大包袱背好了，
4: 嗯，
3: 弄一尺，塞在脖梗这
4: 儿。哦，
3: 走街串巷，
4: 嗯，
3: 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
4: 他怎么吆喝？
3: 俺买他一多三，二多元，买家给孩子买多裤，他那大话小块钱看不怎么的，那你看什么？哎呦，嗯。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
4: 啊？细听
3: 叫胡喊，嗯，
4: 嗨，胡嚷嚷。
3: 这是天津卖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
4: 讲究吆喝，
3: 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
4: 是吗？
3: 有点意思
4: 哦。
3: 今天这样啊，
4: 啊，
3: 咱不耽误功夫，
4: 嗯，
3: 给大伙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
4: 学学这个
3: 啊，
4: 嗯，
3: 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
4: 我帮什么忙？
3: 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
4: 俩人，
3: 哎，一人跟这儿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
4: 哦。
3: 那，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
4: 啊，
3: 哦，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儿，
4: 我拦一下。
3: 哎，很简单，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4: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3: 啊。这不行，这个词儿是简单啊，
4: 啊，
3: 那个从内心来说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这个表情啊，
5: 对对，那肩膀还得高点啊，
3: 你下来了不就没笑了，你上去
4: 甭管这个，
3: 嗯，
4: 掌柜的别让了，抢本赔了，
3: 哎，不，嘴里没劲。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不赔了。
4: 这
3: 这个是吧？
4: 这会了，
3: 跟真的似的。来，哎，啊，来，
4: 掌柜的别让了，小粉儿再让就赔了。
3: 这都长了尿碱了。嗯，会了吗？
4: 会了，
3: 这就开始，
4: 开始
3: 来了啊！
4: 啊，
3: 好嘞，别忘了啊。
4: 嗯，
3: 抖了块一块布，
4: 哎，
3: 这块是白的。
4: 嗯，
3: 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
4: 是吗？嗯，
3: 嗨
4: 嗨，
3: 吆喝着买爱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4: 哦、
3: 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瞧着这块布、你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
4: 什么色儿？
3: 这是本色白、
4: 哦、
3: 它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白，气死头长雪，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
4: 不错，
3: 气死赵子龙、
4: 哦、
3: 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人在笑吗超、
4: 哦、
3: 不提这种白，不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封被单啊，锁被里啊，拆门帘，你咋哭管去吧、
4: 哦、
3: 金铺又金盖、
4: 嗯、
3: 金洗又金晒、
4: 啊、
3: 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
4: 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
3: 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
4: 嗨，
3: 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
4: 哦、
3: 说锥子锥不动，
4: 啊、
3: 这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它。
4: 那大褂没法做
3: 啊，这是锅炉破这事儿。
4: 就是
3: 吆喝半天没人要，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来。
4: 怎么样？
3: 这块是黑的，
4: 哦、
3: 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怎么这么黑？
4: 嗯，
3: 说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4: 哦。
3: 刚才是块白，这块是块黑、
4: 哦，
3: 它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死儿当，他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了吧？
4: 是喽。
3: 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透着亮，真正德国人，真正是德国人只造这种布儿的、
4: 啊、
3: 起面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4: 啊、
3: 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呀，不怕晒呀、
4: 哦、
3: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4: 这是黑布，
3: 漂白，漂白不掉色呀，
4: 别这样了，
3: 说不要那一桩，又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4: 哦。
3: 这块呢叫做青玉的商标，因单是您不尔的、
4: 哦。
3: 那位先生说，说您要不知道，你遇上一个窍，你够奔电车刀，你上了摸电车，你买张电车票，那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帮，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
4: 哦、
3: 你够奔大石碗，你找了八大香，什么水林香那水增香那广盛香那一和香那个香一号那个浪我头掉左边朝南环。那腰杆前香一耳的
4: 八大香，
3: 站在柜台那儿
4: 怎么样？
3: 点着名儿的要、
4: 嗯，
3: 点着烟的挑，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
4: 啊，
3: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紫米？怎么米？怎么价米？怎么欺负大？
4: 是
3: 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是大、
4: 啊，
3: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不喷，是叫招牌掉了吧、
4: 啊？
3: 那常言道的好，这面了罗里转的，要冒着出子在这养身上了罢了，您就别忘了这电大，这可这可大的提着电了吧？到在我这个摊儿，您公您要香。一个眼的货，一个眼的尖儿，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烟的马路鸭子摆小摊那小门脸那小布眼小四合小布点小四合眼的这个，碎把头二定多块了吧？
4: 不讲。
3: 哪位先生说、
4: 啊、
3: 卖多少钱一尺？
4: 多少钱？
3: 站稳了脚二，掏一掏，尺寸完要有钱了吧？
4: 好，
3: 一掏五尺长，
4: 对，
3: 两掏整一丈，
4: 啊，
3: 三掏一丈五，
4: 对。
3: 大尺量啊，足够您一张留了吧？
4: 是
3: 这块布头
4: 怎么样？
3: 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儿、
4: 啊，
3: 还得个三老粗的大个胖子，
4: 没错，
3: 一大四大，大脑袋瓜儿，
4: 对，
3: 大脚不尖儿，
4: 大
3: 屁股蛋儿，
4: 呵，没事，
3: 说反了，说反了。还得两条大锁腿了吧，肥肥大大的足一高了吧，
4: 对，
3: 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这么一瞧，嘿，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来鬼的大掌柜了吧。
4: 好，
3: 哪位先生说卖我头二代，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我预备好了，这事儿要卖我还不卖了他，
4: 怎么了？
3: 怎么回的事儿？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他精致的粗布白布了大白布了吧，他要学好了那 那就是花子哥的什么礼服呢？三月里开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花儿要找了吧？这么两块八，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
4: 怎么样？
3: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砖？咱是赔本穿吆喝，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再去两毛，您给两块四；让去两毛，您给两块二。我去五分了，让五分了，没五分的让五分。两块钱的赊钱你也给了吧？两块钱的好茶也端着喝了它。
4: 是
3: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吧。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那，完好一是他那烧个一个粒的，烧个一个整的，烧个一个蹦子的，不能卖了它。这么两块钱，你们还不要？进门个咯噔噔，两块大洋我打破了它。一个一块九，两个一块八，
4: 小本
3: 七，一个六一块五，再要是不要，那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汉子我叫顶了他，我让八毛我去酒拜，还得给他钱这个。
4: 多少钱啊？
3: 感谢朋友们啊，能耐没有啊，就是有膀子力气啊。你说这要上河边车站卸车就早发财了。那个跟张先生呢合作很长时间了，
4: 有几年？
3: 跟老爷子这儿呢没少学东西。
4: 学什么呀？
3: 当然了，他跟我也没少学东西啊。
4: 这不假呀，互相学习。
3: 哎，我从您那儿学的不是特别多。
4: 我从您那儿学的比较多。是这意思吗？
3: 别不合适，不合适。
4: 这有什么不合适？
3: 让人都知道了，回来啊。
4: 你这么说呀、啊，就为让大家伙知道。
3: 这个演出呢是越来越不好干，因为什么？天气凉了。
4: 哦。
3: 你看今天咱们少来了好几位。
4: 是啊。
3: 也没事儿，这无所谓的事儿。因为什么呢？谁都有个事儿。再一个住得远，天气不好，
4: 风也大，
3: 车也不顺，是吧？不来就不来吧。
4: 不来怎么样？
3: 不来你得把这票钱送来呀、啊。人不来你票也不来，这不合适。
4: 你不，
3: 你学会交朋友是不是？
4: 交朋友这么交啊？人家有事儿。
3: 今天呢，在我们之前，我们还是特约了天津的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
4: 哎，
3: 好啊，
4: 好不错，
3: 确实是好。
4: 嗯，
3: 老前辈老先生，会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在不容易见到的。
4: 对，
3: 是不是？
4: 嗯，
3: 比如刚才最后学唱河北梆子
4: 啊，这好
3: 啊。说实在的，梆子把人唱哭不容易。
4: 是啊，
3: 梆子是激昂慷慨，燕赵之礼多，慷慨悲歌之事。
4: 对
3: 啊，引人上进，是不是？
4: 对，
3: 你说他把唱哭这不容易。要说简单啊，评剧把人唱哭了这简单，因为什么呢？评剧大伙都知道啊，家喻户晓，出了很多名家，而且评剧里边苦段子多，好多观众一听评戏哇哇的哭，惨着呢，你知道吗？好听，一唱就那边唱哭，评戏唱哭，这我亲眼得见。这个，哎，怎么坏出事了？半天没出音儿。
4: 你不嫌贫呐？
3: 嗯，没
4: 刘文步刚才那嘚啵半天了，要给王文林唱哭了。
3: 嗯，
4: 我听你这路子又奔奔着他来了，是不是？不是这。对，我耳熟啊，这话。
3: 再拍，再拍，再拍
4: 啊！
3: 我跟他不一样。
4: 你们商量好了。
3: 他是梆子
4: 啊，
3: 他是老梆子，你知道吗？
4: 你呢？
3: 我是评戏。
4: 你评戏怎么了？
3: 评戏把人唱哭了，
4: 你给谁唱哭了？给张震唱哭了
3: 啊！
4: 完了，500块钱。
3: 不，那
4: 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腻吗？这玩意儿，
3: 我跟您说，这个赌要打，还只能跟您打，跟后台这帮人不行啊，他们都有智力，你知道吗？
4: 我是那傻小子。
3: 不许不许夸自个儿啊！
4: 不是，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3: 我唱一段，把你唱哭了。
4: 给我唱哭了，
3: 真的。要不你就哭一半，哭一半，咱俩下去了啊、嗯！啊！
4: 我不哭。
3: 大老远，大伙儿来了，看点什么呀？啊！
4: 不可能
3: 啊！
4: 刚才王文林那也是装的，
3: 是吗？
4: 啊！500块钱没了，你不会不给？
3: 我准让你哭
4: 啊！我准不哭。
3: 你不用配合我，
4: 不配合。
3: 你不用随着唱腔，你自个跟着假模假式哭，你不用啊？
4: 不用。
3: 你不用那样啊？
4: 哎、
3: 真的，今天我准能把你唱哭了。
4: 啊、我不信。
3: 同着大伙打这赌啊！
4: 你瞧瞧，
3: 我要输了没别的啊，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是不是啊？
4: 要不掉个，我就是你儿子了。
3: 别那么客气，咱就事说事儿。
4: 这什么呀？
3: 啊？
4: 甭拿这辈儿，
3: 好不好？
4: 甭的，
3: 好不好？
4: 不可能！
3: 你先来回试试。不过咱有一个要求啊。
4: 有什么要求？
3: 你得配合我。我这儿唱，你跑那旮旯那儿蹲着抽烟去，那没法哭得了。
4: 那我怎么配合呀、啊？
3: 你得入进这个戏里边来。
4: 可以，您我
3: 好不好？
4: 您唱什么戏？
3: 我想想，评戏唱一什么呢？
4: 您唱，
3: 唱一《梁山伯祝英台》怎么样？
4: 《梁祝哀史》。
3: 哼，连这你都知道啊？
4: 我爱听这事儿。
3: 好，好。好，这行吗？
4: 就这唱，我帮你，
3: 这行不行？
4: 行，
3: 我唱这个，
4: 但是唱哭了不可能啊！
3: 哎，准哭，惨着了，真的哭得惨着了。你瞧瞧 啊，这个《梁山伯祝英台》
4: 唱哪段？
3: 大伙都知道，祝英台修书吧，写信。
4: 祝英台写信，
3: 好吗？
4: 啊，
3: 在家里边啊，想着梁山伯，以为他病了，以为他死了，
4: 嗯、
3: 跟这儿写信，
4: 写信，
3: 通过这唱把人唱哭了，
4: 哦，
3: 好吗？
4: 行，
3: 你，
4: 我怎么配合？
3: 你好比就是梁山伯，行吗？
4: 梁文彦博没在现场，
3: 是没在现场，咱们用点别的方法，好不好？
4: 蒙太奇，这是话外。
3: 好好，你连这都懂了？
4: 那当然。
3: 嚯，这北京监狱没白住，
4: 谁谁没有？嗯，电影学院没白上，
3: 有这个哈，
4: 有这
3: 个。那这样，嗯、我想象中啊，你就是梁山伯。
4: 哎、
3: 啊，
4: 想的，我这是假边那个镜头，
3: 我跟这写信啊，脑子想我这梁兄，
4: 哎，
3: 离着挺老远，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
4: 戴眼镜，
3: 戴眼镜。行
4: 了，
3: 来，
4: 我就这，
3: 不，你这样，你这样，这个是吧？这是电影手法是吧？来，这挺好啊，别动了啊，开始啊，
4: 开始。
3: 我想象啊，这就是梁山伯啊，开始啊，这位搭调的，
6: 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妹我可

0: 呸！
1: 起哄，
0: 挺好的，祝英台的满台退痛哎！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吗？你是梁山伯呀、啊！
0: 我看看表情不行、
1: 啊？那不行，你不能聊开看呢，你啊，你聊开，
0: 就得这样。
1: 你放心，你
0: 这玩意儿给你，
1: 你看
0: ，你这配合这玩意儿的，
1: 不行吗？
0: 行，躺我吧，盯着，
1: 行不行？
0: 啊，
1: 行啊，行吧，
0: 行，
1: 我先歇会儿行吗？
0: 回来，上
1: 啊！别动啊！
0: 哎，
1: 别动啊！
0: 不动了，不动手，
1: 别动啊！
0: 哎，
1: 不动手啊！客气哎，这块布我盖在电扇上了啊，抽风了你这、啊，
0: 我出不来气儿，
1: 出不来气儿，
0: 您凑合着吧
1: 啊，那
0: 别蒙了，
1: 不蒙了，
0: 蒙太急就蒙上了，
1: 配合着。
0: 谢少
1: 啊，开始啊！
0: 就是
1: 论盾，大大大大，苍了浪，贼一雷苍，大不得苍，注意。

咱们两个两小无猜，又谁知啊半路上有了更改，我的爹呀把我许配了马文呐、才听人说梁兄你身得重病，好叫人万两黄金我也买，不来，哎呀我这叫把应当梁兄啊。

0: 绝。
1: 嗯，杀人犯。
0: 这俩人胆大心细，齐了，知道吗？那个是胆大，你是心细。
1: 那宰四个。
0: 啊，
1: 我一个都不敢宰。
0: 真的，真的，张先生从小有神童的美誉，
1: 看得出来吗？
0: 真的，我都听他们念叨了，
1: 听他们说吧。
0: 李文山李先生这都跟我说过，
1: 我们到发小。
0: 张先生啊，张先生小的时候跟他父亲住通县。
1: 哦，我们通县。
0: 他原籍是通县。
1: 对，
0: 他父亲有名啊，通县天王啊，啊，整个通县买卖都是你们家的，那一半是李文山他们家的。
1: 你想想，你们两家
0: 了不起啊！家里高楼大厦，盖着房子，
1: 对，
0: 趁一条河，通州有一条河是他们家的，
1: 是吧？
0: 嗯，大宅子紧挨着那条河。
1: 哦，
0: 但那阵来说，生活条件怎么着也不如现在。
1: 那会儿社会也不进步，
0: 那阵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
1: 对，
0: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包括家里连厕所都没有。
1: 没拿上厕所呢？
0: 上厕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河边那儿拿那篱笆呀，搭了这么一个圈儿，借着那河坡。他们家人谁上厕所就上河边打开小篱笆门进去，上那篱笆墙里边方便去。
1: 你们要条件不好，他通风。
0: 嗯，张先生小的时候、淘气啊，小时候就特别聪明。
1: 哦，
0: 每天放学回来，走到这篱笆墙这儿，
1: 怎么样？
0: 他们家这厕所这儿，当，准得踢一脚。
1: 你说闲嘞，这孩子
0: 吃饱了撑的吗？小时候
1: 就是
0: 见天这样，当，天天踢，没事习惯了。
1: 哦，
0: 要是今儿没踢，半夜的起来得出去踢一回去。
1: 什么毛病这？
0: 这要不难受啊？
1: 嗯，
0: 那天也是下午四点多放学了，
1: 啊，
0: 要走到这篱笆墙厕所这儿
1: 了，啊，
0: 当，哗啦，
1: 哟，
0: 给踢躺下了。
1: 你瞧瞧，
0: 这孩子灵啊，扭头就跑，
1: 嗯，
0: 回到自个儿屋里心蹦蹦跳。
1: 那怎么？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要回来，自个儿爸爸、自个儿妈妈要一问，那怎么坏了？
1: 嗯，
0: 怎么办呢？
1: 那了，
0: 张先生猛然想起来了，
1: 怎么？
0: 人要诚实，
1: 哦，
0: 不能说瞎话。
1: 说，
0: 想当初，美国有一总统叫华盛顿。
1: 哦，
0: 拿斧子把院里的樱桃树砍了，
1: 完了。
0: 砍完之后，他爸爸问谁把树砍了？
1: 嗯，
0: 华盛顿说了，我砍的。他爸爸没说他，因为什么？你很诚实，
1: 诚实。
0: 相反，还奖励他，给钱去买瓶啤酒喝去吧。
1: 那喝，小孩儿的喝啤酒。
0: 好啊，
1: 我这怎么办？
0: 张先生一琢磨，别等他爸爸问了，
1: 别等问，
0: 自个儿找去了。
1: 我
0: 来到这屋，啊，跟他爸爸说，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刚才我走的那篱笆圈那厕所，我一脚我把它踢坏了，我看都轱辘河里边去了啊！我说完了，给我钱吧，啊？
1: 没什么钱？
0: 怎么回事？谁踢的？那阵我踢的，我说实话实说。好，过来，啪给一嘴巴。
1: 干嘛打呀？
0: 哎，你们打我呀？你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他爸爸还奖励他没打他，你怎么打我？打你，我得告诉你清楚了。
1: 嗯，
0: 当初华盛顿砍樱桃树，为什么他爸爸没打他？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没在树上。
1: 那是我爸爸在茅房呢。
0: 张先生的父亲啊，说句良心话啊，确实他父亲真的很了不起，真的。
1: 行了行了
0: 啊，
1: 别拍了
0: 啊。怎么了？
1: 说我爸爸，你拍那儿干嘛呀？
0: 形象。
1: 行，什么形象？
0: 大伙儿不太了解。
1: 嗯
0: 嗯，张先生父亲孙老爷子这一辈子来说呀，
1: 我们家这姓儿都不挨着。
0: 他这一辈子确实。
1: 谁呀？我爸爸张老爷子。
0: 你姓张，他怎么能也姓张啊？
1: 新鲜是怎么着
0: 啊？他姓什么？
1: 他姓张，我才姓张。
0: 你哥哥呢？
1: 我都姓张。
0: 哦，你说这家人怎么凑的？
1: 什么怎么凑的？哪家都这样。
0: 他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1: 我爸爸怎么了？
0: 交朋好友。交朋好友
1: 是吗？
0: 仗义疏财，挥金似土，为朋友两肋插刀。
1: 行，我爸爸。
0: 大伙儿都看书上说秦琼秦叔宝
1: 啊，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嗯，
0: 那是小说
1: 哦，
0: 演绎，真正的谁见过呀？
1: 谁见？
0: 当然我们是亲眼得见啊。
1: 哦，
0: 张先生的父亲为朋友两肋插刀，
1: 我爸爸
0: 真的没事腰上就插两把刀，后边还跟一帮人骂街，再耍流氓宰了你，知道吗？
1: 我爸爸是让人家扎
0: 啊。两肋插刀，
1: 开玩笑。
0: 好交朋友，
1: 好交朋友。
0: 而且他父亲交朋友这个面很广泛。
1: 哦，什么人都交。
0: 不管你穷富，不管你什么身份。
1: 哦。
0: 啊，哪怕你是一乞丐，咱们交朋友。
1: 瞧瞧。
0: 哎，不觉得我比你身份高？
1: 嗯。
0: 哪怕你是非洲你国家娘娘啊，也能坐一块儿吃饭喝酒。
1: 你瞧瞧。
0: 是这么一个人物。
1: 你瞧瞧，这找娘娘干嘛呀？
0: 而且那个年头说解放前，他父亲还年轻的时候，
1: 啊，
0: 跟这个咱们这个满洲的一个贵族后裔。爱新觉罗渊人啊，
1: 他这名儿，
0: 他们是朋友，朋友没事喝交往。今天你爸爸请人喝酒啊，明天你爸爸请人吃饭，
1: 嗯，
0: 好像你爸爸给人花钱。
1: 我爸爸大头，怎么老请人家？
0: 咱跟渊人交朋友吗？
1: 哦，
0: 一块儿喝，
1: 见我爸爸
0: 好极了。他父亲你们各位是没见过。

0: 是真正的老北京人，往这一站，呵，非常的和气，一团和气，
1: 是啊，
0: 一张嘴一嘴老京片子，是吧？你吃饭了不？啊，
1: 北京人就这味儿啊！
0: 你上咱们那儿串门去不？啊，咱一块儿吃饭去不？
1: 行了，您这
0: 一嘴老北京话，
1: 您这山东的北京话
0: 啊，
1: 您这山东的北京
0: 老北京话都这样，后来进化成咱们现在这样了，啊，是不是？
1: 北京人。
0: 那年据说有一年春节闹点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年下大年初一，
1: 嗯，
0: 他爸爸给这冤人拜年去了。
1: 你瞧瞧那蒙人那位，
0: 啊，来的人这屋一瞧，嚯，
1: 怎么了？
0: 挂了一墙都是画，这主是满清皇族后裔，
1: 哦，
0: 墙上把这些历代的帝王都摆。
2: 学生郭德纲，
1: 啊，
2: 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1: 哦，
2: 来了很多人呢，我打心里那么痛快，
3: 高兴啊。
2: 看着你们我就美得很，
3: 是
2: 有人认识我们，有人不认识我们，
3: 哎，有熟的有不熟的。
2: 我是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3: 这就自我介绍了，
2: 挺惭愧啊。
3: 嗯，
2: 干了20多年了，也不是个腕儿，也不是个角儿，也不是个艺术家，除了我们家亲戚没人认识我，
3: 是
2: 很惭愧啊。
3: 嗯，
2: 给我哥的王府井问认识我吗，扭头人就走，
3: 不认识，
2: 认识我吗？
3: 嗯，
2: 哎哎，哥还打车走了，
3: 跑得还挺快。
2: 看人家，
3: 谁呀？
2: 于谦老师。
3: 哦，说我
2: 了不起啊？
3: 嗨，
2: 相声说得好，
3: 嗯，
2: 还涉足影视，拍过几个片子，拍过胶片。
4: 北京时间3点整。
3: 哦，
2: 拍过电视剧，
3: 是，
2: 拍过花子。
3: 我还管小孩呢，我
2: 啊，没有
3: 拍画子，我
2: 拍画，画报，画报，你穿旗袍跟那站着，
3: 我拍什么不好？我拍穿旗袍的，
2: 就是仿那个上海20-30年代那个叼烟卷那个
3: 啊，那我也不能穿旗袍啊，
2: 净接大活
3: 啊，
2: 马上要成为北京三崩的形象代言人了，
3: 这什么大活啊这？
2: 以后是三蹦子都有于谦的照片，
3: 不怎么样，
2: 多好啊！
3: 嗯，
2: 羡慕人家啊！
3: 嗨，
2: 这小相声演员啊，比您这有腕的没法比。
3: 您可不能这么说
2: 啊！我们这存了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十年，
3: 嗯，
2: 买辆破车开。
3: 哦，
2: 人家干这行一年，
3: 嗯，
2: 人家就买了，
3: 买汽车了，
2: 买月票了。
3: 我坐公共汽车去是吧？
2: 什么车都能上。哎，也没人管，
3: 这不是废话吗？你有月票谁管你，
2: 多大势力你看看。
3: 什么势力这
2: 了不得呀，啊，
3: 谈不到势力，
2: 我很羡慕你啊。
3: 啊，
2: 我给我签个字吧。
3: 哎，咱别来这，
2: 今天就是这会儿便宜来啊。
3: 您这做买卖的是怎么着？
2: 你过些日子成大腕了就贵了就啊。
3: 没有没有，
2: 多好啊。说良心话
3: 啊，
2: 您说相声有点糟践。
3: 就糟践了呢，
2: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哦，
2: 尘世间360样行行出状元，
3: 嗯，
2: 如果于谦老师不说相声那么更了不起。
3: 那我干什么呀？我不说相声，
2: 因为你的家庭是书香门第。
3: 哦，都有学问，
2: 有学问人，
3: 哦，
2: 往上倒明清两代这都是宦门之后。
3: 什么叫宦门之后啊？
2: 啊啊，
3: 不是您想听什么呀？
2: 我一说宦门他们都乐。
3: 废话，您说宦门还不乐呀？那是太监知道吗？
2: 是啊。
3: 您才明白呀。
2: 哦，你们家干这个的。
3: 你们家才干这个的。
2: 好起照吗？
3: 干嘛您要办一个？
2: 不是啊，
3: 不是怎么意思？
2: 不是宦门这不好词儿吗？
3: 没有好词儿，
2: 当官的吗？
3: 您就说当官的就行了，
2: 是不是啊？
3: 哎，
2: 一直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一直传到您父亲这儿。
3: 嗯，
2: 他们这老爷子更值得一提。
3: 怎么了？
2: 于谦的父亲赵老爷子，
3: 哎，
2: 有打。
3: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都
2: 20来岁。
3: 这这，甭说岁数，
2: 哎，
3: 甭说岁数，不是，甭说岁数，您这姓都没弄对呢，您说什么岁数？
2: 你挑一个。
3: 我挑一个不像话，
2: 记着你摘，
3: 没有，
2: 你不乐来，剩下我来啊！
3: 您也要改姓是怎么着？
2: 不是，
3: 没有，
2: 你
3: 不是
2: 啊？
3: 姓我姓什么？我父亲就得姓什么呀？
2: 哦，对对对，于老爷子，
3: 哎，这就对了，
2: 了不起啊！
3: 啊，
2: 大夫，
3: 啊，医生，
2: 名冠北京城。
3: 嗯，
2: 想当初有四大名医啊，
3: 有，
2: 就教了一个徒弟，
3: 是啊，
2: 就是他父亲。北京城一提于老爷子，没有不知道的，
3: 对，
2: 赫赫有名，
3: 有点名气，
2: 老西医、
3: 哎、
2: 啊，
3: 老西医，
2: 你算吧，这多少年了吧？
3: 那有多少年呢？
2: 了不起啊！
3: 啊，
2: 了不起啊！大排行下来，你们父亲行八
3: 哦，
2: 一扫定北京于八爷，
3: 哎，都知道，
2: 没有不知道，华北、东北，
3: 嗯，
2: 问去都知道，
3: 北方这片都有名，
2: 知道吗？嗯、北京于八爷知道，
3: 嗯，
2: 哎呦了不得，
3: 嗯，
2: 北京于八爷，
3: 嗯，
2: 北京八爷，
3: 对，
2: 京八爷。
3: 狗啊，
2: 不是于八爷，于八爷，
3: 哎，你把那鱼字带出来，
2: 哎，你这个嘴吃字儿啊，
3: 我吃字儿，
2: 于八爷，
3: 没吃字儿了，
2: 好啊，
3: 啊，
2: 想当初同仁堂把他父亲请过去了，
3: 哎，在那儿，
2: 在那儿，过去这个医院呢不是很固定的，
3: 哦，
2: 一般跟大药房里边跟那儿有大夫，
3: 对对对，
2: 要说同仁堂能请的，
3: 嗯，
2: 了不起了，
3: 有能耐了，
2: 跟那儿干多少年，
3: 给人把脉，
2: 干了四个多月，
3: 哎。四个多月呀，
2: 后来给开除了，知道吗？
3: 开除了
2: 也不知因为什么，问老爷子不说，
3: 哦，
2: 一问为什么开除你，一说脸就红，也不好意思问，不让干拉倒，
3: 嗯，
2: 回家，家里有房有地的，
3: 嗯，
2: 在家里自个儿干一个，
3: 啊，自个儿开买卖，
2: 开一小药房，
3: 啊，
2: 自个儿跟家坐台治病，对吗？
3: 等会儿吧，您这
2: 一样为人民服务，
3: 不不，这什么呀？
2: 啊，
3: 都坐台了，还为人民服务呢？
2: 怎么坐坐吗？坐不坐？
3: 坐堂，您知道吗？
2: 哦，嗨，啊，在家里坐堂，
3: 哎，
2: 完事就出去啊，买药汤嘞，吃嘞，我的药汤嘞，橘子还有香蕉，了不起的大夫，知道吗？
3: 我爸爸卖药堂的呀，
2: 你不说坐堂的吗？
3: 坐，
2: 他卖不卖？
3: 什么卖不卖？您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糖啊，糖他卖不卖？
3: 不卖糖，
2: 不卖，自个儿做完自个儿吃啊。
3: 哎呦，您这怎么？您什么都不懂，感觉
2: 多齁的很啊！
3: 在同仁堂那儿给人看病，
2: 对对，了不起
3: 啊，
2: 了不起。后来跟家弄，跟家里边卖药，给人看病
3: 啊。
2: 一来病人，他爸爸乐，
3: 是吗？
2: 一来就乐，
3: 哦，啊，
2: 了不起。方邻左右一扫听，
3: 嗯，
2: 很好的一个妇科大夫，
3: 哎呦。妇科大夫，
2: 老妇科大夫嘛，
3: 啊，哦，
2: 一来病人要是年轻，他爸爸乐；病人那儿坐着，他自个儿捂着脸。
3: 我爸爸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谁知道去啊？
3: 啊，
2: 反正高兴。后来病人家属给你爸爸送块匾，
3: 嗯，
2: 妙手银心，
3: 哎，嗨。这不对
2: 啊！
3: 没有说错了
2: 啊，
3: 没有写这词儿的，
2: 什么
3: 妙手仁心？
2: 妙手仁心，
3: 哎，说人好，
2: 这个舌头有点小毛病哈。
3: 哎，自己
2: 老头不错，我那是小的时候净上家去。
3: 是啊，
2: 因为什么呢？那是个老夫子，
3: 哦，
2: 满腹的经纶呢，
3: 有才学。
2: 咱们又不懂呢，我小时候爱看个文言的书啊。
3: 哦，
2: 你这怎么说？怎么解释？问谁去？
3: 啊，
2: 问说相声没人知道。
3: 嘿，
2: 问他父亲老爷子，
3: 就是
2: 您看这个我看不懂。
3: 嗯，
2: 这古代人这说话这怎么回事？
3: 嗯，
2: 老头戴上眼镜给我讲。
3: 哎，
2: 哎呀，你看这个嘛，这是西门大官人，知道吗？这是金莲。
3: 哎，行了，
2: 真挚的爱情。
3: 我这什么真挚？
2: 啊，
3: 打那儿根上就给您讲错了，知道吗？
2: 是啊，
3: 什么真挚爱情？
2: 反正古典
3: 看什么书呢？您《
2: 金瓶梅》啊？
3: 怎么看这书啊？
2: 他这是他教我呀，啊，教我长知识啊。
3: 这是长知识。
2: 小时候叫我好好学，好好看，长大当科学家呢。
3: 看《金瓶梅》就当科学家了，
2: 我们就爱看书嘛，爱看书嘛。
3: 哦，
2: 啊，总去家里，他们哥仨。
3: 哎，对，
2: 大伙儿不了解，老于家仨儿子。
3: 哎，是
2: 他行二。
3: 哎，
2: 这是于二爷
3: 在中间，
2: 上面哥哥底下兄弟。
3: 嗯，
2: 哥仨踩着肩膀下来的。
3: 对，
2: 岁数差不多。
3: 哎，
2: 大爷39。
3: 哎，
2: 啊，他行二，他37。
3: 是
2: 啊，踩肩膀嘛。
3: 嗯，
2: 老34。
3: 这还踩肩膀呢？这个
2: 边边大，边边大啊！
3: 这差多了，这东西。
2: 几？6岁。
3: 哪？
2: 24行吗？
3: 什么呀？
2: 你摘一个，你说他多大？
3: 34。
2: 34，差几岁？亲兄弟。
3: 哎，
2: 亲兄弟，
3: 亲哥们儿。
2: 我总去啊。
3: 是吗？
2: 我那回去，出事了。
3: 怎么了？
2: 你们老爷子病了。
3: 哟，
2: 我打这一过去啊， 于谦的家，有日子没来了，
3: 嗯，
2: 看看老爷子吧，
3: 进去吧，
2: 推门进来了，
3: 嗯，
2: 一瞧啊，你们老爷子跟那儿躺着了，
3: 哦，
2: 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啊，
3: 卧床了，
2: 病了，你大哥坐边坐着，
3: 嗯，
2: 一瞧你爸爸这脸呢，惨绿惨绿的，
3: 绿，
2: 看你大哥这脸
3: 啊，
2: 翠绿翠绿的，
3: 这都是让你给照的，知道吗？
2: 想话想话，
3: 废话，这爷俩脸怎么都绿的呀？
2: 老头是病了，
3: 啊，
2: 大爷是熬的呀。
3: 哦，伺候病人的，
2: 白日床前无孝子啊。
3: 哦，
2: 家里没别人呢，就是你大哥一个人呢。里里外外容易吗？换汤换药
3: 不容易。
2: 哟，不是大哥，
3: 嗯，
2: 你这脸色可不对啊，你还不记老爷子那鲜活了啊？
3: 先死谁呀？要
2: 啊，你怎么着？你头里去是怎么着？
3: 哎，这还商量呢？
2: 什么呀？我三天没吃东西了。
3: 哎呦，饿的，
2: 赶紧厨房
3: 啊！
2: 你得吃饭，知道吗？
3: 哎，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3: 嗯
2: 啊，你赶紧，我替你盯着啊。
3: 哦，您在这儿，
2: 走走走啊，赶紧吃点东西去。
3: 太好，
2: 你这哪行去？
3: 嗯，
2: 我得管呢。
3: 对，
2: 是不是？
3: 嗯，
2: 大哥走了，看着你父亲在这儿。
3: 嗯。
2: 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3: 难受，
2: 打小跟老头一块儿，
3: 嗯，
2: 跟前长起来的，看着我长大的，
3: 哦，
2: 现如今他这样，我心里能是滋味吗？
3: 就是，
2: 哎，你也有今天
3: 啊。哎，您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什么叫也有今天呢？
2: 不是，原来多壮啊，啊，大高个儿，大腮帮子，
3: 哦，
2: 大胳膊根子，
3: 嗯，
2: 他一出去，整条胡同呼啦家家关门，你琢磨
3: 干嘛呀？
2: 净接鱼，知道吗？
3: 没听说过。
2: 出了进去，现如今你看躺在这儿了，
3: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2: 少说话，老爷子啊，
3: 嗯，
2: 还认识我吗？我，德刚，啊。德刚啊，
3: 哦，还认识，
2: 还认识人，
3: 这还行，
2: 这就行。
3: 嗯嗯嗯，
2: 雷子义，
3: 嗯，
2: 喝点水吗？嗯，啊，
3: 不喝水，
2: 饿吗？吃点东西。
3: 啊，
2: 啊，不是，
3: 不吃下去。
2: 哎呀，我扶您坐一会儿吧。
3: 啊，
2: 嗯，
3: 啊，
2: 嗯，
3: 坐不起来。
2: 我来，我得伺候您呐。
3: 啊，
2: 您要点什么呀？
3: 问问他需要什么。
2: 我要小姐。
3: 啊。等会儿吧，
2: 等等等，早就该死，
3: 嗯，那是该死，
2: 怎么
3: 没有这么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要小姐
2: 啊？怎么回事？
3: 啊，
2: 嗯，接小手，
3: 嗨呀，您到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您这是
2: 看《金瓶梅》看多了，
3: 哎，行，甭提这《金瓶梅》了，
2: 来吧。我周着您
3: 啊，
2: 周着您尿，
3: 哎，
2: 别动我！
3: 怎么了？
2: 尿完了，
3: 得，好嘛，
2: 弄我一鞋。
3: 您多必须，
2: 爷子，老爷子，哎，
3: 嗯，
2: 不动了，眼神可定上了。
3: 哟，
2: 怎么了？我得探探鼻息呀。
3: 哦哦，
2: 看看有没有出气儿进气儿，
3: 看有气儿没有。啊，
2: 死了！
3: 废话，没死也让你处死了。这个
2: 我哪懂这个，我也没学过手艺，我告诉你。
3: 那您就敢下手啊？
2: 这事儿闹得呼招苍蝇了，这就啊，
3: 哪儿那么快呀？
2: 我就招苍蝇了，赶紧奔厨房，
3: 嗯，
2: 找你大哥。
3: 哦，
2: 一进门这脚刚进门槛，一瞧你大哥那背影，
3: 怎么了？
2: 这眼泪哗就下来了。天下当儿子的这样的。没有了，
3: 孝顺
2: 啊，看着真烟心呢
3: 啊
2: 半天我都说不出话来。
3: 是吗？
2: 老头病这么些日子，他从来没解开过衣服，躺着
3: 没睡过正经觉，
2: 衣不解带就是他呀。
3: 嗯嗯，
2: 尤其是饥一顿饱一顿，对自己身体有害啊。
3: 对，
2: 又是这次三天没吃饭了。
3: 嗯，
2: 到这会儿你说他吃得下去吗？大鱼大肉炖一肘子，来锅排骨，
3: 那哪
2: 吃不了啊。
3: 嗯，
2: 也就煮点面条。
3: 哎，
2: 看着不是滋味儿，
3: 下去的顺溜点儿，
2: 煮点宽条的，
3: 啊，
2: 煮点细条的，
3: 啊，
2: 煮了点意大利面，
3: 哇，
2: 自个儿又抻了一点面，煮了点龙须面，
3: 这功夫眼儿不小啊，
2: 打的卤子，
3: 嗯，
2: 卸的芝麻酱， 担担面的调料，
3: 哦，
2: 炸的酱，肉丝儿的，肉片的，肉条的，肉块的，肉沫的，鸡蛋炸酱，炸的黄酱，炸的甜面酱。
3: 我哥哥缺心眼儿似的，
2: 四十来样菜码。
3: 是啊，
2: 红粉皮都切完了，
3: 啊，
2: 这会儿正包蒜呢。
3: 哼，吃的还真全。
2: 哎哎哎，
3: 啊，
2: 没心没肺，
3: 可不是吗？
2: 你爸爸死了，
3: 告诉他吧。
2: 哎，啊，
3: 人死了。
2: 哎呀，
3: 哭吧，
2: 要了我的亲命了。
3: 好嘛，
2: 哎，
3: 我就别扒拉了，这就，
2: 哎，我这算呢，
3: 这嗨，还找算呢，这个。还吃呢，
2: 看着又心疼又恨得横，知道吗？
3: 就是恨得横了，那就，啊，
2: 吃了四碗面条，
3: 啊，没少吃，
2: 又喝了两碗面汤。
3: 嗯，
2: 我说这回行了吧？
3: 老哥，哎，
2: 等我躺会儿，躺会儿，躺会儿，
3: 还躺会儿呢，还起来吧？
2: 躺了二十分钟，
3: 啊，
2: 哎哎哎，起来，
3: 嗯，
2: 啊，怎么了？你爸爸死了。
3: 是啊，
2: 哎呦，哦，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早说你净吃面了吗？
2: 来吧，看看吧，啊，招苍蝇了，来吧，嗯，
3: 刚才就招苍蝇了。
2: 来了，我一瞧，老头跟那儿躺着了，你大哥放声痛哭啊，
3: 那能不哭？
2: 哇，就哭出来了啊，顿足捶胸啊，
3: 哦，
2: 正哭着呢，门一开，老三回来了。
3: 哦，三爷，
2: 我们三兄弟那会儿他不在家，
3: 这我出差，
2: 这个没办法，
3: 嗯，
2: 演出上外地，海南岛的一个部队去慰安去了，
3: 对
2: 啊，不在。
3: 哎呀，不对，
2: 这老三呢？
3: 这这这这
2: 啊，
3: 甭管就说了啊，
2: 妈，
3: 您这打刚才我听着有点偏，
2: 怎么回
3: 事？慰安去像话吗？
2: 不给钱呢？慰安演出啊？
3: 不，那叫慰问，您知道吗？
2: 哦，慰问的是吧？
3: 哎，
2: 慰问演说好几年慰安了。慰问演出，
3: 慰问
2: 不在，赶不回来海南呢。
3: 啊，
2: 老三进，老三谈生意在保定那儿，
3: 河北。
2: 哎，有一个发明创造，
3: 哦，
2: 在那儿正谈项目呢。
3: 什么发明？
2: 他研究了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3: 哦，
2: 就是这个火烧里边不加驴肉的，
3: 那不就素火烧吗？那个
2: 啊，对，哎，你也听说了？
3: 呵，这谁不知道啊？这
2: 高科技。高科技彻底粉碎驴火的梦想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改素火，素火啊，
3: 早就有这个，
2: 正签合同请客户洗澡，在保定，
3: 啊，
2: 池子里正泡着呢，
3: 不够火烧钱
2: 啊！手机响，一接电话，
3: 啊，
2: 老头要坏，扔了电话打池子里出来，上京石高速，哎呀，回来了，
3: 我哥裸奔着就回来了，
2: 他穿着拖鞋呢，
3: 嗨，那不管用
2: 啊，
3: 那不管用，
2: 这来个眼镜来口罩啊，算三点式，啊，
3: 没听说过，该挡的地方全没挡着，不像话，您说这都
2: 哥俩趴在这儿啊，扶着老爷子呀，抱头痛哭啊，
3: 啊，
2: 宝贝儿，哎
3: 哎
2: 哎呀，哎呀，哎呀，
3: 就别唱了，
2: 哭啊，
3: 哭老爷子又哭宝贝儿的，
2: 怎么哭啊？
3: 那哭老爷子嘛，哭我的爸爸。
2: 哦，行，嗯，嗯，行，哭吧，哭吧，哭完了，哭我得劝呢，
3: 嗯，
2: 我得劝，别哭，别哭，别哭。二位，这事儿这样啊，现如今老爷子算是没了，您二位孝心尽到了，下一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3: 哎，办事儿吧，
2: 就是啊，几种方法，一种是大操大办，
3: 哦，
2: 拿钱来买这堂事儿，解心疼，
3: 哦。
2: 还有一种方法简单省钱，
3: 怎么
2: 买俩贴饽饽绑在你爸爸脚上，
3: 嗯，
2: 喊两条狗进来把他拉出去
3: 啊，这谁的主意啊？这是
2: 我，
3: 您，
2: 我没说出来，我心里这么琢磨来着，
3: 是您敢说出来吗？
2: 这是一个很搞笑的做法，
3: 这儿您还搞笑，
2: 我这人好诙谐，你知道吗？
3: 什么日子口了您这是？
2: 不是，我跟你父亲我们情同父子，我能不替他考虑吗？
3: 啊，
2: 这多搞笑的事儿，这个是吧？
3: 甭搞笑了，您就说办
2: 事。我可爱骨子这事儿，知道吗？
3: 嗯，
2: 大爷站起来了，万贯家财不要了，
3: 哦，
2: 全花了啊，
3: 哦，
2: 给你爸爸办这层白事儿。
3: 好，
2: 三爷不干了，
3: 嗯，
2: 这不行啊，解心疼是解心疼，完事儿咱这日子怎么办呢？
0: 花一半留一半，
3: 还得哭。
0: 哥俩越说越枪要打起来，
3: 嗯，
0: 死丧在地不可打闹啊，
3: 这对
0: 谁劝？
3: 我得拦着。
0: 您劝吧。二位、嗯、别闹啊，别闹啊，来你过这边啊，你过这儿，来
3: 对，
0: 别闹。
3: 嗯，
0: 停着灵了不知道吗？
3: 哎，
0: 这是你们亲爹，知道吗？这不是臭狗屎，知道吗？
3: 哎，
0: 知道吗？这
3: 没这么比的啊，说这意思。
0: 嗯，我劝他们俩人、
3: 嗯、
0: 知道吗？别闹，有事好好商量。大爷这青筋都蹦起来，没商量，知道吗？我起事，
3: 我
0: 这事儿就得照我的办。
3: 嗯，
0: 谁拦着我？哎，我是孙子，你说这狠话。三爷比他还横，啪一拍桌子：“你是孙子，我不是孙子吗？啊，拦着我，我是孙子。我得劝呢，二位，要再闹，我可是儿子啊！
3: 哎、
0: 我告诉你们，
3: 去，有这么起事的吗？这个，
0: 别闹啊，咱们好办，家里不存了点大五福的白布吗？
3: 啊，
0: 拿出来，做出孝袍子、孝帽子来，
3: 嗯，
0: 都弄好了，给大伙送信。
3: 哎，
0: 要说你们老爷子不容易啊，
3: 嗯、
0: 这一辈子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欲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
3: 嗯、
0: 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3: 嘿，我爸爸死的还真热闹。
0: 宝丧妇人传出，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
3: 哦、
0: 这边写“指挥飞花白虎帖”，这边写“血泪染成红杜鹃”。
3: 嗯，
0: 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
3: 嗯，
0: 裁张纸条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3: 什么字呢？
0: 孝贫不孝娼。
3: 哎，嗨，哪有这五个字？
0: 隶书写的隶书。
3: 嗨、哎，您就甭说这书法了
0: 啊，
3: 没有写这字的，
0: 没有就撕起来，撕起来贴大门上去啊。
3: 嗨、哎，哪儿也不能贴啊。
0: 大门旁边有啊，那字儿我写的
3: 啊。哪儿啊？
0: 大门左边四个方方，四个大字儿
3: 啊，
0: 苍天有眼。啊，
3: 我爸爸死的活该是怎么着？
0: 不是啊，你叫什么？
3: 没有，树报不周。
0: 对不起，你原谅我岁数小。
3: 哎、
0: 我打你们家过看见天贴着，我没注意过，你知道吗？
3: 嗯，你们家才天天贴这个呢。
0: 你、啊、看叫什么树报不周啊？
3: 树报不周，
0: 嗯，都弄好了，给老爷子换洗衣服。跟床上这么些日子身上都馊了，趴着窝都小茴香味的
3: 啊！
0: 洗，把这身扒下来，擦擦擦，洗吧洗吧。
3: 嗯，
0: 大柴锅做好了，架上火，咕噜咕噜噜噜，水开上来了。
3: 嗯，
0: 这活谁干？我来，
3: 您干。
0: 脱一大光膀子，
3: 嗯，
0: 来大皮兜子，
3: 哦，
0: 胶皮鞋。
3: 嗯，
0: 水热了吗？啊，
3: 水热了吗？不行，这不行。干嘛您这退猪毛呢？是怎么着？
0: 干干净净的吗？
3: 干干净净，您穿水叉干嘛呀？
0: 干干净净，弄我一身，啊！
3: 嗯，
0: 拿那铁爆花啊，倒上八四，
3: 哇，好嘛，还消消毒
0: 啊！干干净净的，
3: 嗯，
0: 穿好了装过，整部金刚经驮着经背漂白布高腿水袜子，
3: 哦，
0: 都穿好了，这棺材就搭来了。
3: 哦，
0: 早年间的老存性啊，
3: 是
0: 啊，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3: 好东西。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3: 嗯，
0: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写着你父亲的名字。
3: 哦，
0: 上写秦风，
3: 嗯，
0: 秦风俩字是红的，底下是白字，是你爸爸名字。
3: 嗯，
0: 秦风登侍郎于太公会，
3: 嗯，
0: 进锅。
3: 哎，我爸爸叫于进锅呀。
0: 啊，
3: 干嘛您这熬鱼呢？是怎么着？
0: 你说叫什么？叫鱼头泡饼。
3: 啊，我爸没听说过
0: 这带主食这个啊。
3: 没饼什么事儿，这里头
0: 什么饼都吐出去了。
3: 嗨，你甭说这个了，
0: 不要这个是吧？
3: 哎，
0: 完了不是叫什么吗？啊，入殓。什么叫入殓呢？
3: 这是
0: 死人装棺材，
3: 这叫入殓。
0: 入响殓，
3: 对，
0: 吹管子的，
3: 哦，
0: 打那九银锣的，
3: 嗯，
0: 八面大锣那个大呀，
3: 是啊，
0: 这么大个这大锣，我告诉你，哎，那么大个，
3: 哎呦呵，这叫大锣呀，这个，
0: 当当，
3: 这它太小了，
0: 算卦的上你们家随份子
3: 啊，轰出去啊，
0: 实际锣很大，
3: 哎，
0: 敲起来震天震地，咣叽咣叽咣叽咣，
3: 这就对了，
0: 敲的人心都碎了，
3: 是
0: 阴阳生一报，吉时已到，
3: 嗯，
0: 请大爷，
3: 哦，
0: 掐狮子入殓的全过来了，这叫长子抱头，
3: 是
0: 你大哥过来，
3: 嗯，
0: 好，来聊，
3: 走。您这往出扔臭的姐呢，是怎么着？
0: 都兴起了啊？
3: 什么兴起了？
0: 长子抱头啊！
3: 长子抱头这么抱，
0: 这么抱 啊！老师傅受累吹，
3: 哎，
0: 我们你俩都是东北人，
3: 嗨，
0: 好听，那好听，
3: 这好听管什么用啊？
0: 紧跟着高搭法台，请来和尚念经。
3: 嗯，
0: 正当中坐着一位头戴毗卢冠，身上穿着袈裟，
3: 哦，
0: 这为大帽，
3: 对，
0: 两旁边是小和尚，念的是咽口诗时开十六本经。
3: 嗯，
0: 一边念一边撒米撒小馒头，这经太好听了。
3: 哦，那这么着
0: 啊，
3: 您这好听，您给学学这经怎么样？
0: 瞧着您念经这个啊。
3: 哎，好
0: 会的不多啊。
3: 啊，你唱几句，
0: 简简单单的啊。
3: 哎，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太

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来不回归，中秋

0: 王妃到人间呐、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念完经打和尚，就用这儿了是吗？
1: 没告诉你就会几句吗？你不拦着点啊？
0: 嗨、
1: 哎，唱错
0: 还拦晚了。
1: 嗯，每七天念一回僧道坛，你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
0: 对，
1: 一般人请得来吗？
0: 哎，
1: 居士林的来了，
0: 是
1: 功德林的也来了。启示林的也来了，麦当劳的也来了
0: 啊，
1: 全聚德的也来了，
0: 怎么来就是饭馆的呀？
1: 茶是啊，借着机会干一小吃街，干个庙会舞的。
0: 嗨，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不
1: 你爸爸带来福利啊？
0: 这不要这个
1: 好，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早晨起来一瞧这天儿，呵，
0: 大晴天，
1: 黑的跟锅底似的。
0: 哎呦，
1: 咕噜咕噜咕噜打雷，咔嚓。闪，一瞧打雷，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
0: 哦，
1: 都躲开点儿，打雷了，
0: 啊，
1: 别劈着你们呐，
0: 就劈他一人啊，
1: 好诙谐啊，
0: 这地方诙谐什么呀？这
1: 诙谐，
0: 这地方呢就用这个嘛，
1: 搞笑大爷嘛，就是他。
0: 甭说这个了，
1: 他非常喜欢拿自己找乐，你知道吗？
0: 那也不能抱树去，
1: 糟践自己，给大伙儿带来乐趣啊！
0: 对对，算了吧，
1: 好人呢
0: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天可就晴了
0: 哦，
1: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搭齐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古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孟子曰：“唯送死以当大事。”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的，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屋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三丈六林静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
0: 哦，
1: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身受玉律四大门神、杨举爱左不逃、不依书旗、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童音发鼓、子弟文唱，七个大座带家庙。四豪松落松亭的松板松三松轿的花盘花枣花轿的金瓜乐府朝天凳，素酒回避牌歪把火龙反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玉旗、飞腰旗。四对香块，八对香彩，一过二十名，倒过二十名，谭正寺的和尚四十名，雍和宫大喇嘛四十名，在前面有影厅一座，摆着你爸爸相片。
0: 嗨，猴啊！
1: 送殡亲友2000多位，有人嫁你哥，有人嫁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是泣不成声啊！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到晚上7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
0: 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坟地，
0: 去你的吧！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2: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3: 玩命
2: 起满坐满，
3: 该赔的赔啊，
2: 破坏演出道具，
3: 讨厌。
2: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你也删啊，来，你删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3: 这叫什么话呀、
2: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3: 您还都尝过。
2: 感谢您大伙儿，好几百位，
3: 是
2: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3: 哪有这么些楼啊？
2: 没有，
3: 没有，
2: 眼花了，您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心情好，
3: 是
2: 也没有别的能耐，别的我们也不会，
3: 对，
2: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3: 我腿不行。
2: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是翻不了了。你要说前些年，那是能翻。
3: 是啊，
2: 我小时候练功啊，
3: 嚯，
2: 三年啊，那是一串小翻二十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3: 翻眼皮、啊，
2: 眼皮是能翻、
3: 啊，
2: 小翻是翻不了了，
3: 是
2: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上台唱一歌，甭管好坏，您一鼓掌。他下去了，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
3: 自行车啊，没有这样，
2: 您挺好了吗？环保低碳啊，
3: 这倒是。
2: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不会别的，
3: 对，
2: 唱歌唱不了，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3: 寒碜，
2: 对不对？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3: 有区别呀、
2: 那电视台演出它简单，它有人带着鼓掌，
3: 是吗？
2: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我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3: 你看，别来回说呀。
2: 就是说电视台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3: 是，
2: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3: 嗨、没听说过，
2: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学习，电视台的相声好演，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啊，甭管头一排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3: 什么叫卸这儿啊？
2: 弄一车卸这儿，
3: 你就搁
2: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就这么简单。
3: 是，
2: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时外国人听相声，这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儿有人带着鼓掌，犄角旮旯椅子里，
3: 这儿也有。
2: 你别的，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哦，
3: 这角有，那角也有。哦，这角也有。就后边没有。
2: 那行，你们就这样吧。我
3: 后边也有。
2: 那就这样耗着呗。
3: 什么叫耗着？
2: 我能耗四十分钟。
3: 没有您这样。
2: 我可没那个病，我弄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3: 嗯，
2: 那有人带着鼓掌，
3: 是，
2: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3: 嗯，
2: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3: 嗯，
2: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啊，
3: 哦，
2: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3: 嗯，
2: 孟凡贵，孟是吧？
4: 是。
2: 那当然，正经包子。
3: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2: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3: 嗯，
2: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子香。这他师傅，
3: 嗯，
2: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3: 嗯，
2: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3: 嗯，
2: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3: 嗯，
2: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3: 那可不
2: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3: 对，
2: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3: 没听说过
2: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
3: 嗯，
2: 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3: 嗯，
2: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3: 嗯，学习
2: 也是学习，
3: 嗯，
2: 但是呢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3: 不够材料，
2: 也不是那材料，
3: 嗯，
2: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3: 那比你强一点吧，
2: 啊，这你快歇会儿吧，你这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3: 那也算强，
2: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3: 学校，
2: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3: 学习
2: 小校嘛，啊，小时候打小学，中学，高中，没猜着吧？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了的？还有高中呢？
3: 行，
2: 小学、中学、高中、大小，
3: 对对对
2: 啊，我们一块儿吧，
3: 嗯，
2: 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3: 小孩儿嘛，
2: 对，小孩儿，
3: 嗯，
2: 可爱，
3: 嗯，
2: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3: 嗯，
2: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3: 是吗？
2: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3: 哎，我坐那
2: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3: 嗯，
2: 科学小怪人嘛，
3: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2: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3: 哦，
2: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哦，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
3: 哦，
2: 老惦着当科学家，
3: 嗯，
2: 发明家，
3: 梦想，
2: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3: 嗯，
2: 怼过，
3: 什么叫怼过呀？
2: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黑方，哎，来红茶，哎，哎，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3: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2: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怼，
3: 嗯，
2: 喜欢这个做实验
3: 研究，
2: 化学课最爱，
3: 嗯，
2: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啊，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咚就炸了，
3: 没法不炸那个。
2: 喜欢这个呀，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3: 什么叫快乐？
2: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3: 哎，这
2: 化学课的课代表，
3: 学
2: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3: 咱都预习了，
2: 上课老师提问，提问。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3: 嗯，
2: 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八汤。
3: 对对，王八汤。
2: 来香菜。
3: 行了。哎，王八汤笑话吗？
2: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3: 什么不无道理？
2: 硅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3: 没有这样
2: 啊。行，
3: 嗯，
2: 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凡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
3: 哦，
2: 我来不了那个，
3: 是，
2: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凡他，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
3: 嗯、
2: 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出来。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
3: 哎，没有这样的，
2: 是不是？我卷，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3: 我你瞧瞧你。
4: 到一个，
3: 好，
4: 到一个。
2: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我刮它干嘛？
3: 闲的，
2: 我不啊。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
3: 嗯，
2: 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
3: 嗯，
2: 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人家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屁用？哪单位
3: 考啊？
2: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
3: 嗯，
2: 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3: 都是老太太，
2: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执勤呢。警察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5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省省心吧。
3: 就是
2: 天天出着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3: 啊，有
2: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3: 嗯。
2: 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
3: 哦，
2: 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
3: 嗯、
2: 对吧？他也不太健康。
3: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2: 不是，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啊，老师高兴的。
3: 嗯，
2: 那天发小时候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3: 哎，这
2: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3: 嗯，
2: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3: 哎，这
2: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3: 嗯，
2: 老师送走了，我是惦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3: 嗯，
2: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3: 错别字儿。
2: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3: 嗯，嗨，老和尚这。
2: 你说捧他也不行，
3: 没有这么捧的。
2: 小时候你知道吗？
3: 嗯，
2: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3: 嗯，
2: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3: 我这不好，
2: 谁爱去军训去？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3: 都不愿意，
2: 是不是？ 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班里有那个胆大的，我属于胆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那阵我老请家长。
3: 是
2: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哦，胳膊磕折了。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
3: 有魄力的孩子
2: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哦，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3: 对，
2: 打，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牙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3: 瞧我这进肺的，
2: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在跟掰扯，
3: 掰扯什么呀？
2: 他属于敢实现的。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3: 是早不了了，
2: 对不对？小时候谁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不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都说初恋是纯真的，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手拉着手就 OK 了，就这样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这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3: 对，
2: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3: 是
2: 啊，有一个副班长，
3: 长
2: 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3: 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3: 恨上你了。
2: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3: 赌气了。
2: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3: 哦，有文化就不行？
2: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3: 有功夫。
2: 谁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 天儿太凉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3: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反潮反潮、嗯、从小就练练的，反正不敢说啊、
3: 嗯、
2: 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3: 嗯，
2: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3: 谁说的？
4: 我说的。
3: 我身体挺好的，
2: 还行，还算结实。
3: 那当然结实了，
2: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3: 什么话？
2: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3: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2: 没听说过，
3: 你这当子干、
2: 啊、你这身体还可以。
3: 嗯，
2: 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3: 软。
2: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3: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2: 还推刺？
3: 嗯，
2: 怎么叫推刺了呢？
3: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2: 谁敢动我？要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3: 好，这还一碰瓷小王子，
2: 我是相声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3: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2: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3: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2: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3: 对，
2: 流氓。
3: 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2: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对了，
3: 谁闹的？
2: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你们这贴这嘻嘻哈哈的干嘛呢？这是，你让外边人不得气死啊？我的身体还行，
3: 有
2: 真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3: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2: 就
3: 咱全身的
2: 练的，你看胸肌，
3: 哪有胸 啊？
2: 你看最近练的把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3: 哟，
2: 对不起，没藏住，
3: 没藏住，我还以为是胸肌呢。
2: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3: 哦呦呦，
2: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3: 嚯，还世家了？
2: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儿，教育我们哥俩，
3: 说
2: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
3: 嗯，
2: 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
3: 嗯，
2: 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3: 都有谁呀、啊？
2: 有一位诸葛先生，
3: 嗯，
2: 他的刀法最好。
3: 呵，
2: 有一位欧阳先生，
3: 嗯，
2: 棍法最好。
3: 哦，
2: 司徒先生，
3: 这位
2: 枪法最好。
3: 嗯，
2: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3: 冰糖？
2: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3: 那他的大号
2: 葫芦。
3: 哦，冰糖葫芦了。
2: 葫芦，
3: 葫芦，
2: 对、
3: 哦、
2: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3: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2: 这个娘们说话，
3: 什么叫娘们啊？
2: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3: 那、
2: 啊、
3: 当然了，冰糖葫芦。
2: 冰糖葫芦、
3: 哦、
2: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
3: 嗯，
2: 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3: 拜师去。
2: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3: 哦，都叫什么呀？
2: 老师说了，
3: 嗯，
2: 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
3: 嚯、
2: 哦，我是胡子辈儿的，
3: 嗯，
2: 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
3: 嗯，
2: 鹤字儿，
3: 是
2: 九字儿，
3: 嗯，
2: 肖字儿，
3: 嗯，
2: 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
3: 你们
2: 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3: 哦，那都叫什么呀？
2: 我单名
3: 要
2: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子，
3: 山药山楂。

0: 我下不去手打
1: 啊，这
0: 这个学武术必须啊，
1: 嗯，
0: 严师出高徒，
1: 得打，
0: 棒下出孝子，
1: 没错，
0: 交给您吧，
1: 嗯，
0: 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1: 走了。
0: 师傅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
1: 嗯，
0: 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1: 这师傅先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1: 哎，这话对。
0: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1: 哎，
0: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
1: 嗯，
0: 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1: 千万别去。
0: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1: 怕化喽。
0: 哎，
1: 化了就没有糖了。
0: 不是怕化了，
1: 嗯，
0: 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嗯嗯，
0: 咱们旺季冬仨月，这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0: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的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1: 你都练什么呀？
0: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不光要练武，
1: 嗯，
0: 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1: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0: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1: 嗯嗯，
0: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1: 都有区别。
0: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怎么说呀？
0: 一般这样。
1: 嗯，
0: 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1: 那南城呢？
0: 南城特别简单。
1: 嗯，
0: 冰糖葫芦刚占得。
1: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0: 端人。
1: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0: 黑话，黑话，
1: 哦，太黑了这话。
0: 习文练武，
1: 嗯，
0: 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哎，您等，
0: 穿果剑是一门高深的技。
1: 您先等，别耍了。再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1: 不懂。
0: 这是一种剑法。
1: 是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1: 嗯，好。
0: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想学武术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
1: 嗯，
0: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1: 谁？
0: 我说师父，
1: 嗯，
0: 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1: 你多狠呢，啊，这
0: 囊死他，囊死
1: 人家囊啊，
0: 扎死
1: 啊！行了，
0: 扎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能扎的。
1: 嗯，
0: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1: 嗯，
0: 来来来，随我来。
1: 嗯，
0: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1: 嚯，
0: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1: 两层，
0: 分上下两层。
1: 嗯，
0: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1: 是吗？
0: 红木的。师傅，我们来的下剑。
1: 嗯，
0: 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
1: 哎，什么师傅这是？
0: 打开了之后，
1: 嗯，
0: 挑一把吧。
1: 是，
0: 我一瞧里边有4把剑，
1: 嗯，
0: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的银剑。
1: 哎，对，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真像你师傅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的醉剑。
1: 嗯，
0: 好。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1: 对。
0: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1: 不不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剑，
1: 嗯，
0: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1: 哦，
0: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1: 是啊，
0: 平常拿什么练？
1: 嗯，
0: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哦，
0: 比例稍微小一点。
1: 是，
0: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1: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站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撂下。
0: 吓死我了啊。
1: 嗯，
0: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1: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0: 穿果剑。
1: 哦，就练这个。
0: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啊。

0: 挨到门口一瞧啊，
1: 嗯，
0: 我又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
0: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1: 为什么呀？
0: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1: 这怕什么呀？看
0: 啊，歹徒，
1: 嗯，
0: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1: 哎嗨，
0: 还是不开为妙啊！
1: 赶紧，
0: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1: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0: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1: 是，
0: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干嘛呀？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那你们怎么着？
0: 那得问师傅呀。
1: 问呢？
0: 回到屋里，师傅，
1: 嗯，
0: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1: 师傅说什么？
0: 师傅想了想，
1: 嗯，
0: 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1: 嗯，
0: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1: 嗯，
0: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不是晚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1: 嗯，
0: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1: 是，
0: 门口备好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1: 呵，
0: 到门口一瞧，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1: 真好。
0: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真可
0: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0: 滚！走吧走吧，进院子。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东边有贼吗？
1: 怎么样，
0: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0: 怎么离他们远一点？
1: 没听听说过，
0: 让他们找不着咱，
1: 怎么找不着？
0: 再也找不着我了。
1: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您得迎贼而上啊。
0: 迎贼而上。
1: 对，
0: 那要碰上呢？
1: 您不会穿果剑吗？
0: 这是跟他开个小玩笑。
1: 哦，小玩笑，
0: 开个小玩笑。
1: 玩笑，
0: 客气客气。
1: 哦，
0: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
1: 嗯，
0: 随我到楼下过过汗吧。
1: 过汗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啊。这得看。
0: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1: 干嘛呀？
0: 要练练枪。这里边有讲究，
1: 嗯，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嗯，
0: 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那感冒可刚好，
1: 嗯，
0: 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这废话，这根本就没练呢。
0: 我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您练什么呀？
0: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嗯，
0: 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对，
0: 光说不练，
1: 那
0: 啥把式？过来，我操！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废话，你往那领我呀？
1: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0: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1: 我说好，
0: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多问了，
0: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引我。
1: 我没往那引你，就
0: 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口误，口误。
0: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您得练呢。
0: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
1: 嗯，
0: 马上要下雨了。
1: 哟，
0: 我心里高兴啊。
1: 没什么，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1: 是吗？
0: 啦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
1: 嗯，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0: 扔院里。
1: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正事，一时半会儿鱼也停不了，
1: 是
0: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验镖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得瞧啊。
0: 我到后院一瞧，16辆镖车，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这送倭瓜我去，就
0: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1: 懂得你，我就
0: 你懂个屁、啊
1: 我这玩意
0: 儿，你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儿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七个老倭瓜码成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1: 你这大汁儿的，庙会有卖的。
0: 哎，颠得有分量啊！
1: 是，
0: 走着，你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红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哟，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你怎么想？
0: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电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吃点东西。
0: 掌柜的，点菜。您呢？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1: 啊！
0: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了。就这我比你熟啊！
1: 嗨、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那这
1: 丸子、
0: 这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等住，等住，等住！三场说一遍了啊！我们要丸子，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1: 嗨。
0: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1: 看习惯了，
0: 我习惯了。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1: 什么叫抵足而眠？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多大的床？
0: 2米5。
1: 您这身呢？
0: 1米8。
1: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1: 没听说。
0: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
1: 哎嗨。你师傅也不大啊，
0: 这东西他随呀，知道吧？
1: 啊，感情这儿
0: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
1: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0: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敢叫哥？
1: 对，
0: 睡了哥，走，
1: 就走，
0: 下楼啊！你哥，走，下楼。
1: 哎，对，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
0: 赶紧由打二楼翻起来，赶紧得护住镖车。
1: 是
0: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猜
1: 猜
0: 猜
1: 猜，
0: 儿贼！
1: 哎，
0: 哎呀，
1: 这哥，
0: 我呀，
1: 大哥，
0: 孙贼啊！
1: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出来儿子了？这不，
0: 这贼贼呀，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要小贼，
0: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1: 哎，不。
0: 山上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我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的，
0: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气得30身暴跳，50豪气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
1: 嗨，别说了。
0: 哎呀哥哥您不至，你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1: 这可够细的啊。
0: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1: 您有功夫，
0: 我贴着膏药的
1: 还不进去。哥哥，
0: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对，快快，擒贼受死，
0: 擒贼受死。
1: 哎，
0: 我说好贼啊好贼。
1: 嗯，
0: 既然敢气的把兄长
1: 那是吓的。
0: 我来呀、拉过这牛来。
1: 哎，牛，快点，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0: 打仗，
1: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他要使牛的呀。
0: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1: 骑牛
0: 我不爱骑马，骑马它不稳的。
1: 那没
0: 骑牛仿古啊，
1: 仿谁啊？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人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有色儿，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啊、
1: 奶牛啊！
0: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1: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踢死我跟你说
0: 啊！没有三聚氰胺，
1: 行行行。
0: 现
1: 补来不及了，
0: 把牛摁着。
1: 哎呀，您这是喝奶吗？您
0: 来，抬过来鞭子来。
1: 哎，对，鞭子，快点点。 上阵有使扁的，哪是使刀使枪啊？
0: 使刀使枪，使扁的防弩啊！
1: 这防谁啊？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的，
1: 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有一个地儿买的。我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对，哇！回来，回来，胡说八道！
0: 我得喝奶啊？
1: 你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0: 我当时抱着牛。不像吗？这不是
1: 也是德喝奶、啊、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那不德喝奶，
1: 谁把你喝奶了、啊、你就得骑着牛，
0: 我骑着牛抱着扁担、哎、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1: 对
0: 你饶我不死，
1: 没错、
0: 啊、呀呀呀呀，吓死他，我就
1: 吓死谁呀、啊、
0: 他都傻了，
1: 是没法不傻。
0: 哎，怎么样，给他镇不住了吧？
1: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0: 怎么投降了呢？
1: 这放下武器饶不死吧，
0: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嗯、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躲是来不及啊！扁担一横给他拿单绑力戳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啊、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嗯，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挥牛枪，
1: 那叫挥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手真快、嗯，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
1: 跟他讲。”
0: 我说：“不行，哎，不行，要不给你。”
1: 哎，都送出去了，
0: 劲儿小，夺不过他呀，
1: 笨呐，
0: 这怎么办啊？
1: 你催牛跑啊？
0: 这牛也缺德，嗯，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
1: 美什么呀？
0: 我后。背着护背霜的，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3: 啊！传统节目
1: 是
3: 大爆料，
1: 嗯，
3: 文怕文章会火，哎呦，是，哎是，
4: 起来，起来，
3: 这个，哎，咱一块儿，
1: 还有呢。
3: 告诉你们，哎，都是信。
4: 骗你，写了一个字吧？
3: 还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
4: 你
3: 要吧？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嗯。感谢大伙儿、
1: 嗯，谢谢朋友们。
3: 这传统节目大爆表，
1: 嗯，
3: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1: 嗯，
3: 这段可不好说，
1: 嗯，
3: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1: 嗯，
3: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爆表，
1: 是，
3: 因为这个体力活这是，这两段都是体力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嗯，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1: 嗯，
3: 昨儿给我累着了，
1: 是，
3: 昨儿啊，嗯，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1: 嗯，
3: 周六演完就完了，
1: 是。
3: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为了这个大伙热闹热闹，
1: 嗯，
3: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1: 嗯，
3: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两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两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1: 嗨，怎么这么乱？
3: 上这儿听相声来吧，
1: 嗯，
3: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1: 嗯，
3: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两场，
1: 嗯，
3: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
1: 嗯，
3: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两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两场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三场。
1: 嗯，
3: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1: 对，
3: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1: 嗯，
3: 昨儿演多了， 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1: 那得多少闲板啊！
3: 四个翻场，
1: 嗯，
3: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2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1: 嗯，
3: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嗯，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
1: 啊？玩命呢，这个
3: 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1: 嗯，
3: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1: 对，
3: 啊。你看我出多少汗，
1: 是
3: 大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1: 还行，
3: 他的汗都养着，
1: 对，你才养汗呢，
3: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1: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3: 这个聊会儿，
1: 嗯，
3: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1: 啊，
3: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1: 老话。
3: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1: 五行诗
3: 啊，我就叫五行诗，
1: 那你就没文化。
3: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1: 得看搁哪儿，
3: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1: 什么叫狠行？俩字儿都错了，
3: 对不对？就得那五行诗
1: 啊，好，
3: 五行诗
1: 就错下去吧。
3: 这就叫文根，文根作品得五史。
1: 对，
3: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五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1: 是，
3: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
1: 嗯，
3: 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1: 您捧，
3: 啊，我跟你说，我文根说的好，文活武史体现的好，他武活文史最好，刘云天文史，文史文的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文呢，一文40分钟，架势好，
1: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也不爱闻着呢。
3: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1: 师傅教的好，
3: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
1: 什么叫反抗啊？
3: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的好。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着。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3: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1: 嗯，
3: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1: 好，
3: 说点什么呢？
5: 张祖啊，
3: 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1: 你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3: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我们一段也不会。
1: 多好啊，
3: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1: 嗯，
3: 对，人
5: 我都没听过。
3: 啊，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1: 看
3: 这个，你们来，来呀！有的演员，我老说这，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搭茬，观众说话，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呀？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你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你搭茬。啊，
1: 是，
3: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
1: 嗯，
3: 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3: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20多分钟一段，我呢一干一2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1: 累。
3: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1: 这倒是，
3: 我能缓一闸。
1: 嗯，
3: 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 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
1: 嗯，
3: 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哎，吃了没？这个、吃了那个，
1: 没有这样，
3: 这不好啊，是吧？
1: 对对对，
3: 你这不方便。
1: 嗯，
3: 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还问问观众、想听什么呀、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我不会那个，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1: 嗯，
3: 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1: 自个儿都不信了。
3: 希望您多听相声。
1: 嗯，
3: 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
1: 嗯，
3: 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1: 天天看也没
3: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对不对？你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
1: 嗯，
3: 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走到哪儿贞洁牌坊跟到哪儿，啊？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缺人吗？你知道吗？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1: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3: 我不喜欢他。他说你丢人吗？
1: 谁丢人吗？
3: 啊，我刚说哪儿了？他们一听
1: 说缺人吗？
3: 啊、不缺人。走哪儿贞洁牌坊哪儿夜店？
1: 嗯，
3: 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1: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3: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
1: 嗯，
3: 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
1: 是，
3: 我不是吓唬你们。
1: 嗯，
3: 你要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啊！看人烟都关了，别去。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呢，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来干嘛去？
1: 嗯，
3: 听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俩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6: 买一送一了，现在。
3: 什么肯德基买一送一，还是我们这？
7: 买一送一。
3: 是吗？
7: 是啊。
1: 没给你发短信。
3: 谁干的这是？我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儿都短信联系。
1: 是，
3: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你看不给奶喝了，这，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
1: 嗯，
3: 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1: 不给，这是什么福利？
3: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嗯，
3: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1: 这倒是，
3: 买开心呢。
1: 嗯，
3: 坐这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1: 嗯，
3: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3: 对不对？
1: 嗯，
3: 没有愁事儿，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1: 嗯，
3: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1: 对，
3: 对不对？
1: 嗯，
3: 没有愁事，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3: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哎，这话对，
3: 是吧？
1: 嗯，
3: 咱怕什么了？
1: 我也会蹲下。
3: 我们也蹲下。
1: 我躺下，
3: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1: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3: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是不是？
1: 嗯、
3: 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嗯，
3: 怕什么了？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1: 嗯，
3: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的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对，有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1: 嗯，
3: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1: 嗯，
3: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我们家住德兴啊，
1: 大兴，
3: 德兴
1: 啊，德兴，德兴，
3: 住德兴，
1: 嗯，
3: 德兴啊，德兴四号线，
1: 嗯，
3: 四号线一通啊，正好西四嘛，到西四，
1: 你通到这儿，
3: 那可不呗。没事，我今儿来我就坐地铁，
1: 嗯，
3: 我天天没事早上起来，大家出来遛早嘛，坐地铁。
1: 遛早，您坐什么地铁呀？
3: 坐四号线，坐到西四溜回去。
1: 哦，
3: 啊，溜回去，溜回去，然后就直接上医院了，腿快断了。啊，
1: 嗯，
3: 坐地铁出来转悠。
1: 嗯，
3: 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开心的事儿，而且能找到让我自己快乐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3: 坐地铁出来，啊，头一站总站，我上车德兴了。
1: 嗯，
3: 还有地儿啊？
1: 德兴，德兴，
3: 有座坐。一会儿第二站就没座了，我里边都满了，压压叉叉，我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但是你看早上起来还是凉，
1: 嗯，
3: 因为我刚打被窝出来呀，很热呀，外边有凉气儿，那被窝里热气儿，
1: 嗯，
3: 凉气儿热气儿两下较劲儿啊，然后它就容易有气儿，
1: 嗯，
3: 我就处理虚功，对，我就无所谓，就放了一屁，
1: 嗯。
3: 但是我没有想到屁能臭成这样，
1: 是
3: 因为什么？他放完以后正好赶上我吸气，你知道吗？好，一点没糟践。哎呦，
1: 您这是自娱自乐！
3: 我的天啊，呛得我呀！
1: 是啊，
3: 我实在快窒息了，你知道吗？我怕这要点根烟得炸了，
1: 要不不让抽烟。
3: 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3: 我看谁能帮我分担一下？
1: 这怎么分？
3: 灵机一动，
1: 嗯，
3: 哎，哪儿着了？全车人都提鼻子。我快乐，
1: 别人可痛苦了，
3: 就得自己找快乐，
1: 是
3: 自己找快乐，
1: 没有你这样的。
3: 当然了，有快乐的就有不快乐的。
1: 嗯，
3: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快乐，
1: 对，
3: 所有人都幸福。
1: 嗯，
3: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有幸福的自然有不幸福的。
1: 嗯嗯，
3: 有上厕所痛快的自然就有便秘的。
1: 嗨，
3: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我就属于那便秘的，他就是那痛快的。你这个东西羡慕不来，
1: 是
3: 这跟身体有关系，
1: 那当然了，
3: 啊，对不对？这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没有必要骄傲。你看我今儿来了，去厕所等着，就是等待，就永远是等待，15分钟没动静，
1: 嗯，
3: 脸红脖子粗。一会儿刘先生哼着小曲儿来了，啊，大河向东流，你听人家这他这溜大呀，一拉门旁边那个，
1: 嗯，
3: 就听人那边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这个东西你便秘你能不羡慕吗？哎呀，刘先生，还是您幸福，嗨，有什么幸福的
1: 啊？
3: 还没脱裤子呢，
1: 哎，
3: 这，
1: 我这也太痛快了，我这个。没有您这样，
3: 有快乐他自然就有不快乐，
1: 是
3: 有幸福他有不幸福，有拉不出来的他也有拉裤子上的，
1: 别老提这个。
3: 所以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正反面，
1: 嗯，
3: 希望大伙儿都快乐，缺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没有愁的，
1: 嗯，
3: 现在您说缺钱的有的是，
1: 是，
3: 对不对？那没关系，一点一点挣去，没有女朋友找去啊，
1: 哥
3: 交去，
1: 嗯，
3: 刘云天现在行了，有媳妇了。那咱没媳妇之前，人家也天天出去找媳妇儿。现在媳，
1: 先天天出去找媳妇儿。
3: 对呀，啊，天天不成功啊，天天去出去找去。
1: 哦，
3: 啊，跟后台人学，
1: 嗯，
3: 削尖了脑袋去出去找去。
1: 嗯，
3: 啊，后台问，那俩演员，一叫王小宗，一叫李明刚。
1: 嗯，
3: 啊，问人家，你们俩天天怎么这么多媳妇儿？
1: 你别给人说出来，
3: 我怎么没有呢？
1: 嗯，
3: 你废话，你天在家待着，你出去呀，
1: 嗯，
3: 你出去，你科学小怪人，你
1: 别老提这科学小怪人，
3: 你出去，你泡妞嘛，你得去呀，
1: 嗯，
3: 你去你去，我去哪儿？晚上工体呀，啊，工体夜店啊，密克呀，啊，你密克啥？密克斯，你密克斯，对不对？你转去，
1: 嗯，
3: 我不会。啊，我教给你，那很简单。这俩人确实了不起，
1: 嗯，
3: 都会说这东西。泡妞主要是嘴说，要我嘴笨，我不行。 我嘴笨，他们俩能说呀？
1: 是。
3: 王晓宗到那儿去，看就外国姑娘，杨妞。
1: 不是你捧
3: 的，捧日本姑娘。
1: 嗯。
3: 端杯白兰地。
1: 王耀宗先生扭什么呀？
3: 啊，没在扭，他那肉在扭。
1: 哦，
3: 肉左右
1: 啊，
3: 人会说白兰地。
1: 嗯，
3: 来，
1: 嗯，
3: 让我们为东半球的女性干一杯。哎，俩人好了，
1: 你瞧你
3: 聊上了。李明刚会说，
1: 嗯，
3: 旁人美国来的，
1: 不，
3: 咱是北 whisky，
1: 不，
3: 来，
1: 嗯。
3: 让我们为西半球的女性干一杯，
1: 对，
3: 聊上。
1: 嗯，
3: 刘文健也学人家，
1: 学会
3: 碰上一中国姑娘。
1: 嗯，
3: 你直接聊不就完了吗？你哪人啊？不行，也废话，
1: 嗯，
3: 也学人家。
1: 对，
3: 端着一杯威士，来，
1: 嗯，
3: 让我们为女性的两个半球干一杯。行了，臭流氓，臭不要脸的。
1: 哎呀，行了。我不嘴里不利索紧张吗？就
3: 这顿给打的呀，
1: 没法不挨的，
3: 牙都敲掉了。这不能参军，
1: 我换两口牙了。
3: 嗯，就是说呀，不能向他学习。
1: 是是，
3: 您要胡来。
1: 嗯，
3: 希望您每位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对，
3: 只要开心，身体就好。
1: 嗯，
3: 你身体不好，什么都是白搭。
1: 对，您说是不是？注意身体，
3: 他这身体就差点。
1: 那
3: 大胖子，刚才我就说我练功，
1: 嗯，
3: 打球健身，他就不行，从来没有
1: 懒，
3: 天天家里边待着，
1: 嗯，
3: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待，一身病，什么病？心脏病。
1: 我是有病，这都是心脏是吗？畸形啊，我这就是，
3: 你是畸形，
1: 这叫什么话呀？
3: 你哪型的？
1: 就这儿心脏，
3: 心脏
1: 就这儿，
3: 心脏病，里边有起搏器，
1: 啊？
3: 起搏器，
1: 你再拍停了。
3: 心脏病
1: 啊，
3: 心脏病啊，报告，
1: 这是哪儿？这是肚子，
3: 那个脂肪肝。
1: 哦，肝是
3: 脂肪肝啊，
1: 当然有
3: 脂肪肝，
1: 嗯，
3: 极重度的，
1: 还行吧，
3: 脂肪肝重在肚子里的。
1: 往里种脂肪肝是吗？我
3: 脂肪肝、脂肪肾、
1: 是什么呀？
3: 肥腰子，
1: 嗯，这什么肥腰子？
3: 肥腰子见过吗？没吃过肥腰子？
1: 就是老吃，嗯，
3: 肥腰子，
1: 所以也肥
3: 啊。糖衰病，
1: 糖尿病，
3: 糖衰病，哎呦，糖衰病，
1: 行行行，
3: 哎呦，那尿糖的高啊，
1: 这
3: 血糖四十多个加号，
1: 哎呦呦，
3: 尿糖尿的虽着蚂蚁，
1: 这不是，
3: 来点醋，糖醋口的。鱼香，鱼香口。
1: 您这还老尝，您这什么人呢？我说我出厕所就有人进去了。也带着每回我都不爱冲您呢。
3: 哎，要倒霉你心吗？要倒霉你心吗？啊，
1: 干嘛马三爷附体呀？这是
3: 要倒霉心啊啊！糖衰病，
1: 嗯
3: 啊，糖尿病，
1: 嗯，
3: 包括前列腺，前列腺不好，
1: 这什么前列腺？扁条线，
3: 扁条线，前列腺不好，前列腺也
1: 行，没听说过长水平了，都叫扁条线，
3: 前列腺也不行，
1: 别往这比，
3: 前列腺啊，前列腺有多少种症状，重症的多少种多少，重症的多少种症状的重症，
1: 相信。
3: 我就非得为难自己，
1: 你这不有病吗？你
3: 前列腺，
1: 嗯
3: 啊，哎，不行啊，他，
1: 嗯，
3: 知道吗？有的是上厕所尿不出水来，他呢属于那种尿频，他老尿水也不行，
1: 是
3: 尿频呢难受极了，
1: 嗯，
3: 一天24个小时啊，
1: 是
3: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得一次，啊，一次一小时，
1: 那我就别出厕所了。
3: 就是尿频，就有这毛病，在家待着不行，老出去。你看我们俩人说相声，必须穿大褂，
1: 嗯，
3: 为什么呢？挡着点，他这有一根线下来，这有一桶， 有时候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我们就得下去了？要不然得留出来就不鞋就是了，是吧？你要不信，我把桌子搬给你看。
1: 去，搬什么桌子？桌子一搬就倒了。
3: 天天呢还爱出去，
1: 嗯，
3: 那天嘛开着车出游车河，开好车，法拉夏利，
1: 什么好车？
3: 法拉夏利，哎，好车，跑极了，不用加油，加水续煤，车，
1: 什么机器？
3: 瓦特的蒸汽机，
1: 传统机器。
3: 对，好，冬天暖风好，它里边有炉子，
1: 嗯，
3: 坐炉子就烟筒，走烟筒开窗口，
1: 嗯，
3: 每天晚上上楼之前封火，那封火封好了，那么二天你打不着了。打不着了，加水就能走。
1: 对，
3: 开着车，长安街由西向东，
1: 嗯，
3: 眼看着到天安门了，实在憋不住，因为他感觉随口快炸了，
1: 存不住，
3: 怎么办呢？赶紧停边上嘛，长安街马路边上，没厕所哟。有这么句话说好，尿来客不容缓，是吧？
1: 哪有这么句话呀？
3: 尿来客不容缓啊！
1: 嗯，
3: 怎么办？
1: 你编吧，
3: 你这怎么办？哎呀，哎，
1: 嗯，
3: 看到副驾驶。2.55升的雪碧瓶子，
1: 嚯，嘚大个儿的，
3: 又可嘚大个儿了，
1: 嗯，
3: 嘚星嘚大个儿，对，嘚大个儿雪碧瓶子，这怎么办？这我救他吧，
1: 嗯，
3: 感谢上帝，来吧，哗哗哗，10分钟尿完了，沿可沿啊，瓶子啊，瓶子，来盖上吧，刚要盖，
1: 嗯，
3: 过来警察，
1: 有，
3: 警察盯了半天，你这停车干嘛呀？
1: 嗯，
3: 盯了半天了。当当当！你敲玻璃，嘿，吓一跳，这怎么办？警察，
1: 嗯，
3: 我手里边又拿着雪碧瓶子，淡黄色液体，投了天安门，他准以为
1: 坏了。
3: 那你也不能不开窗户呀，
1: 嗯，
3: 强打精神，
1: 对，我这什么窗户啊？这是
3: 推拉的吗？
1: 没听说过，这公交的
3: 窗户啊，警察同志。警察一眼就瞧见了，哎，
1: 嗯，
3: 手里拿什么？没事，呵呵，喝的，喝的，
1: 啊，
3: 喝一口看看。
1: 哦，
3: 哎，
1: 谢谢。
3: 啊，我。我台上有一表，
1: 嗯，
3: 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3: 我有时候老问他们点儿，
1: 嗯，
3: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些位捣乱那几位啊？10点多我问他们几点了，他们老告诉我7点半，缺德缺大发了，你知道吗？我这回自个儿弄一表搁台上，
1: 我老调。老怕不准，老怕有人。
3: 我说怎么刚4点？哦，拿到了。
1: 嗯，
3: 别动啊，
1: 嗯，
3: 动削你。感谢大伙儿爱听咱这说的，他确实是有这毛病，他身体不行，尿频啊。
1: 你要再频也没你嘴频。
3: 哎，气死我就完了。孩子们大了，
1: 你是长不大了，
3: 尿频，但身体不行，还好出去玩去，哪儿都爱去，没事跟人打个球啊，游个泳啊，
1: 也锻炼。
3: 我这人也爱出去玩去，
1: 嗯，
3: 我有时候爱骑马出去，哎，骑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骑马我骑马骑好着呢，
1: 哎呦，
3: 那
1: 嘚嘚儿
3: 铲骑，铲骑，
1: 你骑怀孕的马呀？我跟你说，这人真恶毒啊！你说，没有一点，
3: 没文化真可怕呀！我跟你说，产期
1: 正在生产呢，
3: 我上这帮他接生去了，是怎么着？
1: 你是接生？
3: 你懂屁呀你！我跟你就没有马鞍呢，就不用马鞍，光板儿。
1: 哦，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3: 是，骑马不用马鞍。纯凭两腿夹着这马，一跑25公里拉练，
1: 是你拉练是马拉练？
3: 哎，这都拉
1: 哦！
3: 你以为简单呢？
1: 啊，您拉吧。
3: 马一跑起来，马出汗啊，马出汗的腿肚子出汗，我这腿夹着，
1: 嗯，
3: 马出汗，我这裤裆都湿了。
1: 嗯，是不是尿了？
3: 稍微有一点紧张。
1: 那就是尿了。
3: 骑马？
1: 嗯，
3: 你骑过马吗？
1: 我没有。
3: 你没骑过，别骑了。
1: 怎么了？
3: 你回来，你骑完马变骆驼了。
1: 这叫
3: 椎间盘塌陷。马说不要。
1: 这这。
3: 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搞什么乱呢？
3: 他不爱这个，骑马这他都不喜欢。你没戏吧？
1: 嗯，还行吧。
3: 哎，我喜欢，你看撅球。
1: 什么
3: 撅球？
1: 吃亏这样。
3: 撅球
1: 还撅桌球？
3: 对对对，绅士的运动。
1: 嗯，
3: 一玩这个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绅士。
1: 哎，什么呀，绅士、
3: 啊、对，喜欢玩这个嘛。
1: 嗯，
3: 玩这个爱这个。他就好游泳。
1: 游泳怎么
3: 还喜欢游泳？他小时候游泳是专业。
1: 嗯，
3: 他是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的。
1: 哪有这编制啊？
3: 有啊，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
1: 又新开了
3: 啊。后来是退役，因为调戏女运动员嘛。
1: 没听说过。
3: 现在在业余时间也经常游去
1: 锻炼呗。
3: 小河沟不去。
1: 嗯，
3: 野坑游泳得深。
1: 嗯，
3: 深去游去长江。
1: 嗯，
3: 横渡长江美，
1: 锻炼
3: 黄河。
1: 嗯，
3: 逆流而上，张着嘴，
1: 我跑那儿清淤去了似的，
3: 回来胃都结石了，
1: 没法不结石。
3: 这里边有块砖，
1: 好呀、啊，
3: 国外、
1: 嗯，
3: 国外，死海，死海游去，死海，死在那海里了，你就
1: 干嘛还死在里？
3: 红海，
1: 嗯，
3: 游去，国外，尼斯湖。
1: 哪都去。
3: 刘云天让尼斯湖游泳上过报纸。
1: 我
3: 怎么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看有目击者。
1: 哎，什么目击者呀？没人瞧过这。
3: 尼斯湖水怪？
1: 不是水怪。
3: 你不是水怪。
1: 嗯，
3: 水里边有一水怪，你一下水把水怪吓死了。水怪说啊，水怪。
1: 那我不成怪中怪了吗？
3: 对，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怎么这么贫呢？
3: 你不是怪中怪，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这挺难说的。
1: 你还挺怪的呢。
3: 你来点，你来点。
1: 哦，来不了这。
3: 你来点，来点。
1: 嗯，
3: 来点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新怪中怪，怪怪怪怪。
3: 乖乖乖，怎么叫乖乖乖？
1: 不是那个新怪中怪，不是新
3: 怪中，你好好的，新怪中怪，
1: 新怪中怪，
3: 怪中怪，怪怪怪怪怪怪
1: 怪，什么怪？
3: 你头一遍你看啊，
1: 新，
3: 你看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一怪顶过去五怪，高怪怪，新怪中怪，
1: 新怪怪怪，
3: 你就到这儿了。
1: 我不说这个了，我
3: 你就到这儿了。
1: 新怪中怪，
3: 上
1: 高怪怪，
3: 这不行了。
1: 没有，顶过去。
3: 哪天听说啊，德兴开游泳馆，
1: 就是德兴啊
3: 啊，开好这大池子，大池子太大了。
1: 嗯，
3: 北京城没有这么大的池子。
1: 嚯，
3: 尤其是主要是深啊，4000米深。哎呦，这口井
1: 什么井啊？这是
3: 啊，不是没有这么深，4米深。
1: 啊，差不多
3: 啊！这大池子太好了，游去吧。更衣室，衣裳脱下来，跑出来，准备活动。
1: 嚯，还活动活动？
3: 跑回去，
1: 跑回去干嘛？游啊！
3: 忘穿泳裤了。
1: 嗨、哎，赶紧回去穿去！
3: 赶紧穿好泳裤。
1: 嗯。哎，回来了，干嘛干嘛呢？这是什么？我穿泳裤，我就提了上俩什么了？
3: 喂，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很绅士。
1: 背带泳裤很绅士。
3: 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下水游游游游，
1: 嗯，
3: 游游蛙游啊，蛙游，蛙游，自由泳，
1: 嗯，
3: 仰泳，哎，
1: 游回去了，回来吧，
3: 哎，蝶泳，走、嗯，
1: 就会这一个。
3: 狗爬，哎，游
1: 了，行了，行了，行，
3: 正游着呢，坏了，
1: 嗯，
3: 坏了，
1: 怎么了？
3: 内急，老毛病犯了，他尿频啊。这又没有雪碧瓶子，
1: 是
3: 怎么办？
1: 嗯，
3: 怎么办？找厕所，没有厕所。
1: 嗯，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3: 尿来刻不容缓、
1: 嗯，
3: 斗争吧。
1: 这地哪儿都有。
3: 你这怎么办？
1: 嗯，
3: 一想后台这帮人说了，
1: 说什么呀？
3: 跟这儿尿。
1: 这水里
3: 大伙儿都跟这里边尿。
1: 不不不，这不道德，
3: 不道德，太不道德了。
1: 就是，
3: 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跟里边尿。
1: 是吗？
3: 那可不。
1: 他们这么缺德呢？
3: 对呀。啊。
1: 哦。
3: 为什么王耀宗那么胖？
1: 为什么？
3: 尿素胖。就都这里边。
1: 嗯。
3: 斗争吧，最后欲望战胜了理智。尿吧，
1: 尿，
3: 脱了裤子，哇哇。
1: 太
3: 正尿的管理员发现。
1: 嗯。
3: 哎。
1: 嗯。
3: 哎。
1: 嗯。
3: 干嘛？刘先生理直气壮，干嘛？尿尿，
1: 嚷什么呀？
3: 不是尿尿，像话？废话，都在这里边尿，都在这里尿。
1: 对，
3: 是啊，人家在水里，你在岸上呢。
1: 去你的吧！
7: 给您换一场啊，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啊，
8: 啊，
7: 心情特别的紧张，
8: 是啊，
7: 也特别的高兴，
8: 是这样，
7: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8: 那没错，
7: 这个有个原因呢，
8: 您给讲一讲，
7: 因为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啊，大部分都来自咱们生活，
8: 哎，这话太对了，
7: 您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8: 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啊？
7: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8: 哦。
7: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
8: 哦，八位。
7: 我一看是八个人呢，就别在家吃饭了，
8: 是挺麻烦的，
7: 到饭店吃去吧。
8: 哦，
7: 八个人呢，要了一大桌子菜，
8: 真不少要。
7: 正当间我要了一盆呢，
8: 啊，
7: 甲鱼汤，
8: 哦，又叫王八汤。
7: 这大王八呀，得够三斤，
8: 个儿不小，
7: 热气腾腾的。
8: 是啊，
7: 我这人呢，嘴急。
8: 哦。
7: 我拿这勺啊，蒯了一勺汤。
8: 嗯，
7: 我这么一尝啊，
8: 怎么样呢？
7: 还真鲜，
8: 好喝。
7: 我一夸这汤好呢，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8: 他说什么呀？
7: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8: 哎，好，这服务员说的多好啊，
7: 这是话里有话呀。
8: 哎，你琢磨去吧，
7: 咱有素质，有涵养。
8: 嗯，
7: 不跟他一般见识。甭说那个没用的，给我们分分汤。服务员过来马上就分汤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
8: 嗯，
7: 把肉也分分。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把蛋也分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
8: 啊，
7: 先生分不了。
8: 怎么呢？
7: 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
8: 哎，这个服务员培养培养能说相声。哎。
7: 你看这个拿过来一加工啊，
8: 嗯，
7: 就能够表演。
8: 您听着挺可乐的。
7: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四门功课，
8: 说学逗唱。
7: 我认为这个学呀，
8: 啊，
7: 很不简单，
8: 不容易学，
7: 就是模仿啊。
8: 哎，
7: 您拿过去来说吧，有一种叫叫卖，
8: 又叫货声啊。
7: 对，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
8: 叫卖的声音，
7: 很有学问呢。
8: 是吗？
7: 拿过去讲究的是九腔十八调，
8: 棕绳翘扁担。
7: 咱北京
8: 啊，
7: 过去有卖青菜的，
8: 有啊，
7: 前后箩筐，单个挑，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一口气吆喝下来啊，就跟唱歌一样。
8: 哦，就这么好听，
7: 特别的有意思。
8: 你能给学学吗？
7: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8: 你来来，
7: 香菜、辣青椒，哎，都从那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的，好几欧菜呀。
8: 好，
7: 站在北京长安街，就这一嗓子，
8: 怎么样呢？
7: 阳春都听得见。
8: 嚯，就这么大声！
7: 杨村还卖菜的，
8: 哎，这不是废话吗？
7: 这肉嗓子没有那么大声音，
8: 哎，传不了那么远。
7: 这叫什么呢？
8: 啊，
7: 卖菜同期声。
8: 哎，您别瞎给起名字。
7: 哎，这是什么呀？
8: 啊，
7: 卖菜的
8: 是
7: 过去卖包子的，
8: 嗯，
7: 也讲究吆喝。
8: 那么汉叫跟清真吆喝出来可不一样。
7: 不一样啊。
8: 对，
7: 汉叫吆喝什么呀？
8: 啊，吆喝什么？
7: 包菜。
8: 是
7: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8: 你再给来一来。
7: 包菜好呗。面儿包，吃点包啊，脑袋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啊！
8: 哎，是这个味儿。
7: 清真贵叫又一样，
8: 他怎么吆喝呢？
7: 吆喝起来很嫩，
8: 是
7: 天热的天的烈，包热的烈，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吃包吃包，包儿刚蒸得。
8: 哎，对，是这么吆喝。
7: 还有一嘎调，
8: 哎
7: 哎，特别有意思。这是什么呀？北京，
8: 嗯，
7: 离北京200里地。到了天津
8: 啊，咱们天津
7: 就是此地呀，
8: 啊
7: 也讲究吆喝，
8: 是吗？
7: 天津狗不理不吆喝，
8: 那是大买卖，
7: 人家是做商，
8: 是
7: 咱说的是什么呢？
8: 嗯，
7: 走街串巷的
8: 小买卖，
7: 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8: 啊，老头们
7: 胳膊这儿呢挎着一个小竹篮，
8: 嗯，
7: 里边盛着二三十个小包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8: 哦，
7: 白天还不出来，
8: 什么时候出来呀？
7: 夜里头，
8: 哦，晚上
7: 卖给那些个呀，好打牌的呀，
8: 嗯，
7: 吃夜宵，
8: 卖夜宵的，
7: 有特点，
8: 什么特点？
7: 两个字，
8: 哪两个字呢？
7: 肉包，
8: 哦，肉包两个字，
7: 这肉字啊，
8: 啊，
7: 这么老大个儿，
8: 这个包字呢？
7: 顺着气儿就走了，
8: 哦，两个字差别就这么大，
7: 很有意思，
8: 你再给学一学，
7: 给您学一学，
8: 你来来，哦，这老头岁数不小了。
7: 肉包
8: 要
7: 肉包，
8: 嚯，这吓人不吓人呢？
7: 这肉字出来呀，
8: 啊
7: 这包字且不出来，
8: 是您且等着呢，
7: 不信您就听啊，
8: 啊
7: 多的您一听肉，您就睡觉吧。
8: 睡觉，
7: 哎，第二天早晨起来，推着自行车上班，一出胡同口，就听旁边
8: 啊，
7: 爆，
8: 嚯，还没走呢，
7: 第二天又出来了。
8: 哎，我说也不能熬一宿啊，
7: 一宿不走，老头受不了。
8: 对，
7: 这是什么呀？
8: 嗯，
7: 卖包子的。
8: 还有卖什么的？
7: 天津过去讲究吆喝的
8: 啊，
7: 卖药糖的。
8: 哎，对，现在很少见了，
7: 一般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
8: 嗯，
7: 脖子这儿呢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8: 是
7: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8: 哦，
7: 玻璃擦的干净，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
8: 没错，
7: 走街串巷
8: 啊，
7: 吆喝起来一大套，就跟唱戏似的。
8: 哎，你再给唱一唱，
7: 很有意思。
8: 来来，
7: 卖药糖啊，谁还卖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有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嘛的味儿啊，有了嘛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啊，得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8: 还真好听。
7: 哎，这是咱们天津。
8: 哎，
7: 过去卖糖葫芦的
8: 啊，
7: 也讲究吆喝。
8: 哎，北京卖糖葫芦的，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都不一样，
7: 各不相同。
8: 我问问你，这北城怎么吆喝呀？
7: 吆喝起来是蜜瑞冰糖葫芦。
8: 哦，这么几个字，
7: 悠悠雅雅的
8: 啊，
7: 蜜。

0: 对，这腔儿比较长一点，
1: 多深的宅子也能听得到。
0: 那北城深宅大院多吗？
1: 南城就不一样了，南城是宅门浅，
0: 都是穷人多，
1: 穷人居多。
0: 是啊，
1: 吆喝起来很简单。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冰糖葫芦当然得的。
0: 哎，这就省事多。
1: 冰糖葫芦当然得的，
0: 是这么吆喝。
1: 哎，这是南城，
0: 嗯，
1: 离北京200里地，要到了天津呢。
0: 那咱们天津怎么吆喝呀？
1: 又一样了
0: 啊！
1: 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叫什么呢？
1: 叫糖墩儿。
0: 哎，对，
1: 吆喝起来是大红果的糖墩儿，
0: 哎，
1: 很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0: 你再给学一学，
1: 吆喝都这个味儿的
0: 啊！
1: 呀，大红果的糖墩儿啊，糖墩儿啊。
0: 是这么吆喝吧？
1: 哎，到了南市又一样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呢？
1: 多儿啊！
0: 哦，
1: 多多儿，
0: 这就简单一点了。
1: 有特点吗？
0: 啊，
1: 天津红桥区有一个卖糖葫芦的
0: 啊，
1: 他这个吆喝与众不同，
0: 有什么区别？
1: 哎，就是没有糊啊。
0: 他怎么吆喝？
1: 就是没有糊。
0: 哦，就是没有糊。
1: 说他那山路红有特点
0: 啊，
1: 把这个糊啊剔出去，往里边加馅
0: 儿，哦，卫生。
1: 他这个吆喝成为品牌了，
0: 是吗？
1: 当然了，一条马路上好些卖糖葫芦的，他这要卖不完，别的家甭打算开张。
0: 哦，就这么火。
1: 旁边那主也跟他学
0: 啊，
1: 哎，就是没有糊啊，一分钱都没卖。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啊？核桃没糊呢还吃什么呀？
1: 没有啃核桃皮的。
0: 就是啊，
1: 这就差一点了。
0: 哎，
1: 要说最好听的
0: 是什么呢？
1: 得说是卖布头的。
0: 哎，
1: 今天这么着
0: 啊，
1: 我给您学一回卖布头的。

0: 您给帮一帮忙，
1: 我可不会吆喝，
0: 不让您吆喝，
1: 我干嘛呢？
0: 您来个小徒弟，
1: 小徒弟干嘛呀？
0: 帮着喝个酥，
1: 哦，
0: 陪衬一下。
1: 是，
0: 一到我让价的时候啊，有您几句话，
1: 没几句呢？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帮衬一下，
1: 就这个，
0: 行吧？
1: 张嘴就来呀、
0: 啊，来我听听，
1: 这有什么呀？
0: 嗯，
1: 掌柜的，
0: 哎，
1: 别让了，
0: 嗯，
1: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对，词儿倒是对。但是不认真，
1: 没有，
0: 你得跟真做戏一样啊！
1: 啊，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哦，
0: 跟真事儿是自己的买卖吗？
1: 这得做戏。
0: 哎，
1: 您教给我了、
0: 嗯，
1: 再来一回啊！掌柜的，
0: 哎，
1: 别让了，
0: 嗯，
1: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0: 比刚才啊，比刚才好一点
1: 啊，
0: 但是这个本儿不行，这个本儿啊是闭口音，不容易打远儿。
1: 哦，
0: 你要再长俩调门，这本儿
1: 再来一下。
0: 哎，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哎，比刚才好一点
1: 啊，
0: 还差这么一点，就这本儿
1: 还差这么一点，
0: 还差这么
1: 一
0: 点，
1: 努努力呢，
0: 就上去了，
1: 就上去了。
0: 啊、
1: 掌柜的，
0: 哎，
1: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还差这么点儿。你使唤傻小子呢？是怎么着？
0: 努点力就上去了。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我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了。
0: 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1: 也忘不了啊。
0: 帮衬一下啊，
1: 您交给我了，
0: 这得开始啊，
1: 来吧，
0: 千万别忘了、啊，
1: 你就交给我了。
0: 嗨，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0: 我一句没吆喝，我赔什么了？我赔
1: 啊！
0: 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你冒场了。
1: 哦，吆喝咋了？
0: 我拍巴掌跺脚让价的时候啊，
1: 啊，
0: 去你毛！我让你，我这个功夫你再说呀。
1: 哦，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嚯、
0: 哦，得这点儿。
1: 啊、哦，这还有节骨眼儿。
0: 当然了，
1: 一拍巴掌，一跺脚，
0: 哎，
1: 一让价。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你躲得开吗你？
0: 有你的啊！
1: 啊，
0: 这得开始啊！
1: 来吧，
0: 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0: 哎，要活着卖了吧？
1: 是喽。
0: 要活着卖了吧？
1: 哎，
0: 要活着卖了吧？
1: 嗯，
0: 要活着卖了吧？
1: 啊，
0: 要活着卖了吧？
1: 我等等等等，还卖不卖？
0: 嗯、啊，让你注意呀、啊。
1: 注意了。
0: 哎，不要那一桩
1: 啊，
0: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1: 啊，
0: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1: 哎，
0: 这是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
0: 这是白色儿，白
1: 白的。
0: 怎么这么白呀、
1: 啊？嗯，
0: 它怎么这么白呀、
1: 啊？啊，
0: 它怎么这么白？
1: 嗯，
0: 你说怎么这么白？
1: 哎，我哪知道啊？
0: 因为它是白的。
1: 废话。
0: 他怎么这么白呀、
1: 啊？
0: 他怎么这么白呀、啊？他气死头场雪，还不让二场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免了吧？
1: 嗯，
0: 那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他压在小马超啊！
1: 哎，
0: 咱不提这种白呀、
1: 啊，啊，
0: 咱单提这种布啊！你买到家里去，是缝被单的，左边脸的，拆门帘，你咋裤管洗吧？
1: 是，
0: 是金铺又金盖呀、啊，是金洗又金晒呀、啊，是金拉又金拽，是金。金灯又金踹，
1: 这人睡觉什么毛病啊？
0: 被窝里有臭虫。
1: 是啊，
0: 撵死他。
1: 哎，往哪儿撵呢？
0: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
1: 啊、
0: 他
1: 啊，
0: 左面子有多宽，左布皮有多厚啊，这锥子锥不动，这钢针打不透啊，你是多么快的剪子都绞不动他、
1: 哎、这是布头啊，
0: 铁片，
1: 铁片。
0: 哎，这得铡刀铡电焊焊铆钉铆，做得了穿出来、
1: 哦、大罐锅炉。
0: 哎，
1: 有穿着锅炉遛弯的吗？
0: 吆喝了半天没人要啊，
1: 怎么办呢？
0: 把这块割下
1: 啊，
0: 又抄起一块青的来，
1: 就是黑的呀。
0: 怎么那么黑？
1: 哎，
0: 有几辈古人名，
1: 是
0: 这个时候就用上您那几句了
1: 啊。
0: 掌柜的，
1: 别
0: 让
1: 了，小板儿，走。
0: 你挺机灵是不是？
1: 哎，
0: 千万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0: 哎，不要那一桩，
1: 嗯，
0: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是喽，
0: 刚才是块白呀，
1: 啊，
0: 那这块本色黑呀，
1: 黑的，
0: 它怎么这么黑？

0: 它怎么这么黑呀、啊？你说怎么那么黑？哎，
1: 因为它是黑的。
0: 你也学会了，
1: 您都来一遍了。
0: 他怎么这么黑呀、啊？
1: 嗯，
0: 他真正烟熏灶，那烟没掺没灰呀、啊。这个屎壳郎啊，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啊。包公打麻花，黑了村了大。
1: 是喽。
0: 他怎么这么黑呀、啊？他气死猛张飞，还不让黑李逵呀、啊？在那唐朝了，有一位呀、啊，黑警。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在西上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堆过两天煤呀、啊，他又扛过两天煤呀、啊，他又推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当柜的吧。
1: 哎，
0: 半夜十二点，
1: 嗯，
0: 掌柜的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饼儿、棒儿来砸影煤。
1: 是，
0: 说您要不知道
1: 啊，
0: 就遇见一个窍，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打张电车票，那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
1: 到了，
0: 你到了北京城啊。
1: 啊、
0: 你到了八大祥啊，你到了瑞福乡啊，瑞丽乡啊，广盛乡啊，颐和乡啊，乡也好了，老头到左边长凳，画的有个天香一样大。
1: 哇，
0: 来到八大祥，
1: 嗯，
0: 站在柜台那儿，你点的名儿要，你点的样儿挑，那顶少的价码得一毛八呀，
1: 一毛八，
0: 是没有一毛八，你也买不着。这怎么宽的，怎么厚，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私密，这怎么欺负的？
1: 是，
0: 这怎么这么贵呀、
1: 啊？
0: 那挑费是大，这楼上楼下那电灯电话，人工吃是。要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那面得罗里转，要么出纸在那腰身上了吧，您老别忘了这店大，岂可这可大起了店了吧？
1: 是，
0: 你来着我这摊
1: 啊，
0: 是一个样的货，是一个样的劲儿，是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大道边那小的烟的马的鸭子搬小摊啊，小门脸小铺眼小字号小不点小四合院的这个嘴巴头儿定不宽了吧？
1: 哎，
0: 我这块布头是又宽又长，是您要做大褂那还得大高跟，那还得是三了粗的大个胖子，
1: 哇，
0: 这一大四大，
1: 嗯，
0: 这大脑袋瓜儿，
1: 哎，
0: 这大脚巴烟儿，
1: 是
0: 大屁股蛋儿，
1: 哎，往哪儿比划呀？
0: 这大屁股蛋
1: 在这儿，
0: 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
1: 是，
0: 肥肥大大的足一够了吧、
1: 哎？
0: 千万别把我们当做羔羊摊儿卖的，那装是万元货了他。
1: 嗯，
0: 你倒了羔羊摊儿，你买了万元货，是你要一下水，那要往身上搭，再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那踩着跑，那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1: 哇，
0: 怎么回的事儿
1: 啊？
0: 刮跑了。说这块布头、
1: 嗯、
0: 卖多少钱一尺？
1: 多少钱呢？
0: 你站稳了脚儿，掏一掏尺寸，我要要价了吧？
1: 好。
0: 一掏五尺
1: 啊，
0: 两掏一丈，
1: 嗯，
0: 这三掏一丈五，
1: 是
0: 这四掏两丈
1: 啊，
0: 这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两个就算大两丈啊。
1: 嗯、
0: 你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的，十尺一块八的，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啊。
1: 三块六，
0: 我这摊儿是三块六不要，
1: 啊、
0: 把六毛去了他，你给三块大洋就两不着啊。
1: 三块，
0: 三块钱不要，那不要不要紧，是什么要叫本了？我是哪个要叫赚了？咱是赔本赚吆喝，我让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八，
1: 掌柜的，
0: 再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六，我让你毛，我去一毛，我去一毛，我让你毛，我你个两块二，
1: 毛本
0: 让五分的，七五分的，七五分的，五六分的，两块钱的，这钱递了给了不？
1: 两块，
0: 两块钱的好茶也算你好了他。
1: 啊，
0: 打烊你就给两块整个打，
1: 是啊，
0: 做不两块钱，按、哪位先生说，说卖把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包上就裹上就算我要了。
1: 哎，
0: 这阵的要卖是不能卖给他，
1: 怎么呢？
0: 怎么回的事儿？那小徒弟知道是没大省亲、
1: 嗯，
0: 就知道粗布的、蓝布啊、大白布儿的，那他要学好了什么花四个这个礼服，你那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样走的，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我糟了糟了吧，这赔了本了，免了零零取了勺，这还得让给他一块九，再给一块
1: 了，
0: 这一块七，一块六，一块五了包，你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包，这不一块四，我让着毛，去那毛，我递一块钱，这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1: 这块布
0: 白拿去了，
1: 是啊。
3: 郭德纲干了二十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二十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的时间还差一些，
4: 岁数大
3: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于老师诞辰四十周年，
4: 我死了是吧？
3: 不是，就是四十了，四十，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
4: 您聪明。
3: 对，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4: 您可以。
3: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4: 我还科学，
3: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4: 我好琢磨。
3: 那么，哎，好了，
4: 你瞧，
3: 手快，我 人我死心眼儿，
4: 也是。
3: 然后我是唱的戏呀，唱大鼓，
4: 嗯，
3: 说相声我还行，
4: 工艺术了。
3: 干别，你给我手机，
4: 嗯，
3: 我你给我两天，我也玩不明白，
4: 搞不明白他
3: 的，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4: 打就够了，
3: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挑哪个？
4: 闭着眼，
3: 就一会儿得了。
4: 你看，
3: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4: 哦，
3: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调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没签，你看，
4: 闭着眼不看，这倒好呢。
3: 咱们能有这能耐吗？
4: 您不行啊，
3: 不行，还不认字儿，还人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4: 谁说的、啊？
3: 认字儿，
4: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3: 不认字呢，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4: 别比了。
3: 没事，人爱写东西。
4: 嗯。
3: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文笔也好，
4: 写过点东西。
3: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4: 嗯，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3: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4: 啊，
3: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4: 我跟莫里埃，
3: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4: 我
3: 中国的莫埃，
4: 哎，还是死鬼啊我。
3: 莫里埃，
4: 嗯，
3: 有时候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嚯，观众，哎，这些支持于老师，
4: 对，
3: 有的他们顶于老师，顶往死里顶你，
4: 干嘛那么狠，还往死里顶？
3: 就是希望您好，
4: 嗯，
3: 希望您向您学习，
4: 别客气，
3: 这行弄好了不易，
4: 是
3: 得下功夫，
4: 嗯，
3: 四门功课，
4: 哎，
3: 脱鞋就唱，
4: 哎，脱鞋干嘛？
3: 说什么？
4: 说学逗唱，
3: 说学逗唱，
4: 对，
3: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
4: 来学
3: 来演示它。
4: 对，
3: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4: 嗯
3: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4: 一直咳嗽，
3: 咳嗽，一直咳嗽，没法弄。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4: 对，他跟我闹嗓，
3: 跟我不一样。我是那个，我是小感冒，
4: 我
3: 打响油，
4: 有我。一会儿人都走了，
3: 我说完吓我一跳啊！啊，他原来咽炎嘛，
4: 对，
3: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4: 是
3: 咽炎这小病，
4: 没多大病。
3: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4: 是吗？
3: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嘛。
4: 李莲英得过咽炎，
3: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4: 咽得怎么得？
3: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不干净，就是不干净。
4: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3: 那当然不一样，
4: 俩地方。
3: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4: 哎，这嗨，没有嗓子，
3: 你嗓子是吧？
4: 啊，
3: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
4: 嗯，
3: 也打麻醉。
4: 那
3: 手术室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成功。
4: 哦，
3: 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5: 哎，没事没事。
3: 我这还心里痛快，
4: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
3: 肉头秀气嘛，是吧？
4: 那他们秀气干嘛呀？
3: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4: 真快！哎呦，别加这代号，
3: 我心里
4: 于谦
3: 非常的高兴、
4: 嗯、
3: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嗯、学电台也好啊，白日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4: 就是传统的老段，
3: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说句简单的，大伙也能乐，但不愿意糊弄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4: 硬干
3: 啥？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4: 好啊。
3: 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
4: 啊，
3: 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4: 后边
3: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的，越往后越没溜。
4: 开始也没正经，
3: 开始挺好。
4: 谁说的？
3: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我这都说了没溜，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4: 上厕所。
3: 哦，尿尿。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4: 也不低俗
3: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
4: 嗯，
3: 唱是唱，太平歌词，
4: 哎，
3: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4: 哎，
3: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大 呀，
4: 都得学
3: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唱，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4: 得学。
3: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4: 就是学个皮。
3: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是唱马派
4: 啊，
3: 他一辈子就唱这一种马派，
4: 就攻这个
3: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4: 嗯，
3: 说相声不行吗？
4: 都得
3: 京评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4: 地方戏。
3: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4: 是
3: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4: 哎，
3: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儿
4: 啊。
3: 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4: 是那味儿就得
3: 点到为止。
4: 嗯
3: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4: 卖东西的吆喝
3: 现在很少了，
4: 是没有
3: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4: 没有，
3: 是不是？
4: 嗯，
3: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4: 是吗？
3: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纵声翘扁的
4: 非常好听，
3: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4: 哦，
3: 哎呀，快跑啊，全拐来了。
4: 这是吆喝吗？这
3: 过去那吆喝跟唱歌似的
4: 啊，
3: 北京城讲究这个，
4: 是
3: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着跟唱歌似的
4: 好听，
3: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
4: 嗯，
3: 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得唱全了，
4: 这么长
3: 好听啊，
4: 您学一学
3: 卖菜的青菜。
5: 香菜辣青椒，哎，够风闻青菜来扁担，新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奶奶奶香椿的蒜儿的
3: 当初也得喝了，这口气儿都得吆喝出来，
4: 听着痛快，
3: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4: 嗯
3: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4: 药糖
3: 挎着一小盒子，
4: 嗯，
3: 各种药糖，
4: 哦，
3: 就是拿糖熬的，
4: 对，
3: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4: 是
3: 说含在嘴里去额胃，能助消化开胃，
4: 是吗？
3: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
4: 嘿，
3: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4: 您再学一学
3: 卖药糖的
4: 什么味儿？ 学学这个卖布头的，
3: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一回卖布头的。
4: 好，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计，我还要加入一下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
6: 嗯、
4: 啊，瞧本看粒儿，咱赔了，
6: 我、啊、就都行，
4: 帮衬着，
6: 可以呀、啊，
4: 真的不一样，
6: 就这么几句就行，
4: 好不好？
6: 好，可以，
4: 很简单啊，
6: 来吧，
4: 哎，来，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6: 可以，
4: 会吧？
6: 来来，
4: 小青您试试。
6: 亲命啊
4: 啊！
6: 我没教给你啊，
4: 怎么
6: 到后边了？你听我要让价了，
4: 哦，在这块儿
6: 真着急啊！
4: 哦，真
6: 小本儿看地儿，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没了。
4: 行行行，来吧，来吧，可以，
6: 哎，来，
4: 行吗？
6: 那当然没问题，
4: 你来我进来。
6: 反正一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没问题，但是就稍微调门低了
4: 啊，
6: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4: 那是
6: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大调，你在下边去听着别扭，
4: 再跟您一调门，
6: 长一点点，
4: 长一点。
6: 接近完美了，
4: 是吗？
6: 嗯，对对，
4: 追您，
6: 来啊，开始啊！
7: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8: 好，好，
6: 家里有在宫里上班的，
4: 这叫什么话呀？
6: 出了这个音儿，这是个咽炎的后遗症。就差不多，也歇会儿，真的。
4: 那您歇够了就来吧，
6: 准备好了吧？
4: 来吧，
6: 咱们开始啊。
4: 嗯。
6: 你骗我们、
4: 嗯、
6: 你说瞎话、
4: 哦、
6: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
4: 嗯、
6: 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
4: 嘿，
6: 大包袱裹好了韩信救驾、
4: 嗯、
6: 包袱皮打开了仙女散了花、
4: 哦、
6: 一样一样的你了看看吧、
4: 哦、
6: 这块什么色儿？
4: 这是
6: 本色白
4: 白，
6: 它怎么怎么白、
4: 嗯、
6: 怎么怎么白，
4: 是
6: 气死头上雪、
4: 哦，
6: 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脸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怎么单提这种布，俗话说得好，要想笑一时笑，薄盔薄甲薄旗号，不要白抓把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了梁山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那酒醉桃花宫，
4: 真
6: 红过了康茂才那大出血的为了他俩红，红过了红通县里红通马，红美人穿红褂，红的没有他俩红，不要红来快花，花花世界你看看吧，花到哪儿啊？沧州狮子景州塔，卢沟桥下边水花花，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真修美酒洒下来了吧，洒到东来
4: 么折腾的这
3: 人背后有金篓子，
4: 好嘛，
3: 气焊焊铆钉铆，俩礼拜做得了，您再看
4: 大罐儿，
3: 这锅炉这个
4: 锅炉啊，
3: 要半天没人要，这块扔下又拿起一块白的来，
4: 白布，
3: 哎呀，白的没人要，这儿还有黑的，啊、黑的、花的、红的、黄的，各式各样都有，
4: 全了，
3: 每一样都得比出古人名来，
4: 还有典故。
3: 刚才是块白，啊、听雨的商标应当是您祖儿的。
9: 一个人

0: 经常的。
1: 对，
0: 这位大伙儿都知道
1: 啊，也都熟。
0: 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
1: 哎呦，不敢！
0: 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1: 越说越过啊！
0: 著名相声演员，
1: 谈不到。
0: 你叫什么来着？
1: 不认识啊，
0: 嘴边挂着，叫有名字，反正是。
1: 您挂哪儿啊？嘴边上
0: 叫什么来着？
1: 什么赵什么呀？
0: 什么
1: 于谦？
0: 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
1: 您这耳朵还不好啊？是的，
0: 什么？
1: 刚跟您说一遍，于谦，
0: 于谦，
1: 哎，对，
0: 于谦
1: 是
0: 了不起的人呐。
1: 没有，
0: 人太好了，
1: 呵，是吗？
0: 台上这咱不提啊，
1: 嗯，
0: 台底下，
1: 哎呀，呵，嗯，是好是不好啊？
0: 好啊，
1: 啊，那我就踏实了。
0: 那人性，哎，
1: 啊。
0: 为了别人怎么都行。
1: 对，
0: 我家里养一大狗，这么个 那天病了。
1: 哦，
0: 把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养了六年了，
1: 心疼，
0: 花钱不够，找大夫开了药回来喂，不吃。
1: 你看，
0: 你撬开嘴，
1: 不张嘴，
0: 你谁弄的？急得你瞪眼。哎呦，怎么办呢？
1: 啊，
0: 半夜三点给他打电话，这狗要坏了，你们喊我来，
1: 我去了。
0: 演出刚回家，刚躺被窝要睡觉，
1: 哦哦，
0: 和别人起来，
1: 是
0: 他们就起，
1: 那我得去
0: 啊，往我这儿来，来到这儿。你先坐下喝口水，劝了
1: 陈真气，
0: 我很感激啊，这么晚这么老远赶过来，
1: 是
0: 我这狗怎么能吗？找一会儿空心儿管子
1: 啊，
0: 把嘴撬开了，
1: 嗯，
0: 把药吹进去，
1: 啊，愣往里吹，
0: 愣吹吹进去，我就活了。
1: 是是，
0: 赶紧吧，我弄不了
1: 啊，
0: 我都急死了。他来找一管，
1: 嗯，
0: 狠着药撬好了，
1: 嗯，
0: 吹，狗站起来满地跑，
1: 好了，
0: 他坐那一脑子虚汗，累的，
1: 就是，
0: 不是四零二哥，
1: 嗯，
0: 累够呛了，
1: 是，
0: 我没他吹得快。 适当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1: 该歇着得歇着，哎，得有休息的时间，
0: 对不对？
1: 对，
0: 上家 干这个门子就大着了，你知道吗？
1: 吃饭是好事，
2: 大家吃去。
1: 哦，
0: 哥俩谈谈心，
1: 好，好好聊会儿天。
0: 家里可没大菜啊，
1: 家里头
0: 咱们就家常便饭。
1: 哎，对对，就火
2: 可口就成，
1: 就火就火。
2: 不谈不谈，
1: 你别挑眼啊，
2: 不挑眼，
1: 好不好？
2: 吃什么都成，
0: 弄点小凉菜。
1: 好，
0: 哥俩会聊天，
1: 喝酒嘛，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花生米喜欢吗？ 一打，啊，窜出来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马粪呢？
1: 您吃上我了。
3: 你行啊，你
1: 不是不容易是吧？
3: 好不好？
0: 哎，我有个建设性的意见。
1: 没事，怎么着？您说，
0: 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
1: 没事没事，您说，
0: 这个羊肉丸子汤啊，
1: 哎，把汤都做洒了啊。
0: 羊肉丸汤这不是个事儿，
1: 怎么不是事儿啊？
0: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不急不急，你来几碗饱了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又完了，
1: 至于那么快吗？
0: 站在厕所你就别喊饿了，
1: 不至于吧？
0: 是不是？
1: 啊，
0: 这不是个事儿，
1: 那不是事儿怎么办？
0: 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
1: 哦，这不成时候不成，
0: 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啊，
1: 对，
0: 烤鸭吃吗？
1: 嘿，这烤啊！
0: 哎呀，
1: 怎么了你？
0: 烤鸭你也吃？
1: 呵，您惦着请我，我可不就吃吗？
0: 吃吗？
1: 吃啊！
0: 正经全聚德的手艺，
1: 好啊，
0: 烤出来枣红色的，
1: 嘿，
0: 拿刀片完了，
1: 嗯，
0: 有皮有肉有油，
1: 哎呦，
0: 小薄饼。加搁点酱，来点葱，
1: 嗯，
0: 卷上吃，太好吃了。
1: 这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1: 对，我至于这么没起子吗？我
0: 好吃啊！
1: 我吃什么了？我就
0: 太好吃了。
1: 哎，好，可以。
0: 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
1: 那当然了，
0: 人家自己有鸭场吗？
1: 田
0: 呀，
1: 哎，对，
0: 专用的那种，
1: 是
0: 外边见不着，
1: 定养的。
0: 有这怎么办呢？
1: 啊，
0: 外边见不着怎么办？
1: 找去，
0: 我给你偷去。
1: 我去偷去，上哪儿？
0: 对，我们楼上有，
1: 楼上
0: 楼上养鸽子的。对对对对，
1: 偷鸽子去，
0: 这工艺是一样的，
1: 按烤鸭那么做，
0: 烤鸽子去。
1: 嗯，
0: 我在家给你烤啊，我书房里有一炉子。
1: 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
0: 哎，就台这儿的漆皮炉子，正经烤鸭的炉子。
1: 哎呦，
0: 哎，一样。
1: 是啊，
0: 味儿一样。
1: 哦，
0: 比鸭子不次，
1: 烤鸽子。
0: 稍微小一点，
1: 那比鸭子是小多了。
0: 没事，肉不够，饼来凑。
1: 吃饼，
0: 家常饼，
1: 家常饼卷鸭子，
0: 你偷着乐去吧。哎，这饼弄完之后，
1: 啊、嗯，
0: 又酥又脆。
1: 哦，
0: 我这一搁，
1: 这么大张，
0: 喝。来俩鸽子，来捆葱，来点萝卜。黄酱
1: 啊，
0: 抹完了，卷好了
1: 哦，
0: 拿裤腰带捆上，
1: 嗯，
0: 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
1: 嗯，哎呀，我这吃饭呢，我这玩命
0: 啊，
1: 现往下捅啊，
0: 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有这么吃的吗？这个，您再想不会把这不成？
0: 哎，到了
1: 啊，
0: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1: 您这建议都不老成熟的，反
0: 正哪儿什么呢？
1: 啊，不是您快想啊，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
0: 谁有您高兴？
1: 不是您请客是怎么意思？请不起？
0: 想啊
1: 啊，
0: 海鲜吃吗？
1: 哎呀，
0: 别乐了。
1: 你爱吃？
0: 哎，对，我也爱吃。
1: 对的，哎、
0: 啊，
1: 海鲜，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好，可以
0: 吃海鲜
1: 啊，
0: 决定。海鲜，我有朋友
1: 哦，
0: 唐顿，
1: 嗯，
0: 每天啊拿一邮寄海鲜，
1: 快递，
0: 嗯，
1: 是吧？
0: 鲜啊，
1: 是吧？
0: 好，好，好，
1: 龙虾怎么样？爱吃啊？
0: 你看，
1: 嗯、啊，
0: 我也爱吃，
1: 不吃小的，
0: 对，那个马小没法吃，
1: 那也不叫海鲜
0: 的。咱俩外边吃马小，怎么不得要四个是吧？
1: 谁吃啊这四个？
0: 就饼吗？喂就饼吗？
1: 行，甭提这马小了就，
0: 大龙虾，
1: 哎，
0: 这么大个，
1: 成个，
0: 这么大了
1: 啊，
0: 这么大，
1: 嗯，
0: 华顿，
1: 哥，
0: 哎呀，
1: 哎呀，别，
0: 等不了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讲了别讲了，
0: 华顿龙虾，
1: 行了，
0: 没了，
1: 别讲了，怎么着？这龙虾有寡顿的吗？这？不能这么做呀！
0: 那土脆了，土脆了，做虾酱抹馒头吃。
1: 这好。
0: 先吊汤。
1: 哎，吊汤，
0: 起干筋筋儿。
1: 嗯，
0: 吊汤。
1: 对，
0: 汤差不多了，咕噜咕噜。
1: 嗯，
0: 来下炸豆腐。我操！啊，捞出来做好了，搁碗里，来勺蒜。
1: 嗯，
0: 你要是不要火烧，光要鲍鱼，这叫菜底儿。全国菜农测里 菜基本做出来，大鱼大肉不叫能耐，
1: 哎，
0: 白菜土豆炒好了那是能耐，
1: 是
0: 川菜最基本菜，
1: 嗯，
0: 鱼香肉丝，
1: 对，对吧？您别往里吞了行吗？什么？这都上来了，
0: 鱼香肉丝
1: 啊，好，
0: 鱼香肉丝。
1: 不是您是请客，您是过瘾呢，跟这儿真请您就说呢，您管落到鱼香肉丝这儿，咱不吃别的了。
0: 鱼香肉丝，鱼香，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喜欢这个。
1: 嗯，
0: 鱼香肉丝，
1: 好，
0: 好，我给你炒一个，
1: 行，
0: 吃一菜能吃出川菜特点，
1: 就这一个鱼香肉丝啊，
0: 先来这个
1: 啊，
0: 切点青椒丝，
1: 好，
0: 提味啊，
1: 哎，这佐料
0: 不能多不能少，
1: 嗯，
0: 来点胡萝卜丝，
1: 翘翘，
0: 胡萝卜最好了，
1: 嗯，
0: 人参呢，
1: 小人参
0: 对身体好啊，
1: 对。

0: 跑我爸爸。
1: 来，
0: 这我说这干嘛呢？
2: 你们俩还是误会
0: 了。哦，
2: 老爷子居中而坐，
0: 嗯，
2: 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喝着杯酒，
0: 嗯，
2: 累累，敞开了吃了，
0: 哦，
2: 吃一痛快啊！受罪了没啊？你都受罪了。受罪今儿一个是给您接风洗尘
0: 啊，
2: 一个是替我爸爸道歉啊。
0: 怎么了？
2: 他当初不该报警的
0: 啊。逮起来了，
2: 放出来了，这是
0: 放出来了。什么就放出来了？
2: 给你爸爸吃高兴，
0: 吃什么了？
2: 河南北全席满汉大菜呀、
0: 啊！就得了，您也甭跟我这吹了，
2: 嗯，
0: 您就说上几样菜来
2: 啊，
0: 我听听。
2: 不相信是吗？
0: 干嘛不相信？完全不信。
2: 吃这个饭可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2: 要先上几个鸭锅底儿，
0: 哦，
2: 四干四鲜四明鉴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这是
2: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瓣子杨杏仁
0: 儿，嗯，
2: 先北山苹果深种一条广东地质桂林马蹄，
0: 嗯，
2: 四明鉴青梅鱼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家班都是粉白染鸡鸭排骨三甜碗莲子椒杏仁茶糖三八宝饭四点心，风高朗高油炸盒子大元宵

0: 什么今天选择做这个基本功的专场呢？
1: 嗯，
0: 我们觉得相声要想好，要想再会传人，还要脚踏实地，要张嘴做起。
1: 对，
0: 我们要把这些传统节目一一的恢复出来。
1: 哎，
0: 为了相声事业，我们还得下功夫。
1: 对，
0: 那没有，主要还得靠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北京相声和北京德云社放不了今天。
1: 对，
0: 我们哥俩代表后台所有的演员，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祝你们各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事如意。
1: 谢谢大家。
0: 相声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种艺术。有人说这胡说八道，
1: 什么？
0: 但是呢，我有解释。
1: 我们
0: 说京剧难啊，还有四功五法，
1: 哦，
0: 有老师看着人，
1: 有章法，
0: 有尺，照着规矩走，
1: 错不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去勉强弄，按照规矩来凑合。
1: 对，
0: 唯独相声。
1: 哦，
0: 为什么相声没有派就在这儿？
1: 嗯，
0: 京剧可以有马连良马派，
1: 对，
0: 他可以批量生产，一百人学马连良。
1: 哦，
0: 啊，一模一样，观众能接受
1: 马派，
0: 越像越好。
1: 对，
0: 当然了，超越马先生在发展的是您个人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么高的艺术追求和修养呢，能达到神似和台上能像马这样，观众就已经很知足了。
1: 对对对，
0: 相声不一样。想当初天津有一个演员学马三立先生，一模一样，
1: 那么像
0: 他的录音跟马三爷的录音搁一块儿，能叠着放，你听得出是俩人。
1: 这下功夫，
0: 模样长得也像，
1: 哦，
0: 个儿也高也瘦，加上动作小节点，没有不一样的劲儿。
1: 哦，
0: 可是观众就不乐。
1: 对，
0: 深意很深。
1: 嗯，
0: 这里有心理学的东西。
1: 哦，
0: 啊，台上一站，台下都是观众，让您乐您乐，让您鼓掌您鼓掌了，有心理学的东西。而且每个演员不一样，模样长得都不一样。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包袱这个笑料，您听着可笑。
1: 对，
0: 不换别人未必可乐，
1: 两个风格。
0: 别人说的可乐，换到我这儿也不可乐。
1: 哎，
0: 偶尔一个动作，我这么比划，您看着好玩。
1: 嗯，
0: 换他也许不好玩。
1: 对，
0: 就这东西很神奇，难就难在哪儿呢？无章可循，
1: 没章法，
0: 他没有规矩。
1: 嗯，
0: 正因为这个，他很难。多一个字儿，观众都不乐；少了一个字儿，观众也不乐。为什么中国的相声不好听？
1: 嗯，
0: 很简单，演员95%都是外行改过来的。
1: 是吗？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0: 我可不是北京的，
3: 是吗？
0: 山东的，
3: 说你中国话说的好。
0: 说的嘛呀，我这告诉你，
3: 啊，就是什么
0: 呀？
3: 脑子反应慢，
0: 话
3: 是不是快点要的？中国相声界了不起的一个人，
0: 哎，太人了，
3: 呵，
0: 啊，
3: 我说，哎，
0: 这好事儿，
3: 说人家，
0: 我还等人家下半句呢，人家老不说，我这心里尿的慌。
3: 就说相声界
0: 啊，
3: 有好人有坏人，
0: 是啊，
3: 人家一千，
0: 等于，
3: 哎。
0: 别提了，
3: 不提，再提就没劲
0: 了。怎么没劲了？我这都讲半天了。
3: 好，
0: 真好吗？
3: 哎，台上台下，那说实在的啊，说两句话，一句话两句话，你骂你说不过来。台上，
0: 上
3: 这一站，风度翩翩，多精神啊！这就是人还会乐，你看着呢。这俩钱不白花，真的。
0: 看乐就不白花。
3: 好，说学逗唱，哎，说还可以吧？啊，说还可以。
0: 那
3: 么回事吧？啊，那关键是说您这人性，
0: 关键是人性。
3: 所以台上要比说要是能力一般，其次。个人水平问题，
0: 哎，
3: 台下就
0: 要
3: 不
0: 要说人，
3: 人家台下就是人情，
0: 哎，哎，
3: 还不如台上。
0: 我让你夸过来了，
3: 真的。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扶贫吧，就可以。
0: 怎么扶贫了？
3: 过两天我准备给他募捐一点，
0: 给我
3: 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两周年。
0: 我刚干这。
3: 干好些年了吧，
0: 过去20多年了，我
3: 二十多年了啊，好，
0: 好，真好点好，
3: 哎，就是您这个岁数，这个经验，中国相声也没有了，
0: 是
3: 没有了，完人，这人就完了，
0: 上高兴，
3: 啊，37岁人，
0: 是啊，
3: 往上放放到45，往下倒倒到30，就这一个阶段，能跟您比有时间。
0: 他这么说还是不错
3: 呀，据中国菜市场统计啊，
0: 我这都菜市场统计，
3: 可是人家好管闲事儿，说明于老师深得民心呢，真好，爱艺术爱相声，
0: 那是
3: 能下功夫，
0: 哎，
3: 干这行你要说不爱乐了
0: 啊，干。
1: 根本就干不好。
3: 首先是要有兴趣，
1: 对，
3: 这是第一
1: 啊。
3: 没有兴趣想成功不可能，
1: 是
3: 人的爱好不一样
1: 啊，
3: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1: 对，
3: 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1: 嗯，
3: 刚才说唱这俩
1: 啊，
3: 哎，认不认识我徒弟？
1: 何云伟，
3: 何云伟，孩子好吃，
1: 对，
3: 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吃。这一会儿印堂的，
1: 这江湖的
3: 啊，这边
4: 那个
3: 捧文的，李菁，
1: 哦
3: 啊，
4: 没说啥，
3: 我
4: 说
3: 我都知道，少芳，
4: 嗯，
3: 芳芳，
4: 看一眼，
3: 啊，李菁，
4: 好，五点多钟走吗？
3: 嗯，那天喝多了，啊，上
4: 七点多钟
3: 一边干。
4: 嗯，
3: 各有所好嘛，
4: 行，
3: 各有所好。后台张是张先生，
4: 嗯，行，
3: 画画画，
4: 啊，行行，
3: 最喜欢画画，在家里墙上画。
4: 什么？
3: 画完老伴儿刷墙。
4: 谁的？你看，看这个，
3: 刷墙还画，还刷墙，好像140平米，现在还剩30平米。刷了多少回浆了？三老爷子，一圈就出去啊！也是爱好广泛。你是大堂徒弟一扫听，别人不知道啊！哎，你说王大爷，王大爷，师娘，
1: 是王大爷讲房子，我爸爷子姓于，
3: 还姓于，
1: 我爷子姓于，就姓于。
3: 你姓什么？
1: 我姓于。
3: 他呢？
1: 爷子姓于。
3: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
1: 怎么闹的？没听说
3: 啊，
1: 不信都传下来。
3: 潘老爷子
1: 啊，
3: 好看的人，
1: 哎，
3: 我真服人家。到了上岁数，眼神不好，拿个放大镜，
1: 那要有知识，
3: 这多累，拿放大镜在这边，
1: 也得看
3: 看家里边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书
1: 啊
3: 啊！老头乐了，买呀！
1: 哦，
3: 书店的常客，
1: 是
3: 啊，经常去买书去啊。我新婚必读啊，新婚结尾找保健的，不爱存着书
1: 收藏嘛？这书收藏
3: 严重啊！您说书一套，寡妇跟三世间多，这老头乐灿烂啊！您这听着就可乐了。看这玩意儿，来一套吧。西单图书大厦这么厚一摞，
1: 嚯，
3: 四本一套
1: 啊，
3: 一套800，
1: 这么贵。
3: 老头掏钱，您呢？报，心里痛快，
1: 买了吧。
3: 寡妇人间是非多，寡妇多可乐呀。回家吧，把人看见了，老大兴回家。我家关上门，啊，好了，拉上帘儿，开开灯，举着枪脚坐小马扎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啊，哎，一看呢，烫红就来了。
1: 不是这个，
3: 一着急，这心血管这疾病复发。
1: 什么血的
3: 病？我哥别人没事，他爸拿这当命，
1: 啊，
3: 看跟自个儿想的不一样，我接受不了。现实太残酷了，
1: 什么现实
3: 啊？打击我们这样的求学上进的人啊！我好了，我得告他们去。现在不都姓告状吗？老头这种气性太大
1: 啊！
3: 我那天在那过，我说我去瞧去吧。
1: 那您得看看，
3: 我们两边通家之好，
1: 交情
3: 啊！你哥俩相好，我看老头也特别的好，
1: 是交。
3: 哎，我他爸爸我之间，对对对。
1: 甭想这事儿
3: 了，他爸爸。
1: 甭想。您得把您跟我爸爸分开去。哎，这块儿说，
3: 我是有忘年交的事儿。
1: 对。
3: 往年交啊，爷俩，我有时候不认识字儿，念书哪儿遇到困难了，回家去，老爷子您看看，
1: 求教，
3: 这个西门，西门那边，
1: 西门怎么出来了？
3: 我认识这姓字儿，
1: 看
3: 着，兄弟，我瞧瞧吧，我推他们家门， 前的衣服，
1: 你家的衣服
3: 汤
1: 是吗？
3: 没有说到门口等着，有人吗？
1: 没有。
3: 哦，离得就近。
1: 哦，太熟了。
3: 对，太熟。他们家就是他，
1: 是
3: 就是他，他行行二，
1: 中间
3: 二米大爷，李明珠。
1: 对，
3: 在他踩肩膀下边，你知道，差不多大爷是39，啊，踩肩膀他37，
1: 哎
3: 啊，老三是14，踩肩膀，
1: 踩胯子都踩着。
3: 三十五是吧？我记得他没在家，他没在家，哎，也出去了啊。大爷在家，三兄弟我在家。
1: 哦，
3: 我说谈生意上河北啊，
1: 是
3: 一看呢，心里头还不是滋味，咱就人心软。他爸爸，他爸爸那儿媳妇儿躺着，大哥那儿坐着，您瞧，老头那脸呢？惨绿惨绿的，大哥那脸上翠绿翠绿，
1: 那爷俩谁先死
3: 了？纳闷，两脉水对的，爷俩这到底谁输的？是吧？是吧？哎，哎，我，
1: 我怎么了？对吧？
3: 哎呦，我跟你来了，怎么了？老头都像，我瞅了3-5天了，还不吃东西。说你，说你怎么了？你这是？我也没吃啊。快吃点东西啊！我替你病不容易，百日床前无孝子
1: 啊，
3: 说简单这么守着，
1: 好几天
3: 谁受了？我说你，赶紧你们住。你那口东西是你不吃，你哪听得住我啊？我说我来来来，大爷出去，我跟儿子不是一样的吗？是吧？看看老头那儿，老头那儿，太阳穴都塌了，俩眼没神，嘴也干了。哎，我心里不是滋味啊！我强的我这心里有眼泪都快下来了。你也有劲。你挺好的，他认识我吗？我刚啊，这哎呦，这老爷子，那个我给您倒口水喝。啊，我抽着您坐会儿，
1: 坐会儿待。
3: 我就来不来干点什么呀？我帮您干点什么呀？我要小姐。早就开车，
1: 对，
3: 接小手，赶紧去没看着，扶您起来吧，啊，咬完了。我一心，哎呀，您别着急啊，就等着，没问题啊，老爷子，你好意思？不行，
1: 哎，行，
3: 我一瞧翻白眼了，我赶紧过去给试试鼻息呀，
1: 哦，
3: 看看有没有喘不上气儿，
1: 我给摸一摸，
3: 死了。完了，这人叫整个都死了，都是苍蝇哦！
1: 那么快，
3: 赶紧吧，回厨房吧。大爷说一声，一进厨房，眼泪止不住。
1: 哎呦，
3: 看见你大哥，24孝里边，他得算头一孝。看 看他们烟熏，两三天没吃饭了。你说这会儿你给他炖点肉，那多肉吃得去？
1: 没有心思，
3: 不让心思，就还在别扭，弄个面条吃，
1: 哎，这顺溜
3: 是不是啊？煮点宽条的，煮点细条的，自个儿小碗伸条的，加点他们龙须面。你的那面随便煮一锅炸的肚子炸的酱酱有肉丝的肉片的肉末的肉串的蟹的芝麻酱炸的花椒油
1: 我哥哥缺心眼儿了
3: 干的面
1: 不然还不肉
3: 啊四十多样菜码然后跟着肉包子
1: 哎我的你真行啊你爸爸完了啊
3: 怎么着老头没了
1: 哎
3: 哎呦
1: 才知道
3: 你说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1: 喝了两碗面汤，
3: 这云汤换原石啊，吃饱了，旁边有单人床，旁边歪一会儿，有半个多小时的坐起来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您爸爸死了，我赶紧看看去，看看去。来了进屋，哎呦，你瞧我哥们儿举着，大爷是放声痛哭，等哭着门一开，有俩外边三兄弟回来了，
1: 我弟
3: 老三子早给打电话在保定那儿谈生意，哎，跟客户啊，跟洗浴中心池子里头泡着，谈业务啊，一接电话说老头快不好了，一扔这电话打池子里扑就出来，顺着精神高速。
1: 我现在裸奔着就
3: 回来，我穿着拖鞋呢。
1: 还打的你肉
3: 去？来口罩，来眼镜，来穿红领巾。哥俩见面是抱头痛哭的，拦起这个来又看这个，别哭了啊！这会儿哭也不是办法，想着办也甭白试吧。大爷说了，把家里钱都拿出来，都花了吧。这老爷子说白事儿，接新房
1: 是
3: 老三说这个啊，二哥没在家，咱们以后日子还得过了，花一部分留一部分，咱们都大爷不干，哥俩一枪不立了，这就快打起来了。我一通知哪行啊？死伤在地不可打闹。
1: 对，
3: 俗话说得好啊，狗咬狗一嘴毛。
1: 你们俩狗
3: 别打架啊！大哥，你坐那儿去。老三，你坐那儿吧啊。
1: 哇！
3: 你坐那儿吧。把家里存大五存白布全拿出来，做成了孝袍子、孝帽子，都准备好了。要说老头这辈子可是不容易啊，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犯不正、苦于言语业。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州肯口宝方冯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趁空而去，下个西贵坐本西天这世界而玩儿去了。
1: 当大喜的热闹，
3: 老三夫人传出，各位亲友纷纷前来吊唁，送来花圈大路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只会飞花白不写”，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都写，我不能闲着。
1: 别
3: 裁张纸，写五大字贴在正当中。
1: 哪个
3: 笑贫不笑娼？秘书三写的。我可是这个啊，
1: 怎么就敢写？
3: 大门左边地上小钱纸，四四方方，贴上一块白纸，上面四个大字：苍天有眼。
1: 我大老爷该死了！
3: 叫什么？
1: 树报不周。
3: 您原谅我，我不说老人字儿啊。
1: 老人字儿，
3: 从你们家门口过，我看你们家建圈儿贴那个，没注意。
1: 你们家的问题。
3: 准备吧，先给老头把这衣服脱了，给换上的寿衣啊！哎呦，这新日跟炕上躺着，又舒坦，哦，他收了，擦着脖子滋凉味儿了。这大路，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做开水啊！把钱给我多取柴火，一会儿穿上来，这会儿由我来。脱一大光膀子，来皮兜子，你穿大胶鞋，不热了吗？啊，别冷了。
1: 差不多了，嗯，啊，不敢使了，有穿皮卡不了，
3: 那要想弄我身上，
1: 嗯，
3: 两会儿都弄完了，挂这身衣裳，破金刚经，破金背，小白兔，高筒的水袜子，蓝银盘金剑，都弄好了之后，把存这口棺材算拿出来了，
1: 棺材
3: 留了多少年了啊？老东西，北京前外厂厂子以前货厂的货，这里材料叫金丝楠楠，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不是脚摆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着宋廷点字儿，那、
1: 嗯、
3: 是你父亲的名字，上写新丰，新丰俩字是红的，底下是你爸爸名字啊，新丰登侍郎于太公会进锅，
1: 爸爸还进锅啊？
3: 你兄弟名多脆的吗？大哥叫吹的什么？我说这意思，于某某吧，于某某。哎，他说了写某某，不是好词儿。
1: 没有，
3: 就说这意思啊。死人要封棺材，这叫入殓。后请来这些人帮忙啊，九个大锣，这锣他没见，大出去锣来了，
1: 不。
3: 这么大个
1: 儿，什么玩意儿？
3: 这心儿，这锣琴儿是藏着的。咣起咣起咣起咣，
1: 那还得小
3: 敲的人心里都难受。阴阳生一报，吉时已到。这说一声，请大爷。长子抱头，
1: 对
3: 你哥哥抱着你父亲脑袋。来走。师傅上来吹啊，你哪哪你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1: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3: 哪哪哪哪哪
1: 哪哪
3: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1: 哪
3: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念咽口吃食看十六本经，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撒小馒头，是个热闹哦。
1: 你还在念经是吧？
3: 好听，
1: 这有意思。哎，您给学生这和尚念经怎么样？
3: 学生和尚念经啊？
1: 你
3: 说
1: 好，
3: 老长成性，趁即将长，摘出千层上。

死去亡魂啊。

0: 一个思想 离得远点儿，是他的意思。老头很壮，身体也不错，是一个很适合的家庭，挺好，有意思啊。我觉得他们家最有意思，他母亲老娘亲啊，太有意思了，能说吗？我看非常粗，
1: 你看这
0: 是吧？你看老太太，我认为幽默诙谐，特别能人老太太，就是当然人没有没毛病，老太太有时候糊涂，
1: 那岁数大
0: 啊，糊涂人。非常信任吗？信，这是个事儿。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信过一贯道。老先生还有印象啊，解放初期就给取缔了，那是邪教啊，全中国这个都取缔了，就他妈一个是一个。太信了，偷着信。
1: 哦，
0: 因为他一个人够不是影响，我姐就不管他了。这一个是自个儿骗自个儿。骗子，你那个他哪去渡人去呢？
1: 还渡人？
0: 不是再有种没有吗？渡人
1: 怎么讲？
0: 劝别人加入他这组织，这叫渡人。
1: 哦，
0: 啊，还报上去，你们都做渡人去吧。
1: 嗯，
0: 不白渡，渡一回啊，两块钱。
1: 还钱？
0: 你这渡渡就两块，到电焊里多少钱？
1: 别管
0: 了啊！老太太信这个，有点病不吃药，
1: 就
0: 吃香灰。
1: 香灰
0: 家里摆那个烧的香香炉，弄出来揣点钱，
1: 喝几
0: 碗大馒头吃，吃吧，吃完第一个礼拜接出手来，喝点那个打的药吧，拿出四盘蚊子香来。不要拿掌柜开玩笑。很俗嘛，是不是啊？你老看你身体没什么变化呢。后来又有病了，又有病了
1: 啊！
0: 病越来越重，
1: 那怎么办去？不吃药
0: 啊？怎么办呢？自个儿查出翻想出主意来，
1: 干嘛？
0: 得吃亲人身上的一块肉。
1: 输了吧？
0: 我得他信这个
1: 啊？
0: 当然了，信是信，你让他下手去拿一块肉，
1: 他下手。
0: 舍不得，一人静了
1: 啊！
0: 全家人都睡觉了，老太太一人站在院子里边，
1: 眼泪哗哗。
0: 怎么能不是自个儿的子？自己这么心动，看着太阳，看着月亮，看着这儿，眼圈都红了。哎，夜深啊，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儿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提着刀要把人杀。为了活命
1: 啊，
0: 不得不如此了。来了这屋子，一挑这帘，电子铃铛。
1: 妈，怎么有这么大声啊？
0: 你家中啊？躺着于谦，亲生孩子，你舍得吗？
1: 拿走。
0: 老头子，老伴儿，儿媳妇，
1: 没有那么睡。
0: 姑爷这点吗？尊重一下啊，给你们。跟这一炕这儿救活的，有个帘儿啊，
1: 挡着呢，
0: 还有个帘儿，哎，于谦哥，
1: 哪有？
0: 你说一整说这事儿吧啊！你看拿着刀，一会儿这仨人眼泪下来了，
1: 叫他回
0: 不地，
1: 别唱，
0: 头顶一片天，一撇一捺两个人呐、啊，我在天地间，人间有声道啊，岁月有更迁，我这一刀剁了你呀、啊，这就会过百年。
2: 哪下个对手？
0: 微信
1: 打我！
2: 我的天，又对手！
0: 杨先生叫你来肉，我舍得吗？我正好怕我对不起他的父亲，他父亲在云南那边去了。 谢谢各位啊。
3: 大伙愿意听了我就愿意说，最近说两场确实挺累，一天到晚拿人当圣斗士，但是这大伙说我也不嫌累，我一点我也不累。哎呀，我刚才肚皮一搏，你们真的好好歇一会儿啊！
4: 刚说完，
3: 哎，你看这中国话说的。这个身上涂的素质，涂的就是开心，就是高兴。我敢说，这在座没有音乐是为了受教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你可以探讨一下问题啊。你说我，那你那相声就是搞笑，我说是，先搞笑，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大伙一个字，我要吃有吐，是不是？哎，咱们这回说谁呢？你听啊，我好久没有说你了，我怕你是急死人，我说的最多，怕我一点都不能说，他告诉你们替我定了。我派出协调教主了。李菁是我师弟，我儿子呢，这个西河大鼓，山东快夫，我们俩是亲人的。
4: 哦，
3: 西河大鼓我们拜的金人寿先生，一名是金莲瑞莲辈儿，我们比单田芳啊、田连元先生都小一辈儿，我们是曾辈儿。啊，一个一边曾福曾曾辈儿啊，那个马曾贵、马曾芬，都曾辈儿，咱俩不敢喊，辈儿在这儿不敢喊。啊，我们是亲兄弟，快板他是梁厚民先生弟子，相声那事儿比你最好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其实跟我是挨着，十二门功课，四门讲开十二门，十二门里面包括这个快板，但是有个轻重缓急问题，我们俩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因为我们大军人肯定学这啊，李菁就没事儿，所以他当了丐帮的套帮主，好演员，说干的基本都屈才，那脖子挎一兜子拿木板推大灰袋拔台了。不是啊，就叫我上台上楼。好，这孩子特别好，人也好，人也好，脾气慢。他是大家都知道了，
4: 不知道。
3: 你着急，同事，什么时候看李菁着急？没有过，没有过。他那徒弟冯坤，加上他是师傅杨厚民，一人发一模一样。我说他们都是慢腾腾，走道也慢啊，说话也慢啊。我说他们一人仨慢不如三人行啊，一人仨一样一模一样。你真是这媳妇儿不少，搞对象，他媳妇儿漂亮啊，大个儿。你毕竟你快大了，你大口红还是交往一段时间，已经给人家数过的是不是？满中话一会儿他开了，哎，李黄你跟他说了，哎干嘛呀？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啊，咱都认识三天了，咱们同居吧。想你说了算呗。 明儿你参加机会，
5: 好，
3: 出去东西啊，出去东西开车去，完事头次见我就啊，来点东西啊，先动手。
5: 点，我在问我这个，我买点什么呀？
3: 什么？
5: 找个超市买水果，买点什么酒什么的，
3: 这好解决，
5: 这是个意思吧？白天去了开车，到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啊，铁包运出来，一出超市门子，那这车去了，过了一男的，哎，要盘子，你想要好的吗？他印象中的好的就是什么大片儿啊，特殊的部片电影啊，哎，盘这我走啊，走，你要哪儿了？香港的？有日本的？有外国的？哎，这看，都脸就红了。谁见过这？他就老是说一琢磨，马上俩就同居了是吧？也是大人了，买吧，买了几张，给完钱。开车就走了，把大老女朋友家里眼睛低头不敢说话，杵脖子不敢低头啊！连苹果是喝水，低着。他爸他妈跟前转来转去，他是低着坐着看着。又要吃饭了，摆圆桌，四个人坐好了啊！摆着菜，他还低头。哎，女朋友在他耳朵边说：“这开玩笑，我真不知道你还信耶稣啊！”他一抬头，我也不知道你爸是卖毛片的。

0: 您大伙儿不知道是谁上厕所。我一天走在街上要看旁边这车很慢很慢的开着，就是啊，我们的后台啊开车俩人，一个他一个徐德亮，徐德亮前两天买了一个七手的夏利，一来了，哥买车，哦，徐德亮买车了，出去看看啊，你俩下地，我这你呢，好了，还是你往里扶，你妈呀，车看雪丝掉是吗？还是有那么喷出你知道吗？哥，有人开到家，这团一团完了是吧？去年我再回去找朋友。你这开车都开一辈子，慢。头天买车回来就是，这个啊买车啊，好啊啊，我们这次行啊，出了进去不迟到了，我觉得不迟到，
1: 对，
0: 慢，这回行，我一会儿我出去玩去，开车出去兜风去。我今天来的时候道上我还跟人飙车来着。别三十辆车，你看看，跟谁飙车
1: 啊？
0: 一个轮椅，你赢了他，你露脸呢，输了吧？拉快，你呀、啊，你现在你开快点啊！我一会儿我不活着了。开宽了我开三辆车，摇着车，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啊，先走，开着开着回来了，小娘心脏断了，下来坐马路牙子，吓死我了！车不好，我跟郭德纲似的，我买大车我就行了。老天爷呀、啊，给我点钱吧！我一大皮包里，里头都是钱，一点一点的。我的妈，太坑了！我有钱，我换好车，我还得娶一个很漂亮的媳妇儿。老天爷呀、啊，给我个媳妇儿吧！啪，掉进美女来。我的妈！正说着，警察来了。哎，这女的是你胖子吗？一头磕进人心中一样，当人跑长城几天时间，说梦有乐，
1: 不多说了，
0: 把他不明白，一看人好听，唱了一首《盼女郎》，啊，有点就是。

解脱，路途遵守拜，拜上了东部的西洋魁元，我在。

0: 入我的来，怎称三国的将贵元？关云长看罢了冲冲怒，骂了声何死，你叫玉谦。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近乱七八糟的事也挺多的啊，有时候难免这一场没有我们说上场，您多多谅解。其实我也知道，你到目前前几年我们也不是场场都在，前几年走到哪儿都添加一点别的事儿，保不齐就往上走。原来的观众呢也不是郭德纲的要求，来没有郭德纲，也还是也一样。现在好多朋友呢来说，看哪一次让人到的郭德纲了。是的，咱不要说赌去，这难免有人进门，我们不在，不在你也别着急啊。这个我这个身体上怎么且活着呢？多来几次，看见您来不是刚刚被看，被告诉我这个啊，是来听相声来。我们不在，喊也在，您多多的支持，谢谢啊。

心，天意不。

我团主会秋色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现场来了不少朋友，
1: 座无虚席。
0: 那么今天来是冲着于谦老师来的，大家都认识，
1: 不敢当。
0: 北京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于谦。哎，因为这个
1: 于谦，姓于。
0: 于，
1: 对，
0: 于字大伙儿都会写，
1: 是
0: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啊。还是驴呀，这个
0: 一上场啊，大伙儿是掌声雷动，
1: 大伙儿捧场，
0: 爱看您，
1: 大爱看相
0: 啊。说了这么些年了，而且来说岁数也不小了
1: 啊，40多了。
0: 没有
1: 啊，
0: 咱们都说您73了。
1: 哎，那叫没有吗？那个
0: 喜欢您
1: 啊，
0: 好好说相声。
1: 是，
0: 我希望您为了观众，保重您的尸体。
1: 哎，尸体
0: 不是，那叫什么？
1: 保重身体。
0: 你看了吗？
1: 啊，
0: 人家做演员的嘴里边就讲究，
1: 哎，说话得清楚。
0: 我们不是一个行业。
1: 哦，不是一个行业。您是什么？您
0: 我是个搞文学的吧，是吧？
1: 搞文学怎么点儿浪荡的这个？干嘛呀？这是刚才
0: 做学问的。
1: 哦，学者。
0: 自古常言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嘴里也太不清楚了。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好，成功了
1: 啊！我成功了管什么？您说清楚了。
0: 我是一个念书的人。
1: 哦，学者。
0: 从小的时候啊，那年3岁
1: 啊，
0: 3岁，
1: 这是3岁啊。这个您识数不识数啊？
0: 那年3岁吧。
1: 哎，嗨，
0: 啊，
1: 您按家法说这叫7岁了。这个
0: 反正那年3岁
1: 啊，就说3岁，甭比了。
0: 3岁就看书
1: 啊，
0: 我到现在我印象，我眼前摆得真真的
1: 看书。
0: 3岁，你说一般的孩子3岁还不会说话，
1: 就是啊，还不认字，
0: 大布头的书咱跟这看，
1: 嚯，
0: 10万个不为什么
1: 啊，什么都不为就别看了，那就不为什么看什么劲呢？这
0: 后来就纳闷，到底为什么
1: 啊？还是为什么？10万个为什么吗？这个
0: 10万个为什么和10万个不为什么？
1: 哎，没有看这书，
0: 2本1套
1: 啊，上下部啊，
0: 上本下本搁一块儿都明白了，
1: 都明白了。上面是问题，下面是答案，就是这意思。哎，
0: 就是多看看书是有好处的。
1: 那是
0: 后来我就看咱们这个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什么的，
1: 这是正经的。
0: 三字经
1: 有，
0: 百家姓
1: 这是初学，
0: 千字文
1: 那深一点了，
0: 十里河二龙路
1: 远一点了，
0: 大北窑
1: 再等会儿，画地图来了。你这
0: 五经
1: 还有啊，
0: 经四书，三书，大妈
1: 啊，
0: 舅舅，
1: 哎姐，您这辈儿倒不乱是吧？
0: 老太太就都念了，
1: 还老太太，
0: 五经四书
1: 的
0: 啊，那叫易经，
1: 啊，这可深奥了，
0: 易经，二经，
1: 三经四经啊，五经天亮吃早点，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左转，
1: 左转有
0: 春秋左转，
1: 对对对，
0: 左转。右转
1: 啊，
0: 上坡下坎掉沟里，
1: 哎，掉沟里头
0: 这都有，
1: 您拿不下本来。
0: 哎，中庸
1: 啊，
0: 不中庸
1: 啊，
0: 废物点心半吊子250，
1: 哎，这
0: 一套都念了
1: 啊，自个儿学自个儿，
0: 哎，都念了。
1: 您说的后边那个书，
0: 你跟对学者你什么态度？你这
1: 什么学者还学250
0: 啊？大学中庸嘛，
1: 啊，这有啊，
0: 大学
1: 啊，
0: 小雪
1: 啊，
0: 阴天，
1: 哎，
0: 下雨，
1: 哎，
0: 凿子
1: 什么呀？
0: 都有。
1: 您这天气预报这不用学，
0: 礼记，
1: 嚯，
0: 礼记腰窝
1: 啊，

0: 脑、胸口、黄条，
1: 哎，这
0: 我连羊尾巴油都念了。
1: 哎，您这学问多腻呀，啊，这
0: 我学问还解馋呢，我这
1: 什么学问？这是
0: 做学问嘛？
1: 做学问，前面那个书可以，
0: 我要当个大文学家。
1: 文学家，
0: 法国有一个莫里埃，
1: 有啊，
0: 我以后就是中国的莫莱莫埃
1: 啊，
0: 莫里干嘛死了？不是，叫什么
1: 莫里埃呀？
0: 莫里埃
1: 啊，
0: 在大学的那些年，
1: 嗯，
0: 每天我就一天到晚的，我就刻苦的学，知道吗？大学的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我确实是一想起来呀，
1: 嗯，
0: 很怀念当年
1: 啊，哦，很想念那时候，
0: 怀念我的大学生活
1: 哦
0: 啊，因为他们这人都没念过大学。
1: 你就自己说你自己，你踩过别人干嘛？
0: 这我上过大学，
1: 我也上过大学，
0: 我都没碰见过您呢。
1: 咱俩非上一学校是怎么着？你哪学校的？你先说说，
0: 管着吗？
1: 什么叫管着吗？
0: 我跟你不过这个。
1: 您聊天都聊到这份上了，您说大学毕业，问问您哪大学的不行吗？
0: 我不告诉你，我有枪毙罪过吗？
1: 没有。
0: 哎，这你要这样说，我还当过校长呢。
1: 哎，这嗨，不是，您枪毙的罪过没有，但是您正常的交谈您都不会了，
0: 因为最早我在那个北大是待过一段时间，但是说良心话，我对照相我确实不感兴趣，嗯，
1: 北大照相馆呢，谁问你照相的事儿？您不是说大学吗？
0: 是北大，我在北大待了大约三年吧，就是在这个北京大兴那边，
1: 在北京大兴就是北大呀，
0: 就是后来正式的我就上大学了。
1: 是啊，
0: 因为在你说大学一天到晚的时候，他也确实每天做学问的时候吧，
1: 干嘛呀？体育系的，您这是
0: 大学嘛？
1: 大学您活动活动身子干嘛呀？您
0: 后来我就正式的上了我们那个文化大学了
1: 啊，
0: 在这个，
1: 哎，这秃噜过去了，您这哪个大学呀？
0: 就我错了行吗？啊，
1: 谁问你错没错了？你承认错我倒挺快的，你说
0: 哪个大学？没事，你说。
1: 哎，您上过哪个大学呀？你
0: 我说哪个都行，都一样。
1: 怎么叫都一样啊？你
0: 那我上哪个呢？我想
1: 啊，怎么现想啊？
0: 我清华的吧，好吧。
1: 你跟谁商量啊？你这
0: 清华的吧？
1: 你还好吧？跟谁商量？
0: 我就算是清华大学的了，
1: 清华池的。
0: 哎，你讨厌呢？
1: 废话，你照相之前不得洗澡啊？
0: 你这是跟这个没有学问的人，你没法说。你说的清华池那是一澡堂子，
1: 废话，可不就是澡？
0: 你说的那个就虎坊桥上，对吗？
1: 对呀，啊，
0: 我们学校能在那儿吗？
1: 你们学校在？
0: 我们在湖广会馆对过。
1: 哎，
0: 一样，
1: 这不说的就是那儿吗？
0: 反正我们学校，哎呦，你知道我们都多干净了，
1: 啊，那天天洗还不干净吗？
0: 你讨厌呐？
1: 清华，
0: 我是一个文人。
1: 哦，还文人，你就没跑出来。
0: 我是个做学问的人。
1: 你别哆嗦行不行？
0: 啊，
1: 你做学问你颠腾什么呀？
0: 你躺下
1: 啊，要搓呀，这叫干嘛？把您老本行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我这专业知道吗？
1: 您这没带着照相机来今儿
0: 啊？什么相？我是个学者，我心里装的都是我们这些个搞文学的老前辈，写小说的、写散文的、
1: 嗯、
0: 写讣告的，什么这些
1: 叫讣告？
0: 这些个前辈知道吗？
1: 您装着没有？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0: 我得慢慢来呀、
1: 啊！啊，
0: 前面这么多的前辈，老舍先生
1: 啊，
0: 什么张恨水先生
1: 是，
0: 赵树理先生，
1: 那都是大家。
0: 张文顺先生，
1: 哎，啊，
0: 这
1: 张文顺先生也算呢。
0: 就是我一想起这些个前辈、这些个大家、
1: 嗯、
0: 这些文豪，我就激昂澎湃。
1: 嚯！
0: 我要向他们致敬。
1: 嘿，好，
0: 可惜他们去世的早，
1: 所以致敬。
0: 我要向我们的文学前辈致敬。
1: 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我要给他们四鞠躬。
1: 四鞠躬。
0: 哎，你跟着吧。
1: 可以啊。
0: 好
1: 啊，
0: 四鞠躬啊。
1: 啊，这
0: 我喊口号啊。
1: 好，
0: 尊敬前辈，这个，
1: 这咱们应该做。
0: 哎，对了，对了，向我们的文学前辈四鞠躬啊。
1: 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了。
1: 哎，准备好了。
0: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
1: 我跟不上你。您这腰倒挺好的，是吗？哪儿这么快呀？
0: 就这一气儿就都下来了，都下来了。 当然了，
1: 你多好，你
0: 当然前辈们都去世了
1: 啊。
0: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中青年的文学理论家、小说家、散文家，
1: 是有
0: 赵某某、张某某、李某某、孙某某，是不是
1: 都不留名字呀？这些人都，
0: 这都保密，
1: 都保密，文学家都保密。
0: 哎，定期的坐在一块儿探讨文学理论，
1: 嚯、哦，
0: 什么叫诗词歌赋？
1: 嗯，
0: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一名词儿，我们这叫 party。
1: 什么名词、
0: 哎、是叫 party 吧，
1: 是叫 party、啊、
0: 哎呀我说对了，
1: 哎，蒙的呀，您这现往出蒙。
0: 哎，聚会啊，比如说周日下午在哪哪大伙儿聚会、
1: 哦、
0: 所有这些个文学家们青年文学家都来、
1: 哦、
0: 坐在一块儿，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探讨今天的主题、
1: 哦、今天
0: 研究唐诗、
1: 哦、
0: 哎，明天研究宋词、
1: 哎、真是
0: 就是用主题 party，
1: 真不错，有这么个聚会，
0: 经常有这事儿，
1: 是吗？
0: 哇，大红请柬，
1: 嗯，
0: 哪天哪天下午几点在哪儿相见？
1: 哦，
0: 大伙儿研究什么？
1: 嗯，
0: 请您着装注意一点啊，
1: 着装还要注意。
0: 哎，比如说今天我们只允许扎一根黑色的领带，这必须扎黑领带。哎，
1: 哦，
0: 到时候去都扎黑领带。
1: 好，
0: 不过有一点小遗憾，
1: 怎么呢？
0: 他们不光扎领带
1: 啊，
0: 他们还穿着衬衣和裤子。
1: 啊，
0: 我这个。
1: 您光着就摘领带呀，那您就别挡着这领带了，您这您挡着点别的地方不好吗？
0: 我就是疏忽了，
1: 也没有你这么气迷心的，知道吗？人说扎黑领带你就光扎黑领带，
0: 人写着只许扎黑领带吗？
1: 人说的是那色儿不行吗？人家
0: 我哪知道，我还纳闷这会儿光扎领带怎么上街着。
1: 哎，对，您连 party 都去了就不在乎上街了。
0: 好吧好吧好吧，
1: 这倒好对付。
0: 这关键是就是我的脑子没有完全放在这上面，
1: 主要是做学问。
0: 哎呦，天天晚上笔耕，笔耕那叫不错呀，是不什么不错的
1: 啊？这笔耕不错。
0: 哎，天天写东西，你知道晚上光抽烟我得卷多少颗，知道吗？
1: 卷大炮抽啊，
0: 写东西。
1: 哎呀，您有钱买点烟卷好不好？
0: 写，失眠了都，哎呀，
1: 睡不着，
0: 睡不着觉、
1: 哦，
0: 天天晚上睡觉，要不数羊都睡不着觉。
1: 属羊
0: 啊，就失眠的那个，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1: 对，都
0: 属。现在必须这个，
1: 也得属羊。
0: 哎呀，躺那儿犯愁啊。
1: 嗯，
0: 一只羊。
1: 哎嗨，你不属好不好啊？你直接睡也行，知道吗？
0: 有时候没等数就睡着了，这怎么弄啊？这
1: 太假了。哎，您就别数了，下回啊，连做学问都不必，直接就睡吧。
0: 啊。也不能老睡
1: 啊，
0: 还得锻炼身体呢。
1: 嚯，
0: 早晨出去跑跑步什么的
1: 啊，
0: 跑步、跳绳，哎，练练太极拳
1: 啊，这还行。
0: 有时候还练练儒家
1: 啊，练练儒家，
0: 这最难了。这
1: 那是挨间房子睡可不容易。练儒家干嘛呀？
0: 你看看，就人家那个印度那个那个，
1: 那不叫儒家，儒家是酒店，知道吗？那叫瑜伽，
0: 多危险！你看这事闹的，我还纳闷儿呢。儒家哦，儒不对，瑜伽，
1: 瑜伽
0: 就练吧，练吧、啊。因为锻炼好了身体，大脑清醒，我还才能写出来我那些个作品呢。
1: 哦，
0: 哎，
1: 写出来了。
0: 哎呀，我写都是好东西，
1: 真的。您这干嘛呢？您这
0: 我电脑吗？我打电脑吗？知道吗？
1: 您这半身不遂的底子，您这
0: 我又是一个手打，是吧？
1: 哎，对。比俩手打还像呢
0: 啊！说话就算，
1: 废话，你这
0: 打电脑写东西，
1: 有作品没有？
0: 经常的呀，
1: 是吗？
0: 没事，写个唐诗。
1: 哎，你先等会儿，咱就别说。
0: 今天我写唐诗，
1: 你就别说等会儿。您写的叫唐诗
0: 啊
1: 啊
0: 啊！
1: 还啊呢？
0: 怎么了？
1: 唐诗用你写吗？人早写完了。
0: 我糖尿病人写的是。
1: 哎。您这玩意儿也不累，怎么得的糖尿病是吗？
0: 对，这还不累。
1: 您写的什么诗？您
0: 尤其最近啊
1: 啊，
0: 最近写的诗，哎呀，太好了！我说良心话啊，
1: 啊，
0: 真的，我自个儿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念，真的
1: 舍不得念，别人怎么知道啊？您给你念念
0: 啊，
1: 来念念那个。文学家说了半天，我们也听听您的新作品。
0: 我一说这个，我会你们都会了就。
1: 哎、废话，你这不就学习吗？
0: 我冲你，
1: 你甭冲我，冲大
0: 啊！这首诗我就献给你。
1: 好吧，我还献给我，
0: 我这个我说了，原来我打算这首诗永远不拿出来的。
1: 哦，
0: 但现在啊，打破我的誓言。
1: 嗯，
0: 本来不传男不传女，但今儿个传给你了。
1: 哎，拿我当二椅子了你？别说这么些闲的话了，
0: 啊、
1: 念念就念念呗。
0: 这好极了、
1: 嗯，什么名字？
0: 我这名字叫八盼。
1: 八盼，
0: 哎，你猜都什么意思？
1: 我猜得着吗？我你不念出来，我们哪知道？哎，八盼，
0: 舍不得啊！
1: 哎，讲这可惜了的了。
0: 数九隆冬盼春光，数九隆冬盼春光。
1: 哦，这是一盼。
0: 夜半三更盼朝阳。
1: 哦，
0: 花容月貌盼大款。
1: 嗯。
0: 闲散二奶盼流氓。
1: 什么呀这是？
0: 夜读的才子盼女鬼。
1: 哇，
0: 光棍的老头盼大娘。
1: 哎呀，
0: 演戏盼着能得奖。
1: 嗯，
0: 说相声盼着死同行。
1: 哎哎，对对对对，您这个
0: 就我这唐诗说的，
1: 别说了，别说了。什么呀？您就胡往外说呀？
0: 这谱上曲子，这都能唱，
1: 这还谱曲子呢？
0: 嗯，
1: 快逮起来来了
0: 啊！多好这个，
1: 行，
0: 唐诗三百首有这个，
1: 这还三百首
0: 啊？
1: 我用不着写三百首，
0: 怎么呢？
1: 你太莽撞了。
0: 你说谁？
1: 你就是个莽撞人。
0: 我是个莽撞人，
1: 对，
0: 莽撞人我可比不了。
1: 哦，
0: 那是一辈古人，
1: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您说，
0: 后汉三国年间，
1: 嗯，
0: 有一位莽撞人，
1: 嗯，
0: 自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1: 嗯，
0: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不战不胜，号称为常胜将军。
1: 嗯，
0: 字杰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
1: 嗯，
0: 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气套，胯下伯龙驹，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叩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掌怀揣右手，二掌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道：“此乃张飞，一猛撞人。”曹操听。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一关猛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铁，黑中透亮，脸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杀一波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剑，头戴冰铁盔，二龙夺宝，中央飘洒，上前八宝，轮罗伞盖，花冠玉裳，身穿锁

0: 欢呼说不正不正不正不正不正不正，而来匹夫之位，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君曰：赏万脱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兵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壮人。
1: 好，
2: 京戏演出吧。
3: 对，我在后台啊，经常能看到王一伟在那儿唱戏，而且他演唱的非常有研究。
2: 喜欢。
3: 哎，老师啊，您京戏唱的怎么样啊？
2: 我没戏，虽然我没戏，但人郭德纲有戏，听听郭德纲的慢头。
3: 好，掌声有请。
4: 最好的就是很满足的唱歌。
2: 谢谢，请大家无声的鼓励。
1: 好，好。
2: 不老长的人，他们两口子下去，我们两口子上去。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大伙儿越来越熟悉了似的。尤其我这场啊，跟他们不一样。
5: 怎么呢？
2: 他们那捧哏演员不爱说话，
5: 哦，
2: 不爱说话，话多。像只黄蜂，你这，哈哈哈哈哈！我爸爸告诉我，黄蜂，
5: 我要是黄蜂，
2: 这就在座。
5: 哈哈哈
2: 哈于老师艺术水平挺高啊，后台有句话：小何云伟。说学逗唱，死门样样精通。
5: 不敢当，
2: 台下忠厚了成，人没毛病啊，人没毛病哪儿都好，你信吗？
5: 这不是怎么回事儿？
2: 我信，我信。我们在请客的时候就上台，
5: 不管
2: 谁，不说什么，下功夫啊，咱们这已经弄好了，没有能弄好的到今天不可能。相声是门功课，说学逗唱，
5: 对，
2: 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
5: 都得学。
2: 走到街上，瞧见做小买卖人吆喝，都是我们的老师。
5: 我吆喝也学吗？
2: 就是叫卖。
5: 哦，
2: 现在少了。
5: 对，
2: 现在就在超市里面卖东西。
5: 是，
2: 老年间没有，都跟街上
5: 摊儿
2: 走街串巷。北京就讲的这个，九腔十八调，宗绳叫扁担。过去北京卖菜，
5: 嗯，
2: 俺们唱歌呢，
5: 好听吗？
2: 挑箩筐前后的青菜，一口气吆喝起来，太好听了！
5: 你给学一学。
2: 我去买菜了，
6: 西凉菜、辣青椒哎，高宗文青菜、白扁豆、茄子、黄瓜酱、冬瓜白打哈欠，卖萝卜、胡萝卜、卜萝卜、米二、香椿、串串、泡韭菜。
1: 好。
2: 青菜啊，卖糖葫芦也好听啊。
5: 那糖葫芦呢？
2: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各有相同，
5: 有区别。
2: 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么叫我
5: 啊，
6: 你爱冰糖葫芦爱油
2: 儿。哎呀，几层乱都穿透了你。
5: 对，
2: 糖葫芦到了天津的话，你名字
5: 叫
2: 糖墩儿，
5: 糖墩儿。
2: 要我全是要我一个字儿。分钱都没挣，
5: 那
2: 他是卖核桃的，
5: 不学呀，
2: 这也不好事啊。街上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
5: 就是那个小点儿，
2: 吆喝也好听点儿。
5: 吆
2: 喝，一上来一看，红布的多么小，
5: 塑料袋儿，
2: 手里拿一张纸，这手拿勺往里揣着一面，好听。

0: 要说起来做买卖要有最好听的，得说是卖头的。过去说是卖头，实际上都是整体的部分。
1: 开了眼
0: 我提着卖，过去卖头说了啊，我们有势力，
1: 我们是司令部的，
0: 司令部的。今天能来回卖头的，
2: 好
0: 好
2: 好，
0: 你当一个，告诉你们，你来个小伙子啊，有点简单之极。
1: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0: 说这么几句话，来我这里
3: 可以。掌柜的，别让了，小伙子再让就赔。
0: 哎，确实是对你情理不容。
3: 怎么了？
0: 确实是对你情理不容。
4: 掌柜的，你说我说再让就赔了，
3: 我得再试。
0: 掌柜的。
3: Thank you.

0: 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都认识我吧？我就是刚才那文人。
1: 还接着是怎么着？
0: 说的三段你还记住？
1: 就文啊，
0: 比如说说相声，什么五和文史。
1: 你也会这个？
0: 还是不提这个了，过去吧。因为我曾经的梦想是做一个文人，当然了，你也知道啊，不是很成功，
1: 没成，
0: 因为有人呐、诋毁我，谁呢？
1: 谁诋毁谁呢？
0: 咱们就不提了。大人不拔小人怪，宰相肚子卖酸白菜，
1: 我发笑了。
0: 干点别的吧，
1: 干什么？
0: 干什么不是活的？习文练武都是人生一大目标。
1: 那您要
0: 我弃文习武，
1: 嚯，彻底改行？
0: 这不你还惹我？
1: 听这架势你也不怎么样
0: 啊？你看，
1: 这就服了吧。
2: 那出栏的话打一下，
1: 哎呦，
2: 亲儿子下去手，要单儿子，
0: 来的。
1: 不是，
0: 对吗？
1: 另外
0: 对吗？找一位老师。
1: 哦，
0: 这老先生了不起，世外高人。
1: 嚯，
0: 我的老师，
1: 哪位？
0: 我这很冒昧，很唐突啊。
1: 您也找谁？
0: 我的老师，家住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边，那个地名叫胡岭。
1: 我住在胡岭在这儿。
0: 您先别多听
1: 啊，胡岭那地方我熟，
0: 是吗？
1: 没出什么世外高人，那地方就是卖粽子。那每到节日那是吆喝，
0: 黄米糕，黄米糕，
1: 这正吆喝呢。
0: 我去，你这儿逮着够枪毙五分钟的。前锋后卫，
1: 那还不了
0: 啊！胡岭儿人家多，家家卖粽子，有卖粽子，你们家家都吃
1: 多。
0: 废话啊！好人是在那儿，世外的高人了、啊，也是十八般兵刃，渐渐皆通啊，
1: 都行。
0: 世外的高人呢、名讳是维米。维米老先生，我估计带着们啊去拜访老师。一进门，老爷子跟着，你看，貌不惊人，
1: 是
0: 好像很普通的一个老人。
1: 哦，
0: 但是他身怀绝技，
1: 哦，有功夫。
0: 哎，你跟这站着，一会儿不他被捕。
1: 嚯，
0: 我们一进门那正忙着
1: 啊，
0: 正捋叶子呢。
1: 对，捋铁叶，
0: 捋叶子，
1: 这个要包。
0: 废话，捋苇叶子吧。练武术，胳膊碰了，拿苇叶子缠上，疗伤。
1: 苇叶子，
0: 哎，你这疗伤，
1: 你不懂这，
0: 你哪
1: 不
0: 懂这
1: 啊？
0: 正捋叶子，我父亲说明来意，两个全交给您，望您栽培他。哎呀，老头很为难，
1: 怎么？
0: 一个年纪太大，不愿意再担任这些个俗事，但是我父亲面子在这儿呢。
1: 对，
0: 老爷子点点头，好吧。
1: 别都楼了，
0: 乐小就小吧，干什么都吃饭，不丢人。
1: 是有个人，
0: 不太是这个人。老爷子说话我们很尊敬，
1: 是啊。
0: 教导我们别拿这个当打人的工作去做。
1: 哦，
0: 哎，是答应了。
1: 哦，
0: 不过有这么一节，要想在这儿学徒，必须要立下生死文约。
1: 哦，还有合同。
0: 哎，整个都写好，比如学徒十年，十年期间死走逃亡，各由天命。
1: 哎呀，
0: 这学徒呢，老师一骂你自个儿委屈，出去咣叽撞车死了，活该。
1: 白死了，
0: 受不了，出去跳河了，活该。
1: 哎呦，
0: 跟老师没关系。我父亲眼泪都快瞎了。
1: 那是，
0: 你要不写，这孩子不念。你说不写，得跟人学怎么
1: 回事？
0: 咬了半天牙，得了。我们写，这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
1: 嚯，
0: 呵，摆开了香炉蜡签，放好了香，后边供上祖师爷的神像。
1: 哎呦，你祖师爷
0: 啊？我们祖师爷
1: 不知道
0: 屈原。
1: 人家房子合理，没有屈原就没有动作呢。
0: 来吧，摆着香堂，打开了纸，老师拿着笔折腾，这笔举着，俩孩子命在这一落笔，俩孩子命就在手里攥着呢。
1: 是，
0: 屋里气氛都凝固了。我也不说话，我哥就说话，我爸眼圈都红了。老师直哆嗦，这笔20分钟。别想
1: 不写了，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废话，那还写什么呀？
0: 我爸点点头，好好跟老师学，老师文武双全。
1: 爸别这么说瞎话，
0: 有什么好说的啊？好，得了，我呢就走了。
1: 小时候没找
0: 我爸，一溜红光直奔西南，
1: 狐仙儿啊！
0: 我爸刚才泡在炉子边坐着，挂着我，
1: 好，
0: 哎，火苗子走了，
1: 就告诉你，
0: 打这儿起就在。
1: 这儿，
0: 天天的学能耐，
1: 这练好，
0: 这个手上、身上
1: 到处都是，
0: 都是功夫
1: 练出来的，
0: 练出来。先练，先练这个掌脸，
1: 掌法对掌。
0: 你上，你上，挺麻烦这功夫，
1: 怎么练？
0: 拿一大水缸，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砂，
1: 铁砂子。
0: 练手啊，
1: 啊，
0: 往里边插
1: 铁砂子，
0: 拿肉手插铁砂子，
1: 怎么
0: 多大的磨损，就为了练出来，把这个肉一退下去，换这么三回手就练出来，
1: 就拿铁砂带着插，
0: 刚上来不一下就铁砂
1: 子，
0: 循序渐进嘛，
1: 开始呢，
0: 先用姜泥。
1: 全怎么练？
0: 拿一水缸，就是铁蚕豆，
1: 嚯、哦，
0: 大锅练这个摩擦，
1: 嗯，
0: 啊，上来
1: 这个行不行？
0: 对，先用红小豆，拿水泡，泡完之后，为了增加这个摩擦，里边搁红糖。
1: 您这揣馅
0: 儿，这练完之后，就该开始练兵刃，
1: 兵器
0: 练兵器，棍。人有齐眉为棍，练这棍。
1: 嗯，
0: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1: 干嘛？
0: 躺躺，打三下，搁那接着，
1: 再接着来躺躺，第三下接着，
0: 干嘛？得打三下。祖师也有遗训，
1: 说的
0: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怎么打枣来了？这
0: 天天这么练，老师劝我们好好练。
1: 嗯，
0: 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
1: 嗯，
0: 记住了。流氓会武术，
1: 谁谁也挡不住，
0: 我们都一块儿练功夫。我说钱呢，就这拉倒，这都当时没坚持住就走了。啊，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1: 会
0: 跟着练吧啊！我说对，我是爱听老师说，每当听您说话，我都热血沸腾，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
1: 老师有屁股，
0: 实际上跟老师能够在一起学些年。
1: 嗯，
0: 后来出了一个小插曲。
1: 什么事儿？
0: 有一天老师出门啊，我就给我立下。
1: 什么老师？
0: 碰见他年轻时候红颜知己的孙女。
1: 什么辈儿啊？
0: 老师以88岁高龄，毅然决然带上家跟他跑了。
1: 啊！
0: 俗话说得好。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猪猪肉肉？
1: 朝朝暮暮，
0: 管他那个去了。
1: 啊，
0: 好了，剩哥俩很着急。
1: 那是，
0: 因为马上就到5月节了。
1: 对，该卖命了。
0: 武林
1: 啊，
0: 武林中这些个客户们都快来了。
1: 客户，
0: 姨母啊，
1: 啊，
0: 我们俩先练功吧。
1: 啊，
0: 没黑在玩这忙活。这天跟家里正练功呢。
1: 啪啪啪！
0: 怎么了？有人击鼓。
1: 几乎
0: 小鸡子吃辣椒糊，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叫门吧，门分左右，有打边的进来一人，晃荡荡，身高1丈开外，啊，进来我们那就忙着呢，
1: 啊，
0: 你找谁呀？啊，干嘛？说叫什么的？啊，
1: 要什么的？
0: 怎么着？
1: 啊，
0: 行
1: 行行。
0: 前来会有镖局，
1: 啊，
0: 老掌柜的让我来请您二位，
1: 干嘛？
0: 屈尊前往有要事相商。
1: 哦，
0: 你这哪走得了去啊？就我们俩人啊，
1: 行，您先把手里活撂了，怎么样？
0: 那既然这样，咱们去吧，
1: 赶紧去。
0: 把火封上，把包房里面俩水都拔上了，
1: 赶紧。
0: 出门一瞧，他妈还越车呀？
1: 来车
0: 太客气了。
1: 嗯，
0: 有一大个儿跟推车等着呢。啊，
1: 推车
0: 脖子上挂着小牌，独轮车。
1: 啊，
0: 独轮车来上吧。
1: 嗯，
0: 我看哥哥来吧，你那会儿这咱一块儿上。
1: 干嘛呀？
0: 然后被摔着了。一人坐一个，
1: 这
0: 奔前门大街，来到镖局这儿，老掌柜出来了。
1: 嗯，
0: 三山岳的英雄好汉都在门口了，来吧。
1: 行吧，
0: 往里一瞧，正当中是个大院子，迎面有2层楼，两边是演武场，这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好，
0: 老头一指，两位来吧，咱们楼上去刮。
1: 哦，
0: 你们听着简单
1: 啊，
0: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
1: 怎么呢？
0: 人家一指，指着楼了，
1: 上楼，
0: 你不能走楼梯，会让人笑话。
1: 那怎么办？
0: 嘿，就得讲究，一跺脚，噌一下子，就得上去，
1: 用轻功
0: 啊！你这玩意儿就抻下去了。咱们呢 你伸手又打怀里掏出一封暗器，啪一扔，有刺客。老头带着胡大叔全走了，一来我哥哥来上楼，
1: 这么上去，
0: 上到二楼往下看，老头回来脸都青了，谁扔的粽子？
1: 这怎么还带着呢？
0: 上来了，都做好了，分宾主落座，酒宴齐备，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上等的酒菜。我说来吧，咱们得着吧。甩着腮帮子，聊天不抠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仓库要是拧开了，就跟倒了垃圾桶里边去吧。吃饱了一牛嘴，到无此鸟，老头走回来。这家里还泡着米呢，别走啊，两位楼下过过汗吧，
1: 过过汗
0: 就是抻练抻练，看看你们能力怎么样，
1: 该练了
0: 啊。来到栏杆上，你瞧，上来时候咱们是走楼梯儿，
1: 是
0: 下去我怎么办呢？
1: 还得想主意，
0: 你再扔暗器不合适了，
1: 那是
0: 你不是真热啊。站在楼梯口这，我上了上腰，我说来了，咱们从上面飞下去啊。刚说完，我拿脚一踢我哥哥，我哥哥顺着楼梯。我赶紧说，哎，别
1: 下来了，太丢人了！
0: 冒用智慧病重，英雄和其他一句话就大英雄啊！嘿，嫉恶如仇，
1: 这是不是在你？
0: 就是我，就是我，来到这儿了，练一趟吧。我哥哥说：“我先练吧。”
1: 好，
0: 来一个大枪吧，
1: 枪
0: 一伸手，把枪摘起来了。练一趟六合枪，
1: 六合枪
0: 这是最难的了。
1: 怎么？
0: 有赞为证。
1: 您说，
0: 一扎没传，二扎进，三扎没传，四扎进，五扎没传，六扎进，七扎没传，八扎进。
1: 这最难说
0: 俩地方，这最难说，一不留神就说对了。
1: 太好，全扎这俩地方。
0: 练完之后啊，我说好啊，哥哥，该我的了。
1: 来吧，
0: 各位见过耍刀的吗？耍枪的你们没见过，刀枪并举的
1: 一块儿来，
0: 一伸手拔过一杆大铁枪来，一吊个枪尖冲下，枪准冲上，啪，往地上一扎。老爷子，你过来。老头过来了，我呀，你攥哪儿？攥哪儿？攥哪儿？
1: 我这枪，
0: 扶这儿，我拿刀去。老听话，攥着枪，刀跟那儿了，刀跟那儿了。我上那边挑刀去，拿过一把刀，一瞧这把就知道错不了。暗箭是铁门狂，嘡嘡，宝刀出鞘。西北前天来块云彩，紧跟着一打雷，咔嚓，老头躺地上了，
1: 老头断地雷针上了，
0: 太不仔细。来来，起来，这回好好的攥着，
1: 还是攥着。
0: 我说这我脑子挠疼了，
1: 太乖了，老头。
0: 得，枪给我攥了吧，练刀吧。我今天啊，卖卖力气，好好的来一趟。你们只听说，你们没见过，
1: 是
0: 我来一趟，夜战八方，藏刀。
1: 好，来。这个大的架子
2: 啊，
1: 你
2: 咋
1: 在这儿？
2: 好
1: 挺厉害，多帅！是吧？我喊，那行吧，不用点这个，你我喊，
0: 藏刀式，
1: 非得过一下，
0: 挺好，这挺好，
1: 奔着我来的架子。
0: 练完了，我爷子说了不起呀，两位是世外的高人呐、
1: 啊，
0: 有一趟镖，请二位辛苦一趟。
1: 是，
0: 我说不算什么，来吧，咱们后边验验镖吧，
1: 看一看。
0: 来到后边，这个镖有好多规矩，
1: 是吗？
0: 有明镖、暗镖、子孙镖，
1: 这么多讲。
0: 明镖，
1: 拿
0: 这东西出家，一路上喊着镖胖子、如果明镖出去东西丢了，那么赔一半。
1: 赔一半，
0: 暗镖就不一样了。
1: 怎么？
0: 你看乔装改扮，把东西都藏好了，偷偷摸摸走
1: 啊。
0: 那么半道上东西丢了，哪怕你保镖人死了，全部赔偿。
1: 哎呦，全赔
0: 是明镖、暗镖、子孙镖是扮成孝子，抬着棺材，把金银财宝装在棺材里边，一路出丧这么走，这叫子孙镖
1: 化妆。
0: 明镖、暗镖、子孙镖，我们这次打算保的就是暗镖。
1: 哦，暗镖，
0: 艺高人胆大，有能在身，什么都不怕。
1: 来吧，
0: 一瞧这屋摆一桌子，都是好东西，
1: 是
0: 这都是锅子啊，这么大个啊，看着黄澄澄，我哈喇子都下来了。来一个吧，
1: 太馋了，镖怎么摆锅
0: 子？锅子里边有好东西，
1: 什么？
0: 打开一看，里边是金子。 窝窝里。
1: 哎，
0: 窝窝长小的时候就把切开了，金银财宝放在里边，拿签子扎上这儿一糊，你窝窝最皮实。
1: 哦，
0: 有半个月又长上了，越长越大，里边那瓤是金银财宝，
1: 装金子，
0: 多大讲究！你这啊，这小西瓜切开了，里边金子。也是金子，黄瓜切开了，里边金子儿，知道吗？茄子切开了，里边像金块，
1: 哎呀，
0: 葱子儿刻开了，金子，这费事费事呢，哇，这都金子，好嘛，来吧，给我预备了十个人，都装好了，按菜挑这么布置，
1: 卖菜，
0: 好像我们两个是卖菜的，十几个人打这儿出来，一直就往前走，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清河口，康庄子、怀来县，
1: 不行，
0: 康庄子南口。康庄子北口，康庄子怀来县，怀来县康庄子，
1: 您就这儿住了是吧？老在康庄子待，
0: 老在这儿，天黑了啊，那住店吧。前面有小旅馆，推门一进，掌柜的说来了，两位打尖的还是住店？
1: 您说
0: 吃面，别想起来是吧？吃完了，要我哥哥说就住在这儿，我说别介，咱们呢趁着天黑好赶路，
1: 别介。
0: 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有这朦胧夜色。往前走，走了二十多里，前面是密松林，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日吧，原来是有了自了。
1: 嗨，你就别站好了。
0: 就打对面出了一帮人，二十多个，有一个走一大高个，哼，手里攥着棍子，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树给我留下裤子来
1: 啊！要裤子呀、
0: 啊？这不光劫财，还有劫色的是吧？
1: 是。
0: 瞧见我了，师傅啊，一会儿再回头就从里面去了，躲着我跟他去，挺好，俺一块儿出去喝酒去，我也不喝酒，他带着一块儿出去玩什么的。于老师很疼人，后台没有不喜欢的，
1: 关系很好。
0: 还谁自己跟他们后台说话还急的，句句不离于老师，
1: 老有我。
0: 刚才说了，我要说谎，我出门碰于谦儿。
1: 对
0: 啊，谁？古云龙都知道，浓眉大眼的徒弟，古云龙，这孩子。

意思了。

0: 那也很难说好不容易在下功夫能攻克坑蒙拐骗。
1: 说起来
0: 说起来很长啊，嘴里干净，嘴里利索，还得逗，而且这模仿力要强，还得会唱，唱是唱太平歌词，刚开场的时候高峰他们说的外唱太平歌词啊，虽然说在这上面找包袱找人，但是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要会，
1: 得学，
0: 你不会这个不

0: 因为大部分都是孩子们，云字的鹤字都是我徒弟学生什么的，
1: 嗯，
0: 往上四位老先生，当时就是我们几人，北京，哎，徐德亮，徐广，甩东，
1: 嗯，
0: 这是一辈儿啊，这个徐德亮大伙都知道，北大
1: 知道，您介绍，
0: 那你不知道，哎，您介绍，哎，对了，我们师兄弟。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0: 我清华的，他北大。啊，嗯，这儿带有点冰，
1: 是，
0: 啊、都知道。我原来也不理解，他为什么好好说相声还有点冰呢？啊，后来回家，大家都带一芯片，我这都怕丢了。
1: 芯片有耳钉两耳，
0: 反正关系都很好。尤其我跟徐德亮，徐德亮后台经常犯错误，今天迟到了，明儿迟到了，后天闹了个打架了。事儿很多，但我对他是最不干扰。我们俩关系不一般。
1: 怎么样？
0: 21、22年吧，我跟徐德亮的大姐啊。我们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咱们就介绍一下，
0: 那大年轻那会儿吧，还有他们家三个孩子，俩姐姐，一个小子，唐三。前面俩姐姐，大姐、二姐啊，都挺漂亮，个儿也高。
1: 哦，
0: 大姐比我还高那么一块。
1: 嚯、哦，
0: 挺漂亮。俩姐姐那个学生父亲，
1: 学生父亲，
0: 学生让随接。
1: 人就随接吧，
0: 跟母亲吗？
1: 那我这是接吧，
0: 名字叫接宝。